不需要选择颜色，就是我们的咖色给你一套，我们的蓝色给你一套，两个独立包装，两款都带吊牌。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刚才艾丽总上来她特别的骄傲，都别说今年在东方购咱们电视直播大屏上面带过来老粗布的软席只有艾丽总威尔斯这一个品牌，就是我们说百分百全棉今年软席的套组在东方购我们这一次啊今年夏天的这个直播荧幕上面都很少见，而威尔斯过来艾丽总带过来这个是老粗布的软席，并且是百分百全棉，
1: 是
0: 它在材质把控方面特别贴合我们老年人的很多的买东西的心态，
1: 对，
0: 要真材实料，
1: 是的，
0: 要亲肤要健康，但是依然你看我们威尔斯啊他们品牌的这种审美，对吧，这种设计把老粗布的这个软席做到这么好看，不是那种什么感觉我们以往概念当中就是单一的素色的没有任何的花型的，这两套都是极具美感的，
1: 是的，现在买两套装的朋友太多了，因为你买两条的话两个颜色不用纠结全部都带回去，咖色蓝色都好看，两条你全部带回去的话每一个都是三件组，也就是六件单品，你全部带回去了496块钱，每一套平均下来的价格才248块钱，你很难想象买到的是什么，是凉席，100%全棉老粗布的凉席呀，
0: 是今天我们单套是298，两套只要496元，
1: 是
0: 就是你要根本不用纠结，因为家里面勤洗勤换的话两套是需要的，我们这个两套单一货号是比你单独买两套单组再给你省了100元，而且两套都是独立包装带给大家，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热销的蓝色，很多观众如果你单组订购选蓝色的顾客非常的多，但是两套一起买我跟大家讲市面上面总价两套是2200元左右，
1: 是
0: 今天500元都不到直接省了1700元，所有的每一套我跟大家讲全部都是传统老粗布的一模一样的工艺，
1: 是的，
0: 纵横交织，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个老粗布你的触感上面感觉哎有点那种啊跟皮肤微微的摩擦力好像有那种空气的间隔层，不粘身，而且会感觉它是很有质感之外很透气很凉爽，它中间会有很多的透气的网孔把所有这些汗气湿气全部排出去，并且我们感觉它也什么不闷汗，越是你说不喜欢空调温度开得很低电风扇转速要很高，然后呢你又感觉希望垫在身体下面的凉席啊，不粘身不闷汗的这个老粗布材质特别的适合大家，而且我们是三件组，有很多外面什么单一的一个老粗布一个垫的床单一个垫的一个席子它不带那个枕套的，我们是一对枕套一个大规格56尺通用的软席，整体一个三件组的价格，
1: 对，
0: 今天我们单组只要298，我们两组的价格只要是496元，我们直接给大家看啊，单套在外面这个就是啊跟威尔斯一模一样床品啊对吧蚕丝被啊我们的软席一模一样一个礼袋包装，
1: 是
0: 单套价格是1099元，一套是将近是1100元，
1: 对，
0: 大规格56尺通用同样也是 A 类一等品的标准，今天我们东方购每一套都是这样的同样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包装，今天我们单套在顾金那边看一下，
1: 是的，
0: 298一套，
1: 对，
0: 两套不需要外面2200元，只要496元，
1: 是的，你买两套的话就是两个这个袋子给你装着，然后分别送给你，你可以自己用一套包括送给朋友一套上面都会有吊牌价格的，1099就是它的这个专柜的售价， A 类一等品100%全棉老粗布的三件组的凉席，你送给谁在这个夏天都太好用了，不仅夏天用春秋夏三个季节都可以来使用，
0: 它是可以水洗的，不是你敲一敲擦一擦对吧，或者你什么只能通过晒解决很多凉席上面藏污纳垢的问题，用脏了整个三件组往洗衣机里面一扔就是啊，而且是可以耐受什么洗衣机高速转动的脱水的甩干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今天这个品质东方购给你把价格打下来，孩子用宝宝用 A 类标准用起来心里也特别的放心，这个价格东方购这边不是我们的艾丽总跟我们所有在看节目的观众哦，真的考虑到我们今天威尔斯啊来的机会少，这种限时放送的机会卖一档少一档，所以今年夏天梅雨季啊当季使用起来家里面特别的合适，
1: 是
0: 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如果你单组订购需要哪个颜色蓝色和咖色，还有另外的是两套装的话蓝色加咖色各给你一套两个独立包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2分钟时间，老粗布的软席，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对于老粗布特别特别的有情怀，对不对？因为我们想那个时候，在原来可能您小时候，对吧？您还是可能孩子的时候，家里面真的自己也会什么纺纱织布，所以现在我觉得老粗布也是我们记忆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东西。现在我们有很好的家纺品牌，能够把老粗布结合到了现代的印染工艺，做成特别漂亮的软席，在我们每年上海夏天用起来也是很合适的，而且我们是大的这种床裙款的大宽幅，没有任何的拼接，并且还有一对我们这个整套配给大家，全部有到三角针的包边，
1: 是
0: 真的拿到手就会发现老粗布可以做得这么的精致，而且不是说打一个老粗布的编织工艺的一个概念，我们连材质本身也是100%的全棉。
1: 是的，当我们的身体的肌肤，因为夏天嘛，我们穿的会比较的少，你的皮肤大面积的跟这个凉席来接触的时候，当你的皮肤直接一贴上去，没有什么比棉更加的柔，更加的舒适了。但今天我们就是100%的全棉粗纱厚织，然后来打造的凉席，所以它既有全棉的这种柔感糯感，但同时它是凉席，它能够迅速地吸收你人体排出的汗液，空气当中的潮气湿气通过它后肢的孔洞立刻给你散发出去，非常的干爽。
0: 对的，今天我们这样一个价格496元能够足足带回家有到什么两套，朋友们，每一套是软席三件组哦。我们有一个那个两套装，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23组了。因为今天也是周末，很多观众在家里面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对不对？粗纱编织
1: 是
0: 有空气层独特的结构，不粘身也不闷汗，而且可以水洗，达到了 A 类的标准。这个价格大家不犹豫，如果入夏到现在还没有感觉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席子垫得不舒服的话，今天老粗布100%纯棉的 A 类级别的三件组拿回家用用看。我们两套装只有最后的19组了。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现场，我们也要给大家看，其实在市面上面，你说咱们今天所有三件组是100%全棉纯棉的老粗布以外，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你看安全级别是 A 类，你不是说你去洗，或者说你避免很多的一些闷汗呐、粘身的问题。我们本身这个它很多生产过程当中有些试射部分劣质，要添加很多不好的助剂，我们都是要检测过的，它是达到了宝宝婴幼儿贴身贴敷来枕来垫都没有问题的 A 类，而且还是一等品。
1: 是的，
0: 这份报告你在专柜那边，你花1099元，你都未必看得到。我们东方购这边2套498，单套298，我们让你过目这份检测报告，用起来是很放心的。
1: 对，
0: 而且这套我们今天已经单组销量反超上来，这样一个咖色
1: 是
0: 极为漂亮。
1: 太精致了，
0: 加上蝴蝶结的造型，
1: 真的
0: 非常
1: 精致。是的，真的太精致了。有很多的一些其他材质的这么柔糯的一些纺织用品来讲，你可能会感觉到，哎呦，会不会容易刮丝啊、脱线呀？老粗布，你放心来用，100%的全棉的凉席，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拿着的是一个丝瓜巾啊，然后它的这个摩擦系数大家都知道吧，硬邦邦的，对不对？听到了吗？声音、
0: 这个是有很强的摩擦力啊，也不用担心老粗布会起球吗？
1: 来，你大家看我反复摩擦，已经听到声音了，对不对？很大，对不对？继续啊，用指甲来刮擦它啊，依旧能听到声音吧？好，展开来给大家看。
0: 很多老年观众说：“哎呀，我跟老伴儿，咱们两人那个脚指甲呀，
1: 老粗布
0: 啊，
1: 是
0: 那个尖锐那个脚指甲，万一那个侧睡那个脚指甲去蹭到那个老粗布，会不会勾坏？
1: 放心用，
0: 会不会有什么破损啊？”不太会，它很耐用，它的牢度韧性，我这边短边给大家拉一拉，
1: 砰砰砰的，
0: 牢不牢？
1: 非常牢。
0: 我们的长边，
1: 哇，这就代表着说
0: 棒棒的声音啊，
1: 很耐用啊，是不是？经久耐用，
0: 对，你看我这边短边、长边都给大家拉过、绷过以后，你看看依然编织这么的紧，没有松散，没有就被你看抛起来了、拱起来了。牢度依然很够，
1: 对，
0: 就因为我们做成可以水洗，要耐受你洗衣机
1: 是的
0: 机洗的甩动的，机洗的这种脱水的。
1: 关键就是我们的皮肤一跟它接触就是凉凉爽爽的，它不是普通的棉床单，它是凉席。 而且那么的耐摩擦，有很多一些养猫养狗的，很多老人家晚上睡觉那个猫猫狗狗也要上床，放心用它，它就是那么的耐摩擦，小宝宝婴幼儿的放心用它 A 类，然后你放心去水洗，它达到一等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非常好的质量。
0: 对，今天特别我们要给大家有几大优势的承诺，首先我们的老粗布100%全棉以外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它是很好的健康的印染方式，然后呢也没有任何上面你说哎呀要达到什么很软呐、很柔顺呀，有些那种什么柔顺剂附膜在上面、它的透气是通过老粗布的独特的有空间层的编织粗纱编织达到的，然后你还有感觉你去洗你去睡了以后呢它会更加的柔软，并且你看你去洗了以后它的这种软度呀垂顺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好，耐洗耐用。今天这样的老粗布外面单套价格估计那边我们再看一下1099
1: 一
0: 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496两套，
1: 对，496两套的话是两个礼袋，然后分别都会有价格标签，但是你今天在东方购物买两套的话，每一套平均下来248元，凉席三件套，100%全棉老粗布一等品 A 类的凉席带回去了。
0: 是，两套你是不需要选择颜色的，蓝色给你一套，咖色给你一套，56尺通用，没有任何拼接，大宽幅的床裙款的软席，打电话来，我们的两套装最后的11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五分多钟了。今天在东方购物现场，也是我们今年夏天给大家带来威尔斯纯棉老粗布软席的三件组哦。我们首先保证是百分百纯棉，我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面也会有些老粗布的一些软席，但是你看，也有很多不是百分百全棉，
1: 对，
0: 是聚酯纤维的。
1: 是，
0: 但我们今天不是这种的，我们是百分百全棉，而且是 A 类一等品的老粗布的这个软席。
1: 是的，
0: 阿里总今天亲自带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阿里总，今天你把老粗布也穿在身上，而且你也知道，老粗布也是更加适合打造夏天的凉席，对吧？
2: 对，我们就跟顾客、消费者怎么去
3: 购买凉席，这很简单的，买天然的，对吧？买材质天然的。买可以洗的，这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节约时间成本的一个标准，可以洗的。还有一个什么，可以收纳的。为什么我们很多我们的阿姨妈妈们，你用了十几年的这个凉席都还在床上，为什么？因为不好收纳，是不是？
1: 是的，
3: 一年四季都垫在那个床下面，为什么不好收纳？但是我们今天解决你这个困难，用全棉的，可以水洗的，好收纳的。哎，关键是老粗布，我们一定要强调啊，老粗布。为什么有些老粗布好舒服？因为是全棉的，
1: 是的，
3: 二字开头的一个单套，
1: 这个价格，
3: 这个双套，就为什么一直娇姐在跟大家说倒计时？因为这个双套本身它的库存就少，因为这个纯粹是一个我们感谢大家的一个套组，因为我们也知道东方购物买一加一的顾客很多，所以它只能一个限时限量的。
0: 哎，你就是在单套价格上，你再多加100多块钱，再多得一套，两套只要496，这个两套里面每一个单套价格才240几元，
1: 对，
0: 外面一套就是1099元哦。所以在东方购物今天你买的话，两套还不需要选择颜色，蓝色加咖色都给你，两个独立包装都带吊牌，你可以送人分享的。最后3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直接入手两套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我再问一下艾丽总哦，东方购今年夏天你这个软席现在梅雨季节过来，我们很多观众其实啊需求度也是蛮高的，是不是也是这档我们如果现货售罄以后不太会追加订单的，也不太会补货的？哦，
1: 不会，因为我们这个纯粹是一个置换的一个动作。我们强调我们100%棉一等品 A 类全幅无拼接全幅大尺寸通用，包括设计，我们的威尔斯一直以来设计是非常非常牛的，也在我们老粗布上面有很好体现了。
0: 是，而且花型能够做到这么的好看，
1: 对，
0: 完全是打破了我们很多观众对于老粗布固有的概念。
1: 对，
0: 可以漂亮，可以精致，而且达到了我们原来所想都不敢想一等品的 A 类哦。宝宝婴幼儿您的小孙子小孙女来过暑假枕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耐洗耐用，你会感觉洗了以后还会很柔软，对吧？也不闷汗，然后呢也不粘身，非常的舒爽透气，用的就是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心里喜欢的，我们熟悉的，很习惯的。但是东西品质通过威尔斯这么好的高档的家纺寝具用品的品牌做得越来越好，还能够装点家居，家里面你像这个蓝色很舒爽，对吧？也会有点那种异域风情。还有另外一套我们那个咖色，就是感觉是古朴雅致，特别的质朴，然后呢也是很好的那种奶油风奶咖色的一个颜色。最后两套
1: 看是不是很快，
0: 我们支持专柜比价的，如果观众到外面去比一比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订一套真的订少了，两套这个价格也不是艾丽总本来和东方购这边谈好的，
1: 不是的，对，
0: 对吧？本来我们是要将近是要596，是要将近小600元的。
1: 所以今天的现货就是抢抢看吧，就我自己作为一个老家纺人来说，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非常卷了，而且是值得的，100%棉 A 类一等品全幅无拼接。
0: 是的，所以放心用啊，订购两套你是不需要选择颜色的，蓝色加咖色都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我再问一下艾丽总哦，东方购今年夏天你这个软席现在梅雨季节过来，我们很多观众其实啊需求度也是蛮高的，是不是也是这档我们如果现货售罄以后不太会追加订单的，也不太会补货的？
1: 不会，因为我们这个纯粹是一个置换的一个动作。我们强调我们100%棉一等品 A 类全幅无拼接，全幅大尺寸通用，包括设计，我们的威尔斯一直以来设计是非常非常牛的，也在我们老粗布上面有很好体现了。
0: 是，而且花型能够做到这么的好看，
1: 对，
0: 完全是打破了我们很多观众对于老粗布固有的概念。
1: 对，
0: 可以漂亮，可以精致，而且达到了我们原来所想都不敢想一等品的 A 类哦，宝宝婴幼儿您的小孙子小孙女来过暑假枕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耐洗耐用，你会感觉洗了以后还会很柔软，对吧，也不闷汗，然后呢也不粘身，非常的舒爽透气，用的就是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心里喜欢的，我们熟悉的，很习惯的，但是东西品质通过威尔斯这么好的高档的家纺寝具用品的品牌做得越来越好，还能够装点家居，家里面你像这个蓝色很舒爽，对吧，也会有点那种异域风情，还有另外一套我们那个咖色，就是感觉是古朴雅致，特别的质朴，然后呢也是很好的那种奶油风奶咖色的一个颜色，所以放心用啊，订购两套你是不需要选择颜色的，蓝色加咖色都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8: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飘格人家服装，
9: 您订购已成功，
7: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1: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7: 品质生活，
11: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现在天气呢还是相对比较的炎热，很多人都在说了，哎呦胃口不是很好，尤其是晚饭，很多叔叔还会说了，好像啊就喝两口粥，吃点素菜也就饱了，但是这时候呢蛋白质啊包括还有很多的营养元素呢摄入不够，怎么办呢？来，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蜂草牧场我们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销售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因为什么呢，我们的整个啊观众你要看到它是30天出生的这样子的有机纯驼乳粉，和平时给大家介绍的一些什么 DGI 啊或者其他一些种类的话完全不一样，所以啊观众朋友们，之前买过的顾客回购率非常的高，而且呢现在呢是正逢暑假期间啊，小朋友再过一段时间要开学了，咱们的营养也要跟得上，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你好。
1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刚才人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这一款奶粉不是普通的常乳，它是驼乳当中的30天的初乳。那么初乳跟我们的常乳的区别在于，它拥有更高的营养密度，也有很多常乳当中没有的一些营养因子。那么这些成分都是为了给予我们生命早期的这些小宝宝们，让他们可以尽快的在它的那个生存的环境上面能适应下来，同时要给他们充分的保护，不让他们弱小的这些生命遭受外界物质的侵害。所以今天我们的驼初乳拥有更高的营养成分，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上面全部罗列出来。而我们体质比较弱的，特别是到了夏季胃口不太好的一些人群，那你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份奶给喝下去，因为在喝的时候我们无论是蛋白质也好，还是很多的微量元素，包括提升我们体质的 棉球蛋白、乳铁蛋白，在这一款奶粉当中都是非常的充分。
1: 是的啊，其实呢，咱们家里边但凡有小宝宝出生婴儿的时候呢，这时候大家所希望的是什么？就是喝妈妈的这个初乳母乳，尤其是在30天内。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小骆驼来说的话啊，它要喝完剩下的这点量，咱们才能做到30天出生的有机纯脱乳粉。
12: 对，
1: 像刚才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咱们的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像我们这款啊有机的，我们说到了30天出生的脱乳粉，和您平时看到的脱初乳粉的话，有时候还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先从咱们的营养成分表来入手。观众朋友您看到了，今天我刚才说了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咱们的蛋白质含量。
12: 对，是的，这个蛋白质含量达到了30。你去看很多乳品啊。我这两天我也看了一些奶，然后蛋白质的含量3点几已经很高了吧？
1: 哎，是
12: 我们是30，所以就说这个营养密度真的不一样。另外就是喝奶喝什么，非常重要一个指标就是钙的含量。
1: 哦，
12: 所以有很多奶当中都是要经过强化之后，钙的含量才能达到800多毫克，已经叫高钙奶粉了。
1: 对，
12: 但是我们今天钙的含量是1160毫克
1: ，
12: 那么这个数值不是做，你看里面是不会有碳酸钙啊，任何的钙的成分做强化的，这就是我们脱乳粉当中自带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小骆驼的体格，能很快的得到这些营养物质的支撑。
1: 对，
12: 还有就是往上看，我们有很多的维生素
1: 哦。
12: 微量元素
1: 是
12: 都在这其中，像 AD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
1: 对
12: ，B1、B2、VC、烟酸、叶酸都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1: 对。
12: 接下来像钾的含量有1003，
1: 哦，
12: 可以跟蔬菜媲美啦。
1: 对。
1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硒的含量、铁的含量都非常高，
1: 对。
12: 关键是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也会有很多好的脱乳粉，
1: 对。
12: 但是你是看不到这两个指标的。蜂巢牧场的驼奶粉当中有，但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两个指标高，所以这就是我们驼初乳带给大家的好营养。而且大家知道也在外面驼初乳大家看到是非常少的，为什么？因为取奶的时间只有一个月，
1: 对，
12: 4月份到5月份的这段时间，驼妈妈采完小骆驼然后给它哺乳的这个一个月，我们收集的奶能叫初生驼乳，
1: 对，
12: 之后就不能这么叫了。所以蜂巢牧场的这款初生驼乳粉我们只有8000罐一年，
1: 哇，
12: 卖完就没有了。所以你看到的直播，每一次直播都限量，每一次直播只能放一点点货出来，
1: 是
12: 谁看到谁买到谁就幸运啊。
1: 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为什么我们说到了它今天的整个的营养成分表非常的高，我们在咱们的配料里边啊，观众朋友也可以看到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或者是强化，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2: 是的，
1: 观众朋友啊，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这个玄机和奥妙在的。
12: 对的，首先解释一下，生鲜驼乳意味着什么？就是不是冷冻奶，不是隔夜奶，不是高温杀菌奶，要达到这三个要求才能成生鲜驼乳。
1: 哦，
12: 那么有机，我们外面看到很多有机是只有一个有机，
1: 对，
12: 而我们蜂巢牧场是3有机，
1: 对，来，
12: 所以这个标准也会更高 啊。
1: 对，是，观众朋友，首先您看到了，咱们是牧草有机啊，11万亩的草场呢，天然的植株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们，这些骆驼吃的是什么啊？自己种的1200亩的有机的紫花苜蓿，所以给母骆驼加餐。然后呢，您看到咱们的驼乳呢是有机的，我们不假手于人，我们的生产的厂家呢就是在新疆伊犁河谷地区，而且关键啊，咱们的加工也是有机的。然后您看到了有699项的产品的一个严格的检测，所以才能造就咱们今天的这个好的驼乳粉。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人群非常的广泛，为什么这款驼初乳粉呢很多人回购率很高啊？观众您来看一下，它适用的人群是3周岁以上，也就意味着小朋友开始进入到幼儿园，然后呢比如说哎，母乳已经断了，或者是婴幼儿奶粉已经断了之后，你就给他开始找一些好的这种比如说乳制品开始吃，那我们像比如说上学的孩子也好，或者说现在的年轻人，哎，我们吃的这个比如说蛋白质摄入不足，或者还有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对吧？
12: 所以我们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
1: 哎，
12: 然后对于我们特别是老人家们，我们是建议每天都要喝奶，早一杯晚一杯。 那么很多人呢，在喝奶的时候，因为有乳糖不耐的情况，
1: 对，是
12: 身体会有很多敏感的情况。但是驼乳对于人体的亲和度就非常高，嗯，他在喝奶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去试。我们有很多不能喝那个牛奶的人啊，
1: 对，
12: 我一过来喝了驼乳之后，觉得哎，没有那种咕噜噜的那种难受劲儿，
1: 是，
12: 这就是因为驼乳当中的它蛋白质结构跟我们的人体非常的亲和，嗯，还有呢就是营养密度，我们说。配料表以前我们教大家怎么看，现在我们再教大家一点。嗯，就很多时候号称很多营养密度高的，你看它的配料表跟营养成分表要结合起来看。嗯，今天我们100%有机生鲜驼乳，
1: 对，
12: 然后30天出生的驼乳，你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上面，无论是蛋白质的含量、钙的含量，还是我们所有微量元素的成分，包括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些成分。都比它之前的那个普通的那个乳品都要高很多，那更不要说跟市面上其他的那个驼乳或者说其他的乳品去比较。
1: 对，
12: 而我们在喝奶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摄入食物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些食物当中充分的营养物质迁入到我们人体内，那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我们在合成营养的时候和我们的那个就是维护身体健康的时候，它才能助力。
1: 对，
12: 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营养成分表、配料表，都没让大家失望。
1: 对，
12: 关键这个获的量是有限的。
1: 对，
12: 因为毕竟只有一个月可以收集这样的奶。
1: 是，而且我们今天让大家还买的放心的同时是什么呢？有这么多项的一些检测报告啊，观众您自己像看，308项的农残、31项的兽残，包括11项的激素，以及还有您关心的，比如说很多有没有用到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等等，几乎下来，观众朋友们，400多项的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一样要花钱要喝乳制品，就要选择好一些的乳制品。
12: 对，
1: 蜂草牧场啊，在他们新疆当地呢，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企业。而且呢，现在如果您熟悉互联网的话，您会发现很多视频号啊，包括还有很多一些这个达播带人啊，这个达人啊，比如带播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呢都会带到这个蜂草牧场。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看到了啊，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带给大家，因为呢这一罐里边我们有20袋，每一袋呢全部都是15克的这样子的一个分量。对于尤其咱们上海的天气来说的话，基本上如果是大罐装，哎，你每次开封情况下挖一勺挖两勺的话，可能比如说容易受潮、容易发霉。但是像这个呢，咱们外出旅游出差的话，也是方便携带的。
12: 是的，不但是锁鲜包装，而且是定量包装，所以只要每天记得去喝一袋，
1: 对，
12: 携带和使用的时候都很方便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已经很多顾客老顾客自动下订单了啊。今天在外边一罐的价格呢就是99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998块钱咱们可以买2罐。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边您看啊，比如说老人小孩现在都要喝乳制品的话，可以选择家庭分享装。家庭分享装呢一共是6罐装带回去1996块钱，单罐算下来300块钱出头。但是你要想想看，咱现在有时候家里边的买的那种，比如说老年人的强化的高钙奶粉，可能一罐也得要200-300块钱，包括小孩喝的一些也比较有营养的一些奶粉的话，可能价格也贵。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3周岁以上的人群，这罐奶粉它都是可以适用到的哈。
12: 是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咱们一年只有8000罐的这样子的一个产量给到大家。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3: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14: 没有，这是冷藏。
13: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14: 可以喝，
13: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14: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13: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14: 这是就是纯奶，
13: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 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脱奶？
14: 怀孕了开始喝。
13: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14: 对，怀孕开始。
13: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14: 也可以喝，
13: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14: 对对对，
13: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14: 对，
13: 比牛奶值钱吧。
14: 值钱
13: 值钱啊。

0: 好，观众刚才看到的是丹丹啊，专门去到咱们蜂草牧场的整个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骆驼的住的月子中心，包括呢还有我们的工厂，然后呢都去实地探访过。因为蜂草牧场我刚才说了，在新疆当地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啊。观众您看到了600多项全部都是未检出，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它的这个骆驼啊，和咱平时想到的一些圈养的骆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因为蜂草牧场自有10000多头双峰驼，然后是公认吃得好住得好的骆驼，因为它是在伊犁河谷那块，然后当地的那个土地，那个它生存的环境有三种形式，
0: 对，
1: 有沙漠形态的，我们很多的骆驼吃到的植被，
0: 对，
1: 都是沙漠形态的，然后它还能吃到另外两种形态，就是荒漠形态的，和我们湿地形态，特别是湿地，因为是在伊犁河谷，称为塞上江南，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植被啊，都是列入到维吾尔族本草典籍当中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养生，也要吃些这种好的草本植物，
0: 对
1: 吧？养生食材，骆驼吃的就是这些食材，然后吃完之后。不算，因为了让骆驼拥有更高的那些蛋白质的那个状态，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的紫花苜蓿，
0: 对，
1: 给我们蜂草牧场的骆驼当宵夜加餐，
0: 是，
1: 所以你想欧洲那些高端奶源为什么喝上去香浓，为什么蛋白质含量高，就是因为它吃的就是紫花苜蓿啊，
0: 对，
1: 所以我们的骆驼你看三餐形式都不一样，再有一顿点心，那体质能差吗？所以我们的驼奶当中是能测得到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一类的营养因子的，
0: 是，
1: 还有就是住的环境，
0: 对，
1: 我曾经去那个非洲玩过，非洲的骆驼住得好可怜啊，就那个盆大一大，然后骆驼在里面，你要去骑骆驼，他就给你牵出来，我们的骆驼早上都在外面散养的跑的，
0: 对，
1: 每天要跑很多的地方，然后晚上回来住的环境，是非常的洁净干净的，
0: 对，
1: 驼妈妈生完孩子之后还有自己专门的月子中心，所以你想，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管理下，这样的饲养的条件下，我们的骆驼驼奶才有那么高的营养品质，才能给我们体质弱或者说老幼带来更好的营养支持。
0: 是的啊，咱们现在呢都在说了，基本上一人一天一杯奶总要吃，对不对？这杯奶吃的是品质到底怎么样，钱有没有白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哎呦，我们家喝这个乳制品啊，喝的比较厉害，每次一买就是那种大罐装的，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高钙呀、高蛋白质的呀，但是价格其实说白了也不便宜，对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说，哎呦，我一喝牛奶我出不了门，肚子就咕噜咕噜的，乳糖不耐的，您可以试试看咱们这款啊，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初乳粉，这个价格真的我们东方购物非常的有信心，也是卖了这么多年了，咱们一直是强强联合啊，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大组合构成6罐装是在热销当中，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对，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0: 闻
1: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看到丹丹那段采访之后，您就知道了骆驼吃的是什么，有机的紫花苜蓿，而且是在伊犁河谷那个地方啊，生态环境特别的好。所以你想从骆驼的吃的这些食物当中，到骆驼只生产完之后，它还有月子中心，以及我们说到的有机加工，这一个个的环节才能造就说我们今天好的这款驼出乳粉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市场上您可以看到有机，但是您很少有看到三有机，对吧？我们今天牧草有机。刚才说了有机的紫花苜蓿啊，新疆农业大学我们联合这个种植生产，包括您看到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是在伊犁的这个新疆伊犁河谷地区，而且啊我们全部都是规范化的散养的双峰驼，它都是有编号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加工有机，咱的加工的699项严格的品质检测我们全部都印证在盒身当中，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咱的是什么样子的配料给您写的清清楚楚。如果说今天不是100%，我可以只给您标一个有机生鲜驼乳，
3: 对，
2: 里边的含量我可以告诉你啊，50%、70%、90%，但是我们今天100%，所以观众朋友啊，这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不假手于人，从源头上给您把控品质，而且呢，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的地址就是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0: 也只有20级啊，那就说明什么？这个奶品它本身的奶源的质量，对吧？就要质疑一下。
1: 对，
0: 还有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蛋白质是30，
1: 对，
0: 这个数值平时我们普通的奶粉大概是10级，嗯，然后如果好一点的奶粉，它可以达到20级，
1: 对，是。
0: 即使蜂草牧场自己的 DGI 的那款奶粉也是28哦，所以我们今天30天那个里面取的奶，嗯，它的营养密度为了支持小骆驼生命早期的营养，
1: 对，
0: 所以蛋白质含量就更高了，
1: 是。
0: 然后接下来 A 啊 D 啊 E 啊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
1: 对
0: ，B C 烟酸叶酸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含量都比我们普通的奶品要更高，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看一个钙的指标，
1: 对，
0: 因为喝奶的目的一个是补充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补充钙，嗯，钙是奶当中它的钙磷比也好，钙的含量包括人体的吸收率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建议老少终身不断奶，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的钙是1160毫克，嗯，普通的奶当中的钙含量大概在500毫克左右，400多毫克500多毫克左右，嗯，强化后的钙含量大概在800毫克左右，哦，
1: 是。
0: 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的强化，因为你在我们的配料表是看不到任何跟钙相关的添加成分的，
1: 对，是。
0: 我们是自带的就有1160毫克，嗯，所以这些天然食物来源的这个成分，我们是不是喝的时候对人体就更有利一些？
1: 对，是。
0: 还有就是铁，对吧？嗯，含量也很高。接下来就是硒的含量，我们达到35微克。哇，我记得它的那个绿罐是18微克，
1: 没这么高，
0: 没这么高。所以接下来就是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1: 对，
0: 你想想，刚才我在跟人也开玩笑，我说马上开学了，人家说还有一段时间呢，但是大家想一想。开学20几天，马上小朋友从家到学校，嗯，一堆学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又是到了夏秋交接的时候，嗯，这个时候体质，对吧，身体好的孩子怎样，
1: 对，
0: 身体不好的孩子会怎样，大家就很明白了。但是你不是说我今天我喝了一杯驼奶，我明天就身体好了，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抓住暑假的尾巴，利用这段时间，无论是接下来要接送孩子的老人家们，
1: 对，
0: 还是我们已经就说上学马上课业负担要上来的孩子们，嗯，在暑假这段时间快点把体质提升一下，
1: 对，
0: 这样的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是能帮我们好好来呵护我们的身体体质的。
1: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嗯，请邱老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哎，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一袋一袋的这个包装，嗯，所以就像我刚才说到了，外出有时候给孩子要带一些奶的，
0: 对，
1: 很方便，对吧，嗯，包括我们老人出去要旅游的，现在报了比如说10几20天旅游的，然后有时候呢可能江浙要出去玩一玩的，咱随身携带都非常方便。
0: 对，
1: 而且今天你会发现我们的驼乳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驼奶的颜色就应该是这种洁白色，然后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工艺啊是专门把里面的乳球粉质打到了0.3微米的这个状态，嗯，所以我们奶的溶解度非常好，
1: 对，
0: 我都不用勺子，你看已经完全溶解了，而且挂壁特别漂亮，
1: 哎，是，
0: 让人也试试。
1: 我来喝啊，嗯，我每次做这个节目，我觉得是福利，就是我跟邱老师会一人一杯的，因为为什么呢？比如说高强度的工作呀，嗯，或者说现在很多人早上那个咖啡里头可能比如说要兑一些奶呀，哎，我基本会选择它，
0: 而且还有一点啊，驼奶特别适合怕糖的人群，嗯，首先您在喝奶的时候，它是没有那个牛奶当中那种特别甜的味道，它是一种清甜味。然后呢，因为骆驼沙漠之舟，它在那个沙漠里面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是吃不到食物，要靠它驼峰里面的营养进行转化，所以里面它有一种特有的营养物质，对我们怕糖的人群来说特别好。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嗯，就是没有腥膻味儿，嗯，因为一般情况下我是羊奶很少喝，就是羊奶总归我们都说了肯定还是有一点点的味道在里边的，做得再好，嗯，然后牛奶呢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乳糖不耐，喝完了肚子咕噜咕噜的，您试试看咱今天的驼初乳粉，
0: 对，
1: 喝起来口感的就是淡淡的那种奶香味儿，
0: 是的，
1: 它没有很浓郁的那种牛奶的那种味道，
0: 甜味
1: 道好像很刺鼻啊，
0: 没，
1: 它没有那种甜味在，嗯，就是奶香味会比较浓郁一些哈，
0: 对，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体质弱的，你又冲着它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和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你都值得买。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我们里面因为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是给大家标注在这上面的，还有一个营养成分，这个营养成分我们是没有标注，嗯，也不能标注。那么，但是我还要提示一下，家里面如果有怕糖的人群，哦，我们通常说的3多1少的人群，您在选择奶品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驼乳，嗯，因为驼乳就刚才说了，骆驼它的基因当中就自带了要把这个能量进行快速转化的物质， 而这些物质我们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会少一些，嗯，所以有了它之后，比如说您喝咖啡的时候，
1: 对，
0: 就可以加它，平时每天、嗯。

0: 天您喝奶的时候选择它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1: 是的啊，咱们有时候呢早餐一杯奶，或者说呢晚上临睡觉前，你可能比如说到八九点或者九十点的时候想喝了这杯奶，我们都建议大家你可以试试看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今天说到了专柜的价格，一罐下来99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专柜价买一罐，东方购物买两罐。但如果家里边比如说奶制品消耗的比较快，比如说像我们一家这个五口三代同堂的，我就直接每次买的都是6罐装。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30天的出生驼乳啊，它每年做直播的就是时间特别特别的短，
0: 它只有一个月的取奶源的机会。
1: 对，
0: 然后一年只有8000罐，每次直播限量供应。
1: 我们但凡东方购物卖完了，它不给我们供货了，我们这个产品就要停，基本上就要翻到第二年，差不多
0: 四月份以后了
1: ，五月六月了才开始进行一个销售啊。
0: 对，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家里边呢，比如说体质比较弱的，或者是说呢，我们有上学的孩子，
0: 对，
1: 包括还有现在工作压力大的人群，我们这款啊，您都试试看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3: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就是驼奶呢，它从木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六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现在叔叔阿姨都知道了，我们钱花在刀刃上，对吧？
1: 对，
0: 买尤其是对于咱们身体好的东西，特别舍得花钱，尤其在咱们的吃上边。
1: 是的，
0: 你看啊，像有时候我进到超市里头，我每次买牛奶的时候，身边总有很多阿姨说：“哎呦，姑娘，我眼神不好，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蛋白质含量有多少，对吧？钙含量有多高？”咱们尤其是给家里边的，比如说孩子呀、老人呀，总想选择的是蛋白质含量高的，还有我们说钙含量高的，但是有一些牛这个，比如说喝的牛奶也不便宜，一罐下来，比如一升装的那种，稍微贵一些的七八十块钱，然后一盒，对吧？一罐。那你想想看，其实说实话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完啊，肚子老觉得咕噜咕噜的。但凡今天早上要出门干嘛，我就不敢喝。所以我们说了啊，观众朋友们，您试试我们的驼初乳粉。
1: 对，
0: 尤其今天是30天的出生的这样子的一个驼初乳，你要知道啊，驼妈妈孕育一头小骆驼的时间要比咱们人类还要长，
1: 12个月，
0: 对吧？
1: 而且一胎只生一个。
0: 是，
1: 所以我们说要收集驼妈妈的奶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嗯，
1: 小骆驼要喝了妈妈才可能泌乳，不像那个就牛奶你可以打那个打那个催乳素啊什么的，骆驼是不可能的。还有呢，因为驼奶就骆驼，因为它体格比较大，而且呢经常会处于那种就是要可能几天没东西吃，要把驼粪当中的食物给转化出来，转换成能量。所以它天然的食物当中就带有一些帮助我们的一些基因，所以比如说挑战它体质的，我们今天的驼乳当中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特别是我们怕糖人群的一些好的营养因子在我们的驼奶当中也有。另外就是我们说体质弱的人，你要考虑的不光是一个蛋白质啊，要考虑的是整个营养密度，营养成分要均衡。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100%配料表当中，就是生鲜驼乳，有机生鲜驼乳，没有其他任何的营养强化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
0: 对，
1: 但是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上面，我们的营养密度不但种类多，而且量还很高。
0: 是，
1: 蛋白质到了30，钙到了1160毫克，
0: 对，
1: 硒有35微克，
0: 对，是。
1: 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有1080毫克，你平时去买个营养补剂，估计都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现在还剩20几天，快点给自己的孩子的体质调整一下，
0: 对，
1: 不要到一开学，对吧？身体就开始拉垮了，
0: 对。
1: 还有老人家一到开学，马上就开始接送小朋友，风里来雨里去的，你自己的身体也保重一下。这么好的食物，不要你让给我，我让给你了，
0: 对，
1: 这点钱你在外面买根冷饮的钱，一家人都可以来分享。
0: 是的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哎，丹丹姐，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
3: 哇，
4: 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哇，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呢，看到了丹丹去到咱们的农牧民家里边去做客啊，人家拿出的这个新鲜的驼乳来招待。因为丹丹本来就是新疆人，他也是知道的，不是所有人家到了你到人家家里边，人家就给你去到这个驼初乳倒给您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在新疆当地啊，人家去了新疆三回了，就是我每次都会说这个故事。我从机场回来的时候，包括去到他们的超市去逛的时候，我以为在当地啊，驼乳粉会稍微便宜一些，也不便宜。但凡要说到有机，你要找三有机，包括还有说到蜂草木糖他们这个品牌的时候，您去看一看，价格都是真的贵。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一款，其实我真的把它想称为是什么限定款。为什么叫限定款啊？平时你买这个有机纯驼乳粉比较的多，
1: 对，是的，
0: 但是就是一个道理嘛，你看妈妈的奶很多，但是三十天的这个出生的奶，你想想看是不是很珍贵啊？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小骆驼你那个只有4月份到5月份这段时间，
0: 对，
1: 收集的奶才能叫出生有机那个纯驼鹿粪。
0: 对，是。
1: 5月份之后。有很多的奶还能收集，但是已经不能装进我们这个大白罐里面了。
0: 是，
1: 所以这个一年真的只有8000罐。嗯，而它也会非常珍惜的在市场上慢慢投放。
0: 对，
1: 所以我们每档直播能拿到的货量也是有限的。
0: 对，
1: 看到就是一份幸运。
0: 是，
1: 关键是现在大家都想吃点好的，说哎，我同样喝一口奶，我奶当中如果蛋白质含量也高，钙含量也高，硒的含量也高，同时还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我这一口奶喝的是不是特别值？
0: 对，
1: 那同样这个价格，你可能喝一些好的配方奶，对吧？它也要这个价格。嗯，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一点点的额外添加。
0: 对，
1: 全部都是。蜂巢牧场这一款奶当中自带的营养成分，
0: 对，
1: 所以你说你喝的时候，这个钱花出去都反馈到自己身上，那对自己健康有帮助的食物，那才叫花钱花的值呀。
0: 是的啊，观众朋友，我可以教大家，就是你今天哪怕不买，首先我们说到了你要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对吧？现在买食物啊，大家都知道了，你都要看配料表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说到科技与狠活稍微少一些，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配料表里边100%的有机。生鲜驼乳，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因为很多的阿姨有时候会说，哎呀，我市面上也买过什么这种，比如说配方奶啊什么之类的，
1: 是的，
0: 里头给您说也有添加的，对吧？但是您看到了，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最新的一个国标，
1: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净，包括生产的奶源地就是在新疆这块啊，
1: 是的，
0: 不是什么南方地区或者其他地区，但是您看到像这个啊，比如说它的这个，你看全脂驼乳粉，
1: 对，
0: 我们是生鲜驼。它是全脂驼乳粉，它的添加量大于等于70%，剩下的您看是什么啊？低聚异麦芽糖，
1: 对，
0: 还有菊粉。还有一系列的添加的这些东西在里边，
1: 这叫营养强化，因为里面的有些成分也是好的成分。
0: 对，
1: 但是问题你不能把奶源给拉垮了，先把奶源的量给减少了，再把这些东西强化进去，那意义就有问题了。如果它是在100%的有机生鲜的驼乳基础上。再去做这样的营养强化，我觉得没问题，有可能还胜过我们。
0: 对，
1: 但是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驼奶，因为奶源少、奶源贵，所以他会把很多不值钱的或者说价格略微低一点的这些成分往里面加。把它的这些营养成分表上面的给成分给加上去。
0: 是。
1: 那么加上去之后，其实它驼奶当中该有的营养成分并没有表现出来。所以你说你这一份钱花的是不是就有点亏？
0: 对。
1: 而我们今天不给大家玩任何的猫腻。
0: 对。
1: 我们今天奶当中该是什么营养就是什么营养。
0: 是。
1: 关键这个营养还不差啊。
0: 而且关键您看到了，我们说到这么多项的检测啊，农残、兽残、激素、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现在我们需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不是说哎，我花了一样的钱，最后各种各样的添加在里边，对吧？咱们要把钱呢就是花在哎我本来的食物当中。而且现场我们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冲泡一次啊，因为每一次我觉得这个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一杯邱老师一杯都是福利，因为为啥啊，这个水温呢比平时的水温45度的稍微高一些，
1: 对，
0: 基本上呢我看它合身写的是大概在60度左右啊。
1: 是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驼奶呢，因为里面的营养物质比较多，营养密度也比较高，所以水温略微高一点也是为了让它可以充分的那个溶解。你看，
0: 对，
1: 我们现在没有做任何工艺，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均值工艺，就是把那个乳球分子打到0.3微米大小，所以这样的那个就细小的程度才能让它溶解的特别快。
0: 对，
1: 啊，我稍微晃几下，你看已经完全溶解了，而且挂壁特别漂亮啊。
0: 对，是
1: 特别漂亮。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尤其是驼乳粉啊，大家要知道。基本上呢它的颜色呢是这样子的，白白的，它没有泛黄的颜色。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它的颜色要是泛黄，你就要打一个疑问了，因为无论是我们做30天出生的这个有机驼乳粉，还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DGI 这些呢，驼乳的颜色都是属于相对比较洁白的，而且呢它没有什么的腥膻味，奶香味比较足啊，没有那种奶的腥味和膻味在里头。
1: 是的，全部干完啊，
0: 全部干完
1: 了，因为确实营养丰富，我们值得喝，而且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0: 你看啊，我给观众来看一下， 我已经喝完这杯，差不多已经是接近十几分钟的时间了。但是你看这个挂壁依然是不是非常的浓郁，很漂亮，对吧？洁白的这种颜色。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啊，基本上早餐一杯，或者是说呢晚上很多，比如说阿姨在临睡前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有这个喝奶的这种习惯的话，都可以试试看的啊。
1: 对，
0: 6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外边一罐的价格是998。东方购物今天外边买一罐，我们这儿可以买两罐。其实现在啊，大罐装也就是大组合六罐装是在热销当中，我们收到了，不要怕多，因为为啥？批次都很新鲜，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一袋一袋的这个包装，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你也不用担心受潮发霉这些问题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5: 没有，这是冷藏。
3: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5: 可以喝，
3: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5: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3: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正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5: 这是就是纯奶，
3: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5: 怀孕了开始喝。
3: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5: 怀孕开始。
3: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5: 也可以喝，
3: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5: 对，
3: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5: 对，
3: 比牛奶值钱吧？
5: 值钱，
3: 值钱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只剩最后八分钟的时间了啊！今天应该是我看六号了，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学生也要陆续开学了。我刚才还在跟秋儿在说，一个呢是在这个马上要开学的阶段，大家为身体做好准备；还有就是一开学之后呢，气温的变化，
1: 对
0: 夏秋的交替的这个季节交替，很多人呢很容易中招。包括还有就是啥呢？比如最近天气热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怎么样，我是胃口稍微就会差一些。
1: 是的，是有要叫住夏，对吧？就夏季的时候就不想吃东西。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的那个健康状态会被拉垮的很快。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说每天喝杯奶总没问题吧？
0: 对，是。
1: 那关键这个奶和奶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一个要跟我们人体要亲和，你不要喝点奶，然后马上要跑肚拉稀，对吧？就不愿意喝了。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奶的营养密度一定要高。这两年为什么驼奶会大行其道？
0: 是。
1: 那驼奶它的营养密度啊，确实在很多的奶源当中排的是非常高前面的，但是问题
0: 是
1: 奶源少，所以在市面上你真正能看到在罐身上给你写100%，还写有机，而且三有机还是生鲜驼乳的就非常的少。
0: 是，
1: 那么很多时候有的驼乳啊，它也会这么来号称。那关键我们擦亮眼睛看一眼，看看营养成分表就知道它有没有做到了。
0: 是，
1: 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到30，钙含量到1160，
0: 对，是，
1: 对吧？你其他的奶强化之后都未必赶得上我们。
0: 对，是，
1: 关键里面还有1000多毫克的免疫球蛋白。
0: 对，是，
1: 这个你平时买营养补剂可能才能买的，我们是奶粉当中自带的。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奶你去喝真的对大家特别的好。
0: 我们不跟别人比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跟咱蜂草牧场自己的这个大绿罐，之前我跟秋儿也给大家带到过啊，我们自己来比一比啊。你看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你看1.几倍，对不对？比咱自己的这个大绿罐，你看像它的硒的含量，这个绿罐是只有14，我们35，
1: 对，
0: 包括还有咱平时喝奶当中你特别注重的钙的含量，900其实已经算蛮高的了，
1: 是的，
0: 对吧？因为我家小朋友那时候喝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时候也只有800左右，对吧？今天我们1160，而且我们不是添加额外添加在里头的，
1: 对，我们不做营养强化，
0: 对，
1: 因为在营养强化，我们这个数字应该要更高了，对吧？
0: 是，对，
1: 它自带的奶粉当中就有那么高数字。
0: 你看，还有像维生素 D、钾、磷，对吧？这些其实都高出很多来。
1: 所以我们说，经常想吃天然的，获得天然的营养成分。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额外添加，没有任何另外的营养强化，那就是天然的呀。关键天然食物当中很少有营养密度那么高的奶。
0: 对。
1: 我们今天蜂草牧场正是因为我们的三有机，
0: 嗯，
1: 我们的骆驼吃得好住得好才有那么好的奶。
0: 是，您看到三有机咱们都写在罐身上，不是随随便便瞎讲的。
1: 二维码大家都可以扫进去，
0: 啊，
1: 去看溯源的啊，
0: 这儿全部都有二维码，每一个上面说到的有机您都可以扫码去查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适宜的人群啊，您看看上面写的3周岁以上，
1: 是的，
0: 所以家里边的小朋友你特别注重给他选奶品的，上学的孩子，现在中考高考的孩子，你说啊真的压力特别大，每天一杯奶。
1: 我是觉得马上就是我们那些大班马上升小学的，他要经历人生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了。
0: 这不就我们家的吗？
1: 对呀，很多小朋友到这个时候一个是体质跟不上，
0: 是，
1: 还有一个呢从家里马上进入到群居的那个，
0: 对，
1: 大脑也要跟上，就要有这个跟合群的这种行为，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什么都帮不上的时候，把营养给他跟上，
0: 对，
1: 让他至少到群体这一块，不要成天上午去了下午要请假，对吧？
0: 是，
1: 这种时候靠的什么，就是靠自身的体质。如果你不给他每天的那个就是饮食上面把营养给安排明白了，那他的这个身体总有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啊，配料表很干净，包括我们说到的营养成分表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去到网上做一做对比。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啊不是随随便便的纯驼初乳，这个呢驼乳粉，这个呢在市面上很常见，
1: 对。
0: 但是说到30天的有机的这个我们的初乳粉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价格确实比较贵。所以呢，建议大家呢，今天你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然后再去比比价格，包括还有市面上呢，你也看一看，比如说类似的这种有机的驼乳粉，大概在一罐是不是，比如说300-400块钱左右一罐啊？6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的3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我们说到了咱们的这个有机的30天初生驼乳粉呢，其实量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少。
1: 对，是的，因为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去收集。驼妈妈刚刚泌出的这个乳，你想这个多珍贵啊，小骆驼刚刚出生的时候就靠着这份营养支撑它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去生长生存，而我们把这样好的奶源收集过来给到大家，为我们的体质去助力，特别是夏秋交界的时候，我们很多体质弱的人马上就有反应了，对吧？所以趁着我们夏季还有这点时间，把好的奶品喝起来，让我们的无论是蛋白质也好，钙也好，免疫球蛋白也好，每天都能有一点注入到我们身体内部，为我们健康带来好的帮助啊。
0: 是的啊，所以咱们不求多，一天这一杯奶呢，我们的质量高一点，
1: 哎，
0: 对吧？钱没有白花，而不是说有时候哎呦喝了牛奶肚子咕噜咕噜喝不了，然后呢还稍微隔两天你说哎呦不行，我还馋的不行，我再喝一杯，对吧？今天呢您可以试试看。同时我们说到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您平时给他在乳制品的选择上面特别谨慎的，您也可以来试试看。
1: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到3岁以上的孩子就开始喝长乳了，
0: 对，是
1: 不再喝那个专门的配方奶了。但是长乳当中大家去看看营养成分表里面是有几项，而我们今天营养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无论是大家需要的蛋白质去比嘛，对吧？
0: 对，是
1: 钙的含量，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最主要还有就是我们所有蛋白质的氨基酸全部罗列出来。这也只有在硬配奶粉当中才会做强制要求。而我们今天全部告诉大家您喝到了多少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不多，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是咱们今天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康普利斯的胃优乐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是燕自己在吃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市场上益生菌呢说，哎呀，我只兼顾到我们的肠道的一个健康，胃部的健康是很多人所忽视到的。那我们说了，这款益生菌呢里边有八大明星菌株，同时特别符合当下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会发现现在共餐之呢，这在咱们当中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古以来，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包括还有现在年轻人呢都喜欢出去吃火锅，对不对？哎，你一筷子我一勺子，难免出现很多的一些胃部的问题。那今天这款益生菌呢，我们说了针对咱们的肠和胃两个器官，而且关键的性价比很高，大组合构成还有试吃的名额，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的改变，饮食方式的改变，真的对我们的胃肠道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想想，我们在小的时候多数都是以粮食和蔬菜为主，肉类啊，包括我们一些那个西点类的这些快速的食品，其实摄入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的肠道益生菌那个时候真的是得天独厚，大把大把的食物吃，所以他们在我们身体里面繁殖的速度也会特别快，我们肠道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稳态。那么现在情况是什么？这完全倒置过来了。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为了那个让我们身体的那个骨骼肌肉有更充足的来源，对于蛋白质的摄入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反过来就是我们会越来越排斥一些纤维类高膳食纤维高的食物，口感不好，
0: 对，
1: 吃口那个牙口咬不动，经常嵌牙齿，吃到胃里面经常会觉得哎呀有些那个烧心不舒服的感觉，慢慢你就会把这个食物结构变成现在这种细软的蛋白质为主的这个食物。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还要追求以往以前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太可能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什么弯道超车，你不用通过补充太多的膳食纤维去给我们的益生菌囤积粮食，我们可以吃适量的蔬菜，适量的膳食纤维类的食物，然后益生菌呢我们可以额外的补充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达到我们要的预期结果。
0: 对，
1: 所以现在其实益生菌大家都会发现非常火，但是就像开场人也说的，益生菌无论从数量、菌株的种类、菌株的强弱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0: 对，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在于我们是胃、小肠、大肠这三个部分都有相应的益生菌定植其中，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胃肠道的这些关爱。
0: 是的啊，因为呢其实最近呢大家也都现在发现了啊，很多过了40岁，然后呢人群就开始，比如说我每年呢需要做一个胃肠镜，对吧？我们要去深度的关心一下咱们的胃部和肠道的一些问题。平时呢咱们只有说到看到肠啊，肠部分呢其实呢就是跟您的平时的一些排便呀可能这些方面有关系。
1: 对，
0: 但是胃呢是您经常忽略掉的。
1: 是的，
0: 我们就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肠胃里边的整个的有益菌呢是逐渐减少的，尤其是像到中年的时候，对吧？就是我说了嘛，你看一过40岁的时候，像我今年刚到40，然后呢我去做这个肠镜了，然后包括胃镜也去做了，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在里边。
1: 对，
0: 对吧？而且呢你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是什么样问题呢，两三天不排，或者是说呢一天排很多次的一些问题出现，这些都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到如果说60加以上的时候，您的肠胃啊，这个咱们更建议大家每年呢您去做一做这个肠胃镜的同时，平时也要把它关爱起来，对吧？您看看这个肠镜里头，您看窥探下来是什么呢？有脏的东西，垃圾附着在这儿，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可能里边还有长一个东西南北的西那个东西，
1: 对，
0: 对不对？胃里头可能也是有斑斑驳驳的一些地方，
1: 对，
0: 比如说有时候经常会什么呢，反酸呀、烧心啊、难受啊，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它。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分两步来讲，一部分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吃完饭之后经常会有那种打嗝，然后还会有烧心反酸的这个感觉，那您的胃这里您就要考量一下，第一个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吃外卖的，是不是经常有应酬跟别人一起共餐的。
0: 对，
1: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共餐时候这个筷子的问题，但是其实餐具清洁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我前两天还在外面玩，
0: 对，
1: 然后那个碗拿过来如果你没仔细看真的是没洗干净的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就上面居然还有 还有附着着那个、
0: 对
1: 就看得到的
0: 东西，对吧？
1: 对，所以就是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风险、因为上一餐吃完的如果餐具这些清洁没有做到位的话，
0: 对，
1: 有可能这个人的问题就到你身体里面了、对吧？
0: 是。
1: 然后这个胃里面的问题现在不是个体、这个比例非常高，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搏这个概率其实蛮难的。
0: 嗯，
1: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自己他的天敌对我们有保护的物质先请进来。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益生菌当中有一个叫植物乳杆菌 LP05， 会发现早上起来嘴巴里面有暗水的臭味、
0: 对，
1: 这就是一个典型表现了，所以可以试试看。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肠道这一块、肠道的话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肠壁那个黏膜层跟我们的皮肤比起来是不是特别薄、它大概只有我们皮肤的十分之一薄。
0: 对，
1: 然后我们每天24小时食物的残渣跟它贴在一起的，
0: 嗯，
1: 所以你想想，你的肠壁天天跟这些，酸性的、那个碱性的这些食物残渣粘附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会不出问题？
0: 嗯，
1: 但是我们天然有一套机制是什么？在黏膜上面有一层菌膜，就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妈妈会经过产道的时候把他的益生菌过滞给您、
0: 对，
1: 如果孩子是母乳喂养的话，在哺乳的时候妈妈继续在输出他的那个益生菌，
0: 嗯，
1: 那么这些益生菌定植到宝宝的身体里面就开始工作，每天要繁殖，但繁殖的前提是什么？他要有食物能活得下来，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习惯饮食的结构已经打破了这一种规律，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有帮助的益生菌可以通过服用的方式让他每天到肠道去定制。
0: 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咱们不是单一的菌种在里边，因为呢其实每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特种兵都至关重要。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里边显示到的有8种明星菌株在里边，而且它的占比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了每一粒出厂时添加的活性菌数您看到了大于等于500亿，观众啊，这个数值其实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呢，说到这8大明星菌株的话，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看看板，因为很多的顾客说了、八大明星菌株到底是怎么样协同作战的，分管哪一些地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在这里啊、我们首先是有一个专利菌株，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LP05， 定植在我们的胃里面、然后它在胃里面是怎样，就像它有一个润滑剂、这个润滑一旦在我们胃黏膜上形成，那么这一个在我们胃里面这小东西它要去粘附的时候就比较难，就会随着我们的胃的蠕动进入到肠道去了，
0: 嗯，
1: 所以它就没办法在这里面去那个生存下来。那么还有就是接下来像鼠李糖乳杆菌，
0: 对，
1: 它是定植在小肠的，所以我们说现在人是不是经常吃辣的，
0: 对，
1: 喜欢吃火锅烧烤刺激的特别多，
0: 嗯，
1: 平时压力又特别大的情况下，
0: 对，
1: 您需要它来安抚我们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
0: 对，是。
1: 接下来的6种益生菌就定植在我们大肠里面了，
0: 对，
1: 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罗伊氏乳杆菌，
0: 对，
1: 肠双歧就跟我们很多老人家有关的，就它解决很多腐败类的食物，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是解决我们蛋白质的代谢的物质，有些是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 pH 值的那个环境的打造，综合的这样一个团队。
0: 对，
1: 所以我说如果你们平时家里面是请一个保洁员来打扫卫生的话，
0: 对，
1: 今天是请了一个保洁团队。建议一点是，如果今天是植物乳杆菌 LP05 的话，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光它可能在市面上就可能已经是这个价格了。
0: 对，
1: 但是后期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益生菌的种类，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数量非常高，
0: 对，
1: 1粒500亿，所以在我们那个肠道里面是有足够多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帮我们。
0: 提示一下大家，基本上呢每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呢？邱老师，很多顾客在问
1: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因为益生菌的话，我的习惯是每天晚上睡前我会吃，因为睡觉的时候您胃里面肠道里面就不再有新的食物的添加了，因为我们里面有植物乳杆菌 LP05，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您有应酬的人，在应酬之前提前1个小时先把它吃了。
0: 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咨询咱们的一个组合构成了。今天小组合呢是有3瓶装带给大家，3瓶的价格呢是598块钱，专柜总价要高达1000多，对吧？今天相当于是打了60%左右的一个价格。大组合构成今天我直接给大家不藏着了，6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加赠到第7瓶，我们今天还有加赠了总积分84块钱。关键是什么呢？好用不好用 吃了有没有效果？咱今天的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应该有60粒呢，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吃，吃完了，哎，您觉得好，剩下的咱们6瓶再留下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每一瓶啊，咱们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关键呢，我们说今天就相当于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我们现代人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肠道，包括还有胃部的一个健康问题，因为这关系的还是比较的大嘛，对吧？咱民以食为天，天天都要吃，有了一副好的肠胃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咱们的这个活的整个的一个健康指数来说，也是提升了不少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组合构成呢是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试试看，不像说是我跟邱老师在这说半天，对吧？哎，
1: 对的，因为我们确实现在饮食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年纪增加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是
1: 我们家那个现在不是90岁的那个老先生吗？
0: 对对对，
1: 他现在基本上的规律是3天一次。哦，所以3天一次是什么？因为跟他身体的那个肠道的那个蠕动，
0: 代谢啊，
1: 对吧？他的那个肠道的这个运行的那个能力下降都是有关系的。
0: 对，是。
1: 但是问题，这3天里面你堆积下来的食物残渣，因为1天3顿饭他一点都没少啊。嗯，这些食物残渣会堆在他的肠道里面，你要不要给他做一个屏障和阻隔？
0: 对，是。
1: 我们有些自己消化不了的那些膳食纤维类的物质，嗯，它可以把它分解成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我们能再次利用。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你肉吃多了，或者说一些脂肪类东西吃多了，它会转化成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类的物质。那么如果这些物质我们有好的益生菌作为形成益生菌膜作为屏障的话，你身体也不会大量去吸收这类的东西。
0: 对，是。
1: 我们肠壁上面同样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它会再次去吸收。所以它不管好坏，如果你没有一个屏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我们的纤毛的孔隙当中待在那里，作为一个阻挡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就长驱直入了，
0: 对，
1: 进入到我们身体。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嘴气口气特别重，
0: 口气很重，
1: 对吧？身体会有体味，人家说老人味。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这就是因为您进入到身体，它经过代谢完了以后有很多的物质，如果不加以阻隔，它就会再次进入到血液系统，再次进入身体内部。哎，所以我们说啊，在这里
0: 看看，哎，
1: 我们要用些方法的啊。
0: 来，您先对照一下啊。我们在说方法之前，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来看一看我适不适合去吃这款益生菌啊。首先刚才呢就是邱老师说到的口气很重，嘴巴里头这个氨水味道不是属于我多刷2遍牙好像就能解决的，或者说我那个漱口水反反复复漱一漱的，它那种味道就是好像由内而外出来的。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爱气打嗝比较的多，
1: 对，
0: 人还没吃饭呢，哎，几个嗝先打上去了。包括还有咱们现在是什么，在学校啊、公司啊吃食堂的，
1: 对，
0: 有时候呢这个筷子的清洁、碗筷的清洁不到位，对不对？反反复复的重复利用，
1: 你别以为高温能杀死它哦，是不是？真的，如果高温杀菌能杀得死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没有我们说的这些问题了，
0: 是
1: 吧？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呢，三餐不定时，点外卖很正常，对吧？哪有空去做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外卖高油高盐的东西，你谁知道里头的油干不干净呢？共餐制更不要说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吃火锅，大家涮在一起，你一筷子我一勺子的。包括还有是想咱过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朋友，你说聚会啊，十几个人围桌在一个桌子上面，哎，我这调羹嗦一嗦，筷子再尝一尝，口水沾完煎完下一筷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经意间你说，哎，再给小朋友再夹过去，他的肠胃多么的娇嫩啊，对不
1: 对？
0: 包括还有我们说呢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是的。
0: 有时候呢你可能夫妻俩共用一个漱口杯，你说，哎，我的牙刷是分开的嘛，对不对？
1: 这个没用啊，
0: 哎，这个没用，对吧？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可能在您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每一年现在体检，咱就不说是做这个肠胃镜了，
1: 是
0: 呼吸实验、吹气实验，对不对？咱一做的时候那个指数您看一看是不是翻了好多倍。
1: 是的，
0: 不要说，哎呀，我觉得没关系，反正已经事情在那儿了，我平时吃饭什么也挺好的。但是啊，我们说了，有时候要防患于未然，包括有时候可能你小问题不注重的时候反而会引起大问题。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的威优乐的益生菌呢有8种益生菌在里边，所以每一种的这个配比占比有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啊。而且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在多少啊？500亿呢，观众朋友们，
1: 500亿是每一粒啊，
0: 每一粒是500亿啊。而且这8种益生菌到底是什么样协同作战，分管哪的呢？我们待会儿会请邱老师给大家一一来解答，我们来看一看哈。
1: 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图形啊。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胃主要是负责那个消化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专门的益生菌，就是植物芦杆菌 LP05，它会定植在我们的这一个就是胃里面。然后胃里面呢，因为在这一个部分，这个物质如果在的话，它不但是在我们胃里面，您吃完饭以后会打嗝啊、反酸啊、烧心啊，它顺着那个胃啊会跑到嗓子眼里面，然后沉积在我们的牙结石里面。
0: 对，
1: 这样的话您那个为什么说您嘬一下筷子再夹一个菜，别人正好在这个地方再加了一个菜，
0: 对
1: 吧？这种传播我们都肉眼看不到，但是风险确实存在。因为现在你看 但凡商场里面生意好的都是吃的啊，
0: 都是吃的。对，
1: 大家吃完之后要想想，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垃圾回收站了，特别负担重的地方。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是那个鼠李糖乳杆菌，它就会定植在小肠，因为小肠首先负责吸收营养，
0: 对，
1: 它多吸收一部分，大肠的负担就少一点。
0: 对，
1: 它吸收的少。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说直肠子？因为小肠还没吸收大量的混合着液体的这些进入到大肠，
0: 对，
1: 那你很快就是那个对大肠的负担就会很重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说，鼠李糖乳杆菌它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把营养吸收完之后进入到大肠。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在大肠的保洁不是只有一样两样啊，从这里开始，德约氏乳杆菌、嗜酸乳杆菌、
0: 对，
1: 罗伊氏粘液菌、唾液链球菌、肠双歧。包括我们的肠双歧杆菌亚种，这些益生菌都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做着不同的工作，这样一个复合的工作在一起，帮我们肠道可以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我们说每天旧的东西去了，该清洁完之后您才有资格提吸收营养这件事儿。
0: 对，
1: 经常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出，排得出好像被放在最后一位，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把它
0: 放
1: 到前面，
0: 对，
1: 先排完你才能吃得下，
0: 对，
1: 吃得香吸收好营养啊。
0: 我觉得啊，邱老师刚才做的这个比喻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平时呢是一种明星菌株，对吧？人家呢是可能就一个保洁员，这个是什么呢？八种益生菌在里边，就像一个保洁的团队一样的照顾到您家里边的方方面面啊。
1: 是的，
0: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大组合构成。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版做错了啊，是七瓶装，但是今天其实应该是八瓶装。八瓶装带给大家，同时大组合还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反复强调一下，叔叔阿姨，这一瓶里边有60粒呢，60粒咱吃完了，您觉得好的话，咱们再留下来。所以喜欢的话，这个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有试吃的名额。再给大家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七瓶装，七瓶装是有一瓶开放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哈，而且呢还有七倍的这个积分，所以呢我们总积分也是高达了84块钱。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七瓶八瓶，您今天在意的是什么？就是您的肠道呢和胃部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哈。
1: 对，关键是今天这一瓶免费开放试用，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现在供餐制的问题真的特别多，而且大家平时不能光顾着吃，对吧？到了身体里面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如果你前期不对它进行呵护的话，后期它给你的报复可是很大的。还有啊，就是我为很多人不是会帮他们看体检报告吗？
0: 是。
1: 但凡看到那个催气上面有这个数值的，我就会问他，是吃食堂的吗？
0: 对对对，
1: 多说一说一个准啊。
0: 是。
1: 就这个里面，我们对餐具的清洁和大家就在外面确实吃的比较多的这个事情带来的后续问题，为什么不在自己之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一个判断？比如说，哎，您确实爱吃荤的，您确实喜欢跟三五好友经常在外面聚餐，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退了休的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大家经常会三五好友一起出行，
0: 哎，
1: 一到外面玩，你看看农家乐，我昨天说的就是我们在外面玩，
0: 对，
1: 就农家乐或者说在外面的有些那个餐馆里面，
0: 什么酒店套餐嘛，
1: 对
0: 吧？
1: 哎，你没办法去控制这个餐具的干净度，
0: 是。
1: 然后我看了那个碗，我说，哎呀，这个碗里面怎么还没洗干净？我要换一个。我先生还说，哎呀，算了，现在干净不了，对吧？你说你以为只是一颗菜在上面，那上面还附带了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把身体里面的好的工人给你带进来，
0: 对，
1: 把里面的专利菌株给你带进来，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你能看得到专利菌株跟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可以放在一起的吧？多数如果针对胃部的，它就是单独的一个，
0: 单独的了，
1: 单独的一个的价位都不会被我们今天这个便宜，
0: 对。
1: 所以你今天是有一个专门单独喂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是专利菌株的情况下，
0: 对。
1: 另外七大菌。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继续为你工作，
0: 对，
1: 而且每一粒哦，500亿，
0: 是，
1: 一点都没打折扣，
0: 对，
1: 还让你可以提前免费试用，你这个机会干嘛不用呢？ 对吧？
0: 是，
1: 所以但凡做到了，你算算这一粒才多少钱？
0: 哎，
1: 一天2块多钱，对吧？
0: 对对对，
1: 差不多也就2块多钱，
0: 2块6左右。
1: 我们现在从哪里省不出2块多钱来？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确实是要用特殊的方式和日常的饮食方式做结合，
0: 对，
1: 你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0: 是，
1: 代价不大，养成习惯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还是说一下，观众啊，您看到如果有类似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拖着没事儿，我天天还是觉得挺好的，只不过有时候偶尔多打一些嗝，嘴巴味道好像没那么好。但是您要想想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个口气特别重，氨水味道特别重的，你一定要注意，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说，哎，你活了一把年纪了没关系，但是孩子天天是不是跟您生活在一起？包括还有年轻人，人家现在是什么？还有点外卖。我就说了嘛，三餐有时候三餐都是点外卖，对吧？共餐制，你说现在这个真的，哪怕不出去吃饭，一家人，我现在看到的分餐的少之又少，
1: 对，
0: 用公筷的都很少，
1: 拿了公筷最后变成自己用
0: 的
1: 特别多，
0: 对吧？咱们有时候过年期间，你看像那个餐桌上面不是有2双筷子吗？哎，到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公筷还是自己的筷子，
1: 所以你想。大家平时那个团购餐券，团购出去旅游，本来想省点钱的，然后出去玩了一圈，大家吃个饭，把些问题带到自己身上来，然后你去跑那个地方花的钱比你省下来的都多，你说得不偿失吧？
0: 对。
1: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用一些好的方法？所以你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你要不要把握？
0: 对，
1: 把握住之后，这两天错峰出行的玩的多少，对吧？
0: 是。
1: 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加把锁，加到保障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配料里面咱们的8种益生菌全部写的清清楚楚，你也可以拍下来，对吧？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智能的 APP 呢，您都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它到底是分管您的肠还是您的胃部啊！关键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的活菌在里边，而且呢，基本上呢，一天呢1到2粒啊，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像根据您自己的这个习惯啊，比如说像邱老师，人家是晚上临睡觉前吃，
1: 对，
0: 哎，你也可以，比如说是早上早起来，然后呢，您空腹去吃也没问题。
1: 还有就是因为里面有专门针对胃的，所以在应酬前，
0: 对，
1: 提前1个小时来吃，也是非常好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呢，不是属于说我给你开放几粒您试试看，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们。60粒不光是您一个人吃，家里边呢，比如说， 哎，儿女经常在外头有应酬的，包括可能经常要在外头吃饭的，或者说呢，老伴口气本来就很重的，你都让他试试看，
1: 对，
0: 一个星期或者说哎两个星期之后，这一瓶吃完了，咱们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啊。所以试吃名额权限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这样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4: 补充益生菌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5: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身体的菌，
6: 对，
5: 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啊、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的一小瓶啊，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
4: 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但是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吃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
1: 是的，
0: 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嗯，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哎、大商场里面的。
0: 是
1: 那个
0: 杯子，
1: 而且还不是碗哦，哎，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还有那个，然后
0: 肚子不
1: 舒服，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哦，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而且我是肉食动物，我喜欢吃肉，
0: 喜欢吃肉，
1: 这就是我们对健康做的提前的那个预计。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因为跟我先生，他那时候就是有那个氨水胃的时候，我们晚上一起吃饭，
0: 对，
1: 我都没受他影响。
0: 那
1: 你想对吧？就是你身体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法宝来对应外界的这些环境，
0: 是
1: 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益生菌，就是东方益菌的每个益生菌都有它的特点。这款益生菌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里面有我们针对胃的，就胃、小肠、大肠联动的这个益生菌。针对胃的是有专利的植物芦管菌 LP05，大家可以到网上自己去查，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菌的数量特别多，它有八种。
0: 对，
1: 我们通常情况下两种、三种顶多了吧？
0: 是，
1: 它有八种。有八种的情况下，它数量还特别多。
0: 对，
1: 每一粒有500亿。所以当这些组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七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今天七瓶装的话，我们算下来一瓶100多块钱，而且呢，单粒是在2.6块左右。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一天你就吃一粒，2.6块，对吧？有时候稍微好一些的矿泉水，你都还3-4块、4-5块，
1: 对，
0: 包括坐个地铁，那起步价都还得3块钱呢，是不是？
1: 是的，哎，现在真的是你每天。把你食物当中挪出2.6块的钱，这个谁都做得到。
0: 对，
1: 小朋友随便一粒巧克力，哎，对吧？
0: 对，
1: 你吃一个小笼包子，都已经超过2块多了。
0: 还真的是，哎，
1: 所以我们说啊，你不能光顾着吃。你看每天一天3顿饭，对吧？你少一点算，他一天2顿饭好了。哎，这点食物全部再往你身体里面堆，你堆下去之后，你们出去的这个。顺畅不顺畅，
0: 是
1: 再就决定了它留在你肠道里面有多少，贴合着你这个皮肤薄十分那个只有十分之一的那个黏膜，
0: 是
1: 你想想黏膜上面如果没有那层菌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那里分解食物残渣，
0: 对，
1: 您的肠道得脏乱差到什么程度，
0: 对，
1: 就没法待人了。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情况下我们益生菌在这种环境里面它没法好好活，我们能做的就不断的去投入，
0: 对，
1: 不断的投入好的菌，有能力的菌，然后在里面帮你干活，每天把它打扫干净，这是在这种状态下才是你肠道好的环境的一个表现，
0: 是
1: 这种肠道状态，你才能说我去吸收营养，
0: 对，
1: 否则你可能吸收的都是他们代谢出来的很多胺类、吲哚类、粪臭素类的这些有害物质。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肠胃呢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你但凡你说哎呀我肠道特别好，我胃不好，但是我觉得啊还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啊，您都是要相结合的。但是市面上呢很多的益生菌是什么呢？只管了您的肠道部分，大肠、小肠，但是胃部呢有一些问题不解决的时候，你的肠道自然是滞后在后边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很好，8种这个我们的益生菌在里边协同作战，强大的一个团队后援团啊。
1: 而且这8种益生菌各有分工啊。
0: 对，
1: 第一种就是我们今天的明星菌株、专利菌株、植物芦杆菌 LP05。对应的就是这个小东西，它待在这里，但它不老实的，它不是在这里。
0: 对，
1: 它首先会先用它里面的那个绒毛结构，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的那个胃壁上面，
0: 对，
1: 然后想办法钻进去。您看，钻在这个部位，然后在这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它会释放一种胺云。我们本来应该是酸性的环境，被它这个强的这个碱性的物质就把这个胃里面的环境给破坏掉了。关键它还会顺着胃往上跑，
0: 对，
1: 从肠子眼跑到我们的牙齿。
0: 对，
1: 从我们的牙龈下面沉积在那里，所以当别人吃一口菜，筷子放到嘴里嘬一嘬，再去夹菜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吃的菜里面是怎样一个东西。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经常爱吃刺激的吧，
0: 对，
1: 咖啡要不要喝一喝啊？
0: 是，
1: 经常要那个有经常有压力，
0: 对，
1: 会受个气什么的，对吧？
0: 哎，
1: 小肠蠕动加快，怎么吸收营养？
0: 嗯，
1: 所以鼠李糖芦杆菌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吸收营养。接下来就是我们大肠的明星的出肠了，6大益生菌定制在不同的部位，
0: 对，
1: 针对不同的食物进行分解，
0: 对，
1: 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保洁团队把我们整个大肠打扫得干干净净，
0: 对，
1: 那就这样500亿一粒，8种益生菌还有明星菌株，
0: 对，
1: 今天还给你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这样的机会你说你要不要错过吧？
0: 那试吃的机会只剩最后3组，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8种益生菌它的比例是多少，您看我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如果您说有这么多的名字我也搞不清楚，没关系，您都把它拍下来，拍下来呢现在有很多的智能 APP， 你去问一问它，包括咱们一粒啊。

0: 出厂时都会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所以我们反复说了，这个菌数呢又很庞大的同时，每天呢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我们再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1: 建议比较好的时间是晚上睡前吃，因为吃完之后它可以再定植在肠道里面去完成它的工作，不受我们食物的干扰。还有一个时间就是你也可以早上。或者说在应酬前1个小时来吃，
0: 是
1: 让这些益生菌先定植到位，到位之后，哎，您吃吃喝喝的时候，
0: 对，
1: 他们就各自在身体里面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产品今天因为有试吃，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因为这一瓶的话确实价格还是真的蛮贵的。
1: 对，
0: 有一些网站当中呢，可能300多、200多都有，但不管多少钱，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一瓶大组合的里边，你拿到手随便开一瓶60粒，咱们家里头的人都吃完了都觉得好像说，哎呀，我最近胃部顺畅了一些，包括排便情况可能也有所改善的话，咱们再把剩下的留下来啊。反复强调了，虽然夜已经深了，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而来，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试吃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因为康普利斯大品牌，观众朋友你也知道，东方购物康普利斯的产品不光是有咱们胃优乐的这个益生菌粉，像今天我跟邱老师做的这个 PQQ， 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叶黄素
1: 啊，
0: 对吧？
1: GABA，
0: 好多 GABA，我们都是康普利斯，而且关键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您在网上当中，你也可以去查，可以去找找看。
1: 对，
0: 价格要比我们今天贵出很多了。
1: 是的，因为我们不是跨境商品，因为现在那个卖这些营养素啊，还有那个保健类的东西，跨境商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洞。
0: 是，
1: 就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里面成分有多少，
0: 对，是对，
1: 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坑，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正规的那个海关的那个商检。但我们作为正规的那个海关进口进来的，它是有商检环节的，它对标签，都要有专门的审核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放心，而且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对于营养补剂这一块，把关有专门的 QC 部门也是非常严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跟市面上很多的产品进行类比的情况下，会把一些好的商品从当中筛选出来。
0: 对，
1: 比如说这款益生菌，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胃、小肠、大肠联动，因为胃是我们中国人吃饭的一个现在共餐制的一个特点，这个问题也比较多。
0: 对，
1: 市面上有专门针对胃的益生菌，很少跟我们肠道益生菌能进行联动的。
0: 是，
1: 那么单独来卖的话，这个价格都已经超过我们今天专门的就是这个联动的益生菌了。
0: 对，
1: 还有呢，我们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过要有强菌株，对吧？
0: 是，
1: 要有明星菌株，要有大的益生菌的那个种类，
0: 对，
1: 要有多的益生菌种类，还要有足够多的数量。今天您来看一下这个益生菌，我觉得它各方面都做到了。
0: 哎，
1: 数量每一粒500亿，
0: 哇，
1: 那个明星菌株有吧？有，而且针对胃的是植物乳杆菌 LP05。种类多不多？有八种
0: ，
1: 所以你想一想，就是市面上同样的这样的益生菌，我们不用比什么，你就比价格吧。
0: 对，是
1: 价格能做到2块多钱一粒吧？
0: 哎，
1: 跟大家说，真的很少很少，还免费给你开放一瓶来吃，
0: 对，是
1: 那更少之又少了。
0: 哎，是。
1: 所以今天我说很多营养素它跟药不一样，
0: 对，
1: 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自己的特质，问题自己都知道。
0: 对，
1: 您是不是经常在外面聚餐吃饭的？您是不是马上错峰旅游要跟那个小姐妹？老兄弟一起出去了。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把自己的保障先做好。
0: 对，
1: 外面你买的什么皮肤衣啊、防晒的、太阳镜啊，
0: 对，
1: 都带好了。
0: 是，
1: 但是身体内部的你每天三顿饭的那个保护机制， 你做好了没有？
0: 对呀、啊。
1: 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是个机会。
0: 对。
1: 出去玩，这一瓶试用就吃着。如果管用的话，回来就把它留下来。
0: 哎，
1: 不管用，哎，那一个电话就全退给你了。
0: 就退呀、啊。而且咱不是说把这一瓶的价格给您再扣下来啊？不是的，我们就按照今天的销售的价格1198块钱，剩下六瓶，我们如数奉还给到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有这样的好的一个试吃的机会的话，您千万试试看。还没吃饭呢，您这个味道啊，现在已经打嗝打出来了，包括还没吃一点儿，老觉得这个放屁放的特别多的。咱们都试试看嘛，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那个反馈会给到你，你可以来识别的。
0: 对，
1: 比如说嘴巴里面有氨水味，这就是一个特定的情况。
0: 对，
1: 今天我们有植物芦杆菌 LP05来帮您对应。如果嘴巴里面是腐臭味，
0: 对，
1: 那说明你的问题就是在肠道堆了太多的没有分解的物质。粪臭素、吲哚、胺类的物质特别多。
0: 是，
1: 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特别喜欢吃荤的。
0: 嗯，
1: 外面吃的特别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大肠。6种益生菌在这其中，
0: 是
1: 数量是多少？500亿，足足够够。如果嘴巴里面出来的是酸臭味，那么你的问题可能是在小肠或者是胃里面。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今天针对小肠的鼠李汤芦杆菌也有，针对胃的也有，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么全面的益生菌在市面上也还是蛮少见的。
0: 对，
1: 关键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你也及早的去介入，不要等到问题去累积。你今天我说就打个嗝啊，就一直打嗝，我忍忍吧。我只是放屁臭一点，我就忍忍吧，
0: 哎，
1: 这不是个事儿。
0: 对，
1: 但是后面变成大事儿，你就来不及了，对吧？
0: 是，对，因为咱们每一年现在都在体检嘛，对吧？最基础的，你别说是什么胃肠镜了，就是最基础的那个呼气实验，对吧？
1: 哎、
0: 你可能是不是都在做？指数已经超出很多来了，您还不管它的话，还有就是退一万步来讲，家里边有孩子怎么办，对吧？你说我年纪大了，我不在意这些事情，但是孩子的成长的时间和他的空间还很久远呢。他如果要是每一天，你看现在学校里头吃的这个食堂，
1: 对，
0: 对不对？你看很多的孩子
1: 都是共用餐盘哦。
0: 哎，
1: 但小孩的问题，
0: 对，
1: 小孩的问题有，但是呢，不是像我们，可能他有时候不表现出来，
0: 是，
1: 或小孩也讲不明白，
0: 哎，
1: 他只是说，哎呦，那个
0: 肚子不舒服
1: 怎样，
0: 对
1: 吧？一下吐了怎样了？
0: 对，
1: 他没说出来，但不代表他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在内部来解决我们的身体的那个保养。
0: 咱们大人先把自己的关把好，对吧？哎，我们既然知道有这样的好产品，又有试吃，您何不试一试呢？啊，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今天还有7倍的高额积分，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像小组合今天也有40多，大组合还有84块钱。如果是 APP 下订单，扫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光这里外里优惠，今天都已接近90块钱了啊！
1: 对，是的，
0: 抓紧时间吧，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headquartered in Chino, California, US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with its 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nutritional dietary supplements,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Conpelson Natural Herbal Nutrition and Collins series of vitamin supplements focusing on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babie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services for many nutrition brands. Our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clos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various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make products with the freshest and most timely raw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ivation, 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 of all raw materials are controlled by international GAP and GMP standards.
1: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 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吸收。
2: 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这样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3: 补充益生菌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4: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 身体的菌，对，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一小瓶。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
2: 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但是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吃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
1: 是的，
0: 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嗯，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哎、大商场里面的。
0: 是
1: 那个
0: 杯子，
1: 而且还不是碗哦，哎，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哦
0: 哟，
1: 那个然后
0: 肚子不
1: 舒服，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六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说到苏州啊，我们上海人非常的喜欢，可以说是百去不厌的。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这家酒店，它是在2023年开业的，叫苏州国际会议酒店。而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观众的套餐呢，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0: 今天现场很开心，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说到的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呀，距离上海车程非常方便，上海虹桥火车站出发，25分钟就到了苏州北的高铁站了。
0: 是的，
1: 然后你下了高铁之后坐2站地铁，可以说10分钟就能够直达酒店。
0: 是的，如果你上海开车过去的话，大约是1.5个小时。然后我那次的话，我们是在普陀这边开出去的，大约1个小时多一点，就是很快，1个小时左右就到达了。
1: 是，
0: 然后如果你是高铁到了苏州北站的话，打车到酒店大约5分钟就可以到了。
1: 没错，真的好方便呀！所以我们约着一起去度假，
0: 对，这就是我的酒店，
1: 对你都可以直达，并且大家知道，像上海国际会议酒店是不是规格很高？那苏州国际会议酒店，但凡有"国际会议"这几个字的，它的规格都是不低的。
0: 是的，首先它的这个建筑啊，非常的特别。很漂亮，然后这个酒店的体量也非常大，因为它是
1: 30.8万平方米。
0: 对，国际会议酒店它有1000多间的这个
1: 房间，1500多间，
0: 是的，对的，
1: 规格很高，而且每一间房间啊，我们的这个空间面积给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都是45个平方起跳的，
0: 是的，
1: 并且大大的落地窗都是湖景房。
0: 是的，我们保证每一位观众入住的都是湖景房。然后它这个房间因为是前2年开的，非常的新。格局呢也非常的合理。像我的话，我最喜欢就是它的卫生间非常大，然后那个卫生间的灯光把人照得美美的，这个也是我衡量一个酒店好不好的一个标准啊。
1: 是的，
0: 然后呢，酒店门口搭就有那个轨道交通
1: 2号线，
0: 对的，地铁2号线
1: 啊，从我们酒店的正门一出来90米就是这个地铁口，所以你就是步行个2-3分钟就到地铁站了，然后直接就是沿线所有的一些辐射的老牌的景点，
0: 对，
1: 新近开发的景点，
0: 是的，
1: 包括季节马上要到了的阳澄湖，你要去吃蟹的季节要到了的话，地铁也能够到阳澄湖中路，然后你可以到阳澄湖的区域，
0: 是的，像虎丘、寒山寺、苏州博物馆，然后还可以到木渎镇哦，这个地铁还可以到木渎镇、平江路、山塘街，对吧？我们说狮子林啊、拙政园啊，这些地方我们地铁都能够到达。
1: 是的，所以非常的方便。想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很多是年长的朋友，可能不能够自驾，那我们就自己坐着高铁，然后换乘一下地铁到了酒店，从酒店出行又是通过地铁能够一路打卡各种名胜风景。
0: 是的，那很多人说啊，苏州的景点我非常熟悉了，你们就是不用太过多的介绍，我就想知道这个酒店的套餐。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天1晚和3天2晚的。首先这个2天1晚呢，我们给大家拿45平方米的大床房和双床房一晚，这个房间就要价值855元，还有双人的自助早餐一顿，价值276元。然后呢，我们有到中式的精选的双人餐一顿，如果你是在周五周六入住的话，我们免费升级为自助餐。
1: 是的，那我们订2套的话，赠送棋牌畅打。门市总价的话，这么高规格的这个酒店，连吃带住是1717块钱。
0: 我们是1099元，而且是2大1小的价格。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00块钱，就可以再多住一晚。双人的自助早餐呢，变成了2顿。然后呢，这个双人餐啊，也是的，周五到周六免费升级为自助餐，
1: 并且我们如果是3天2晚的话，还多了一份双人下午茶。你想在这么高端的酒店当中哦，欣赏那么好的美景，喝着下午茶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同样订两套的话，也是赠送了棋牌畅打，门店的总价是3016元，
1: 对，
0: 东方购物是1499元，
1: 是都是2大1小的，而且是3天2晚的价格。我们的超长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
0: 是的，2026年的12月31号，未预约随时可以退。另外，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是通用的，不补差价，也就接下来的像中秋节、
1: 是国庆节、
0: 十一的国庆节，你都可以去，全部都是不用补差价的。
1: 而且到了阳澄湖吃蟹的季节的时候，在那个区域当中的酒店都非常非常的贵。
0: 是的，
1: 那你说这个酒店是不是要囤下来？
0: 是的，那它的重头戏就是他们家的自助餐了，所以呢，亲戚也 很推荐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啊。它的自助餐首先像刺身部分的话，有三文鱼、金枪鱼、鲷鱼、北极贝，而且它都放在那个紫苏叶上面。寿司的话呢，也是各种各样的，
1: 精致可爱，并且大家还看到是当季，我们是小龙虾，各种口味的小龙虾啊，
0: 冰镇的、咖喱的，咖喱我们也吃了，十三香蒜蓉的，还有泰式的冬阴功的小龙虾、红油小龙虾，然后尤其这个秘制冰镇小龙虾，因为苏式的口味跟上海人很接近，
1: 对，
0: 它放了那个话梅，然后带点甜甜的口感，
1: 是这个价格也是不菲的。另外我们有烧烤档，还有中式的热菜，还有各种口味的冰激凌，你带孩子去的话，小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冷盘的话也很多啊，像盐水毛豆啊、口水鸡啊，对吧，五香花生
1: 是
0: 叔叔们的下酒菜，
1: 对，
0: 还有烧烤档。
1: 是的，烧烤档里面很吃价格的碳烤牛排，像牛肉串、羊肉串、小羊排、烤鱼、五花肉、烤面筋都有，甜点都是当天新鲜制作的，酒店饼房里新鲜制作。
0: 是的，水果档的话东西也很多，火龙果、荔枝、蜜瓜、芒果、西瓜，它也会根据季节做一个水果的调整。
1: 是的，那酒水饮料来讲，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包括啤酒和各种饮料都有畅饮。这个呀，门市价格的话，一个人的价格就是328块钱自助。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套餐当中，我们是两个人给你包的是两个人的自助餐哦。
0: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季节我们的主题是小龙虾，到了接下来的金九十月秋天，蟹脚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呢，会有到大闸蟹的自助。
1: 是的，所以我们特别的推荐大家周五周六去，因为周末不加价，还给大家升级自助餐。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可以多囤几组啊，因为多组去的话呢，首先是送了那个畅打呀，集团式的畅打，然后呢，你三天两晚的话，还有下午茶，家人啊朋友啊一起去是非常的开心。尤其我们说到去苏州一脚油门的事情，坐高铁20几分钟就到了。
1: 是的，现在就是先囤券，因为你随时都可以退，过期也可以退。
0: 是的，扫码就可以订购，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距离酒店开车大约5-6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苏州阳澄湖畔的一座千年古刹，始建于南朝。它有独特的水上佛国的风貌和巨大的观音雕像。夏天到这里可以欣赏荷花，满池的荷花异常的优美，感受到夏日的清凉。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虎丘，距离我们的酒店开车大约20几分钟就可以到了。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这可是大文豪苏东坡说的。这里有特别多的景点，比如说云岩寺塔，这可是融合了2500多年吴越文化精髓和江南园林的一个露天博物馆，还有剑池、千人石等众多的历史遗迹。从虎丘出发，坐游船或者是摇橹船，就可以到达山塘街。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水乡的风情。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平江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非常的美丽。那夏天呢，就更加推荐大家夜晚来了，这边非常的热闹，灯光非常的璀璨。在这里你也可以吃到正宗的苏州小吃苏州面，或者呢也可以去茶馆听一曲昆曲，或者是评弹，惬意又美丽的夜晚。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它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交通呢也很发达。首先进房间啊，它就是新中式风，因为它是2023年新开业的酒店，所以它房间的布局非常的合理。一进来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卫生间，干湿分离。然后呢，它的这个台盆这边洗漱台面积特别的宽敞，光线很柔和，照出来呢人是美美的。这边呢是双床房，它这个床也是特别的宽敞。还有在我面前它有两个区域，一个是沙发区域，还有倒茶几。这个沙发呢是可以坐到3人的一个大沙发。在这里呢是一个办公区域，而且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全部都是湖景房，一大片的湖景，没有视觉污染。在酒店的对面就是轨道交通，无论你想去新城区还是老城区都极其的方便。那这个酒店在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而且价格呢都是要将近1000元。东方购物的观众除了在过年期间，其他的时间都 不涨价，而且还在周末的时候升级为豪华的自助餐，所以呢，这个酒店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哇，现在我们订购的观众络绎不绝啊，因为苏州真的上海人太喜欢了。以我妈妈为例，她和她的小伙伴，就他们那些小学同学，一年打底去两次，有的时候一年去四次。为什么？因为苏州离上海实在太近了，他们是没有开车，他们没有车嘛，也不会开，都年纪比较大。高铁过去20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到，
1: 就从上海虹桥火车站啊，你直接到苏州北的高铁站25分钟。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在于什么？你这个高铁下来了以后，无缝连接的就是地铁，地铁2号线你就乘2站，也就是7分钟左右的地铁的这个车程就到酒店的那一站了。然后你下了地铁以后，90米，100米左右啊，你想步行也就是那么2-3分钟就到酒店，就那么方便。
0: 然后自驾的话啊，1个多小时就能够到。我可以说，我虽然驾照已经拿了10几20年了，但是我人生只开到过苏州，再超出这个范围我从来没开过。所以苏州是一个我都能开到的地方，自驾我都能开到，太方便了。1个小时可能你在上海堵堵车也就要1个多小时了。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套餐啊，非常的优惠，因为这家酒店它是新开的，2023年才开，也就到现在开了3年的时间，
1: 是
0: 非常的新，房间特别的大。2天1晚的度假套餐是这个样子的啊，豪华的湖景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而且我们的房间面积呢有45平方米，
1: 是的，
0: 这真的非常的宽敞。刚才你那个画面看到房间里那个沙发就很大，
1: 是落地窗，而且都是湖景，湖光山色，非常漂亮。
0: 还有一个双人的自助早餐，像这种规格的酒店，它的早餐是做的非常的全，非常的棒的，这个就要价值276元，以及中式的精选的双人餐。其实你如果是在1到4去的话，它这个双人餐也是做得非常的精致，
1: 当地特色鸡头米虾仁啊，然后包括这个番茄冬瓜咸肉汤啊，时蔬啊，然后还给大家配凹糟面。
0: 对，
1: 你想这样都是很有特色而且很好吃的。
0: 是的，然后你在周末去的话，我们免费升级为自助餐，然后订2套呢送棋牌式的畅打。这个门店你自己去订的话，1717，我们只要1099元，
1: 是2大1小的价格啊。但是现在目前3天2晚的这个套餐订的速度特别的快，订的人特别的多，因为苏州大家都要去的，约朋友一起去哈，豪华湖景大床房、双床房2个晚上1710了。
0: 是的，然后呢早餐呢升级为2顿啦，这就552元。
1: 是，
0: 然后同样餐的话呢，中式的双人餐，如果你多个人去的话，它可以变为4人餐、
1: 对，
0: 6人餐、8人餐。周末的话也是免费升级为自助餐。
1: 是的，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如果你2天1晚是没有下午茶，但是3天2晚还多了一个双人下午茶，有蛋糕，有2杯现磨的拿铁，都是给到大家，还有干果的这个果盘，还有订2套同样赠送棋牌畅打。
0: 对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2天1晚的基础上，只要再多加400元，等于就是多住了一晚，然后呢早餐也多拿了一顿，下午茶也多吃了一套，对吧？
1: 是的，
0: 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有效到期到今年的年底，所有的周末法定的节假日全部不加价，
1: 是
0: 这个目前在东方购物也特别的少见。
1: 对，是的，
0: 这么新的酒店，这么大的房间，然后在法定节假日不加价。
1: 没错，你想3天2晚这个套餐的话，首先通过地铁，我们到老牌的一些景点，拙政园呀，然后包括平江路啊、
0: 古丘啊，
1: 对，都可以去。
0: 阳澄湖啊，都非常的近的。
1: 是的，那另外还要有一天，就是马上要到吃蟹的季节了嘛，对吧？就是要到阳澄湖去吃个蟹，
0: 是，
1: 也是地铁可以去的。你想，马上秋风起，蟹脚痒，吃蟹的季节，阳澄湖那边所有的酒店都非常非常贵，这个酒店你先囤下来，用不用随时都能够退的啊。
0: 是的，当然你选我们酒店，如果在周末去的话，在秋天我们自助里面就会有大闸蟹。来看一下我们的自助的这个晚餐哦。首先它的这个刺身系列，像三文鱼、金枪鱼，品质都很好，因为它这个酒店的背景其实实力很强大，
1: 国际会议酒店，
0: 对，所以它对于这种刺身的要求很高。
1: 是是，所以大家来看到现在是小龙虾的季节，所以各种口味的小龙虾畅吃。那小龙虾的这个味道好，并且你想现在我们在上海，你点个小龙虾2个人出去吃的话，
0: 他按一份一份算的，都不按斤算了，一份小龙虾，冰镇的小龙虾一份就要100多块钱。哎，包括我们在苏州的平江路，我们去了打卡了一个饭店，
1: 对，
0: 自己点上一份冰镇小龙虾就是128。
1: 是，
0: 但是在我们这个酒店的话是畅吃，
1: 对，
0: 随便你吃多少。尤其我要强调它的龙虾的品质很好， 好哦，这个是我们酒店的自制的特色精酿啤酒，
1: 太好了，
0: 好喝的。
1: 包括等到再冷一点的时候，吃蟹的季节，自助餐里面也有大闸蟹啊。
0: 是的，是的。所以酒店的话，它这个级别的自助餐做的品质很高，而且我们了解下来，东方的观众他们特别喜欢买各种的酒店套餐，尤其是一定要带自助的，因为自助的话你就吃得很开怀，很舒服。
1: 而且呢，不仅仅是我们住店的客人。苏州当地的一些客人们，他们都会要吃自助餐到这家酒店，每一个人的价格都是328块钱的。那我们今天是两个人的自助包在里面，周五周六去啊。
0: 是的，然后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我们是苏州的轨道交通的2号线出口，就是在我们酒店这边。
1: 是的，你看我们从上海虹桥站直接25分钟坐到苏州的这个高铁的北站，然后两站路就到齐河站，下了以后90米就走到我们的酒店。
0: 是的，
1: 你总共加起来从上海虹桥到我们的酒店半个多小时，
0: 是
1: 到了啊。
0: 然后从我们酒店坐轨道交通辐射出去的话，寒山寺、虎丘风景区，对吧？拙政园、狮子林、山塘街、平江路，连木渎古镇都能够到。
1: 对，是的。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阳澄湖的中路，这也是有个地铁2号线的这个站头的，对吧？那么你到了这站，你就可以到阳澄湖的这个景区去游玩，包括吃蟹的季节，你也不用再去就是想，哎呀，我那要吃蟹了，那个酒店阳澄湖那边又贵，而且又订不上。那么苏州会议的这家国际会议酒店，我就可以这个券先囤下来。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已经是立秋了，接下来天气就是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凉快。尤其到了下个月9月份一到的话，9月、10月秋高气爽，你去苏州游玩的话非常的合适。像寒山寺啊、拙政园，
1: 是的，
0: 它有那个红色的枫叶、
1: 对，银杏都是可以看。现在你这个季节去的话，可以看荷花，都是非常美的景致。
0: 对的，包括你说秋风起，蟹脚痒，
1: 对的，
0: 我们去到苏州，你饭店就有那个自助的大闸蟹。你说我再想去阳澄湖吃大闸蟹也可以，因为一年就等这一口。
1: 是，
0: 所以这家苏州的国际会议酒店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1: 规格高，档次高，周五周六自助餐的品类丰富，周一到周四我们的正餐的套餐又是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
0: 是的，而且在周末，在所有的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所以赶紧囤券。大家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如果您是周五周六来入住的话，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为豪华自助晚餐，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那青青对这个晚餐非常的期待，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首先这个区域呢是日式的海鲜部分，有各种各样的刺身，像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还有这个鲷鱼，还有各式的非常好吃的寿司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章鱼寿司，还有这个冰镇海鲜的部分，青口贝、大虾，还有这个秘制的冰镇小龙虾，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限定产品。哇，海螺物超所值了。那这个呢是一个色拉区域，还有这边是冷菜区域，像各式的口水鸡、毛豆、花生也都是男士的一个下酒菜。这里是铁板区域，有牛排、羊排、烤香肠，还有烤牛肉串，以及各式烤蔬菜。哇，小龙虾的部分呢有5个口味，咖喱的、13香，这个是红油小龙虾、蒜泥小龙虾，还有这个很特别冬阴功的小龙虾。那在这个季节呢是小龙虾畅吃，等到了秋天大闸蟹上市之后呢，我们就有大闸蟹的畅吃，所以大家可以多组囤购哦。比如说夏天来一次，秋天来一次。来看一下热菜部分，中西都有哦。中式的话，像这个是蛋饺、鱼丸，还有百叶包，哇哦，毛血旺、黄豆焖猪手，这个是城乡牛腩。西式的有小朋友喜欢的意大利面，还有这个颜色很好看的手指胡萝卜和小番茄，还有二两烤翅。哇，这里还有专人帮大家包片皮鸭，而且它出品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吃小龙虾怎么能够没有啤酒呢？这里给大家准备了喜力还有科罗娜，如果你不爱喝瓶装啤酒的话，我们还有精致的鲜酿啤酒，包括饮料的部分
0: 各式各样的饮料，还给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水果。爱吃冰激凌的，我们也准备了冰激凌的畅汁。然后红酒的部分，我们有进口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喝得开心。哇，不愧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出品，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是现做的，琳琅满目，做的也太好看了。这个是水果奶油蛋糕，然后有奥利奥奶油杯、泡芙、酥皮塔，还有这个超漂亮的莓果白巧慕斯，这边还有好多各式各样的甜品，吃得开心又满意。这里的用餐环境也特别好，青青网上查了一下，如果你自己买的话呢，是208元一位，而我们呢今天是包含了两位成人，如果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1.2米以下儿童还是免费的，所以如果周末来的话，等于是两大一小全部包含在了我们3天2晚的套餐当中，真的物超所值。尤其是接下来秋天大闸蟹上市了，这里可是一票难求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囤券。啊，这家的自助餐我个人吃下来非常的喜欢，首先是它的每个季节的特色，这个季节小龙虾它们的品质很好，因为它是叫苏州国际会议酒店，你看带上国际会议这两个字的话，它对品质的把关，就他们公司啊对这个品质的把关的要求很高。
1: 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光顾着说它的刺身啊小龙虾，我们吃下来那个猪手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是，
0: 蛋糕的话我们吃到了儿时的那种经典奶油蛋糕的味道，吃了一份之后又跑过去加了一大盘的这个蛋糕。其实我很多细节都说不过来，包括它的酒水、
1: 对
0: 饮料
1: 是
0: 都做得非常的精致，
1: 没错，
0: 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的。
1: 而且呢，我们说要追求它的高端、它的档次，大家刚才通过画面都已经看到了，
0: 对的，
1: 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很多高端的一些会议呀、都是选在那个地方来进行召开的。你看它的规模非常的大，建筑面积30.8万平方米，1518间房间，所以你现在可以先把它囤下来。
0: 对，
1: 无论你是邀请朋友大家一起去度假，还是生日聚会，
0: 是
1: 结婚的周年庆，都可以选在那个地方。
0: 对的，它可能就是已经是成为苏州新的地标了。
1: 是，
0: 这个画面呢是崇源寺，它也是有到千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古刹，离我们的酒店也不远，大概开车在20分钟左右，
1: 哎，是的，
0: 就能够到。这边的欣赏的是水天佛国，
1: 哎，是里面有一个观音老师的一个造像，它有33米
0: 哦，
1: 它是金色的鎏金工艺，大家一定可以去看一看。这边呢就是
0: 平江路，也是有到千年历史的平江路啊，有众多的小吃店，走一走，各种的街拍呀、旅拍都有，然后你可以买一些特色的苏州的这种什么小扇子呀，就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1: 是的，一条平江路半座苏州城，无论是它的文化底蕴也好，还是它现在的这些网红的景点拍照打卡，山塘街也是一样的啊。
0: 是的，山塘街它离虎丘也蛮近的，我记得那时候虎丘出来坐一个小船就能够到山塘街啊。山塘街也是热闹非凡，包括像这个虎丘这种著名的景点，五 A 级的旅游景区，百去不厌。
1: 是，
0: 包括苏州的九大园林，
1: 哎，
0: 真的是怎么去都去不够。
1: 拙政园、留园都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二，两个哦，就苏州就占了两个，留园、拙政园这两个园子你也要去打卡一下。一个呢，拙政园是水上园林，一个是我们的留园，它是以造景艺术来这个闻名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去苏州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对，这个是虎丘，哎，说到这个虎丘的话，你去看一下，它也是蛮很有历史，
1: 是
0: 也蛮神秘的一个地方。
1: 对，虎丘塔这是苏州的一个标志，
0: 然后是标志。
1: 对，在这个景区当中还会有什么呢？有剑池，对吧？
0: 对，
1: 然后还会有憨憨泉，
0: 对，
1: 这些都是这个虎丘里面。
0: 你知道吗？那个剑池很神秘，说是传说啊，吴王的墓啊就在这个剑池的下面，
1: 对，
0: 据说有3000把的宝剑在陪葬。
1: 所以这些那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苏州城，苏州城2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去一次、两次、三次怎么够呢？一定是要一去再去的。而我们今天给大家精选的这个酒店，从上海虹桥火车站直接高铁到苏州的北站，25分钟就到了。
0: 对，
1: 下来以后直接换乘地铁2站就到了这个齐河站，也就是我们的酒店了。
0: 是的，自驾 驾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如果有一些你的出发点离苏州比较近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就能够开到苏州。现在有观众在打电话问，我要多套订购怎么订呢？那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是订两天一晚或者是三天两晚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多套订购，因为到时候这个餐食是可以升级为四人餐、
1: 对，
0: 六人餐、八人餐这样子，
1: 而且周末不加价。接下来我们的有效期是到今年年底的12月31号，中秋节、国庆节都不加价，
0: 所有的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这个目前在东方购物是少之又少的。
1: 是的，
0: 就一般的话，在周末是要加价的，尤其法定，有些即使周末是不加价的，那么法定节假日一定是加价的。而我们这家苏州国际会议酒店给东方购物会员非常高的一个礼遇，在周末，在所有的法定节假日均不加价，无论你是两天一晚还是三天两晚的套餐呢，都是两大一小，记住了啊，1.2米以下的儿童都是免费的。
1: 是的，另外你订两套的话，我们还是棋牌畅打，
0: 对，
1: 而且每一间房间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安排的全部都是湖景房，
0: 太开心了。这两天非常的热，你可能觉得哎不太想出门，等到天气一转凉，今天已经是立秋了，离秋天不远了，等到这个秋风一起来，大闸蟹一上市，一脚油门就能够去苏州住酒店吃自助餐，吃大闸蟹。
1: 现在就是先囤券，因为我们是限量来发售的，一旦要是这个券售完了的话，我们是不能够追加的。今天先囤券，因为到你有效期截止的时候，无论任何理由随时都可以退，过期也可以退。
0: 是的，还有一句啊，这个酒店它的一些基础设施，游泳房、健身房它都做得非常的好，
1: 桌球、
0: 游泳池的话
1: 都有，
0: 是那个50米的那个很标准的泳池。
1: 是的，没错，所以一应俱全，大家先囤券吧。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扫码也可以订，打电话也可以订，0215311900。
3: 苏州，这座充满历史底蕴和江南风情的城市，不仅以其古典园林闻名，自古便是夏季避暑的绝佳去处。吴中风景好，城市夏偏宜，乘凉竹半溪，阳澄湖景区景色清幽。这片具有天然淡水保护之称的广袤水域，将万千景色融合在碧波水连天、烟波浩渺里。湖滨栈道漫步，荷花绽放，满目皆无其他。暗香随风飘进鼻腔，安静感受微风拂面，幽灵秘境，遮掩避暑。炎炎夏日，又是荷花绽放的花期，有了荷花才是江南的夏天。而全江南最美的夏日赏荷之地，无疑是被称作水上莲花寺庙的苏州崇仁寺。阳澄半岛渡崇仁，花语梵音妙地传，八方香客随缘道，四面福泽向善缘。崇仁寺初名崇玄寺，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进入大门有一座单孔石桥承天桥，将游人与湖中寺院相连，柳丝低垂，湖水浅映，鱼戏莲间，风草摇荡。在桥上驻足远望，观音阁似一朵莲花端坐水中，碧荷满湖，好生惬意。来苏州消夏纳凉吧，打卡全新地标建筑苏州国际会议酒店。酒店位置毗邻苏州北站，酒店楼下就是轨道交通，转瞬便达苏州各景点，虎丘、山塘街、阳澄湖、苏州乐园等。酒店面湖而建，住景观湖景房，青草湖面一览无余，食饕餮盛宴，品地道大闸蟹，绿荫如水夏塘凉，翠湖寒风午梦长。夏已至，苏州荷花盛放，约上3-5好友，一同感受江南古典与现代交织之美，感受江南姑苏之城的独有魅力与韵味。
0: 苏州去苏州非常的方便啊，如果你是坐高铁的话呢，到苏州北站大约25分钟左右，打一个车到我们的酒店5分钟就可以到了，开车过去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苏州。我们这家酒店你看坐落在这个淇河，它已经成为苏州新的一个地标了。
1: 对，
0: 我们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2023年开业，到现在也就开了3年。
1: 没错，而且这个酒店的位置有多好，它出门就是这个地铁口，
0: 对，
1: 2号线地铁口，就是100米左右 你想就走两三分钟就到地铁了，从地铁沿线各个景点都能够看得到，对不对？另外酒店的南门啊，南门是富祥路的地铁口，这也是可以从我们酒店的南门出来。而在这个地铁口那儿呢，它马路对面就是环秀湖的生态公园，还包括像这个南瓜的这个乐园，然后儿童的乐园也是个超大的乐园，所以老年人朋友可以在这一站，就是南门出来的这一站富祥路站，享受湖光山色环秀湖的大面积的水系资源。
0: 是的，夏天呢赏荷花，秋天呢可以去吃大闸蟹，
1: 是
0: 一年四季都能够玩。我们试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在周末在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两天一晚的套餐呢，湖景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一晚，价值855元，我们保证大家所有东方的观众住的全部都是湖景房。
1: 是的，另外呢我们包括的是双人自助早餐一顿，还有中式的精选双人餐一顿。
0: 对啊，然后你在周五到周六入住的话呢，我们免费升级为豪华的自助的晚餐。
1: 对，
0: 订两套呢赠送棋牌室畅打，这个就要价值388元。
1: 是，
0: 所以我们整个套餐竟然只要1099，而且是两大一小的一个价格。
1: 是的，那现在更多的人他订的是3天2晚的，
0: 是的，
1: 因为真的沿地铁线来讲，他把所有的景点都串联起来了，你住个一个晚上，很多朋友意犹未尽。3天2晚的套餐，我们是湖景房2个晚上，双人自助餐2顿，中式精选餐1顿，周五周六升级豪华自助餐，还有一个是双人下午茶1套，这个是2天1晚里没有的，
0: 是
1: 有下午茶这个里面啊，另外订2套赠送棋牌畅打，
0: 是的，
1: 1499。
0: 是的，等于在这个一个晚上的基础上，只要再加400块钱，
1: 对，
0: 能够多住一晚，还多了那么多红色部分哦，红色字都是我们多出来的，
1: 是。
0: 然后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如果你自己去吃这个自助餐的话，它是328元一位，
1: 对，
0: 我们以1499。为例，减去328，减328，因为是两个人呀，
1: 是的，
0: 对吧？小孩我不算啊，小孩不算，减一减的话变成了843，
1: 是的，
0: 还送了一个168元的下午的那个下午茶，
1: 是
0: 棋牌畅打，我也不去减，就这样的话，你除以二，早饭我也不算，好吧，对吧？然后你等于是337一个晚上带早餐。你自己去住的话，你不可能呀，你不可能享受到这一个价格的。
1: 是的，因为它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它的规格、它的档次，
0: 对，
1: 你一进去以后，你自己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0: 是
1: 豪华气派
0: 的，
1: 非常高端。
0: 像我妈妈这种，他们同学之间是 AA 制的嘛，等于一个人一晚才花了1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就减掉我们的自助晚餐，
1: 是
0: 减掉我们的下午茶，你再除以二，等于一晚上才花了100多块钱，房间在45平。方米带早餐的情况下168，
1: 所以而且交通又那么的方便，不需要非要求别人开车带你去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直接高铁25分钟就到苏州北站，下了以后直接换乘地铁乘2站，7-8分钟就到酒店了，因为你一出地铁口100米左右就是我们的酒店。
0: 对的，
1: 很方便。
0: 刚才卖的那个南美游要25小时，对吧？他们说去南极坐，
1: 对对，
0: 刚才那个嘉宾说坐飞机25个小时，而我们坐高铁是25分钟就能到，
1: 而且周末不加价，关键在于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并且周五周六还给大家升级豪华自助餐。
0: 是的是的，这个在东方购物也是比较少见的，今天是全新推荐给大家，还能导演跟我说最后11组，还能做到在周末在法定节假日啊，接下来的中秋节全家人团聚，这肯定要团聚的呀，
1: 对，
0: 几个家庭组织一下去苏州国际会酒店住着，吃吃喝喝，
1: 对
0: 对吧，不用什么到哪谁家去聚餐，或者约定某个餐厅，我们直接在这里聚餐，
1: 国庆节也不加价，然后吃蟹的季节，大家都开车要到阳澄湖那边去了，酒店可能是一房难求，价格又很贵的时候，
0: 那必须先抢，
1: 那你就可以先把这个
0: 先预定，
1: 对，
0: 是的。而我们目前东方的名额也只剩下最后11个了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可以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9。 果您是周五周六来入住的话，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为豪华自助晚餐，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那青青对这个晚餐非常的期待，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首先这个区域呢是日式的海鲜部分，有各种各样的刺身，像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还有这个鲷鱼，还有各式的非常好吃的寿司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章鱼寿司，还有这个冰镇海鲜的部分，青口贝、大虾，还有这个秘制的冰镇小龙虾，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限定产品。哇，海螺物超所值了。那这个呢是一个色拉区域，还有这边是冷菜区域，像各式的口水鸡、毛豆、花生，也都是男士的一个下酒菜。这里是铁板区域，有牛排、羊排、烤香肠，还有烤牛肉串，以及各式烤蔬菜。哇，小龙虾的部分呢有5个口味，咖喱的、十三香，这个是红油小龙虾、蒜泥小龙虾，还有这个很特别冬阴功的小龙虾。那在这个季节呢是小龙虾畅吃，等到了秋天大闸蟹上市之后呢，我们就有大闸蟹的畅吃，所以大家可以多组囤购哦，比如说夏天来一次，秋天来一次。来看一下热菜部分，中西都有哦。中式的话，像这个是蛋饺、鱼丸，还有百叶包，哇哦，毛血旺、黄豆焖猪手，这个是城乡牛腩。西式的有小朋友喜欢的意大利面，还有这个颜色很好看的手指胡萝卜和小番茄，还有二两烤翅。哇，这里还有专人帮大家包片皮鸭，而且它出品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吃小龙虾怎么能够没有啤酒呢？这里给大家准备了喜力还有科罗娜，如果你不爱喝瓶装啤酒的话，我们还有精致的鲜酿啤酒，包括饮料的部分，各式各样的饮料，还给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水果，爱吃冰激凌的我们也准备了冰激凌的畅吃。然后红酒的部分，我们有进口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喝得开心。哇，不愧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出品，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是现做的，琳琅满目，做得也太好看了。这个是水果奶油蛋糕，然后有奥利奥奶油杯、泡芙、酥皮塔，还有这个超漂亮的莓果白巧慕斯，这边还有好多各式各样的甜品，吃得开心又满意。这里的用餐环境也特别好，青青网上查了一下，如果你自己买的话呢是208元一位，而我们呢今天是包含了2位成人，如果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1.2米以下儿童还是免费的，所以如果周末来的话，等于是2大1小全部包含在了我们3天2晚的套餐当中，真的物超所值。尤其是接下来秋天大闸蟹上市了，这里可是一票难求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囤券，一定要提早囤啊！现在我们的观众啊都是2套3套，还有一观众是一口气囤了这个6组。现在把券囤下来，如果你想要在中秋、在国庆节去的话，现在就去约。
1: 对，
0: 因为这2个是旺季啊，它可能订的人会很多啊，你第一时间就去把我们的名额抢占。
1: 是的，这2大节日不加价的同时，每一个周末都不加价，而且马上阳澄湖吃蟹的旺季到来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要自驾到那边出行，很难订的酒店，而且又很贵的。那你现在这个酒店的性价比是不是非常的高？
0: 对的，
1: 而且门口就是地铁，它能够串联起苏州的各大景点。
0: 真的真的，最远的话连木渎镇都能够到，这个是崇源寺啊，离我们酒店的话也是开车大约20几分钟就能够到。那一般我们上海人都有经验的呀，你出去住酒店，周末要涨一个价，中秋要涨价，
1: 是
0: 11总归要涨价吧？
1: 对的，
0: 就是它在法定节假日是一定要涨价的。
1: 是，
0: 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苏州国际会议酒店，
1: 对，
0: 竟然做到全年不加价，所有节日你不管什么节日我们都不加价，所以今天这个套餐刚刚上市抢疯了，
1: 而且这个酒店门口一出来100米左右，它就是地铁2号线苏州的齐河路站，然后你就直接可以坐地铁，想到哪里去玩就到哪里去玩了。并且我们这个酒店给到大家规格档次是非常高的，因为远景房是一个价格，湖景房肯定是贵的，但今天我们但凡是在东方购物预订的朋友全部升级湖景房。
0: 又一位观众一口气订了4组，一口气4组，
1: 太有眼光了，
0: 可能是4个家庭想要在节假日的时候出去游玩，因为我觉得这种 住酒店啊，特别适合一家人，就像我们家也是的，舅舅家、舅妈家，我们就好几个家庭一起出去，住个三天两晚，是对吧？
1: 而且特别是到了一些中秋节，然后国庆，包括年底，我们有朋友聚会的这个需求特别的多。到了年底的时候，
0: 对的，
1: 岁末年初的时候，那你要请朋友吃饭，你要答谢别人这一年以来可能对你的帮助，请到哪里去？我觉得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它的规格、它的档次，
0: 对，
1: 包括它的这个豪华海鲜自助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你想我们在全年的这个时间段，房间是绝对不加价的，还要在周末给大家升级为自助的晚餐。
1: 对，
0: 这个你说
1: 是
0: 你一般酒店没有这个实力，根本做不到。
1: 现在目前这个季节是小龙虾，各种口味的小龙虾畅吃，你自己到外面随便点一下小龙虾，两个人也都要花个三五百块钱了。
0: 现在小龙虾在上海吃一吃什么价格？它不是按一斤一斤的算了，对吧？现在是按一份一份。我们在苏州的平江路打卡了一个饭店，它一份小龙虾128。而我们今天套餐里面含有到畅吃，
1: 是的，
0: 如果你是在大闸蟹的时候去的话，我们是大闸蟹畅吃。
1: 是的，还有你看各种美味的糕点全部都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当天饼房里面新鲜出炉的。
0: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品质有保证，对吧？苏州的话离上海又那么的近，上海人的后花园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的，它已经成为了苏州的一个新的城市地标。
1: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到一个很高规格的酒店去喝一顿下午茶，价格也不菲。但是今天来讲的话，我们三天两晚里面
0: 送下午茶的，
1: 送下午茶，并且无论你是订哪一套，但凡两套的话，
0: 然后这个就是
1: 对我们都给大家就是棋牌畅打。
0: 对的，
1: 这个酒店里面它的这个健身啊，包括瑜伽馆啊，桌球。

0: 也是第一时间赶紧去跟酒店预约啊，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如果您是周五周六来入住的话，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为豪华自助晚餐，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那青青对这个晚餐非常的期待，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首先这个区域呢是日式的海鲜部分，有各种各样的刺身，像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还有这个鲷鱼，还有各式的非常好吃的寿司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章鱼寿司，还有这个冰镇海鲜的部分，青口贝、大虾，还有这个秘制的冰镇小龙虾，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限定产品。哇，海螺物超所值了。那这个呢是一个色拉区域，还有这边是冷菜区域，像各式的口水鸡、毛豆、花生也都是男士的一个下酒菜。这里是铁板区域，有牛排、羊排、烤香肠，还有烤牛肉串，以及各式烤蔬菜。哇，小龙虾的部分呢有5个口味，咖喱的、13香，这个是红油小龙虾、蒜泥小龙虾，还有这个很特别冬阴功的小龙虾。那在这个季节呢是小龙虾畅吃，等到了秋天大闸蟹上市之后呢，我们就有大闸蟹的畅吃，所以大家可以多组团购哦，比如说夏天来一次，秋天来一次。来看一下热菜部分，中西都有哦。中式的话，像这个是蛋饺、鱼丸，还有百叶包，哇哦，毛血旺、黄豆焖猪手，这个是城乡牛腩。西式的有小朋友喜欢的意大利面，还有这个颜色很好看的手指胡萝卜和小番茄，还有二两烤翅。哇，这里还有专人帮大家包片皮鸭，而且它出品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吃小龙虾怎么能够没有啤酒呢？这里给大家准备了喜力还有科罗娜，如果你不爱喝瓶装啤酒的话，我们还有精致的鲜酿啤酒，包括饮料的部分，各式各样的饮料，还给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水果，爱吃冰激凌的我们也准备了冰激凌的畅汁。然后红酒的部分，我们有进口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喝得开心。哇，不愧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出品，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是现做的，琳琅满目，做的也太好看了。这个是水果奶油蛋糕，然后有奥利奥奶油杯、泡芙、酥皮塔，还有这个超漂亮的莓果白巧慕斯，这边还有好多各式各样的甜品，吃得开心又满意。这里的用餐环境也特别好，青青网上查了一下，如果你自己买的话呢是208元一位，而我们呢今天是包含了2位成人，如果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1.2米以下儿童还是免费的，所以如果周末来的话，等于是2大1小全部包含在了我们3天2晚的套餐当中，真的物超所值。尤其是接下来秋天大闸蟹上市了，这里可是一票难求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囤券。今天已经是立秋了，感觉离大闸蟹上市也不远了啊。
1: 对的，
0: 所以呢在大闸蟹上市的时候，大家可以去住这个酒店吃自助餐。现在有观众很急的在问我，你们套餐到底包含了什么东西，吃几顿饭啊？
1: 是，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3天2晚，目前现在这个卖的特别的好啊。3天2晚呢，我们包括的是豪华湖景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个晚上，另外双人自助的早餐2顿，中式精选的双人餐一顿，是周一到周二、周三、周四和周日啊，
0: 是的，
1: 正餐。然后如果周五、周六去的话，免费升级豪华自助餐。
0: 是，
1: 另外还有双人下午茶一套，订2套的话赠送棋牌畅打。
0: 是的，所以呢，现在我们3天2晚订的人是最多的。
1: 是的，
0: 因为一样你去到苏州了嘛，然后一样住呢就住个2个晚上。
1: 对，
0: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所有的法定节假日不加价。
1: 是的，
0: 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很少很少。
1: 没错。
0: 周末不加价，
1: 对，周末不加价。然后我们这个酒店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谈下来的是中秋也不加价，
0: 国
1: 十一国庆也不加价，
0: 对，包括任何后面10月后11、12所有的我们到年底之前所有你要去的时间都不加价。但是如果你要在比如说国庆节去的话，你现在就要把套餐抢下来，现在就赶紧去跟明天赶紧跟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去预约，
1: 对，
0: 你要的时间。
1: 是的，周五。

0: 周六就可以吃到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这个豪华自助餐，里面有小龙虾各种主题的。接下来天越来越冷，到了大闸蟹上市的时候，有大闸蟹主题的。
1: 首先它的像白葡萄酒、红葡萄酒都是进口的，然后啤酒的话它有瓶装的，还有特色的自己的那个自酿，就是精酿的那个啤酒，所以它可以满足各个人群的需求。
0: 是的，
1: 它的门店价格就是那个自助餐是328元一位。
0: 对，还有各种的一些海鲜刺身类，包括烤牛排、烤羊排、烤鱼等等烧烤类的，还有就是这个片皮鸭、烤鸭都是现场给你烤制来给你包起来的。
1: 包括像苏州的崇源寺，大家去过吗？像我也是第一次啊，苏州我那么熟了，崇源寺没去过。然后问了我妈，他们一年去2次打底的人，崇源寺还没去过。
0: 它是苏州四大名刹之一，跟寒山寺是齐名的，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但凡是从酒店出发的话，我们的地铁2号线就在门口，它可以串联起苏州的各大景点。
1: 是的，还有像山塘街、平江路、有各色的苏州的小吃店，对吧？到了苏州，你也可以逛那种什么蚕丝的旗袍呀，
0: 是
1: 小丝巾啊，包括那个拙政园、狮子园、留园，那个虎丘。
0: 是的，关键是这个酒店能够看到规格档次这么高的确实不多，它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每一个房间给大家安排都是45平方起跳的，
1: 对的，
0: 落地玻璃窗，并且都是湖景房。
1: 是的，它那个沙发，房间的沙发就很大，然后像我们床的位置距离到电视机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宽敞，你就一家人住进去之后觉得哇，超级撒得开。
0: 对，是，现在就是先囤券，因为囤下来了之后用不用再说，如果你不去过期了随时都能够退。
1: 是的，最后再次强调，我们在周末和所有的法定节假日均不加价，赶紧囤券，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中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到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不得劲儿，老是那种什么肌肉酸痛呀，对吧？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款特别好的方便涂抹的一个什么舒缓膏，让你涂抹后感觉哎有点微微的发热，这个体感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再会感觉特别的难熬难受了。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带给大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恩姿宝的热力舒缓膏啊，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十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观众啊，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小声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啊，一方面是一个升级，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块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儿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六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六大草本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还是有这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感觉都不舒服了，包括这个啊，这是整个恩姿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钩麻，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反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的问题其实是它有活活反应的，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这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那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啊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得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才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啊，现在这边整片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朋友，就是刚刚教杰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很多观众都知道的， 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嗯、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嗯，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双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嗯、刚说到了，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嗯，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真的核心成分，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皮肤到达你的深层组织。嗯、关键为什么要用这个按摩膏？我想说啊，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氨糖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每天都有买菜送孩子，你每天都得下楼去遛遛弯，嗯，这个时候如果疼了，可能就影响到你整个一天的行程，嗯，甚至啊，接下去可能孩子要放暑假了，嗯，是不是已经预定了机票啊？全国各地，包括可能外地要出去旅游，小姐妹要出去玩一玩。嗯，哎，走在路上，可能玩在当中，哎，突然之间感到不舒服，这就非常影响行程。我们这个产品5到10分钟，首先让你舒缓，嗯，因为刚刚娇姐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嗯，还有一点就是吸收。嗯，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嘉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嗯，因为它要经过胃肠道，要经过消化道等等这些东西。老年人如果说消化吸收不好，大打折扣。嗯，而皮肤观众朋友，皮肤下面就是我们的关节，它如果能够直接渗透，就相当于什么，绕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些环节，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嗯，最后一点，我们今天相当于你去按摩的时候，给你请个私人按摩师。嗯，我就是颈椎不舒服，那我就专门给你摁颈椎呗。我膝盖不舒服，我就专门给你摁膝盖。嗯，这就是我们今天热力按摩膏啊，相比于其他的可能口服的氨糖所进化的三大好的一个地方。
0: 嗯，而且这款产品啊，它是天然的6大草本成分、嗯，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啊，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1: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嗯，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恩姿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嗯，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嗯，大家知道了，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嗯，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嗯，这个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嗯，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恩姿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0: 嗯，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嗯，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1: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1个月的时间。嗯，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嗯，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的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嗯，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嗯，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有10毫升一支啊，单独给大家免费试用。嗯，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
1: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嗯，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嗯，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嗯，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0: 嗯，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Hallo und herzlich willkommen zu diesem Video. Wir sind hier in Düsseldorf, um genau zu sein, am Trainingszentrum für Tischtennis. Und neben mir sitzt Dima Ovtcharov. Dima ist Brand Ambassador für N-Sport.
1: Sehr gern, ich freue mich aufs Internet. Ja, die Teufelssalbe, die Muskeln immer warm macht, die Pferdesalbe, die top für Regeneration, aber auch einfach, wenn man so ein bisschen Wunden an den Finger hat, die Zinksalben und die Wundsalben nutze ich sehr gerne. Eigentlich nutze ich die Produkte seit 15 Jahren, freue mich natürlich jetzt im zweiten Jahr offiziell für die Firma zu werben, weil ich bin immer ein Fan, natürlich mit Partnern zusammenzuarbeiten, wo ich die Produkte wirklich nutze und sehr wertschätze. Und das ist in dem Fall.
2: Ich habe我就是老困难的，关键是影响了我生活。哎，搿只产品，我就是伊讲的老适合阿拉搿只年龄的人。我就试试，我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伊，就是快，就出去跳广场舞啊，出去旅游了啥个。那搿物事太淘，太容易热乎，就是搿道老适宜。我能搿样子讲出去白相，大半天也没啥问题的。所以我现在出去做个打了海，需要辰光，我就摊开。
3: 这个时间点，我们很多观众可能是买完菜回来，或者说做完早锻炼回到家里面，哎呀，真的发现到了这个年纪啊，哎呦，一点那种什么肌肉的那种酸呐、胀呀不舒服呀，或者平时因为什么年纪上去了，可能家里面什么上下楼梯呀、出行都会感觉老胳膊老腿，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腰肌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今天我们德国进口过来特别好的我们专业的皮肤护理的品牌 N姿宝来帮助大家，他们主力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发热的按摩舒缓膏，能够给大家快速
4: 把6大天然草本成分渗透到你这个难受的不舒服的地方，简单涂抹，不是你去贴任何什么热敷贴，对吧？或者些什么暖宝宝，或者拿那个什么热毛巾捂一捂，它是通过自己本身啊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直接发热，这个就传递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也是很快速的。
5: 对，大家不要再去用什么热毛巾这种可能说传统的方式了。我们当中实际是添加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叫小米蜡提取物。大家知道小米蜡，听到这个东西对吧？就感觉到很辣。 但是它其实当中这个辣椒素啊，它能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张开。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们，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种渗透的感觉，就能完完全全的抵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肌肤的底层，然后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关键在于，其实像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好像平时可能说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总是感觉到人不舒服。”这样情况下，你就什么减少了你运动的频次，观众朋友们，其实你不是不愿意运动，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出去旅游。 只不过是因为你发现啊，每次可能说长途的这样走路啊，或者平时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过量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但这种情况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好了，把自己的肌肉调理好了，这种情况下再去运动、再去旅游，就能更多的畅享运动的快乐，就能感觉到旅游变得更尽兴了。
3: 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到我们东方购618的直播。今天您很幸运啊，我们的全新品首发，什么大品牌的东西啊，可能你没听说过，但是非常知名的德国的一个专业皮肤护理品牌 N姿宝的一款发热的热力按摩舒缓膏，今天在东方购618的力度大给大家。可能如果说你经常逛一些就是高端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你在很多进口商超你是看到过的，价格100毫升单支，德国制造，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外面这一支啊是399元。 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品，它是能够把6种天然草本成分通过你这个涂抹和按摩直接渗透到你关节肌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产品了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先讲价格，因为很多新观众啊可能在刚才我们5分钟啊新闻频道片子里面了解过产品了。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支399，我们四支装哦，不需要外面1600元左右，我们只要49，就是外面买一支的价格，我们给大家四支。现在我们四支装特别的热销，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新观众可以有试用的。 我们是有一个8支装的组合，专柜是3200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8支，4支乘以2都要998元。但今天你买8大支的组合，我们再降100元，898元，给大家8大支，898好升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1小支的便携装10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
5: 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N姿宝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 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嗯，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嗯，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赐宝，包括恩赐宝，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嗯，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6代，而且他得到了什么？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沟麻，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这里面这个活化反应会非常厉害。沟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个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再去跳舞，再去做很多的动作，这个时候你感到什么？非常非常的轻松了。
3: 我给大家打开这个产品啊，它的质地给你来看一下，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德国进口过来的哦。你看它是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凝胶状的一个质地啊，你看它是那种密集发热的护理，那种凝胶状的，而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直接比如说我这个手镯这边，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手镯不舒服，对吧，这边大关节就是快速涂抹，你看稍微就是你看把它均匀的抹开以后，它就是你看亮莹莹的一个质地哦，因为它是一个凝胶状，所以它也是小分子的，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就简单涂抹几下，本身这个凝胶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在涂抹的时候很快速，它就是一个什么速度快，渗透非常的快速，一开始微微有一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哎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哎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一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不会感觉什么黏在衣服上面黏哒哒的，已经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黏，这个是我们的纸巾哦，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1: 而且
3: 我已经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5: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啊，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如果说空调吹久了，哎呦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你的肌肉的舒缓，还有一方面什么把你那些可能三伏天碰到的一些湿的那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解决，
3: 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专业，它是有到这边欧盟的这个认证，
5: 对，
3: 还有呢产品它整个的一个生产所有的一些要求都是达到 GMP 的一个要求，
5: 对，
3: 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认证，所以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我建议大家，你啊家里面家居常备一支，如果喜欢运动的人，对吧，运动你那个运动健身那个包里面也放一支，或者平时喜欢什么出行的出游的要什么徒步的，后面暑期要出游就带在身边，对吧，你这个如果影响什么行程呐，对吧，肌肉什么不舒服呀，对吧，僵硬的一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涂抹一下，
5: 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比方说久光啊，到欧莱雅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也是115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我还是强调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一支不就够了吗？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 对关节进行一个集中的养护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没有用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试用装，
3: 对，
5: 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用到底朝天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也好，一个电话打东方过来，如果另外八支退货的情况下，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大家扣掉的。
3: 对，我们的小组合四支装是没有任何试用的，你买了就买了，但是我们的八支装的大组合你是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而且是898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两支三支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八支，再给你单独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便携旅行装啊，这个容身术你在外面买到都要将近啊49元50元左右，所以真的你想要试用用用看的话，订购我们整个的八支装，而且你看实物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单支的话按支数算总共是9支给到大家，先打开试用装先用，然后我们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1: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1: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
2: 就是上楼下楼都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3: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2: 不能打弯儿。
3: 嗯，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2: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了，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起板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举着马迭个。
5: 现在搿个推啊，走起路来啊，也去轻松，对伐？总一路走到五楼，再一眼也没问题。
6: 我也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7: 蹦来个鸡高楼鼠，拎物事拎啊拎勿动。现
8: 在走楼梯里转走走的，老轻松的。
9: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0: 又可以去也跳跳啊，鸡跑跑步啊，等等个，可以参加点活动。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关锋满，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嗯，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嗯，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们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觉很疼。这个时候，观众们，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有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嗯，关节的话，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但交接手上的官方，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做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嗯，你就感觉到什么？做了时间长了，感到浑身不舒服，这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那注意啊，很多观众说，哎，那我怎么补充？以往嘉伟给大家推荐的口服的，口服的观众啊，你这个东西可不是在你身体外侧的，它是在你的血管，在你的皮肤的包裹里面的内循环组织，你试进去，通过血液，对吧？先到肠胃道，血液当中啊，在全身游走，最后再到这个地方，可能最后的吸收率只有5%到10%。大哥们，你想过没有？现在膝盖，它既然就是你的膝盖啊，你直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哎，通过我们的小米拉，通过我们的小分子的道尔顿的技术，直接从你的皮肤，大概就几厘米厚吧，直接渗透进去，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这种涂抹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1: 对，
0: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哎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啊，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哒哒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哎，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哎，小腿肌肉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哎，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1: 对，
0: 很方便。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氨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交接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0: 对，
1: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到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跳，这种情况下什么太紧绷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尤其暑假的，可能说的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0000步的，
0: 是
1: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米辣的这个提取物，它不单单注意啊，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吸收。除了有小分子道尔顿，如果你的毛孔是收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难渗透。小米辣热胀冷缩嘛，胀了以后毛孔打开，这样的我们的草本精华就能真正的从我们的真皮层、表皮层到皮下组织。直达你的关节当中不舒服的地方，更快地对你的关节进行到一个全面的养护。
0: 我刚才在我的右脚涂了，当我现在一坐下来，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感觉就那种凉凉的，因为我们演播室里面空调风还吹得蛮大的，但是右腿哦，膝盖包括我刚才抹的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就整个的这个从膝盖往下热乎乎的那种暖乎乎的感觉，而且还在不断不断的渗透，还在不断不断这种发热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哎，那个空调那个车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哎，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
1: 对，
0: 速度非常的快。
1: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个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啊，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朋友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位置上不去了，
0: 对，
1: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0: 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八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超里面，你正价买八支都不会给你试用的。东方购街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这个八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九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八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八支里面什么哎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1: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哎，端午节，送送老人，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柜当中九光人家一逛400块钱，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的同时，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0: 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最后一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4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8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就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是站不起的。
1: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一个好一些吧。后来是多雨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1: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我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那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长了啦，就觉着头。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要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根本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那搿两天不来了，我讲我这颈椎不适宜。有一趟正好去跳舞嘛，那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女高蛮好啊，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我慢慢地撸发撸，到后头觉着老适宜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不适宜辰光，葛末快点拿出来脱脱腰，觉着是蛮好啊。像平常像脱下手伤一样的，侬就摆辣包里，就是不适宜了，拿出来脱脱伊，老好的，真的，侬不相信侬试试看。

0: 现在我们是盛夏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注意啊，观众，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差别大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于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对吧？我们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姿宝，115年，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观众，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兴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0: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粘着性特别好。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0: 对，
1: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它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在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刚娇姐涂了很多的时间，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1: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啊，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啊，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0: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0: 好快，这个速度
1: 真的，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啊，这个空调开得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哎呦，就像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你自个的伤害，你刚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0: 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1: 对，
0: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啊，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 抢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八支装组合里面送一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啊，你用，老伴儿用，对吧？家里面在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八支装的钱我们八九八如数奉还，但是八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八大支，每支100毫升，
1: 对，
0: 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9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
0: 嗯，
1: 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官方的 VCR 对吧？
0: 嗯，
1: 最后三只脚啊，要拄拐杖的，
0: 嗯，
1: 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60、70年的这些关节，哎，
0: 嗯，
1: 这些机器，你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
0: 嗯，
1: 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0: 嗯，最后的7分多钟，新观众赶紧下单，
1: 嗯，
0: 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八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做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恩姿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观众朋友们，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恩姿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们，那些是化学合成的，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当中提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在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
0: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啊，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看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啊，尤其凑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恩姿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四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八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只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直播机前，你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的乔家山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呦，太好了哈！这以前在这个弄堂口也好，包括在很多一些街边也好，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那他们家很多一些点心，特别是冷面，特别受欢迎。那东方姑姑对今天呢，也是为大家所推荐哈。关键是今天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之前这套组合，无论是冷面组合也好，包括我们的烧麦的和包子组合，那已经受到很多朋友们喜欢。那今天我们大组合还为您现金立减20%，这只有今日特卖当中才能够为大家所献上。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瞧乔家山搿只冷面啊，现在正好是应季的辰光。大家也晓得，上海人到了搿辰光，哎，屋里向总归要适宜吃份冷面。加热个天，胃口也勿好嘞，吃嘛吃勿落，烧嘛烧勿动嘞，是吧？自家屋里向做冷面会得相当麻烦。今朝子乔家山，搿个冷面做起来4分半钟一碗冷面出面。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我们今天是99块钱啊，13份冷面带回去。

0: 蛮做的，对不好啊？然后呢，会有三包酱啊，一包呢是他们的这个麻酱，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乔家山的自制的冷面酱，另外一个呢就是白醋，那么各式各样的，当你拌起来的时候会更加的好了。那稍微晒一下，两三分钟时间直接撩出来，不再浪费油了，弄地就得落下圈圈，对吧？这是我们99块钱十三份，大家可以成功订购起来。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是烧麦，烧麦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性价比相当高，听到子。阿拉今朝子的烧麦，乔家山烧麦是有的两款，一款是蛋黄烧麦，那里向摆个正口的咸蛋黄、糯米、肉丁、笋丁、香菇丁加了一道的，是手工薄皮的，所以乔家山的搿只烧麦，交关人外头吃烧麦担心皮子太硬，吃勿好，吃勿透，吃勿动，阿拉面皮筋道薄而勿扑，所以讲是相当的滑爽，吃起来里向馅料又丰富，搿是蛋黄烧麦。
0: 对的，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烧麦哦，咋做啊？它每一包是1.08千克了，
1: 做啥你炸？
0: 然后没在烧麦了，老老多哦，
1: 就是卡
0: 口角对吧？
1: 就是卡，
0: 我就用个石头台把它口角，那个就是，对吧？大家只要上蒸格稍微蒸一蒸就好了。
1: 对、
0: 而这个烧麦当中会有很多一些大家所喜欢的笋丁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肉啊，它是用到了鲜香口味，是真材实料为您所制作而成。
1: 对呀，
0: 所以无论是这个三丁蛋黄也好，三丁烧麦也好。好，各个讲的是什么真材实料，而且他们的糯米啊是用到了非常好的小原粒的糯米，又糯又好吃。那看看我们今天来开一个吧，
1: 来开一次好吧。来
0: 这大概蒸多长时间？
1: 上去因为烧麦比较多，阿拉是90克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就上去以后蒸10到12分钟10到12分钟，可以看到搿个比。
0: 好大哦，第一点对吧？第二点，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烧麦啊，它的一个样子，就是外头那个皮啊，它也是这种薄薄的，有点像现在非常流行这种纸皮烧麦，但是比它稍微厚一点点，很扎实。另外一点呢，就是当中那个糯米。
1: 是啊，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啊，首先个皮子不是浆，所以是糯。烧麦皮子一定要糯，否则皮子浆的话，头也吃不动，交关人才吃不落。对吧？搿是一个第二，看到里向的蛋黄嘛？阿拉整理这个蛋黄。整理蛋黄。我来肉丁。笋丁。还有糯米，侪是圆糯米。侪新鲜啊。所以搿只蛋黄烧嘛，味道相当好。
0: 是的，那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一起来把握住。那么到我们乔家山的门店当中去吃的话，大概价格是在多少钱呢？
1: 好，门店里向吃个，我给大家看看啊。
0: 好。
1: 阿拉喺门店里向，搿个鸭子三丁烧麦啊，搿个样子鸭子三丁烧麦是4只是800块。搿是鸭子啊，勿是阿拉一袋袋，阿拉一袋袋12只啊。蛋黄烧麦32块4只。
0: 搿么卖只几丁呢？
1: 侬蛋黄烧麦搿下来要讲4只是八块一只。八块。
0: 搿么前头个呢？
1: 搿前头个差不多7块行钿。对吧？7块。
0: 冷面是8块6角。
1: 冷面是8块6角，很样再包。是很样再包，8块6角。
0: 但是今天东方哥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啊，我们会有3大包的三丁烧麦带回去，会有2大包的这个三丁蛋黄烧麦带回家。烧麦总共是5大包带回去，
1: 每一包。
0: 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08千克了，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鲜肉包带回家一袋啊，总共呢是6件单品，1、2、3、4、5、6，对吧？238块钱，
1: 对呀。
0: 这是从原本的258减去了20块钱，变成了238元。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整个的99块钱的冷面，乔家山的冷面13份带回家，在市场当中是8.3块一份，
1: 8.3块一袋。
0: 8.3块一袋，
1: 阿拉今朝只99块十，
0: 便宜多少？侬要帮我算算。但我上趟记得到乔家山门店当中去看啊，伊拉好像13块的一袋。反正你自己再去核算一下价格，好吧？99块钱呢是满满当当的13份带回家，立刻来抢现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记得小辰光呢，乔家山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乔家山的门子。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个烧麦，伊都会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乔家山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

哎，阿拉小人也欢喜教科书老师嘛，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现在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了。

家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们，现在我们大组合非常的热销，当然也有一些是就是99块钱的，对不对？性价比也挺高的。那么当然了，如果从性价比非常高的来说呢，肯定是大组合238的这一套来说啊，就单价核算下来更加优惠了。因为你想看，他们家是有这个三丁烧麦和三丁蛋黄烧麦通通带回去，还有我们的鲜肉大包，对不对？那么238元不是说你每场直播都能看得到的，而是只有带上左下角今日特卖这四个字才能够再为您立减20块钱，从258变成了238元。
1: 对呀，
0: 那说到乔家山啊，我相信品质也好，口味也好，不用我多说了。因为像我小时候去吃乔家山，都是叔叔阿姨、爸爸妈妈、包括爷爷奶奶带去的。
1: 哦，九大
0: 酸梅的老火车，小馄饨，他们的三丁烧麦，然后呢，还有他们家一些什么汤包、糕点、冷面，肯定要有的。然后三丁烧麦当中，它是用到了什么样的来进行调鲜的呢？
1: 阿拉三丁烧麦里向用的在当季新鲜的原糯鱼的糯米，鱼糯米，挨下来再是用的高油的海鸭蛋、香菇、肉丁、笋丁，加了一道蛋黄三丁烧。
0: 哎，是的，那咸鸭蛋啊，他们家这个咸鸭蛋还是高油的咸鸭蛋，
1: 侪是手
0: 包，并且是自己要开始蒸熟手煮熟了，不是到外头自己去买的，对不对？
1: 这是伊拉个秘方啊，
0: 是自己的。然后呢，今天同样也是从口味，包括是冷面也好，烧麦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鲜肉大包，个个都是啊，足斤足两，肉在足啊。很多一些叔叔啊，特别是阿姨说，哟，现在外头去买烧麦，这个分量很尴尬，吃一个嘛吃不饱，吃两个嘛太多了。那么想想以前乔家山之类的，我们说中华老字号这些这个品牌的，要以来的说嘛，正正好好，女士啊吃一个正正好好，
1: 正好，
0: 对吧？先生们吃两个，我可说我独地呀，对吧？
1: 对
0: 呀。那么今天同样也是，它单个烧麦都是要过秤的，
1: 每一只90克，
0: 每一个是9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那今天无论您是买哪个套组，第一点保证正品品质，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日期，大家也可以就是蒸一蒸啊，然后冷面拌一拌。就现在今天虽然说是立秋了哈，但是呢天气还是蛮炎热的，这个三伏还没有过掉，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选择。除此之外，在8月份的时候，包括是临近9月份的时候呢，有些小朋友啊，包括是学生朋友们要去参加一些暑期活动的，或者甚至到9月份要开学的，当做早饭来吃。叔叔阿姨这个段时间说，又外头台风也蛮厉害的啊，不出去的情况下，在家里头要填饱肚子也是有东西吃的，鲜嫩可口，还能吃得到位。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最后来到九江山来买烧麦，伊拉个三丁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的。
3: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的，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的。为烧麦呢，我一直吃三丁烧麦的，里向个肉老多的，
4: 心子蛮多的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的。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的，还是原味的。
2: 料老足的，里头侪是金肉，一袋袋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5: 这物事蛮多的，量蛮足
3: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三丁的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2: 老饱满的，做出来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4: 海带王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海带王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3: 我里吃的人老多了，伊拉侪讲老好吃的，咾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会帮伊蒸两只。
2: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的，我认为不贵。
0: 你能看到很多一些上海的太太嘛，到乔家山去买，确实来看，哟，里向的牛老多了的吧？
1: 然
0: 后来呢，有才是金牛。我在面前好多烧麦，这个呢还是冷的，没有蒸过。然后给大家看一看当中的肉多大，怪不得他说不是一粒粒小的呀，肉米啦，不是的，它一块块肉，帮大家背出来了，
1: 可以了。三丁，
0: 哎，搁三丁当中，三丁烧嘛，包括三丁搁叫啥蛋黄烧嘛，对吧？牛在老结棍的，老结足的。当然了，搿只大概是属于特殊的含量，然后我再剥出来看叫。那个种，对吧？这是种啊，
1: 肉清
0: 晰可见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肉啊，是用到了这个猪后腿肉，所以呢鲜。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反映啊，他们家这个肉丁啊，没有任何的这种肉膻味，
1: 牛
0: 个种新奇味道。因为都是用到了这个冷鲜肉，对吧？所以呢，品质还是有所保证。我手里虽然说是凉的，但蒸好之后，它的个头会更加大一点点。还有呢，就说到今天我们整个的组合，当然了，99块钱确实性价比蛮高的啊。三丁烧麦两套或者。 的呢是我们的这个三丁，咸蛋黄的烧麦，两大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08千克，
1: 算你咋？
0: 哎，等于是2斤多嘞，
1: 对
0: 吧？12只2斤多，每一只啊，它的一个是不低于90克的一个分量，哎、而且配料表看看还是蛮干净的，对吧？基本上大家侪是用到屋里向烧菜用的，顶个叫啥调味料。
1: 是
0: 然后呢，再看看，这是我们的三丁烧麦，蓝颜色的是三丁烧麦，蓝颜色加黄颜色呢就是我们这个三丁的蛋黄烧麦。反正这个2包99，那个2包99可以来选择。当然了，我们大组合是更加优惠一点，
1: 性价比更加高。
0: 哎，如果说全家一起来买的呢，你都要到九家所用。刚才我这2斤啊拎在手里蛮重的，
1: 可当对了。
0: 它一个套组，如果说像我们这边是6件单品带回去的话，就是起码要12斤左右嘞，对吧？差不多，对吧？这边呢会有这个3袋的三丁烧麦，因为销量更加好，
1: 对啊、
0: 然后呢大家很喜欢吃。
1: 跟着塞到老早啊。
0: 哎，然后再有2大袋的这个三丁蛋黄烧麦，
1: 40只。
0: 那塞到罗嘎奶斯，
1: 一共60只。
0: 60只烧麦啊，60只烧麦，然后再加上12只的鲜肉大包带回去。这鲜肉大包一袋啊，也是12只，然后呢960克，
1: 对、
0: 是不是将近有12斤了，对吧？
1: 是啊。
0: 哎，然后今日特卖的价格是238，
1: 你平时买两半，人家不亏。
0: 哎，平时过来看258，今天呢这边有一个今日特卖，可对吧？今日特卖可当节目，所以呢是为您直降了20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块钱带回
1: 去，千万不要错过
0: 啊！来看看我们的原材料，
1: 好
0: 吧？
1: 好，来。搿才是阿拉当季的圆糯米，有么子啊？
0: 圆的小圆粒的糯米。
1: 啊，我嘞，才是几包的蛋黄，搿个蛋黄是生的，阿拉包进去的辰光，叫家啥侪经过密封、蒸、烤制的，再包进去，所以没弹进去，味道更加香。香菇，香菇，用啊新浪西后后腿肉。熬下来再笋，当季的笋。
0: 它是笋丁、肉丁，搿只笋得白白，不就好
1: 加了一道以后，加了一道包了个手，包了个烧麦里向以后，搿味道喷喷香。
0: 很香。
1: 阿拉每只烧麦侪是手工包，大家可以看到肚子啊，再加上丁格水。为啥是人家讲？刚刚燕华老师辣海讲搿几包几包，大家可能没感觉啊。来看看搿台子高头，搿两盆实际上就搿一套组啊。只能两盆一套组啊，足足吃了2只。
0: 对。家中人口多的，然后要追求性价比的，每天要吃一点点的呢，可以带回去。
1: 欢喜吃烧麦，实际上买回去又是没问题的，
0: 侬
1: 冰箱里向摆嘞还好了，阿拉保质期足足有得久哦，
0: 因为它铺出来了，有点像食堂了啦。
1: 不是这个样子了，
0: 像食堂了，对吧？
1: 对啊。
0: 虽然六十年是在这个行上，你在是不是有点像？但是你放在冰箱当中，因为它都是这样的一个保存，反正呢速冻的，你也不需要提前化冻，直接上蒸格蒸就可以了。关键是有肉，然后呢有笋，有香菇，很鲜，还有咸蛋黄，好吧？这是我们的这个烧麦组合，无论是99还是238块钱，价格性价比很好，
1: 相当高
0: 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冷面，曹家山的冷面也是一绝，为什么呢？他们家冷面啊，我们煮熟了之后，冷面在水里头焯过水之后，给大家看看，然后现场给大家拌一个，好吧？
1: 相当的比当，水烧开以后，下水，4分半钟，那就捞出来了，就可以捞出来了，可以看到，阿拉实际上已经摆了交关辰光了，到现在也没有坨，阿拉
0: 搿
1: 米啊米的质量相当好，为啥道理？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搿冷面用的是啥？用的是扁宽的形式，更加样子，上海冷面再能够拿酱料吃了更加好，冷了更加透，味道更加爽。
0: 可是他们的那个乔家山拌冷面的特制酱料，
1: 这是蜜汁酱包。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花生酱。
1: 阿拉搿个花生酱里向不光是只有花生酱哦，还调了芝麻酱来里
0: 向。哎，花生芝麻酱，对吧？麻酱、拌酱都有了。
1: 哦，弄快。
0: 然后对。然后一般呢，就是我们以前看到冷面啊，他伊拉专门在老多的地刺缝，刺缝起来那个旁边的哇，切好之后呢，开始拌的时候，每一步将当进去，用筷子开始搅拌均匀，对吧？
1: 是啊，实际上自家屋里向做也是，老早老底子屋里向做冷面测试，需要蒸。蒸好以后下好以后再拿出来，再是要拿一次头，才是地风水，
0: 才地风水吃啊。确实，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啊，货真价实；第二点，性价比还蛮高。
1: 哎，
0: 99块钱是13份的冷面带回去，所有的酱料包、调味包都在里头，好吧？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手门槛了。最后20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它的一个这个用料扎实，然后呢品质够放心。米多大呢？
1: 可当然了。味道肯定好的呀！
0: 味道哪能也当然了，
1: 味道肯定好，为啥道理味道好？一，搿个面形状是对的，
0: 闻
1: 看样子就像冷面一样，每一根冷面在都能把这个酱汁和满。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个花生酱 酱包才是有美方的，最最关键啥？阿拉用的是白醋，
0: 哎，
1: 阿拉用的白醋，现在市面高头用白醋比较少，
0: 为
1: 啥道理？上海冷面，
0: 嗯，
1: 搿个白醋进去了以后，伊有只醋香，但是酸的味道就没加结棍了，
0: 哎，确实，
1: 所以是正好拿花生酱，拿个酱料包的味道激发出来，味道喷香。
0: 好的啊，无论是冷面组合还是我们的烧麦的组合，更是少之又少了。现在电话线还是持续排队当中了。
1: 嗯，
0: 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分您立减五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6: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2: 我今朝来到乔家山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3: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4: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个，还是原味的。
2: 料老足个，里头侪是金肉，还来了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5: 不是蛮多的，量蛮足
3: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个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2: 老饱满的，做出来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4: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辣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3: 我里吃的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的，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2: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我认为不贵。

1: 只要是分钟时间了，您看这就是传家山他们三丁烧麦的一个原材料，对吧？猪后腿肉，并且是冷鲜肉，然后用到了当季折笋丁，然后呢还有香菇丁，同时呢三丁烧麦当中啊有加咸蛋黄的，他们也是这种麻鸭的咸鸭蛋，然后特别好吃。然后每一个烧麦我足足有90克。
0: 猛两十种
1: 啊，对的，我们这个230八元，直接20的超值组合已经售出了140一组了，所以呢，哎，备货不多了。
0: 是的呀，因为只要是公包出来的。
1: 外加性价比高，侬两百三十八块，侬去想光烧麦就要六十只，再搭上十二只，搿个馒头加来一道，一共七十二只，大碗就只要两百三十八块，对伐？侬到门店里向去买烧麦，搞下来要八块钿，只七块几块，对伐？侬去算，搿眼数字加下来，我就讲性价比是搿一套大桌子，真的是相当合算，今日特卖嘛。
0: 嗯，
1: 是的，所以今日特卖啊，等于说是立减20块钱，20块钱在他们门店当中大概吃到两个。 两个半的烧麦，对吧？两个半的烧麦，那今天等于说是又是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以及把优惠的价格赠送给大家了。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吧，打赶紧来抓紧时间订购啊！230八元的这个备货越来越少，大家可以来抢先优惠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24分钟时间，238块钱是满满当当我面前这套组合，有36个三丁烧麦带回去，每一个都是这个90克的分量，还有呢是24个对吧？我们三丁蛋黄烧麦带回家，再加12个鲜肉的这个肉包带回去，总共啊铺铺满有这个60只的烧麦和12只的肉包带回去。你想看，罗斯在说嘛，刚刚是你这个就三角包，单独平均下来每一个的这个单价很实惠的，再加上是乔家山的品牌，对不对？那今天也是问问我们的这个朱总啊，他是成立于1909年，在选择那么多点心的品牌当中，为什么会选择到我们的乔家山呢？
1: 乔家山关键啥个？一，原料用的好；两，工艺，它是百年传承啊，1909年就开始到现在的，搿个传承工艺高头、配方高头，并没老大的变化。即使到现在，侬看伢那个烧麦，每一只侪是手工的、手工拌料。现在老师傅自家手工去拌料，自家手工拿蛋黄一只只蒸出来、挑出来，挨下来手工揉面啊包出来，啊，搿个是相当关键的。所以味道到现在为止，100多年没有失真，啊，就是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是吧？
0: 对，
1: 啊，搿个是老关键的。所以讲，侬包括
0: 说明爷爷奶奶小时候的味道也是，
1: 甚至
0: 一直传下来的。
1: 烟花刚刚没做，甚至就是阿拉阿爷娘个小辰光的味道，
0: 对
1: 吧？再加上搿个乔家山个冷面，啊，天又热了，大家想吃一口啊，冷冷又不伤人的物事。上海冷面就是好物事，乔家山个上海冷面用的面条子，不是外头搿种干面啊，阿拉是用的半干的细面。外加搿个面条个形状就是标准冷面形状，勿倒浆糊的，啊，勿倒浆糊的，就是啥，就是。有小扁宽，跟这样子能把酱汁更加充分的裹到面上面。
0: 但是大家带回去也不要像我们朱总这样没有 offer 在堵特了已经的，好吧？然后呢，给大家看看它当中会有这个三个不同的酱料包，这个是很关键，因为冷面的灵魂啊，除了面条之外，关键是它的那个酱料包。
1: 啊，
0: 冷面是这样的，然后呢，给到大家看看啊，还有这个三包的酱料包，分别是我们的这个麻酱包、秘制酱料包，以及是这个醋包、白醋包，等于说是。打开包装，冷面下一下好了之后，这三个酱料包根据自己不同的喜欢，有的人欢喜醋巴肚的，统统把进去；有的人欢喜把少点，对吧？根据自己不同的爱好和喜好来进行放。
1: 没错，
0: 关键是味道和口感特别的好，而且呢是正宗的小时候的味道。
1: 5到6分钟，有香喷喷的上海冷面就出来了。
0: 确实，
1: 不要弄自家去蒸面、去和面、去刺面，用不着自家去拌花生酱、拌酱料包。
0: 对，
1: 小家子再帮侬老配方弄好了，轻轻松松达到位。
0: 你只要随随便便弄点这个浇头，对吧？比如说像这个肉啊，或者是蔬菜啊，就可以了。
1: 三丝啊，可以。然后面不挑焦。
0: 说完我们的冷面是99块钱，13包带回去，性价比很高之外，我们还会有这个烧麦。
1: 对啊，
0: 烧麦给大家再开一开吧。
1: 好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来把这个蒸笼打开之后，直接把它煎出来。我们的烧麦，
1: 弄老快。哎，
0: 可以了，
1: 可以啊！哦，
0: 跟直接来掰掰看。
1: 好，掰掰，我是。
0: 搿真是就像啊，三丁了，对吧？蛋黄三丁。
1: 三丁蛋黄。
0: 蛋黄三。第一点，它那个烧麦上头那个口啊，捏来像个福袋一样
1: 的，
0: 对吧？
1: 所以，搿阿拉搿烧麦个皮子是硬啊，是滑，是爽口。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它当中那个肉丁啊，你要想想中央自然肉丁，就是每一颗都能够看到的，它不是绞肉机绞出来的，它是用刀啊切出来的。
1: 谁肉丁啊？
0: 这个是肉丁，你看还有那个笋丁了，
1: 香菇丁，
0: 香菇丁
1: 啊，还有的笋丁，笋丁因为拌了酱油了，所以看上去跟肉丁差。
0: 然后呢，这个是他们家这个蛋黄。咸鸭蛋蛋黄，
1: 每一只蛋黄是要经过乔家山老师傅自家拌过料、酱烤过以后再包进去，所以没蛋腥味道，只有蛋黄的香气。
0: 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蛋黄啊，包括是有这个三丁嘛，就是鲜和香，
1: 对呀，
0: 没有加入过多的一些什么科技与狠活之类的，一口咬下去之后特别的好吃。就做现在一点都快了，反正老早就吃了啦，中饭吃实在是太饱了。
1: 有味道，喷香，真的是。
0: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啊，就是想要再去尝一尝。
1: 你还先吃吃一个，刚刚烟花就来讲，
0: 中午
1: 吃了他跑了。
0: 中午刚刚就好，那听到乔家山这个啊，这个肉丁也好，包括他们家烧麦也好，你看肉上头是铺铺满的，
1: 谁是肉丁啊？
0: 一口咬下去之后，鲜香可口，非常的迷人。
1: 放心糖，
0: 对，
1: 烟花，阿拉搿只皮子头子高头硬伐？
0: 猛昂，
1: 哎，
0: 它那个头啊，就皮子那个包在上头那个，我知道啊，朱总要说的是什么？我已经吃到过不是很好吃的那些烧麦，这头啊，我咬下来吐特了，因为吃不动了。
1: 咋还叫傻瓜听啊，对吧？ 讲了。现在阿拉脚架上搿只皮质，捂了相，嗯，捏了相当好啊。
0: 它不仅仅是皮，是能够非常的糯，它当中的那个叫什么，就是
1: 芯子
0: 糯。就糯米，你说烧麦哪个好吃？糯米好了啦，那你肯定用了些好啊。
1: 对呀，
0: 糯米不能够浆，不能够硬，不能够有这种怪怪的味道。
1: 没错。
0: 再加上当中它那个调配的什么三丁啊、笋丁啊、肉丁啊，还有咸蛋黄，各式各样的。我们也问过这乔家山的一些师傅，包括他们包制的，说他们可以退而求其次，不用冷鲜肉怎样，不用猪后腿肉又怎样，是不是成本可以下来？
1: 但是阿拉乔家山肯定不会人家做，因为啥？1909年到现在100多年了，传承下来个配方，传承下来个工艺，传承下来个标准，
0: 对啊，
1: 大家才不得轻易。
0: 虽然说是午饭吃过，但一口下去之后还是满口流鲜。
1: 对，
0: 所以而且它那个鲜味很适合上海人，回的那个甜度正正好。
1: 哎，阿拉上海人欢喜的味道。
0: 对啊，那赶紧啊，我们的这个大组合238块钱的备货不多了。希望您可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再跟您说一下吧，会有这个36个三丁的烧麦，
1: 对，
0: 会有24个三丁，这个咸鸭蛋的烧麦，还有呢，我们整个的是12只啊鲜肉大包带回去，这些通通加在一起，总共呢是72件单品带回去才23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这样，我们的大组合238元今日特卖优惠了20块，只能组合呢备货快要没有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带回去。还有就是乔家山的这个冷面，99块钱13份的冷面带回家，
1: 相当
0: 而且每一包的冷面当中啊，有我们的这个半干鲜面，对吧？然后再加上了3份不一样的调味包，
1: 叫嘎沙面方酱包。
0: 哎，是的，有他们秘方加包，对吧？酱油的类似
1: 啊，对啊，
0: 韭菜类的。还有呢，就是花生酱和芝麻酱的一份，以及是白醋，那是灵魂。那他们家这烧麦，话不用多说了，对吧？90克，每一只烧麦，
1: 我操作。
0: 然后又是3丁，
1: 对呀、啊，
0: 看得到的肉丁，大肉丁，然后呢有笋丁，有香菇丁，那咸鸭蛋带回去之后呢也有啊，在放在当中也差不多一道这个就是分量蛮足的。
1: 是啊，所以讲今朝子搿个那个叫啥土著啊，性价比是最高的，搞下来4块出头眼眼能讲子只烧麦。弄起刚好了，238块打过去足足吃得了，
0: 对，关键它东西好呀，料好了。我们现在都是吃的少一点，你们吃要吃的好一点。再加上乔家山，你不用自己这个天气热呀、冷呀、下雨啊、刮风啊什么的，对吧？自己出去了，在家里头蒸你总会的呀。
1: 没错，
0: 侬到酒家是伊拉是帮侬做的吧，蒸出来呀。侬自家屋里向蒸蒸么好来的
1: 吧？
0: 然后又是更加的优惠和性价比。
1: 侬到酒家就蒸出来帮侬8块里，侬啊对吧？
0: 侬去吃蒸锅炒菜嘛。能到地里上去吃吃，
1: 烧
0: 麦了它现在以前就做个没个条件，
1: 对，
0: 不能够把它这个带回去。现在很多就是以前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买好很多烧麦，自个哼哧哼哧拎回去，拎回去了之后还放到冰箱当中去储存起来。
1: 老早怎么冰箱放了架子里好吧？
0: 自个在叫啥说东，侬个年纪架子，我小辰光已经没架子了。时代的代沟。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那个时候买乔家山东西不是那么的方便的，
1: 对呀，
0: 你要自己到门店当中去拎回来的，
1: 这肯定啊。
0: 比如说我要是不是20个10个烧麦，哎，冰淇淋要啥子嘛，我叫哪子嘛，对吧？
1: 对呀、
0: 啊。我们今天36个3丁烧麦，24个3丁咸蛋黄的这个咸鸭蛋的烧麦带回去，还有12只的这个包子，你自己不需要金杯手铐12斤，对吧？你自己不需要这个亲戚朋友帮你拿回家。
1: 烫的蛮好，定定心心吃。
0: 它保质期多久了？
1: 保质期9个号头。
0: 9个月放在冰箱冷冻
1: 冷冻室里向9个号头，定定心心吃。
0: 270天。
1: 想吃了拿两只出来，想吃了拿两只出来，
0: 是的，
1: 只不过馋了拿两只出来。想嚼嘎啥个口味道的辰光拿两只出来，
0: 是的，
1: 跟味道多少像了，
0: 至
1: 少比当的话对吧？
0: 是。
1: 关键啥？今朝性价比特别高。
0: 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好吧？
1: 好啊。
0: 组合当中呢会有，先说我们的冷面啊，冷面是13包带回去，13份的冷面带回家只需要99块钱。
1: 冷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常温储存99块钱啊，13份。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大组合当中啊，238元。那之前，因为我跟朱总在乔家山门店当中，上次我们去直播也是的，
1: 对的，
0: 那个时候还是258。今天为什么会有呢？因为有这个今日特卖，
1: 哦，
0: 这正好是特卖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对吧？
1: 所以性价比相当高啊，千万不要错过。
0: 有36个3丁烧麦，24个3丁蛋黄咸鸭蛋蛋黄的烧麦，还有12只的鲜肉大包带回去。
1: 冻肉包，
0: 这套组合目前的备货量是越来越少了，
1: 性价比最高。
0: 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主食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提示一下各位消费者，赶紧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乔家山的这双嘛，你不知道，我们节目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很多一些厂工叔叔啊、阿姨啊在
1: 堵着，
0: 在走路，刚才是不是在抢车吗？我天哪，出不来塞塞，镜头现在又带不到了。
1: 味道好呀，
0: 是不里塞好手里小老好。哇，确实啊，我们整个的一个三 D 烧麦和乔家山的品质真的是够好的，好吧？是好吃，
1: 真的是好吃，对吧？因为也不懂。

0: 意义嘞，各个配方、各个工艺、各个水准，那么团购，对吧？相当不容易了。
1: 所以立刻在此把全球的组织都给您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飞盒原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炎炎夏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想要穿着的透气又舒适，纯棉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的老朋友了，保罗彼得，他们家有一个非常好看且经典百搭的纯棉的 T 恤衫，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啊，而且给大家颜色备的非常适合这个夏天，热情洋溢的，色彩斑斓的，颜色的饱和度都非常的高，非常的吸睛啊。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并且价格非常的给力。我们是100%棉的，屏幕当中大家已经看到了，199元，不是一件两件三件，整整四件带回去，合下来每一件单件 T 恤50元都不到啊！关键是给到大家的版型、品牌、logo 都是非常经典的，好搭配衣服的啊！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不管是给自己选、给老公选、给家里的父母选、孩子选的，本档直播好好关注起来。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魏笑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魏老师你好。
1: 哎，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保罗彼得哈，尤其上海人对于这样的一种标志特别的感觉到亲切。他在全国线上线下1700多家门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涵盖了整个上海从市中心到外环，乃至现在到郊环的整个的好多的百货商场，给大家大概罗列一下。大家非常清楚的是什么呢？杉杉百联、奥特莱斯、万达广场，大家熟悉的万象城、爱琴海，包括还有南京的金鹰、杭州的银泰百货，以及在浙江的各大商场，年销售额突破12亿，就代表这个汗衫啊，包括这个品牌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除了这个品牌。

0: 之外呢，是他们家2026年新款的一个经典款的 T 恤衫啊，
1: 是
0: 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女款。你看葛瑶身上穿的这个叫火龙果的颜色，是不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显白？这个颜色的饱和度虽然很高，但是它不会觉得说很艳俗。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啊，今年非常流行这种玫红色，显得人特别特别的白。显你看观众朋友，显得皮肤特别的白，所以哪怕你说我是黄黑皮，穿这件颜色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底下配个裙装，配个牛仔裤，哎，配个裤装，好看的不得了，特别特别的好搭。然后呢，今年女款还有一个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现在叫做九紫离火之年，对不对？
1: 是。
0: 紫色，而且这个紫色是那种低饱和度的紫，上身之后，观众朋友你看比一比，是不是也超好看？稍微这样一收，
1: 对，
0: 这个紫色也是非常好看的啊。今天这个紫色也给大家带到了，还有一个是好看的卡其色。这个卡其色就满满的老前锋，复古老前锋，很有腔调感十足的。这个底下搭个黑裤子，搭个牛仔裤特别的好看，白裤子也可以。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这个，这个是我们有点像薄荷绿一样的颜色啊，薄荷绿的颜色。所以女款今天四个颜色，有紫色，有卡其色，有薄荷绿，还有葛瑶身上这个好看的火龙果的颜色，一共四件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1: 是，
0: 关键是啊，这个衣服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件衣服呢，它的长度，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但是长度是完全可以包住屁股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整个的长度是比较长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底下穿一个短裤，我就把它这样很随意的放出来也好看，但我更建议大家底下配个白裤子穿，或者像葛瑶今天一样配个粉裤子穿，配个裤子穿，你可以稍微把它塞进去一点。还有现在很多阿姨妈妈非常的洋气，出去拍照片的时候啊，就用手中一卷，一卷，然后往里一塞，
1: 是
0: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直接别在腰间，就有那种很飒气的感觉，很潇洒，很帅气的感觉，拍照片也很好看，然后显得你这个大长腿啊，这个大长腿的即视感也很强的。所以这种 T 恤啊，就简单的 T 恤可以搭出百变的风格，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袖子稍微往上卷一卷，观众朋友可洋气了。我们今天不是好几件嘛，你都可以叠穿，然后你看把这个袖子卷一卷，稍微来一个小卷边，是不是感觉又不一样了？是不是又好看了？哎，显得活力感满满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简单的一个 T 恤，你都可以搭出不一样的风格。搭个小马甲，天再冷一点，你把它当成一个内搭，套一个外套，露出个小领子出来，都很好看的啊。
1: 是的，这是女款的四件带给大家，颜色呢各自的艳丽啊，特别的好看。男款同样也是不寻多让，也是四个颜色带给大家。首先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我们的灰色，这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带有一点点户外功能性的这个概念。第二点就是大家经典的白色，男士最喜欢白色了，显得非常的帅气，白马王子的标配。然后呢，本命年的朋友还在这边，咱们还有一个红色，它是有一点点像这种酒红的颜色哈，彰显了您这个深邃。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我身上的这一件，它是有一点点绿色和灰色在一块的一个综合的颜色，特别的漂亮。像这样的这种色调啊，都是咱们叫做是大地色系，对不对？给大家带来的一种什么，不用分年龄，但是一看特别的好看，特别的顺眼。整个的四件男款也是的四件带给大家，1、2、3、4。那在这个产品质量上呢，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边给大家做了是精致的螺纹的这个收口。很多人说了，我也看到很多衣服是螺纹收口，其实并不是，很多衣服只是打对折以后做了一个卷边，并不是螺纹收口。一清洗长期穿，很容易这个领口就塌了。我们不会。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胸口这个标记，这个标记是什么？您仔细摸一下，现在很少有这个，还是绣的，对不对？好多是烫印的标记或者胶印的，一洗一晒肯定就掉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千针万线的刺绣工艺，光这刺绣 logo 就成本上增加了很多，但是保证您穿一天、穿一年、穿十年，这个标志还是栩栩如生的。所以说呢，再说到我们第三个是什么呢？摸上去这个材质的这个质量，叔叔阿姨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0: 棉
1: 含量是多少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00%，您完全没有看错啊，包括执行标准等等，都是给大家按照优质的品类，
0: 是的，
1: 给大家度身定制的。
0: 是的，
1: 所以说这样一件好的衣服在门店当中啊，一般是选一件，可能就需要将近100块左右。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在我们保罗彼得的门店呢，如果说是纤聚化纤的，就聚酯纤维的，
1: 是
0: 啊，我们把它好听一点的叫做速干面料，这种速干面料呢，价格86块钱，这是优惠版。 享受完所有的补贴折扣之后，86块钱一件 T 恤，对吧？那你说我要买纯棉的，我不要买化纤聚酯纤维的。那您看到这一件啊，也是我们保罗彼得自己家的纯棉100%棉的这样一个上衣，折合人民币就是换算下来，今天领完券183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对标这个价格的话，是不是只能买一件？嗯，或者是对标这个价格，你能买两件？东方购物今天是4件带回去，不管大家选择男款还是选择女款，我们都是4件，而且4件完全都是不一样的颜色，
1: 是，
0: 那就有利于大家做一些不同的搭配了啊。
1: 对，
0: 来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女款我们今天90到100M码，110到130L码，130到150斤 XL 码，150斤到170斤2XL 码，对标到自己的体重，卡码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T 恤这个东西穿大不穿小啊，穿得宽松一点，舒服好看的。男款呢，我们来看看。
1: 男款这边是4个尺码带给大家，非常好记。第一个从100到130斤开始哈，然后150斤、170到190，从男士的100斤左右，一直到200斤左右，分4个尺码带给大家，非常的好选。一卡码就往大了选，穿得大更舒服。
0: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多啰嗦了，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有限，今天4件100%棉的保罗彼得的 T 恤衫带回去，男款女款自主下单吧，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听见现在所有的观众朋友，哇，你看看这个 T 恤，上到咱们说九十几岁的爷爷们，
1: 对，
0: 下到二十几岁、十几岁的小伙子们，
1: 小伙子、高中生、大学生们，
0: 啊，穿上去都很好看，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那种非常舒服的棉，手感啊，摸上去的那个亲肤度都特别的好，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不是一些作坊，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
1: 对，
0: 也算是一个大牌了啊，
1: 对，是的，
0: 给到大家。他的是四件他们家的经典，而且是刺绣 logo。你要知道他们家也是分什么胶印 logo 啊，
1: 对，
0: 普通的 logo 啊，烫印的呀，
1: 是的，
0: 或者是像我们今天这个万针刺绣的，万针刺绣毫无疑问就是高端系列，
1: 高端的系列，对，因为这位是打造给就是专属的高端人士来享受的啊，所以说在门店当中这个 T 恤汗衫也将近是100多块钱一件，今天变成了100多块钱，是变成四件带给大家，积分还有10块钱，然后加上自动订购的5块钱，其实今天180多，帮您平均下来算一下的话，每一件都在将近45块钱左右了，
0: 哎，是的，
1: 等同于咱们现在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哈，
0: 哦，
1: 或者有的时候别说到风景旅游区了，就是风景旅游区打车过去得40多块钱。
0: 对，你没看错，观众朋友，没有魏老师提醒，我还没发现嘞，积分有10块钱，
1: 10块钱挺高的，
0: 相当于是每一件就40来块钱的 T 恤衫，
1: 40来块钱，对，
0: 40来块钱，说实话，男士朋友买条内裤啊，
1: 对，袜子内裤，对，以前是这个价格，
0: 对不对？我们今天40来块钱给到大家的是一个100%的棉，真正带有万针刺绣的 logo， 而且是大品牌，并且是经典款这样的一个 T 恤衫。说实话，10年前、20年前，魏老师刚刚还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就穿 T 恤衫。
1: 您说的对，
0: 对吧？
1: 当年
0: 不过时。
1: 比如说咱们有以前叫什么班尼路啊、佐丹奴啊，当年那一件就100多啊，我记得那时大家才什么收入啊？所以说到了现在以后，咱们整个的因为咱们的制造能力强哈，能够把这个价格真的做到了一个极致，咱们真的享受到了咱们这样一个非常这个伟大的这个生产力。
0: 是的。
1: 那第二点来说呢，又回到是什么呢？它一定得品质又好，而且大家穿着又好看。所以说它本身这种啊圆领汗衫，它变化不会很大，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吧。但是我们在颜色上，我们在材质上一直给大家做突破，所以说您可以仔细看啊，我们整个的设计团队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色系，您再回家看看，您老头汗衫也非常的多，对不对？家里边男的女的最少一人有20-30件，但是你有没有我们今天这种玫红色系？
0: 是的
1: 啊，酒红色、淡灰色、薄荷绿啊，这种感觉，其实颜色就代表着时尚的潮流文化。
0: 哇，好好看，这是今天耿瑶穿的这个玫红色，
1: 玫红色
0: 巨显白，然后这个清新的薄荷绿呢，
1: 对，
0: 这个薄荷绿就有一种夏日的清凉感，
1: 是
0: 这个紫色显得人很温柔、很沉稳、很内敛。然后这个是我们男款的白色，男士每年一定要买件白 T 恤啊，因为白 T 恤时间长了它会发黄、泛黄。
1: 哎，这个没办法，您不穿它也会有的时候因为有汗渍之类的啊，所以说它一定要勤更换。
0: 是的。
1: 但是男士穿了白的汗衫配牛仔裤，这种经典的打扮是一直是帅的，
0: 非常的帅。男的一定要穿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不一定要穿的多贵、多充满品牌 logo， 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一定要干净。
1: 对。
0: 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从女款开始。女款今天是4件，不要199，10元积分减掉，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来块钱，4件带回去，每一件就45块钱左右啊，观众朋友。葛瑶身上的是玫红色，我说实话，就这个颜色，你就穿着去旅游，你不管去北欧，还是去什么什么什么这些欧洲国家、南极啊、美国，你去拍照片的时候，墨镜、太阳眼镜一戴，你就穿着 logo 的衣服。带着 logo 万针刺绣的，然后穿着亮丽的衣服，在美丽的景色，不管是后面是红的、蓝的、绿的，你拍一张照片，巨出片，巨好看。越简单越时髦，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是。
0: 然后除了这个，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很显白，阳光底下拍照巨好看之外，我们还有个紫色。这个紫色呢，它就相对来说内敛很多。你看它是那种藕紫色，哎，有一点莫兰迪的那种雾雾的紫。这个紫啊，你看和这个100%棉的这个光泽还是配得很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的紫色，九紫离火呀，然后大家喜欢这个紫气东来呀，穿这个紫色也很好的。你像葛瑶的幸运色就是紫色，我身上啊都得配一点紫的、红的东西，对吧？
1: 对。
0: 来，然后这个是这个我们的卡其色，
1: 对，有点卡其色的
0: 感觉，这个就很老前锋。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真的一定要选一个颜色，它永远不会出错。
1: 对。
0: 葛瑶特别推荐卡其色。
1: 是的。
0: 这卡其色底下配个白裤子，
1: 对，
0: 配个那种绿色的裤子，
1: 对，
0: 或者配个黑裤子，好好看，
1: 好潮流，对
0: 啊，真的永远不过时。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薄荷绿，其实我个人这个绿色我也很喜欢，因为这个绿色就是显得夏日的清凉感，氛围感特别的强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的这个部分，你看都很台肤色的，四件带回去都是女款，都是100%的棉，保罗彼得万针刺绣的立体的这种 logo 啊，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 logo 看到了吗？经典的挥着马术球杆的男人，坐在马背上的这个男人，这是我们保罗彼得的独有的一个标识。
1: 对，
0: 看到他就想到了保罗彼得。
1: 没错，
0: 全国现在有多少家门店呢？
1: 全国1700多家的门店。
0: 哎，对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大品牌，
1: 是
0: 品质做工，就像魏老师说的，不管是领口啊、袖口啊，这做工都有保证的啊。
1: 是的，就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我们保罗彼得啊，也有自己的这个基础款。
0: 嗯，
1: 基础款大家就可以比较一下了。其实您光看表面都差不多，而且每一件在门店当中也将近100块钱，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点，您看一下，第一点的是什么？您看，它是一个胶印，它就是一个胶印，对不对？你看摸上去是不是就是塑料印子？和我们这边是3D 的刺绣，它完全是不一样。大家可以看，这个就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这个领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和我们这个螺纹领是不一样的，它就是双面包边，它并不是螺纹领，和这一圈圈的螺纹领它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三点就说到这个材质了，那这个材质是什么呢？有人觉得很滑爽哈，有一点点速干的感觉，但其实它是什么？它是100%的聚酯纤维，大家看到了没有？
0: 对，
1: 100%的聚酯纤维，
0: 是的。
1: 所以说也在我们门店，那这样的一件衣服其实也要卖将近200元左右，但在东方购物知道咱们叔叔阿姨喜欢的全棉。喜欢的刺绣，喜欢的高端，我们在这儿给您安排的是40多块钱一件。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有带有独立的水洗标的啊。今天男款、女款，其实吊牌上也写的很清楚。
1: 对。
0: 当然，你说哎，这个水洗标上写的写的就是它这个材质，当然有啦。面料成分的部分，我们今天都是100%的棉，观众朋友看到了吗？100%的棉，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棉的这样的一个 T 恤衫，
1: 是
0: 男款女款都是4件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就是刚魏老师手里拿的那一件，不是聚酯纤维的吗？买一买，官网现在领完券优惠完86块钱一件。
1: 要的，
0: 你说我要买全棉的，我不要买聚酯纤维的，聚酯纤维的成本一定没有全棉的高，所以你看全棉的成本高，它的价格卖的也贵，183块钱一件。
1: 是，
0: 我们今天是40来块钱一件，性价比本身已经拉满了。今天我们的尺码还给你准备的特别足，女士朋友从90斤一直可以穿到170甚至180斤左右啊，你都可以挑战一下试试。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尺码段啊，就是卡码就直接拍大就可以了。
1: 对，
0: 拿回家去可以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的，没问题的啊。
1: 没错，然后这边也是从110斤开始到130。150斤，我今天穿170斤左右就够了，因为我160斤左右，还有更大的，您爱人比如说190斤，
0: 是的，
1: 体格很健壮，咱就买这个穿，完全没问题，已经做了预缩水的处理了，
0: 是的，
1: 拿回家多大穿了就是多大。
0: 而且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棉非常非常的舒服，你不用担心说哎洗的时间长了掉色呀，或者是这个什么缩水呀等等的。来，观众朋友，全棉很多顾客比较担心说还有弹力吗？
1: 对，
0: 你看啊，今天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1: 是，
0: 包括你看我今天这样都可以。
1: 哇的天哪，
0: 你看拉出来之后，因为我刚刚塞到裤子里，塞到裤子里，这里也没有说鼓起个大包，只不过塞到裤子里，因为它是100%棉的，
1: 对，
0: 它会稍微有一点点褶皱，但是一会儿会儿放下来，它一会儿会儿它就平整了。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衣长也比较好，它是我穿最小码，是可以盖住屁股的，底下配一个牛仔短裤啊什么的，就很显瘦，很好看的。如果你说哎我想显得精气神十足一点，你可以像葛瑶一样利索一点，你就把它塞到裤子里，哎，大长腿的即视感，
1: 对，
0: 袖子可以挽一挽呀，或者是外面可以天冷的时候再套个外套啊，当个内搭，今天不立秋了吗？马上天冷的时候还能再穿，所以明年拿出来还可以再穿，这是一个经典不过时的一个百搭，既能当内搭又能单独穿的 T 恤，男款女款今天都有，抓紧时间拼手速，10元额外积分加送给大家啊，合下来单件 T 恤45块钱，
1: 45块钱，
0: 来拨打订购热线吧，手速要快，因为我们部分尺码快要售罄了，02151299000。

0: 得大家的首先面料部分遥遥领先，100%棉。
1: 对，
0: 品牌部分我们说了，不是说名不见经传的品牌，真正的保罗彼得，
1: 对，
0: 在全国现在有1000多家的门店。
1: 是的，
0: 对，我们现在目前旗下的一件聚酯纤维的 T 恤衫都要卖到80几，
1: 对，
0: 但凡是纯棉的都是3位数上百元的。
1: 是的，
0: 你说多贵嘛？也没有多贵，但是100来块，我觉得还是对产品的品质有一定要求的。
1: 是，
0: 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199块钱，买4件，
1: 对，
0: 合下来1件40来块钱。
1: 是，
0: 好，观众朋友，你观众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40来块钱现在也不是买不到 T 恤，网络渠道还有39.9块的呢，29.9块的呢。好，39、29的，你看看它是100%棉吗？如果它能做到100%棉，你来看看它的质量。什么叫质量？针头线脑呀，
1: 对的，
0: 走线收边呀，
1: 走线收边，对，
0: 用料啊，面料的选择啊，
1: 缩水率啊，
0: 哎，如果真的都能达到保罗彼得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话，
1: 对，
0: 它全国有那么多家的门店吗？有真正的品牌效应吗？有品牌附加值吗？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我就觉得40来块钱你能买到保罗彼得家的这样品质的 T 恤衫，还要啥自行车？
1: 还真的是这样哈，不管，而且现在您在各大平台当中，你会发现，像这样讲究品质、讲究品牌的汗衫，你找到最低也低不过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准备的，
0: 真的，
1: 是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40多买一件衣服，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对于成本啊、厂家的做工啊、物流，这个价格几乎来说就是贴着喉咙口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但只有在东方购物，因为它是良好的合作关系，还毕竟咱们也是一个营销的窗口，才能以这样价格带给大家。拿回家你不用着急，女款这4件，它可以两。

0: 是我们今天都是正儿八经的正肩T来的，
1: 对，
0: 穿上身男士朋友显得挺拔，
1: 对，
0: 女士朋友显得肩宽背薄，特别特别的好看。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品牌效应，人家保罗彼得那都是汇聚了无数的尖端设计师，
1: 是
0: 给他每一件衣服打版打样，
1: 对，
0: 所以其实我告诉大家，买衣服你会发现啊，尤其是 T
1: 上身为什么有的T恤就那么显版型好？嗯，
0: 这特别有样，穿上去显得人啊特有质感，
1: 特别精神。
0: 但是有的T恤衫一上身就是老头装，
1: 哎呦妈呀，松松垮垮的，
0: 老头装，
1: 显得人啊无精打采，没精神，显得这个版型啊像这种几十年前才都臃肿了啊，浑身好像能量都往下垂放，就是没有给你拉到一个提升，这就是好的衣服能够使人整个版型达到一个提升。
0: 是的，
1: 所以要言今天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哈，而且更。 关键什么？您要的面子，上海人讲究海派。我这个衣服啊，总得有一个标志，有个商标。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挥杆打马球的标志，全球大家都非常的认可，高端人士的象征。是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看到我们的 logo， 哦哟，好好看哦，而且是万针刺绣的，立体刺绣的这样的一个 logo 啊，观众朋友。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衣服，好的衣服啊，观众朋友。 很多的女士朋友的 T 恤衫，反正我以前也是买 T 恤，一开始穿是这样的，后来穿了两次之后，这个领子就翻边翘边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螺纹收口收的不好，弹性力度不好。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螺纹收口，它整个的螺纹收口真的是非常紧密的，
1: 对，
0: 整个做的非常的紧实，所以它不容易翘边，不容易变形。然后再就是这是我们的刺绣，你看这个配色撞色做的多好，身上是火龙果红，这里的这个标。 它就做到的是一个白色的，而且你看这个立体刺绣啊，它就连马背上那些纹理啊、灰质的球杆呀，整个的绳索就立体感特别强，全部都做出来了。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面料，虽然我们是100%棉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棉的不好，棉的没弹力。
1: 哪里呀？
0: 我有大肚子，我这个胸部比较丰满，腹部比较丰满，能穿吗？
1: 没问题，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的衣服因为是100%棉的啊，上身之后啊，特别特别的凉。 凉快，特别的舒服。然后你看袖子这个地方都是给大家做到加宽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自己的胳膊握在这儿，它都是做到加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女士朋友出汗，这底下要是一湿，是一片很难看的。相对来说，这个尴尬就会减少很多。
1: 对。
0: 然后衣长也够长了，我们今天这个衣长全部都是能够包住。 臀包臀的，然后男款的衣长也很友好。然后你看观众朋友，这个衣服你怎么揉，不易起球，不易掉色，不易缩水。平常穿的时候，你把它稍微这样勒一下，你看。 显得人精气神是不是特别足？
1: 对，
0: 然后底下配裙子、配裤子都好搭配的。天再一冷的时候，你外面套个那个皮夹克，或者是马甲、风衣，你穿在外面把它当成一个内搭都很好看。
1: 是的。
0: 我们再看看男款啊，女款只要三四个颜色给大家说一下，来来来，
1: 是
0: 女款四个颜色。
1: 对，
0: 耿瑶身上的呢，这个叫火龙果红，然后呢，我旁边的这个叫做薄荷绿。
1: 还有一个卡其色老前锋，还有一个紫色，所以我们今天女款是四件。如果说，哎呀，葛瑶，你手里拿着四件，我基本上衣柜里都没有这种颜类似颜色的衣服，买一个组合回去，
0: 盘活你的衣橱啊，
1: 盘活盘活。男款也是四个颜色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有点像这种奶奶灰，对不对？而且很多这个越野露营的朋友看到这个颜色，就像回家一样的，特别有彰显男人的味道。白色永恒的经典，白马王子，再加上咱们本命年的专属的旺你的。 红色，还有在我身上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两件也很流行的，带有一点点草绿色，有一点点咱们说迷彩色的这种绿色的感觉，也是男士哈彰显男人味道的一个非常好的衣服。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边的标配的这个螺纹立领，男士啊动作更加的什么的奔放一些。您完全不用担心天天穿呐、啊、这个换啊洗的话，完全不用担心。第二点，胸口这个标志是不是这个男的一站起来比较高大，特别容易彰显咱们这样一个标志？记住了，咱们一般。 一般来说，有彩色的，咱们都是白色的。但回过头来，白色这边呢，还给大家贴心的做了一个黑色的深色的标志。所以它这个千针刺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都是用的设计的理念。你看白色的是不是深色的？深色的标志。 对不对？咱们假如说一般花色的都是一个白色的这个刺绣的标志，就代表这个衣服、啊、它是有设计的想法的。长短大小非常的关键，因为身高1米83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肩膀包括后背还有整个的下摆都非常的好，是150到170斤这一档。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嗯，衬拉包括弹性，因为现在的棉纤维啊比过去的更好了，就棉纤维弹性就强，所以说不像过去的全棉衣服容易板结容易硬，现在摸上去啊仿佛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弹性的伸缩感，但保证是100%全棉。
0: 是的，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尺码的部分梳理一下啊，女款的部分呢我们今天 M 码适合90到110斤， L 码适合110斤到130斤， XL 码适合130到150斤，两 XL 码适合150斤穿到170、180斤的女性朋友都可以挑战一下试试看，是拿回家就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但是这种经典的 T 恤还是那句话，咱家里要备上几件的啊。
1: 对，
0: 男款的尺码给大家梳理一下，男款现在订的很火爆、哦、
1: 对，110到130斤，咱们家里边只要有高中生大学生，这个尺码肯定是管够的。接下来男士通用尺码，也就从175到180左右，你看130斤150斤稍微是身材体脂率低点的，150到170啊正常的身材，170到190斤体格健壮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包含在这里边了、嗯、而且您放心，咱们都做过了预缩水的处理、嗯、也就代表有的时候拿回家第一次穿挺好，洗完再穿很小了，对不对、嗯、咱们完全不会这样，因为我们是专柜的正品啊。
0: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根据自己的体重快速下单来选尺码就好了，我们今天4件带回去，199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我们还有10元的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加完减完算完之后，每一件 T 恤搞到今天身上穿的这个45块钱，可能就是您买一件小小内裤、小小背心、小背心现在都买不到全棉的纯棉的小背心了吧，对不对？
1: 嗯，
0: 今天45块钱买到这么大的一件纯棉的 T 恤，这个东西拍大不拍小，如果实在拒绝尺码的话，我们就直接往大一码拍就可以了啊，穿大一点舒服帅气飒气，穿小的话绷在身上咱们也不舒服的啊，赶紧抓紧时间抢自己想要的尺码和颜色，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啊！保罗彼得这样的大品牌，全球有1000多家的门店。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他们家大家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系列。
1: 对，
0: 既有经典，而且还给大家做到的是立体刺绣的这样一个 logo。嗯，并且做到2026年的新色。说实话 ，T 恤这个东西啊，只要定下一个好的版型之后，它万变不离其宗，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花头可以变了。能变的是什么？颜色。
1: 是的，
0: 男士朋友们，你有黑 T 恤，有白 T 恤，嗯，但是像今天这样的特别好看的红，哦，那个红有点勃艮第红的那种感觉，你有吗？或者像魏老师身上穿的，比军绿色还要再多一份嫩绿和草绿，
1: 对，
0: 上身之后特别的显年轻的颜色，你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告诉大家拿回家去，既显得人有腔调，
1: 对，
0: 爷叔们现在都在强调什么？有腔调，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又显得不土不老气，嗯，不会觉得说，哎呀，感觉好像那个有点土土的感觉啊，没有的。很时尚，很洋气，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万珍刺绣的 logo 啊，显得人商务派头十足。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 T 恤40来块钱一件，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
2: 是的，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咱们这个夏天啊，其实啊，刚刚开始，对吧？然后大家要去旅游啊，包括就要去走一走啊，感受夏天的魅力的时候，这个短袖汗衫啊，那正好大行其道的时候。嗯、然后呢，上海今年的天气大家也知道，热的嘛有点晚，所以让很多人说啊，大概从这个8月份开始，9月份、10月份，对不对？还要再热将近2个多月。嗯、所以谣言呢，这个最经穿的就是这些了，因为每天穿，每天洗，您花了很多钱，300-400，乃至于您上千去买一两件衣服，其实在这夏天当中，反而有的时候是一个浪费，因为您。一穿一出去就一身汗了，而且这些金贵的衣服洗了以后，可能啊，后面的这个材质啊，各方面都会有损伤。嗯，但咱们今天什么呢？特别耐操，是不是？4件全棉的，而且是优质的汗衫，您就穿，您就洗，几十遍了，它都不怕。
0: 今天呢，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各是4件，而且都是可以免费试穿的。100来块钱的东西不是一锤子买卖，拿回家去可以试试看，摸摸面料，感受一下弹力，上身看看整个的这个 logo 刺绣做工好不好，摸摸领头，看看针头线脑有没有，然后你上身看看这个颜色抬不抬肤色，显不显白，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组退，全额退，没有任何的风险和问题，换句话说都是带着运费险的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一个薄荷绿，非常的显得夏日清凉，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很流行的啊，这个颜色好看的，推荐给大家。然后还有一个葛瑶身上穿的这个火龙果红，也是玫红色，哎呦，显得人可白了，拍照巨出片，巨显好，而且显得你啊就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跳出来了。越是上点年纪，咱越要穿点带颜色的衣服，好好看了。然后再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卡其色，经典百搭老钱，说的就是这卡其色。然后以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紫色，
2: 紫色，对，
0: 紫气东来，九紫离火、嗯、这个紫不是那种艳俗的很神秘的那种紫，它是那种让人看上去很舒服的很高级的紫啊。
2: 对，
0: 来，这个是女款4件带回去，全是100%棉。男款呢？
2: 对，男款也是4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加上我身上的这一件，每一件颜色我相信一件都是特别清新啊。为什么？白色、嗯、还有包括这红色，男士必备的，尤其是一些咱们40-50岁以上的朋友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颜色、嗯、很接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感觉哈。然后年纪越是上去越喜欢白色，当然年轻人也要穿白色。除此以外，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件衣服和我这件衣服是这2年很流行的色系、嗯、这在过去我们男装当中很少有这种颜色，是不是？它有点是什么大象灰、奶奶灰的这种颜色，很多大型的越野车也都喜欢以这种颜色做一个基调，是不是很有越野啊男性的味道？那这个颜色又特别的特殊，感觉像这种大地的色气哈，在我们原先的比如说咸菜色的颜色上做了一个提升、嗯、都很好看。你在市场上有的时候见到一件你喜欢，100说不定可能就出去了。今天是什么？100多，4件带回家。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保罗彼得的品牌。那在我们同品牌的产品线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横向的比较一下。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 T 恤，像这件呢，它是聚酯纤维的。聚酯纤维呢，它就是比较容易速干，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速干衣。这个速干衣买一买，保罗彼得家的啊，86块钱。然后呢，你说我不要聚酯纤维的，我要纯棉的。 纯棉的这一件和我们挺像的啊，183块钱，这是在自己的官网当中领完券平台补贴之后也要178。我们东方购物呢今天是199块钱，但没结束，先给你加10元积分，下到189，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184，带4件我们的 T 恤衫回去，每一件核算下来就几十块钱，而且我们的尺码背得特别足，女士朋友啊，从90斤穿到150-16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卡码咱们就拍大码就可以了。来，说到尺码啊，快速再给大家梳理一下，4个码哦 ，M 码穿110斤。L 码130，XL 码150，两 XL 码穿到170，卡码你说我100斤，你拍两 XL， 150斤你拍两 XL， 你说葛阳我130斤，我拍什么码？拍 XL 码啊，拍这个大码，所以就是卡码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哪怕尺码不合适，哪怕质量不满意都没问题，我们都是可以随时免费给您做更换，给您退货的啊。
2: 嗯，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住了今天难得的时间，女款4件或者男款4件，颜色还都不太一样，100%的全棉，您就可劲儿的穿吧，居家也好，出去旅行也好，都非常方便。
0: 最后的一点时间和备货了，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吧，先来抢线0215119900。

好的，一定要抓紧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哈，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的大品牌经典的刺绣 logo 哈，男的女的各自都有四件，四件的价格只需要199，你除以四的话，每一件50块钱都不到。然后恭喜你，今天还有积分的10分，就等于10块钱，再加上咱们自动订购，所以说今天是咱们居家买上汗衫最好的机会。还有一个更省钱的办法，你就按照男士的尺码买一套，全家人男女老少都能穿啊，把握住机会，赶紧打电话。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咱们今天呢不仅仅要选择到好吃的，更关键的是在不跟大家聚会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过得一定要舒服。那么在上海你要过得舒服，有一个电器跟您息息相关，那就是空调。很多人觉得我在瞎说，但是您想想看，在上海空调可是用掉一年当中的三分之二的，哪三分之二咱们掰个手指头数一数就可以了。等到再热下去，五月中旬您是不是就得开制冷的空调了？那么五月咱就算到是从六月份开始开，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你得开，一直得开到十月份左右吧，十月中旬左右吧，五个月的时间。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我再问一下大家，天气冷的时候你十二月份总得开了吧，十一月份你可以稍微再多加两床被子，十二月份实在得开了吧，十二月份、一月份、二月份三个月，那是不是就是八个月？如果再加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得再用空调抽个湿的话，是不是要接近十个月的时间你要用到空调？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空调已经出现耗电量比较大，晚上外机或者是内机已然开始有点吵，或者空调请人来洗了这个异味还洗不掉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格力空调，今天不仅仅给大家更加惊喜的价格，而且用到的是真材实料之外，还给大家来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级能耗。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很多人不喜欢开空调的原因是太冷了，或者是温控不好不舒服，
0: 太燥。
1: 对，那你今天买的格力您就不会，您开到26度、27度、28度、29度，我们都会平稳的运行在这个期间，保证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所以呢，今天直播的这档一级能效的变频好空调你就不要错过了，
0: 千万不要错过了。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到格力啊，它真的在整个的这个进程当中也是非常的受欢迎。首先我们来看看，在1991年格力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在1996年就已经在深交所上市了，2003年就成立了总生产基地，2005年突破了1000万，2012年就开始技术转型，研发出来格力一赫兹和格力的双极增函压缩机技术，2015年跻身于世界500强，2018年成为了中国质量奖的获得者之一，2021年率先推出10年空调包修，在整个空调生产和销售业界也是称为核弹级别的政策。
1: 对，
0: 因为这个政策一推出，很多的空调企业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打？
1: 所以你看，
0: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质量，故宫博物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每天吞吐这么多的国内外的旅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的奥运村，当初我记得国际奥委会对我们北京奥运会奥组委是要求非常的高，
1: 对，
0: 用的是什么空调？
1: 也是格力的
0: 格力空调。更别说里约奥运会、索契冬奥会，一个在南美，一个在北极圈附近，
1: 俄罗斯，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极冷极热的地方都可以。甚至我说一个地球第三极撒哈拉沙漠的边上，哎，撒哈拉沙漠旁边有个很多的众多的产油国家，
1: 哎，对，
0: 去年的卡塔，是去前年吧，
1: 上一届的世界杯，
0: 上一届吧，
1: 对，
0: 好像是上一届的世界杯在卡塔尔，
1: 哎，卡塔尔，对，
0: 卡塔尔不是咱们格力赞助，而是采购，你知道那些王爷，对吧？这有钱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对，
0: 他们的要求也很厉害，要在夏天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在沙漠的公路上面，就是沙漠的步行街
1: 上
0: 面，步行街上面，没有穹顶、没有封闭式的情况下，
1: 开放的，
0: 要做一个空调，让人在这条路上面不出汗，厉害吧？夏天的沙漠，露天的环境下面，要有一个空调，能够让这一整条街的人不出汗，厉害吧？
1: 哎，其实我们技术能做得到，
0: 这个就能够做到了。
1: 是的。
0: 但那格力也不是说好，那我给你搬100台柜机，两边对着吹，不可能。我们是做那种隐藏式的，从地面上面直接出冷风，让整个冷风覆盖住整个的我们的卡塔尔的这个街道啊，步行街。这样不是只做了一条街哦，整个国王大道全部都给大家，全部都给大家。
1: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
0: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所以各位，这是我们格力给到大家的。当然格力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高精尖的产品，像格力之前的花朵空调啦，
1: 对，
0: 到后来的现在的兔子空调、猫猫空调的等等等等，全部都有。但是 有一说一，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也是格力的科技皇冠上的顶尖。为什么这么说？哎，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
0: 哎，对，一级能效，
1: 哎，已经在尖尖上了。这个
0: 对，
1: 在目前国家的这个家电
0: 的能效标识当中，至少你找不到比一级能效更省电的空调了。
1: 是的，
0: 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
0: 那么好，接下来就来说了。一级能效它的要求是省电，
1: 对
0: 吧？很简单，我把功率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对吧？你要省油，你买一台车，我们说油车啊，
1: 嗯，
0: 你买一台车，你不能要求它既省油，零百加速还要突破3秒，除非你是用电，对不对？咱们说是纯油的车的前提下，你不可能让它既省油又零百加速很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要求一个大卡车它又能装得多，它又得非常省油，
1: 对，又拉得动，不可能，
0: 它不可能。
1: 嗯，
0: 那咱们格力就有厉害的地方，格力不仅仅是省电，而且制冷面积、制热面积远超于同行，
1: 做的还更大了，
0: 一匹的。很多的空调是做到15个平方米，我们做到了18个平方米，
1: 比别人超了20%。
0: 1.5匹，我相信更常见啊。现在一些日系的空调啦，包括说一些日系的高端的空调，都是在20个平方米、嗯、
1: 左右，
0: 很厉害的可以达到22。哎，可以达到22，
1: 对，我们做到24。
0: 但是所谓的22也是只能制冷，不能制热。
1: 嗯，
0: 我们是达到了24个平方米，制冷制热都没问题，对不对？让只要它风送得到的地方，
1: 哎，
0: 就能够制冷制热，
1: 可以的。
0: 2匹的就更厉害了，30个平方米。所以，2匹的空调特别适合一些小户型的客厅。
1: 客厅，
0: 你比如说你的客厅只有个25个平方米啊，23个平方米啊。其实就够了，
1: 够了，用它就够了。
0: 很多说，那我不到30个平方米，需要买2匹的空调吗？其实你25、23，装个2匹的，它制冷制热更快。
1: 对，而且还不占面积，
0: 还不占面积，没有占地面积
1: 的地方。
0: 来，如果说你家里面是120平方米到150平方米的
1: 大一点的
0: 大客厅的，客厅占地面积要占掉1/3的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选择我们格力的柜机。这台来说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大家看一下超长出风口啊，这孙老师一直在往下拉，看看这个就是从我的肩膀开始，
0: 对，
1: 从我肩膀开始，然后一直到我的膝盖的这个位置，膝盖在这里，比我膝盖还低。
0: 当然，
1: 超大的出风口呢，能更加快速的制冷制热，那么同时呢，省电的同时还不会对着人吹，
0: 的确，
1: 又不占地方，所以这个柜机呢，今天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的。
0: 当然，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高端的系列，首先。一级能耗它就代表着其中空调的要求很高，
1: 是的，
0: 既能够把能效降下去，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又不会下降，
1: 对，
0: 制冷制热的速度又不会下降，那就说明我们把整个的零件之间的匹配都会好，
1: 对，技术也达到了，
0: 几个零件就像是你去电脑城买电脑，你总归没有官方给你配出来的这个电脑用得更顺手，
1: 就是这个道理。
0: 我们现在为什么去买各种各样的品牌电脑？
1: 品牌机，
0: 因为他们能够把各个零件，什么内存条啦、芯片啦、显卡啦，给它调试好，刚刚好，你最大功率我也到达最大功率，
1: 对，
0: 而不会说你最大功率我这边才开一半呢，这样。这就是格力生产这台空调。格力更厉害的是，它所有的芯片、内存条、显卡都是自己造的，
1: 哎，都是自己来的。
0: 我们的压缩机、冷凝管，包括说热交换器，这个冷凝管全是自己造的。
1: 是，
0: 这才叫做全产业链。
1: 对，
0: 第一，当然成本降下来了。第二点，所有产品之间的互相搭配。就我只以前我要跟各个下游工厂去商量，
1: 对，
0: 你们把功率降到多少或者涨到多少来匹配我的压缩机，
1: 对，
0: 现在不用了，我只要各个部门里面一协调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有很多人说空调的心脏是压缩机，很多人看压缩机，但是我们格力从来都不讲压缩机，是因为第一压缩机是自己的，
0: 对，
1: 第二为啥讲特别好，我们是讲的是一个系统，
0: 嗯。
1: 电脑板、压缩机等等等这一系列搭配到一起才是一个完美的空调。人只有心脏好，其他部位不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系统好才真的好空调。
0: 对，以前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国车还在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多厉害的时候，现在中国电车一出世，是不是就这个？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给到大家、
1: 价格，
0: 价格很重要，价格很重要。格力没有忘记掉初心啊，
1: 哎，
0: 没有现在跻身卡塔尔王室的这个采购清单里面，我们就一下子把价格
1: 还是传统制造业，
0: 还是传统制造业，一匹的挂机以旧换新加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需要提醒大家几个点。如果说你说买2匹的挂机是这个价格和这个价格，那你去买这个价格没问题的，因为中间价差了接近500多块钱了。
1: 对，500多。 550块吧，
0: 接近500多块钱了。但是你经过补贴了以后，你会发现，两匹和三匹就差了300多块，
1: 300多块，
0: 不到400块。那我肯定买三匹的贵鸡了。
1: 对呀，
0: 我肯定就买三匹的贵鸡了。除非你家里面的这个客厅特别的小，是那种十几个平方米的或者20个平方米左右，那你买两匹挂机。
1: 您家里只要有位置放贵鸡，肯定是买今天的三匹贵。
0: 肯定三匹贵鸡更划算。那么很多人又来第二个问题，以旧换新我怎么换？我家里面没有格力的旧空调，不用啊，不用格力的旧空调，不论品牌，不论新旧。不论好坏，甚至能不能开机都无所谓。这300块钱，只要你内外机齐全，
1: 是
0: 挂机的换挂机，贵机的换贵机就可以。你不能拿挂机换贵机，
1: 对，
0: 你可以拿贵机换挂机，可以，
1: 可以的。
0: 没问题，那你吃亏一点
1: 嘛，那你亏了嘛。
0: 但是，只要你内外机齐全的，我们都认，把这300块钱帮你免掉了，
1: 是都可以的。
0: 好，那很多人说消费补贴我知道的，去年消费补贴只要网上申请就能拿得到。
1: 哎，今年不是了，
0: 到去年下半年开始要抽奖了。今年已经二级能耗已经不行了，我们今天正好是一级能耗，
1: 对，补一级
0: 可以享受的。那么你能补贴多少呢？400、470、980和1000多。那么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抢到？来，东方购物今天来帮您来抢。东方购物的有专业的人员上门替您来领取这个消费补贴。这个消费补贴一旦全部都领到了以后，你就是这个价格。而且这个价格在10年之内，除了电费以外，你不需要再花一分钱了。
1: 对，
0: 很多说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来，我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啊，为什么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不要再付第二分钱了？空调除了电费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费用呢？安装费用。
1: 安装费，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承诺安装全免费，包含了全市区的送货，金山、奉贤、崇明、复兴等。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上海市内都可以的。
0: 上海市区内，只要是在上海地图内的，全送货，不要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安装、支架、延长管、高空作业费等等等等，总之，今天只要上门为您安装了，不能问您收一分钱。如果收费，打格力的售后投诉热线，或者打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替您联系格力的售后，因为格力已经跟东方购物签好合约了。只在东方购物做零元安装，
1: 只在东方购物，对，是的，
0: 其他的某东、某猫、某多多
1: 都不行，
0: 某音
1: 都不行，
0: 都是会有一定的费用产生，无论它是多还是少，我们今天至少免费的。
1: 对，
0: 第二句话，一年之内如果用坏了怎么办？包换，
1: 包换，对，一年
0: 不修的啊，只换不修，国家标准是15天包换，我们是一年包换，也就是
1: 24倍。
0: 12个月24倍，
1: 对，
0: 对不对？一年之内包换，而且你这台旧机器，我们直接寄回到珠海总部，由我们的技术总监拆箱检查，
1: 看
0: 出在哪里，
1: 问题出在哪里，
0: 是不是流水线上面有一个参数需要调了，还是哪个批次出现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事故，
1: 对我们而言，一年之内出问题是很大的事故，
0: 很大的事故了，
1: 对，
0: 对吧？10年整机包修，这句话很厉害。在2018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21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18年到2021年，只有东方购物在做。东方购物测试下来发现，哎，这几年没问题啊。3年也没什么大的这个支出嘛。
1: 所以我们的就从也时间延长了。
0: 10年，全渠道免费维修，
1: 整机
0: 不是主要零部件，是整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小到螺丝钉坏掉了、松动了，
1: 对，
0: 有声音了，
1: 有声音了；
0: 大到压缩机坏掉了，全部修，修不好了，这个器械、或者这个机器，
1: 压缩机啊，电脑板、
0: 压缩机给你换一块，
1: 对，
0: 换一个压缩机，换个压缩机1000多，
1: 1000多，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免
1: 掉了，都免费，
0: 全部都免掉了，
1: 而且是不限次数的哦，
0: 而且不限次数。这句话就有道理了。来，我跟玲珑就要又开始演那个戏了。玲珑是格力的售后，我是客户。喂，玲珑你好，我现在发现我家里的空调有声音很吵，你上门来检查、
1: 没有问题，派师傅上门，
0: 师傅上门了，检查了，有问题了就修，
1: 对，
0: 修好了不收钱，
1: 师傅走人、
0: 但是没问题呢，发现其实不是我的声音，是隔壁邻居空调的声音，
1: 哎，
0: 我们是不是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白跑一趟哦，
1: 白跑一趟也不收钱，
0: 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是没有工资吗？不是的，
1: 也有的，
0: 是格力支付给他的。而且师傅每出一次工，每出一次都是要收一次钱的。
1: 是的，
0: 问谁收？问格力收。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这就是格力的承诺，不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师傅找的多，或者是师傅找的，我们压榨师傅，说让师傅工资少一点，
1: 不是，
0: 而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有信心，
1: 有信心，对，
0: 相信十年之内它不会坏，或者是坏的几率比较低，
1: 很低，
0: 这个比较科学啊，这个说的比较严谨，坏的几率比较低，格力就是有这份自信。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第一买的便宜。有国家补贴，又有以旧换新，这个以旧换新在其他地方可能真的看不到
1: 了，真的没有了。
0: 第二点，用的省电，因为我们是一级能耗，
1: 一级能效，对，
0: 是不是用的更省电？第三，用的省心，因为十年之内你不用怕它维修，你也不用怕它安装要收费，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孩子买给父母的，你就跟自己的父母说。安装空调的时候，你不准付任何一分钱，
1: 没有任何费用，
0: 不准付任何一分钱。如果说你觉得天气太热，师傅有点渴，有点饿，你给他泡个西瓜，喝杯水倒是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不用付钱。当然，我们理论上按照制度，这个东西也不允许的，
1: 确实不行的，
0: 这个也不允许的，是吧？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4: 伊上来，伊先看了看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闲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挂机是加了5米重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然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然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会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师傅上门的实拍，从测量到拆机到安装到加长铜管，
1: 对，
0: 全部都是全程不收费的，
1: 是的，都是免费的，
0: 全部都是不收费的。
1: 我们专业的师傅
0: 但是啊，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清楚，铜管加长有个限度，就是加到8米，
1: 最多对，是的，
0: 最多加到8米，就是总长度加到8米就不再加了。
1: 对，
0: 为什么？第一，再加对空调是一个损坏；第二点。其实你的制冷制热感受也很差，
1: 感受也不好，对，
0: 我们只能告诉您啊，对不起，因为您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呢，不适合安装这种机器，
1: 对，
0: 不适合安装家用机，您可以试一下咱们格力的风管机，
1: 想个其他的办法，对对对，哎，
0: 其实风管机是可以的，风管机它的铜管很长，可以延得很长，
1: 对对，或者你把匹数再做大一点也是，
0: 也行的，也可以的，但是啊，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我怎么知道？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您不是那种特别奇葩的房型，上海95%以上的房间，我们都是可以适配的，
1: 都放心，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 反正不用钱，你现在先打电话过来，
1: 对，
0: 等我们的师傅上门了以后，你让他帮你看一看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你们肯定是
0: 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为什么推荐在三月份？其实每次三月、四月都是我来东方购物最多的日子，嗯，因为真的到五六七月，
0: 等到五月、六月、七月，玲珑要开始跑这个安装了。要去盯那个安装了，因为很多的安装站点师傅是不够用的。
1: 对，
0: 五月、六月、七月，你想想看，天气正热的时候，
1: 是
0: 大家四脖子汗流，晚上不开空调，被单上就是一个人形了。
1: 对，
0: 等到那个时候你来装空调，等一个礼拜，等两个礼拜，这怎么办？我们不能说啊，空调旺季，我来招聘几个师傅加班加点，等到空调闲的时候，再把这几个师傅解雇掉。没有这种劳动的这种合同
1: 的，
0: 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新招来的师傅，他受过培训的好吗？
1: 对，
0: 也不行啊。
1: 安装不，
0: 我们格力有专门的流程和规定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早点来定。
1: 是的，
0: 不可能瞬间加人的。来，
1: 对，
0: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高端的格力第一大，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一级
0: 能耗
1: 级
0: 能耗标识，
1: 一级变频，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个标识看这边，我们今天有四大全新的功能升级。第一大升级，强劲制冷，强劲制冷很重要哦。
1: 这个适合年轻人回家之后快速的让这个屋子的温度下来。
0: 一分钟之内吧，只要是在正常的，你别说是用一匹的去带五十平方米的，比较困难。你只要是在正常的制冷制热的这个冷域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空间内
1: 标准范围内，
0: 标准范围内。你就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感觉到温度的变化，
1: 对，有凉意了，
0: 没有任何问题。1.5匹，16到24，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七档的风速，低、中、高、
1: 中高、中低、超强、
0: 静音，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还有静音。
1: 嗯，
0: 高温自清洁，这个值得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格力其实有三个自清洁，它是一步一步螺旋式上升的。
1: 对，
0: 第一步自清洁就是冷凝式的融水。大家都知道，空调以前外面是滴答滴答滴水的嘛。
1: 对，是的。
0: 这个水呢，它把它抽回去储存起来，然后呢，在要用的时候，把这个冷凝水放到这个空调里面的热交换翅片里面，
1: 对对，翅片上
0: 冲洗一遍，然后再把它流出去，
1: 嗯，
0: 把脏的东西流掉就可以，因为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也在这个翅片上面。
1: 对，对，是的。
0: 好，问题就来了，因为上海也好，广东也好，都是闷热潮湿的时间比较多，
1: 对，
0: 很容易因为这些残水而滋生一些锈啦，或者滋生一些这个霉菌、霉斑啦，
1: 嗯，
0: 这就是空调的一些异味的来源。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进入了第二步过程，就是在整个的冷凝水冲洗完了以后，拿冷风给它吹干，
1: 对，风干，嗯，
0: 冷风来给它进行内部风干，这样呢，我们的热交换翅片就不会有一些霉斑霉菌增长了。
1: 对，
0: 但是还是抵抗不够，就是吹得不够干怎么办？
1: 对，是在这个温度下还是有一些小生物会出
0: 来的。那我们今天又研发出来第三代叫做高温热自清洁。
1: 高温自清洁，对，
0: 高温自清洁，它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1: 啊，55到60。
0: 55到60度。
1: 对，
0: 55到60度。
1: 内部循环。
0: 55到60度，我不拿空调做对比啊，也不能做对比，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说，55度的这个温度，在我的干衣机里面这个选项叫做杀菌。好，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1: 其实干衣机里边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0: 干衣机不是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1: 也是压缩机的热风，
0: 也不是也是热风出来，
1: 对，
0: 然后再那个嘛，我们今天也是热风进去嘛，
1: 嗯，
0: 当然不能这么做对比，我只是说一个
1: 这个温度上
0: 这个温度的效果啊，
1: 对，
0: 这个温度到底是怎么样 的，它是来进行，那就说明我们今天首先第一啊，它是能够去除掉一些这个上面的小生物的，对不对？
1: 更
0: 至少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是
0: 对，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对，
0: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就说明出风口可以达到50度。
1: 对，
0: 制热的时候就至关重要了。
1: 是的，制热的时候我们上门检测的时候就是以50度为标准的。
0: 哦，如果冬天制热不到50度怎么办？
1: 我们就
0: 维修啊。
1: 对，就是坏
0: 了就修了，
1: 就要修它。对，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哎，不要钱。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对。
0: 所以各位，这个是格力的高端系列。第一，你要看能耗是不是一级能耗。今天我们的1匹、1.5匹、2匹和3匹全部都是一级能耗，
1: 嗯，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更加的省电了。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一匹的挂机，算上我们的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以旧换新，再给大家多啰嗦一句，内机、内外机都要齐全，
1: 对，
0: 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内外机都要齐全。然后消费补贴怎么来领？怎么来领啊？很简单，只要你今天能够下单，会有专门的一个送货人员上门替您来领这个消费补贴的。
1: 对，
0: 替您来领的。那么 如果说今天不领，损失了多少呢？444,479,982和1,094.74啊，1,050啊，
1: 不少钱呐，1,000多呢、
0: 啊。所以今天你就相当于是花了这点钱，2497一匹挂机放在书房、儿童房或者是次卧。
1: 对，
0: 1.5匹2718放在我们的主卧，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直接拥有。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
1: 题，就这个价钱了，
0: 就这个价格。过期不候，来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接下来
1: 售后
0: 服务，从送货到拆旧到安装，绝对不收一分钱，绝对不收一分钱。
1: 对，
0: 为什么我敢咬牙切齿、斩钉截铁？因为这是格力和东方购物签的合约，如果收费了，打电话给我，我们直接问格力帮您要回来。
1: 请大家放心啊！
0: 打电话给格力帮大家要回来，1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是15天，我们是整整一年多出24倍。
1: 对，我们365天。
0: 新机直接给你一个，如果一年之内需要换掉的话，坏掉的话，一年之内坏掉的话，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
1: 换台新的，对，
0: 换一台新的。
1: 对，
0: 而且不论这个问题的大小啊，
1: 哎，对，是只要是这个三包法规定的，
0: 只要是三包之内规定的，全部都给您换。好，10年整机包修，这个是更厉害的。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来进行维修的话，
1: 如果坏了的话，
0: 基本上会要花到，首先单人上门一次50到300，
1: 对，
0: 啥玩意儿都没说呢，就是50到300。那如果说要开始修一点的话，大概是要800多或者是1500多了。
1: 对，
0: 根据你坏的东西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但是今天格力不是说保2年、保5年，我们保10年。来，就像我刚才计算的，一年上海的家庭最起码要开8个月的空调。10年要开80个月的空调，
1: 对，
0: 80个月的空调，你能保证家里面空调不坏吗？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保证，
1: 对不对？有可能性的，
0: 但是格力敢保证。格力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便宜让他上门来修，所以格力敢保证，而是格力对于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是，
0: 就算在上，你别说像上海这么湿了。广州、珠海这么潮湿，广州、珠海可是比上海要潮湿的多啊！
1: 那边回南天很严
0: 重的，那边还有回南天，墙上、墙角都容易长蘑菇，墙上
1: 都
0: 会出汗，都会流
1: 水
0: 的，咱们都不怕，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格力就能给到大家保证。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5: 空调长期摆放，内部积灰容易滋生细菌，只进行蒸发器自清洁还不够，其他风的部件仍有细菌滋生。格力全新升级56度全风路自净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蒸发器先进行自清洁粉尘污垢，快速升温至56摄氏度进行高温杀菌，导风板将56度高温风向上强力托风，使其精准导风到进风口进行复壁回流，全面覆盖6大风路部件，30分钟循环杀菌，杀菌率高达99%，实现空调全风路深度清洁，出风洁净，健康呼吸。56度全风路自净系统，空调干净，风采。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九分钟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格力的空调。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说咱们格力空调？格力空调，其实格力空调以前大家可能都真的想到的是普通的，哎呦，性价比很高。或者说是换一台也不贵，但是你现在发现了格力空调真的现在走在了世界的家电之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这点来说不是在瞎说。
1: 哎，对，也是这么 对这么多年呢，我们的有一些科技的一些积累和进步，然后质量呢也是一直我们严把质量关，那所以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
0: 我说句实话，空调其实它本身的科技强度不高，
1: 对，
0: 就是一个压缩冷凝液，然后或者说是释放冷凝液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压缩机，压缩机的好和坏，压缩机的静音和省电，但是怎么把这个快速省电和静音做到极致，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又不影响到你的使用。你比如说，好，我今天是省电的，但是你开了要半个小时全家才能感受到凉意，
1: 那就没有意义了，
0: 那就没有意义了。
1: 是的，又费电了。
0: 就像你买了一个 1.0T 的车，你敢开着它去上高速吗？
1: 坡都不太好爬，
0: 对吧？咱们今天用电车做比喻的话，你的电池一共只有50公里续航、80公里续航，你想把它这辆车开到杭州吗？
1: 你也跑不出去的，
0: 对吧？所以咱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一说一，格力就是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既省电又静音，而且制冷制热还强劲。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那他至于他怎么做的，咱们没有必要去探究当中。
1: 这是我们的事情。
0: 这么多的一些，只要你知道你的电费单子下来了，比以前更省电了。
1: 是，用电省。
0: 只要你知道你用的更加的舒适了，只要你知道你在格力这边买，格力还包您10年的售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放心。
0: 咱们今天，而且还有国家提供给大家的消费补贴，本来二级能耗就没有了，今年，所以格力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能耗，
1: 对，直接上。
0: 但是一级能耗也没有卖得非常的贵，一匹的挂机去掉以旧换新，去掉消费补贴，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块钱，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市的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不收一分钱，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不修的。
1: 对，
0: 10年的免费质包，包是什么意思？哎，修到好为止。
1: 人工费、配件费、上门费都不要钱，
0: 整个这个配件给你换一个。
1: 是的，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安全一号键021511190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看到了吗？其实我觉得就是董阿姨或者董小姐吧，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自信的，因为她看到了行业的乱象，就是空调你既然不能够保10年，那你生产出来是把成本，她的那句话说得很好啊，把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
1: 消费者身上是不负责任的。
0: 我在这里铜管用的少一点，铝箔用的少一点，
1: 对，铜管用的薄一点，
0: 或者铜管用的薄一点，
1: 对，哎，
0: 她坚持不了10年。那么国家三包是3年嘛，3年之后呢，那你要修，
1: 是不是？
0: 那我再给你换一根，再换一根差不多薄的，你再用3年，再用了3年又坏了，我再给你换一根，
1: 那没有意义嘛，是吧？
0: 各位，那这其实说白了挣二道钱嘛，
1: 就是我们
0: 挣了第二道钱嘛。
1: 我们董董说最好的售后服务是10年之内我不跟你见面，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10年之内你跟格力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1: 对，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而且就是你都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好空调就是这种，它的存在感非常的低，
1: 对，无感的。
0: 只要你回到家，这样滴一下，好，结束了。
1: 对。
0: 就是你甚至都不知，我说句实话，你甚至都不知道格力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1: 是这个。
0: 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格力什么时候这个就会坏掉。
1: 对
0: 对吧？没有问题的。
1: 一直用的，
0: 十年一直用一直用，而且就是格力能够开出十年，就说明他们的设计目标至少是12到15年的。
1: 15年是可能更长，对。
0: 甚至更长的。
1: 是的。
0: 对吧？它的设计目标就是更长的，它不是说啊，我今天十年就是到十年，啪一钉，它马上就坏掉，
1: 对吧？不至于，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而且我说句实话，空调用到了十年，你也应该更换了。
1: 是，
0: 也许在十年以后，2030年中国就没有油车了。2036年是什么概念？2036年有可能空调，它都可以用到什么？现在一级能耗。现在有可能未来就有可能用太阳能空调了。
1: 对，这个标志可能也是每3年3-4年就往上升一级，
0: 对。所以就是在按照中国现在的光伏发展的几率，都有可能用到太阳能了，对不对？
1: 可能很多的东西都出来了。
0: 未来不知道啊，未来不知道，
1: 不好说。
0: 但是十年之后，你再来看格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场景。
1: 我们起码保证空调还是好用的。
0: 对，来，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来，一匹的制冷制热面积达到12到18，咱们的小卧室或者是书房、儿童房，其实18平方米，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自己家的卧室就是18，我其实一匹就够了。我家里面的次卧其实只有个。10个平方米，
1: 对，
0: 10个平方米，
1: 一般是这样子的。
0: 次卧只有10个平方米，那1.5匹可以达到24，其实24算是一个很大。我家的客厅也不过是25个平方米，加上我的那个餐厅，也就是28个平方米。
1: 这个东西呢，我们建议大家综合考量一下，比如您房间从南朝北啊，然后楼顶啊，或者是底楼啊，就是您综合考量一下。
0: 对，你要综合考量一下。
1: 对，
0: 那你因为你还有可能包含了阳台，还包含了厨房，
1: 还有层高，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一点点，15个平方米，就是多买个3到4个平方米左右，
1: 肯定是没问题。
0: 这样你能够更舒适。
1: 来，有交集的时候买大一
0: 点。两匹的柜机达到了21到30个平方米。那么两匹的柜机，我给大家说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房型，就是现在的酒店式公寓。上海因为现在就是虽然外环外已经开放这个购房的限制了，开放了一部分啊。
1: 对。
0: 但是外环内很多人说，我还是希望更加的靠近市区，
1: 对，
0: 靠近市中心。
1: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买房资格，于是他们就把目光看上了那些民用店的酒店式公寓。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酒店式公寓，因为它的产权的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它会给到你一个层高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层高比较高，就是原来我可能是60个平方米，
1: 是，
0: 那么你把中间一隔，是不是变成120个平方米？
1: 对，
0: 变两个了嘛。
1: 对，
0: 那么
1: 是的，
0: 但是你又不能够真的去楼上再造一个空调，因为楼上的层高可能也不到，
1: 也没有那么够，
0: 不到3米多，
1: 哎，
0: 楼下也不到3米多，它的就是这一隔就那就选择到我们今天两匹，
1: 是的，
0: 装在1楼和2楼之间，楼上也管得到，楼下也管得到，关键是家电类产品补贴15%，是一级能耗才有的。所以你就算是装了它的这个费电也不是很费。
1: 对，就是相对而言，在现有国家体系里边，它是
0: 没有比它更省电的。
1: 对，是的。
0: 那么今天的三匹就特别适合一些大平层，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150个平方米的，
1: 120，
0: 客厅要达到了45个平方米，加上餐厅要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用它就可以了。
1: 对，您在40以上就可以用它了。但是、
0: 尤其是那些设计成那种下沉式客厅啦，或者说是这个步入式客厅啦，一定要选择到它了。
1: 对，选个大一点的没问题。而且这个空调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
0: 出风口超大，
1: 对，因为从我肩膀这里一直到我膝盖，膝盖还往下，那就是这个呢，在制冷和制热的时候速度更快，然后我们有环抱式的送风，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的风轮也会更大。
1: 对，
0: 因为它风轮它更大了以后呢，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
1: 更远一些，
0: 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看几笔账啊。第一笔账呢，是你家里面是否要安装。买空调不可能自己装的，我也没有见到过哪位客户真的是自己安装的。
1: 冰箱、洗衣机都行，空调
0: 而且说句实话，危险，因为要爬出去之后
1: 你做不了这个事儿。
0: 真的，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事。关键是咱们今天又不要钱喽。
1: 是啊，
0: 你省这个，你费这个劲儿干嘛呢？来，零元安装案例1.5匹，按照这样的算下来，1.5匹480。三匹的柜机600，因为三匹多一个空气开关。
1: 对，
0: 我们这里所有的全部都免掉了，包括说空气开关免费，加长铜管水管免费，
1: 是，
0: 这些全部都免费，
1: 都
0: 风痛发泡剂全部都免费。当然啊，你说要帮你钻个墙洞，这不可能。
1: 对，墙洞算硬装嘛。
0: 墙洞是你装修工人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1: 对，
0: 墙洞是你自己要解决好的，你在安装装修之前就要请师傅给你钻好的。来， 这笔钱全部都免掉了。
1: 是的，是的。
0: 第二笔钱是什么钱？十年之内的维修，我们今天全部都替大家免掉了，150到867，161到1556，全部都免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都不要钱。
0: 万一产生了，全部都不要钱。为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零元免费安装服务，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这点可以给大家做到保证。
1: 对，免费。
0: 一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今天买了什么型号的，给你送一台同型号的新机过来。
1: 一年之内，
0: 同型号的新机过来，没有任何问题。十年之内整机包修，小到螺丝钉松动了，
1: 对，
0: 大到压缩机真的给你用坏了，只要你不是啊，就是非人为因素，
1: 非人为因素，
0: 对吧？
1: 不论大小毛病，都是我们来承担了。
0: 你不是拿个榔头去砸的，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
1: 是。
0: 咱们今天国家标准是一年，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十年质包。来，换句话说，今天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这是十年之内你在我们的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唯一的花销了，
1: 就这么多钱了，
0: 唯一的这点支出了，好吧？另外，我们今天以旧换新怎么换？挂机换挂机，贵机换贵机，内外机器全，新旧不论，品牌不论，能否开机也不论。消费补贴怎么来领？不要担心，我们的工人师傅，我们的送货上门的师傅上门了以后帮你来领，领不到可以不付钱，领不到可以不付钱。
1: 对，放心啊。
0: 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一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四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四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还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米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的是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峰费，因为阿拉是住了

0: 其他的渠道已经不做零元安装服务了，
1: 没有了。
0: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仍然在做，
1: 成本太高了。
0: 格力其他渠道也在做整机的十年包修，这点大家一视同仁。但是我有一说一，格力是从2021年开始的，至今也不过是五年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提前了几年，相当于是给格力做了一个试点。
1: 对，
0: 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咱们给格力了一个样本，他让他觉得，哎，是可以推出十年整机直包了。一年之内免费的包修，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换句话说，这三个服务一联合，就代表着在接下来除了这笔费用之外，十年之内你在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不要再付任何的钱了。
1: 对，就这么多钱了，
0: 对吧？以旧换新，是贵机换贵机，挂机换挂机，内外机齐全就可以，无论新旧，无论好坏，就算是坏掉了也没问题。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消费补贴，很多的消费者在问怎么来消费补贴，现在是不是得摇号啊，是不是得下那个银联云闪付，然后再实名注册，再绑定银行卡，不用那么麻烦。我们有专人上门，手把手一对一上门教学，实在操作不了了，你把手机交给他，在您的关注下，在您的监视下，
1: 我们给您弄，
0: 我们给您操作，不会让您乱来的，好吧？所有的消费补贴一定让您领得到，领不到不付钱，领不到不付钱。你现在拿出手机拍照回答，拿拍下来这个价格，比这个价格贵了你就不付嘛。
1: 对，放心，
0: 比这个价格贵了就不付嘛。来，以旧换新加消费补贴以后，2794，1.5匹的相当于2718，2匹的挂机相当是5567，3匹的贵机相当是594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5组备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
1: 是的，
0: 跟大家来反复的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的格力呢，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现在高端的格力空调，它不是我们今天啊市面上走量的那些系列，
1: 那当然不是了。
0: 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能耗，
1: 一级变频。
0: 目前从能耗的角度上面来说，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的。
1: 对，是的，国标是最好的，
0: 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达到一级能耗，你的芯片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你的压缩机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压缩机好了，你的铜管散热片是不是得跟上？
1: 是的，整个系统
0: 你的热交换器是不是得跟上？内外机的风轮、风扇、叶片是不是得跟上？
1: 都不一样。
0: 其实这些零件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完美的配合，才能达到更省电、更静音，更加才能达到一级能耗的标准。
1: 是的，
0: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达到一级能耗吗？就像你现在要买那种高端的这些车辆一样，价格得加上去嘛，对吧？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匹的，算上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相当是2718，两匹的挂机5567，三匹的贵机5948。也许刚才划过去了，他们直接可以选择到我们三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三匹的比两匹的贵了300多块钱而已，仅此而已。
1: 嗯，是的，
0: 还不如直接选择到三匹，直接选择到三匹，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零元的安装，10年的整机里免费包修，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给大家来换新机。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啊，我强烈建议大家按照这个几个售后服务的要求的话，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
1: 不用
0: 再付任何一分钱了，对吧？所有的售后服务全部都是可以直接来查询的。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春暖花开佩戴的首饰，我们今天的喜满堂呢，可以说是大家一个非常熟知的品牌了啊。你一般的市面上可能不太知名的，大概要卖多少钱呢？我拿两个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啊。这个我手头呢给大家找了一些，你说那些太贵了，咱也不考虑了。确实，动不动那个上万的啊，什么两万的，我就不考虑了，我也不考虑。那你看这个
3: 是。
2: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冰种的啊，你的颜色比较一般般，
3: 淡，
2: 哎，颜色有点淡，
3: 有点淡。
2: 但是卖多少那钱呢？这个是有几颗，六颗哈，六颗6980。如果你可能其他再淡一点的颜色，可能也就不太值得我们去比较了。再来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哎呀，这个我感觉就已经相对来说不够太大了，这每一颗哈，这里面感觉好像。哦，还比它大一点，比它大一些，比它大一些，还不错啊，比它大一些啊。这个呢是有红、有黄、有绿、有白
3: 啊，
2: 是吧？这四个福禄寿喜都齐活了。
3: 对，
2: 比较贵的呢，像是这种绿颜色，它只有三个，它的档次呢，看这个颜色跟它大差不差。我看有几颗，1、2、3、4、5、6，一共是六个。这个卖多少钱啊？13000多。
3: 哇，
2: 相比较来说啊，我其实更偏向于它，
3: 因为。看起来大一点嘛，哈，
2: 有设计感。
3: 对，
2: 中究翡翠像有设计感的，我们走的就是设计这一款。但是我用的材料也要好，
3: 对，
2: 一定要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是重要，先看看它的质地是不是冰种。
3: 是，
2: 你看啊，冰这本书叫做《翡翠鉴藏全书》，
3: 哎，
2: 冰种也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床、水头特佳。看到啊，冰种翡翠的特征是外层光泽很好。清亮如冰，给人冰清玉洁的感觉，
3: 水头特别好，特别好看。
2: 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中高档玉石，它有点就是像小冰块似的。
3: 对，
2: 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冰种，它立的根基啊，就是其中有个颜色，一定是您如果是像这种很多的小翡翠放在一起的啊，冰种的白色的，就是荧光白的，一定要有。随便我给大家翻一个书，上面你看看这个书里面就特别昂贵的，我之前找过，你看是吧？你看这种的冰种花篮挂件，你看是什么颜色？
3: 哎，荧光冰，
2: 对，一定是荧光冰啊，
3: 就像一块冰。
2: 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颜色，接下来说到了
3: 啊，
2: 绿色，
3: 对，正阳绿，
2: 正阳绿，绿色非常的重要。来，我给大家翻一下啊。翡翠颜色种类分类，它其实一共分了4种，当中第一种。就是绿色，
3: 绿色。
2: 它刚刚可以给大家数了一下，是有6颗吧，大概是吧？这是有6颗，这样的一个翡翠啊，福禄寿喜
3: 啊，
2: 对的，福禄寿喜，彩色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家注意啊，看好了，3、2、1，
3: 哇，满满当当，这上面有44颗，不是6颗，不是7颗，是44颗。
2: 观众朋友们。您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刚才一上来说这个水头质地
3: 啊，
2: 必须冰种，
3: 对，
2: 而且作为荧光白打底的这款，你看当中多少，
3: 是，
2: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啊，大家准备好啊，惊喜价，3、2、1，请看价格，
3: 2980，
2: 是5280吗？
3: 5000多还要再打对折，
2: 2980元。 到这儿为止，如果您觉得很满意的话，接下来我有一件请求啊，小请求，请周周给大家展示。
3: 好，
2: 展示的同时还有惊喜给你。
3: 对的，对的。首先戴上去44颗的是非常大的金枝玉叶的这样的彩色的翡翠。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同款的手链，这个手链上面有20颗，所以加起来不是47颗，44 20已经是64，再加3颗的这个戒指的话，已经是67颗了。
2: 你觉得这个手链设计
3: 非常好看，
2: 太好看了吧？
3: 对的，这个手链非常非常的大哈，它跟那个手就是手链的那种很细的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常有厚度、有弧度，而且有20颗。就是有那个繁花的主题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明明？就是百花盛开，春天到了，特别特别有春天的质感和希望的一个感觉。再加上我的戒指，这一套给大家5000多，大家都开心，对不对？2980，这3件首先就是您的了。
2: 哎，还没有结束，
3: 对的，
2: 我们还有给大家配上有耳洞的，
3: 对的，
2: 观众朋友们，
3: 耳钉哈，也是给大家
2: 送给您。
3: 是的，这上面有4颗的彩色的翡翠，也是冰种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整套加起来是71粒。在外面2粒是5100块钱的话，71粒，大家都不敢去算它的价格了。但是实打实的，就是天然 A 货翡翠，彩色的冰种，所有的这个材质都是市面上非常好的材质。
2: 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本身我们的吊坠和戒指，47颗。
3: 对，
2: 我们开完价格就2980。我们又额外送了您20多颗的，额外又送了手链和耳钉的20多颗的冰种，
3: 是
2: 四色翡翠。那怎么说？今天2980元这个价格，不得再给你翻个1000块钱上去，
3: 是一千
2: 三千九百八卖给你，不需要。
3: 对，
2: 我们还是保持2980元的价格。到这儿结束了吗？观众朋友们，到这儿结束了没？
3: 哎，
2: 今天开年啊，然后也是好久没有做喜满堂的这款产品了，
3: 是
2: 给大家额外给大家送一对哇福的。翡翠对牌，
3: 太好了，
2: 半冰种的材质，稍微给大家照一下灯光啊，您稍微看一看，今天这个牌子水头怎么样？其实还是蛮厚的，你看看它还很厚啊、哦。
3: 真的像冰一样的透亮啊，
2: 透不透亮，
3: 冰清玉洁的感觉，而且它是无饰牌的造型，它对那个料子一定有要求的。再给你雕刻上一个福字，太好了，
2: 多漂亮，
3: 新春刚过，大家都希望五福临门。
2: 所以今天这一对牌子加送给您，在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3: 1280，
2: 对，1280元。这个呢，我们您就别往上算，别往上减了啊，因为本身我们作为主品上面就没有把价格给您说啊，您在外面是想购一购买一买，咱都买不起的，不是的，其实就很接地气，2980元，而且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经久不衰。
3: 是的，
2: 老顾客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的诚意也在，还给您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
3: 是的，这里面会有2个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蓝色的小首饰盒。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单独送，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把它当一个首饰盒，所有的首饰都放在里面，哎，一网打尽，真的很有那个古朴的韵味。送人自己留都很体面的。
2: 大概算一算哈，2980元拿回去了5件单品。500多块钱一件。
3: 是。
2: 今天你所目可所及的里面的翡翠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3: 认准我们的鉴定证书啊，
2: 真是对，
3: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可能是天然的，鉴定证书上给大家所有的信息。
2: 哎，
3: 您看哈，翡翠套组下面直接给你颜色都写出来了啊，我们是4种颜色都有，然后纤维胶质结构，最下面您看哈，天然翡翠 A 货，说明什么？没有酸洗，没有注胶，没有人工去干预过它，
2: 没有染色过。
3: 地底上出来的颜色质地是什么样，我们看就给大家镶成什么样子。
2: 所以您看这么丰富的一套首饰，自己留一个，跟小姐妹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哎，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出去跳广场舞，我们几个关系最好，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儿，可以表现出你们关系特别不错。当然了。您和自己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姐姐妹妹的时候，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佩戴一下，而且家里面的男性成员也是有这个翡翠牌子戴的，都不错，全家福，春暖花开，大家戴一套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咱们这样漂亮的饰品，
3: 好，
2: 大家可以考虑今天这一套，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501-2511-9900。
4: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龄头才脱出了，

0: 我前头搿能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戴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戴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的，特子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1: 感谢五位观众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向脖颈间挂的。指手指上戴的，
2: 包括耳环也有，
1: 对，手腕间有的，
2: 哎，对，
1: 耳朵上也佩戴的，
2: 齐活了、啊。
1: 对，包括男性也有戴的。今天不是送给大家一对福字牌吗？
2: 是的，也是翡翠的。
1: 老爷子戴一块，孙子戴一块，
2: 对，
1: 孙女戴一块也可以、
2: 你要是不愿意戴在身上的话，开车的时候，你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把它当车冠挂在车上。
1: 总之呢，女性购买首饰一定要第一点。看上去就是喜欢，
2: 对，
1: 你至少开面咱们要大一点。你说翡翠说有一说一啊，真做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片叶子的啊、你就不可能是这么多颜色在身上，这是其一。你想就像繁花似锦呢、更加鲜艳一点的颜色，你只能这么做。
2: 对，真的是太美了。真的上次见到它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繁花还没有开播吧。但是繁花大家看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就很适合繁花主题？
1: 是吗？
2: 就是那种老上海的风情，就是大上海的摩登。然后几种颜色福禄寿喜都齐活了，口彩也很好。关键是它个头特别的大，现在天气慢慢要热起来，大家穿个露脖子的衣服，这个带出去真的叫做艳惊四色哈。四个颜色，每一个不是说只有颜色没有种，我们今天所有的翡翠叫做有种又有色，完全体现出翡翠的美。这几年你再想看到冰种的翡翠已经很难，还有这么亮丽的颜色，还有冰种，太难了。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能够买到，真的叫做一个捡漏，真的叫做一个缘分。
1: 是这样的，那说你啊，十几年的老料，你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才给大家推荐？东方购物，我们这样的有实力的直接平台跟他谈嘛。你把之前卖的最好的，在我东方购物后来又不再出现的，再在春季开春的时候给您再出现一张。
2: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春天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主题，就好像一个春天莫奈的花园开满了鲜花的感觉。只不过你今天脖子上开满的是宝石的花朵，翡翠的花朵哈。
1: 您看这个时间，我们为了印证我们说话都是必须是真实的啊、2013年，哇，大家注意了吗？
2: 十几年前，
1: 2013，对，这个证书我们给您，当时必须是到现在为止，你看你都是老料啊。那个年代，2013年的时候呢，在缅甸我能拿到高货好的，
2: 对，真的是高货，有种有色。
1: 拿到现在为止，你再看现在卖的一些手镯的情况，和10年前的手镯的情况，您去比一比，观众。再一个，你现在大家需求翡翠真的还蛮高的，所以我看看啊，拿到手里面展示也漂亮。戴在身上，尤其是戴在女性的身上，真的是很美，
2: 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吊坠就已经是44克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因为它会有一个曲面，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平面的一个东西，它有点那个 3D 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它像钻石一样在闪着光，因为我们整个的镶嵌也是特别豪华的一个镶嵌，这么多绚丽的颜色，这不是说人工涂抹上去的，这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就是老天爷让它在地底下高温高压形成的颜色和这个水种挖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替你镶起来，完全不会再做人工的什么注胶啊，把它弄成 B 货 C 货才有的颜色。A 货能有这个颜色太难得了，何况今天你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还要费尽心思的去配一个好的手链，还有一个好的戒指，我今天完全不用了，戒指手链全部都有，加起来还有我们今天一套耳钉都给到大家，加起来一共有71颗天然 A 货翡翠，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首饰盒，你可以单独送人，半冰种的福牌，就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打灯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质感有多好，
1: 水头非常好，
2: 对，这个平整度，这个水头之长，然后给大家做了两个福字的雕刻，其实它是无字牌的一个材质，给大家做了福牌的雕刻，口彩又更好了，对，五福临门，男士女士戴的都有了，不愿意戴把它挂在车上啊，所谓的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的这个老话咱们还是喜欢的哈。
1: 再来给大家印证一下，您放心。

0: 穿的稍微单薄一点的时候，佩戴上这种五颜六色，有点像是繁花似锦。那您自己去拍拍照片，那个公园里面现在不是有些树要开花了，
1: 对，樱花、
0: 梅花
1: 什么
0: 要准备要开了，您一定要去好好赏梅花树或者赏花的同时呢，再戴上这一套漂亮的首饰，这拍出照来感觉多棒啊！而且，咱凭良心讲，均算下来2900多块钱，所以你看500多块钱，你在外面买个小塑料饰品戴的情况下，今天让你拿回去，这是什么？
1: 天然的。
0: 满满的开面的 A 货翡翠，
1: 都是真货哈，
0: 500块钱满满的，这个有20粒的天然 A 货翡翠，
1: 加起来71粒。
0: 是啊，牌子也不可能像这么好的半冰种的牌子，怎么着，500块钱左右就卖给您了呀？随便您带着这个牌子去专柜走一走看一看，您都知道它得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就看您有没有抓住机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9900。
2: 玉石切面展现出的质地、种水、颜色，影响着商人们对其价格的判断。其中，珠宝交易会中展销的翡翠原石毛料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80%，其展销翡翠的数量、价格、品质都会对中国翡翠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3: 这种好的翡翠没透的已经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金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1: 光们你就说美不美？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
0: 很重要。第一点，我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七十一颗。 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啊、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近去照、贴近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4: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了，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随随便便去外面买一个小姑娘玩的那个小玩具的，带着随随便便上学的小是什么，
1: 就是
0: 小学的了，
1: 对吧，锆石的，不锈钢的，
0: 小女孩买那种，你弄点银在那个旁边，你不也得买个400-500块钱？
1: 肯定要，
0: 300-400块钱也是要要的。
1: 就是
0: 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他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掉。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着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屏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个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红色的，1、2、3、4、5、6颗红色的，
1: 红翡，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便宜过，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 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月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啊。
1: 好，我帮你拿这边啊。
0: 哎，帮我拿着它啊。
1: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二十粒，
1: 吊坠有六十四粒，六十四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意义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的一点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5: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但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啊，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带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还很显白的哦。最美也讲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1: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1: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0: 相对
1: 好吧。
0: 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但是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1: 对
0: 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吧。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1: 年份，
0: 因为它必须啊把年份写上，是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后面就几乎没出现过。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没
1: 瘦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1: 啊！
0: 我
1: 实时
0: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说剪了个尾巴吧。
1: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0: 哎，
1: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0: 这颜色，这绝对让您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这种好的翡翠没透的已经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 高大上一点的各种上次了啥才好打，看上去很百搭的各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金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1: 光说你就说美不美。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块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
0: 很重要。第一点，哎，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嘞。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手机用户0211-511-9900。
4: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就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衣链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1厘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
1: 嗯，
0: 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嗯，
0: 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
1: 哇，
0: 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
0: 掉，
1: 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着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还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拍卖年鉴，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
1: 红色
0: 的，1、2、3、4、5、6颗红色的，
1: 红翡，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便宜过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在这个位置啊，
1: 好，我拿这边啊，
0: 哎，你帮我拿着它啊、
1: 大家 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您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手链，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有64粒，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然我戴的只是一个
1: 啊，
0: 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
1: 一对儿
0: 翡翠吊牌，
1: 吊牌，
0: 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50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2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2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嗯，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金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嗯，到未来，嗯，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官方你就说美不美。
1: 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第一点，哎，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七十一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1: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啊。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近去照，贴近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4: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
1: 了。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在这个位置
1: 啊？好，帮我拿这边
0: 啊。哎，帮我拿着它啊。
1: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四，
0: 64粒，
1: 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 意义出发点是想做平安无事牌。
1: 无事牌。
0: 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没备齐，
0: 因为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5: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岭头才突出了，葛末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打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啊。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那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的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红绿个侪有嘛，稍微带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

年纪轻的，特子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还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也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力。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三伏天，家里面特别的热，尤其每天晚上睡觉，所以有观众说，哎呀，我这晚上睡觉我开着空调呢，怎么感觉还睡得特别的不舒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出在你现在盖的夏被的这个问题上。所以今天我们明光特别好的百分百全棉的色织的可水洗的夏被带给大家，尤其适合贴身贴肤来盖，而且直接打理也很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两个规格，单人款和双人款，价格都比特卖还要再来的划算，可以说是全年价格的底价，所以需要的观众这档一定是要把频道给锁定住了。同样也是邀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7: 大家好，说到明光91年的中华老字号了，今天中华老字号带着大大的诚意带给大家，把你夏天最需要的一款夏被，而且是百分之百纯棉，又可扔在洗衣机洗的，解放您双手的，我们线下的明星款带到东方，做了比特卖还要便宜的价格。所以说今天是录这款夏被全年最好的时机，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让整个夏天睡得舒舒服服。
3: 其实明光这款可以水洗的色织全棉的夏被啊，每年夏天都是东方购物的爆款产品。
7: 是的，
3: 尤其是今年夏天，入夏时间早，夏天时间长，现在三伏天温度也很高，但是家里面有这个夏被的观众都跟我们反馈说盖得太舒服了，不管是之前吹那个电风扇的时候，还是现在三伏天用空调的时候，哎呀，这个身体要裹在这个夏被当中，对吧？尤其的凉爽。所以我们今天家里面如果夏被还没有特别好品质的观众，你可以选择这款商品。首先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颜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五光十色这个名字的颜色，它是那种格子的一个花型，上面就像那种彩色宝石一样的，在那种好像五光十色的湖面上面，夕阳照下来，对吧？那种有一块一块这种亮色的黄色呀、橘色呀、红色、灰色这样的一些光板一样，就是它是非常非常的缤纷的。而所有我们说格子是一个经典的永不退潮流的一个元素之外呢，我明光的格子啊，横平竖直，对不对？全部都是笔笔直的。尤其我们说这个格子给到我们的感觉，家里面也是比较典雅的。但是关键是我们今天花型好看，做到的是100%的全棉，因为这个被子你是不需要外面再套任何的贝壳被套的，贴身贴肤直接就能够来盖。
7: 是的，大家都知道棉我们用了几千年了，我们夏天裸肤度比较高，而且夏天的皮肤特别敏感，所以说一定要是天然材质，但是我们是做到是100%的全棉，在外面有些地方说全棉，您要知道全棉不代表100%，但是今天我们表部做到100%的全棉，里部贴身的这一面也是100%的全棉。
3: 是，
7: 当您夏天裸肤度高的时候，皮肤接触上去那一瞬间，那是一种舒适、柔软而且亲肤啊。
3: 是，笔板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特别高级的一个奶茶色，跟我们 A 面这样一个格子花型的包边，我们是做到了相呼应的。所有的每一面 A、B 双板都是100%全棉，但大家就会发现说这个被子啊，它是里面通过航缝的工艺，它是有填充物的。里面我们也是全部啊，通过那种圆弧的，对吧？菱格纹的这种航缝，里面我们也是给大家填充100%全棉的材质。
7: 是的，
3: 但是你会通过我们的镜头会发现啊，我们这个被子特别特别的柔软。
7: 对，
3: 怎么能够做到这么软？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色织的一个面料。
7: 是
3: 色织，很多观众说我对于家纺我可了解了，它不像很多以往的我们说一块胚布已经织布织好了再去做染色，再去做这种格纹的这种印染，我们是把纱线先染色，把有颜色染好色的纱线再去做编织，而且后续还要去水洗，把 把它那个上面很多什么色块，有些比如说有点那种凹凹凸凸的部分，把这个纱线染好色以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再经过水洗后，这个面料尤其的软，所以你像我今天裸着手臂啊，光着皮肤帮你来感受到它，很顺滑，特别的细腻，柔软度是很高的，
7: 是
3: 就是适合夏天裸睡，对吧？露肤度比较高的时候来盖。
7: 对的，很多的消费者啊，为了夏天提升它的肤感，他特地会买一种产品叫色织的被套
3: 啊，
7: 因为它被子太硬了，他买色织的被套。今天我们就采用到这种色织的面料，为大家打造这款被子的面料。
3: 是，
7: 所以说它给你的感觉会比普通全棉的面料一贴身性来得好，它垂坠感好。您晚上再怎么翻身，它可以很好的保护好您的身体。
3: 啊，
7: 其次它的亲肤性好，皮肤接触那一瞬间。哦，那就是那种纯棉的，像棉花的一种柔软舒适啊。
3: 而且它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
7: 对的，
3: 它软的不仅是它色织工艺这样的一个 AB 两版的这个表布。我们你看整个的被子，我们里面这个有下背的一定的这个填充，我给大家铺的非常的平整。你久盖也不什么，走形走样。你看我的手啊，手腕部分或者我这个手指啊，它一直就是你看随着我这个身体啊，手腕的这个曲线贴合度，
7: 随身
3: 完全都是你看很贴肤很贴身的。这个盖的非常的舒服，而你感觉即使出汗多了或者有污渍了，对吧，家里面宝宝孩子不小心什么饮料打翻了，弄脏了这个被子，我们整条被子都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7: 对的，
3: 它是不需要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或者有些你说我什么局部呀搓一搓，整条被子不能洗，咱们现场那边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给大家看一下，整条被子洗衣机里面扔进去，按照我们这样一个洗涤的方式洗完以后，你像这样的一个大太阳天下午，对吧，晒个一两个小时就干了，晚上又能够盖了。
7: 怎么洗？很简单，大家洗衣机都有15分钟快洗或者是这个简约洗，您就15分钟洗涤一下就可以了。而且我建议大家啊，回去一定要洗，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身上会有体味儿。然后被子会有一些味道，直接把被子整条被子扔到洗衣机洗，15分钟快洗，下午您就收回来了，晚上又是个干干净净的被子
3: 啊，打理非常的方便。很多观众说我洗那个贝壳被套，脱卸贝壳被套我都累的那个一身汗，对不对？今天完全不用，所以它是真材实料。肤感又好，体感又好，而且还什么打理很方便。那这个被子我们今天是两个颜色，一个是刚才我们俩介绍这样一个五光十色，就是橙红色，还有另外一个就刚才我们洗衣机模型里面演示的一个小格子的，名字叫做森雨绿的这样一个蓝绿色。两个颜色今天我们都有单人款和双人款可以选择。那么在明光的门店专柜啊，单人款不管哪个颜色单条是639元，双人款不管哪个颜色是699元一条。
7: 一条
3: 专柜也卖得很火爆，
7: 没错。
3: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放大招了，我们的价格比以往的特卖都要划算。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啊，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我们也是做过什么常规节目，
7: 常规节目特卖
3: 也做过爆杀特卖。今天我们敢于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一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价格。
7: 是的，
3: 我们之前特卖价格是做到的178元和238元。
7: 是的，
3: 其实啊，单人款的这个规格已经比专柜便宜了500多，对不对？双人规格是比专柜那边便宜了400多。
7: 对，
3: 这已经是特卖的力度了，还不是常规节目啊。常规节目比特卖是要贵，但我们今天本档售价是比以往的特卖价格还要优惠。那么这档单人规格、双人规格分别多少？傅宇来揭晓，3、2、1。
7: 来，
3: 夏日特惠本档单人规格158元，
7: 是的，
3: 双人规格218元，
7: 对，
3: 再比我们的特卖再给大家便宜20元。这个我告诉你啊，特卖单人规格已经是178、100多元的东西，再给你省20，双人规格也给大家省20。
7: 是的，
3: 今天真没想到。
7: 这个
3: 全年价格低谷，那就是这一档了。
7: 对，今天一定要入手啊！我帮你大概算个账，158块钱，尊哥我们的专柜价大概2点几折。您去专柜，您去想看，明光专柜哪有2点几折的商品？
3: 专柜买一条，我这边可以买4条。
7: 对的，所以说这个158块钱，您是买回去的，里外都是100%棉的一条大被子
3: 啊。
7: 现在一条浴巾，好的品牌的一条浴巾，
3: 200多
7: 都要当将近200块钱。今天158，哎，而且规格都做到了1米5×2米的规格，一个人盖很够了。今天我建议大家买2床。您一床，老伴一床，互不干涉。自己睡自己的夏天啊，抓紧时间，数量有。

0: 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夏季的明星产品明光色之全棉可水洗的夏被，我们今天做到了击穿底价，比特卖都划算。我告诉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啊，我们甚至有观众之前在我们常规节目或者特卖买过的，今天还要再来买几条。为什么？价格比特卖都要划算。今天我们单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158元，双人规格是218元，东西跟原来一模一样，跟明光的专柜也一模一样。
1: 是的，
0: 所有的产品的一些特点，包括它的尺寸规格，在你拿到产品上面，我们这个吊牌标得清清楚楚。我们刚才第一段呢看了一个五光十色，这个橙红色，这个就是今天另外一个颜色，我们小格子的蓝绿色。这个你今天也可以来选择，不管你选哪一个规格，颜色都可以来选。我们有观众说啊，我就订两组单人规格的。太太盖那个我们的橙红色，对吧？先生就盖画面上面这样一个蓝绿色，两个人很好区分。如果先生出汗多的，对吧？要勤洗勤换的没问题，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100%全棉色织表布面料的被子，还可以直接洗衣机机洗哦。傅云，你是那个我们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能够做可机洗的被子。这个工艺其实挺难的，对棉的要求，对工艺要求是很高的，
1: 非常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棉花其实遇水啊，它容易结板，但是我们第一，我们要选择优质的棉花，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填充棉花跟我们的表布棉花都是优质棉花，去脂特别好。其次，它要经过高端的机器做梳理，把棉花彻底打松，不像我们以前弹棉花是弹不开棉花的，
0: 13位顶
1: 就像您现在看到的，我们所有的棉花都是经过我们的实验室整理了筛选了以后，再经过批量的打印，你看就是这样的，把棉花铺成这么薄的网，您看过吧？做棉花要做成这么薄的网，这就是我们明光的一个技术，然后把这个网一层一层铺上去，才确保了我们棉花的一个舒适性跟一个可机洗的一个特性。所以今天您放心大胆的买，它不是其他品牌，是明光，他说能洗一定能洗，您不用怀疑。今天就是无非你是买一床还是买两床，为什么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击穿底价？这款商品从来没有买到过这么低的价格啊！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在明光的专柜看到他们这个出样百样摆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单人规格639，双人规格699。你像我旁边这个就是我们双人规格的森雨绿的这个颜色蓝绿色，吊牌上面价格是多少？699。
1: 对，
0: 没错吧？今天东方购这边你买这样的一个双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只要218元。就专柜你出699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三条还有的找。而且我们也把这个两个颜色给大家放在一块比对一下，
1: 很好看啊。
0: 我们蓝绿色是一个小格子的，比较的清爽，也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就是很淡雅的。然后右边那个是我们五光十色，名字叫做这个，
1: 就是
0: 五光十色，就是那个橙红的那个颜色，它是大格子的。
1: 对，
0: 两个人既很好区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这个表布上面就这种好看的颜色，你家里面洗了也会发现久洗不掉色，因为这个表布啊它是色织全棉的。
1: 是的，
0: 我们纱线染色染好了以后，后面再去做这个就是说编织，再要做多道水洗，它已经把这个我们面料上面很多什么不好的物质呀，什么甲醛呀，都洗得很干净。
1: 是，
0: 所以你越是贴身贴覆盖的夏被，露肤度高的，安全性把握很重要。而且我们做了防缝，又做了水洗，对于这个染料染色来讲。久洗不掉色，而且久用不变形。
1: 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升级为叫色织布，我们也可以做全棉布，但是明光的公司说了，他说因为我要让它去水洗，而且要久洗不褪色，久洗不变形，那我一定要升级为到色织。色织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色织给你带来的感受是，第一，

0: 柔软亲肤，其次它可以经得起洗，但是明光就是不惜成本把它做到了，但是不需要您到专柜啊，因为这款商品从去年就明光就出现了，一直是我们专柜的明星商品，因为我们明光也有其他的空调被，但是只有这套空调被可以达到机洗的，很多的年长者说我就是要找一款夏天能洗的被子，因为夏天被子不能洗，这个被子太闷了，太难闻了，但是今天明光在东方购物把价格做到了底价
1: 是
0: 158块钱
1: 可以机洗到四只全棉的夏被、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份检测报告，你在专柜那边花699买那边的被子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这个报告很详细啊，我们是单独面料两面都做检测，格纹面料100%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异味儿也没有，我们另外的一面纯色面料就是我们的笔板也做单独的检测，
0: 是的，
1: 也是100%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异味儿也没有，包括里面的填充物填的什么东西100%全棉，
0: 对，
1: 甲醛含量也是未检出，很放心，今天这样的检测报告让你过目，就是让你买的一个放心。而且这样的被子我们还给大家考虑到了有单人规格、双人规格，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我们今天价格比特卖都划算，
0: 没错，
1: 专柜是639单人款，双人款是699，东方购物以往特卖的价格做到了178和238元，今天本档比特卖再优惠20元，不是给你个额外什么5元积分、10元积分，对不对？也算一个优惠。今天实打实降价，就是你实付的金额，单人款只要158，双人款只要218，而且可以选择颜色。你需要那种什么蓝绿色系的，就选择我们今天森羽绿的那个颜色。你如果需要是选择，比如说那个亮丽一点的，我喜欢偏红色、橙色的，你就选那个五光十色、橙红色那个颜色。今天选择和你的需求直接来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搿。

0: 咱们是真材实料，明光他们家非常好的一个夏季的明星单品，色之全棉可以水洗的夏被。明光其实到今年差不多是91年品牌历史了，91年
1: 了，对，
0: 国民床单品牌。但是现在他们品牌不仅是做床单，对吧？做很多四件套，他们家的被子也做得很好。这个产品一来到东方购这边，成为我们老观众家里面每家每户夏日的必备的这个寝具哦。如果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你说啊，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过你们之前直播，你们的常规节目什么爆杀我都没看到过。那么这一档我们是给大家夏日特惠，三伏天，你说这个天全年特别热的时候，空调也开着，晚上还睡不安稳的话，我们感觉被子你要好好的来考虑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被子感觉厚重的、闷热的，或者还有什么肤感不舒服的，
1: 对，
0: 疙疙瘩瘩、毛毛躁躁的，或者有些观众说，我其实夏天盖的挺清凉、挺单薄的，有些老旧毛巾毯，对吧？起毛起球的，比较粗糙的。体感肤感不好的，今天来换色织的我们面料做的夏凉被。色织这个面料，傅云一直讲，就是适合贴身的衣服、
1: 对的
0: 寝具、夏天的被子、床单。
1: 是的，因为它在给你之前已经做过多道水洗了，把面料上的一些胶质、不舒适的一些残渍全部帮你洗干净了。我们在出厂之前都帮您做了多道的水洗，确保您拿回去也能经常性洗，所以我们的全棉它才会很舒适、很亲肤。而且就像娇娇说的，夏天一定要盖被子，而且一定要盖有一定厚度的被子。
0: 双人床很热销哦，
1: 抓紧时间哦，因为夏天这两天我相信所有人家都会开空调，而且有些人怕热，他空调开得特别低，这时候你需要一床被子帮你保暖哦，不要觉得听错了，夏天您需要保暖的，因为夏天如果被子不舒适的话，没有起到一个保护您身体的作用的话，您的肚子有时候夏天翻来覆去，热的时候把被子一蹬，完蛋了，第二天起来有可能肚子不舒服了，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把这款好的被子带回去啊，真的让你感受一下夏天睡觉是什么感受。
0: 跟大家讲，现在我们的线路非常的繁忙，而且是双人规格，两个颜色都很热销。我跟傅宇中间这个双人款的，我们的五光十色这个颜色，大规格大尺寸，200出头买了一个双人的一个大被子，性价比特别的高。但是专柜那边是699，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对，
0: 我们两个人拉起来它是有一定的分量的，
1: 是的，
0: 但是能够做到这么的贴合，它的贝壳包括它里面航缝的这个填充物啊，非常非常的平整，但是它又极为柔软。我跟大家讲啊，有很多航缝的东西，它因为其实彩线裁好了以后呢会比较的硬，就是那个不是那种随身感很强的，是架在身上空落落的，没有很贴合。但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么的平整贴合，随身性特别的好，因为我们里面刚才傅宇讲，我们里面这个填充物这个棉花是给大家铺网，薄薄的夏天的这个夏被的分量
1: 的
0: 给你铺网铺好了以后，我们的这个表布啊，它是色织，它是软的不得了，我们通过航缝把这个软的色织表布跟里面的填充物啊彩线踩到一块以后，它是完全能够贴合你身体的骨骼的。你说比如说我晚上，对吧，我比如说肚子要搭一搭，我这个大关节，我膝盖，我吹着空调我要搭一搭，
1: 肩颈，
0: 脖子那边我要掖一掖被子，
1: 对的，
0: 这些都能够给大家严丝合缝的牢牢的护住你这些容易被空调的凉风啊受寒受冻这些地方。而且不仅是整体它是很贴合，接触到我这个我光溜溜这个手臂的很丝滑很柔糯，为什么？我们贴到你身体这个鼻面啊，它的这个色织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面料100%全面，它这个软度，它这那种细腻都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啊直接能够接触到，先把纱线染色，再去做编织，再经过水洗，所以后续你是啊再不会说洗完以后哎呦这么多的颜色掉下来，它色牢度特别的高。
1: 是的，
0: 关键是它不存在比如说我们 A 面它色织的，比如说它是胚布啊染颜色，这边你看两个颜色交叠在一块儿，对吧，很多的一些色块容易什么染料的堆积，容易有高高低低凹凹凸凸不平整僵僵硬硬的，我们不是，我们是有颜色的纱线编织起来的，再做水洗它就软得不得了，又软肤感体感又细腻，很舒服的夏天盖。
1: 所以说夏天有很多的地方你会看有单独买色织被套，这一个被套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您已经卖过，那为什么大家都要去色织？因为体感舒服嘛，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比较高，穿的衣服比较轻薄，所以说一床好的被子啊，它给你的体感是很重要。今天明光把你直接从普通面料升级为色织面料，这些的成本都由明光分摊，您只要动动您的小手 直接下单，明光150几块钱，200出头就能带回去了。这个被子我可以这么说，市场上完全看不到啊。
0: 我们还给大家做了包边。嗯，这个被子啊，你就是后面九洗洗衣机每年夏天，你说我2个礼拜洗一次，我1个礼拜洗一次，我就是爱干净，高频率的洗涤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问题。
0: 我的包边做得很宽，四边把所有这个里面的填充给大家牢牢的行缝行好了，彩线固定。包括你看我们这边所有这个中间的部分菱格纹加上那种圆弧的彩线，久洗不走样，不变形也不掉色。
1: 是的，
0: 你每年夏天拿出来，我告诉大家，你从那个初夏开始盖过整个夏天3伏天，盖到初秋，一年差不多能够盖到将近5-6个月左右，性价比特别高。嗯，才花多少钱？双人规格218，单人规格158呀。真的就是外面你说我这个跟老伴儿吃两碗面的价格，
1: 真的是吃两碗面的价格，
0: 一般的面馆对吧？嗯，点几个浇头对不对？可能也就要1-2百元。我们今天寝具大被子，今天我们的价格在富裕那边，我们再看一下，
1: 在我这边
0: 比特卖都划算。
1: 是的，没错，
0: 再比特卖再降了20元的力度。嗯，
1: 同样的被子，您到市场上去就是639块钱跟699。明光在我们上海有各大专柜，您今天订好，明天到专柜去看。原先的特卖价格已经做到178跟238了，今天击穿底价做到158跟218。尤其是这个大规格218，我觉得这个218您带回去跟大被子，我觉得不能想象，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实现。所以说今天是买这床被子或者说囤这床被子最好的时机啊，抓紧时间带回去啊，不要到最后了没货了，您只能到专柜去买了，专柜就是600多块钱的价格。
0: 嗯，我们今天也很贴心，你是可以选择颜色的，不管单人款双人款都可以选颜色。我跟富裕中间这个名字叫做五光十色，是一个橙红色，还有画面刚才左边这样一个小格子的蓝绿色的名字叫做森雨绿，订购起来我们给你独立包装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辰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品的细节部分的做工哦，宽的包边，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森雨绿那个颜色的蓝绿色小格子款，非常的清新典雅。这个颜色一看到我们也会感觉夏天是特别特别舒爽的。那么它单人规格也是158，双人规格是218元，100%全棉。表布全棉，贝壳全棉，我们里面的填充物也是全棉。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产品有相关的这个检测报告，刚才给大家出具过，色织的工艺多到水洗完以后，很多有些湿绣部分劣质的一些，比如说寝具呀、床品当中可能会有部分微料存在一些，比如说甲醛呀，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结论是未检出，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家里面的嘛，皮肤呀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群来干也可以特别的放心。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哦，因为在给自己的孩子带小孙子小孙女，给宝宝选，对不对？宝宝你可以给他单独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单人规格的这个面料很亲肤的，它是色织全棉的。
1: 对的，色织全棉啊，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以前也用过，有一些色织的被套，一个被套要400-500块钱。那为什么很多人还去买？第一，它亲肤性好；其次，它的柔软性好，再加上我们表布升级为色织全棉以后，内里帮您做到的是100%的全棉的填充。那么很多老师说了，哎呦，全棉的东西会不会吸湿以后会板结？不会，因为您看到。我们都是大型机器帮您铺网，铺成很薄的一层网，这床被子也要铺个4-5层的网。为什么要铺网？因为确保了每床被子它的透气性特别好。所以很多人说夏天我开着空调，有时候空调开得很凉，但是我的被窝是闷闷热热的，所以晚上你会踢被子。您需要一床会呼吸的被子，今天这个全棉的被子，它的工艺也好，它的材料也好，确保了我们的被子的被子的内部环境跟外部环境它有个空气的交流。你空调开到26度，您的睡眠环境有可能也在27-28度，让您体外跟体内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这款被子去年明光推出以来一直是我们明光的热销款，很多的老顾客买好以后再来买一床，哎，跟老伴一人一床，也会介绍很多的朋友来买，哎，明光出了一款这个被子很舒服很舒服，更重要的就是它久洗不起球，久洗不缩水，放心大胆的用啊，老师们。
0: 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种啊色织的那种面料，它做成很多相关的东西啊，价格你也是比较了解的。
1: 是的，
0: 如果是一个色织的一个什么被套，或者买一个他们什么3件套、4件套，价格真的光光可能说一个被套就要什么300-400-500。我们今天所有被子，不管哪一个规格，不管哪一个颜色，所有我们这个贝壳表布都是100%全棉的色织面料，所以你买被子成品的这个价格，你外面就光一个，不管单人规格、双人规格，这个被子的贝壳你都拿不下。我们里面还有填充物，
1: 对，
0: 我们里面做到的是下被的填充物的分量100%全棉给大家铺网在里面，所以被子啊它是又平整又柔软，还可以机洗。我们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双人规格这个蓝绿色的，真的就是
1: 699。
0: 如果你是买我们那个五光十色那个颜色，也是699双人规格，
1: 没错。
0: 对，单人规格它是629元。639元这样一个单人规格的市面价格，今天你都可以选，颜色可以选，规格可以选，你勤洗勤换也好，家里面只要用脏了扔到洗衣机里面，不是让你手洗搓一搓，或者让你脱卸贝壳被套去洗被套，被子不能洗，我们是整条被子可以完全经受得住洗衣机的什么甩动，对吧？它那个脱水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久洗不走样，久洗不掉色，色牢度非常的高，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颜色做过色织工以后，已经帮大家洗过好多好多遍了。
1: 对的，
0: 我们的不好的一些物质，我们上面也是很多都是未检出。
1: 是的，我们在出厂的时候就帮你水洗过很多遍了。如果有问题，我们是不会出厂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要买色织。所以说今天我来帮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面料从普通的化纤升级为全棉，在全棉的基础上帮您升级为色织全棉。内心我们不说什么化纤啊，是什么乱七八糟材质，直接给你用最安全的我们的纯棉的材质。
0: 是
1: 品牌。是我们的明光品牌。你想这样的配置，您到任何渠道去看，没有个400-500块钱你是拿不到的。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真的不要不相信自己，也不要不觉得自己看错了，就是158块钱小规格的，大规格的是218块钱，您就能带回去了。这是这款被子从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说最低的一次，真的是低破底价了。今天存一床我都觉得很划算
0: 啊！真的有很多观众之前买过的，今天价格比他们以往在特卖里面买更划算。又来囤了好多组，给亲戚、给朋友、送给你的长辈、
1: 兄弟姐妹
0: 都可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所有地方对不对？买那种全棉的被子都很划算，都是价格这么低的。你随便网上搜一搜，100%棉花材质纯棉的被子，669元一条。看看这个后面，如果一些好的品牌，八百 200多元一条。咱们今天什么价格？双人款里外百分百全棉色织面料可机洗，双人规格218，单人规格158，这个价格真没听错，
1: 真没听错。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也极少做你说比特卖爆杀力度还要划算的常规节目。嗯，但是今天你看到了。这个价格不需要打任何的问号，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
1: 对，
0: 我担心是你订不到，因为你今天所有两个规格都是专柜那边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让你拥有四条。你像我们这个单人规格可以买四条，我们的双人规格差不多可以买三条，还有的着了，所以极为划算。但是这个价格真的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这价格对明光他们现在正价销售渠道影响很大的。
1: 对的，
0: 东方购这边卖光就卖光了，172位顾客拥有到了。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规格，需要哪一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今天这个价格你真的是要捡实惠了。真没想到，我原来觉得跟傅宇做那个特卖这个价格178单人规格，然后呢238元是我们这个双人规格，
1: 对，
0: 已经觉得
1: 真的这个价格
0: 比专柜划算好多，怎么可能价格再有降价？三伏天来了，对吧？傅宇也是联合明光品牌，给我们这么多的老年观众切切实实的回馈，这个真的是一个清凉价、冰点价了。
1: 对的，您不要觉得这个价格您看错了，没看错，您也不要觉得品牌看错了，您也没看错，是明光，就是您熟知的中华老字号，就是那个国民床单的明光，您也没有看错，158块钱就是买回去这一条，里外100%纯棉，不是像外面有些渠道说全棉，全棉不代表纯棉，它有可能呛其他东西的，但是我们就是里外100%纯棉，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你真的是很幸运，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人是重复订购的。就是买一床回去囤一床，甚至过两天走亲访友了，或者您的兄弟姐妹了，你也给他送一床，哎，100多块钱，而且他不用掏被套，你也不需要打电话问他，哎，你需不需要？您的被套多大？因为他不需要掏被套，给自己孩子也去订一床。为什么？纯棉的东西它的安全性好，老品牌信任度高。所以今天这床啊，我相信啊，很多今天订的人啊，不光是第一次买。重复购买的有很多，因为用过的人都说好，
0: 这种
1: 天你看价格便宜，快点入手呀，对不对？
0: 家里面洗完澡以后，两件事情真的让我们再会大汗淋漓。一个是你家里面可能要擦席子，对吧？还有一个你说，哎呦，什么？如果明天想着要什么，洗一下那个下背那个被套被壳，脱卸被壳被套特别特别的麻烦，解绳子呀什么的，对不对？
1: 很麻烦。
0: 但是我们今天整条被子。不需要有任何的被壳被套，直接贴身贴覆盖，你就是很方便，对吧？
1: 没错，
0: 床上也没有什么那么多的东西，很复杂，就是直接一条，你就钻在那个被窝里面。我也提示大家啊，你不要现在你说猛吹空调，被子不盖了，
1: 哦，
0: 我们老年观众还是身体要有一定的那个保暖的。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我小时候我妈妈一直说的，不管天气多凉快啊，多热，你吹的电风扇再怎么样，你肚子上一定要捂个被子的。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所以说一条好的被子真的帮您夏天解决了一大半的睡眠方式啊。所以说，而且啊，什么样才是夏天的好被子？第一，亲肤性要好，因为夏天皮肤裸露度高，我们采用到的是100%纯棉，不光是外面纯棉，里面也是纯棉，需要我们解放双手。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机洗，好吧？而且很方便啊。如果你觉得脏了，早上把被子扔到洗衣机，15分钟快洗，拿出来晒一晒，晚上这条被子就干了，然后晚上睡到身上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而且下被啊，千万不要什么啊，两个老伴再挤在一张床上，就一人一床，多舒服啊，对不对？
0: 哎，你就享受它的柔软，
1: 对
0: 不对？铺着你看很漂亮，我们甚至今天有很多老观众哦，家里面你说我有这个被子，我就把它当一个什么，哎，床罩。床褥，我沙发上面铺一铺，我买一个单人规格的，我那个皮沙发上面夏天出汗呀，粘身呀，对不对？把它当做什么？比如说那种什么垫子、床单，因为未必大家很多家里面什么铺着。贴肤贴身用的东西都是那种色织面料的，我们今天是 A、B 两版都是色织面料，你可以盖，可以铺，可以垫，你还可以带出去单人规格当一个什么宝宝毯呀、车床毯呀都可以的。所以今天我们单人规格158，双人规格是218元，比特卖都划算。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不管哪个规格都很热销，双人规格只有最后的8组了，
1: 抓紧时间，
0: 8组卖光也不追加，也不
1: 没有任何预约的啊，这个价格不可能有预约，对吧？有时候有些价格正常价格给大家一些预约，但这个价格您再预约，我再去问明光要货，我也不好意思说心里话。100多，明光专柜600多，就算你说我能打折，我能砍价，你砍到个400块钱吧，300块钱吧。你都不可能有我今天150块钱便宜，对不对？
0: 明光买单人规格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4条。
1: 对，
0: 双人规格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3条，还有的找。您自己家里面铺盖，跟老伴分着，一人一条单人规格，或者你给自己的长辈买，兄弟姐妹让他们一起来买。
1: 对，
0: 闺蜜呀、老同事呀、老伙伴、老战友，谁都要好的这种睡眠，每天晚上。色织全棉的，亲肤柔软，还可以水洗，关键还真材实料，100%全棉，这个价格售完为止，最后2分多钟，现在不定的观众大概率是抢不到了，
1: 肯定，
0: 因为我们原来连特卖买过的观众今天都要买，这个价格比特卖都划算，整整20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最后的一分多钟啊！这个价格，我们上个礼拜跟付一块开这个产品的直播会，惊呆了。
1: 真的。
0: 我们看，我说你确定这个价格是比特卖都划算啊？特卖都要单人规格一百七十八，双人规格两百三十八元。
1: 是。
0: 确定我们这档直播做158的单人款，218元的双人款吗？确定，没错。 但是不是后面什么所有的，我们后面还有很长时间，对吧？才到那个秋天，夏天不是后面每档都是这个价格，都是这个方案的。
1: 嗯，
0: 这档卖完，我们起版价格是要恢复成我们的常规节目的。
1: 是的，
0: 特卖那个价格都不是经常有的。
1: 是的，你所以说刚刚打开电视机的你没有看错，更说你第一它是明光品牌，第二它是夏被，不是什么毛毯这种。 很薄的，它是夏被里外都是百分之百纯棉，单人规格一百五十八，双人规格两百一十八，比东方购物特卖都便宜，零售明光专柜卖六百多块钱，没听错。所以说快点下单，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啊！今天如果您订不到这个价格，不会再有，这款被子在东方出现了两年，从来没有击破过这个底价，因为明光说今年九十一年了，给东方购物的很多观众送份大礼，这个被子就是它的礼品啊！抓紧时间啊！
0: 是两百一十八位订购到了，还可以选择颜色，单人款、双人款都可以。 选颜色，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售完为止。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哪个规格、哪一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当然，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为您所带来我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那就是什么呢？叫芝士。那这个芝士是啥呢？来自我们正广和品牌哈，今天为您带来满满当当的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满满当当一整箱，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府。而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要知道这款的汽水哈，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到它，无论是到某东某宝当中呢，它是有一整箱卖的，同样也是24瓶带回去，236块钱，已经算是活动价格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本档节目当中啊，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那说到我们正广和的汽水，很多人都会说啊，炎炎夏日当中啊，体育课上完之后，无论是50年代、60年代、70、80年代童年的回忆了，很多在某红书当中都为您所提到这款汽水，比如说，哎呀，复活老上海的味道。炎炎夏日，当您觉得呀，这个是大汗淋漓的时候，那一声打开瓶盖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满血复活了。然后也说呢，上海人的童年记忆，对吧？然后呢，平时无论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是跟同学、同事、老朋友一起哈聚餐的时候啊，撸着串啊，吃着烧烤啊，也要来一瓶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而现在呢，我们如今这一款的正广和的汽水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模一样的味道，同样也是玻璃瓶。但是我们的瓶盖做到了一个升级，以往瓶盖是要用那种扳手来进行一个这个开的，但现在不是哦，拉环式的设计非常的方便，看到吗？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并且听到那玻璃声吗？好，现在我就要把它倒在我的玻璃杯当中了。您可以啊稍微放点冰块，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在市场上看到它啊，单独一瓶可能要8块多的一个售价了。放到家当中，满满当当，立刻再等上大概2个多小时。那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每一瓶是248毫升，一杯还没有倒满哦。你看，满满当当一杯，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回忆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就可以。再给大家来尝尝口感啊，你就可以知道这款的汽水到底有多么的纯正，是不是你小时候回忆的那种非常甜滋滋的、很爽的那种味道？啊！哇，太厉害了！而且以往啊，这个喝完这个汽水之后打出那个嗝儿都是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当当24瓶带回去，希望您不要错过。如果在炎炎夏日，包括是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也可以跟自己家中的一些孩子，包括是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已经是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每一次过来都会卖断货。今天是总共15分钟的秒抢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先到先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样呢还可以再免1500元。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3: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2: 你看到了吗？我们都看到了。 好，上海的会议会回到这弄堂里头去，对吧？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水泥板当中架两块这个小砖头，它是打乒乓。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子游戏机，无论是50后、60后、70后、80后，回到家中，哎呀，大汗淋漓的时候，穿着背心马甲的时候，都会说：“妈，给我来瓶汽水吧。”“妈妈，给我要瓶这个橘子水吧。”那个橘子水和汽水指的是什么？就是这款老上海的味道，郑广和的橘子汽水。那郑广和品牌呢，它是成立于1864年哈，它也是秉承着郑广和传承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特色，正本清源，求质量，广泛流通，踏市场，和颜悦色，树形象，这就是郑广和三个字具有非常中华文化底蕴的意味。那回顾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哈，林林总总很多一些汽水啊饮料也有很多，哎，但就是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非常畅快淋漓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就算买到再贵的饮料，包括是再这个奢侈的饮料，你会发现要回到童年，那个大家可以哈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包括是说哟走一起到谁家去吃饭，那种好哥们的情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它就可以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到饭店当中去聚餐，到外头去撸串，有时候还会说带什么饮料，对不对？现在是可以自带饮料的，很多人都会说，哎，我带郑广和的。哇，天哪，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话题可以找到童年，同时还是我们的味觉、嗅觉，包括打出那个嗝的气味，也能够回到童年。而东方购物今天也是难得一次啊，为您所献上15分钟的福利秒抢，感谢12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难得一次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总共是一整箱，为您送货到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繁忙，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葱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除了有几瓶啤酒啊，这镇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也要偷偷的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到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你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你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镇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门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镇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一些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足球留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机器，你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的乔家山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呦，太好了哈！这以前在这个弄堂口也好，包括在很多一些街边也好，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那他们家很多一些点心，特别是冷面，特别受欢迎。那东方姑姑今天呢，也是为大家所推荐哈。关键是今天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之前这道组合，无论是冷面组合也好，包括我们的烧麦的和包子组合，那已经受到很多朋友们喜欢。那今天我们大组合还为您现金立减20%，这只有今日特卖当中才能够为大家所献上。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姑姑朋友们大家好啊。瞧乔家山搿只冷面啊，现在正好是应季的辰光，大家晓得上海人到了搿辰光，哎，屋里向总归要扎实宜吃份冷面。加热个天，胃口也勿好嘞，吃嘛吃勿落，烧嘛烧勿动嘞，是吧？自家屋里向做冷面会得相当麻烦。今朝子乔家山，搿个冷面做起来4分半钟一碗冷面出面。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是99块钱啊，13份冷面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确实，而且它这个冷面当中啊，它那个料都帮你调好的。
1: 对呀，
0: 上海那个正宗的冷面当中必定有什么，有醋的，对不对？我们看看啊，今天我们的冷面当中呢，给大家来拆开来看一看。首先第一点，冷面它是属于那种非常劲道的这种面条，不是像以前那种就干面，对不对？
1: 哎，
0: 我们是半干半湿面，正正好好，而且呢宽和扁也是恰到好处。
1: 大家晓得冷面一定要留一个小的边宽，而不是用个圆面。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面条还是蛮扎做的，多好啊！然后呢，会有三包酱啊，一包呢是他们的这个麻酱，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乔家山的自制的冷面酱，另外一个呢就是白醋。那么各式各样的，当你拌起来的时候会更加的好了。那稍微晒一下，2-3分钟时间直接撩出来，不再浪费锅了，弄地就得落下吃吃，对吧？这是我们99块钱13份，大家可以成功订购起来。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是烧麦，哎呦，烧麦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性价比相当高，听到子，拉听到子的烧麦，乔家山烧麦是有的两款，一款是蛋黄烧麦，啊，里向摆个整颗的海带王、糯米、肉丁、笋丁、香菇丁加了一道的，是手工薄皮的，所以乔家山的搿只烧麦，交关人外头吃烧麦担心皮子烫硬，吃勿好，吃勿透，吃勿动，拉面皮筋道薄而勿扑，所以讲是。相当的滑爽，吃起来里向馅料又丰富，这是台湾烧麦。
0: 哎，对的。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烧麦哦，我咋做啊？它每一包是1.08千克啦，
1: 做啥你
0: 讲？哎，然后没在烧麦了，老大哦，
1: 90克，
0: 看着对吧？
1: 90克，
0: 我就用个手的把它看着，那个就是。对吧？大家只要上蒸格稍微蒸一蒸就好了。
1: 对呀。
0: 这个烧麦当中会有很多一些大家所喜欢的笋丁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肉啊，它是用到了鲜香口味，是真材实料为您所制作而成，
1: 对呀，
0: 所以无论是这个三丁蛋黄也好，三丁烧麦也好，个个讲的是什么真材实料，而且他们的糯米啊是用到了非常好的小圆粒的糯米，又糯又好吃。那看看我们今天来开一个吧，
1: 来开着好吧，来
0: 这大概蒸多长时间？
1: 上去因为烧麦比较多，阿拉是90克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上去以后蒸10到12分钟，10到12分钟，哎，可以看到搿个比。来，
0: 好大哦，第一点，对吧？第二点，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烧麦啊，它的一个样子，就是外头那个皮啊，它也是这种薄薄的，
1: 是啊，
0: 有点像现在非常流行这种纸皮烧麦，但是比它稍微厚一点点，很扎实。另外一点的就是当中那个糯米。
1: 是啊。打开又可以看到，首先个皮子不是浆，啊，所以是糯烧嘛，皮子一定要糯，否则皮子浆的话，头也吃不动，交关人才吃不落，对吧？搿是一个第二，看到里向的蛋黄嘛，阿拉蒸里头个蛋黄，蒸蛋黄，我来肉丁，笋丁，还有糯米侪是圆糯米，侪新鲜啊，所以搿只蛋黄烧嘛，味道相当。好
0: 是的，那最后的34分钟时间，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一起来把握住。那么到我们的乔家山的门店当中去吃的话，大概价格是在多少钱呢？
1: 好，门店里向吃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阿拉喺门店里向，搿个鸭子三丁烧麦啊，搿个样子鸭子三丁烧麦是4只是28块。搿是鸭子啊，勿是阿拉一袋袋，阿拉一袋袋12只啊。蛋黄烧麦32块4只。
0: 搿么卖出几丁呢？
1: 我蛋黄烧麦搿下来要讲4只是8块一只，8块一只。
0: 那么前头的呢？
1: 搿前头的差不多 七块行钿，对吧？七块。
0: 冷面是八块六角。
1: 哎，冷面是八块六角，是按再包。嗯。啊，是按再包，八块六角。
0: 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啊，我们会有三大包的三丁烧麦带回去，会有两大包的这个三丁蛋黄烧麦带回家。烧麦总共是五大包带回去，
1: 每一包。
0: 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08千克的 对吧、嗯、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鲜肉包带回家一袋啊，总共呢是6件单品，1、2、3、4、5、6，对吧？238块钱，
1: 对呀、啊，
0: 这是从原本的258减去了20块钱，变成了238元。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整个的99块钱的冷面，哎，乔家山的冷面13份带回家，在市场当中是8.3元一份，
1: 8.3元。
0: 啊，8.3元。
1: 对，阿拉今朝子99块10，
0: 便宜多少？侬不要帮我阿算算。但我上趟记得到乔家山门店当中去看啊，人家讲13块钿一袋。反正你自己再去核算一下价格，好吧？99块钱呢、是满满当当的13份带回家，立刻来抢现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记得小辰光呢，乔家山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乔家山的门子。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个烧麦，伊都会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乔家山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乔家山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离得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小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个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朋友们，现在我们大组合非常的热销，当然也有一些是就是99块钱的，对不对？性价比也挺高的。那么当然了，如果从性价比非常高的来说呢，肯定是大组合238的这一套来说啊，就单价核算下来更加优惠了。因为你想看，他们家是有这个三丁烧麦和三丁蛋黄烧麦通通带回去，还有我们的鲜肉大包，对不对？那么238元不是说你每场直播都能看得到的，而是只有带上左下角今日特卖这四个字才能够再为您立减20块钱，从258变成了238元。
1: 对呀、
0: 那说到乔家山，我相信品质也好，口味也好，不用我多说了。因为像我小时候去吃乔家山，都是叔叔阿姨、爸爸妈妈、包括爷爷奶奶带去的。
1: 就
0: 刚说那个老火车，小馄饨，他们的三丁烧麦，然后呢，还有他们家一些什么汤包、糕点、冷面，
1: 你来拉米，
0: 肯定要有的。然后三丁烧麦当中，它是用到了什么样的来进行调鲜的呢？
1: 阿拉三丁烧麦里向用的在当季新鲜的原糯鱼的糯米，鱼糯米，啊，我嘞再是用的高油的海鸭蛋、香菇、肉丁、笋丁，加了一道蛋黄三丁烧。
0: 哎，是的，那咸鸭蛋啊，他们家这个咸鸭蛋还是高油的咸鸭蛋，
1: 真是
0: 并且是自己要开始蒸熟手煮熟了，不是到外头自己去买的，对不对？
1: 这是一个面房了，
0: 是自己的。然后呢，今天同样也是从口味，包括是冷面也好，烧麦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鲜肉大包，个个都是啊，足斤足两，肉在足了。很多一些叔叔啊，特别是阿姨说，哟，现在外头去买烧麦，这个分量很尴尬，吃一个嘛吃不饱，吃两个嘛太多了。那么想想以前乔家山之类的，我们说中华老字号这些这个品牌的，要以来的说嘛，正正好好，女士啊吃一个正正好好，
1: 正好
0: 对吧？先生们吃两个，我可作为独弟呀，对吧？
1: 对
0: 呀。今天同样也是，它单个烧麦都是要过秤的，
1: 每一只90克，
0: 每一个是9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那今天无论您是买哪个套组，第一点保证正品品质，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日期，大家也可以就是蒸一蒸啊，然后冷面拌一拌。就现在今天虽然说是立秋了哈，但是呢天气还是蛮炎热的，这三伏还没有过掉，所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选择。除此之外，在8月份的时候，包括是临近9月份的时候呢，有些小朋友啊，包括是学生朋友们要去参加一些暑期活动的，或者甚至于到9月份要开学的，当做早饭来吃。叔叔阿姨这个段时间说，因为外头台风也蛮厉害的啊，不出去的情况下，在家里头要填饱肚子也是有东西吃的，鲜嫩可口，还能吃得到位哈。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最后来到九华山来买烧麦，伊拉个三丁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的。
3: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的，陈大明呢，我想买点年糕啊啥的。为烧麦呢，我一直吃三丁烧麦的，里向个肉老多的，
4: 心子蛮多的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的。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的，还是原味的，
2: 料老足的，里头侪是金肉，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5: 像物事蛮多，量蛮足
3: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三丁的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2: 老饱满的，只不过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4: 海带王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海带王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3: 我里吃的人老多了，伊拉侪讲老好吃的，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会帮伊蒸两只，
2: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的，我认为不贵。
0: 前头看到很多一些上海的太太嘛，到乔家山去买，确实，来刚又里向的牛肉多了的吧？
1: 然
0: 后来呢又全是金肉。我在面前好多烧麦，这个呢还是冷的，没有蒸过。然后给大家看一看当中的肉多大，怪不得他说不是一粒粒小的呀，肉米啦，不是的，它一块块肉，把大家背出来了。
1: 搿是三丁。
0: 搿三丁当中，三丁烧麦包括是三丁搿叫啥蛋黄烧麦对吧？肉侪老结棍的，老结棍的。当然了，搿只大概是属于特殊的含量，然后我再剥出来看叫。那个种对吧？这是种啊
1: 肉
0: 清晰可见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肉啊是用到了这个猪后腿肉，所以呢鲜。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反映啊，他们家这个肉丁啊没有任何的这种肉膻味，
1: 牛
0: 肉中新奇味道，因为都是用到了这个冷鲜肉，对吧？所以呢品质还是有所保证。我手里虽然说是凉的，但蒸好之后它的个头会更加大一点点。还有呢就说到今天我们整个的组合，当然了99块钱确实性价比蛮高的啊，三丁烧麦两套或者 的呢是我们的这个三丁咸蛋黄的烧麦，两大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08千克，
1: 算你赞
0: 啊，等于2斤多嘞，
1: 对
0: 吧？12只2斤多，每一只啊，它的一个是不低于9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配料表看看还是蛮干净的，对吧？基本上大家才是用到屋里向蔬菜用的，那就啥调味料。然后呢，再看看这是我们的三丁烧麦，蓝颜色的是三丁烧麦，蓝颜色加黄颜色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三丁的蛋黄烧麦。反正这个2包99，那个2包99可以来选择。当然了，我们大组合是更加优惠一点，
1: 性价比更加高。
0: 哎，如果说全家一起来买的呢，你都九家数哟。刚才我这2斤啊拎在手里蛮重的，
1: 可当然了。
0: 它一个套组，如果说像我们这边是6件单品带回去的话，就是起码要12斤左右嘞，对吧？差不多，对吧？这边呢会有这个3袋的三丁烧麦，因为销量更加好，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很喜欢吃。跟着
1: 塞到老早啊。
0: 哎，然后再有2大袋的这个三丁蛋黄烧麦，
1: 40只。
0: 那塞到60只，
1: 一共60只。
0: 60只烧麦啊，60只烧麦，然后再加上12只的鲜肉大包带回去。这鲜肉大包一袋啊，也是12只，然后呢有960克，
1: 对、
0: 是不是将近有12斤了？对吧？哎，然后今日特卖的价格是238，
1: 你平时放人家100块，
0: 哎，平时过来看258，今天呢这边有一个今日特卖，可对吧？今日特卖可当节目，所以呢是为您直降了20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200块钱带回去，
1: 千万不要错过
0: 啊！来看看我们的原材料，
1: 好
0: 吧？
1: 好，来。搿才是阿拉当季的圆糯米用的是啊，
0: 圆的小圆粒的糯米，
1: 挨下来才是。几包的蛋黄，搿个蛋黄是生的，阿拉包进去的辰光，叫家啥侪经过密封、蒸、烤制的，再包进去，所以没弹性去，味道更加香。香菇，香菇用啊，新浪西的后腿肉，啊，我来再生，当季的生。
0: 它是笋丁、肉丁，搿只生的白白不就好？
1: 哦，加了一道油，加了一道包了个手，包了个烧麦里向以后，搿味道喷喷香，
0: 很香。
1: 阿拉每只烧麦侪是手工包，大家可以看到，大猪啊，实际上顶格算。为啥是人家讲？刚刚艳华老师辣海讲搿几包几包，大家可能没感觉啊。来看看搿台子高头，搿2份实际上就搿一套做的。只能2份一套做啊，足足吃了2只。
0: 啊。家中人口多的，然后追求性价比的，每天要吃一点点的呢，可以带回去。
1: 欢喜吃烧麦的，直接买回去又是没问题的，
0: 从
1: 冰箱里向摆了还好了，阿拉保质期足足有得久哦，
0: 对吧？铺出来了，有点像食堂了啦。
1: 不是这个样子了，
0: 像食堂了，对吧？
1: 对呀。
0: 36只、40只，这个好像20只，是不是有点像？但是你放在冰箱当中，因为它都是这样的一个保存，反正呢速冻的，你也不需要提前化冻，直接上蒸格蒸就可以了。关键是有肉，然后呢有笋，有香菇，很。鲜还有咸蛋黄，好吧，这是我们的这个烧麦组合，无论是99还是238块钱，价格性价比很好，
1: 相当高了
0: 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冷面，乔家山的冷面也是一绝，为什么呢？他们家冷面啊，我们煮熟了之后，冷面在水里头焯过水之后，给大家看看，然后现场给大家拌一个，好吧，
1: 相当比当，水烧开以后，下水，4分半钟。那就捞出来了，就可以捞出来了，可以看到阿拉实际上已经摆了交关辰光了，到现在也没有坨，阿拉
0: 搿
1: 米啊米的质量相当好，为啥道理？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搿冷面用的是啥？用的是扁宽的形式，啊，搿个样子上海冷面再能够拿酱料吃了更加好，冷的更加透，味道更加爽。
0: 这是他们的那个乔家山拌冷面的特制酱料，
1: 这是秘制酱包，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花生酱。
1: 阿拉搿个花生酱里向不光是只有花生酱哦。哎，调了芝麻酱来里
0: 边，哎，花生芝麻酱，对吧？麻酱、拌酱都有了。然后对，然后一般呢就是我们以前看到冷面啊，它伊拉专门在老多的底刺缝，刺缝起来那个马不得哇，
1: 刺，对吧？
0: 切好之后呢，开始拌的时候，每一步酱到进去，用筷子开始搅拌均匀，对吧？
1: 是啊，实际上自个屋里向做也是，老早老底子屋里向做冷面出师，先要蒸。蒸好以后下好以后再拿出来，再要拿一次头，才是地方水，
0: 哎，地方水吃啊，确实。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啊，货真价实；第二点，性价比还蛮高，
1: 哎，
0: 99块钱是13份的冷面带回去，所有的酱料包、调味包都在里头，好吧？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手门槛了。最后20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它的一个这个用料扎实，然后呢品质够放心。米多大呢？
1: 可当然了。味道肯定好的呀！
0: 味道哪能也当然了，
1: 味道肯定好，为啥道理味道好？一，搿个米形状是对的，搿个样子就像冷面一样，每一根冷面在都能把这个酱汁过满。搿是第一个，第二个，阿拉搿个花生酱 酱包才是有美方的，最最关键啥？阿拉用的是白醋，
0: 哎，
1: 阿拉用的白醋，现在市面高头用白醋的比较少，为啥道理？上海冷面，搿个白

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味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1: 我今朝来到乔家山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2: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3: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的，还是原味的，
1: 料老足的，里头侪是金肉，还来了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4: 像物事蛮多的，量蛮足
2: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个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1: 老饱满的，做了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3: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2: 我里吃的人老多了，伊拉侪讲老好吃的，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只会帮伊蒸两只。
1: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的，我认为不贵。

0: 我们用了16分钟时间了，您看这就是传家山他们三丁烧麦的一个原材料，对吧？猪后腿肉，并且是冷鲜肉，然后用到了当季蒸笋丁，然后呢还有香菇丁，同时呢三丁烧麦当中啊有加咸蛋黄的，它们也是这种麻鸭的咸鸭蛋，然后特别好吃。然后每一个烧麦足足有90克。
1: 20克。啊，
0: 对的，我们这个230八元，直接20的超值组合已经售出了141组了，所以呢，哎，
1: 备货不多了。是的呀，因为只要是公报出来的。
0: 价格上升，价格价格50的，才是牛牛的啊，肉馒头，加了一道，一共吃了2只大碗，就要两块三十八块，对吧？侬到门店里向去买烧麦，价格嘞要八块二里只，7块几块，对吧？侬去算，刚开始是价格嘞，我就讲性价比是搿一套动作啊，整个相当好，所以今日特卖嘛。
1: 是的，所以今日特卖啊，等于说是立减20块钱，20块钱在他们门店当中大概吃到2个半的烧麦，对吧？2个半的烧麦，那今天等于说是又是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以及把优惠的价格赠送给大家了。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吧，大家可以来抓紧时间订购啊，238元的这个备货越来越少，大家可以来抢先用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5111900。

0: 24分钟时间，238块钱是满满当当。我面前这套组合，有36个三丁烧麦带回去，每一个都是这个90克的分量。还有呢是24个，对吧？我们三丁蛋黄烧麦带回家，再加12个鲜肉的这个肉包带回去，总共啊铺铺满有这个60只的烧麦和12只的肉包带回去。你想看，老师在说嘛，刚刚是你这个就是肉包，单独平均下来每一个的这个单价很实惠的，再加上是乔家山的品牌，对不对？那今天也是问问我们的这个朱总啊，他是成立于1909年，在选择那么多点心的品牌当中，为什么会选择到我们的乔家山呢？
1: 乔家山关键啥个？一，原料用的好；两，工艺，它是百年传承啊，1909年就开始到现在的，搿个传承工艺高头、配方高头并没老大的变化。即使到现在，侬看伢那个烧麦，每一只侪是手工的、手工拌料。现在老师傅自家手工去拌料，自家手工拿台湾一只只蒸出来、挑出来，啊，我来手工揉面啊，包出来，啊，搿个是相当关键的。所以味道到现在为止，100多年没有失真，啊，就是阿拉小辰光的味道，
0: 对
1: 吧？
0: 对，
1: 啊，搿个是老关键的。所以讲，侬包括
0: 说明爷爷奶奶小时候的味道也是，
1: 甚至
0: 一直传下来。
1: 烟花刚刚没做，甚至是阿拉阿爷娘个小辰光的味道，
0: 对
1: 吧？再加上搿个乔家山个冷面，啊，天又热了，大家想吃一口。啊，冷冷又不伤人的么子，上海冷面就是好么子。乔家山的上海冷面用的面条子，不是外头各种干面啊，阿拉是用的半干的细面。外加搿个面条的形状就是标准冷面形状，勿倒浆糊的啊，勿倒浆糊的，就是啥，就是有小扁宽。跟这样子能把酱汁更加充分的裹到面上面，
0: 但是大家带回去也不要像我们朱总这样没有欧法在堵特了已经的，好吧？然后呢，给大家看看它当中会有这个3个不同的酱料包，这是很关键，因为冷面的灵魂啊，除了面条之外，关键是它的那个酱料包。
1: 好，
0: 冷面是这样的，然后呢，给到大家看看啊，还有这个3包的酱料包，分别是我们的这个麻酱包、秘制酱料包以及是这个醋包、白醋包，等于说是。打开包装，冷面下一下好了之后，这3个酱料包根据自己不同的喜欢，有的你会喜葱巴肚的，你通通把进去；有的你会喜把锁底，对吧？根据自己不同的爱好和喜好来进行放。
1: 没错，
0: 关键是味道和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是正宗的小时候的味
1: 道。对呀，5到6分钟，有香喷喷的上海冷面就出来了。
0: 确实，
1: 不要弄自家去蒸面、去和面、去刺面，用不着自家去拌花生酱、拌酱料包。小家子才把侬老配方弄好了，轻轻松松达到位。
0: 你只要CCP。弄点这个浇头，对吧？比如说像这个肉啊，或者是蔬菜啊，
1: 泡芙啊，
0: 就可以了。
1: 啊，才可以。冷面不挑浇头。
0: 说完我们的冷面是99块钱，13包带回去，性价比很高。之外，我们还会有这个烧麦。
1: 对呀。
0: 烧麦给大家再开一开吧。
1: 好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来把这个蒸笼打开之后，直接把它煎出来。我们的烧麦，弄老快。
1: 可以了，
0: 哦，跟侬说跟，直接来掰掰看。
1: 好，掰掰，我知道。
0: 搿真是就像啊，三丁的对吧？蛋黄三丁。
1: 三丁蛋黄。
0: 蛋黄。第一点，它那个烧麦上的那个口啊，捏来像个福袋一样
1: 啊，
0: 对吧？
1: 所以，搿阿拉搿烧麦个皮子是硬啊，是滑，是爽口。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它当中那个肉丁啊，然后想想中央自然肉丁，就是每一颗都能够看到的，它不是绞肉机绞出来的，
1: 对呀，
0: 它是用刀啊切出来的。
1: 谁肉丁啊？
0: 这个是肉丁，你看还有那个笋丁
1: 了，香菇丁，
0: 香菇丁
1: 啊，还有的笋丁，笋丁我拌了酱油了，所以看上去跟肉丁啥？
0: 然后呢，这个是他们家这个蛋黄。咸鸭蛋蛋黄，
1: 每一只蛋黄侪要经过乔家山老师傅自家拌过料、酱烤过以后再包进去，所以没蛋腥味道，只有蛋黄的香气。
0: 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蛋黄啊，包括是有这个三丁嘛，就是鲜和香，
1: 对呀，
0: 没有加入过多的一些什么科技与狠活之类的，一口咬下去之后特别的好吃。这都已经低度快了，反正我老早就吃了啦，中午饭吃实在是太饱了，
1: 喷香真的。
0: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啊，就是想要再去尝一尝。
1: 你还先吃一个，刚刚烟花就来讲，
0: 中午
1: 吃了太饱了。
0: 中午刚刚说话，听到乔家山这个啊，这个肉丁也好，包括他们家烧麦也好，你看肉上头是铺铺满的，
1: 全是肉丁哦。
0: 一口咬下去之后，鲜香可口，非常的迷人。
1: 放心糖，
0: 对，
1: 烟花，阿拉搿只皮子头子高头硬伐？
0: 猛昂，他那个头啊，就皮子那个包在上头那个，我知道啊，朱总要说的是什么。我以前吃到过不是很好吃的那些烧麦，这头啊，我咬下来吐脱了，因为吃不动了。
1: 上海人叫傻瓜听啊，对吧？ 酱啊，但是阿拉叫嘎啥搿只皮子，捂了相捏了相当好啊。
0: 它不仅是皮是能够非常的糯，它当中的那个叫什么，就是
1: 芯子
0: 糯。就糯米，你说烧麦哪个好吃？糯米好了啦，你肯定用料才好啊。
1: 对呀，
0: 糯米不能够浆，不能够硬，不能够有这种怪怪的味道。
1: 没错。
0: 再加上当中它那个调配的什么三丁啊、笋丁啊、肉丁啊，还有咸蛋黄，各式各样的。我们也问过这乔家山的一些师傅，包括他们包制的，说他们可以退而求其次，
1: 对，
0: 不用冷鲜肉怎样，不用猪后腿肉又怎样，是不是成本可以下来？
1: 但是阿拉乔家山肯定不会人家做，因为啥？1909年到现在100多年了，传承下来的配方，传承下来的工艺，传承下来的标准，
0: 对啊，
1: 大家才不得轻易。
0: 虽然说是午饭吃过，但一口下去之后还是满口流鲜。
1: 对，
0: 所以而且它那个纤维很适合上海人，回的那个甜度正正好。
1: 就是阿拉上海人欢喜的味道。
0: 对啊，那赶紧啊，我们的这个大组合238块钱的备货不多了。希望您可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再跟您说一下吧，会有这个36个三丁的烧麦，
1: 对，
0: 会有24个三丁，这个咸鸭蛋的烧麦，
1: 哎，
0: 还有呢，我们整个的是12只啊鲜肉大包带回去，这些通通加在一起，总共呢是72件单品带回去，才23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我们的大组合238元今日特卖优惠了20块钱的组合呢，备货快要没有了，
1: 对，
0: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带回去。还有就是乔家山的这个冷面。99块钱13份的冷面带回家，
1: 相当
0: 高。而且每一包的冷面当中啊，有我们的这个半干鲜面，对吧？然后再加上了3份不一样的调味包，
1: 叫嘎沙秘方酱包。
0: 哎，是的，有他们秘方酱包，对吧？酱油类似
1: 啊，对啊，
0: 韭菜类的。还有呢，就是花生酱和芝麻酱的一份，以及是白醋啊，那是灵魂。那他们在这收买，话不用多说了，对吧？90克，每一只收买，
1: 我操作。
0: 然后又是3丁，
1: 对呀、啊，
0: 看得到的肉丁，大肉丁，然后呢有笋丁，有香菇丁，那咸鸭蛋带回去之后呢也有啊，在放在当中也差不多一道这个就是分量蛮足的。
1: 是啊，所以讲今朝子搿个那个叫啥土猪啊，性价比是最高的，搞下来4块出头眼眼能这样子只烧嘛。侬去讲好了，238块带回去足足吃得了，
0: 对，关键它东西好呀，料好了。我们现在都是吃的少一点，你们吃要吃的好一点。
1: 是啊，
0: 再加上乔家山，你不用自己这个天气热呀、冷呀、下雨啊、刮风啊什么的，对吧？自己出去了，在家里头蒸你总会的呀。
1: 没错，
0: 侬到酒家属，伊拉是帮侬做的吧？蒸出来呀，侬自家屋里向蒸蒸么好来，对吧？然后又是店家的优惠和性价比高。
1: 侬到酒家属就蒸出来帮侬8块里子，侬嘛对吧？
0: 侬去吃蒸锅头，炒菜嘛。弄到地里上去吃吃，
1: 那
0: 松露肉菜现在以前就这个没个条件，
1: 对，
0: 不能够把它这个带回去。现在很多就是以前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买好很多烧麦，自个哼滋哼滋拎回去，拎回去了之后还放到冰箱当中去储存起来。
1: 老早怎么冰箱摆了架子里好吧？
0: 自个再叫啥速冻，侬个年纪架子，我小辰光已经没架子了
1: 啊。
0: 时代的代沟
1: 是、啊，
0: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那个时候买乔家山东西不是那么的方便的，
1: 对呀、啊，
0: 你要自己到门店当中去拎回来的，
1: 这肯定啊。
0: 比如说我要这个说20个、10个烧麦，哎，毕竟人家啥子嘛，我叫哪子嘛，对吧？
1: 对呀、
0: 啊。我们今天36个3丁烧麦，24个3丁咸蛋黄的这个咸鸭蛋的烧麦带回去，还有12只的这个包子，你自己不需要肩背手铐，12斤，对吧？你自己不需要这个亲戚朋友帮你拿回家。
1: 烫的蛮好。定定心心吃，
0: 它保质期多久了？
1: 保质期9个号头，
0: 9个月放在冰箱冷冻
1: 冷冻室里向9个号头，定定心心吃，
0: 70天，
1: 想吃了拿2只出来，想吃了拿2只出来，
0: 是的，
1: 不馋了拿2只出来，想嚼嘎子搿口味道的辰光拿2只出来，
0: 是的，
1: 跟味道多少像了，至少比当的话对吧？
0: 哎，
1: 关键啥？今朝性价比特别高。
0: 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好吧？
1: 好啊。
0: 组合当中呢会有，先说我们的冷面啊，冷面是13包带回去，13份的冷面带回家只需要99块钱，
1: 冷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常温储存99块钱啊，13份。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大组合当中啊，238元。那之前，因为我跟朱总在乔家山门店当中，上次我们去直播也是的，
1: 哎、对的
0: 那个时候还是258。
1: 是啊。
0: 今天为什么会有呢？因为有这个今日特卖，
1: 哦，
0: 正正好是特卖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对吧？
1: 所以性价比相当高啊，千万不要错过。
0: 有36个3丁烧麦，24个3丁蛋黄咸鸭蛋蛋黄的烧麦，还有12只鲜肉大包带回去。
1: 冻牛堡
0: 这套组合目前的备货量是越来越少了，
1: 性价比最高。
0: 最后的3分钟时间，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主食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提示一下各位消费者，赶紧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乔家山的这双嘛，你不知道，我们节目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很多一些厂工叔叔啊、阿姨啊在
1: 解散了，解
0: 散了，走了，两个人拼命的在抢装嘛，我天哪，出不来色色，镜头现在又带不到了，
1: 米都好呀，
0: 出不来色。哇，确实啊，我们整个的一个三 D 烧麦和乔家山的品质真的是够好的，好吧？是好吃，
1: 真的是好吃，对吧？因为一百多年以来，各个配方、各个工艺、各个传承一直没断过，
0: 是的，
1: 对吧？相当不容易了。嗯，
0: 所以立刻在此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东方购物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全新品，好奇吧？我手里拿着它，非常小，辛苦我们摄像老师了，非常小，
6: 对，
5: 小得不得了，一米，跟芝麻差不多大小的感觉，
6: 像种子一样。
5: 然后呢，尝一尝，
6: 哎，还真是可以这么吃，
5: 尝一尝，
6: 对，香，
5: 香，
6: 对，
5: 就一个字香，不少香味儿，
6: 是。
5: 我先不告诉你它是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能做什么用，我们身体当中会出现哪些情况可以吃它，泡它，喝它都行，
6: 对，
5: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这个，
6: 是，
5: 经常会出现某些这个这三个字儿，
6: 对，
5: 三个字合在一起叫什么？
6: 哎，
5: 几个？
6: 三个。
5: 啊，三个。
6: 对。
5: 那然后只要你有身体里面有出现这三个字儿，
6: 是。
5: 您看这里，
6: 对，
5: 油腻的容易出现不？
6: 对，尤其夏天呀，
5: 油腻
6: 夜宵，对吧？然后高油的，然后甚至很多的晚上的时候都要吃点油炸的一些东西，烧烤，这些东西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对身体的一些负担，
5: 当然，
6: 对吧？造成这高那高的，
5: 对，然后这容易腹胀的，消化不太好，
6: 是，尤其是年纪长的一些爸爸妈妈，
5: 再加上这个季节一到，大家天气一闷一热一潮一湿一黏糊糊的，齁子。叫齁死啊！对，这种感觉一上来，所以人就是感觉不舒服啊。
6: 对，
5: 然后这个，这个是爱吃甜食的，
6: 是上海很多的朋友们都喜欢吃甜食，甜品类的、甜点类的，包括奶茶类的，
5: 小西餐、下午茶这么一吃，有的时候都是甜甜滋滋的啊。
6: 对，
5: 那我就说，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跟我现在说的有什么关系呢？这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呀？
6: 其实旁边我们看到，包括下方也出来，它叫黑苦荞。
5: 哎，
6: 我觉得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对身体。健康有格外关注度的朋友，对于黑虎桥一定不会陌生。它其实是一种高原高海拔类，就是这生长的一个农作物。那同时它又是粗粮的一种。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哎，就刚刚我们看到的，这高那高，这高那高，很多的朋友都说，可能说平时饮食习惯不太好的，今天我们这个农作物里面有膳食纤维含量高，黄酮类物质比较多，包括我们今天芦丁类的物质也比较多，所以特别这个季节可以多喝一喝。
5: 就这些营养元素咱单摘出来，就是好多东西可以拿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的东西，
6: 对，
5: 就只是单摘出来就好了。黄酮类的什么东西多，
6: 特别棒啊，
5: 然后 B 族的，你是有的时候单吃那一个片
6: 是
5: 啊，包括说什么亚油酸里面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不饱和脂肪酸吗？
6: 对，
5: 氨基酸含量高不高？
6: 当然高，
5: 这个东西就很神，
6: 是
5: 很神奇。
6: 哎，
5: 当然你不是说它不是万灵丹啊，它尤其是对于大家刚才说了。吃东西啊，
6: 对，
5: 吃东西方面呢，包括有一些刚才那三个字出现的呀，你的这生活当中，这个对于你的生活状态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6: 是，
5: 还有一点，苦荞跟苦荞呢还是不一样的。
6: 对，黑苦荞跟苦荞两个东西啊，对，
5: 给大家再普及一下这个。
6: 好，因为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是买，比如说苦荞类的一些物质，我要吃或者我们说泡茶喝。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黑苦荞。所以黑苦荞它的特点什么？高海拔、高原类的继续种植，所以你会发现远离城市的一个污染，然后再加上当地的光照啊、土壤啊等等，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黑苦荞的话呢，首先有一点，里面的营养物质保留特别多。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价 工工艺。在这里我要提一嘴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品牌叫做虎标。
7: 哎，
6: 这个牌子厉害了。
7: 来吧。
6: 为什么叫虎标黑口桥？虎标黑口桥就是不一样。大家看到这个标志了吗？
7: 哦，看到了。
6: 就是我们看到一只大大的老虎，生长的这个
7: 非常有名。
6: 哎，你到中国香港地区
7: 可以看到，
6: 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这个地方，你就认准这个商标，
7: 就这个虎牌虎标应该叫做虎标。
6: 对，
7: 是真的是到处你，如果你要想买到一些品质非常好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虎标就对了。
6: 对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一个知名的大牌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我们说虎标全

0: 就是中国香港虎标药行生荣滋补有限公司。那么它是什么？老牌华人养生的品牌。
1: 养生哦。
0: 养生。
1: 养生哦。
0: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获得那么那么多的一个奖项。
1: 是。
0: 所以为什么要先把这个品牌摘出来？我们看到这个品牌，首先对于这个品牌认知度有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的制作加工工艺非常的讲究。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苦荞跟黑苦荞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黑苦荞所有的都是来自于四川的大凉山。高海拔。高原的这样一个地方去做到一个种植，然后我们说收割回来以后的话呢，只做什么人工挑选，把那些扁的不好的空壳的把它去除掉，接下来的话呢，比如说清洗晾晒，然后就是我们的烘焙，没有做其他的一些精细化的加工。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保留的是什么，里面的麸皮包括我们的胚芽胚乳全部保留的完整，特别的棒。如果这样看看不明白，来我今天再倒出来，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每一包的话呢，你看单独一条一条的，每一包是里面有到7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每次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或者吃的过程当中，一包完全足足够够。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非常漂亮的金琥珀色，然后没有那种扁扁的，没有那种闻起来齁齁的，我们说这种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陈年的这种果实，相反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不要被它的名字吓到了，
0: 对，
1: 骗到了，黑苦荞苦，
0: 对
1: 啊，就是不能吃，不是的啊，不是的，我最开始也是被他这个名字给吓唬住了，我说苦荞我可不尝，但是苦子我最讨厌吃苦了，我这人吃不了一点苦，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这个啊，并不苦，
0: 对，它只是品种，
1: 它实际上是名字叫黑苦荞，
0: 对对，
1: 你炒起来以后呢，它是一种那种麸炒锅的香味儿，就那种麦子，大家以前有吃过那种大米粒儿，有的时候像炒那个花生米似的，或者爆米花似的，它爆开之后就是比较香，
0: 是
1: 嚼起来脆脆的，香香的，
0: 对，
1: 它里面呢，我给大家打开看，就这样的啊，这个一大包里面是有50袋，
0: 对。
1: 你每一袋呢？刚才妍希已经给您看过了，就是一小包，
0: 一小包，每一袋是有到7克，刚刚好，冲泡，
1: 一袋里面是7克，
0: 对。
1: 然后它的吃法上面啊，我们正好给大家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1: 前面正好摆了我们最最常规的吃法，喝，
0: 对，泡茶，
1: 喝就好了，泡茶就好了，
0: 对，
1: 特别的香浓，哎呀，很不错啊，泡茶喝
0: 是，
1: 哎，就是这样的，大家看这颜色，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泡出来以后的话呢，它真的是有这种琥珀光，非常的漂亮，像那种珠宝光一样的。然后你闻到那个味道的话呢，就是香气扑鼻。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你喝到嘴巴里面，真的就像许明老师说的，
1: 就是那个麦香的味道，
0: 对，不苦，
1: 特别的浓，哎呀，你回去就喝吧，哎，但是你要多稍微多放一点，它的味道更浓一些，
0: 对对，
1: 看你放的量有多少，你只放那么一点点，那肯定味道。就大了，
0: 是是，而且黑苦荞的话呢，其实我们喝的时候，没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喝一些各种茶，哎，我早上喝，晚上不敢喝，我就怕喝完以后睡不着觉。黑苦荞它有个特点，它里面没有那种啊，就是咖啡因的成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晚上，比如说我吃完饭啊，想要这个解解油腻啊，解解苦啊，解解暑啊，我今天来喝也不会耽误到您的睡眠。
1: 是，
0: 相反的，你喝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香气扑鼻。
1: 我刚才喝的就是香的不得了。除了言行这种喝法之外呢，你就泡茶，反正夏天缺水多，您在喝水的时候，你就往上丢上一些
0: 香哦，
1: 哎，泡一泡，感受感受，然后您还可以把它做成米饭、粥都可以，本来它就是杂粮，往上撒一撒，你整个的饭的味道就香得不得了，
0: 对呀，
1: 你有点像以前你说做米饭里放点豆子，
0: 是，
1: 你的豆子和大米的味道是完全不相干的，
0: 对，
1: 但是豆子有豆子的香，你就整个这个味道有层次感了。
0: 是，
1: 你今天苦荞放里面，这种麦子麸炒锅的香味儿，它也有层次感了，非常的下饭。
0: 对对，
1: 还有你可能粥里面早上，你要觉得很寡淡，
0: 是啊，
1: 不过就是天天那个白粥配点咸菜，
0: 对，
1: 就没什么意思了。
0: 是是是，
1: 我们来今天给大家看看市面上这多少钱一包吧。
0: 对，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其实门店啊，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去中国香港地区去旅游，东南亚旅游都会去买的，所以不便宜的。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准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配料。配料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只有一样，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老爷叔们就比较关心里面有没有色素添加各种各样的香精防腐剂，没有，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叫做黑苦荞麦。所以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我们这个批次有多新鲜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保质期是18个月，在这个地方是我们今天的批次，可能看得不太清楚，我念给您听啊。生产日期啊，我们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可能看不太清楚。
1: 大概意思大概知道就好了。
0: 7月20号，可以喝到什么时候？28年的1月。一月中旬，
1: 那就先聊到这儿，观众朋友们，这是我贴心品啊。
0: 对，
1: 这个黑苦荞茶真的是对身体的益处多多。
0: 对，
1: 在平常喝水的时候，吃点饭的时候，平常空口嚼嚼的时候，
0: 对，
1: 把养生这件事儿，润物细无声的，悄悄的完成了，这多棒啊！您看看这个价格，

0: 一二三四，再给您加上一包。嗯。苦荞茶，
1: 对，
0: 所以总共包数是达到了
1: 209条，没问题，
0: 199元，
1: 是
0: 只需要199，嗯，每一包算下来才几毛钱
1: ，
0: 几毛钱，几毛钱，一块钱不到，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2: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田野。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啊，跟大家就来解释解释了。我们的苦荞茶，不是一般的苦荞茶。
1: 对的，它的生长的地域就不一样，全部都是高海拔，来自于四川的大凉山，而且是2500米高海拔的这个高原种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吸收天地之灵气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方水土，我们说养育一方的这个粮食作物。今天的黑苦荞也是一模一样，
0: 有道理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大米，可好多地儿可以产。
1: 五常，
0: 我黑龙江也好多地儿可以产，但是就五常产的是最好吃的。苦荞别地儿可能也有，你低海拔的四川难道没有种了吗？
1: 有的，
0: 肯定有的呀。
1: 是，
0: 但是一定是在高海拔的，
1: 是
0: 这么高海拔，它才产的品质非常好。
1: 对的，
0: 营养积累很
1: 足。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是虎标的大牌子，很多的朋友其实对这个牌子一点都不会陌生，所以我们不会自己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对原材料的选择上面很严苛。
0: 我再请教一下啊，这个牌子牛到什么程度？哎呀，
1: 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到中国香港地区去旅游，去东南亚，去新加坡各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你都会看到这个品牌呀。
0: 你发现没有？在很久之前，
1: 是，
0: 事实上是那个时候呢，香港的中国香港的好多牌子，特别流行于东南亚，
1: 对，
0: 特别尤其是在新加坡那个地方，很认香港的很多中国香港的很多牌子。
1: 对的，老华人多一把，华侨多嘛，对吧？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根儿在那个地方，其实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品牌，源自于我们说今天好的这样的原材料。另外，我们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原材料的制作加工工艺很讲究，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没有
1: 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糖分，通通没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健康，对不对？你喝这个东西就要喝一个健康，而且关键来讲，我们是保留麸皮、胚乳、胚芽，不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你看到市面当中有很多的所谓的，比如说苦荞，那碾得粉粉碎碎，恨不得就是干嘛，拿个茶包把它包起来，不然你冲泡的时候，这里面的粉碎的一些东西都飘起来了，你没办法沉底儿了。
0: 还有一种，这严先生说的是我们的这个泡的状态
1: 啊，对，
0: 还有的营养。
1: 对，
0: 再就我们聊聊味道。一开场节目我就说了。嚼起来
1: 香啊，
0: 它苦吗？
1: 不苦不苦，
0: 嚼起来它是香的。
1: 对，
0: 我一开场就跟大家讲，不要被名字给吓到了。
1: 是，
0: 你以为说名字叫苦荞茶，它就苦得不得了？并不是，它实际上呢，哎呦喂，您就吃吧，就是它，甚至你把它当作一个小零嘴。很多观众朋友我知道跟我一样好奇，我刚开始开会的时候我说，你这一包里面叫苦荞茶，我说我碰不了，我吃不了一点苦。然后公园老师说，徐老师，你先吃，
1: 对，
0: 你吃完之后再说话，对吧？没有实践，咱没有发言权呢。那我说，您说对，我实践一下啊。
1: 哎呀，真的，这个
0: 听到脆了没？
1: 听到了，嘎嘣脆。
0: 大家能听到不？我们音频老师麻烦您，我试试看啊，能不能听到我嚼起来脆脆声音？如果您都能听到，说明这个东西得多脆。试试看啊，挑战一下啊，试试看啊。
1: 没问题，
0: 有听到吧？
1: 没问题，
0: 导演老师听到，现场我们工作人员都听到了。脆的，
1: 对，
0: 非常之脆，可好吃了呢。
1: 对，
0: 我跟你讲，就跟这个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小朋友特别爱吃的那个虾片儿啊，有点像虾片，比那虾片还香，因为它是鼓的，
1: 是
0: 五谷杂粮，
1: 对，
0: 香到不得了。
1: 对，
0: 你就平常啊，嘴巴闲下来停不下来的啊，
1: 真的，
0: 你就嚼，你就吃。但是好多人说，你就一直在吃吧。我牙口不见得那么好，像你这样嘎巴嘎巴的，我能还有其他吃法吗？有，
1: 对，
0: 你可以泡水啊，
1: 对，泡茶
0: 泡软，把泡软吃。哎呦，
1: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种吃法喝法真的特别的流行这几年，尤其现在天气特别的炎热，我们说苦夏苦夏，很多的时候的话呢，吃不太下，甚至有的时候的话呢，很多的朋友说嘴巴里面就觉得少点胃口，你喝点这个解暑解腻特别的棒，
0: 特别棒。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泡出来它那个茶汤的颜色都是与众不同，
0: 而且它有点像爆米花，就完全爆开了。
1: 对呀，里面的营养物质还特别的多，膳食纤维含量高，
0: 好的，
1: 黄酮类的物质吸出的也非常多，芦丁类的物质也非常多，我不用。多讲了，大家其实听到我们说黄酮类的物质、芦丁类的物质都知道，对不对？尤其你平时可能说都有一点点爱觉得胸闷呐、难受呀，或者喘不过气来，因为夏天嘛，你都可以多喝一喝啊，感受一下，
0: 很香
1: 香，
0: 别不舍得放，几毛钱一包，
1: 对呀，
0: 你放个两包三包的，全家人一起吃一整天，
1: 是
0: 这苦荞茶的味道。不要被名字骗了，我再说一遍，它不苦，
1: 对，
0: 它真的不苦，
1: 香，
0: 它就是谷物的一个香味儿，而且我们当中这些营养呀非常不错，吃法给大家讲讲，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吃法喝法多种多样，你看徐明老师刚刚是干嚼，还可以泡茶泡着喝，煮一煮，我跟你说煮出来以后的话呢，满屋都是香喷喷的，另外蒸着吃，我们就着米饭、小粥都没问题，嚼着吃也是可以的，然后包括亲朋好友待客的时候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里面的制作加工工艺很讲究，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没有。
1: 所以基本上的朋友都可以来吃啊。
0: 这一包里面呢，刚才说了是五十条，
1: 对，
0: 一大包里面有五十条，一条里面是有
1: 七克，对。
0: 市面上讲这话是不便宜的，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条算下来才几毛钱，199吧，拿回去209条，哎，然后您再看啊，只要您有这仨字儿，哎呦，我们数一数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你数一下，您就喝它，如果您还是不懂意思，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任何的 AI 智能也好，你就问他，苦荞茶，注意是黑苦荞茶，
1: 是
0: 四川
1: 大凉山
0: 产的黑苦荞茶，你都不用问那么多，你就问黑苦荞茶，它对身体的好处，它直接叭蹦出来那些东西，你会觉得让你非常的震撼，
1: 是
0: 说没想到这个东西养生这么棒，尤其是这个，好。它怎么好啊？18种氨基酸，
1: 对，
0: 矿物质不用提了，
1: 是
0: 亚油酸，
1: 对，
0: 尤其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好，
1: 是
0: 对你的啊身体的各种管啊，各种的脑啊，都特别好，
1: 对
0: ，B 族维生素
1: 是，
0: 尤其是黄酮类的东西，
1: 对，
0: 我跟您说，您喝吧，咱所谓的养生呢，润物细无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而且不要有压力，这一包算下来10块钱，20块钱。你就让我天天我也受不了啊！哎，一天放个20-30包的，不那么夸张，二三包的啊，2-3包一喝完，我们今天才几毛钱一包，喝呗，吃呗，嚼呗。一点没有压力，这才叫养生呢。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我们甚至买完以后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就是4+1，一共是5包嘛。带回去的话呢，你可以随意送送朋友。虎标这个大牌子，你送出去别人都明白，甚至都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出去旅游了？
0: 哎，你是不是去中国香港玩去了？
1: 对，带回来的伴手礼呀，对不对？所以你放放心心，而且批次这么的新鲜，我们送货时效还特别快。炎炎夏季，包括换季的季节，这个东西其实一年四季都能喝。
0: 这是真的好。
1: 对，真的好。
0: 如果有点了解黑虎桥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老师们啊，你赶紧就入手。
1: 对，
0: 这么大的牌子，品质这么有保证，而且工艺大牌子才能保证的好呀，才能香啊。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2800米大凉山黑苦荞，自然纯净远喧嚣，富含生物黄酮芦丁，泡水后橙黄透亮，你一口都是纯纯麦香。
2: 朋友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3: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田野，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4: 我们今天这个吃法真的太多了，我刚才想啊，下次让我们供应商老师准备点酸奶
5: 啊，也可以
4: 往上一撒，脆脆的又好吃。你知道有那个卖那种酸奶的，上面是有那种就像那个圈圈，对对对对对对
5: 对，
4: 你以后不吃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多多巴巴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东西在里合成里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其实是可以随便撒在上面啊，
5: 对，
4: 你就直接脆脆的嚼起来，酸奶孩子一定爱。
5: 对，刚刚其实 VCR 里面也说到啊，就是我们喝完这个泡的这个我们说苦荞茶之后的话呢，里面的这个物质还能吃掉嚼掉，
4: 泡久了是软软的，
5: 对啊，
4: 一点不硌牙，
5: 对，营养价值还
4: 不是硌牙，就一点不用咬，
5: 对，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关键还特别香，它就是刚刚许明老师第一句话说，麸炒的香气，
4: 对，
5: 麦芽的香气，
4: 就是香，
5: 对呀，这个东西而且是什么，老少皆宜，因为其实在家里很多的朋友说，哎，我姥爷说可能就是一年四季都喝茶，但我觉得你其实好茶也好，包括各种类的东西，我们可以换着喝，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哎，我们解暑解腻，我们可以其实泡苦荞茶喝喝，刚刚其实我们也看到两袋，它是什么耐煮耐泡的，
4: 对，
5: 就是你煮个两次三次，哎，它那个香气依然在，营养价值保留的还特别的多。我们还是那句话，炎炎夏季你真的可以多喝一喝。好多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们小年轻真棒，能够吃这个喝那个，奶茶各种咖啡都来上一点儿，然后更多这糖类的物质也特别多，我们吃吃没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说，我们也想吃一点香香的。
4: 刚才严庆说这，我又感受到了，好多老师们呢，你就不要说您了，我自己呢有一些这个小数字啊，那个小箭头啊，都是红色朝上的啊，
5: 有点高高的，是吧？
4: 真的是红色朝上的，所以您自己身体里面有好多的，就经常会有这几个字出现的，所有的耶稣老师们，数一数，
5: 对，
4: 你就知道我的什么意思了。而今天的黑苦荞对于养生，非常到位，您可以查，这个不是我推啊，如果您这方面本身就是这部分人群，就这仨字人群，您就知道一搜他会给你一些推荐的饮食，当中呢如果比较高端一点点的，当然我说的高端是指它的严格要求品质是高端的，比如说要四川大凉山的，
5: 对，
4: 你不能四川特别的低海拔的，那就没啥意思，也能种也能有，
5: 是，
4: 但是你无法区分它的味道营养，你肉眼看不出来，只能是通过高品质的原材料，经过检测你才知道，哦，它的营养非常之丰富，
5: 是，
4: 像黄酮类的它会更丰富一些，你像氨基酸啦亚油酸呢，它的浓度什么的，那自然就是高海拔的，它的积累的时间呢，气候啊，它没有办法，它一定要硬生生的就积累下来了，它有点像什么虫草似的，高海拔虫草就是贵，
5: 对，
4: 3500海拔，3500米海拔以上就是贵，你就是那种什么玉树的什么海虫草低海拔的，它就是便宜，它道理是一样的，对于植物来说，它靠的就是大自然给它的营养，
5: 是，
4: 它要靠老天爷赏饭吃的，所以一定要高海拔，一定要高海拔，这就是我们来高海拔嘛，
5: 对。
4: 我们就在这儿了啊，是不是云溪？
5: 是高海拔，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四川大凉山，2500米，大家想想看，跟我们平原地区完全不一样，所以它高海拔。另外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整个的高寒山区，远离城市的一个喧嚣。这个地方不用讲了，大家听到四川大凉山，其实大家就觉得真的是很偏远的一个地方。但是的话呢，它有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另外我们是什么？粒粒精挑细选，我们做的功课、制作加工工艺是什么？先把它挑选收割，然后的话呢，人工挑选，把扁的、小的剔除掉。然后清洗晾晒高温杀菌完了以后的话呢，再给大家烘炒所以我们保留它的原生态的一个感觉。虎标这个牌子我们实话实说，小的作坊我们就不比了，大的品牌我们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就是每一包每一条大家所见即所得。来，我现场给你剪掉，
4: 其实也能撕，它有一丝口、
5: 可以
4: 我们现场就不给大家撕了，
5: 对，
4: 这样剪起来比较方便啊。大家看啊，
5: 对，就是这样一粒一粒，看到吗？
4: 看到吧，这一粒一粒的，
5: 对，粒粒精挑细选，看到了吗？不是那种扁壳小的或者发黑的。然后我跟他实话实说，就是剪开的那一瞬间，你就闻到那种非常非常香的那个味道。哦，
4: 真的香哎，就是像吃爆米花，就是炒完之后那个香味。
5: 对，
4: 大家不要被名字吓到了，什么黑苦荞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反正我是越嚼越香，大家回去自己试试看。
5: 对，
4: 这吃法不止这一种。哎，我刚才说，如果你家里面有酸奶，哎，小朋友也爱吃，您自己早上时候喜欢这种。如果比如说这个人群啊，这部分人群，特别是这部分人，什么人群呢？爱吃猪耳朵的人群，我经常会用这个打比方。如果你就喜欢吃那个脆脆的口感，嚼起来嘎巴嘎巴脆的样子，这个绝对适合你。你可以回去试，但就是我喜欢吃软糯的，想泡开的，嚼起来呢面面的，
5: 对，
4: 你就泡茶，
5: 对，
4: 泡水，它完全就是可以在水中开花了，哎，就像炸开了一样，
5: 是
4: 特别好，
5: 对，而且就是这个这个的茶汤的颜色漂亮，关键是什么？喝到嘴巴里面这个口感更是特别特别的香，香气四溢。所以在家里的话呢，一般很多的这个老爷叔都是这样，哎，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泡上这样一大壶，或者拿一个杯子啊，我刚刚已经喝了一大口了，我跟你说这个味道香得不得了。尤其就是这个天气，我们到了中午的时候觉得口渴难耐，真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津液流失得特别快，你就喝上这样的一壶
4: 就可以了。所以吃法上面做米饭放一放，像刚才说的泡水可以泡一泡，粥里边你说酸奶里边只要您想到的早上牛奶里边如果你愿意的话也随便您都可以。
5: 对，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虎牌啊，带给大家虎标，
5: 虎标
4: 准确说应该叫虎标，
5: 对，
4: 虎牌啊，
5: 就这个牌子，你看准了，就这个很多的朋友说哎呀不陌生，对不对？这个牌子大家会不知道吗？一个大老虎这样舒展开来我们还那句话，在中国香港地区，在我们说东南亚呀、新加坡啦、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好多的朋友非常的喜欢。为什么？
4: 太早早了，
5: 对，
4: 老牌子了。
5: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就买一些，比如说涂抹的一些，
4: 你就看我们现在的画质，
5: 对，
4: 你就说这画质，
5: 推拿的油，各种各样，有谁不知道？我当年去新加坡旅游的时候，买了一大堆虎标的东西回来，真是它实用度非常高。
4: 就那画质再模糊一点都达不到播出标准。哦，
5: 你刚刚说的，
4: 如果它再走个四五十年，你就说
5: 有年头了，有年头
4: 绝对有年头了，
5: 是是是。
4: 所以这很难得，我们还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广告片，你就说人家存在有多久了。咱们今天拿回去1234，再加上给您送上一杯苦荞的这个。
5: 原味的，
4: 原味是这样的，
5: 对，
4: 这样的原味的
5: 啊，
4: 它味道稍微跟他们区别一点点，让你有新鲜感。一共是有209包，199除以209包，不到一块钱，几毛钱一包。
5: 对，
4: 咱能不能喝得起？
5: 当然，
4: 关键喝的是好品质的，
5: 是
4: 不要拿市面上一些差品质的。哎，你说那人家更便宜，它更便宜又怎么样呢？很多东西有更便宜的呢。
5: 对呀。
4: 对不对？同样的东西，你买香山还有更便宜的，你买吗？你吃虫草还有更便宜，您吃吗？
5: 是呀。
4: 我们现在在上海的生活水平，我挑的是好的，
5: 品质，
4: 首先是品质好，且性价比高。
5: 对，
4: 如果它真的很贵，它下不来，那我也愿意花这钱，只要对身体好。对，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0: 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2: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甜饮。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3: 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什么东西一年四季喝都特别好。
4: 嗯，
3: 如果您刚才看的那仨字儿，
4: 嗯，
3: 那个小箭头都往上走了，
4: 嗯，
3: 对，特别是那个三个字的，
4: 对。
3: 那您这部分人群，爷叔姐姐老师们，您坚持着喝它，
4: 是
3: 它就是在平常您喝水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喝水的东西，
4: 当然，
3: 哎，或者是解解暑，
4: 对，
3: 或者是养养胃，
4: 对，
3: 那您自己的脾胃运化不太好的话，您喝喝它，这个真的是很有帮助哦，
4: 是是是是，
3: 所以身子中国人是这样的啊，你调理这儿实际上是养生的另外一个方面，
4: 对，
3: 调理好脾胃，养生的就直接连带到你刚才说那个三个字，
4: 是
3: 那小箭头崇尚那小箭头，
4: 嗯，
3: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查一查，拿出手机来看一看，
4: 嗯，
3: 光听我说，你要是不信的话，
4: 对，
3: 现在还谁能忽悠谁呀、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不是傻子，
4: 对，
3: 你说是就是了，我说是就是了，严谨说是就是了，
4: 对呀、
3: 啊，不能够啊，
4: 是 是，
3: 所以您拿出手机来自己查一下，你问问豆包，问问人工智能，
4: 是，
3: 你说说看这个黑苦荞的作用是啥？
4: 嗯，
3: 您搜一下，一秒钟的事儿就搜出来了，
4: 关键
3: 就一秒钟，
4: 是，
3: 咱不至于说累到这个程度。您问他一下，
4: 嗯，
3: 他告诉你黑苦荞的作用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摆了好多，尤其是前面那几项，
4: 对，
3: 谁一看谁不喜欢，尤其是长辈，
4: 是，
3: 只要上年纪的，超过40岁的，
4: 嗯，
3: 我觉得都应该喝。
4: 对的，尤其是什么，就是我们黑苦荞里面，比如说芦丁和黄酮类的物质，这两样物质大家其实也是可以查一查，因为其实我们说到这里，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尤其对于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夏季。炎炎夏季，比如说你进出空调房的时候，你觉得胸闷、难受，对不对？有可能是你身体就是有一些确实有一些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的一些隐患了。
3: 哎、
4: 你来喝一喝这个苦荞茶，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能够帮你怎么样，我们是说
3: 它不是药，
4: 让你舒服呀，
3: 它不是药，
4: 对吧？夏天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哎，我们其实小年轻的时候，热了、渴了、难受了。我们一大罐的这个冰水下去没问题，
3: 一点什么都没有，
4: 对，
3: 什么也不放，就纯喝水也行，因为年轻嘛。
4: 对，但是你让我爸爸妈妈，就是现在你让我爸爸妈妈现在喝冰的东西，不喝不喝不喝，难受难受难受。
3: 养生呀，
4: 对，
3: 不能像年轻人那么造害
4: 身体了。是是是，但这个东西我拿回去给他们泡了以后，我爸爸喝完以后又觉得好舒服。他尤其说了一点，他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哎呀，这个觉得这个没打开一天精气神的时候，我喝上一喝，首先这个香气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3: 是
4: 沁人心脾的感觉，对吧？
3: 加上人家就是粗粮，
4: 哎，
3: 你就最笨的理解，
4: 对，
3: 咱就把它想成粗粮，
4: 粗粮，
3: 咱不要要那么复杂的想法，
4: 是是，
3: 说哎呦我这个又要养生，
4: 要干嘛干嘛，
3: 什么我都不考虑，我只把它当做粗粮杂粮吃，行不行？
4: 可以啊，哎，那你说到这个的话，好多的妈妈们、女士朋友们喜欢，为什么？
3: 为什么？
4: 五谷杂粮，尤其粗粮这一块的话，那膳食纤维含量高，夏天我们要这个，哎，肠道我就要舒服一点，我就要排的舒服一点，我，那你是不是粗粮的东西要多吃一吃？
3: 是啊，
4: 对吧？膳食纤维高的东西要多吃一吃。今天我们这个是什么？确确实实在。喝水，我们说真的就是喝茶喝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多补充膳食纤维不好吗？不简单、
3: 可以的吧，
4: 嗯，
3: 或者是你 您试试看，回家跟您平常茶叶里面调了一点点，
4: 哎呦，
3: 你往上倒上一包，
4: 可以，
3: 你看你茶的重新的味道。
4: 哎、
3: 有一些姐姐们可能对于茶、
4: 哎，
3: 或许觉得茶永远都有一点点小苦味。
4: 有些人会有，很多人是不喝的，对、哎，很多女士朋友是不喝的。
3: 有些人就对于茶的味道说，你再怎么样的，我都觉得略有点小苦味，而且害怕晚上睡不着觉。
4: 嗯，
3: 茶多酚一高、嗯，我可能晚上睡不着觉。
4: 嗯，
3: 那您就试试看，香香浓浓的苦荞茶并不苦、
4: 嗯，
3: 这是我们的。这个叫口号，
4: 对，
3: 记住，千万苦荞茶，你不要认为苦荞茶非常香，不信您就回去喝199，拿回去209包，每一包算下来才几毛钱，1块钱不到。
4: 对，
3: 反正我们今天品质给您保证的前提下，做到这么低，不要光论价格，不讲品质。劣币驱逐良币，多了去了。
4: 嗯，
3: 你要在小屏上、手机上买，随便比我们低的多了去了。
4: 嗯，
3: 说不定可能1毛钱都能买到呢。
4: 对，
3: 但问题是您敢喝吗？
4: 哎，
3: 哪儿的苦荞啊？
4: 对，
3: 有没有发霉变质？然后他重新给你复找过，它的品质上面到底有没有保障、啊？
4: 有没有添加剂啊？
3: 这个您知道吧？
4: 嗯，
3: 所以要喝就喝好牌子。
4: 是的，
3: 虎标
4: 大牌子啊！
3: 哦，中国香港非常知名的老牌子了。
4: 是，
3: 赶紧订购0215111999000。

0: 苦荞茶怎样冲泡。取出一小袋独立包装黑苦荞茶，接下来将它倒入玻璃杯，倒入200毫升左右的水，冲泡水温建议95摄氏度以上，静置2-3分钟左右即可饮用。这期间浓浓的荞麦香开始飘散，反复冲泡3次左右就可以品尝黑苦荞颗粒了。其他使用方法：1. 黑苦荞茶加玫瑰花茶。 2. 黑苦荞茶加菊花茶。
1: 你是不是想找一款可以养生的茶呢？每天工作压力大，身体越来越虚了，养生要从小事做起，从喝茶开始。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虎标黑苦荞茶，它是全胚芽的好粗粮，每天一杯是非常好的。它采用完整的颗粒，不做任何破坏性的加工，让您看到每一颗饱满的果实，冲泡出来的茶汤也更加香醇浓烈。喜欢的话你就多囤一点，和家人一起分享这健康的茶饮。虎标黑苦荞茶冲泡过程：多人时可使用闷泡壶，将苦荞茶倒入闷泡壶中，倒入沸水，浸泡时间3-5分钟，倒出饮用即可。也可选用玻璃杯冲泡，麦香浓郁，营养丰富，是大餐后的绝佳伴侣，解腻又爽口，独立小袋包装，方便你随时饮用。一杯黑苦荞茶为你带来温暖与满足，为你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啊，是四川大凉山，海拔高达
3: 2500米。
4: 对，
2: 高。我呢，我用100米的海拔，100米的行。
4: 那不一样的啊。首先的话呢，就是高海拔、高原的地区的话呢，远离虫害，远离城市的喧嚣，远离污染。你说这个东西有一些，实话实说啊，
2: 从环境来讲确实有。
4: 对，不一样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去干预它，它是吸收天地之灵气，所以你会发现高海拔、高原的一些地方种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2: 尤其是气候一冷，它的成熟的时间段它一定会比你，比如说在北方的稻，北方的大米，
4: 对，
2: 它成熟季节就那么一季，
4: 对，一季稻，
2: 它叫一季稻，
4: 一年一季稻。
2: 因为在南方的气候比较湿润比较好，所以它可以成熟2季，
4: 对，
2: 或者再多，或者是什么情况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以现在的海拔来看，你说我们经常说这个纬度经度的时候，你黑龙江那肯定是比较偏北了嘛，
4: 对。
2: 那你从纵向来看，竖着来看的话，你从这个高海拔来看，那肯定越高它越冷，
4: 是，
2: 它照样和那个一样的道理，所以一定是高一点的，它气候寒冷一点，对于这个植物又能顽强的生长，且能够长了这么大颗粒，它的品质非常优的。
4: 是，
2: 如果是一米米小，甚至我就夸张到真的像芝麻粒大小，那就没意思了。
4: 对，
2: 我们今天可是比芝麻粒大多了啊！
4: 是，
2: 开场我只是告诉大家夸张的形容一下，我说像个芝麻粒似的，但实际上比芝麻粒可大多了。
4: 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品牌摆在这边，我们对原材料的这个，比如说收购的话呢，就是要求非常的严苛。另外就是它的制作加工工艺反复要强调，我们其实市面当中有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一些苦荞，我跟你讲啊，你不可能看到这种粒粒颗颗分明的这种感觉，它是碾碎过的，它是
2: 面面吗？
4: 对对，你说对了。
2: 为什么要粉呢？
4: 因为其实它有可能用的是陈年的，
2: 它让你看不出它原材料的，
4: 对，它的原材料过度的精细化加工以后的话呢，可能保留不了里面的胚芽、胚乳、胚皮，就是麸皮，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它的保留度很完整，所以你自己来看，包括你闻一闻，香气不比。
2: 我真讲，我就在这个地方，它的香味都已经飘过来了。
4: 对，
2: 还有刚才严欣说的，我要再补充一下，你说的非常是让我觉得我要买它的理由就非常足，因为它就敢让它自己本身没有经过任何粉饰的展现在你面前，
4: 是
2: 没有化过妆，
4: 对，像女士朋友不化妆，素颜也很漂亮，
2: 对，它就是素颜，
4: 对，
2: 它原本什么样子我完整的展示给你，
4: 对，
2: 如果它是发霉变质的，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敢这么做，它马上给你打粉，
4: 是它有，
2: 你知道以前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像核桃，核桃一旦哈了味，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
4: 哈掉了，
2: 就是那个味道变色变什么的，它给你裹层糖，我照样可以卖。
4: 琥珀核桃，
2: 这个道理就是严欣说的，如果它发霉变质或原材料有点什么，我给你打成粉，你看不到了，我照样可以卖。
4: 对，
2: 我可能30%是不好的，我70%是好的，我只说可能啊，就有些不良商家，万一这么做呢，你能搞懂吗？但是我的原材料原封不动的展现在你面前，
4: 是，
2: 而且吃法总比你粉多得多了吧？
4: 对呀，
2: 你愿意打成粉，你磨一磨好了。你家里有磨小缸吗？愿意磨磨您的，您不愿意磨，像我这种的，咱就把它加上个几粒，就这样往嘴里一丢。哎
4: 呀，可以，
2: 嚼。 脆脆的，特别好吃。如果您这牙口还不错，
4: 对，
2: 没有任何负担的话，就嚼它。
4: 是，
2: 你嚼一路香香的，当个小零食。嗯，
4: 可以当小零嘴儿。对，因为其实还那句话，我们针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不管是养生也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

0: 们这个都是今年的，
1: 今年七月份我手中拿到7月20号的，
0: 都是最新的，就拿到大家手里也都是今年的最新的批次，
1: 喝到28年呢。哎
0: 呦，不用喝到28年，我跟大家讲啊，你像家里面人，像我有的时候自己这个嘴巴会觉得闲得慌，拿上一包两包，你就在路上或者怎么着的，在办公室里面你自己丢吧丢吧丢吧丢吧，然后两三包就没了。
1: 是呀，
0: 你就算209包的话，你一个人吃，你吃个100来天也就3个月就吃光，是一个人呢，你和你老伴儿来，那也不过就一个多月吃光光了，儿子女儿再拿点放办公室里面，就觉得特别香，泡起水来香的不得了。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不要说几年，18个月，根本就不需要，
1: 不需要，
0: 一两个月就光光了。
1: 对，尤其夏天，尤其夏天啊。
0: 好，我跟大家讲啊，最后再强调一遍，养生这个事情呢，急不得，我们不是药，尤其是大家说你这一个茶能提到养生，哎，一般的茶咱不敢这么讲，但黑虎桥茶特别特别适合于，我又要讲了，观众朋友们，老师们，您要不信的话，自己去搜，拿出所有的智能 AI， 您问他一下，问他一问，你说如果我有这仨字儿，适不适合于喝黑虎桥茶？
1: 对，
0: 您看他怎么回答你。
1: 对，
0: 如果他说非常适合。不犹豫马上买，谁还不得中一个这个啊，你总会中一个吧，
1: 是是是，
0: 你三个不见得全有，你总会可能有过一个吧。
1: 对，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喝一点健康的一些饮品，对不对？
0: 就是
1: 糖分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碳酸饮料的，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不太愿意去喝的，那今天我们就代替它好不好，用这个，包括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煮着也可以，因为18个月的保质期，现在喝，包括我们说金秋时节寒冬腊月都没问题。其实招待亲朋好友，有的时候很多女士朋友她不愿意喝茶，她愿意喝点与众不同的东西，
0: 抓紧时间订购吧，209包呢，今天才199元，观众朋友们，你要拿出了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再减他个5块钱，你相当于190块钱左右，你再除一除，那可能就8毛钱左右一包，
1: 哎呀，
0: 划算的不得了，就几毛钱的事儿，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2800米大凉山黑苦荞，自然纯净远喧嚣，富含生物黄酮毒丁，泡水后橙黄透亮，米一口都是纯纯麦香。

0: 朋友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0: 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0: 就很多观众朋友对于像一些用油啊，比如用亚麻籽油啊，什么什么籽啊，其实对于它营养非常之丰富。
1: 对，
0: 对于像吃的，特别是想养生的观众朋友们，能嚼一嚼，咱嘴巴有时候闲不下来的时候，放里两颗嚼一嚼，想要泡的时候泡得了，想要打成粉的也可以，想
1: 换
0: 换蛋也行，就是它今天是任何一种形式，
1: 对，
0: 它都可以参与进去，
1: 都没问题。因为其实相当于啊，有一种感觉，我们的概念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全谷物类的一个东西，
0: 是
1: 没有过度的去精细化的破坏它里面很多的营养物质。
0: 对，
1: 所以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买回家去你可以就直接开袋，我们冲泡没问题。你不一定是一定要煮或者是蒸，我们用开水来冲泡就没问题，
0: 泡就可以了，
1: 都没问题。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保留太多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就是含量特别高。我们现在人吃的太过油腻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就是综合一下。另外还有到 B 族维生素，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知道，我夏天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疲乏啊，就觉得有点累累的时候啊，尤其中午这个睡觉起来的时候觉得精神不太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多补充一点 B 族啊， B 族维生素啊，今天我们这里面也有。另外就是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还有到我们今天芦丁类的物质，这两样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我们不多讲，你自己去问问豆包。
0: 豆包AI 智能随便你问一下谁，
1: 对，
0: 你去问问看。
1: 是，
0: 如果您这方面小箭头各种往上指，
1: 对，
0: 那是这种情况下，我适不适合于喝黑苦荞茶呢？
1: 当然，当然。
0: 您看看他怎么说，或者您就直接问黑苦荞茶的作用是什么呢？合不合乎您现在的情况呢？
1: 对，
0: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不是只能喝这一季，
1: 是
0: 啊，喝个夏季，喝个什么秋季、冬季就结束了，
1: 对，
0: 是一年四季，是您的身体只要有这个情况了，您就适合喝。
1: 对呀，而且基本上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老少皆宜，尤其像我们就是中青年一代，对吧？我们很多的时候也不要说一天到晚的就喝一些碳酸饮料、冰镇类的东西，多喝点这个。然后就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多喝一喝，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尤其只有一样，就是黑苦荞，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原料就这么一样，也不添加蔗糖、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没有。你看我们这位爷叔多会吃啊，茶先喝完泡的，然后里面的这个黑苦荞软软的，哎，泡的软软糯糯的时候，我再直接吃也没问题。
0: 就是就像是一种食材主食一样，
1: 真的是，
0: 因为它就是杂粮嘛。
1: 哎呀，全身都是宝。
0: 我不太相信大家平常杂粮能会想到黑苦荞，
1: 不会。
0: 你只能放点豆子就已经算凑杂粮了，但是黑苦荞真的是非常高端的杂粮食材了吧？
1: 对，
0: 营养又丰富，
1: 做粥也没问题呀。
0: 今天一共拿回去五大包，对吧？五大包里边呢，给大家一共的包数是达到了
1: 209包，对，
0: 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能再省5块钱。您这零零总总一算的话，几毛钱一包？
1: 9毛多呀。
0: 如果再算下来，我有可能还有8毛到9毛之间了。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的看。然后您一天喝上个两包，倒一次，不用那么。稍微的一包就结束了吧，不至于。
1: 对，
0: 两包三包，
1: 全家喝呀。早上起来就是两包放进去，然后我们煮水或者
0: 煮一天喽，
1: 一天都能喝呀。
0: 对，把它味道煮光光，然后再把它吃下去不就好了？
1: 是，
0: 抓紧时间抢吧，我们还有最后的大概5组现货，这是全新首发，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调理身子骨，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坚持住，对您身体真的会非常的有好处。最后说一句啊，苦荞茶它不苦，很香哦。021511199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直播间，谢谢您和我石艳华。说到这个季节啊，哟，天真的是很热，对不对？大雪过后之后，但是呢，高蛋白质啊，对不止黄的营养物质还是要摄入的。那这个时候非常喜欢吃是什么呢？鱼啊！如果你最近到千岛湖去游玩，一定不会忘记千岛湖的水质是相当好。所以今天东方哥为您所选是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丸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升级。第一点呢，叫当中有了马蹄，口感更加好了。第二点，原成本也是做到了一个大组合降价，有利这个利减。除此之外，小组合我们150块钱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那同时呢，我们还保证了质量。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福州，福州您好。
1: 哎，艳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就像艳华说的，这么热，别去买鱼杀鱼了，咱们直接吃鱼丸。那你说鱼丸能代替鱼吗？真的可以，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95%以上的鱼肉含量，而且保证是有机放养的鳙鱼给大家做的，吃起来就是鱼肉的口感，但是保证给你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正宗的千岛湖的有机鱼的口味。今天比以前都便宜啊，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是的，一起参加我们今天组合啊，因为是价格有所变化，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小组合呢是这个8包带回去，每包是125克的净含量，150块钱。但是今天买小组合会有额外赠送给大家的购物积分。总积分呢是7.5块，等于说是有送5块钱购物积分了，对吧？自动订购价比0.5元，相当于137。
1: 137。
0: 但如果是觉得哟，这个之前也买过，一直觉得还品质蛮好的，今天赶紧来囤货的，你可以选择这套，199元是16包带回去。刚才您看150的话呢是8包，乘以2的话就300块钱。
1: 对，
0: 今天都不需要，它本身不是199啊，我之前印象当中好像是238，
1: 200多，对，238，
0: 今天是199块钱带回去。那这个鱼到底有多好呢？一起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嘞，我们今天不管买大组合、小组合，一定要抢到现货哈，因为它是有机的。那有机标在这边会有一个标识，你可以扫码，可以刮码去验真伪，包括有机标也直接印在上面了。烧鱼头的品牌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它是有机的，有机的马蹄鱼丸比以前纯的鱼丸更好吃。这边直接写了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那么我们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除了这95%的鳙鱼肉，它还有5%是什么东西？马蹄就在这5%里面，然后一点猪肥膘调味儿，一点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一点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然后保质期有18个月哦，有1.5年的时间。您看它的生产厂商不是说只是打着千岛湖的旗号，我们就是千岛湖淳安县帮你制作的，帮你那个加工的，然后你直接把它解冻以后啊，凉拌也行，或者怎么样也可以。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吧。9.1的蛋白质是不是真的？然后2.9的脂肪，1.6的饱和脂肪，然后你看到这边没有？然后糖非常的低啊，碳水也不多，所以它非常的高蛋白低脂肪，真正的特别健康的好东西啊。
0: 是的，然后呢，刚才我还在想啊，这个除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包的话，
1: 16包，
0: 单独一包的价格只有12块钱。你想想看，你到千岛湖去点一份鱼得多少钱？
1: 是
0: 400块钱吧？
1: 对的，
0: 对对，
1: 肯定要
0: 一起吃。那我们它呢，因为是有机食品，
1: 对的，95%以上的鱼肉的含量，你看我把它打开之后，是不是那个鱼肉的质感？它里面是有鱼肉纤维的，你吃到嘴里就是鱼肉的感觉，朋友们，而且是原味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然后里面小小的颗粒是什么？是马蹄，鱼肉非常的绵密鲜甜，马蹄还有那种脆爽鲜嫩的感觉，所以它的口感真的太好了。这样的丸子，你只要把它稍微水焯一下，焯熟了以后凉拌，这个季节吃非常的合适，煲汤、红烧，怎么吃怎么好吃。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也是性价比很高。我们这边也做了一桌子的菜，对吧？
1: 对，
0: 你想先看哪个？
1: 看看凉拌的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嘛，那咱们来就是把它焯熟了之后直接凉拌一下。你喜欢浓油赤酱，你喜欢这个有点小辣口的，它都可以有纤维把你吸进去，所以特别特别入味儿。关键是啊，你就算把它做汤以后，它也不会泡到很大，因为5%就是鱼肉，它不是那种很多面粉会吸很多水的那种，所以你不管是凉拌什么样的口味，糖醋咖喱都特别的好吃。
0: 是的，然后呢，这边啊，我看中的是热的，因为什么鱼汤现在大家很喜欢吃，对不对？很多有一些就是吃鱼的鱼片啊、鱼丸啊，给大家看看，这个已经是开了的，对吧？
1: 对，
0: 开的鱼汤当中每一颗的我们的鱼丸，没有像就发到什么乒乓球啊、网球那么大，
1: 对，
0: 它有一定的进行着膨胀，因为有水分提升。但您放心，那给大家尝一尝嘛，我们整个的鱼丸它的一个味道怎样，对不对？
1: 是的，
0: 毕竟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丸了啊，不小于95%的含量，来吹一吹。
1: 超级好吃。大家吃的时候，如果煮汤的话，要小心烫哈，因为它会吸很多的汁水。其他的配菜，它的鲜味都会吸在这个里面。
2: 第一点很鲜，
1: 对，
2: 鱼肉它本身的鲜味都在里头。嗯，然后因为鱼丸它也会吸饱它当中那些汁水，特别香。而且今天我尝到是马蹄的，当中嘎巴咬下去之后会有马蹄的这个脆爽，
1: 脆啊，
2: 它有复合味道在其中，就特别的鲜香了。
1: 哎，真的好吃到不得了！你做一个汤，然后你还可以干嘛？观众朋友，炒菜。我们平时说我们炒鱼片好费劲哦，要去骨去刺，怎么怎么弄，怕孩子噎着。咱们今天直接对，没有骨头没有刺，我们今天直接把它一剖二，或者是切成这种薄片，你直接跟这个莴笋跟这个叫什么？豆腐或者是对吧木耳一起来炒，怎么炒怎么好吃。
2: 对，
1: 以前我还吃过炒那个蚕豆的，也非常非常的鲜美。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孔洞，因为我们今天这不是淀粉丸子啊，不是面粉丸子啊，95%都是鱼肉鲜味，所以吸味儿的力气特别特别的强，力道特别的强，能把其他食材的鲜味都吸进来。你看它这个纤维，它这个都是鱼肉自己的那种纤维，所以你吃到嘴里面，哎呀，口感太好了，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
2: 不需要自己去挑什么这个鱼刺儿了，也不需要弄这个鱼了，家里头也不会弄得很腥气的味道，对吧？你直接放在冰箱的速冻当中，要吃之前啊，就冷冻化一化就行了。
1: 对，
2: 直接烧汤，
1: 是
2: 炸丸子，甚至空气炸锅都可以用到它。
1: 我们是有机的，给大家把这个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也给原件带过来了。有机的马蹄鱼丸，以前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鱼丸哈，加了马蹄以后大家更喜欢，所以今天放心，连马蹄鱼丸都是有机的，所以这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工工艺都要达到有机标准才可以。
2: 对，提示一下，今天我们大组合目前是特别热销，而且大组合做了一个立即的降价。在本场直播当中啊，这八包带回去，每一包125克净含量，八包150块钱。那如果你要翻倍数量的话，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300块钱，
2: 对吧？那么之前我们16包翻了个倍，价格是238，
1: 好好吃啊！
2: 今天等于再为您立减了，当然将近40块钱了，199元，16包通通带回家，没有少您一点点的分量，
1: 没有，
2: 也没有少一包。
1: 对，
2: 但是就是价格优惠，好吧？要订大组合的更加优惠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个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
1: 啊，
0: 哎，很好。
2: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3: 口感高头，
2: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4: 好，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抢戏啊！有很多朋友们是看我们这个摩登厨房的朋友们过来的，对不对？看到黄浩啊、黄大厨，然后呢，在吃到这个有机鱼丸就又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再了解到了我们千岛湖的水质、地理环境啊。
5: 对，
4: 大家都知道山清水秀的，而且那边又是水源的保护区域，所以能够做到有机的食品，特别是跟动物类的有关的，很难的。
5: 没错，有时候你去买鱼，还经常会听说一些就是不好的新闻，对吧？这鱼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啊，让它活蹦乱跳啊，或者怎么样？能不能吃到有机的，那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保证给大家，我们是有机标的，有这个防伪认证的，你都可以去查，你都可以去刮码去验证，保证给大家有机的马蹄鱼丸，它就是原材料也好，或者是生产加工工艺也好，都得符合有机标准，做到真真正正的成品是有机食品，才能贴上有机标。所以大家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有机的马蹄鱼丸，首先你会特别放心，然后就是现在的天气实在太热了，你说家里开着空调，你到厨房里面空调可能没有那么足，或者有油烟的时候你不好开空调的话，浑身大汗，对吧？
4: 对，
5: 这浑身都湿透了，如果我还要去买鱼杀鱼，什么去刺去骨，那是多大的工程量啊。
4: 但是今天不需要、
5: 不需要了，
4: 这三菜一汤也好，一菜一汤也好，上海人这汤是要有的，或者你直接啊放在面当中，
5: 可以
4: 当做一个面
5: 鱼丸面，
4: 因为它有鱼肉啊，95%的这个含量来配比非常高。那现在我们电话线是已经堵住了
5: 啊，
4: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怎么选择？我今天就告诉大家，199块钱，16包、
5: 哦，
4: 对吧？就是这个更加优惠，
5: 更优惠。
4: 平时过来看238块钱之前，
5: 这个降的好多。
4: 然后呢，你150块钱只有8包，
5: 对，
4: 你就其实多加个49块钱，又多了8包嘛。
5: 那肯定买199，16包。
4: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我们在吃的时候也觉得，哎呦，真的那么鲜吗？哎，确实，而且啊，每一个鱼，无论你是这个烧汤的放汤当中啊，就算你是清汤寡水那个汤，那个鱼丸啊，它的回甘的甜度是有的，因为它的这个水质好。
1: 对，而且鱼肉含量高啊，一般的朋友，你说鱼丸能代替鱼肉吗？我们就可以，我们不是面粉丸子、淀粉丸子，我们是鱼肉，95%的含量以上，而且这个鱼肉不是普通的鱼，是有机放养鳙鱼，生活在千岛湖的。很多朋友说，你敢保证是有机吗？你能把它印在这个带身上吗？我们不仅带身上印着，我们还把原件给大家带来了。你看，以前给大家提供的鱼丸、鱼饼，还有今天的马蹄鱼丸，都是有机食品，每一包就是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包装啊，就是放在冰箱里也很好收藏。我真的是现在就靠它活着了，因为今天中午特别热，拿出两包来，
0: 网友又疯癫了，
1: 拿出两包来化冻，然后放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我什么都不用管，撒点椒盐或者不撒都可以，因为都替你调好料了。有机马蹄鱼丸，这个地方是有机标识，这个地方是防伪标识，都可以去查的。这里也写好了啊，我们的鱼肉含量是95%及以上。这个是哪里的有机鱼？是千岛湖的。不信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那个淳安县千岛湖，包括它的配料表，你看95%的新鲜鳙鱼肉，还剩5%是马蹄、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姜，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非常非常健康新鲜。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高达9.1%，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你只要拿出来给它化冻了以后，不管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怎么做怎么简单，怎么好吃。
0: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繁忙，怎么吃法我们在不登厨房当中已经给大家所介绍了。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一定要说清楚，今天8包带回去是150块钱，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了，16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而之前我们来进行这场直播的时候，至少我看到都是238，
1: 一直是这个价，
0: 对吧？今天是199元，等于说是限时帮您这个立减了将近40块钱左右，
1: 对，39块钱，
0: 而且没有少您一包，单包仍然是125的这个克重，对吧？那关键是什么？你看，根据150的价格，你多加49块钱，多拿一套组合了。电话持续忙，先就要疏通一下，跟大家说，哟，又方便又好吃，没有刺儿，而且鱼肉含量特别多，又是有机食品，有机标准，放在汤当中、面当中、浇头当中、饭当中都可以啊。你喜欢吃浓油赤酱的，你才要多放一点点；你喜欢吃清淡一点，你就烧个汤、煲个汤就行了。
1: 对，
0: 做的13分钟的时间，甚至你让我是把它跟蛋、鸡蛋一起炖一炖，蒸一蒸都很好吃。打电话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利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看着清澈的湖水，在这湖水之下还灵动着另一种美丽，那就是中国第一条有机鱼。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1: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它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三分之一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2: 我觉得也还是一颗鱼丸，
3: 我们俩都是趁机狂吃。
2: 然后刚才我尝了一下，我看着那个咖喱的鱼丸特别特别久了，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嘛，
3: 对，
2: 吃点点这种这个咖喱的味道，能够刺激一下味蕾，
3: 很开胃。
2: 刚才他看那个小片，我后来也知道，以前一直觉得花鲢跟胖头鱼是一个品种，后来才知道不是哦。胖头鱼是我们的鳙鱼，对吧？我们这就是这个胖头鱼，鳙鱼。花鲢、鲢鱼，它是那个鲢鱼，虽然都是属于鲤鱼这个一科的，但是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哎，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相是胖头鱼啊，就是鳙鱼当中的鱼丸、鱼肉，帮你来进行这个制作的鱼丸。
3: 对的，其实鲤鱼很多朋友觉得在普通的水质里面出来的会很腥，首先它有一条很腥的线哈，要把它去掉。另外，它在什么水质里面长都不一样。我们今天是鳙鱼嘛，我们在千岛湖那种做矿泉水的水质里面生长了以后，要在宰杀之前要把它拿出来再进行一段时间的静养，所以没有任何的土腥味。然后它平时吃的是什么呢？不是人工给它撒的饵料，它只是吃饵料。千岛湖旁边呢长了很多那个松树，然后有那个松花粉就飘在这个水里面，鳙鱼就是以松花粉为食，所以你想它吃的多健康。
2: 对，那么鱼丸也是今天能够保证到的，所有的都是来自邵鱼头这个品牌。
3: 对，
2: 千岛湖的有机马蹄鳙鱼丸带回去，而且今天价格很优惠，
3: 好优惠哦，
2: 150块钱是8包，但是劝大家订199，因为是多赠展多加赠
3: 了8包，
2: 对吧？
3: 对，
2: 等于说是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只需要199元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回来。哎呦喂！
1: 我说你们一边在打电话，我跟傅哥两个人已经把半盆差不多就吃完了。
2: 这个还没给大家看过，已经被我们俩包圆了。你看
0: 这咖喱的这个做成鱼儿，
1: 好好吃啊！
0: 你到时候去看看咖喱一般的，比如说咖喱鸡，对不对？咖喱的牛肉、牛腩，
2: 对，
0: 这么精细啊，真的是真心有点吃
2: 不想去做那些东西。
0: 鱼肉弄的咖喱鱼，哎呀，黏滋拉乎的，你到时候要吃菜儿都很危险。哎呀，这个鱼丸放到咖喱当中去啊，那就是黄咖喱块嘛，用那个香气香味啊，被那个鱼肉给这个浸到之后，特别的鲜美。所以我一直在那边一直在吃这道，但是我的口齿不是很清楚，在看小菜的时候一直在吃这个咖喱鱼丸，
2: 好好吃，
0: 这个其实特别适合。
2: 因为我们这个鱼丸，观众朋友95%都是鱼肉的含量啊，不是那种淀粉丸子。
0: 对，你平时烧鸡呀，或是烧这个牛肉啊，是要炖很长时间，吃咖喱。
2: 对，
0: 今天不需要了，因为鱼肉它本身放进去之后，你只要是烧。稍微炖一炖，落到轻盐去就可以了。
2: 你看看这个质感，朋友们，不是那种面粉啊、淀粉的那种平滑的质感吧？它是有鱼肉的质感，一丝丝的，然后里面还有脆脆的小马蹄给你夹在里面。然后你想喜欢吃咖喱啊、糖醋啊、辣的呀，你就直接在里面蘸一蘸，它这个气孔纤维就能吸到里面的味道，所以真的大快朵颐，超级好吃。你看多 Q 弹的，
1: 对的，
2: 超级 Q 弹。
0: 而且你到外头去看看，你看看就。这这个就是三个咖喱鱼丸、
2: 鱼蛋啊，这个叫鱼蛋啊。
0: 那鱼蛋还要再炸一炸，我们不用炸，你就放在咖喱里头这个煮一煮就好了。
1: 这个是纯鱼肉啊，
2: 纯鱼肉啊，真的好吃到不得了。孩子现在放暑假在家，你就这么跟他做，然后空气炸锅炸一炸，你拿个小竹签一串，孩子开心的不得了。
0: 空气炸锅这个都不用，直接放进去煮一煮，
2: 对，
0: 特别入味，
2: 都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鱼丸。你在外面买有机的马蹄鱼丸给孩子吃一串，不得十几块钱吗？我们今天这一包可能就是10块钱左右，少鱼头的有机的马蹄鱼丸，有机标在这边啊，然后鱼肉含量我们直接写在这里的95%，大鱼等于95%，不是面粉丸子，不是淀粉丸子，是精选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肉做的有机马蹄鱼丸。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干净啊，朋友们，新鲜的鳙鱼肉95%都是鳙鱼肉了，5%是什么？马蹄、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一点姜，没别的东西了，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今天完全没有，也没有土腥味，非常新鲜，非常脆嫩，保质期有1.5年的时间，18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哪里生产的？就是千岛湖的鱼，就是千岛湖的商家给你生产的，非常非常正宗。
0: 是的，那兔子说今天价格也好，提示一下，今天150块钱是8包带回去，
2: 对，
0: 如果。16包的话是8包翻个二嘛，对吧？16包的话就是要300块钱。在本档节目当中，你同样是12包带回去，等于再为你减了110块钱。
2: 110块钱。
0: 今天你要订多一斤的，就订这套199块钱。
2: 199。
0: 16包带回家，真的更加划算。
2: 划算。
0: 再次把时间和读书给您，电话仍然是排队排的不满了。无论是老会员也好，新会员也好，打电话过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就能够再为您减5元。当然，如果排队排的特别特别满的，耐心等待，今天
2: 好好吃，一定要抢到现货。以前都是238，今天第一次做到199。
0: 好吧，东风谷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像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不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时间我们的背壶和主书是越来越少了， 目前线上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
2: 大家好爱、哦。
0: 然后呢，大家以前就刚才订了这150块钱小组合的，很多人听明白了之后，赶紧一想想，哦，太便宜，咖喱太便宜了，然后配到150的又转定了199块钱16包的，
2: 才多40几块钱，你主品翻倍嘞。
0: 对，
2: 150是8包，对不对？我要2包，我要2个8包，哎，那就是300块钱。
0: 对，
2: 但是今天200块都不到，199。
0: 是啊，
2: 以前我跟艳华给大家做过这个组合，16包就是得238还是258的。
0: 反正今天你过来选择，因为有很多是新朋友嘛，你就想150块钱是8包，16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
2: 对，
0: 比如说是你一样拿了16包，但是现金你立减了
2: 100多啊，
0: 只需要199块钱，划算，对吧？
2: 真的划算，所以大家今天赶紧订起来。今天大家的热情特别的高涨，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是妈妈，在家里呢，孩子放暑假，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有时候真的很苦恼。你说光吃那种特别就是预制菜啊，或者是方便的东西啊，又担心营养不够。但是如果要去给他买鱼杀鱼，那在厨房里挥汗如雨，心情也不会很好。今天您就把它当鱼那么替代品，那你说鱼丸能跟鱼一样吗？加了多少面粉淀粉？咱们今天真没有，咱们今天这个是95%的有机放养鳙鱼的鱼肉含量，你吃到嘴里啊，那比鱼肉还好吃呢。我们还加了一点马蹄在里面，所以非常鲜嫩的鱼肉里面有爽脆的马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0: 是的，电话线持续爆满，已经排队排的挺多的了，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新货，特别是199元的组合，16包带回去，备货不多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那么在给大家提示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好吧，150块钱呢，它是带回去是8包带回家。你就说在节目当中好了，你就说有隔两个这个价格，哪套组合哪个划算？这150块钱8包，
1: 对，
0: 那如果说是16包的话，那是不是300块钱？对吧？嗯，今天如果你是买到16包，不需要300，不是减10块，减20块，不是减5十块哦。 这个乘以2的数量，今天给你减到105块钱，
1: 这个太划算了，
0: 对吧？等于又打了一个7-5折、7折左右了。嗯，190.9块钱就在这两套组合，就是这个区别带回家，所以呢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对，
0: 所以大家这个前面订了150的，一看，哎呦不对哦，这个没有这个划算，没有重新返过来订这个了。
1: 对的，我们现在电话排队真的是要塞爆了，所以大家
0: 是能
1: 够那个手机订就手机订，
0: 然后扫码订都可以。还有点告诉大家，剩余同这个品牌特别他们家的。 这个有机有鱼丸，哪两个季节卖的是非常非常爆的？一个就是最热的时候，三伏天，就是刚刚过完大暑之后的三伏天，因为大家跑进厨房又觉得天哪，这个后面打的滚， 头都晕了，
1: 对吧？
0: 就不想进去嘛，这个很正常，太累了，身体要紧。然后稍微弄点汤啊，都对就好了。你稍稍开就可以，稍稍手就行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临近过年过节，
1: 对，
0: 什么四喜锅呀，包括全家福呀、鱼头、鱼丸汤啊什么的都要进去的，对不对？
1: 还能就加重有一些朋友会说，我就喜欢吃清淡饮食，平时怕吃鱼肉，但是又不得不要吃鱼肉的一些朋友们，你就吃这个，因为什么？它是湖当中的鱼，
0: 对，
1: 你海鱼也可以吃，江鱼也可以吃，湖鱼也要吃呀，湖鱼当中我们今天没有刺儿，划不划算？
0: 划算，
1: 你就特别加重要有一些爱吃肉的，不爱吃鱼，它其实不是不爱吃鱼，它是怕那个鱼麻烦。你就今天让他把鱼当肉吃，
0: 对呀，
1: 就一块一块弄好的。
0: 是的，而且湖跟湖也有区别，千岛湖是什么湖？咱们喝的那个山泉水、矿泉水是那个地方的水源，
1: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对，精选千岛湖的鳙鱼，而且不是普通的鱼，是有机的鳙鱼。然
0: 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查房委。关键是我还要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95%的是新鲜用鱼肉哦，也不是冻的鱼肉，就是新鲜鱼肉，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还有5%是什么？马蹄、猪肥膘、鸡蛋清、淀粉、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巨高啊，朋友们。9.1，夏天你弄肉弄鱼你费劲，你少吃了蛋白质对你身体是有影响的。咱们这个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9.1的高蛋白。
1: 对，所以说我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牙齿不好的、牙口不好的，什么吃牛肉啊、鸡肉，那个营养价值也蛮高的，但是牙齿得不动，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吃点这个，营养价值一样很好，而且不需要挑刺儿。
0: 千岛湖当地的这个湖里的鱼，当地的农户商户来帮你亲手制作的，很正宗，很正宗。18个月、1年半的保质期，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买回去放在冰箱里，2套3套都能放。你看瘪瘪的，你就把它叠起来，塞到哪个冰箱里面，这样一塞很好放。但是你要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太方便了。
1: 对呀，
0: 煎炒烹炸、凉拌都可以。
1: 是的，你想家中的孩子呀、老人呀，还有那些这个爱吃肉的先生，对不对？大家的就是蔬菜们也吃的少的，然后呢鱼肉也吃的少的，弄点这个回去，而且做法也是各式各样。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元是火爆销售当中，还有电话线持续排队。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150元是8包。那如果你是说我皮子子想尝试一下，买家教动作可以吧？可以的。那这150元今天是额外赠送大家5元购物积分啊，算下大概是137元左右。那你说150大包，你要乘以2的话，16包是不是要300元？
0: 对，
1: 一样买了这个呢，随便烧烧汤啊，包括是这个做一个小炒呀啊，等它开了熟了就可以。
0: 对呀、非常简单。
1: 我们这边199元等于再为您减了101元，16包带回去，但是价格确实那么的优惠。最后17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这套组合。备货快不多了，因为很多人就是抢，就抢这套，对吧？一样是买了，无论是现在，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都是新鲜批次，
1: 保质期是
0: 1年半的时间，
1: 18个月
0: 啊，
1: 18个月，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这米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芋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五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五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 对吧？我们摘了一片片草草菜，还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1: 好，电话堵到现在有大概要将近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打赶紧老会员啊，就是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0: 对，
1: 那从我们新闻综合频道，我们的摩登厨房来的朋友们啊，赶紧打电话，或者呢会使用手机扫码订购的也可以，
0: 也可以，线上支付还能立减5元、哎，更划算
1: 了。但是千万不要选错，199块钱是更加优惠，是16包、嗯，好吧？所以大家如果说性价比哪个高，那我肯定是首推199块钱。
0: 对的，而且你吃了绝不上当啊，朋友们，你说我要第一次在东方购物购物，我会不会199我买了吃亏买来上当？肯定不会，我们俩在这儿给大家做证明，就是大家看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俩在疯狂偷吃，太好吃了。这个可不是说第一次来东方购物试水的，这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卖了有一段时间了，每次都提前售罄，每次大家的反馈都很好的同时，以前的价格都是238或者258、哦，嗯，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因为有那个新观众进来嘛，给大家一个见面礼，200多块钱，我们立减了差不多40块钱，变成199，但是每包仍然给足你量啊，有机的这个鳙鱼，给足你一大包，有16包，你想想看，还是199，每包平均合下来10块钱左右，10块钱就多一点点，
1: 对我们福州客气了，真的来过好几年了，不是一段时间了，
0: 是
1: 对吧？所以好评一直很好的，
0: 好评如潮。
1: 特别是想到今天优惠的价格和组合，仅是新鲜批次，包括是三伏天的时候，真正好好吃，不忙。然后呢，也是不累也不热，做出来的很多的美味佳肴，营养价值也很高。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百五十块钱，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新朋友一开始就不了解嘛，看到一百五十块钱尝试一下，后来听清楚组合了，然后赶紧换一下，
1: 赶紧换一下，
0: 一百五十块钱是八包，说句实话，跟他们市场当中卖的价格来比的话，已经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有鸡、鱿鱼丸，好吧，马蹄、鱿鱼丸，一百五十块钱八包，但今天16包带回去翻个倍的一个数量，不需要300块钱，
1: 对，
0: 等于现金在外您捡了100零一百零一，一百九十九块钱八包变成16包，
1: 真划算，
0: 真划算，而且品质呀，包括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
1: 新鲜批次，
0: 再给您看看我们的包装，
1: 好，
0: 您刚刚打开电视机，跟这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1: 1996包，每包合下来
0: 剂非常健康的一个配方，但是你吃到嘴里那个清香，没有一点土腥味儿，保质期18个月、1年半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哪里生产的？千岛湖的鱼，千岛湖的商户为您生产的正宗的千岛湖的有机鱼头。最后来看一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啊，
1: 好，
0: 9.1，是不是超级高的蛋白质？夏天要吃鱼，因为我们要高蛋白低脂肪，但是不用自己去累，因为我们给你做了95%以上的鱼肉的鱼丸，吃起来跟鱼真的只有比鱼更好吃，没有那些淀粉呐、面粉呐，让你的口味变差啊，
1: 是的，
0: 口味非常好吃。
1: 现在目前为止订单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再次这个我们疏通一下，好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因为我们生有机标都在包装当中，然后节目现场呢，之前也是给大家看过我们的有机食品，
0: 是的。
1: 那你今天花这个钱买的是什么东西？再说性价比是那么高的，
0: 真的有机马蹄鱼丸，有机的原件给大家拿来了，再给大家来保证一下，保证95%及以上都是有机的鱼肉的含量，保证是有机放养的鳙鱼，没有一点土腥味，只有鲜甜的鱼肉的本味。
1: 再跟您强调一下，150块钱是八包带回。是在市场当中已经很划算了，今天8×2的话是16包带回去，不需要150×2变成300，今天订16包，我们数量翻倍，价格等于再为您减去了101块钱，只需要199元16包的有机鳙鱼丸马蹄丸带回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这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能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1: 9分钟的时间，我们背后和组织特别是199元，最后的小几十组。那么再说到我们的千岛湖的有机马蹄鳙鱼丸啊，在东方购物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
0: 对的，
1: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是临近大概过年春节前吧，一下子从就开台就是直播啊， 20分钟
0: 就卖光了，
1: 全部卖光了，
0: 大家爱得不得了，
1: 真的很好，然后反馈很好，
0: 是
1: 好评率非常高，
0: 真的非常喜欢。但是我们现在又给大家升级了口味哈，
1: 对，
0: 保证我们的鳙鱼的鱼肉含量是95%的同时，还给你加了马蹄的口味，
1: 是的，
0: 所以鱼肉含量不减，但是马蹄又加在里面，剩下的5%就只有一点鸡蛋清啊，一点盐呐、啊，一点葱啊，一点姜啊，
1: 口感
0: 更好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对，然后加了马蹄之后啊，鱼肉是软软的、糯糯的。
1: Q 弹，
0: 哎，对 ，Q 弹的、哦。然后呢，那个马蹄是脆脆的，有点颗粒感的，所以你吃到里面，哇，口感层次好丰富啊！比单吃鱼我觉得还好吃。
1: 对、
0: 关键是弄鱼好麻烦啊，要杀、要片、还
1: 要
0: 煮
1: 嘞、吃鱼都很麻烦，
0: 都很麻烦。
1: 别人帮你弄好的，吃鱼麻不麻烦？
0: 反正家里老年人，我不敢让他们吃鱼，
1: 我自己都有点这个害怕，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你就保不齐。那还有就是，你鱼肉到底能吃多少？
0: 就是
1: 吃多少，对吧？不要说做鱼了，吃鱼都很麻烦。你看那些说口中说不太吃鱼的、不太吃肉的，鱼也要不点的，他就不是就是怕这个吃鱼的麻烦，更不要说弄鱼的麻烦。
0: 弄鱼的麻烦了。
1: 而且天气那么热，你一条鱼放在厨房间当中，我告诉你啊，放个10分钟，整个厨房间有肯定有这个腥味。
0: 腥味是的，是的。
1: 但我们这个因为是急速的进行一个制作，所以你会发现，哎，它没有任何的这种鱼腥味、
0: 土腥味，
1: 对吧？
0: 是的，
1: 过了7分钟时间了，赶紧把握住，199元仍然是热销当中，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这样，提示一下，还没有这个定投190块钱的朋友们，抓紧速度。因为什么呢？因为电话线持续是购买，然后呢，我们备货要快没有了，
1: 好吃的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太好吃了，怎么办？
0: 我跟大家说，我6点多还正好是约着家人一起到外头去吃饭，我本来想在家不吃，实在是停不下来，太好吃了。刚才你们大家听我的声音也是，包括现在我嘴巴当中了，看到鱿鱼在里头呢，一直在嚼，
1: 这就是
0: 鲜美，
1: 这就是美食的魔力啊！而且对我们这种妈妈。好方便、啊，
0: 特别方便。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是觉得今天性价比高，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商品，190块钱是带回去16包的。
1: 对，
0: 150块钱8包，正常蛮正常，对吧？但是8×2的话是16包，16包是1300啊，不需要。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等于说是又为您减了101啊，101块钱。为什么呢？199块钱不需要300块钱嘛，减去101变成199，16包，没有少你1包带回家，好吧？所以这套组合目前是非常的热销，很多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很多顾客前面订了150块钱了，一听到哦，波帮小萝卜特别开心的了，哎，然后又换成了199块钱16包，而且呢，它每一包的净含量一定要说清楚，125，
1: 对，
0: 为什么是125呢？基本上我们上海人就一家三口或者老两口在家里头烧一个汤
1: 够了，
0: 你用到的这个鱼丸这些够了，
1: 对的，
0: 真的是够了，
1: 没错，
0: 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是，
0: 正好是一对。那如果说是人多一点点的，你就放个2包3包，
1: 对呀、
0: 啊。过年过节期间呢，你再多放一点点。
1: 你说这个太对了，特别是夏天啊，我弄一条鱼，我可能家里要吃好几天，
0: 对，
1: 不新鲜了，这个就一顿吃完。
0: 是的，是的。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原件哈，有机产品认证证书，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鱼。您拿回家的成品，不管是马蹄还是鱼肉还是制作到成品，都是有机的。另外10块钱左右一包啊，保证95%都是鱼肉含量，没有那些什么很多的面粉淀粉在那里让你口感变差。
0: 是、啊、
1: 而且这个鱼肉是有机的放养鳙鱼，标准太高了、但是今天价格太低了，199买走16包，以前都是238或者258，只有今天第一次变成199。
0: 对对对，我们那边呢再给大家弄一个，就是你现在最最方便的、对吧？
1: 来、
0: 一桌子，目前最后5个鲜货，
1: 对，
0: 你先抢
1: 咸肉、丝瓜、蛋饺、三鲜的。
0: 你咸肉也可以不用放，然后能放上我们的这个丝瓜、蛋饺，弄点蔬菜。你家里有些什么东西放进去？弄点粉丝啊，冬瓜也很好吃。有这个鱼丸在里头，鱼肉的营养价值就有了，
1: 不用去搞鱼了。对呀、啊，吃起来又方便又简单。
0: 而且这个呢，就是化了、冻了之后
1: 啊，
0: 直接放到汤当中，
1: 是
0: 放加热、加熟、它是生的啊，
1: 对，
0: 它入手的啊。你反正就是。
1: 把它捏一下
0: 就可以了，
1: 对的，夹起来看一下这个。
0: 最后3分钟时间，最后5组，我们不捏了，最后的3分钟时间，提示一下，这档节目当中这个产品呢，最关键的是什么？第一，有机，它是有机食品；
1: 有机，
0: 它是鱼肉含量大于等于
1: 95%，
0: 而且是千岛湖的有机鱿鱼丸。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打电话了。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了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种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淀粉了，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也勿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勿买来。
0: 我们的现货全部卖完了，那刚才我们也是跟供应商他们在进行沟通一下，现在怎么样情况？
1: 好像真的是
0: 少量的，
1: 对
0: 吧？对，
1: 只能是少量的一点点，想要多了，现在
0: 是少量的预约啊，
1: 对，少量预约一点点，
0: 我们只能开通少量预约名额。所以今天现在打电话来呢，就自动订购 APP， APP 可以预约，自动订购好像不太行。
1: 反正保证给大家就是预约的话，我们也给你今天的价格，因为以前都是238或者是25816包嘛，今天你如果能够成功预约，我们还是给你199。 1996688。
0: 打电话过来之后，今天预约也是这个非常的值得。多久能够送到呢？
1: 也就是3天左右吧。
0: 啊，3天、对吧？3到5天。就预约的话，因为它还有就是另外的这个3天加进去，
1: 对对对，
0: 好吧？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的话，您可以扫码，扫码之后呢，按一下预约。选择是199元，今天我们价格可以保证到，
1: 对，保证给大家。预约也是1996包的价格，因为大家往前倒，可能这几年都是238或者是258，没有出现过一打头能拿走16包的时候，所以今天是一个占便宜的好机会。
0: 同时呢，也是保证了新鲜批次。真的没想到今天抢购的还真的是非常的踊跃，好吧？安安心心、定定心心在家里头，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您送货到家，然后呢拿到之后啊，这个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要吃的提前一些拿出来化个冻，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煮一煮啊，反正怎么吃怎么好吃的就怎么吃
1: 就对了，
0: 关键是放心好吃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这年龄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芋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是因为伊比较绿色，搿个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3: 这个外头买个就是零粉咯，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出。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勿是有机我还勿买来。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我们是100%棉的，屏幕当中大家已经看到了199块钱，不是一件两件三件，整整四件带回去，合下来每一件单件 T 恤50块钱都不到啊！关键是给到大家的版型、品牌、logo 都是非常经典的，好搭配衣服的啊！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不管是给自己选、给老公选、给家里的父母选、孩子选的，本档直播好好关注起来。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魏笑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魏老师你好。
1: 哎，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保罗彼得哈，尤其上海人对于这样的一种标志特别的感觉到亲切。他在全国线上线下1700多家门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涵盖了整个上海从市中心到外环，乃至现在到郊环的整个的好多的百货商场，给大家大概罗列一下。大家非常清楚的是什么呢？杉杉百联、奥特莱斯、万达广场，大家熟悉的万象城、爱琴海，包括还有南京的金鹰、杭州的银泰百货，以及在浙江的各大商场，年销售额突破12亿，就代表这个汉衫啊，包括这个品牌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除了这个品牌之外呢，是他们家2026年新款的一个经典款的 T 恤衫啊。
1: 是
0: 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女款。女款葛瑶身上穿的这个叫火龙果的颜色，是不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显白？这个颜色的饱和度虽然很高，但是它不会觉得说很艳俗。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啊，今年非常流行这种玫红色，显得人特别特别的白。显你看，观众朋友，显得皮肤特别的白。所以哪怕你说我是黄黑皮，穿这件颜色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底下配个裙装，配个牛仔裤，哎，配个裤装，好看的不得了，特别特别的好搭。然后呢，今年女款还有一个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现在叫做九紫离火之年，对不对？
1: 是。
0: 紫色，而且这个紫色是那种低饱和度的紫，上身之后，观众朋友你看比一比，是不是也超好看？稍微这样一收，
1: 对，
0: 这个紫色也是非常好看的啊。今天这个紫色也给大家带到了，还有一个是好看的卡其色，这个卡其色就满满的老前锋，复古老前锋，很有腔调感十足的。这个底下搭个黑裤子，搭个牛仔裤特别的好看，白裤子也可以。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这个，这个是我们有点像薄荷绿一样的
1: 薄荷绿的颜色
0: 啊，薄荷绿的颜色。所以女款今天四个颜色，有紫色，有卡其色，有薄荷绿，还有葛瑶身上这个好看的火龙果的颜色，一共4件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1: 是。
0: 关键是啊，这个衣服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件衣服呢，它的长度，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但是长度是完全可以包住屁股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整个的长度是比较长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底下穿一个短裤，我就把它这样很随意的放出来也好看，但我更建议大家底下配个白裤子穿，或者像葛瑶今天一样配个粉裤子穿，你可以稍微把它塞进去一点。还有现在很多阿姨妈妈非常的洋气，出去拍照片的时候啊，就用手这么一卷，然后往里一塞，
1: 是
0: 就可以了。直接别在腰间，就有那种很飒气的感觉，很潇洒，很帅气的感觉，拍照片也很好看，然后显得你这个大长腿啊，这个大长腿的即视感也很强的。所以这种 T 恤啊，就简单的 T 恤可以搭出百变的风格，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袖子稍微往上卷一卷，观众朋友可洋气了。我们今天不是好几件嘛，你都可以叠穿，然后你看把这个袖子卷一卷，稍微来一个小卷边，是不是感觉又不一样了？是不是又好看了？哎，显得活力感满满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简单的一个 T 恤，你都可以搭出不一样的风格。搭个小马甲，天再冷一点，你把它当成一个内搭，套一个外套，露出个小领子出来，都很好看的啊。
1: 是的，这是女款的4件带给大家，颜色的各自的艳丽啊，特别的好看。男款同样也是不寻多让，也是4个颜色带给大家。首先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我们的灰色，这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带有一点点户外功能性的这个概念。第二点就是大家经典的白色，男士最喜欢白色了，显得非常的帅气，白马王子的标配。然后呢，本命年的朋友还在这边，咱们还有一个红色，它是有一点点像这种酒红的颜色哈，彰显了您这个深邃。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我身上的这一件，它是有一点点绿色和灰色在一块的一个综合的颜色，特别的漂亮。像这样的这种色调啊，都是咱们叫做是大地色系，对不对？给大家带来的一种什么，不用分年龄，但是一看特别的好看，特别的顺眼。整个的4件男款也是的4件带给大家，1234。那在这个产品质量上呢，给大家来看一下， 的。首先第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边给大家做的是精致的螺纹的这个收口。很多人说了，我也看到很多衣服是螺纹收口，其实并不是，很多衣服只是打对折以后做了一个卷边，并不是螺纹收口。一清洗长期穿很容易这个领口就塌了。我们不会。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胸口这个标记，这个标记是什么？您仔细摸一下，现在很少有这个，还是绣的，对不对？好多是烫印的标记或者胶印的，一洗

0: 一晒肯定就掉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千针万线的刺绣工艺，光这刺绣 logo 就成本上增加了很多，但是保证您穿一天、穿一年、穿十年，这个标志还是栩栩如生的。所以说呢，再说到我们第三个是什么呢？摸上去这个材质的这个质量，叔叔阿姨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棉含量是多少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00%，您完全没有看错啊，包括执行标准等等，都是给大家按照优质的品类，给大家度身定制的。所以说，这样一件好的衣服在门店当中啊，一般是选一件。 可能就需要将近100块左右，是的，对吧？
1: 来给大家看看啊，在我们保罗彼得的门店呢，如果说是先画聚化纤的，就聚酯纤维的，我们把它好听一点的叫做速干面料。这种速干面料呢，价格86块钱，这是优惠完，享受完所有的补贴折扣之后，86块钱一件 T 恤，对吧？那你说我要买纯棉的，我不要买化纤聚酯纤维的，那您看到这一件啊，也是我们保罗彼得自己家的纯棉100棉的这样一个上衣，折合人民币就换算下来，今天领完券。 183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对标这个价格的话，是不是只能买一件？或者是对标这个价格，你能买两件？东方购物今天是4件带回去，不管大家选择男款还是选择女款，我们都是4件，而且4件完全都是不一样的颜色，
0: 是，
1: 那就有利于大家做一些不同的搭配了啊。
0: 对，
1: 来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女款我们今天90到100M 码，100到130L 码，130到150斤XL 码，150斤到170斤2XL 码，对标到自己的体重，卡码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T 恤这个东西穿大不穿小啊，穿的宽松一点，舒服好看的。男款呢，我们来看看。
0: 男款基本上是4个尺码带给大家，非常好记。第一个从100到130斤开始哈，然后150斤170到190，从男士的100斤左右。 一直到200斤左右，分4个尺码带给大家，非常的好选。一卡码就往大了选，穿的大更舒服。是的，好的，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多啰嗦了，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有限，今天4件100%棉的保罗彼得的 T 恤衫带回去，男款女款自主下单吧，赶紧下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9900。

0: 好的，听见现在所有的观众朋友，哇，你看看这个 T 恤，上到咱们说九十几岁的爷爷们，
1: 对，
0: 下到二十几岁、十几岁的小伙子们，
1: 小伙子、高中生、大学生们，
0: 啊，穿上去都很好看，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那种非常舒服的棉，嗯，手感啊，摸上去的那个亲肤度都特别的好，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不是一些作坊，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
1: 对，
0: 也算是一个大牌了啊，
1: 对，是的，
0: 给到大家的是四件他们家的经典，而且是刺绣 logo。你要知道他们家也是分什么胶印 logo 啊，
1: 对，
0: 普通的 logo 啊，烫印的呀，
1: 是的，
0: 或者是像我们今天这个万针刺绣的，万针刺绣毫无疑问就是高端系列，
1: 高端的系列，对，因为这个是打造给就是专属的高端人士来享受的啊，所以说在门店当中这个 T 恤汗衫也将近是100多块钱一件，今天变成了100多块钱，是变成四件带给大家，积分还有10块钱，然后加上自动订购的5块钱，其实今天180多，帮您平均下来算一下的话，每一件都在将近45块钱左右了，
0: 哎，是的，
1: 等同于咱们现在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哈，
0: 哦，
1: 或者有的时候，别说到风景旅游区了，就是风景旅游区打车过去得40多块钱。
0: 对，你没看错，观众朋友，没有魏老师提醒，我还没发现嘞，积分有10块钱，
1: 10块钱挺高的，
0: 相当于是每一件就40来块钱的 T 恤衫，
1: 40来块钱，对，
0: 40来块钱，说实话，男士朋友买条内裤啊，
1: 对，袜子内裤，对，以前是这个价格，
0: 对不对？我们今天40来块钱给到大家的是一个100%的棉，真正带有万针刺绣的 logo。而且是大品牌，并且是经典款这样的一个 T 恤衫，说实话，10年前、20年前，魏老师刚刚还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就穿 T 恤衫。
1: 您说的对，
0: 对吧？
1: 当年
0: T 恤衫不过时。
1: 比如说咱们有以前叫什么班尼路啊、佐丹奴啊，当年那一件就100多啊，我记得那时大家才什么收入啊？所以说到了现在以后，咱们整个的因为咱们的制造能力强哈，能够把这个价格真的做到了一个极致，咱们真的享受到了咱们这样一个非常这个伟大的这个生产力。
0: 是的。
1: 那第二点来说呢，又回到是什么呢？它一定的品质又好，而且大家穿着又好看，所以说它本身。这种啊圆领汗衫它变化不会很大，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吧，但是我们在颜色上我们在材质上一直给大家做突破，所以说您可以仔细看啊，我们整个的设计团队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色系，您再回家看看，您老头汗衫也非常的多，对不对？家里边男的女的最少一人有20-30件，但是你有没有我们今天这种玫红色系，
0: 是的
1: 啊，酒红色、淡灰色、薄荷绿啊，这种感觉其实颜色就代表着时尚的潮流文化。
0: 哇，好好看，这是今天耿瑶穿的这个玫红色，
1: 玫红色
0: 巨显白，然后这个清新的薄荷绿呢，
1: 对，
0: 这个薄荷绿就有一种夏日的清凉感，
1: 是
0: 这个紫色显得人很温柔、很沉稳、很内敛。然后这个是我们男款的白色，男士每年一定要买件白 T 恤啊，因为白 T 恤时间长了它会发黄泛黄。
1: 哎，这个没办法，您不穿它也会有的时候因为有汗渍之类的啊，所以说它一定要勤更换。
0: 是的，
1: 但是男士穿了白的汗衫配牛仔裤这种经典的打扮，其实一直是帅的，
0: 非常的帅。男的一定要穿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不一定要穿得多贵、多。充满品牌 logo， 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一定要干净。
1: 对，
0: 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从女款开始，女款今天是4件，不要199，10元积分减掉，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来块钱，4件带回去，每一件就45块钱左右啊，观众朋友。葛瑶身上的是玫红色，我说实话，就这个颜色，你就穿着去旅游，你不管去北欧，还是去什么什么什么这些欧洲国家、南极啊、美国，你去拍照片的时候，墨镜、太阳眼镜一戴，你就穿着 logo 的衣服。带着 logo 万针刺绣的，然后穿着亮丽的衣服，在美丽的景色，不管是后面是红的、蓝的、绿的，你拍一张照片巨出片、巨好看，越简单越时髦，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是。
0: 然后除了这个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很显白，阳光底下拍照巨好看之外，我们还有个紫色，这个紫色呢它就相对来说内敛很多，你看它是那种藕紫色，哎，有一点莫兰迪的那种雾雾的紫，这个紫啊你看和这个100%棉的这个光泽还是配得很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的紫色，九紫离火呀，然后大家喜欢这个紫气东来呀，穿这个紫色也很好的。你像葛瑶的幸运色就是紫色，我身上啊都得配一点紫的、红的东西，对吧？
1: 对。
0: 来，然后这个是这个我们的卡其色，
1: 对，有点卡其色的
0: 感觉，这个就很老前锋。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真的一定要选一个颜色，它永远不会出错。
1: 对。
0: 葛瑶特别推荐卡其色。
1: 是的。
0: 这个卡其色底下配个白裤子，
1: 对，
0: 配个那种绿色的裤子，
1: 对，
0: 或者配个黑裤子，好好看，
1: 好潮流，对
0: 啊，真的永远不过时。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薄荷绿，其实我个人这个绿色我也很喜欢，因为这个绿色就是显得夏日的清凉感，氛围感特别的强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的这个部分，你看都很台肤色的，四件带回去都是女款，都是100%的棉，保罗彼得万针刺绣的立体的这种 logo 啊，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 logo 看到了吗？经典的挥着马术球杆的男人，坐在马背上的这个男人，这是我们保罗彼得的独有的一个标识。
1: 对，
0: 看到他就想到了保罗彼得。
1: 没错，
0: 全国现在有多少家门店？
1: 全国1700多家的门店。
0: 哎，对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大品牌，
1: 是
0: 品质做工，就像魏老师说的，不管是领口啊、袖口啊，这做工都有保证的啊。
1: 是的，哎，就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我们保罗彼得啊也有自己的这个基础款，基础款大家就可以比较一下了。其实您光看表面都差不多，而且每一件在门店当中也将近100块钱，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点，您看一下，第一点呢是什么？您看，它是一个胶印，它就是一个胶印，对不对？你看摸上去是不是就是塑料印子？和我们这边是3D 的刺绣，它完全是不一样。大家可以看，这个就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这个领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和我们这个螺纹领是不一样的，它就是双面包边，它并不是螺纹领，和这一圈圈的螺纹领它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三点就说到这个材质了，那这个材质是什么呢？有人觉得很滑爽哈，有一点的速干的感觉，但其实它是什么？它是100%的聚酯纤维，大家看到了没有？
0: 对，
1: 100%的聚酯纤维，
0: 是的，
1: 所以说也在我们门店。那这样的一件衣服其实也要卖将近100元左右，但在东方购物知道咱们叔叔阿姨喜欢的全棉，喜欢的刺绣，喜欢的高端，我们在这儿给您安排的是40多块钱一件。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有带有独立的水洗标的啊。今天男款、女款，其实吊牌上也写的很清楚。
1: 对，
0: 当然你说，哎，这个水洗标上写的就是它这个材质，当然有啦。面料成分的部分，我们今天都是100%的棉，观众朋友看到了吗？100%的棉，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棉的这样的一个 T 恤衫，
1: 是
0: 男款女款都是4件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就是刚魏老师手里拿的那一件，不是聚酯纤维的吗？买一买，官网现在领完券优惠完86块钱一件。
1: 要的，
0: 你说我要买全棉的，我不要买聚酯纤维的，聚酯纤维的成本一定没有全棉的高，所以你看全棉的成本高，它的价格卖的也贵，183块钱一件。
1: 是，
0: 我们今天是40来块钱一件，性价比本身已经拉满了。今天我们的尺码还给你准备的特别足，女士朋友从90斤一直可以穿到170甚至180斤左右啊，你都可以挑战一下试试。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尺码段啊，就是卡码就直接拍大就可以了。
1: 对，
0: 拿回家去可以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的，没问题的啊。
1: 没错，然后这边也是从110斤开始到130。150斤，我今天穿170斤左右就够了，因为我160斤左右，还有更大的，您爱人比如说190斤，
0: 是的，
1: 体格很健壮，咱就买这个穿，完全没问题，已经做了预缩水的处理了，
0: 是的，
1: 拿回家多大穿了就是多大。
0: 而且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棉非常非常的舒服，你不用担心说，哎，洗的时间长了掉色呀，或者是这个什么缩水呀等等的。来，观众朋友，全棉很多顾客比较担心说还有弹力吗？
1: 对，
0: 你看啊，今天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1: 是，
0: 包括你看我今天这样都可以。
1: 哇的天哪，
0: 你看拉出来之后，因为我刚刚塞到裤子里，塞到裤子里，这里也没有说鼓起个大包，只不过塞到裤子里，因为它是100%棉的，
1: 对，
0: 它会稍微有一点点褶皱，但是一会儿会儿放下来，它一会儿会儿它就平整了。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衣长也比较好，它是我穿最小码，是可以盖住屁股的，底下配一个牛仔短裤啊什么的，就很显瘦很好看的。如果你说，哎，我想显得精气神十足一点，你可以像葛瑶一样利索一点，你就把它塞到裤子里，哎，大长腿的即视感，
1: 对，
0: 袖子可以挽一挽呀，或者是外面可以天冷的时候再套个外套啊，当个内搭，今天不立秋了嘛，马上天冷的时候还能再穿，所以明年拿出来还可以再穿，这是一个经典不过时的一个百搭，既能当内搭又能单独穿的 T 恤，男款女款今天都有，抓紧时间拼手速，10元额外积分加送给大家啊，合下来单件 T 恤45块钱，
1: 45块钱，
0: 来拨打订购热线吧，手速要快，因为我们部分尺码快要售罄了，02151299000。

0: 首先面料部分遥遥领先，100%棉。
1: 对，
0: 品牌部分我们说了，不是说名不见经传的品牌，真正的保罗彼得。
1: 对，
0: 在全国现在有1000多家的门店。
1: 是的，
0: 对，我们现在目前旗下的一件聚酯纤维的 T 恤衫都要卖到80几，
1: 80多。
0: 但凡是纯棉的都是3位数，上百元的。
1: 是的，
0: 你说多贵嘛？也没有多贵，但是100来块，我觉得还是对产品的品质有一定要求的。
1: 是，
0: 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199块钱，买4件，
1: 对，
0: 合下来1件40来块钱。
1: 是，
0: 好，观众朋友，你观众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40来块钱现在也不是买不到 T 恤，网络渠道还有39.9块的呢，29.9块的呢。好，39、29的，你看看它是100%棉吗？如果它能做到100%棉，你来看看它的质量。什么叫质量？针头线脑呀，
1: 对的，
0: 走线收边呀，
1: 走线收边，对，
0: 用料啊，面料的选择，
1: 缩水率啊，
0: 哎，如果真的都能达到保罗彼得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话，
1: 对，
0: 它全国有那么多家的门店吗？有真正的品牌效应吗？有品牌附加值吗？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我就觉得40来块钱你能买到保罗彼得家的这样品质的 T 恤衫，还要啥自行车？
1: 还真的是这样哈，不管，而且现在您在各大平台当中，你会发现，像这样讲究品质、讲究品牌的汗衫，你找到最低也低不过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准备的，
0: 真的，
1: 是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40多买一件衣服，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对于成本啊、厂家的做工啊、物流，这个价格几乎来说就是贴着喉咙口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但只有在东方购物，因为它是良好的合作关系，还毕竟咱们也是一个营销的窗口，才能以这样价格带给大家。拿回家你不用着急，女款这4件，它可以2代人或者3代人共同分享。
0: 对呀，可以。
1: 像我男士刚才和姚老师再三沟通了，像我孩子现在大了，初3了。他就可以和我穿一样的衣服，然后我们夏天只有一个汗衫，所以我这199拿回家以后，他2件，我2件。其实回过头来，我愿意给我老爸，我老爸80多岁，我给他穿也可以，对不对？所以说拿回家以后，你既然一个人4件也 OK， 你觉得多，你大家分一分，其实这个东西都是非常实在的。
0: 我说开玩笑的说，我前两天给我老公在网络渠道买了一件家居服。那件家居服都要40多块钱，49块9，
1: 已经很实惠了。
0: 只有一个上衣啊，49块9。我说实话，就这 T 恤衫拿回家去，哪怕当家居服穿着，不要太舒服啊。为什么？100%棉的，何况我们今天还不是家居服的设计剪裁，
1: 是
0: 我们今天都是正儿八经的正肩 T 来的。
1: 对，
0: 穿上身，男士朋友显得挺拔，
1: 对，
0: 女士朋友显得肩宽背薄，特别特别的好看。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品牌效应。人家保罗彼得那都是汇聚了无数的尖端设计师，
1: 是
0: 给他每一件衣服打版打样。
1: 对，
0: 所以其实我告诉大家，买衣服你会发现啊，尤其是 T 恤衫，看着都是 T 恤，上身为什么有的 T 恤就那么显版型好？就特别有样，穿上去显得人啊特别有质感，
1: 特别精神。
0: 但是有的 T 恤衫一上身就是老头装，哎呦妈呀，
1: 松松垮垮的，
0: 哎，老头装，
1: 是
0: 显得人啊无精打采，没精神，
1: 对，
0: 显得这个版型啊像这种几十年前的，
1: 身材都臃肿了，
0: 对
1: 啊，浑身好像能量都往下垂放，就是没有给你拉到一个提升。这就是好的衣服能够使人整个版型达到一个提升。
0: 是的，
1: 所以而言，今天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哈，而且更关键什么？您要的面子。上海讲究海派，我这个衣服啊总得有一个标志，有个商标，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挥杆打马球的标志，全球大家都非常的认可，高端人士的象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看到我们的 logo， 哦哟，好好看哦，
1: 是，
0: 而且是万针刺绣的，
1: 立体
0: 刺绣的这样的一个 logo 啊，观众朋友。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衣服，好的衣服啊，观众朋友，很多的女士朋友的 T 恤衫，反正我以前也是买 T 恤，一开始穿是这样的，后来穿了2次之后，这个领子就翻边翘边了，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因为这个螺纹收口收的不好，弹性力度不好。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螺纹收口，它整个的螺纹收口真的是非常紧密的，
1: 对，
0: 整个做的非常的紧实，所以它不容易翘边，不容易变形。然后在这是我们的刺绣，你看这个配色撞色做的多好，身上是火龙果红，这里的这个标它就做到的是一个白色的，而且你看，
1: 对，
0: 这个立体刺绣啊，它就连马背上那些纹理啊，挥着的球杆呀，整个的绳索就立体感特别强，全部都做出来了。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面料，虽然我们是100%棉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棉的不好，棉的没弹力，
1: 哪里呀？
0: 我有大肚子，我这个胸部比较丰满，腹部比较丰满，能穿吗？
1: 没问题，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的衣服因为是100%棉的啊，上身之后啊，特别特别的凉。凉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然后你看袖子这个地方都是给大家做到加宽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自己的胳膊窝在这儿， 它都是做到加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女士朋友出汗，这底下要是一湿湿一片很难看的，相对来说这个尴尬就会减少很多。
1: 对，
0: 然后衣长也够长了，我们今天这个衣长全部都是能够包住臀包臀的，然后男款的衣长也很友好。然后你看观众朋友，这个衣服你怎么揉？不易起球，
1: 不易起球，
0: 不易掉色，不易缩水。平常穿的时候，你把它稍微这样勒一下，你看，显得人精气神是不是特别足？
1: 对。
0: 然后底下配裙子、配裤子都好搭配的。天在一冷的时候，你为外面套个那个皮夹克，或者是马甲、风衣，你穿在外面，把它当成一个内搭都很好看。
1: 是的。我们再看。

0: 男款啊，女款杨三四个颜色给大家说一下，来来来，
1: 是
0: 女款四个颜色，
1: 对，
0: 耿瑶身上的呢，这个叫火龙果红，然后呢，我旁边的这个叫做薄荷绿，还有一个卡其色老前锋，还有一个紫色，所以我们今天女款是四件。如果说哎呀，耿瑶你手里拿着四件，我基本上衣柜里都没有这种也类似颜色的衣服，买一个组合回去，
1: 对，
0: 盘活你的衣橱，
1: 盘活盘活，男款也是四个颜色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有点像这种奶奶灰，对不对？而且很多这个越野露营的朋友看到这个颜色就像回家一样的，特别有彰显男人的味道。白色永恒的经典白马王子，再加上咱们本命年的专属的旺你的红色，还有在我身上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两年也很流行的带有一点点草绿色，有一点点咱们说迷彩色的这种绿色的感觉，也是男士好彰显男人味道的一个非常好的衣服。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边的标配的这个螺纹立领，男士啊动作更加的什么的奔放一些，您完全不用担心，天天穿啊这个换啊洗的话完全不用担心。第二点，胸口这个标志是不是这个男的一站起来比较高大，特别容易彰显咱们这样一个标志。记住了，咱们一般来说有彩色的咱们都是白色的，但回过头来白色这边呢还给大家贴心的做了一个黑色的深色的标志，所以它这个千针刺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都是用了设计的理念。你看白色的是不是深色的，深色的标志，对不对？咱们假如说一般花色的都是一个白色的这个刺绣的标志，就代表这个衣服啊它是有个设计的想法的。长短大小非常的关键，因为身高1.83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肩膀包括后背还有整个的下摆都非常的好，是150到170斤这一档，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撑拉包括弹性，因为现在的棉纤维啊比过去的更好了，就棉纤维弹性就强，所以说不像过去的全棉衣服容易板结容易硬，现在摸上去啊仿佛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弹性的伸缩感，但保证是100%全棉。
0: 是的，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尺码的部分梳理一下啊，女款的部分呢，我们今天 M 码适合90到110斤， L 码适合110斤到130斤， XL 码适合130到150斤，2XL 码适合150斤穿到170180斤的女性朋友都可以挑战一下试试看，是我拿回家就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但是这种经典的 T 恤还是那句话，咱家里要备上几件的啊。
1: 对，
0: 男款的尺码给大家梳理一下，
1: 男款
0: 现在订的很火爆、哦、
1: 对，110到130斤，咱们家里边只要有高中生大学生这个尺码肯定是管够的。接下来男士通用尺码，也就从175到180左右，你看130斤150斤稍微是身材体脂率低点的，150到170啊正常的身材，170到190斤体格健壮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包含在这里边了。而且您放心，咱们都做过了预缩水的处理，也就代表有的时候拿回家第一次穿挺好，洗完再穿小了，对不对？咱们完全不会这样，因为我们是专柜的正品啊。
0: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根据自己的体重快速下单来选尺码就好了。我们今天4件带回去，199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我们还有10元的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加完减完算完之后，每一件 T 恤，可要今天身上穿的这个45块钱，可能就是您买一件小小内裤、小小背心、小背心现在都买不到全棉的、纯棉的小背心了吧，对不对？今天45块钱买到这么大的一件纯棉的 T 恤，这个东西拍大不拍小，如果实在拒绝尺码的话，我们就直接往大一码拍就可以了啊，穿大一点舒服、帅气、飒气，穿小的话绷在身上咱们也不舒服的啊，赶紧抓紧时间抢自己想要的尺码和颜色，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啊！保罗彼得这样的大品牌，全球有1000多家的门店。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他们家大家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系列。
1: 对，
0: 既有经典，而且还给大家做到的是立体刺绣的这样一个 logo。嗯，并且做到2026年的新色。说实话 ，T 恤这个东西啊，只要定下一个好的版型之后，它万变不离其宗，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花头可以变了。能变的是什么？颜色。
1: 是的，
0: 男士朋友们，你有黑 T 恤，有白 T 恤，嗯，但是像今天这样的特别好看的红，哦，那个红有点勃艮第红的那种感觉，你有吗？或者像魏老师身上穿的，比军绿色还要再多一份嫩绿和草绿，
1: 对，
0: 上身之后特别的显年轻的颜色，你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告诉大家拿回家去，既显得人有腔调，
1: 对，
0: 爷叔们现在都在强调什么？有腔调，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又显得不土不老气，嗯，不会觉得说，哎呀，感觉好像那个有点土土的感觉啊，没有的。很时尚，很洋气，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万针刺绣的 logo 啊，显得人商务派头十足。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 T 恤40来块钱一件，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
2: 是的，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咱们这个夏天啊，其实啊，刚刚开始，对吧？然后大家要去旅游啊，包括就要去走一走啊，感受夏天的魅力的时候，这个短袖汗衫啊，那正好大行其道的时候。嗯、然后呢，上海今年的天气大家也知道，热的嘛有点晚，所以让很多人说啊，大概从这个8月份开始，9月份、10月份，对不对？还要再热将近2个多月。嗯、所以谣言呢，这个最经穿的就是这些了，因为每天穿、每天洗，您花了很多钱，300-400，乃至于您上千去买一两件衣服，其实在这夏天当中，反而有的时候是一个浪费，因为您。一穿一出去就一身汗了，而且这些金贵的衣服洗了以后，可能啊，后面的这个材质啊，各方面都会有损伤。嗯，但咱们今天什么呢？特别耐操，是不是？4件全棉的，而且是优质的汗衫，您就穿，您就洗几十遍了，它都不怕。
0: 今天呢，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各是4件，而且都是可以免费试试试穿的。100来块钱的东西不是一锤子买卖，拿回家去可以试试看，摸摸面料。感受一下弹力，上身看看整个的这个 logo 刺绣做工好不好，摸摸领头，看看针头线脑有没有，然后你上身看看这个颜色抬不抬肤色，显不显白，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组退，全额退，没有任何的风险和问题，换句话说都是带着运费险的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一个薄荷绿。非常的显得夏日清凉，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很流行的啊，这个颜色好看的，推荐给大家。然后还有一个葛瑶身上穿的这个火龙果红，也是玫红色，哎呀，我显得人可白了，拍照巨出片，一眼就跳出来了。越是上点年纪，咱越要穿点带颜色的衣服，好好看了。然后再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卡其色，经典百搭老钱，说的就是这卡其色。然后以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紫色，
2: 紫色，对，
0: 紫气东来，九紫离火、嗯、这个紫不是那种艳俗的很神秘的那种紫，它是那种让人看上去很舒服的很高级的紫啊。
2: 对，
0: 来，这个是女款4件带回去，全是100%棉。男款呢？
2: 对，男款也是4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加上我身上的这一件，每一件颜色我相信一件都是特别清新啊。为什么？白色、嗯、还有包括这红色，男士必备的，尤其是一些咱们40-50岁以上的朋友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颜色、嗯、很接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感觉哈。然后年纪越是上去越喜欢白色，当然年轻人也要穿白色。除此以外，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件衣服和我这件衣服是这两年很流行的色系、嗯、这在过去我们男装当中很少有这种颜色，是不是？它有点是什么大象灰、奶奶灰的这种颜色，很多大型的越野车也都喜欢以这种颜色做一个基调，是不是很有越野啊男性的味道？那这个颜色呢又特别的特殊，感觉像这种大地的色气哈，在我们原先的比如说咸菜色的颜色上做了一个提升、嗯、都很好看。你在市场上有的时候见到一件你喜欢，100说不定可能就出去了。今天是什么？100多，4件带回家。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保罗彼得的品牌。那在我们同品牌的产品线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横向的比较一下。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 T 恤，像这件呢，它是聚酯纤维的。聚酯纤维呢，它就是比较容易速干，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速干衣。这个速干衣买一买，保罗彼得家的啊，86块钱。然后呢，

0: 你说我不要聚酯纤维的，我要纯棉的。纯棉的这一件和我们挺像的啊，183块钱，这是在自己的官网当中领完券平台补贴之后也要178。我们多方购物呢，今天是199块钱，但没结束，先给你加10元积分，相当于189，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184，带4件我们的 T 恤衫回去，每一件核算下来就几十块钱，而且我们的尺码备得特别足，女士朋友啊，从90斤穿到150-16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卡码咱们就拍大码就可以了。来，说到尺码啊，快速再给大家梳理一下，4个码哦 ，M 码穿110斤 ，L 码130，XL 码150，两 XL 码穿到170，卡码你说我100斤，你拍2XL， 150斤你拍2XL， 你说葛阳我130斤，我拍什么码？拍 XL 码啊，拍这个大码，所以就是卡码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哪怕尺码不合适，哪怕质量不满意都没问题，我们都是可以随时免费给您做更换，给您退货的啊。
1: 嗯，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住了今天难得的时间，女款4件或者男款4件，颜色还都不太一样，100%的全棉，您就可劲儿的穿吧，居家也好，出去旅行也好，都非常方便。
0: 最后的一点时间和备货了，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吧，先来抢线0215119900。

好的，一定要抓紧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哈，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的大品牌经典的刺绣 logo 哈，男的女的各自都有四件，四件的价格只需要199，你除以四的话，每一件50块钱都不到。然后恭喜你，今天还有积分的10分，就等于10块钱，再加上咱们自动订购，所以说今天是咱们居家买上汗衫最好的机会。还有一个更省钱的办法，你就按照男士的尺码买一套，全家人男女老少都能穿啊，把握住机会，赶紧打电话。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这个天气变化呀，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5: 对，
4: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翻
5: 出来
4: 穿了2件了。
5: 是，
4: 大家听说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有机标志，
5: 这个厉害了。
4: 那你就问了，谁家的呀？好当家，
5: 上市公司。
4: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正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5: 对，
4: 一共达到了1.8，
5: 3斤6两，
4: 3斤6两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5: 来，
4: 那618活动能不降吗？
5: 对对对对对，
4: 必须意思意思啊！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街送外，谁不参加一下？
5: 是啊，
4: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买3888送您400元积分，
5: 对，
4: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1498一个小个头的，
5: 是，
4: 但是如果大家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一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一下50多块钱，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是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一克多一点点，一克约1块多一点点，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5: 啊，
4: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
5: 端午节，端午节，
4: 端午节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5: 好，
4: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5: 没事，
4: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5: 你这是走亲访友，
4: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5: 对对对对对，
4: 我走亲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5: 那我就小气了，
4: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5: 啊，就
4: 我去看，
5: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4: 我去看大哥老师。我拿这个，
5: 哎呦，
4: 谢谢，开心了，
5: 那我也得去回你这个了啊。
4: 好了，
5: 就差400块钱，
4: 哎，就差400，
5: 哎，
4: 对不对？那再参加满天梦送买更近一点，
5: 对对对。
4: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1000到10000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
5: 啊？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代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4: 我进圈看大个头了喽。
5: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了。
4: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
5: 啊？
4: 里面冰啊、水啊，
5: 不会，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4: 再来看一下，
5: 85%固形物含量，
4: 这也写标的清楚啊。
5: 对，
4: 85%。
5: 对
4: 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嗯，其实说实在话，你再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不是都做镂空的吗？
5: 对，
4: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5: 对，
4: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哗啦，
5: 几乎没有，对吧？嗯，
4: 对
5: 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碴、冰水啊，呢？倒着出来，
4: 应该是哗的一下。
5: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4: 几乎没有、啊，
5: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4: 它有弹性，
5: 它有弹性的。哦，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啊，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刺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嗯，啊，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嗯，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哦。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啊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啊，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4: 真粗壮。
5: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4: 对，
5: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上，这个壁墙，墙。要闭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啊，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儿的，这也是小个儿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4: 直接是
5: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哦，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嗯，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4: 哎呦，这肉皮最厚的哦，
5: 对不对？
4: 大家自己看
5: 厚不厚？大家看、啊，
4: 姐姐们、老师们，
5: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来，
4: 厉害了，
5: 是不是？
4: 厉害了，
5: 有弹性，
4: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5: 真是有弹性的，
4: 是不错的。
5: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4: 是。
5: 所以呢，开袋计时，啊，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4: 第二天了。
5: 那么说，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
4: 脆脆的，
5: 对吧？
4: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我给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5: 是
4: 有几个特殊的环节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5: 对对对，差一天，
4: 连着，你说说这事儿怎么
5: 的？对，
4: 你说今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康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5: 啊，对，
4: 做
5: 一段时间了啊。
4: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构成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构成哦，
5: 是。
4: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5: 对，
4: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5: 对，
4: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是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5: 是
4: 大
5: 盒
4: 的样子
5: 啊。
4: 哎，我
5: 这个那这个是小盒，
4: 这个小盒的样子，
5: 对对对，
4: 这盒不对啊。1498给这盒啊，
5: 这个是3斤，
4: 对，
5: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4: 这个有面子。
5: 对，
4: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5: 对，
4: 你要想说
5: 个头大点的，
4: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5: 对，
4: 你不是1498就变出这价了吗？
5: 对，
4: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还，关键吃的个头大，
5: 我一根
4: 多呀，
5: 我就多10克来。
4: 对呀，
5: 对呀，
4: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货成就行，02151119900。

0: 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参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就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是。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
1: 啊、
4: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啊，都吃。
4: 嗯嗯。
1: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订购的，就直接就是抢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
6: 嗯，
5: 在东方购物有机的，
6: 嗯，
5: 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
6: 嗯，
5: 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克、一块多，一块钱不能低于一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来块是要的。
6: 嗯，
5: 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啊，就这个呢、啊，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
6: 两节，大概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
6: 哎，
5: 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克重哦，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是是，
5: 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又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正差这么大体型、
6: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海八珍之首、
5: 啊，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才给您大小个头，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时的嘛，也不用你泡发。
6: 对，
5: 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什么快速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参就废了。
6: 对，
5: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淡干的，特别特别贵的。
6: 嗯，
5: 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
6: 嗯，
5: 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6: 来吧。
5: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个小手就叭就拿起来了。
6: 1490，我这1890，
5: 对不对？
6: 你看就差400块钱。
5: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6: 对，
5: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2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2盒它，你干个3-4千块钱了，没了。
6: 是，
5: 你实际上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6: 对，
5: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6: 对。
5: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是你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6: 有尺子，对对对，有标。
5: 哎，这波没有。
6: 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嗯，反过来看，就对你透明视窗嘛，你看
5: 直接透明视窗，
6: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5: 开啊啊！
6: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固形物含量啊。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
5: 基本没什么水
6: 啊。
5: 有就一点。
6: 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5: 你也不用泡发。
6: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5: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有一说一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6: 对，
5: 他为了求大。
6: 那我跟你讲，
5: 吸软吸软，
6: 那个软呢，软塌塌的。
5: 塌塌的那个、
6: 像我这样，我把1/2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它
5: 都不倒，
6: 是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5: 哎呦，
6: 你看啊，
5: 哎呦，
6: 我把它这样子掰一下，
5: 这个有点像，
6: 对吧？
5: 怎么回事？牛皮筋
6: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
5: 啊，
6: 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那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
5: 哎呀呀，
6: 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5: 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6: 对，
5: 我们的是45，
6: 45克不一样的。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
5: 哦，
6: 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5: 啊，怎么着？
6: 那有弹力的，
5: 哎，
6: 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5: 是的，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6: 那我得把它手把一下，
5: 注意细节啊，
6: 你看，
5: 注意细节。
6: 再来，
5: 一定要这种哦。
6: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5: 这个是真的好啊。
6: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5: 真的不错。
6: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呢？上市公司的
5: 哦，
6: 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
5: 全
6: 部的监管，
5: 哎呀，
6: 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臂，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5: 对，
6: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臂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生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臂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呀啊，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5: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
6: 间桥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
5: 啪
6: 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就起不来了。
5: 断了，
6: 我听
5: 断了，
6: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5: 来吧，
6: 你放心吧，这个
5: 给大家感受感受
6: 啊。
5: 每次都替您感受。
6: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5: 我跟你讲。
6: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5: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
6: 哎，
5: 我是电视机前您，
6: 哎，
5: 我选它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6: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5: 泡吧，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6: 对，
5: 动手能力不强，
6: 对，
5: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6: 来吧，
5: 就送这个
6: 大盒子。
5: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6: 对，
5: 咱满千送百，你轻松快拿到。
6: 两，
5: 你乘以二呗。
6: 对，乘以二已经是
5: 2800左右了，
6: 3700了。
5: 哎，你
6: 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5: 就是
6: 就够了，就够了。
5: 你这400几块拿到手了，你2套，自己爸妈那边1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6: 哎，就
5: 对你，
6: 索性就买3套。
5: 哎，不是吧？就这个一家2套，
6: 一家1套，
5: 一家1套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
6: 啊，
5: 别给一米米小的。
6: 对对对，
5: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的。
6: 哎呀，
5: 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
6: 上
5: 这个，多体面呢！
6: 一道名菜，
5: 对呀，
6: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两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在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5: 是啊，
6: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的，对吧？
5: 哎，
6: 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哎，
5: 有量，
6: 是
5: 特有食欲，来
6: 蔬菜，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啊，
5: 哎对，
6: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啊，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5: 又得吃起来了。
6: 我们今天啊，西芹。
3: 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5: 张老师啊，咱这已经是
6: 弹性了，炒过了，炒过了，
5: 炒过
6: 了，
5: 炒过的，炒过还这么有弹性啊，
6: 像活的一样，
5: 活的一样哈，
6: 对吧？
5: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5: 吃一个，
6: 来吃一个，吃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5: 好吃好吃，
6: 当然了，
5: 棒棒。
6: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吧？有的来，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一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5: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
6: 菜
5: 的？没有它怎么行、啊？
6: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些蛤蜊啊，放些虾呀、啊，放些其他东西 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呀、啊，
5: 贵贵，
6: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
5: 不是
6: 档次一下子上去了。
5: 这凉菜不得百来块钱一盘啊？
6: 要的要的，肯定要的。
5: 平常的凉菜也
6: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一百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5: 今天呢，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6: 农残
5: 呐、农残呐、
6: 对重金属啊，
5: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3: 对
5: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3: 对
5: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3: 对，
5: 你就不要说你在这有旁边有监察，
6: 300多项检查，
5: 对的，
6: 300多项检查，
5: 连续17年，
6: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不能品。
5: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6: 是
5: 人家好。增加是
6: 上市公司，哎，
5: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6: 对
5: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6: 1898元
5: 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减送买，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呦，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你不要小哈，
6: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5: 完全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
5: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它2头3头堆出来的。
6: 对对对对
5: 对，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6: 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5: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898。

0: 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脂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们
2: 、对姐姐们、爷叔们，其实我觉得，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对对，我也用过，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对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
3: 点，我比你大几岁嘛，对不 对, 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
2: 参。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在想什么呢？
3: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
3: 了，普遍油水不够。
2: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也贵的，
2: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
3: 是
2: 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这又说到海参了，
3: 是
2: 一个道理。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不会发
3: 啊，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这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这么有可能有点硬，感觉
3: 硬邦邦的，
2: 嚼不太
3: 动，对，
2: 这是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又发泡，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面去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完吸饱水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
3: 很重，
2: 特别。
3: 其实里面一包水。
2: 过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早安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
3: 哦，
2: 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你看这个手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两节，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3: 是
2: 真的就这么点，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这是一个手指头吗？你
3: 这就是这个吗？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这不一样，45克左右的。
3: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计时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啊，以上的固形物的含量，
2: 有一点正常，
3: 这正常了，
2: 肯定是有点水，
3: 这肯定有点正常。
2: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
3: 对不对？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2: 那就别
3: 卖，那就不对了。
2: 那咱就别卖，
3: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2: 可以的，
3: 这个可以吧？
2: 它不扁塌塌的哦。
3: 你看，
2: 哎，
3: 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2: 是的，
3: 而且横过来。
2: 哎，它也不垂
3: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塌下来了，
2: 对不对？
3: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你看，
2: 厉害厉害的，厉害，发的
3: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2: 哎呦呦呦，
3: 看到没有？
2: 特别好，
3: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2: 真密，
3: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
2: 哎呀呀，
3: 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 直接给大家看里面，哎，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
4: 哦，
3: 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皮之上，嗯，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嗯，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嗯，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嗯，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即食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哦，我们的科学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2: 你看看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3: 有点阻碍，弹刀，啊，你看
2: 对
3: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2: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3: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哎，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2: 厚厚厚，
3: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2: 真的好厚，
3: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哦，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哦，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哦，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哎，是吧，
2: 弹起来，弹
3: 起来，对吧，哎，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嗯，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嗯
2: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哥老师旁边那还有孤独一个，
4: 对，
2: 就是今天天冷嘛，
4: 对对 对， 对，
2: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啊，不管天热天冷，
3: 是是 是， 是
2: 有的妈妈生宝宝，哎，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不管
3: 鲫鱼豆腐汤，
2: 对，
3: 这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吧，
2: 你得补着喽，
3: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嗯
2: 啊，多搭一个，
3: 滋补加倍，哎，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哎，炒蔬菜的时候
2: 来一个，
3: 给一个海参，嗯，是吧，捞个汁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嗯，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2: 说实在话咱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啊，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懂我说啥，
3: 你说的没错，
2: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嗯，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哎，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3: 有
2: 的
3: 时候就敢
2: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3: 不要到了你自己烧，
2: 我说实在话啊，哎，北方的生活习惯呢，嗯，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嗯，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们，我发现好多说，哎，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弄两手，哎。
3: 对对对，
2: 我之前在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啊，对，不错。我说可以啊，哎，我说我这边给你弄两手，所以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啊，然后我说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即便你做面，
3: 对，哎，
2: 你做面的时候，哎，你放一根海参，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3: 说吃了，
2: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你不能说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
3: 哎，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2: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3: 是
2: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3: 那当然了，
2: 您自己琢磨琢磨，
3: 是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
2: 对对，
3: 要送什么，哎，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哎，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哎，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2: 但是啊，嗯，你说你要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
3: 来
2: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3: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2: 对不对啊，
3: 就是一半，
2: 你在这整俩这个订两套餐，订两套餐3000多来，
3: 对，
2: 你一套它才1000多，
3: 是，
2: 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它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嗯，是因为小购城没减过价哦。
3: 对，
2: 小购城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3: 是是是是，
2: 1400多没活动价啊，嗯，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嗯，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3: 对，
2: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3: 对，
2: 这个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3: 懂了，这个真懂，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2: 不一样，啊，
3: 你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2: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
3: 哎，
2: 最多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3: 上下一点可能，
2: 哎，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
3: 左右，对，平均左右嘛，
2: 好吧，嗯，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
3: 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最后3套，
3: 对，
2: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手部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像五六三门八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叫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子可以，就价钿怎么来低，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那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很好，
9: 对，
8: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怎么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的哈，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9: 对，
8: 我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9: 让它不坏、啊、
8: 更大了，
9: 泡发过度呀、什么农残呐、
8: 什么瘦肉精、
9: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8: 对吧？
9: 你真的花了钱、
8: 啊，
9: 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8: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9: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农残呐、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8: 多好，
9: 300多项。 那你三百多项有任何一项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8: 嗯，科技的进步，它是有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9: 是的，
8: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让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9: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8: 对，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9: 这个讲的太对了。
8: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嗯，你在我们其他的小屏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动，叮了，好便宜啊，怎么怎么的，真便宜。
9: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8: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9: 对，
8: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9: 对，
8: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和实力吧？
9: 对，
8: 来给大家，
9: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8: 最后一个了啊，
9: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那、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8: 有很正常啊。
9: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有力，
8: 它不软塌吧？
9: 不软塌。哎，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
8: 。
9: 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衡，
8: 它不搭下来，
9: 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8: 对对对，
9: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8: 多棒！
9: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壁之上的
8: 哈。是，
9: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
8: 对，
9: 切不下去啊。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8: 发的恰到好处。
9: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8: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9: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8: 啊，肉壁，
9: 你看，
8: 海龙须
9: 这个。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
8: 墙
9: 满地。
8: 哎，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9: 对，
8: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9: 你要在，
8: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9: 一人一头。
8: 那你哇，
9: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8: 八九位人，对不对？你
9: 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8: 那你是起板价更大一个，
9: 对，
8: 你一盅不得两。
9: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8: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周？
9: 我家里面10个人，
8: 就是
9: 你想想看，
8: 你
9: 这花多少钱？
8: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十头吧，一人一头吧。
9: 十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8: 那你要如果这都1000多块钱续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9: 对啊，那我们今天哎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8: 对啊，
9: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儿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
8: 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理啊！你看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9: 炒蔬菜，
8: 哎那个
9: 包括捞汁的，包括炖个蛋的，哎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哎。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8: 价格构成上面呢，大家随心意就好了。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9: 对，
8: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啊，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9: 对，
8: 明天就结束，
9: 明天结束了，
8: 3天嘛，
9: 对，
8: 高考结束，
9: 7、8、9，
8: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9: 是，
8: 会不会
9: 有？
8: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跟正在读的你这个两回事啊，我们是不给大家误导大家啊，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我们毕业以后，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9: 心怀感激，
8: 很辛苦吧？
9: 心怀感激。
8: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9: 对，
8: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
9: 老师也挺辛苦的。
8: 不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啊！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过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你告诉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
9: 端午，
8: 家里的亲戚朋友，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的，
9: 对，
8: 他吃别的东西发，
9: 是
8: 他不发，
9: 对，
8: 然后还补，
9: 对，
8: 你还及时的，你拿上这个给他 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9: 有的时候
8: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然后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对不对？他自己给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大给人家以后，你一看，哎呦不错，这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的，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10: 拿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8: 我送人家，我就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10: 我这
8: 大哥老师是拎着送，
10: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8: 大哥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10: 感觉不一样啊？
8: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10: 对 对, 对。
8: 但价格没差多少。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10: 是。
8: 他俩差400块钱，满减送满一减1898减400，是不是1498？
10: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8: 而且
10: 你买的放心，
8: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个头比那个大啊，就是45克左右一头、
10: 啊，分量也比它多啊，
8: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10: 对，
8: 35啊，这个总基数在这儿啊，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10: 对，
8: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哎，这就是618的活动，这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10: 对，
8: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2套吧，还是1套？
10: 可能也就是1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3套。
8: 那个最后1套，人导演老师说有2个在商谈了。
10: 好嘞，
8: 意思是许面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人定不着了。
10: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8: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二位先谈着归谈着，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10: 对对对对对，
8: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就不知道了，
10: 对，
8: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不受补啊！侬虚么子，啪啦啪啦就降五六啥么子，百把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价钿大了点，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也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半天订购吧，021-511-9900。

0: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给大家继续推荐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卖的好锅子，这个锅子来自于三头鹰的泰锅。先说到三头鹰啊，很多观众对三头鹰可能熟可能不熟，没关系，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三头鹰它的来头。德国的知名品牌，
1: 是的，
0: 和谁齐名？
1: 和我们的丹麦麦弗双立人并驾齐驱，因为其实都是诞生在德国索林根地区。那在索林根地区呢，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有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是干嘛的？是陈列早年的一些厨具、餐具的一些系列商品。那三头鹰的商品还有陈列在那个地方。所以呢，1919年到现在呢，我们真的是能够有历史积淀，然后有不停在进步，并且这两年大家特别喜欢的泰，我们也是研究的很深刻的一个行业。
0: 来看。既然买一提到泰了啊，我也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泰锅，不是普通的铁锅了或者不锈钢锅。为什么不用不锈钢锅呢？这个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是的，
0: 有一些这个大家先想想看，泰和不锈钢本身它俩的区别是什么？提问，您请回答。那我您回答不来，我听不见。我请马一回答。
1: 好的，
0: 好不好？
1: 我首先会发现泰是大自然存在的，然后不锈钢呢是合成的。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可以回答许明老师，就是我是从哪儿了解到泰的？之前大概是两三年前，我妈妈有个牙不好，然后我带她去看牙，那个医生说我们有很多选择，有什么烤瓷牙，然后对吧？然后那个基台制作还有个泰。泰的牙，那个泰的牙可贵了，
0: 报价多少？
1: 一颗9000来块钱。他说我们现在有活动，对吧？然后说你如果真的现在今天马上决定做的话，7000多块钱。
0: 那你这个报价还蛮低的，
1: 蛮低了。
0: 我给我爸报价那个牙是10000多，
1: 是吧？
0: 有的当然了，可能泰的。有可能用的多量多少？
1: 对，
0: 或者不，有的牙可能真的没有牙根没有那么粗，
1: 是的，
0: 它用量没有那么多，可能实牙里面的可能就稍微重牙，咱不太懂啊，这里面的说到等等的。但不管怎么说，泰就那么一小点儿，它不要那么贵，
1: 是的。
0: 那你要说做成整个锅子的话，那您说了，你做成整个锅子，那你这要是不贵，肯定是泰的厨子不高
1: 啊，不贵、啊，
0: 对不对？你要不然肯定，观众朋友说我也会这么想啊，
1: 是的，
0: 你要是便宜，你就纯度不高，你要是贵。你就是纯度高的不得了啊、
1: 对，
0: 你看我们这首先给大家证明第一点啊，
1: 好，
0: 我们不是涂层，我们这有一句话叫做100%采用
1: 纯钛板材，
0: 哎，在这里写了，
1: 就是一整块钛板直接坐在锅的内壁当中，
0: 对，
1: 就告诉大家不是任何钛的涂层，也不是钛和其他金属的合金，它就是纯钛板材给到您的。因为这两年不是钛很流行嘛，
0: 是啊，
1: 有很多说哎呦这个也说钛，那个什么钛涂层人家也叫钛锅，
0: 对，
1: 然后什么有钛呀，然后含钛呀，包括钛融合、钛熔复啊这种技术，对不对？确实我觉得用了钛总比没用的好，但是如果说您既然喜欢钛的这些优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那三头鹰带给大家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是不是更加合理更加优秀？
0: 这个呢也是有猫腻的，说实在话，即便他是说100%采用纯钛板材，板材是板材，钛是钛，但他没说含量，他只是告诉你我这100%纯钛板材嘛，
1: 来，
0: 对吧？钛的板材，
1: 别着急，
0: 对，你得告诉我纯度。
1: 好的，
0: 对不对？
1: 我们先是说我尽了100%努力，但是我实力在哪里？我实力就在于我们纯钛的含量能够做到99.86%，
0: 这个是检测报告，那我佩服了，
1: 就相当于我又是个优等生，然后我还尽了100%的努力，那这个纯度是不是大家很喜欢？
0: 那这锅具的天下非我莫属了，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好吧，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啊，就是既100%采用纯钛板材，咱不是涂层，这一点大家安心了。
1: 对，
0: 里面的钛的含量达到99.86%，
1: 高纯钛，
0: 好厉害。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我们一般的不管是什么材料的锅，里面是光滑的，有这个反射的光的那种感觉哈，亮晶晶的，但你会发现我们是哑光的，哎，您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这里面是密密麻麻的
1: 点阵技术，
0: 小凹槽，
1: 对，
0: 小凹槽，
1: 是的，
0: 朋友们，那你就问了，这些小凹槽，有多少个？
1: 它是10万密集点阵，
0: 有什么用？
1: 对的，作用是能够做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因为说实话，钛金属本身它没有这个不粘性能，但是毕竟坐在锅具当中，很多人说不粘好呀，你想不粘锅少油少油烟，对吧？然后不管什么粘的菜放在里面都很轻松，那我们就通过技术来解决，因为一般的不粘锅都是涂层，我们没有任何的涂层，靠10万密集点阵，您的油下去，它就能够形成油膜，然后油在加热过程当中很多空气泡呀，然后油泡泡呀，您就会发现不粘效果非常好。现场我们可以来帮大家演示一两个菜，感觉一下这个10万密集点阵有什么作用。
0: 你看看啊，如果是涂层锅，我们大厨不会拿不锈钢锅铲来给你翻的。
1: 对，先尝量一下，你看 是吧？没有任何涂层。
0: 对，没有任何涂层。
1: 第二点，您会发现好像这些油边上油沫沫特别多。
0: 对，
1: 对不 对, 对？
0: 是均匀的小泡泡。
1: 是的，
0: 均匀的小泡泡。
1: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硅胶铲帮你底下，就是锅底扒得很干净，很干净，让您看一下，没有任何的粘锅。
0: 没粘吗？
1: 这个就是因为十万密集点阵，它是把食物啊，连这点油都给它托起来。嗯。因为以前我们做菜呀，会发现，哎呦，这个锅子很吃油。嗯。这个锅子好像油用的越来越多，因为它那个什么密度啊什么的不够，很吃油。嗯，但是今天我们是把油、把酱汁、把食材都托起来，
0: 对，
1: 所以这个不粘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嗯，
0: 所以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不仅材料用得安心，
1: 是
0: 我们的不粘能力还强。
1: 对，
0: 那您就问了，
1: 还没有涂层。
0: 对对对，那你要清洗上面简不简单呢？怎么个清洗方法？你是不是不让我使劲洗？还叮叮当当，大家听到声了啊？还是说我需要用钢丝球刷好好的？
1: 可以刷，好好刷，没问题。为什么？还是说明没有任何涂层，所以呢，热锅冷水直接去洗可以的，然后呢，钢丝球去刷也可以的。因为如果说这个金属不够耐高温，不够耐低温，它没办法承受温度的变化，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个像原来涂层锅一样的，我得等它冷却了，然后再去洗。洗的时候软抹布擦一下，钢丝球不敢用，对不对？但是今天您没有任何这些顾虑，热锅情况下直接冷水去洗没问题，钢丝球去刷也都没问题，就是可以经受得住考验的一口锅。
0: 这口锅在专柜有没有的卖？
1: 有啊，
0: 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专柜有，好不好？
1: 好的，好，来。
0: 我们有哪些专柜？
1: 我们在全中国的话，真的好几百家门店专柜。在上海的话，有很多地方大家也都能够看得到啊。您来看，国金中心
0: 有
1: 八百伴，
0: 国金都有。
1: 九光中心、大丸百货、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奥利超市、大丸百货现在应该叫新丸百货，对不对？还有环贸，包括有很多就是说可能哎呦比较集中的商圈里面，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很多什么快闪店呀、活动店呀。这个就是三屯营真正走在线下，走到很多高端的一些商圈，走到一些高端的专柜，让大家能够实打实看到品牌的实力。
0: 专柜多少钱？
1: 专柜当中一口锅搞活动1558，因为我们这个价钱还没有动过，就是刚刚登陆东方购物的价格。
0: 618多少钱？
1: 618我记得之前看过啊，1299是不是？我记得是。
0: 我不太清楚了。
1: 我记得是我们。
0: 999来着。
1: 没有没有，1099那就是。
0: 那是1099。
1: 1099。
0: 但不管怎么说，比专柜肯定要便宜。
1: 肯定要，那确
0: 实。这个比专柜便宜。
1: 对，因为我们是全渠道铺开的嘛。
0: 大家现在可以搜一搜，是手机公开透明的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去他们三头鹰的那个。应该是天猫旗的，我没记错，应该叫某猫旗店，
1: 某猫旗店店，某东，大家可以
0: 去搜一搜，都去搜一搜，欢迎大家去搜去比价，
1: 是
0: 你看看它一口锅多少钱，30公分的这口啊，30公分，纯钛的，
1: 纯钛的，
0: 我们旁边还有一口锅。这个锅的容升数是、
1: 这个是将近3升的容量，然后这个锅真的好不容易又有了，
0: 但是看起来其貌不扬，
1: 其貌不扬是吧？
0: 对不对？
1: 外面看起来是不锈钢，
0: 是不是就不锈钢锅？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不是吗？
1: 里面也是纯钛的。
0: 哦，
1: 我另外拿一口锅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锅底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在锅的底部有一句话告诉大家啊，就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20公分的口径，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就是您跟食物接触到的所有的全部都是纯钛，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您想炖汤的时候呢，可能说哎呦原来炒菜10分钟，炖汤这个事情啊40分钟、50分钟，有时候1个多小时都要的。那如果说这个里面有什么重金属析出呀，有什么化学反应呀，那我们看不见就觉得很担心，是不是？但是纯钛的，您不管怎么去炖，它都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不会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
0: 很稳定。
1: 您这个锅在明火当中，我就算炖个3个小时、4个小时，它依然是非常健康稳定的材质。
0: 就是这么厉害，
1: 对的，
0: 就这么牛。我跟大家讲，真的是一点都不用质疑。
1: 是的，
0: 关键是价格质疑。
1: 这个价格1099，
0: 你双十一，
1: 双十一这个我
0: 618，859。啊，大家
1: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不信的话拿出手机去搜一搜。
1: 对的，
0: 你拍下来去看一看，三头鹰嘛，这个牌子都在这儿呢。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价格啊，两个在一起，我就不说专柜价了，专柜价确实蛮贵的，2600多块钱。
1: 对，
0: 按照刚才马一说的，一个1000零几，一个是900多，1900多块钱也要的。
1: 要的，
0: 俩锅加在一起1900多要的啊。给大家做价格多少？
1: 1299，
0: 可不可以？1299，
1: 非常可以。其实这个价格就是我们三屯营登陆东方购首播的价格。
0: 每口锅多少钱？
1: 每口锅
0: 600，
1: 对，
0: 600，
1: 600，
0: 参加东方购满减送百活动，再减400块，800多。哇，那你说每口锅多少钱？
1: 400多，
0: 400，划算吗？
1: 非常划算。
0: 请看右下角价格，3、2、1。
1: 惊喜价格。
0: 错，打叉。今天给大家来个直降多少？
1: 直降300。
0: 300块哦。
1: 是的。
0: 999块钱带回去了，你就不用再等我们捡个400块什么的了。你自己算，是不是也是400多块钱一口锅？
1: 对。
0: 就是刚才我满千送百以后是400多块钱一口。
1: 今天不
0: 用参加活动，我现在不用满千送百，就400多块钱一口。
1: 并且今天我还可以让这个活动力度惊喜程度再加码一下。
0: 怎么说？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0: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1: 对吧？因为有很多说，你说这个锅没有涂层，我怎么来相信它？我是不是要额外再去买个什么不锈钢的锅铲来配合用？我们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个10品级304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您正好可以把原来可能很多说，哎呦，我人家有送我的，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10品级的不锈钢，您就正好给它更换掉，我们免费送给您这一对呢，在我们如果门店去买，将近也是300来块钱，我们送给大家。
0: 是免费送给大家
1: 的。免费送的，
0: 那我就报电话了哈。
1: 等一下，
0: 还等？
1: 要不要再继续加码一下？
0: 你要是给我，自然愿意要了。
1: 来，因为我特别看到了今天这个，还有一个，来。
0: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不卖关子
1: 了啊！我特别放在这边了。
0: 这个是不锈钢。
1: 这个为什么要靠近它？为什么要靠近它们？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它是纯胎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对。
0: 等会儿，你是不是涂层啊？
1: 不是涂层，
0: 是整个的都是
1: 纯钛，因为钛在不同的温度下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就好像大家之前买那个保温杯，有蓝色的，
0: 有红色的，
1: 有紫色的，对不对？
0: 但它这个是烧出来的颜色喽？
1: 我们就是特定温度下帮大家做的钛结晶的这个颜色。
0: 对的，它不会是刷子刷上
1: 去的。不是刷的，不是刷的，纯钛，纯钛。
0: 哎，那这个专柜价是
1: 300多。
0: 哎呀，如果要这么说的话，观众朋友们，我要再算2件就不合适了，对不对？我要算2件就不合适了，
1: 要不
0: 送品算1件吧。
1: 我本来还想说算4件。
0: 那不行，那你这有点那个什么、
1: 这个你觉得不值？
0: 你这个赠品，咱放在一起吧。
1: 那就这个，
0: 因为你这300多，你那个不锈钢。这个汤勺和什么锅铲是100块，
1: 那就这样算一件，
0: 你就是有400来块钱嘛，我就算那个400来块钱吧，是一套吧，好吧，那算一套啊。赠品，主品两各1件，3大件。999除以3，333，不好意思，你这333，我就不说它一起算了，就连你这个钛的
1: 纯钛快勺
0: 都买不回去。
1: 对的，
0: 纯钛快勺可不是333卖吧？
1: 是的，398一套。
0: 398一套哦。
1: 对，
0: 还没结束，东方购的满千送百能参加不？照样可以，但我不好意思算了，再算的话我免费送了，
1: 吓一跳，我说我没有礼物，
0: 不好意思算了，所以大家自己凑单就好了，抓紧时间定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联动，希望大家先把名额占下来，您第二天愿意去什么新丸啦，你愿意去什么
1: 国金啦、九光啦、大丸啦、高岛屋啊，随便去比，
0: 但不见得今天能人家有现货，或者您要怀疑有 AB 款的话，您把我们今天的锅子拎着去专柜验货，
1: 可以。
0: 如果验出了它是 AB 货，跟专柜根本不一个品质，怎么办？
1: 您可以这套组合，您爱用就用。如果觉得反正是不好的东西，您扔掉什么都没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价格，按照东方购999，我们乘以10赔给大家，
0: 9990块钱赔。
1: 是的，
0: 打电话订02151111900。
2: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

0: 看到吗？一点都不胖，
1: 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2: 反正我觉得家里现在这锅具啊，如果想要说你琢磨琢磨我这句话，嗯，你买一个钛杯几个人用？
3: 一个人用呀。
2: 你不好全家人一人一口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太不卫生了啊。如果您一个人用的话，咱这锅子几个人用啊？
3: 全家都可以用啊，
2: 因为我做好一道菜全家分享。
3: 对呀，
2: 它的效率更高。嗯哦，但你说那你杯子，那杯子便宜啊？您大错特错了。
3: 有个杯子当年买的时候可不便宜，
2: 可不便宜哦。
3: 对啊，1000来块钱一个。
2: 你要是220毫升左右的或者多少毫升的，也要450-500啊。
3: 对呀，
2: 我今天是锅，我算下来333，
3: 是
2: 333，观众朋友们。
3: 对，因为今天这一套组合确实性价比真的是我们所有在东方过的组合当中
2: 高到爆炸，
3: 首推的就是这个。
2: 对，
3: 对吧？没有比它性价比更高的了，
2: 而且简直是高得不得了，难以置信。而且关键这个构成组合，像马姨讲的，不仅是性价比高，如果我把当中的很多的，比如说汤锅换不锈钢的，勺子和筷子也换不锈钢 的，那今天我算下来的话，您可能觉得，那你这么算不合适啊？你应该只算钛的产品，对不对？
3: 是的。
2: 你把不锈钢算进去，均算，那你这人不地道。我和马姨今天是把那些东西，他们都是不锈钢的吗？并不是。
3: 不是啊。
2: 筷子勺。
3: 纯钛的，
2: 价格是
3: 398，专柜当中
2: 398。
3: 对，
2: 我们的汤锅
3: 专柜当中1099，纯钛的
2: 板材哦，
3: 对，
2: 跟炒锅是一样的哟、哦。
3: 是的，
2: 所以我们只拿钛和钛比，只拿钛来除，
3: 可以的，
2: 是不是？三大件算下来333，完全合理吧？
3: 完全合理，
2: 是不是？
3: 主要是您会发现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两年这么流行，因为它真的好，真的健康，
2: 好用了，好用了。
3: 因为您想前面卖很多包子粉啊、包子油，大家会说，哎呦，我为什么？就是为了身体健康，对吧？吃得好一点，然后呢，睡得好一点。那您想，您买很多食材的时候，如果说挑挑选选买了有机的牛肉啊、有机的一些鱼呀、虾呀、各种各样的蔬菜呀、什么的，哎，结果做菜过程当中有可能啊，我也不说100%，万一什么涂层的伤害呀、重金属的吸出呀，我们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那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我觉得对身体总归是个负担。家里面小朋友现在放暑假在家吧，每天是为了得想尽办法给他弄吃的，对吧？然后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说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真的就想要，只要身体好，只要开心健康，其他都是什么都可以忽略的。所以我们就说，在做菜过程当中，锅具不能给您拖后腿，我们就是来给您加分的，因为是纯钛的一个锅。
2: 说的这么诱人，咱就给大家露个两手，好不好？我们现场黄大厨给大家来呀、啊。
3: 来，
2: 油不多哈，
3: 确实不多，
2: 油真的不多，
3: 对，
2: 真是要给大家来个蛤蜊喽，
3: 是的，
2: 是不是？
3: 先来是辅料，煸个香，对吧？又有锅气嘛，
2: 哎、好香啊，
3: 对，
2: 太有锅气了。
3: 然后再这种什么蛤蜊、贝壳类的呀，因为到夏天，很多时候我就想来点海鲜，或者家里面吃点小龙虾前。前段时间的时候，对吧？您随便做，
2: 沾吧，
3: 因为呢，
2: 这个料。
3: 没有粘锅。
2: 刚才我看到倒了一堆
3: 酱汁，
2: 浓油赤酱。浓油赤酱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有些弄浓油赤酱的，毕竟好吃嘛。
2: 你比如说有些像那种，就像十三香或者什么的，就是你知道特别浓稠的。
3: 浓稠酸辣的，对吧？
2: 这个
3: 麻辣的。
2: 这一看就看得出来，就是特别浓的。
3: 对对对对，然后包括贝壳类的，大家怕刮啊，怕滑呀、啊，然后。这个
2: 等会儿这么快，这个贝壳全都开口了。
3: 是的，
2: 哎，我真没留意哦。
3: 对，主要是受热均匀，主要是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涂层，所以不挑菜肴。因为有些菜呢，很多说，哎呦，我这个锅做不了，我得再拿一个锅，那得麻烦，对吧？我们没有任何涂层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做。再加上我们是纯钛，钛用在航天航空领域当中，用在航海当中，它耐高温性能非常好，所以家里面起个小龙，起个油锅。炸小龙虾、炸什么肉圆呀，炸什么鸡翅呀，炸各种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没问题。因为一般涂层锅呢其实也不建议，因为涂层锅的烧制温度可能大概就200-300度，所以你起油锅其实对它是个很大的考验，几乎是受不了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
2: 这又来了，这酱料怎么着够粘稠了吧、 但是有粘吗？大家自己看看，就我刚才说的那种什么十三香之类的嘛，就这种类型的炒小龙虾，哎呀。香的不得了，
3: 我也感觉流口水，真的很香。
2: 而且关键这个锅子真的是稳定，
3: 是的，
2: 情绪稳定，
3: 对的，
2: 情绪稳定。
3: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今天烧个麻辣的，后天我要烧烧那个酸辣的，
2: 酸辣的，
3: 对吧？然后再来个什么蒜蓉的，啊，然后再后面说我要炖个清炒的，对吧？今天您任何口味的变化、菜肴的变化，它都没问题。然后像这种，如果说你觉得抹不干净，直接冷水去洗，
2: 拿那个钢丝球
3: 去刷都可以的。然后这。这个也是我觉得特别喜欢的，
2: 这是红草花的
3: 炖鸡汤，对吧？应该是
2: 红草花的，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小朋友在家，就我是觉得现在小朋友暑假难得有休息的时间哦，就让他跑，让他运动，然后消耗量可能会比较大。
2: 消化完回家就补，
3: 回家就补，
2: 回家就补。
3: 是的呀，
2: 补的这个鸡啊，你看看，我们一直在讲，之前用。泰的保温杯，
3: 对，
2: 放姜参，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给大家做过这实验？
3: 是，
2: 那放个原来可能要放20片，可能我们今天放个它的一半就够了。
3: 对，
2: 那同样，你那鸡汤里边的那些炖的滋补品，你可能量就比平常少一点，你又省钱，味儿又浓，营养价值又出来了。
3: 是的，
2: 这多美啊！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欢迎啊！先跟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可能你是第一次收看我们东方购物，你可以先感受感受我们的风格。
3: 是。
2: 你可能在别的渠道看到一些曾经的叫卖似的，我们东方购物不需要，因为咱们都是按照朋友之间聊天一样的啊。还有一些手机上面买完之后，有好多人踩过坑，
3: 是
2: 怎么踩的坑我就不说了。我们今天有几点，您看到了，首先东方购物不做小牌子，几乎吧，可以说几乎，咱也不能把这个话说死它啊。这里面呢，请看我的手柄上，
3: 是的，
2: 有这个标志，
3: 这个标志是什么？这个标志，我们品牌的 logo。
2: 这个老鹰呢，就是这个英文三头鹰的，对，这个意思。
3: 对的。
2: 这个品牌在全世界，首先在德国很有名，和双立人和 WMF 齐名，
3: 并驾齐驱。
2: 您要说不信的话，好，您不信这句话，你只要相信咱们各大商超的眼光了，
3: 是的，
2: 尤其是上海的 A 类商超，它能进。
3: 我们入驻非常多的 A 类商超，就比如说我们稍微截取一部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您看，国金中心、八百伴、九光中心、新万百货、新世界、诗百伊甸、高岛屋、O 类超市，包括还有环贸，还有胖东来，我们也都入驻了。
2: 我就随便说，里面单拎出来一个，我拎一个九光百货，
3: 好，
2: 随便一个二三线的小牌子可进吗？我就问大家可进吗？
3: 难吧？
2: 你就说那些化妆品、那些奢侈品的包包，什么都得是什么？层次才能进去啊，对不对？大家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3: 还是有门槛的。
2: 锅子哦，竞争特别多。
3: 是，
2: 如果你是个二三线的，二三线更多。你的金字塔就是这样的。
3: 对，
2: 知名的老品牌就这么一点点，然后下面，越到下面的年数越短的就更多了。
3: 是的。
2: 我可能成立个两三年，那我就跟你九光谈，说我要进你们的九光。
3: 人家
2: 一般来讲是不能够。
3: 确实。
2: 是不是？好，我们今天在这么多的咱上海的专柜是。有这个品牌的，
3: 是的，
2: 具体哪些品牌的，比如说在九光和国金，不见得一定都摆同样的货，因为他要把自己的主力商品，
3: 对，
2: 他的战略一定是分散开来的，让你逛完这儿再去那儿逛逛，对不对？都可以逛一逛。
3: 但是这个经典款应该大概率都能够看得到，
2: 经典款一般都有，
3: 1558块钱。然后我们也承认，确实很多专柜当中也会搞搞活动，不然的话专柜一点生意也没有。
2: 搞个5折喽，专柜。
3: 那有点想多了，
2: 想多了，
3: 那有点想多了。
2: 你如果按照大商场，
3: 1200多，我是看到过的。说实话，搞活动1200多一口锅。
2: 那这个呢？
3: 这个锅要强调一下。其实很多专柜经常会断货，尤其到了秋冬季节，断货的情况会更严重，因为炖汤需要。这个是纯泰板材的，
2: 我们有没有证据看一下是纯泰板材的证据？
3: 我这个锅是固定住的，我拿我手上这个锅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每一口汤锅收到这个锅底也有一句话，大家可以打开去看，就是锅内100%采用纯泰板材，在这个地方啊，20公分的口径。然后因为什么要强调锅内100%采用纯泰板材？您这口锅去炖汤的时候呢，里面很说，哎呦，好不容易人家亲戚朋友给你拿过来老母鸡汤、什么鸭汤、鸽子汤要补一补的，
2: 海参、人参，
3: 你炖4个小时、炖3个小时、炖2个小时随便，它不会有化学反应，不会有重金属析出，很稳定的材质，
2: 还不会串味儿。
3: 对，
2: 你说你有一些不锈钢的，真的是，你都不用说煮东西了，你泡个东西，下一个又闻味儿
3: 的，
2: 这里面这个杯子里面刷完还是这个味道，泡的那个东西。
3: 是，
2: 我们今天即便你久煮汤锅就是这样的嘛，很多人要补补滋品，那个炖炖滋补品什么的，
3: 是的，
2: 你就用这口汤锅。说不定会给您带来比你的原来用砂锅煲什么东西，左一个砂锅，右一个砂锅，总是害怕混了，然后说这个要不有味儿了，怎么怎么着的。 你不用怕，就这一个锅把它解决掉了。如果我们东方购给您的价格是1299元，行不行？
3: 那已经是非常划算了。为什么？因为汤锅在专柜当中是1099。
2: 去年是不是也卖1299？
3: 是的，是的。
2: 观众朋友，2025年我们就卖1299。
3: 对的，首播的时候这个价格我们一直维持了3年左右的时间。
2: 大家看这里啊，我说这几个字儿：双福临门。
3: 双福临门。
2: 总裁套组，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双福吗？为什么叫总裁吗？是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就2026年一开年儿，
3: 是
2: 就2025年结尾了吗？2026年开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
3: 人家
2: 对老
3: 总
2: 夏总来了，所以这个名字改了一下。把当时过年这个套组最优惠的老总来的套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爆杀。
3: 是的，
2: 直接减300。
3: 对，
2: 当时就是这样，但是当时是没有这个。没有菜的、筷子和勺的，
3: 对对对对，
2: 我们今天是有的。
3: 是的，因为这两个呢也是后面有一次活动时候加送过，但是我们以前怎么送的，我一定要说清楚啊。以前是要么送这个，要么送这个，
2: 对
3: 对吧？
2: 二选一的，
3: 对的，二选一的。因为其实两口锅也是很大的主力了，能够再送点小东西已经很开心了。但是今天
2: 我们不是小东西哦，
3: 食品级的不锈钢的我们的锅铲和汤勺保留，然后纯钛的这个筷勺也给大家做加赠，所以是我们整个性价比当中这套组合是真的无敌的。
2: 看似小东西，实则
3: 很实用，
2: 都快赶上锅子一半价。
3: 对对对对，因为你想这两套东西随便专柜，就算搞活动买一买，也得将近400来块钱。
2: 我怎么可能一口锅333？你999除以两口锅，再加上我们的纯钛筷勺，
3: 是
2: 纯钛筷勺398哦，它不是333呢。
3: 对的，对的，
2: 所以我可以按照3件除吧，他们都是钛的产品，对不对？我可没有给你除不锈钢的东西啊。333，你连筷子勺拿不回去。我们今天30公分的炒锅
3: 带回去，3升容量的汤锅带回去。所以这套组合，但凡您知道钛这个锅具是好的，但凡您认可三头鹰品牌的，那论组合价格当中就冲今天这一套是没错的。
2: 不要犹豫，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1: 感谢观众朋友的好眼光，绝对是啊，现在的产品不断的更新迭代啊，有一些是有必要的，
2: 对，
1: 有一些是意义不太大的。比如说，各位老师们、爷叔姐姐们，您把您三年前的手机拿出来，其实还是可以用。
2: 确实、啊，
1: 除非您追求玩游戏，你说我天天拿手机跟那个小年轻似的，一玩游戏玩到23点凌晨1、2点，那咱不用说啊，
2: 那可能你需要更新跟风，
1: 对，你需要天天换。有些人啊，爷叔姐姐们的手机啊，用个3、4年、4、5年、5、6年的照样用，
2: 对，
1: 它只要不是那么复杂的功能，对吧？我们今天这锅子，是有升级的必要的，
2: 确实。因为你想家里面做菜做饭，我很多说有时候不单单是为了吃饱，为了吃好，为了吃的健康
1: 嘛，
2: 对吧？所以为什么很多说我买菜的时候要挑，我买水果的时候要挑，我买就算有些配菜的时候都得挑。那你想您挑那些菜无非意义就想要是吃的更健康，锅具这个事情就是跟菜直接打交道的，并且有些高温爆炒的呀，有些炖汤时间久的呀，对材质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这两年大家会发现菜到厨房当中应用特别多，它的炒锅、它的汤锅、它的养生壶、它的电饭煲、它的砧板、它的快勺，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碳原先用在哪儿？用在很多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当中，用在我们的假牙、心脏支架、髋关节、骨关节。因为这个金属就是这样，它就是本身就惰性金属，它很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
1: 我跟大家就说这件事啊，大夏天的在南方这两天闷，潮不潮？
2: 是。
1: 如果把一些锅子放在厨房更潮湿阴暗的地方，势必多多少少要不要滋生细菌，您就告诉我就这件事儿。
2: 您就说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怪怪的味道吧，
1: 你就自己想想看，咱们最笨最笨的想法想一想，它都会有。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那种潮湿阴暗的环境里边，您现在用到是我们泰锅，
2: 是
1: 泰锅本来就不滋生细菌，
2: 对对对对，
1: 就泰的能力就是这样，就非常的厉害。
2: 对的，
1: 所以我在家里面的砧板所有的几乎全换成泰的，我真一点不夸张，
2: 很有必要。
1: 泰的砧板很贵，我跟你说，
2: 对，1块600多，
1: 比我们这个锅子贵多了。
2: 是的，今天你讲我们这个锅平均下来，我就算不算正品好了，两口锅平均下来400多，对不对？
1: 对，
2: 我们那个泰的砧板当时在东方过卖是699，
1: 你也卖过这个砧板是吗？
2: 699呀。
1: 好羡慕，我买的比你这个还贵，
2: 还贵啊！
1: 当时我要问一下你好了。
2: 所以东方锅的价格，其实真的大家会相信
1: 是亏了我。我现在又
2: 下次再买个泰的其他商品，再平一下仓，平一下仓，
1: 平一下仓。今天再买锅子平一下仓，压压惊。
2: 是的，
1: 给大家今天介绍的999块钱啊，拿回去的可不是一口锅，也不是两口锅，是1+2再加一。
2: 是的，
1: 再加一对儿，这一对儿呢是有勺子，有筷子，这是一对儿，
2: 对，
1: 都是纯钛板材料，
2: 纯钛的快勺，再加上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一个锅铲和汤勺，这些呢其实是帮助大家辅助用的一些小东西。其实这么说，如果看不上这个不锈钢的汤勺，我下次就不送了。
1: 哎，看得上，什么都看得上，只要你送我就要。最后23组备货，大家先抓紧时间订着吧，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售罄的话就不直接预约了。今天是给大家减了3码，又加送了纯钛的筷子和勺子，
2: 是的，
1: 市场专柜398，今天我们免费送，赶紧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拿着货去专柜验，如果发现跟专柜是 AB 货，
2: 您这套组合任您处置，您要用就用，不要扔掉也都可以。
1: 然后
2: 价格当中是东方谷999的价格乘以10，赔偿给到您。
1: 打电话订02151119000。
3: 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

0: 后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弄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Now that you're back again,
1: live with me for the rest. 我们现在最后的十多少套备货了？
2: 我前面看到16套，
1: 13组啊，13组了，又走掉，瞬间5套又没有了。
2: 在抢购真的很挺快的，今天。
1: 其实大家对于美好追求的向往、追求啊，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有一些东西没必要，就经常换。就是我刚才说到手机，你可能没有像年轻人用的那么勤、那么频、那么需要追求配置，你就用你老旧的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要换的那么频繁。但是家里的一些真真正正跟健康、跟什么养生方面有关系的东西，一定要紧跟着科学的步伐走。
2: 是的，
1: 比如说一些对你身体好的、对你的血管、对你什么好的一些保养品、滋补品，您该买买着。
2: 对，
1: 有新的了，该狗走着走着啊。如果在锅具使用上面，对于食材，特别是您在一包一些养生方面的，什么那叫食补方面的
2: 食补滋补汤，对吧？
1: 对吧？
2: 对
1: 那种我们经常说食补、食疗、食补、食补的，
2: 要补不如食补嘛。
1: 对呀、
2: 对，因为并且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真的很厉害的，就是比我们更讲生活经验，比我们更知道，就比如说入伏的时候3伏天怎么补，然后中伏怎么样，对吧？
1: 最后食补了。
2: 对，包括不同的这个季节、不同年龄，可能这个小朋友喜欢适合吃什么，然后上班的人适合吃什么，您老人家喜欢适合吃什么，就是确实比我们懂，比我们厉害啊，也比我们更加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说，您这样的话，这个汤锅和炒锅真的有必要换成钛的。
1: 在东方购物介绍这么多锅具构成里面，曾经的泰国也有卖过，
2: 有，
1: 但纯度没这么高。咱说实话，
2: 是的，是的，
1: 有卖过20几的，有卖过纯度30多的。
2: 因为它是合金系列的，
1: 有。我们的纯度是多少？
2: 我们纯度，那我不能随便说，对吧？我还是要拿检测报告，对证据。因为东方购物就这点很厉害，就是质检可严格了。就是我们说要这个纯度，全部都是在 QC 部门、质检部门要备案的，然后提交审核过的，才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现。您看，我们这边写的很清楚，就是99.86%的高纯度。因为钛虽然它是大自然存在的，但是它是跟其他伴生矿石一直长在一起，要不停提炼，把它提出来，才能够做到高纯钛，才是能够享受到钛的那些优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1: 而且这个汤锅在我东方购物，一般就是不锈钢的了。
2: 是的，
1: 很少给你做钛的。但这个钛呢，跟我们的炒锅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啊，
2: 就是它没有石王密集点阵，
1: 它不需要说
2: 对，因为炖汤嘛，就不需要、不需要炒锅，
1: 对的，让它稳定就好。
2: 但是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里面我们也是采用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在汤锅的这个锅底啊，就大家带回去，每一口锅都是能够看得到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1: 这是证据。
2: 对的，这是证据，就是喜平老师经常形容它是我们的把柄，对吧？小尾巴留给您了。如果您说实在不相信，我就需要挑个毛病，
1: 你去测嘛。
2: 可以的，
1: 不是99.多，
2: 因为这个就是品牌方自己印上去的，对吧？不是随便写的。
1: 他要是没有这种自信，他敢印吗？
2: 对，
1: 大家您觉得自己不把握的事情，
2: 您把心放肚子里，
1: 我们给大家来露两手呗。
2: 好，
1: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套构成999啊，还送你钛的勺子和筷子，
2: 是的，
1: 还有我们的不锈钢锅铲和汤勺，所以这么丰富的构成，先抢着，我们给大家来看，做个什么菜？
2: 做个煎鱼，对吧？因为以前煎鱼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呦，油烟特别大，然后呢，那个叫什么，就是油得特别多。但是今天我们就是润锅底，那说实话，您在家可能会加更多一点油，然后定型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确实有点赶时间，但是就想告诉您啊，整个锅底还是可以滑来滑去的，还是可以滑溜溜的感觉的。然后再来，就比如说你把很多浓油赤酱的加进去呀，番茄汁加进去呀，
1: 没有粘哦，
2: 没有粘，您会发现锅底那么多小泡泡，小密密麻麻的，就是因为十万密集点阵，它是把酱汁、把这些什么玉米豆啊、青豆啊都托起来，把鱼也托起来，就好像有点做烧烤的那种感觉，对吧？所以这个架空之后，能够形成空气层，能够形成油膜，它就做到不粘了。
1: 被你这么一形容，我觉得好形象，就是那个烧烤架，
2: 烧烤架起来嘛，
1: 对，烧烤架是横着的，
2: 因为它减少接触面了，对不对？
1: 你看，
2: 它减少接触面，然后如果您带回家，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刷的干净，
1: 最好使点劲刷。
2: 对的，您拿这种什么苏打水啊，不是苏打水，那个叫什么小苏打去泡什么都可以的，对吧？各种酸性的什么洗涤剂，它耐酸碱、耐腐蚀
1: 的。你这红烧肉，你回去试试看，哇，一般的锅子，你说有。 那不粘锅有涂层的它不粘是正常的，但我又不想用。嗯，你看你这是泰锅，大家注意啊，我们可不是冷锅。嗯，
2: 你看底下
1: 不是冷锅哟。
2: 是的，还是在不停收汁。
1: 因为那个酱汁有咕嘟嘟冒泡呢。
2: 对。
1: 我们可不是冷锅给您做的、啊。
2: 是的，是的。所以就想告诉您什么，这十万秘技点阵它确实是有用的、嗯，对吧？因为这个技术我们自己品牌研发了将近3年的时间。嗯。之前东方顾的导演老师，包括很多主持人团队去那边现场直播的时候呢，就想拍点素材。嗯。结果品牌方说技术人员说不好意思，这个我们不给拍，就是这个十万秘技点阵的技术那条生产线是不给拍摄的。嗯，您明白吗？就说明它真的是很有用，有技术含量，能够让你没有涂层的情况下也可以很轻松的不粘。
1: 好，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因为还有10分钟，我们的备货呢，德阳老师这边好像就个位数了。
2: 真的吗？
1: 被我猜对，你猜一下，要不你猜一下还剩几组啊？个位数。
2: 个位数。
1: 你说一个。
2: 8组。
1: 多了。
2: 7组。
1: 多了。
2: 6组
1: 都出来了，都出来了，
2: 只有3组了，
1: 最后3组备货了。那不跟大家多闲聊了啊。
2: 那先到先得，
1: 你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嗯。然后呢，你拿着这锅子啊，稍等一下啊，我拿一个盒，这个盒。
2: 对的，
1: 我们的礼盒。
2: 两个都有两个礼盒。
1: 对，我们这礼盒呢，您拎着带上我们的锅子，你愿意送人也成，我觉得挺体面的。说实话，
2: 下半年有时候喜事比较多，
1: 真的好看。嗯。这种壳子简单的这个纯色特高档，
2: 银灰色很有质感，
1: 真的很高的。
2: 对。
1: 您就拿来送人，反正专柜价格近2000块钱。
2: 是。
1: 我们东方客户333。您别小瞧说，你这筷子和勺还能好意思算一件？
2: 那下次我这个
1: 不好意思，你这个筷子和勺本来就是钛的呀。
2: 对，这个是纯钛的。
1: 是纯钛的呀，
2: 对，纯钛的筷勺，对吧？
1: 它成本在这儿呢，你不要小瞧它。你就说一个筷子勺，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拿金子打造，那你还能因为它个头大小，你按人家说对吧？你这看你材料材质啊。
2: 关键我们
1: 这
2: 还得，就是您觉得这件小，那就这个来凑个数吧，好吧？下次如果
1: 不
2: 喜欢，我们就这个都拿走。
1: 都要。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这个我们要算就算钛的？
2: 是
1: 你的钛子筷勺3998。嗯，我们今天就按3件除，两个锅一副筷勺，除以三，333。您来一副筷勺。纯钛的，在专柜人家都不是这价。
2: 是的，
1: 我们今天33330公分的纯钛的大陶锅，让你带回家了。
2: 真的，不管怎么做，
1: 021-5111-9900。
3: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现在导演老师给我最新的战况啊，只剩下最后的三组现货了。那么我现在看一看，能不能有可能订得到啊？一会儿等销售空了的话，就不能再支付了，观众朋友。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就是听了差不多一个节目，相信我们说的三兔银品牌的实力，相信纯泰的这个好处，对吧？因为这个纯泰的好处是它本身就有的特点，我们也没有夸大，对不对？没有夸张。所以您但凡想买我们三兔银旗下的组合当中这套组合，就是性价比至高的了，就没有比它组合更丰富，没有比它价格更低的了。
0: 万一售罄以后。咱们之前的节目一般都不预约嘛，
1: 没法预约。
0: 今天的这个价格蛮给力的，再加上大家的热情也是蛮高涨的。最后一组啊，我这边时刻给大家把关啊，我也在盯着呢。如果万一，哎呀，你就来点预约吧。
1: 这个，
0: 那要么回来一下下呢，给观众朋友们展示展示呗，好不好？
1: 真的已经卖完了吗？
0: 这样，大家来看一下我手机里边。我刚刚大家看到了没？右下角。
1: 看，
0: 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
1: 已经是
0: 你扫扫这里，
1: 现货真没了，
0: 所以是预约的状态吧？你扫一扫嘛。但是，我记得咱们在上海这么多专柜，有几个专柜？你大概给我数一数。
1: 上海的话非常多，
0: 大概
1: 有20来个专柜。
0: 有20来个专柜啊？那这样，马一，你别，我也不开口啊，我也不是不开口去了，我不狮子大开口，我许明小开口，10个。
1: 10个，
0: 你从专柜里面，你20个你还匀不出，一个专柜搞一个都20个了，我只要你20个就给我搞10个
1: 倒应该是没问题。
0: 10套，
1: 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上海区的负责人陈总，他这两天带小孩在外面玩，然后但是我知道，就是他跟很多专柜的这个关系也还比较好，我觉得10个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超过10个
0: 你先说出去了、
1: 啊、有点为难。
0: 你这话先保证来了啊？
1: 可以，
0: 那我们就当10个，那个导演老师，我们现在
1: 10个上海要调不来，我直接打电话给夏总，叫他给特地10个、好吧？
0: 现在走掉几个了？预约名额走掉俩了吧？现在10个刚写出来就走掉2个月名额，只剩最后8组了。如果大家预约不上的话，这个就真的不能再要了。我们今天跟专柜，人家专柜首先说实在话，听到这个价格，还有一点，我跟大家提醒一下，您拿着我们这个要去专柜验货的时候，千万咱稍微低调点。
1: 不要说我们在东方
0: 宫买的，对，你别说我在999买的，你说999一口，人家都会生气的。你就不要说999，你三大件了。你一口过300来块钱，你让人专柜怎么卖东西嘛？
1: 您可以去验证真伪，
0: 对不对？你验证真伪，
1: 就比如说验证一下我们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是锅饼啊、锅底那些话有没有？就因为比如说汤锅的锅底不是有句话吗？100%藏纯代百财，您就去问一下，
0: 对，
1: 然后去看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其实包装盒当中我会有很多信息、很多码，您去扫一扫都没问题。
0: 那我们的送货的速度，导演老师，我们这边要跟。这个供应商
1: 应该会比较快。上海调货的话，明天我们去收货，然后
0: 就明天
1: 或后天送到东方宫仓库。
0: 马上快的话，后天就可以配送起来了。
1: 对的，
0: 就不会让大家等一个星期吧？
1: 不会，不用，
0: 那就不用。
1: 门店调货还是比较快的，门店调货还是比较快的。
0: 那大家就赶紧先订起来，就不需要你等一个星期。
1: 是的，
0: 最快的话。
1: 后天或大后天，这样
0: 最快的话，最后天就有送到。
1: 对对对，
0: 你总得容易人家把这10道货就入库，
1: 总得去疏通一下关系，去搞点货过来，
0: 好不好？最后的5组名额，那我们先收一段了啊。拿回去的大家啊，记住预约只剩下5个了，一旦结束以后是一个预约多余都没有，
1: 没法接受预约，
0: 因为他马一这边也不知道自己的。到底人家有多少货？但10个他心里是有数的。
1: 其实我跟你说，有时候啊，专柜人知道你那边卖的好，愿意，就算他有，他也不太愿意
0: 给。
1: 对，
0: 是这样。
1: 因为你想，人家摆在那边，总有机会卖掉吧？是不是？那给我们之后，他就
0: 他货就少了呀。
1: 对呀，
0: 他管谁要去？万一要卖掉，
1: 对，
0: 你说是不是？好了，那
1: 我们
0: 这么说
1: 啊，
0: 30公分，
1: 三升20公分口径的，
0: 20公分的，
1: 对的，锅内全部都是纯泰板材，加上我们纯泰的快勺，然后还有食品级不锈钢的一锅铲和汤勺，这个是送给大家的啊。
0: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 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感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的预约背后最后的两个名额没了。
1: 嗯，真的，我们现在预约背后这两个名额抢完之后就没办法了，因为真的是得到商场去调货的。然后我大概问了一下，就是再多的陈总说没办法，他也有点为难。
0: 刚刚已经问过了，他说你反正你既然你的话都说出去了，
1: 对，他说这十套肯定是能保证的，
0: 但
1: 是多了就说实话有点麻烦。
0: 算了
1: 对对 对
0: 大家这样，今天选的货到付款都可以的，你预约选的货到付款都成，我们该给的全都给。
1: 是的，
0: 你明天就去看雨的情况啊，大家还要注意安全。哦，
1: 对，这两天有一些暴雨，对。
0: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哦。然后你愿意去逛一逛也成的。
1: 对的，如果您家地铁方便的话，很多环贸呀，对吧？包括九光啊，然后很多这个国金中心啊，这些都可以去看。因为我们其实在上海的这些专柜当中，名声还是很响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人家专柜和品牌也都是相互选择，对吧？我们是有这个实力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的，因为我们用的是纯钛板材，不是什么钛涂层，不是什么钛合金。就是真真实实给大家用到纯钛板材，并且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6%高纯钛，所以炒锅里面是这样，炒锅还有十万密集点阵来帮你做到不粘，然后汤锅锅内也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啊。
0: 这还有送的
1: 纯钛的快勺，
0: 所以我按三大件的钛的产品算没毛病，
1: 没毛病，没毛病。
0: 我又不是给你算不锈钢进去，对不对？我可没说到汤勺那个都给你算进去。
1: 那下次我们不锈钢的不送了，就是
0: 让
1: 大家更加精准。
0: 你送我就要，我可以送别人，我自己不用，可以送别人吧，对不对？
1: 预约最后两套了，
0: 最后两组，最后两组预约名额了啊！哎呀，又走掉一套，行了，最后一组预约名额，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均算下来999除以三大件，每一件算下来
1: 300多块钱，
0: 333。
1: 对，一个小杯子可能现在都不止这个价格。
0: 说的就是，打电话抢0251-5111-9900。

0: 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现在天气呢还是相对比较的炎热，很多人都在说了，哎呦，胃口不是很好，尤其是晚饭，很多叔叔还会说了，好像啊就喝两口粥，吃点素菜也就饱了。但是这时候呢，蛋白质啊，包括还有很多的营养元素呢，摄入不够，怎么办呢？来，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蜂草牧场，我们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销售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因为什么呢？我们的整个啊，观众你要看到它是30天出生的这样子的有机纯驼乳粉，和平时给大家介绍的一些什么 DGI 啊或者其他一些种类的话完全不一样。所以啊，观众朋友们，之前买过的顾客回购率非常的高，而且呢现在呢是正逢暑假期间啊，小朋友再过一段时间要开学了，咱们的营养也要跟得上，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你好。
7: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刚才人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这一款奶粉不是普通的常乳，它是驼乳当中的30天的初乳。那么初乳跟我们的常乳的区别在于，它拥有更高的营养密度，也有很多常乳当中没有的一些营养因子。那么这些成分都是为了给予我们生命早期的这些小宝宝们，让他们可以尽快的在它的那个生存的环境上面能适应下来，同时要给他们充分的保护，不让他们弱小的这些生命遭受外界物质的侵害。所以今天我们的驼初乳拥有更高的营养成分，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上面全部罗列出来。而我们体质比较弱的，特别是到了夏季胃口不太好的一些人群，那你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份奶给喝下去。因为在喝的时候，我们无论是蛋白质也好，还是很多的微量元素，包括提升我们体质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在这一款奶粉当中都是非常的充分。
6: 是的啊，其实呢，咱们家里边但凡有小宝宝出生婴儿的时候呢，这时候大家所希望的是什么？就是喝妈妈的这个初乳母乳，尤其是在30天内。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小骆驼来说的话啊，它要喝完剩下的这点量，咱们才能做到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
7: 对，
6: 像刚才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咱们的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像我们这款、有机的，我们说到了30天出生的驼乳粉和您平时看到的驼初乳粉的话有时候还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先从咱们的营养成分表来入手。观众朋友您看到了，今天我刚才说了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咱们的蛋白质含量。
7: 对，是的，这个蛋白质含量达到了30，你去看很多乳品啊，我这两天我也看了一些奶，然后蛋白质的含量3.几已经很高了吧？
6: 是，
7: 我们是30，所以就说这个营养密度真的不一样。另外就是喝奶喝什么，非常重要一个指标就是钙的含量。所以有很多奶当中都是要经过强化之后，钙的含量才能达到800多毫克，已经叫高钙奶粉了。
6: 对，
7: 但是我们今天钙的含量是1160毫克，那么这个数值不是做，你看里面是不会有碳酸钙啊，任何的钙的成分做强化的，这就是我们驼乳粉当中自带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小骆驼的体格，能很快的得到这些营养物质的支撑。
6: 对，
7: 还有就是往上看，我们有很多的维生素， 微量元素
6: 是
7: 都在这其中，像 AD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
6: 对
7: ，B1、B2、VC 烟酸、叶酸都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6: 对。
7: 接下来像钾的含量有1003，
6: 哦，
7: 可以跟蔬菜媲美啦，
6: 对。
7: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硒的含量、铁的含量都非常高，
6: 对。
7: 关键是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6: 嗯，
7: 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也会有很多好的驼鹿粉，
6: 对，
7: 但是你是看不到这两个指标的。蜂巢牧场的驼奶粉当中有，但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两个指标高，
6: 嗯，
7: 所以这就是我们驼初乳带给大家的好营养。而且大家知道也在外面驼初乳大家看到是非常少的，为什么、嗯、因为取奶的时间只有一个月，
6: 对，
7: 四月份到五月份的这段时间，
6: 嗯，
7: 驼妈妈采完小骆驼然后给它哺乳的这个一个月，我们收集的奶能叫出生驼乳，
6: 对，
7: 之后就不能这么叫了。所以蜂巢牧场的这款出生驼乳粉我们只有8000罐一年，
6: 哇，
7: 卖完就没有了、
6: 嗯、
7: 所以你看到的直播每一次直播都限量，每一次直播只能放一点点货出来，
6: 是
7: 谁看到谁买到谁就幸运啊。
6: 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为什么我们说到了它今天的整个的营养成分表非常的高，我们在咱们的配料里边啊、嗯、观众朋友也可以看到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或者是强化，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7: 是的，
6: 观众朋友啊，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这个玄机和奥妙在的、
7: 啊、对的。首先解释一下生鲜驼乳意味着什么，就是不是冷冻奶，不是隔夜奶，不是高温杀菌奶、嗯、要达到这三个要求才能成生鲜驼乳、
6: 哦、
7: 那么有机我们外面看到很多有机是只有一个有机、嗯、
6: 对，
7: 而我们蜂巢牧场是三有机，
6: 对，来，
7: 所以这个标准也会更高 啊。
6: 对，是，观众朋友，首先您看到了，咱们是牧草有机啊，11万亩的草场呢，天然的植株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们，这些骆驼吃的是什么啊？自己种的1200亩的有机的紫花苜蓿、
7: 嗯，
6: 所以给母骆驼加餐。然后呢，您看到咱们的驼乳呢是有机的，我们不假手于人，我们的生产的厂家呢就是在新疆伊犁河谷地区，而且关键啊，咱们的加工也是有机的。然后您看到了有699项的产品的一个严格的检测，所以才能造就咱们今天的这个好的驼乳粉。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人群非常的广泛，为什么这款驼初乳粉呢很多人回购率很高啊？观众您来看一下，它适用的人群是3周岁以上，也就意味着小朋友开始进入到幼儿园，然后呢比如说哎，母乳已经断了，或者是婴幼儿奶粉已经断了之后，你就给他开始找一些好的这种比如说乳制品开始吃、嗯、那我们像比如说上学的孩子也好，或者说现在的年轻人，哎，我们吃的这个比如说蛋白质摄入不足，或者还有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对吧？
7: 对，嗯，所以我们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
6: 哎，
7: 然后对于我们特别是老人家们，我们是建议每天都要喝奶，
6: 嗯，
7: 早一杯晚一杯。那么很多人呢在喝奶的时候因为有乳糖不耐的情况，
6: 对，是
7: 身体会有很多敏感的情况，但是驼乳对于人体的亲和度就非常高，
6: 嗯，
7: 他在喝奶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去试，我们有很多不能喝那个牛奶的人啊，
6: 对，
7: 我一过来喝了驼乳之后觉得哎，没有那种咕噜噜的那种难受劲儿、嗯、
6: 是，
7: 这就是因为驼乳当中的它蛋白质结构跟我们的人体非常的亲和，
6: 嗯，
7: 还有呢就是营养密度，我们说配料表以前我们教大家怎么看，现在我们再教大家一点，
6: 嗯，
7: 就很多时候号称很多营养密度高的，你看它的配料表跟营养成分表要结合起来看，
6: 嗯，
7: 今天我们100%有机生鲜驼乳，
6: 对，
7: 然后30天出生的驼乳，你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上面无论是蛋白质的含量、钙的含量、嗯、还是我们所有微量元素的成分，包括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些成分，都比它之前的那个普通的那个乳品都要高很多、嗯、那更不要说跟市面上其他的那个驼乳或者说其他的乳品去比较，
6: 对，
7: 而我们在喝奶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摄入食物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些食物当中充分的营养物质迁入到我们人体内，那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我们在合成营养的时候和我们的那个就是维护身体健康的时候，它才能助力、嗯、
6: 对，
7: 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营养成分表、配料表都没让大家失望，
6: 对，
7: 关键货这个货的量是有限的，
6: 对，
7: 因为毕竟只有一个月可以收集这样的奶源，
6: 是，而且我们今天让大家还买的放心的同时是什么呢、嗯、有这么多项的一些检测报告啊，观众您自己像看308项的农残、31项的兽残，包括11项的激素，以及还有您关心的比如说很多有没有用到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等等，几乎下来观众朋友们400多项的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啊我们就 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一样要花钱要喝乳制品，就要选择好一些的乳制品。
7: 对，
6: 蜂草牧场啊，在他们新疆当地呢，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企业。而且呢，现在如果您熟悉互联网的话，您会发现很多视频号啊，包括还有很多一些这个达播带人啊，这个达人啊，比如带播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呢都会带到这个蜂草牧场。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看到了啊，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带给大家，因为呢这一罐里边我们有20袋，每一袋呢全部都是15克的这样子的一个分量。对于尤其咱们上海的天气来说的话，基本上如果是大罐装，哎，你每次开封情况下挖一勺挖两勺的话，可能比如说容易受潮，容易发霉。但是像这个呢，咱们外出旅游出差的话也是方便携带的。
7: 是的，不但是锁鲜包装，而且是定量包装，所以只要每天记得去喝一袋，
6: 对，
7: 携带和使用的时候都很方便啊。
6: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已经很多顾客老顾客自动下订单了啊。今天在外边一罐的价格呢就是99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998块钱咱们可以买2罐。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边您看啊，比如说老人小孩现在都要喝乳制品的话，可以选择家庭分享装。家庭分享装呢一共是6罐装带回去1996块钱，单罐算下来300块钱出头。但是你要想想看，咱现在有时候家里边的买的那种，比如说老年人的强化的高钙奶粉，可能一罐也得要200-300块钱，包括小孩喝的一些也比较有营养的一些奶粉的话，可能价格也贵。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3周岁以上的人群，这罐奶粉它都是可以适用到的哈。
7: 是的，
6: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咱们一年只有8000罐的这样子的一个产量给到大家。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8: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9: 没有，这是冷藏。
8: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9: 可以喝，
8: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9: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8: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9: 这是就是纯奶，
8: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9: 怀孕了开始喝。
8: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9: 怀孕开始。
8: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9: 也可以喝。
8: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9: 对对对。
8: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9: 对，
8: 比牛奶值钱吧？
9: 值钱，
8: 值钱啊。

0: 好，观众刚才看到的是丹丹啊，专门去到咱们蜂草牧场的整个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骆驼的住的月子中心，嗯，包括呢还有我们的工厂，然后呢都去实地探访过。因为蜂草牧场我刚才说了，在新疆当地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啊，观众您看到了600多项全部都是未检出，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它的这个骆驼啊，和咱平时想到的一些圈养的骆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的，因为蜂草牧场自有10000多头双峰驼，然后是公认吃得好住得好的骆驼，因为它是在伊犁河谷那块，然后当地的那个土地，那个它生存的环境有3种形式，
0: 对，
1: 有沙漠形态的，我们很多的骆驼吃到的植被
0: 对
1: 都是沙漠形态的，然后它还能吃到另外2种形态，就是荒漠形态的和我们湿地形态，特别是湿地，因为是在伊犁河谷，称为塞上江南，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植被啊都是列入到维吾尔族本草典籍当中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养生也要吃些这种好的草本植物，
0: 对吧？
1: 养生食材，骆驼吃的就是这些食材，然后吃完之后不算，因为了让骆驼拥有更高的那些蛋白质的那个状态，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的紫花苜蓿，
0: 对，
1: 给我们蜂草牧场的骆驼当宵夜加餐，
0: 是，
1: 所以你想欧洲那些高端奶源为什么喝上去香浓，为什么蛋白质含量高，就是因为它吃的就是紫花苜蓿啊，
0: 对，
1: 所以我们的骆驼你看三餐形式都不一样，再有一顿点心，那体质能差吗？所以我们的驼奶当中是能测得到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一类的营养因子的，
0: 是，
1: 还有就是住的环境，
0: 对，
1: 我曾经去那个非洲玩过，非洲的骆驼住得好可怜啊，就那个盆大一大，然后骆驼在里面，你要去骑骆驼，它就给你牵出来，我们的骆驼早上都在外面散养的跑的，
0: 对，
1: 每天要跑很多的地方，然后晚上回来住的环境是非常的洁净干净的，
0: 对，
1: 驼妈妈生完孩子之后还有自己专门的月子中心，所以你想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管理下，这样的饲养的条件下，我们的骆驼驼奶才有那么高的营养品质，才能给我们体质弱或者说老幼带来更好的营养支持。
0: 是的啊，咱们现在呢都在说了，基本上一人一天一杯奶总要吃，对不对？这杯奶吃的是品质到底怎么样，钱有没有白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哎呦，我们家喝这个乳制品啊喝得比较厉害，每次一买就是那种大罐装的，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高钙呀、高蛋白质的呀，但是价格其实说白了也不便宜，对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说，哎呦，我一喝牛奶我出不了门，肚子就咕噜咕噜的，乳糖不耐的，您可以试试看咱们这款啊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初乳粉，这个价格真的我们东方购物非常的有信心，也是卖了这么多年了，咱们一直是强强联合啊，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大组合构成6罐装饰在热销当中，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000。

0: 着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1: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0: 那
1: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看到丹丹那段采访之后，您就知道了骆驼吃的是什么，有机的紫花苜蓿，而且是在伊犁河谷那个地方啊，生态环境特别的好。所以你想从骆驼的吃的这些食物当中，到骆驼只生产完之后，它还有月子中心，以及我们说到的有机加工，这一个个的环节才能造就说我们今天好的这款驼初乳粉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市场上您可以看到有机，但是您很少有看到三有机，对吧？我们今天牧草有机。刚才说了有机的紫花苜蓿啊，新疆农业大学我们联合这个种植生产，包括您看到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是在伊犁的这个新疆伊犁河谷地区，而且啊我们全部都是规范化的散养的双峰驼，它都是有编号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加工有机，咱的加工的699项严格的品质检测我们全部都印证在盒身当中，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咱的是什么样子的配料给您写的清清楚楚，如果说今天不是100%，我可以只给您标一个有机生鲜驼乳，
3: 对，
2: 里边的含量我可以告诉你啊，50%、70%、90%，但是我们今天100%，所以观众朋友啊，这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不假手于人，从源头上给您把控品质，而且呢，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的地址就是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您都可以去查询真伪的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选这款驼初乳粉呢，它和咱平时喝到的驼乳粉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啊，营养成分表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咱一定要教大家看会啊，
3: 对，
2: 看明白，
3: 是的，营养成分表跟配料表结合起来看，因为市面上有很多也号称自己的奶品，营养密度非常高，然后你在配料里面会看到它添加了一系列营养强化的物质，那么在强化之后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只有20几，那就说明什么，这个奶品它本身的奶源的质量，对吧，就要质疑一下，
2: 对，
3: 还有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蛋白质是30，
2: 对，
3: 这个数值平时我们普通的奶粉大概是10几，
2: 嗯，
3: 然后如果好一点的奶粉它可以达到20几，
2: 对，是，
3: 这是蜂草牧场自己的 DGI 的那款奶粉也是28，
2: 哦，
3: 所以我们今天30天那个里面取的奶，它的营养密度为了支持小骆驼生命早期的营养，
2: 对，
3: 所以蛋白质含量就更高了，
2: 是，
3: 然后接下来 A 啊 D 啊 E 啊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
2: 对
3: ，B C 烟酸叶酸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含量都比我们普通的奶品要更高，
2: 对，
3: 然后接下来就看一个钙的指标，
2: 对，
3: 因为喝奶的目的一个是补充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补充钙，
2: 嗯，
3: 钙是奶当中它的钙磷比也好，钙的含量 包括人体的吸收率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建议老少终生不断奶。
2: 对，
3: 你看我们今天的钙是1160毫克，普通的奶当中的钙含量大概在500毫克左右，400多毫克、500多毫克左右，强化后的钙含量大概在800毫克左右。
2: 是。
3: 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的强化，因为你在我们的配料表是看不到任何跟钙相关的添加成分的。
2: 对，是。
3: 我们是自带的，就有1160毫克，所以这些天然食物来源的这个成分，我们是不是喝的时候对人体就更有利一些？
2: 对，是。
3: 还有就是铁，对吧？含量也很高。接下来就是硒的含量，我们达到35微克。哇！我记得它的那个绿罐是18微克，
2: 没这么高。
3: 没这么高，所以接下来就是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2: 对。
3: 你想想，刚才我在跟人也开玩笑，我说马上开学了，人家说还有一段时间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开学20几天，马上小朋友从家到学校，一堆学生聚集在一起，
2: 对，
3: 又是到了夏秋交接的时候，这个时候体质，对吧，身体好的孩子怎样，
2: 对，
3: 身体不好的孩子会怎样，大家就很明白了。但是你不是说我今天我喝了一杯驼奶，我明天就身体好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抓住暑假的尾巴，利用这段时间，无论是接下来要接送孩子的老人家们，
2: 对，
3: 还是我们已经就说上学马上课业负担要上来的孩子们，在暑假这段时间快点把体质提升一下。
2: 对，
3: 这样的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是能帮我们好好来呵护我们的身体体质的。
2: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一袋一袋的这个包装，所以就像我刚才说到了，外出有时候给孩子要带一些奶的，
3: 对，
2: 很方便，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出去要旅游的，现在报了比如说10几20天旅游的，然后有时候呢可能江浙要出去玩一玩的，咱随身携带都非常方便。
3: 对，
2: 而且今天你会发现我们的驼乳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3: 驼奶的颜色就应该是这种洁白色，然后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工艺啊是专门把里面的乳球分子打到了0.3微米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奶的溶解度非常好。
2: 对，
3: 我都不用勺子，你看已经完全溶解了，而且挂壁特别漂亮。
2: 是，
3: 让人也先试试。
2: 我来喝啊，我每次做这个节目我觉得是福利，就是我跟邱老师会一人一杯的，因为为什么呢？比如说高强度的工作呀，或者说现在很多人早上那个咖啡里头可能比如说要兑一些奶呀，我基本会选择它。
3: 而且还有一点啊，驼奶特别适合怕糖的人群。首先您在喝奶的时候，它是没有那个牛奶当中那种特别甜的味道，它是一种清甜味。然后呢，因为骆驼沙漠之舟，它在那个沙漠里面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是吃不到食物，要靠它驼峰里面的营养进行转化，所以里面它有一种特有的营养物质，对我们怕糖的人群来说特别好。
2: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没有腥膻味儿。因为一般情况下我是羊奶很少喝，就是羊奶总归我们都说了肯定还是有一点点的味道在里边的，做得再好。然后牛奶呢，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乳糖不耐，喝完了肚子咕噜咕噜的，您试试看咱今天的驼初乳粉，
3: 对，
2: 喝起来口感的就是淡淡的那种奶香味儿。
3: 是的，
2: 它没有很浓郁的那种牛奶的那种味道，
3: 味
2: 好像很刺鼻啊，它没有那种甜味在，就是奶香味会比较浓郁一些哈。
3: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体质弱的，你又冲着它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和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你都值得买。
2: 对。
3: 另外呢，就是我们里面因为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是给大家标注在这上面的，还有一个营养成分，这个营养成分我们是没有标注，也不能标注。那么，但是我还要提示一下，家里面如果有怕糖的人群，我们通常说的3多1少的人群，您在选择奶品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驼乳，因为驼乳就刚才说了，骆驼它的基因当中就自带了要把这个能量进行快速转化的物质，而这些物质我们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会少一些，所以有了它之后，比如说您喝咖啡的时候。
2: 对，
3: 就可以加它。平时每天您喝奶的时候选择它，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2: 是的啊，咱们有时候呢，早餐一杯奶，或者说呢，晚上临睡觉前，你可能比如说到8、9点或者9、10点的时候想喝了，这杯奶，我们都建议大家你可以试试看啊。
3: 对。
2: 然后呢，我们今天说到了专柜的价格，一罐下来99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专柜价买一罐，东方购物买2罐。但如果家里边，比如说奶制品消耗的比较快，比如说像我们一家这个5口3代同堂的，我就直接每次买的都是6罐装。因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30天的出生驼乳啊，它每年做直播的就是时间特别特别的短，
3: 它只有1个月的取奶源的机会，
2: 对，
3: 然后1年只有8000罐，每次直播限量供应。
2: 我们但凡东方购物卖完了，它不给我们供货了，我们这个产品就 要停，基本上就要翻到第二年，差不多
3: 四月份
2: 以后了，五月六月了才开始进行一个销售啊。
3: 对，
2: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家里边呢，比如说体质比较弱的，或者是说呢，我们有上学的孩子，
3: 对，
2: 包括还有现在工作压力大的人群，我们这款啊，您都试试看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4: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驼奶呢，它从木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六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现在叔叔阿姨都知道了，我们钱花在刀刃上，对吧？
1: 对，
0: 买，尤其是对于咱们身体好的东西，特别舍得花钱，尤其在咱们的吃上边。
1: 是的，
0: 你看啊，像有时候我进到超市里头，我每次买牛奶的时候，身边总有很多阿姨说：“哎呦，姑娘，我眼神不好，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蛋白质含量有多少，对吧？钙含量有多高？”咱们尤其是给家里边的，比如说孩子呀、老人呀，总想选择的是蛋白质含量高的，还有我们说钙含量高的，但是有一些牛这个，比如说喝的牛奶也不便宜，一罐下来，比如一升装的那种，稍微贵一些的70-80块钱，然后一盒，对吧？一罐。那你想想看，其实说实话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完啊，肚子老觉得咕噜咕噜的。但凡今天早上要出门干嘛，我就不敢喝。所以我们说了啊，观众朋友们，您试试我们的驼初乳粉。
1: 对，
0: 尤其今天是30天的出生的这样子的一个驼初乳，你要知道啊，驼妈妈孕育一头小骆驼的时间要比咱们人类还要长，
1: 12个月，
0: 对吧？
1: 而且一胎只生一个。
0: 是，
1: 所以我们说要收集驼妈妈的奶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嗯，
1: 小骆驼要喝了妈妈才可能泌乳，不像那个就牛奶你可以打那个打那个催乳素啊什么的，骆驼是不可能的。还有呢，因为驼奶就骆驼，因为它体格比较大，而且呢经常会处于那种就是要可能几天没东西吃，要把驼粪当中的食物给转化出来，转换成能量。所以它天然的食物当中就带有一些帮助我们的一些基因，所以比如说挑战它体质的，我们今天的驼乳当中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特别是我们怕糖人群的一些好的营养因子在我们的驼奶当中也有。另外就是我们说体质弱的人，你要考虑的不光是一个蛋白质啊，要考虑的是整个营养密度，营养成分要均衡。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100%配料表当中，就是生鲜驼乳，有机生鲜驼乳，没有其他任何的营养强化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
0: 对，
1: 但是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上面，我们的营养密度不但种类多，而且量还很高。
0: 是，
1: 蛋白质到了30，钙到了1160毫克，
0: 对，
1: 硒有35微克，
0: 对，是
1: 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有1080毫克，你平时去买个营养补剂估计都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现在还剩20几天，快点给自己的孩子的体质调整一下，
0: 对，
1: 不要到一开学，对吧？身体就开始拉垮了，
0: 对。
1: 还有老人家一到开学，马上就开始接送小朋友，风里来雨里去的，你自己的身体也保重一下。这么好的食物，不要你让给我，我让给你了，
0: 对，
1: 这点钱你在外面买根冷饮的钱，一家人都可以来分享。
0: 是的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哎，丹丹姐，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
3: 哇，
4: 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岛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哇，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呢，看到了丹丹去到咱们的农牧民家里边去做客啊，人家拿出的这个新鲜的驼乳来招待。因为丹丹本来就是新疆人，他也是知道的，不是所有人家到了你到人家家里边，人家就给你去到这个驼初乳倒给您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在新疆当地啊，人家去了新疆三回了，就是我每次都会说这个故事。我从机场回来的时候，包括去到他们的超市去逛的时候，我以为在当地啊，驼乳粉会稍微便宜一些，也不便宜。但凡要说 到有机，你要找三有机，包括还有说到蜂草木糖他们这个品牌的时候，您去看一看，价格都是真的贵。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一款，其实我真的把它想称为是什么限定款。为什么叫限定款啊？平时你买这个有机纯脱乳粉比较的多，
1: 对，是的。
0: 但是就是一个道理嘛，你看妈妈的奶很多，但是三十天的这个出生的奶，你想想看是不是很珍贵啊？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小骆驼你那个只有4月份到5月份这段时间，
0: 对，
1: 收集的奶才能叫出生有机那个纯脱乳粉。
0: 对，是。
1: 5月份之后。有很多的奶还能收集，但是已经不能装进我们这个大白罐里面了。
0: 是，
1: 所以这个一年真的只有8000罐。而它也会非常珍惜的在市场上慢慢投放。
0: 对，
1: 所以我们每档直播能拿到的货量也是有限的。
0: 对，
1: 看到就是一份幸运。
0: 是，
1: 关键是现在大家都想吃点好的，说哎，我同样喝一口奶，我奶当中如果蛋白质含量也高，钙含量也高，硒的含量也高，同时还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我这一口奶喝的是不是特别值？
0: 对，
1: 那同样这个价格，你可能喝一些好的配方奶，对吧？它也要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一点点的额外添加。
0: 对，
1: 全部都是蜂草牧场这一款奶当中自带的营养成分。
0: 对，是。
1: 所以你说你喝的时候，这个钱花出去都反馈到自己身上，那对自己健康有帮助的食物，那才叫花钱花的值呀。
0: 是的啊，观众朋友，我可以教大家，就是你今天哪怕不买，首先我们说到了你要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对吧？先买食物啊，大家都知道了，你都要看配料表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说到科技与狠活稍微少一些，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配料表里边100%的有机生鲜驼乳。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因为很多的阿姨有时候会说，哎呀，我市面上也买过什么这种，比如说配方奶啊什么之类的，
1: 是的，
0: 里头给您说也有添加的，对吧？但是您看到了，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最新的一个国标，
1: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净，包括生产的奶源地就是在新疆这块啊，
1: 是的，
0: 不是什么南方地区或者其他地区。但是您看到像这个啊，比如说它的这个，你看全脂驼乳粉，
1: 对，
0: 我们是生鲜驼乳，它是全脂驼乳粉，它的添加量大于等于70%，剩下的您看是什么啊？低聚异麦芽糖，
1: 对，
0: 还有菊粉，还有一系列的添加的这些东西在里边，
1: 这叫营养强化，因为里面的有些成分也是好的成分。
0: 对，
1: 但是问题你不能把奶源给拉垮了，
0: 对，
1: 先把奶源的量给减少了，再把这些东西强化进去，那意义就有问题了。如果它是在100%的有机生鲜的驼乳基础上再去做这样的营养强化，我觉得没问题，有可能还胜过我们。
0: 对，
1: 但是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驼奶，因为奶源少，奶源贵，所以他会把很多不值钱的或者说价格略微低一点的这些成分往里面加，把它的这些营养成分表上面的给成分给加上去。
0: 是，
1: 那么加上去之后，其实它驼奶当中该有的营养成分并没有表现出来，所以你说你这一份钱花的是不是就有点亏？
0: 对，
1: 而我们今天不给大家玩任何的猫腻，
0: 对，
1: 我们今天奶当中该是什么营养就什么营养，
0: 是，
1: 关键这个营养还不差啊。
0: 而且关键您看到了，我们说到这么多项的检测啊，农残、兽残、激素、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现在我们需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不是说哎，我花了一样的钱，最后各种各样的添加在里边，对吧？咱们要把钱呢就是花在哎我本来的食物当中。而且现场我们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冲泡一次，因为每一次我觉得这个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一杯邱老师一杯都是福利。因为为啥啊？这个水温呢比平时的水温45度的稍微高一些，
1: 对，
0: 基本上呢我看它和珅写的是大概在60度左右啊。
1: 是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驼奶呢，因为里面的营养物质比较多，营养密度也比较高，所以水温略微高一点也是为了让它可以充分的那个溶解。你看，
0: 对，
1: 我们现在没有做任何工艺，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均值工艺，就是把那个乳球分子
0: 对
1: 打到0.3微米大小，所以这样的那个就细小的程度才能让它溶解得特别快。
0: 对，
1: 啊，我稍微晃几下，你看已经完。

0: 全溶解了，而且挂壁特别漂亮啊。
1: 对，是
0: 特别漂亮。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呢，尤其是驼乳粉啊，大家要知道，基本上呢它的颜色呢是这样子的，白白的，它没有泛黄的颜色。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它的颜色要是泛黄，你就要打一个疑问了。因为无论是我们做30天出生的这个有机驼乳粉，还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DGI 这些呢，驼乳的颜色都是属于相对比较洁白的，而且呢它没有什么的腥膻味，奶香味比较足啊，没有那种奶的腥味和膻味在里头。
0: 是的，全部干完啊，
1: 全部干完
0: 了。因为确实营养丰富，我们值得喝，而且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1: 你看啊，我给观众来看一下，我已经喝完这杯，差不多已经是接近10几分钟的时间了。但是你看这个挂壁依然是不是非常的浓郁，很漂亮，对吧？洁白的这种颜色。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啊，基本上早餐一杯，或者是说呢晚上很多，比如说阿姨在临睡前1个半小时、2个小时有这个喝奶的这种习惯的话，都可以试试看。
0: 对，
1: 6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外边一罐的价格是998。东方购物今天外边买一罐，我们这儿可以买2罐。其实现在啊，大罐装，也就是大组合6罐装是在热销当中。我们收到了，不要怕多，因为为啥？批次都很新鲜，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一袋一袋的这个包装，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你也不用担心受潮发霉这些问题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只剩最后8分钟的时间了啊！今天应该是我看6号了，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学生也要陆续开学了。我刚才还在跟秋儿在说，一个呢是在这个马上要开学的阶段，大家为身体做好准备；还有就是一开学之后呢，气温的变化，
1: 对
0: 夏秋的交替的这个季节交替，很多人呢很容易中招。包括还有就是啥呢？比如最近天气热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是怎么样，我是胃口稍微就会差一些。
1: 是的，是。有了叫暑夏，对吧？就夏季的时候就不想吃东西。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的那个健康状态会被拉垮得很快。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说每天喝杯奶总没问题吧？
0: 对，是。
1: 那关键这个奶和奶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一个要跟我们人体要亲和，你不要喝点奶，然后马上要跑肚拉稀，对吧？就不愿意喝了。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奶的营养密度一定要高。这两年为什么驼奶会大行其道？
0: 是。
1: 驼奶它的营养密度啊，确实在很多的奶源当中。排的是非常高前面的，但是问题奶源少，所以在市面上你真正能看到在罐身上给你写100%，还写有机，而且三有机还是生鲜驼乳的就非常的少。
0: 是，
1: 那么很多时候有的驼乳啊，它也会这么来号称。那关键我们擦亮眼睛看一眼。看看营养成分表就知道它有没有做到了。
0: 是
1: 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到30，钙含量到1160，
0: 对，是，
1: 对吧？你其他的奶强化之后都未必赶得上我们。
0: 对，是，
1: 关键里面还有1000多毫克的免疫球蛋白。
0: 对，是，
1: 这个你平时买营养补剂可能才能买的，我们是奶粉当中自带的。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奶你去喝。

0: 百粉的时候也只有800左右，对吧？嗯，今天我们1160，而且我们不是添加额外添加在里头的，
1: 对，我们不做营养强化，因为在营养强化，我们这个数字应该要更高了，对吧？
0: 是，对，
1: 它自带的奶粉当中就有那么高数字。
0: 你看，还有像维生素 D、钾、磷，对吧？这些其实都高出很多来。
1: 所以我们说，经常想吃天然的，获得天然的营养成分。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额外添加，没有任何另外的营养强化，那就是天然的呀。嗯，关键天然食物当中很少有营养密度那么高的奶。
0: 对，
1: 我们今天分草牧场，正是因为我们的三有机，我们的骆驼吃得好、住得好，才有那么好的奶。
0: 是，你看到三有机，咱们都写在罐身上，不是随随便便瞎讲的。
1: 二维码大家都可以扫进去去看溯源的啊。
0: 这儿全部都有二维码，每一个上面说到的有机，您都可以扫码去查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适宜的人群啊，您看看上面写的3周岁以上，
1: 是的。
0: 所以家里边的小朋友，你特别注重给他选奶品的。上学的孩子，现在中考、高考的孩子，你说啊，真的压力特别大。每天一杯奶，
1: 我是觉得马上就是我们那些大班马上升小学的，他要经历人生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了。
0: 这不就我们家的吗？
1: 对呀、很多小朋友到这个时候，一个是体质跟不上，
0: 是，
1: 还有一个呢，从家里马上进入到群居的那个，
0: 对，
1: 大脑也要跟上，就要有这个跟合群的这种行为，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什么都帮不上的时候，把营养给他跟上，
0: 对，
1: 让他至少到群体这一块，不要成天上不去了，下午要请假，对吧？
0: 是，
1: 这种时候靠的什么？就是靠自身的体质。如果你不给他每天的那个就是饮食上面把营养给安排明白了，那他的这个身体总有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啊，配料表很干净，包括我们说到的营养成分表，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去到网上做一做对比。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啊，不是随随便便的纯驼初乳，这个呢，驼乳粉，这个呢，在市面上很常见，但是说到30天的有机的这个我们的初乳粉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价格确实比较贵。所以呢，建议大家呢，今天您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然后再去比比价格，包括还有市面上呢，您也看一看，比如说类似的这种有机的驼乳粉，大概在一罐是不是，比如说300-400块钱左右一罐啊？6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的3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我们说到了咱们的这个有机的30天初生驼乳粉呢，其实量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少。
1: 对，是的，因为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去收集。驼妈妈刚刚泌出的这个乳，你想这个多珍贵啊，小骆驼刚刚出生的时候就靠着这份营养支撑它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去生长生存，而我们把这样好的奶源收集过来给到大家，为我们的体质去助力，特别是夏秋交界的时候，我们很多体质弱的人马上就有反应了，对吧？所以趁着我们夏季还有这点时间，把好的奶品喝起来，让我们的无论是蛋白质也好，钙也好，免疫球蛋白也好，每天都能有一点注入到我们身体内部，为我们健康带来好的帮助啊。
0: 是的啊，所以咱们不求多，一天这一杯奶呢，我们的质量高一点，
1: 哎，
0: 对吧？钱没有白花，而不是说有时候又喝了牛奶肚子咕噜咕噜喝不了，然后呢还稍微隔两天你说哎呦不行，我还馋的不行，我再喝一杯，对吧？今天呢您可以试试看。同时我们说到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您平时给他在乳制品的选择上面特别谨慎的，您也可以来试试看。
1: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到3岁以上的孩子就开始喝长乳了，
0: 对，是
1: 不再喝那个专门的配方奶了。但是长乳当中大家去看看营养成分表里面是有几项，而我们今天营养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无论是大家需要的蛋白质去比嘛，对吧？
0: 对，是
1: 钙的含量，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最主要还有就是我们所有蛋白质的氨基酸全部罗列出来。这也只有在硬配奶粉当中才会做强制要求。而我们今天全部告诉大家您喝到了多少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不多，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五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1: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2: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3: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4: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2元券和这个2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券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是我那个我们俩，那个给大家带来个啥？
6: 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对第四套人民币10连号的典藏册子啊。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看到这一套册子的时候，我的思绪又被拉回到小时候。因为别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用过，因为在我跟丹姐应该我们年轻，我年轻的时候都用过，对不对？您看到1980年的这一版啊，100块钱，很亲切，对不对？
5: 哎，
6: 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去了，对吧？包括还有当时的这个50元，都是宽幅的，跟咱现在用到的纸币好像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以及还有我们说到了什么呢？10块钱，丹姐熟悉不？
5: 哎，现在不用这样的人民币了吗？哎，
6: 不用了呀。
5: 不用了吗？
6: 不用了。
5: 现在人民币都长什么样了？
6: 咱现在都是手机支付了，
5: 电子了是吧？
6: 对不对？
5: 真的，但是我觉得家里留一点这样的纸币，其实有的时候翻一翻什么也挺好的啊。
6: 是啊，
5: 这都有印象，都有印象
6: 吧？
5: 多好看！你看这些画面呀，包括颜色呀，什么装帧啊什么的，对不对
6: 啊？我们今天啊，10连号，尤其是说到今天的这个2元啊，这个2元的版本呢，因为咱们现在呢，在第五套人民币当中呢，已经是绝版，现在目前为止不用2块钱的这个开面了。
5: 对，是的，
6: 所以
5: 就是说到第四套人民币2块钱就截止了。哎，就是现在再发行人民币也没有2块钱
6: 对。
5: 币种了，
6: 它算是截止目前为止的一个关门币。
5: 对对对，哎，
6: 2块钱啊，
5: 对对对，
6: 这个真的是。还有这个1块钱，小时候最多的零花钱，可能有时候爸妈给个1块钱，然后给个5角，
5: 真好看，对吧？不要小看这个5角啊，就是这个5角的它的那个工艺啊，别看它的这个就面值小，但是它整个的设计，包括你看少数民族的这些那个头饰啊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6: 是的啊，
5: 而且颜色也好看，是不是啊？
6: 对，我觉得丹姐说的特别对，设计非常的精美啊，而且风格特别的独特哈。还有你看原来的2角，对吧？
5: 这不都少数民族？你看是，
6: 包括还有原来的1角，对吧？哎，你看，
5: 就整个第四套人民币，从100的每一张全部都有，就收齐了一个大全套，对吧？
6: 是，而且是10连号。
5: 10连号。
6: 但关键是什么呢？
5: 其实都是10张，
6: 对，各10张都是10张。但关键是什么呢？已经停止发售了，
5: 来，
6: 对不对？
5: 赶紧，这个事儿是真的是事实啊，观众朋友。好像刚才有一个消息也是这么说的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我们这个公告里面在这儿已经有说，
6: 在上面这儿
5: 停止第四套人民币，这些。全部看到了没有？在市场上，已经怎么着来着？
6: 停止了。
5: 现公告如下。
6: 对，
5: 这是一个事实，这已经是发生的一个事情了啊。所以的话，我们今天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典藏册给大家呈现出来。
6: 是的，
5: 有观众说，哎，挺好的，给孩子留着，是吧？
6: 对，是。
5: 有很多人肯定，尤其像年纪大一点的说，那个给我的孙子留着，给孙辈留着，对吧？小孙子、小孙女一人一套，孩子一人一套，是不是？那个挺好的，保真不保真？价格我们还没出现呢啊。
6: 对。
5: 保不保真的问题啊，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有一个司法的一个鉴定证书，看到了没？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
6: 对，
5: 北京静安叫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
6: 对，
5: 这个以前东方购物卖那个邮票啊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这儿做过鉴定？我大概10年前了，我还有点印象啊。
6: 对，
5: 鉴定证书内容看到了没有？在这儿就收集了这些东西，90版的、100的、50的、80的。还有80版的、5的、2的、90版的、96版的，这些，10连号全部都有，经鉴定，均系全新真币，这个很重要啊，
6: 是，
5: 包括它的什么鉴定码了什么的这些，这个是负法律责任的，就如果说这套币出现了一丁点的问题，我们每一套都应该付这个，都有这个，是吧？所以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并且我们每一套都给大家付法律的这个鉴定证书，所以大家在保真方面不用任何的那个担心，好不好啊？如果你已经动心的话啊，现在怎么弄法？
6: 来，我们看一看，因为很多顾客说，哎呦，那我摊开了是什么样子？ 子，90张。咱们今天的每一种币呢，全部都是十连号。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对吧？你说我本身吧，它已经集齐各个面值的这样子的纸币，我集齐不容易，对吧？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每一个都是给大家挑的特别好的号码的话，这个确实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5: 对对对，连号，并且号码还都不错，是不是？而且是全新。
6: 对，
5: 我刚才看到那个鉴定证书上下面写的是全新且连号，对吧？90张拿回家。
6: 哦，
5: 十连号
6: ，
5: 十连号尾四同，就后面的四个数字是同的，都是，对吧？5041，我刚看到了啊，
6: 对，
5: 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个叫5041，这一套。
6: 对，
5: 挺有意义的，
6: 很有意义，对吧？所以啊，基本上呢，像我家里边很早就开始，比如说有时候像我婆婆她喜欢收藏这个，她经常是说什么呢？
5: 给孙子留着的，
6: 对，是给小孙子留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那时候我爸爸偶尔会收藏两套，因为就是觉得说，哎呦，你可能比如说在嫁娶啊，或者有时候呢，比如说你这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时候，奖励一些他，都有独特的纪念意义所在。但今天呢，我们惊喜价格给到大家，我们赶紧来亮出我们的价格吧。
5: 量价格，价格到现在还没出来，
6: 还没出来。
5: 是不是？来，321，上价格，
6: 9900块钱。
5: 我们要还有700块钱积分，我看到了、啊。哎，
6: 是，
5: 这东方客户还有700块钱，就1万块钱不到，9900，我们还有700块钱积分。
6: 还有700积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如果下订单的话，还有额外的赠品啊。对。这个、
5: 还有点小意思哈、啊，要表达一下，就是、
6: 是、还要有一点小意思啊。80版的5角1000张，80版的1角1000张，这个都是整吨的啊。
5: 哇，
6: 这个都是整捆的，
5: 哎，
6: 整捆的、
5: 啊就是从那个银行出来以后，哎，整个的那个包装，
6: 对，
5: 原封的那个包装，哎，就这种感觉。
6: 对，
5: 你不能把它拿过来一下吗？
6: 来，
5: 让你感受一下，是吧？哎，这感觉好极了，观众朋友。你说这个钱它本身值多少钱不在这个，这个的意义已经不在这个了啊。
6: 对，
5: 看到没有，5角的，新不新？
6: 是
5: 啊，这个给孩子留着。看到这种从那个银行出来的金库出来的，咱没有太多机会能够见着，
6: 对，
5: 没有太多机会能够见着啊。
6: 是
5: 这样，这个叫一吨，
6: 我也不知道，
5: 我以为你懂，
6: 我觉得应该是
5: 一捆
6: 一扎。
5: 咱也不懂，
6: 这个
5: 银行的人应该是知道的，
6: 对吧？
5: 专业的人应该是知道这个怎么称呼它啊，
6: 就是包含在里边吧，
5: 包含在里面。因为我们俩这个不经常做这些收藏品什么的，包括尤其是人民币啊，
6: 对，
5: 那个我们今天的那个用词啊什么，我们只是发自内心的。东西是保真的，
6: 对，
5: 肯定是保真的啊。
6: 是，
5: 包括东方购物的价格，确实刚才说跟市场上比一比什么的啊，确实还是有它的那个优势啊。
6: 对，
5: 这个如果说您有这个喜，我现在已经有人在那个打电话了啊，我这已经能看到了，
6: 是
5: 有人喜欢这个东西，对不对？尤其是想给孩子留着的，
6: 对，
5: 1万块钱不到，9900，咱们才9900，
6: 对，
5: 说句实在话，这个现在这个钱1万块钱能干点啥也干不了点啥，
6: 哎，
5: 留着给孩子，尤其是留着，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更加的不一样，是不是？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个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我们还有38分钟的节目时间啊。
6: 对，
5: 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6: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0: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元卷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大到了。
2: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4: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个肯定要收藏的呀。
3: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5: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啊，不要出国，不要有疾痕啊，不要还有痕脏的。
3: 我们在采访。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已经有人在订了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订了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人民币，现在尤其我们是全新的、保真的、全新品相的这些，而且又是10连号的这种，是不是啊？而且不同的那个版的，你看有90版的，有80版的这些10张，就它确实还是。
1: 第一个稀缺性是有的，而且的话保真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对，
1: 而且的话我们的价格看来确实是有优势啊，
0: 是
1: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它是改中国改革开放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0: 对，
1: 其实纸币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哎，
0: 流通了这些年，
1: 然后呢，尤其是什么呢？这一套你看它设计特别精美，风格很独特，纸币呢背面呢它的整个的景呢取自的是什么？中国的名胜古迹啊，名山大川呀。
0: 包括正面呢都选用各种少数民族啊，对吧？所以呢它有很高的艺术的欣赏的价值。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咱们的这个存世量现在是逐渐减少了，你市面上去看这个东西就特别少了。
1: 还有全新品项，你到哪找全新品项去呢？
0: 对，
1: 我
0: 们这个全部都已经给你塑在里面了，就是封在里面了。我们这个版本是封装好的版本，全新品项毋庸置疑，你自己也不要打开了，好不好？
1: 对，是，
0: 尤其是。 给孩子留着的，我们待会儿回来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它整个的那个包装啊，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美。
1: 对，
0: 我们待会儿回来那个达特，我们那个怼上来。哎，这个人民币啊，就是平时不做不感觉，当拿在手上的时候。
1: 感觉不一样了，哎，就我都想那个留一套，是吧？给孩子留了没啊？肯定要留一套，因为什么呢？你想，1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是没有见过这些的，对吧？而且别说18年了，有一些时候可能，比如说2010年左右开始。
0: 后续陆陆续续，您看现在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都开始用那个手机支付，
1: 对，
0: 越来越少接触这些货币纸币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来，那个爷爷奶奶啊，这个钱不多，9900块钱，9900块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是吧？但是可以买一套第4套人民币，对吧？这个10连号，
1: 对，
0: 而且是全新品项。 这个全新品项，我想想，保真，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啊。
1: 是，
0: 你在东方购物买咱的最低的那个底线就是保真，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保证，好不好？全新品项，这是没问题的啊。来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10连号尾四同，
1: 对，全新品项，
0: 咱都不太懂这个，你看，
1: 对吧？积分700块钱，而且我们还有我们的套餐，不是说套餐，应该算是整个的产品里面啊，我们还有这个有配套的，对不对？
0: 我们不能叫那个什么品，我们估计。 得叫个配套的，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再展示，好吧？来，我们回来，回来，回来。哎，这个东西越讲越有意思啊，越讲越把自己就讲进去了。就讲着讲着，觉得哎，下了直播我也得来一套。
1: 对，
0: 你就得在家留着一点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呀？哎，来，我们看啊。
1: 观众朋友看，我手上的是这个样子的，我手上拿的这个是100的，100的，
0: 100的，50的，待会儿人家给大家看一下50的，看100的这个啊，这个有限公司的，完了之后这是防伪标，肯定全部都有，对不对？在这儿，啊，看这边，来，观众朋友看啊，哎，看全新，真品。
1: 对，100块钱的
0: 第4号人民币啊，嗯，在10连号，这个号是连着的，
1: 对，
0: 那个这个是20871，72，73，74，75，完了之后这10连号是这样连着的，观众朋友，而且它全部都已经给你封进去了，
1: 全新品项，全部，你也不要打开，这个你也永远不要打开，好不好？ 对，是，
0: 全新品项就让它永远这样，里面是。 它这个你看它里面啊，每一张全部都封了，看这个里面还有一层，
1: 对，
0: 还有一层，每一张它单独都封了，单独都封了，所以说这个时间就是过去的时间再长一点什么的，上海有的时候这个黄梅天瘦潮什么的，咱不怕，咱不怕啊，这个，
1: 对，还有这个50块钱，我觉得这个记忆我是特别特别的深哈，那时候觉得50块钱可值钱了，对不对？而且关键的啊。
0: 哎，你看啊，100块钱的这个，
1: 我们刚才说到的伪四同，来，
0: 是这个100块钱的，伪四同，0871，刚才丹姐拿的也是0871，你看到没有？在这儿吧，在这儿，在这儿，伪四同，哎，
1: 这就叫伪四同，看100的也是0871，对吧？
0: 看到没有？这叫伪四同，10连号伪四同，
1: 是，
0: 哦，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这个50元，
0: 5块的也是0871，
1: 对，都是0871，对吧？
0: 这就叫伪四同。
1: 全部后面这4位全部都是0871开始的，而且尤其是这个50元啊，当时发行整个第4套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50元就抱以特别大的期望。当时我记得有，比如。 如说我看到过的很多新闻啊，包括网页的报纸上面啊，都登过啊，就说他呢有可能是必亡，但是有可能啊，这是看到的新闻上面说到啊，不是我跟丹姐说到的，所以您看一看啊，全部也是十连号，所以这个全新品相能做到十连号的，真的现在市面上是少之又少，而且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啊，第四套人民币的一个关门币，关门币。
2: 哪个就这个两元啊，哎，
1: 因为现在咱们第五套没有这个两元的面值了，
2: 哦，
1: 哎，颜色也很好看，对吧？
2: 对，
1: 所以你看，它我觉得这一套的设计是特别，
2: 这是我们维吾尔族，我都可以认得出来，
1: 啊，
2: 这个应该是苗族，我不太知道啊，
1: 哎，
2: 但是这个肯定是这一位肯定是维吾尔族，
1: 哎，
2: 这都少数民族的，
1: 少数民族的，
2: 哎，
1: 你看
2: 这个五块的，这个是藏族吧？应该是，你看到了没有？因为这里边人民币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的，
1: 哎，
2: 你别的不说啊，你想一下，你小孙子小孙女儿，
1: 哎，
2: 拿看的时候，他在看的时候，你给他讲一讲，对不对啊？
1: 对，是
2: 这是什么少数民族，包括那个祖国山河，它的背面一般都是各种山水，
1: 对，
2: 祖国山河是不是这样的？
1: 是
2: 桂林山水上面就有一个哪一个上面是有桂林山水了，包括这个是瀑布，这个是不是壶口瀑布？
1: 哎，我也记得好像当时有，
2: 对不对？
1: 对吧？
2: 我们找找
1: 找找看，
2: 这些，哎，你说。这些功课是不是都要做一下，
1: 哎，对，
2: 你自己去找一下，完了之后给小孙子小孙女儿讲讲，回头旅游的时候再走到这儿的时候，
1: 哎，
2: 哇，这就是我，你看爷爷给你讲的，
1: 哎，对啊，
2: 奶奶给你讲的，
1: 一块钱你看长城，
2: 哎，长城
1: 对吧，
2: 对，
1: 哎，你可以带着孩子完了去到北京去旅游的时候把这个到时候拿出来，还可以拍张照片。
2: 我估计这是泰山吧，100块吧，我估计啊，因为我们俩不太做人民币所以的话这个我是这个今天临时被拉上来啊，但是这个是不是泰山，这个后面全部都是祖国和山河，
1: 哎，我们到时候查查看
2: 祖国山河你有没有意义，你这样想想是不是，哎，就除了它的那些硬的那些东西以外，
1: 对
2: 这个人民币的意义其实在我看来是这方面的，
1: 嗯，
2: 对吧，咱自己你凭咱们自己的本事你说攒这么一套存这么一套全新品不可能了，
1: 哎，是
2: 不可能了已经啊，
1: 哎，
2: 我先看这个大家买的还挺好的，我想大家买这个啊，哦，不一定就指着它今天多少钱明天多少钱，
1: 哎，对，
2: 今天5块明天10块不一定哦，大家有可能就是说钱也不贵，9900块钱，
1: 哎，
2: 连10000块钱都不到，买不了车买不了房，
1: 对，
2: 我就是买个情怀，
1: 哎，
2: 我就是对不对给孙子孙女留着
1: 、哎，
2: 留着的，对不对，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嘛，他们已经觉得很陌生了，对不对，而且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的文化历史，
1: 哎，
2: 对不对，咱们的政治经济全都在这个里面，
1: 是的，
2: 我觉得还是情怀肯定居多，哎，
1: 对，
2: 啊，
1: 是，但是呢咱们今天的备货不多哈，
2: 这个，对，
1: 而且今天还有
2: 这个
1: 啊，
2: 就9900里面除了700积分还有这个，
1: 对，
2: 一块钱也拿过
1: 来，来我也拿过来，
2: 哎，对，这个太感觉你们
1: 太不一样了，
2: 回头这个都在您手上啊，现在都在我们手上，回头都在您手上，
1: 哎，对，
2: 这感觉好极了，我告诉你，
1: 1000张各1000张啊，一角的
2: 崭崭新新的
1: 还有五角的，
2: 哎，我建议你也别打开，
1: 别打开，真的别打开，
2: 嗯，你看。就这么在家留着，
1: 这个封装的全部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2: 对吧？
1: 你就在家里头留着，
2: 你看。
1: 对不对？哎，
2: 对，真的全新的，这也是全新的，
1: 全新，
2: 这就从金库出来的，对吧？银行出来的，
1: 嗯，
2: 好吧。来，我们再收一下，节目还有27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可以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9900。
3: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5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4: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5: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6: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7: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2元券和这个2角的。啊，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券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8: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9: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8: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10: 我们在西装店在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啊，不要出国，不要有积痕，啊，不要还有痕脏的。
11: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 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谢谢大家啊！我觉得啊，今天买的，我感觉是不是都是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居多？就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妈人家现在还是。都得到银行专门跑一趟，哎，
1: 我们家也是，
0: 是吧？你看，专门要新钱，又去换新钱去了。就是那个过年的那个红包什么的，老人都有这么个讲究，对不对啊？
1: 是，哎，
0: 给我们发的时候都发新钱，你说是吧？
1: 对，
0: 我说你转账就行，不行，那就必须发新钱。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老一辈的，他有那么一个情节。其实这个情节的背后是他的一种心情。
1: 对，
0: 他总想呢，就是给他的晚辈，给他的第三代留点什么好东西。
1: 对，
0: 那有的时候你说这个自己还存一点什么邮票啦什么的这些东西。还不一定是全新品相，
1: 对，
0: 那他认为是好的，他都攒着，他都留着，都是给他的第三代留着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心的话，那今天好了，这套东西全新，而且是连号，对不对？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收藏的这个价值的，
1: 哎，
0: 是不是？那你就何乐而不为呢？对吧？买一套也好，有俩孙子得买两套啊，
1: 对，哎，
0: 千万得买两套，一个孙子买一套，对吧？
1: 对，因为你看，在咱们现在物质特别条件特别好的时候，你说吃穿都不缺，现在孩子什么没见过呢，对吧？他该见的都见过了。然后你逢年过节也好，或者说他今年要升学，对不对？考学你总要给他奖励点什么，你包一个红包，可能他过几天也就花掉了，或者没有概念。
0: 对，
1: 但这个东西你给他留着，实实在在，本来钱币就有自己的意义。然后呢，那你想想看，从2018年开始，他又退出流通市场了。
0: 对，
1: 那这个更有收藏的价值和意义在里面。
0: 没错，更何况这个我们的情感在里面，
1: 对，
0: 是吧？我们自己的那个。炙热的那个感情在里面，是吧？
1: 是，
0: 留这个东西，而且它本身也是这个可以流通的这个钱币，是吧？这不一样啊，这个意义应该是不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本档背后还剩六组，哎，我们俩今天买的还不错啊，正好肯定喜欢这个钱币的观众朋友，正好今天都在看电视，是吧？
1: 是，
0: 正好就碰到了，说这个产品应该也不太经常来东方吧？
1: 不经常，
0: 不太经常来啊。
1: 是，
0: 而我是大概得有个十来年没碰过这种东西了，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不错，东西真的是挺好的，好不好？来吧，节目还有个2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0: 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券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2: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3: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2: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4: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啊，不要出国，不要有结痕啊，不要还有痕脏的。

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21分钟的时间，哎呀，我们真是一个怀旧的这场直播啊！导演告诉我们说，这套产品上一次来东方购物，大家猜什么时候？怪不得今天。
1: 我们说我们还挺厉害的啊，这么贵的东西卖的空乎的，然后人家说不一定哦，不一定是你们俩厉害。嗯，
0: 说这套东西上一次来是2021年4月份，
1: 直播的时候啊，
0: 直播直播啊，4年前，嗯，4年以后的这场直播让我们俩给碰到了。
1: 对，
0: 人家不是咱俩厉害，咱俩厉害就是看来是这个需求，就观众朋友对他的这个情节，
1: 哎，
0: 对不对？我们再把产品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不好？大概还有几套，大概还有几套。
1: 4套了，
0: 还有4套了，还有这4套了。嗯，保真这是肯定的啊，保真。而且呢是全新品项，而且呢是韦四彤后面的4个数字全部都是一样的，10连号，10连号。来，观众朋友，我们是从100开始的，观众朋友看啊，100的话这个就是连号就是08710、08712，这叫连号，10张全部是连号的。
1: 对，
0: 韦四彤就是100的也是078710，50的也是078710，10块的我看10块的是吧？也是078710，
1: 零八七幺，
0: 5块的我看是吧？都是078710，都是。
1: 韦四彤都是078710，哎，啊，
0: 全新品项，并且你看一下啊，嗯，我不一定光拿这个，你5块的好不好看？观众朋友看一下5块的，你现在到哪找这个5块钱去？
1: 对，
0: 找不着了吧？嗯，而且全部给你塑封，全新真品啊，全部塑封，
1: 对，
0: 这已经塑起来了，而且每一张里面也塑了。
1: 整个塑了，每一张也塑了，所以您就尽管就留着就行，别把它剪开啊，别剪开，
0: 千万别剪开，
1: 然后呢，还有你看，我们说到了就是已经这个第5套人民币当中啊，已经不发行的面值2元，嗯，咱也是韦四彤078710，对吧？10连号，嗯，然后呢，所以我们刚才啊，其实我还专门又看了一下啊，真的这一套的设计绝了，因为设计特别的好，
0: 真好看，
1: 正面呢，你看啊，都是选择的是咱们的这个少数民族，对吧？
0: 南天一柱，哦哟，应该是在海南那边。南天一柱在海南吗？
1: 是吧？在，
0: 你看啊，这个现在啊，2块钱，您自己去品一品，您感受一下，因为现在第5套的这个人民币当中，咱们的2块钱的面值已经没有，目前为止是没有啊，你不知道以后第6套有没有，但这个就你自己一定要收藏好，尤其是这个2块钱。
1: 对对对对。
0: 最后3套了，只剩最后3套了，
1: 哎，
0: 那我们俩今天那个大家也给我们俩给个那个鼓励，还剩3套把它全买了算了。 完了之后说以后卖那个什么收藏品就成咱俩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一套上一次来东方购物2021年，
1: 对，4年了，
0: 4月，2021年4月，今天是2025年4月，
1: 对不对？咱搞清楚了以后，我待会儿要么见习，我也做做功课，做做功课是吧？做功课完了之后给小孙子、小孙女讲讲是吧？是，都有意思啊。关键啊，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买保真这件事情啊，让您不白花钱，对吧？因为有时候收藏的市场上面呀，古玩市场你可能会找得到，但不一定能给您出具鉴定证书啊。
0: 对对对，
1: 咱们有鉴定证书，然后呢，今天您看到第4套人民币10连号典藏册，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4套人民币。
0: 有9零版的，有8零版的，有9六版的啊，10连号金鉴定啊，以上人民币均系全新真币啊，你看到了啊？这儿的这个鉴定证书啥都有。哎呀，我问一下，就是咱们每一套里面都有附一个，都附一个，看到没有？应该有。你只要订一套，这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这些，我们做直播就这一张，不是的，就是您手上。 都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啊，都有一张鉴定证书。谢谢大家啊，我们这个直播还有16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到有2位是从头到尾，它是放在那个购物车里的。
1: 哎，
0: 你估计是已经注意到我们这个直播了，你也觉得挺好的，但毕竟还要花个9900块钱。 你就先放到购物车里，是不是？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你说这个东西不仅仅是给孩子留着，
1: 对，
0: 比如说。哎，这个家老伴儿过生日、哦，或者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对，
0: 哎，这种
1: 都
0: 或者说作为孩子来说，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什么的，嗯，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礼物送给自己的这个父母？哎，你现在有的时候说你送10000块钱，过年了包个红包给爸爸妈妈什么的，包个10000块钱的这个红包，
1: 对，
0: 也就10000块钱，但是这个的意义不一样，
1: 是、
0: 哎、不对，这个意义不一样，更何况还有这个呢，
1: 对，
0: 我们俩手里这个沉甸甸的，我还是第一次这样。
1: 感觉不一样，
0: 感觉不一样，
1: 感觉不一样。
0: 这叫一捆，嗯，还是一啥？
1: 您自己查。
0: 这叫啥？咱也不懂。这银行的人应该知道啊，就是咱这个没有解封的。哎、我看看这导演知不知道这个？
1: 我们待会儿问问啊，我们待会儿找一
0: 下。这叫啥？这个就是没有解开封的这个，但是。感觉好极了，手感好极了，这个
1: 咱东方购物今天
0: 9900，
1: 对
0: 啊，只剩两套，只剩两套，哎、感谢观众朋友啊、嗯，对这个产品的这个疯狂的这种喜爱，好吧，我们节目还有个14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收一下啊，嗯，还有两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可拨打02151119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5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3: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4: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5: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6: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2元券和这个2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券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大到了。
7: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8: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个肯定要收藏的呀。
7: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9: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得好，新的。啊，不要出国，不要有结痕，啊，不要还有痕脏的。

0: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对那个这套产品的认可，也是对我跟莹燕的这个认可啊。我已经大概有十来年没做过这个收藏品，你呢？我大概六七年没做过了，是吧？
1: 就纸币的收藏啊，其他收藏品我还接触过，
0: 是吧？
1: 哎，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的话呢，今天这个产品啊，确实是肯定观众朋友真的是非常喜欢啊。嗯，我们还想9900的东西，大家哭哭在定啊。嗯，9900，
1: 我俩都没想到，
0: 对，真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大家对这个这一套人民币的这个热爱。
2: 嗯，对吧？这心里其实就是自对自己的这个本国货币的这个认可喜欢，
0: 是，但这个情节是不一样的。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产品本身它确实也是有特点，对吧？啊，十连号，并且伪四铜，而且是全新品相，而且是保真。 全部都给你塑封，
1: 对不对？
0: 而且我们给另外那两捆儿也挺好的，是吧？那个我们这样回来以后还有个11分钟的时间啊，人燕你就念就行，
1: 对，
0: 把那个从100的、50的那个正面反面是什么图像，
1: 对，
0: 我们刚才都说都说错了，其实这个都不对啊，我们待会儿回来以后请人燕念。 我来给大家展示，
1: 是，
0: 你看这个过程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你回头到网上什么的去查，都能查得到。我们回来吧，回来给大家那个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
0: 100元的后面就是那个伟人的头像嘛，对不对？那个
1: 来，我看，
0: 不对，正面是伟人的头像，它的背面是珠穆朗玛峰，我们可以接受。
1: 100元是井冈山，
0: 井冈山，来，观众朋友看啊，我们这样。
1: 我们从100元开始，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啊。好，
0: 不一定能记得住，记不住你回去之后自己慢慢再记哈。这是100元的，对不对？
1: 对，
0: 伟人头像，这是正面啊。嗯，它的背面这个是什么？
1: 井冈山主峰，它是体现了中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光。
0: 井冈山主峰，咱们到井冈山旅游去主峰去找，就找这个风去，好不好？来，再来50的啊。
1: 50的背面啊，咱们都先讲。
0: 正面你看，大家看一下，工农兵是吧？
1: 对，
0: 这知识分子是吧？
1: 这是公人，这个是，
0: 这个是
1: 咱也别介绍了哈。
0: 背面，再别介绍错了啊。背面，黄河壶口瀑布，看这个壶口瀑布，这个是和那个的哈。
1: 对，
0: 来接着是石原的，
1: 石原的，
0: 我们就介绍背面好不好？
1: 介绍背面啊，
0: 石原在这儿，石原的背面。
1: 石原哈，珠穆朗玛峰，
0: 珠穆朗玛峰，哦，石原是珠穆朗玛峰，
1: 对，
0: 有意思吧？
1: 哎，
0: 石原是珠穆朗玛峰，
1: 对，
0: 这个从石原开始，这就是你看一下正面是哪一个少数民族？啊，这是农民，
1: 他没说啊，因为我现在查到的就是一角两角，
0: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我是这么理解的。看啊，一个老年纪大一点嘛，对 实景来的啊，实景来的。
1: 嗯，
0: 那五原有那个少数民族介绍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我这儿现在没查到
0: 啊，没查到，
1: 哎、我
0: 没
1: 查到。
0: 这位是藏族、嗯，我感觉这位应该是回族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啊。
1: 嗯、
0: 来，
1: 五
0: 原还有两元的
1: 两元，
0: 好吧，两元的。
1: 两元，我刚才说对了嘛，南海的这个南天一柱嘛，
0: 南天一柱是吧、哎？你哪看见南天一柱？哪写的？
1: 来，
0: 哦，
1: 看到
0: 在这上面，
1: 这个字特别小。
0: 哎呦，哎这个字你回去看吧，好不好？回去看南天一柱，这是海南的，
1: 对，
0: 海南的。反正这位是我们维吾尔族，新疆的，我这个认识啊。
1: 还有一元，其实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看了，
0: 这应该是苗族，好吧？来，我再看看一元，一元这是
1: 长
0: 城嘛，
1: 对吧？
0: 看一元背后是长城。
1: 嗯，
0: 看到了没有？
1: 然后咱看一下这几角图的正面，
0: 这个
1: 正面我这儿有查到有介绍的啊。
0: 哦、好，来，
1: 五角图呢是为苗族和壮族少女。
0: 哎呦，
1: 哎，苗族和壮族少女的
0: 哪位是壮族？这位应该是
1: 壮族，
0: 壮族这位应该
1: 是苗族。这个、
0: 是苗族
1: 对对，
0: 他这个银饰应该非常好看，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是，
0: 哎，对了，哎、
1: 还有两角啊，
0: 两角
1: 呢是为朝鲜族和布依族。
0: 哎呀，
1: 哎，
0: 这位是朝鲜族，这位是
1: 布依族，哎，
0: 对不对？
1: 还有。
0: 这个你看多有意思啊！
1: 对，还有那一角的、啊，
0: 一角在这儿，
1: 咱再看一下啊，
0: 来，
1: 一角呢是高山族满族的男子头像，
0: 男子的、
1: 哎，
0: 剩下好像都女子的比较多一点啊。
1: 对、哎，
0: 这个一角的是两位男子的。
1: 对，
0: 哎呀，有意思，
1: 有意思
0: 极了，有意思极了，
1: 还有
0: 意思极了，还有这个，
1: 这个
0: 拿在手上的这个
1: 感觉，哎，
0: 太神奇了，
1: 对，
0: 这是感觉
1: 完全不一样，
0: 好极了，好极了、哎。
1: 这个家里边要是有银行从业者，他肯定知道这个叫什么哈。
0: 这就是、哎、这个满就是，没有打开过的，从银行出来的包着的、
1: 嗯、
0: 这样的，咱没见过这样的钱
1: 啊，
0: 咱不知道这叫啥。
1: 咱们现在接触这个纸币的机会现在越来越少。
0: 这就叫一捆儿
1: 哦，一千张就叫一捆
0: 哦，
1: 一千张就叫一捆，
0: 咱就是一千张，
1: 对，一千张，
0: 一千张，观众朋友，
1: 这个也是一千张、啊，
0: 新兴的一千张，
1: 嗯，
0: 如果你要高兴的话，这个可以打开，但我建议还是别打开了，别打开了，就这么留着，
1: 是
0: 你不打开了，它这个里面也那个也不会受潮啊什么的，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反正这个感觉好极了，好不好？
1: 对。
0: 哎呀，
1: 咱再保个针吧，
0: 保个针，
1: 保个针，好不好？来，观众朋友，让你买的安心和放心，因为呢，外边自己去买，总担心万一买到，有时候可能不保真怎么办，对吧？来，咱们今天看到了鉴定证书啊，第四套人民币十连号典藏册啊，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哪个版的都给您写的清楚啊，各十张连号，
0: 对，
1: 然后呢，经鉴定呢，以上人民币均系全新真币，
0: 哇，还剩一组哎。还剩一组，
1: 剩最后一组了，
0: 四年没来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是2021年四月份，
1: 是，
0: 今天是2025年四月份，
1: 哎，
0: 四年没来了。
1: 对，
0: 哎呀，所以大家今天买的非常的好啊。
1: 对，
0: 好吧，我们再收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啊、哦！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0: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卷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2: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3: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2: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4: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结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5: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一套，我们也不回现场了，我们跟大家聊聊天吧，好不好？
1: 好。
0: 那个，我们自己想啊，今天买这个就是订购这一套产品的观众朋友，应该都是有深深的那个情怀的，
1: 对，是
0: 吧？我自己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大家买这个东西，不是指着我今天9900买的，明天希望的它能到9万9，
1: 对，
0: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1: 是
0: 我们是在保真结果是全新品相的这个前提下给大家留下来了，而且的话呢，这个9900块钱就真的是买不了房买不了车，也买不了什么太大的
1: 东西，
0: 但是这一套东西留在手上，就很有意义，就你没事的时候你真的拿出来翻一翻，
1: 对，
0: 这个感觉都不一样，有可能确实是给老伴儿，人老伴儿喜欢这些东西，有可能啊，
1: 爷叔们喜欢的，
0: 对，爷叔们喜欢的，正好给他当个生日礼物，或者说是你们这个结婚多少年纪念日，你太喜欢这个东西，你给他买了，是不是给他？
1: 这个还有传承意义在，
0: 对，是的，是的。还有，我觉得更有可能的就是给自己的小孩买的，
1: 对对对，是
0: 第三代买的，
1: 对，
0: 是不是？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过年的时候给他，
1: 对。
0: 给一个比给一个10000块钱红包，我觉得有意义。
1: 对，那有意义的多，
0: 有意义的多。
1: 你10000块钱你花掉了，没有任何的概念，
0: 对
1: 吧？
0: 这套东西就留下来了。
1: 是。
0: 这套东西你就永永远远的留下来了。而且我们是塑封的，而且里面全部都是塑封的。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挺，就越想越有意义，对不对？
1: 是。
0: 另外，我们还有那个两捆是一个五角的，
1: 一个一角的。
0: 一捆就是1000张。
1: 对，
0: 全新的，我们有2000张，是吧？
1: 是。
0: 就在这个9900里面，其实也就9200，
1: 对，
0: 那不是有700积分吗？
1: 700积分呢，
0: 对不对？还可以，可不可以参加东方购物那个？
1: 那这个就不能了，
0: 就是
1: 咱就因为这个活动，然后贼给赠了700积分哈。
0: 咱给了700积分，也就相当于9200吧。9200还有2捆这个，是不是？
1: 对。
0: 最起码你在东方购物买，保真，这是肯定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们有鉴定证书。
0: 我们有每一套里面全部都有鉴定证书，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0: 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卷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到了。
2: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3: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2: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4: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结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5: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一套，我们也不回现场了。我们跟大家聊聊天吧，好不好？
1: 好。
0: 那个，我们自己想啊，今天买这个就是订购这一套产品的观众朋友，应该都是有深深的那个情怀的，
1: 对，是
0: 吧？嗯，我自己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大家买这个东西不是指着我今天9900的，明天希望的它能到9900，
1: 对，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1: 是我们是在保真，结果是全新品相的这个前提下给大家留下来了。而且的话呢，这个9900块钱就真的是买不了房、买不了车，也买不了什么太大的东西。但是这一套东西留在手上，就很有意义。就你没事的时候，你真的拿出来翻一翻，
0: 对，
1: 哎，这个感觉都不一样。有可能确实是给老伴儿，人家老伴儿喜欢这些东西，有可能啊，
0: 爷叔们喜欢的，
1: 哎，对，爷叔们喜欢的，这正好给他。
0: 当个生日礼物，或者说是你们这个结婚多少年纪念日，哎，他喜欢这个东西，你给他买了，是不是给他？哎，
1: 这个还有传承意义在。
0: 对，是的，是的。还有，我觉得更有可能的就是给自己的小孩买的。
1: 对，
0: 第三代买的。
1: 对，
0: 是不是？哎，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过年的时候给他。
1: 对，
0: 给一个比给一个1万块钱红包，我觉得应该。
1: 哎，对，那有意义的多，
0: 有意义的多，
1: 1万块钱你花掉了没有任何的概念，对吧？
0: 这套东西就留下来了。
1: 哎，
0: 这套东西就永永远远的留下来了。
1: 嗯，
0: 而且我们是塑封的，而且里面全部都是塑封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挺，就越想越有意义，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就不能了，
1: 就是咱
0: 就因为这个活动，然后嘴给赠了700积分哈。
2: 咱给了700积分，也就相当于9200吧。哎，9200还有两捆这个，是不是？
0: 对。
2: 最起码你在多方购买，保真，这是肯定的。
0: 对，
2: 是吧？
0: 我们有鉴定证书。
2: 我们有每一套里面全部都有鉴定证书，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0: 手机或拨打021-511-9900。
3: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明天再见。

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蕴藏着一片由城堡、风车、花海与中世纪街巷交织而成的童话世界。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四个国家虽在地图上紧密相连，却各自拥有截然不同的气质。东方明珠旅行社呈现德、荷、比、卢12日深度之旅，带您搭乘直飞航班，深度穿梭于四国精华，开启一场集古典与浪漫、现代与富庶于一体的欧洲精华巡礼。旅程开始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漫步在被誉为世界最美广场的布鲁塞尔大广场，四周哥特式与巴洛克建筑如史诗般伫立，每一步都踩在中世纪的浪漫回响中。随后前往根特与布鲁日，望着古老的钟楼，仿佛时光在此停住。随即北上，进入五彩斑斓的荷兰，步入画中村落羊角村，搭乘特色木船穿梭于芦苇屋顶的精致别墅之间，静谧的流水与倒影勾勒出荷兰威尼斯的恬静梦境。而在小孩堤防风车村，19座18世纪的风车屹立于开阔湿地，默默讲述着荷兰人与海洋共生的百年传奇。艺术与设计在此碰撞，在鹿特丹探访前卫奇妙的立体方块屋，感受现代建筑的大胆想象；在阿姆斯特丹搭乘运河游船穿梭于世界遗产运河带，从水上视角领略这座城市的灵动魅力。特别安排入内参观梵高国家森林公园及美术馆，近距离欣赏梵高作品，感受天才画笔下的色彩与激情。深入德国，莱茵河的诗篇缓缓打开，在科隆仰望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这座哥特式杰作以巍峨尖塔诉说着信仰的力量。行至科布伦茨，搭乘缆车登上艾伦布莱特施泰因要塞，俯瞰莱茵河。

0: 最后踏足千宝之国卢森堡，漫步于佩特罗斯大峡谷的葱翠之上，看新老城区在深谷两岸对话，感受这个全球人均最富庶国家的低调与宁静。十二日童话旅程，一价全含，纯玩无忧，往返直飞，省去转机劳顿，全程入住欧洲挂牌四星级酒店，保障旅途的舒适与品质。餐食丰富，特别安排羊角村特色餐与德国猪手餐，品味地道欧陆风味。核心景点全部入内，不走过场。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穿越，更是一场驶入童话绘本的旅行。风车在夕阳下旋转，城堡在山谷中静默，花朵在春风中摇曳，运河在日光下流淌。德、荷、比、卢四国正以他们最经典、最诗意的面貌，邀请您一同走入这幅画卷，在每一次驻足间找回心中那个关于欧洲的最美的梦。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到了金九银十也是旅游的一个旺季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有一个说，哎，我国庆要错峰出去旅游的一条重磅线路的话，非德荷比卢莫属。为什么呢？这条行程线路呢，是我跟曾总我们摄制组呢去年十月份我们亲自给大家去采风，然后呢站站把经典纳入到这条线路当中，我们是改了好几版，所以呢我们说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且这四个国家能够串线，我们今天是做到了往返直飞。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基本上国际航班的话，往返直飞的机票都要在10000多块钱。我们今天20000出头的价格，一价全含。同时，我要先提醒一下大家啊，虽然今天标注的日期是两个，9月份的团期我们已经全部收满了，只有10月6号这一个少数名额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搭档曾总，您好。
2: 你好，任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欧洲旅行呢，应该说一年当中啊，最适合游览的季节呢，其实是不多的。那么刚才说了，金九银十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而既然去欧洲旅游的话，我们要玩点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次的行程，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让您完全领略一个不一样的欧洲风情。
1: 是的啊，其实说实话呢，咱们平时啊市场上的串线多以法意瑞或者是以东欧为主，这几个国家很多人都说我去了欧洲那么多次，很少把它串联下来。我们这次全部都串线带到，而且关键我们是深度游带给大家。
2: 对，
1: 首先呢，我们第一站这一次呢是从上海搭乘航班直飞往返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2: 是的，
1: 我一定要说一句，大家要知道现在国际航班基本上直飞和中转差的价格比较的多，
2: 很厉害呢，
1: 对吧？
2: 是，
1: 来回我们一张机票下来10000出头。那你想想看，剩下10000块钱，我们要在四个国家要让你吃住玩景点门票用车全部包含，所以你自己想今天的性价比是不是很高？首先到布鲁塞尔哈，
2: 是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是这个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提到这个城市来讲，首先说比利时啊，它被称为欧洲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所以欧盟也将自己的总部就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来到布鲁塞尔，首先耳熟能详的一定是那个撒尿小孩的铜像，我们可能看在很多的纪录片当中都看到过这样一个雕像，基本上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性所在了。那么听着这个故事，去现场去看一看这个撒尿小孩的铜像到底什么样，而且随着每年的不断的那种这个节日啊、节庆日啊，它都换上不同的服装，还是非常有趣啊。
1: 是。
2: 另外呢，我们还要看一个布鲁塞尔大广场，这个大广场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广场之一。走在这个广场之上，你四周看上去那种金碧辉煌的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那些建筑啊，可以说让你非常的震撼。
1: 对，
2: 所以这个广场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1: 好，
2: 离开布鲁塞尔之后，我们将要去到另外两个是比利时非常著名的两个小镇一样的一个城市啊，根特和布鲁日。
1: 对，
2: 来这里看什么？这里是整个欧洲钟楼的典范，就在这两座城市当中。
1: 对，
2: 比如说根特，这座钟楼高达91米，是整个城市的地标一个建筑。
1: 对，
2: 而整座钟楼已经在这里摆放了几百年的历史。每一天都有悠扬的钟声敲响，那种钟情为大家演奏，伴随这个城市，可以说是琴声非常的悠扬啊，很动听。
1: 是。
2: 同样的，布鲁日也是，看它那个钟楼。欧洲的钟楼闻名天下，而比利时的钟楼更是冠绝于欧洲。
1: 对，是。所以你会发现啊，尤其是这种小城小镇啊，慢节奏的生活让你有一种轻松惬意的度假的氛围感。
2: 是。
1: 它和比利时的像这个布鲁塞尔的整个首都的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
2: 没错。
1: 相对比较静谧安静一些。
2: 是的。
1: 好，
2: 接下来来到了我们这次第二个国家， 荷兰。那么这次我们让您是深度打卡进入荷兰。
1: 对，
2: 首先第一站鹿特丹。提到这个城市呢，它是整个荷兰最现代的一个都市。
1: 对，
2: 同时它的建筑以这个时尚大胆新奇而著称。比如说这种方块屋，
1: 对，
2: 大家看上去是不是很奇怪，这一个个斜着的一个建筑，但其实走到里面呢又是平整的，包括上面现在有办公室啊，有这种住宿的酒店呢，全都在这个里面，设计非常奇特。包括另外一个像大拱门一样的一个市场，是吧，我们当时也走到里面去啊，琳琅满目的商品，整个建筑也是非常的奇特。
1: 对，
2: 包括城市当中各种像这种城市的人造那个造波池的这种冲浪，所以说是非常的惬意啊。整个城市让你一种现代欢快的感觉。
1: 对，是好。
2: 同时在鹿特丹我们还要带您去到一个非常著名很有历史感的一个景点，小孩堤防风车村。
1: 对，是，
2: 很多人都知道啊，荷兰风车世界闻名。
1: 对，
2: 但是去哪儿看很重要。有的时候远远的山坡上一个风车跟你说啊，看过了一个风车，不，我们要带您去到这个小孩堤防风车村。为什么？因为它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风车村。
1: 对，
2: 十七世纪建造而成的19座巨大无比的风车，当时是一个水利系统，而时至今日依然可以使用。这次我们不带到你去，而且进到风车内部去看一看，建造了这么多年几百年历史的这么一个风车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是的啊，我要提示大家，咱们这个小孩堤防的风车村呢是收门票的。就像刚才曾总说到的，有一些他给你啊远远的看过去给你打个卡也叫做看过了，我们是深入到里边的，这个门票还不便宜的、
2: 是的。
1: 好，接下来到了海牙。
2: 海牙，那提到他大家马上想到的国际法庭嘛。
1: 没错，
2: 海牙这座城市很独特啊，它被联合国是直接托管的一个城市。虽然说这个荷兰的首都不是它，但是荷兰把自己的中央政府啊全都放在海牙，可见这座城市是非常的重要。
1: 那
2: 接下来来到它真正的首都阿姆斯特丹。
1: 对，
2: 水城世界著名。它十七世纪建造的4条人工运河带形成了整个交通体系，而这一次我们将要带您去亲身体验整座水城的魅力。那么要体验这座水城，什么样的方法最合适呢？必须是坐船。所以这次我们帮您包含了运河船票，让您坐在那就是这样的船，游船啊，可以欣赏到两岸的风光，沿着这个运河还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当中最地标的那些建筑。
1: 对，
2: 可以说让您不虚此行。
1: 哎，我提示大家，这个游船项目到那儿其实是可以卖自费的，我们今天是涵盖在里边的。
2: 是的，
1: 整个沿着整个运河城市再看过去，你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我们荷兰旅游的一个很重磅的一个景点，
1: 对，
2: 羊角村。
1: 哎，是，
2: 这个村庄被称为整个欧洲最美乡村之一。游览这个村庄什么样的方式呢？它被称为整个欧洲的一个水乡。那么所以大家可以屏幕当中看到它的那种河道啊是纵横交错的，密布于整个村庄当中。
1: 对，
2: 同样的，游览这样的村庄也让您坐上这种手摇的小船，穿梭于各这种密布的河道当中。
1: 对，
2: 而两边是形态各异各式各样的一种小的那种建筑的房子，仿佛是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一般。
1: 对，
2: 非常漂亮啊，被称为荷兰版的威尼斯。
1: 哎，我还要提示大家，羊角村呢一般情况下在荷兰旅行当中呢是专门给你抽出半天来，然后让做自费
2: 是
1: 把你拉过去的。
2: 哎，
1: 就是非常的漂亮，如果不去羊角村的话真的有点可惜的。而且在里边啊它没有任何的机动车辆的，但凡你要坐游船是要单另花钱的。
2: 是的，
1: 我们今天也是涵盖在里边的。
2: 哎，是。好，接下来来到了荷兰的另外一个城市叫乌特勒支。来这里看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德哈尔城堡。
1: 对，是，
2: 这座城堡是整个欧洲可以说是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堡啊。已经到现在已经有800年历史。这个城堡它有2座建筑，一座在陆地上，一座在水面之上。而两座建筑当中呢通过一个木质的一个吊桥将它相连。
1: 对，
2: 整个城堡当中收藏了非常多的古董啊，包括名人的一些画作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金碧辉煌，让您这个流连忘返。那么这次我们是含上门票让您入内参观。我们都可能听过以前那个有个宫崎骏啊，他写过一个哈尔的移动城堡的这么一个漫画，
1: 是
2: 它的原型就是以这个德哈尔城堡作为原型的。
1: 是的啊，其实里边真的是金碧辉煌，琳琅满目，然后让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欧洲的贵族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让还原这些生活的场景，就是这些城堡一定是要入内去参观，
2: 是
1: 才能领略到当时的这些历史文化的精髓哈。
2: 是的，好，乌特勒支除了看这个德哈尔城堡还有一个很重要，那么提到了荷兰，一定要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梵高，
1: 梵高，
2: 对不对？那到了这个梵高的故乡了， 你想不想看一下它的真迹呢？来，这次我们将带您去一个梵高的国家森林公园，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世界第二大的梵高藏品的收藏馆。这里面可是汇集了众多梵高的真迹画作。
1: 对，
2: 这次我们帮您含上了这个艺术馆的门票，让您入内参观，亲眼见证这位伟大的画家所画的一些真迹作品，就出现在你眼前。
1: 是。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国家了啊。
2: 是的，来到德国第一站杜塞尔多夫，这个在德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莱茵河畔的一座城市，它的这个河岸的这个水岸线呢，被是德国设计大奖的。
1: 对，
2: 走在这个岸边呢，可以欣赏到整个莱茵河畔最美的风光。同样，它的老城区也是极具历史感。那么来到这里呢，我还带您去到一个国王大道，这在整个欧洲来讲都是非常著名的一条购物大街。同时它被评为最优雅的购物大街。
1: 对，
2: 当时我们跟人员一块在这个街道上走的时候，就发现跟一般的购物街还真不一样。
1: 对，
2: 它这个当中一条河道上面有很多的雕塑啊、喷泉啊、绿化，让您感觉在游走在公园当中一样。
1: 对，
2: 而在它的两侧呢，就是很多世界一线品牌的一些专卖店啊。
1: 是，哪怕你不买这些奢侈品啊，你在那儿稍微坐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啊，心里特别的舒服，
2: 是，
1: 而且呢，透露出一股时尚在那儿哈。
2: 是的。
1: 好，接下来
2: 科隆，
1: 对，
2: 那么科隆大教堂，去到德国一定要去看一看这座世界知名的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雄伟壮观。
1: 对，
2: 来到它的面前，你会被它整个气势所震撼，高大两个塔尖高达157米。差不多相当于50层楼高。这座建筑整个历时将近600年时间才修建完毕。
1: 对，
2: 那么走到入内之后，你可以看到整个教堂可以说是非常恢宏啊。真的是人类建筑史的一个奇迹。
1: 对，
2: 所以这次我们也是带您入内参观，来欣赏这个世界著名的教堂建筑。
1: 是的啊，这个科隆大教堂是千万不能错过的，而且我们也这次是入内参观哥特式教堂的一个典范代表哈。
2: 是。
1: 好，
2: 接下来来到一个城市叫科布伦茨。来到这里是不是跟一般的行程不太一样？
1: 对，
2: 没去过吧？来这里看什么呢？这里有一座施泰因要塞。哎，我们以前去欧洲可能经常看的是什么？教堂啊，广场啊。要塞您未必去过，那这次我们带您去看。而且一般的要塞我们不看啊，要看一个很著名的施泰因要塞。这座要塞存在了1000年，同时它在1000年间没有被攻破过。是一座不可能被占领的要塞，
1: 对，
2: 高高的屹立在山顶之上。我们这次含了门票，含了登山的缆车，让您入内参观，去欣赏一下欧洲很著名的一座军事要塞，不可多得的这个体验啊。
1: 好，接下来，
2: 再接下来来到了法兰克福。那么提到它，整个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一个经济中心，
1: 是
2: 欧元就在这里诞生。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整个德国最现代化的一座都市。法兰克福
1: 啊，
2: 这次带你去看一下。
1: 是。
2: 好，接下来再来到一个特里昂，哎，好像又没听说过。
1: 对，
2: 这也是德国一个极具历史感的一个古城，这座古城存在了2000年。而它是古罗马当时占领的时候修建了众多的一个罗马式的建筑，比如说这个德尼拉城门，这是一被称为大黑门，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古罗马城门。同时特里尔还是著名的思想家马克思的故居所在，这次全都会带您亲身前往参观。最后呢，我们离开德国来到卢森堡。
1: 对，
2: 虽然说是一个很袖珍的小国，可别小看它。
1: 对，
2: 这里以前曾经是世界人均 GDP 第一名的国家，
1: 哇，很富庶，
2: 富豪聚集啊。这次看看这个卢森堡的大峡谷，然后最后回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搭乘航班返回上海。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4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带大家深度游览，并没有说蜻蜓点水咱们都在走啊。
2: 是，
1: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这次咱们的出发日期啊，我们的整个的坝上面写的是有2个，但是其实真正只有1个团期啊，
2: 就这个团，9月6号卖完了。
1: 9月份卖完了，所以你就想想看这条线路有多么的经典，而且呢，我们是3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2: 对，
1: 一价全含22,800块钱。
2: 是的，
1: 我刚才。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你要想啊，10月头上边基本上还在国庆长假期间，我们要出发来回直飞往返的话，光这张机票下来就是10,000多块钱。那你想想看，剩下10,000块钱，我要玩4个国家，还要吃，还要住，还要景车，还要景点，包括还要用车，对不对？我们的方方面面全部都包含在里边。
2: 而且这个团期，我要告诉你，10月6号，你不要担心。为什么我刚才说了，欧洲可游的时间不多，但是10月份的时候，天气晴朗。 晴空少雨，
1: 对，
2: 这个是最好的时候，
1: 是
2: 这个最好的时间啊。
1: 再往后就有点冷了，
2: 对，
1: 阴雨天气比较多了啊。所以我们说这次交通上面我们没有选中转，来回布鲁塞尔直飞往返，
2: 嗯，
1: 住宿全程是欧洲的高品质酒店，同时餐食你要知道这几个国家吃饭都非常贵，我们18次正餐全部包含，同时其中还有2顿特色餐，
2: 对，
1: 羊角村的鱼薯餐，包括还有德国的猪手餐哈。
2: 是的，
1: 嗯，
2: 包括所有的主要景点我们是站站入内，我们拒绝走马观花啊，什么蜻蜓点水似的，像什么小孩提防风车村，
1: 对，
2: 你到了荷兰想看风车就一定是它，
1: 嗯，
2: 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是含了门票让您入内的，
1: 嗯，
2: 包括羊角村这个运河，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游船，
1: 嗯，
2: 德哈尔城堡一定要入内，而且要仔细的浏览啊，
1: 嗯，
2: 梵高国家森林公园，梵高藏品美术馆我们带您入内，科隆大教堂当然也必须入内的，包括这个军事要塞也是含了缆车含了门票，所以所有的主要的景点全都让您入内参观，
1: 对，
2: 包括大巴导游，包括我们这次到欧洲所有的服务费和小费，10欧元一人一天的，我们全都已经帮您包含在内了，
1: 是
2: 签证费1200块，以及我们还赠送羊角村一定要坐船游览，对不 对？如果说他只是带到你那个岸旁边让你看一眼，那个玩是失去了意义，
1: 嗯，
2: 必须坐船，
1: 对，
2: 包括移动 WiFi 2人1台，我们真正做到一价全含。
1: 所以啊，观众您自己看，基本上拿一点零花钱买瓶水，偶尔有时候上个厕所用一下，基本上不会让大家有花钱的地方。
2: 对，
1: 我们现场说是什么样子的，去到那儿就是什么样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一价全含。关键今天我们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2: 嗯，
1: 合同签订之前你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的，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同时我们说了啊，咱们现在呢，尤其是金九银十旅游旺季到的话，我们也是错峰出行，叔叔阿姨如果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现在先来抢占名额，0215111-9900。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位于被评为世界遗产的布鲁塞尔大广场。到这儿呢，一定要找一座雕像，没错，就是我身后的那个撒尿的小孩。所有的人啊，到这儿来啊，都是要去拍照打卡的，是一个网红的景点。当然呢，这个小男孩他也是比利时的民族小英雄，也是布鲁塞尔的第一公民，他更是这个国家响亮的名片。更有趣的是啊，他会有时候呢不停地更换不同的主题。那今天呢是刚好碰到有学生毕业，所以你看到了他穿上了毕业服。如果你来的时候他会穿什么衣服呢？敬请期待一下吧。德哈尔城堡呢是荷兰著名的中世纪城堡，它也被誉为荷兰版的凡尔赛宫。它呢属于典型的新哥特式建筑风格，堡内呢至今还典藏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包括古董以及还有很多的艺术品在里边，展现了19世纪欧洲贵族的奢华生活。当然它也是宫崎骏所创造的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原型就在此。人家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游船，因为在这里啊，17世纪政府呢规划了4条非常重要的运河带，形成了这里的重要的交通枢纽，所以乘坐游船游览整个城市啊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里也被称作为水上之城。但更奇特的是什么，人家发现啊，这里的自行车要比人多哦，所以也被称为自行车王国。法兰克福呢是德国的金融中心，这里也是欧元的诞生地，所以观众朋友可以来看啊，欧元的背面这个符号和我身后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呢？快来打卡吧。
0: 莱茵河畔充满魅力的欧洲强国德国，自由奔放开满鲜花的风车之国荷兰，融合多元文化欧洲的十字路口比利时，精致袖珍富庶低调的卢森堡，东方购物携手东方明珠国际旅行社为您夺身定制市场罕见的德荷比卢欧洲4国深度游，历史名城、特色小镇、网红美景、地道美食一网打尽，旺季名额紧俏，限量发团。德国作为欧洲极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时尚现代令人惊叹，同时又有着跨越多个世纪的文化积淀。在这里，你不仅能欣赏到莱茵河沿岸美丽的自然风景，还能拂开历史的晨雾，走进那些传奇的古堡，充满人文史迹的城镇，寻着众多文人雅士的足迹，邂逅德意志浪漫的一面。 来到比利时首都，同时也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世界文化遗产布鲁塞尔大广场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广场，别忘记跟一泡尿拯救整个城市的小英雄鱼联合影哦。更深度的行程还将拜访比利时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北方的威尼斯、布鲁日，以及世界文化遗产根特钟楼。下一站，我们来到风车和郁金香的故乡荷兰，在首都阿姆斯特丹乘坐游船，沿着世界文化遗产的运河带追寻荷兰黄金时代的荣光。还有第二大城市鹿特丹，国际法庭所在地海牙，特别推荐风景如画的荷兰水乡，徜徉在小舟之上，感受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惬意。卢森堡这个巨富的袖珍小国，犹如一颗隐藏的宝石，拥有着众多令人惊叹的美景。在这里保留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狭窄的街巷、古老的城堡与教堂相互交织，既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典雅，又有现代的简洁。卢森堡大峡谷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卢森堡城一分为二。站在峡谷边缘的观景台上，俯瞰着峡谷的壮丽景色，红、黄、绿各色树木交错，仿佛一幅绚丽的画卷。来一场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度之旅，不一样的欧洲行，马上计划起来吧。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这次的行程线路啊，就是我们之前摄制组曾总和人员我们自己亲自去看过的。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猪肘餐，也是当地我们说到了去到德国必吃的一道菜。而且我们选的餐馆啊，不是那种什么只给华人吃的，我们是当地的这种啊，
3: 网红餐厅哦。
1: 哎，是网红餐厅，很多他们当地的居民都是需要去排队的，
3: 对
1: 对吧？
3: 像我们现在安排的这个餐厅就在科隆大教堂的旁边，
1: 对，哎，
3: 在那儿去品尝。这个科隆的这个猪肘餐在整个德国来讲也是非常出名，包括大家看到了除了桌面上的菜肴以外，到了德国怎么能不喝德国啤酒，对不对？
1: 是
3: 我们这顿餐每人赠送一杯德国啤酒。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让大家呢不多花钱，全程含餐的同时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而且关键是什么，景点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四个国家串线起来不是那种轻轻松松什么随便给你走马观花就完了，我们31个景点，8大市宜， 对吧？
3: 而且一些主要的景点我们真的都是包含门票啊。
1: 对，是
3: 这种地标式的布鲁塞尔的这个三角小孩的铜像，那肯定要去看嘛，对不对？
1: 对，是
3: 布鲁塞尔市政厅、布鲁塞尔大广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上最美的广场之一。
1: 对，哎，
3: 这个我们带您到现场去看一看，包括这两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钟楼，
1: 对，
3: 对不对？你别看这两个钟楼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哦，真的是来头非常大。
1: 哎，
3: 包括进入荷兰之后，羊角村。
1: 对，
3: 必须含门票，
1: 是
3: 不光含门票，还要含船票，
1: 对，
3: 才能让您去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欧洲最美乡村之一的这个羊角村
1: 啊。对，是
3: 包括阿姆斯特丹很多的一些城市的什么博物馆广场、水坝广场，最重要在这儿啊，来看看这边，
1: 来这边，运河游船，
3: 运河游船，
1: 对吧？
3: 阿姆斯特丹举世闻名的是它水城的文化，
1: 嗯，
3: 那么游览它怎么办？一定要坐船才能去领略到，对不对？
1: 对，
3: 四条运河带，我们带您坐船游览，然后可以看到两边最著名的一些地标建筑，
1: 嗯，
3: 包括最知名的小孩堤防风车村，
1: 对，是
3: 最知名且必去的地方。如果说您回来荷兰去过，风车看了没有？没有到小孩堤防风车村，我告诉你，您的风车看错了，
1: 对，
3: 一定要去这儿啊，
1: 嗯，
3: 包括鹿特丹的这个方块屋等等，海牙。哎，乌特勒支的德哈尔城堡，
1: 对，
3: 我们是包含门票，而且这个门票是包含了城堡门票以及花园门票，
1: 对，
3: 全都包含。这个花园占地面积非常之大，德国啊，这种欧洲这种宫廷式的这种园林非常值得一看，
1: 很漂亮哈。
3: 包括这个梵高的作品的收藏馆，
1: 哎，
3: 我们也带您入内参观。
1: 对，是。
3: 来，再来看，我们到了德国，
1: 德国来，
3: 德国这次我们安排的跟其他市面上很多德国的不一样
1: 啊。
3: 前面法兰克福这些可能您都听说过，都去到。杜塞尔多夫您未必去看过，
1: 是
3: 莱茵河畔最美的河岸线，
1: 是
3: 有得了世界大奖的，
1: 嗯，
3: 包括国王大道，
1: 对，
3: 这个是世界上最优雅的购物街道之一，
1: 是
3: 啊，要去看科隆，
1: 对，
3: 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我们带您入内参观，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嗯，
3: 再接下来看看这边啊，来看这边，
1: 来，
3: 这里还是市面上跟您看的不一样的地方，
1: 对，是
3: 科布伦茨。这座城市可能你都没听过，但是这里有一个是举世闻名的1000年历史之久的军事要塞，从未被攻破过，
1: 哇，
2: 举世闻名，一定要去看。我们带您，
1: 我们还有坐缆车和
2: 缆车级门票，
1: 对，
2: 带您到山顶去看一看这座非常知名的一个军事要塞。
1: 嗯，好。
2: 特里尔，2000年历史的一个古城。
1: 对，
2: 古罗马在这里留下了众多的一些知名建筑，比如说这个城门，
1: 嗯，
2: 特里尔的这个尼格拉城门，
1: 对，
2: 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也是最大的古罗马城门，
1: 对，是
2: 包括这个马克思的故居、
1: 哦，
2: 是不是这些你都以前德国行程里面没有吧？
1: 对，
2: 这次我们带您全新体验，
1: 嗯，
2: 包括卢森堡，
1: 我
2: 们看看大公的这个住址，包括卢森堡的大峡谷，
1: 哇，
2: 31个景点，每天不重样，天天有惊喜，
1: 对，
2: 这样才能真正的叫深度体验。
1: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给大家来比一个价，您就知道了，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大家现在知道2万出头玩4个欧洲国家，其实价格很划算，
2: 你就看跟我们一样的行程嘛，
1: 它好像还少了呢，
2: 它卢森堡没有，它卢森堡没有，
1: 对吧？
2: 然后跟我们差不多团期啊，它也是10月9号啊，我们是6号，它是9号，
1: 对，
2: 21600，对不对？
1: 好，
2: 这10月16号，
1: 哇，
2: 都已经10月16号了。这个回来已经到11月了呀，
1: 对，28000多，
2: 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您，我们的行程什么叫真正做到一价全含？来看我们这边，
1: 对，
2: 常规行程有很多的隐藏的，这行程当中写了，但是门票要自理的，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游船，羊角村的这个双游船，
1: 对，
2: 这个叫50欧一个人，您算一算啊，
1: 400多块钱，
2: 你算乘以八。你就算乘以八，
1: 简单一点，400
2: 啊！小孩地方风车村45欧，
1: 对，
2: 德哈尔城堡入内48欧，
1: 是，
2: 这都是我们包含的啊。
1: 嗯，
2: 这个梵高世界第二大梵高作品的收藏馆25欧，
1: 对，
2: 特里尔古城一般的行程都不去，导游到现场给你加自费才去的一个小城，
1: 哦，这个贵，80欧，
2: 他连车带导游带门票，
1: 对，
2: 包括这个军事要塞35欧，卢森堡也是同样，刚才的行程里面都没有，
1: 对，
2: 看到吗？
1: 是
2: 为什么？卖自费啊，
1: 单独给你拉出半天来，是不是？
2: 对不对？
1: 嗯，对。
2: 所以，然后我们还包含了全部的私导小费，120欧一位。
1: 对，
2: 全程所有的移动 WiFi， 你到机场去看看，小1000块钱，差不多100欧。
1: 对，
2: 这一点加起来583欧，相当于人民币呢4600元。您算一算，今天22800元扣掉4600，还剩多少了？
1: 哇，
2: 划不划算？
1: 对，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
1: 来，
2: 所有的品质，您现在可以把这个照片拍下来。
1: 嗯，
2: 我们承诺这4个字一价全含，您可以到现场是去看一看，是不是跟今天我们所列给你的一模一样？
1: 对，而且我就说了，哪怕你说我英语好，我自费去，来回光一张机票下来10000块钱扣除掉的话，这都是保守的啊。您自己想，10月6号的这个出团的话，来回机票10000多，你算下来剩下12000左右，你要玩4个国家，要玩12天的话，吃住行，对吧？导游用车这些下来的话，10000块钱你能不能打得住啊？
2: 是
1: 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的东方购物啊，跟我们兄弟单位呢，我们真正做到一价全含高品质，而且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呢这个团期只剩17个名额，也是我们去年摄制组我们专门到那儿去拍摄过的，
2: 对，
1: 所以给到大家呢都是精华集集在一起。
2: 是的，现在大家镜头当中所看到的都是我们当去年专门到现场去为您拍摄回来，而且我们在一路的行程过程当中不断的对这个整个的产品不断的打磨进行修改，
1: 对，
2: 将整个12天当中每一天的行程内容做到最精华最浓缩，才能呈现给您，让您这次不虚此行，体验一个不一样的德和比卢的行程。
1: 是的啊，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我们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高，但是名额有限，因为现在基本上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
2: 嗯，很快，
1: 抓紧时间，一个人预付款今天就是100块钱，说实话，只要你感兴趣，只要你觉得说，哎，我还没考虑好，但我先抢个名额，不去的话100块钱退还到您账户里面。
2: 各位，如果说您现在付了100块钱，您不用着急，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签约环节，在这之前啊，你放心全网比价，
1: 对，
2: 你去打开手机各种软件，你去看一看，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行程，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标准，同样的航班，同样的住宿，同样的所有的入内的景点，是不是都含？
1: 对，
2: 如果说它的价格比较便宜，您不要于我们这边你去退掉，一分损失不会有，但是如果说到现场去增加呢，可能是买不到的，因为整个团就30个名额，售完即止。
1: 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这里呢，就是世外桃源般的荷兰羊角村。在这个村子里啊，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的机动车道，最好的出行方式呢，就像人家一样，乘坐着小船顺流而下。在这个村子里啊，静谧如画。横交织的各种各样的河道和小船，在这儿是最好的出行方式，而且可以看到河道两岸的这个房顶上边呢，它几乎啊都是用这个芦苇草搭建而成的房屋，一座座的小房子非常的漂亮，所以在这儿啊，你感受到的是安静又独特。
4: 克，这里也被称为欧洲最美的乡村小镇之一，它也是荷兰版的威尼斯水城。
1: 在我身后呢，就是享誉世界的科隆大教堂啊，它呢位于科隆的市中心莱茵河岸旁，也是科隆标志性的建筑，也是世界上啊第三大哥特式的教堂。其实说到它呢，真的是享誉世界，它呢始建于13世纪中期，历经600多年才建成，而且观众朋友其实可以看到啊，至今还在修葺完善中，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跟随人烟的脚步一起去感受一下它的雄伟壮观吧。这里是杜塞尔多夫的国王大道，也是被誉为欧洲最优雅的一条时尚的购物大街。在这里呢，大家看到了有很多一线大牌琳琅满目，如果你喜欢买买买的话，一定要来这儿逛一逛，而且啊，在这儿能够安静地享受到整个城市的那份宁静。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里啊，真的充满了静谧与优雅，难怪被誉为欧洲最优雅的购物大道。我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个细节啊，他们连 taxi 出租车都是奔驰的品牌。然后呢，在整个的购物大道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城市的街景，另外一方有这个喷泉，然后呢城市的河道，你就是不购物坐在这里，你也会感受到真的很舒服，赶紧来逛逛吧。来到荷兰呢，一定要到小孩堤防的这个风车村去打卡，它呢其实就像一个荷兰的明信片一样的存在，而且至今到现在呢还保留着19架建于1740年的风车，大家可以看得到啊，还在运转当中。其实它也算是荷兰的历史和文化的见证，当然也被评为世界遗产。来到德国啊，我们特地为大家安排了一顿地道的美食特色猪肘餐，而且我们这次选用的餐厅啊，都是当地居民啊亲戚朋友都会聚会的一个餐厅，非常的地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道餐食，最熟悉不过了，特色猪肘餐。猪肘的呢外皮焦香酥脆，里边的肉质咸香软烂，而且搭配着当地的土豆泥，再加上酸菜芝麻菜，非常非常的美味啊，口味相得益彰。而且到了德国，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的德国啤酒呢？今天在套餐里边啊，也会有啤酒配给大家，一边吃着猪肘一边喝着啤酒，非常的美味，赶紧来试试吧。
0: 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蕴藏着一片由城堡、风车、花海与中世纪街巷交织而成的童话世界。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四个国家虽在地图上紧密相连，却各自拥有截然不同的气质。东方明珠旅行社呈现德、荷、比、卢12日深度之旅，带您搭乘直飞航班，深度穿梭于四国精华，开启一场集古典与浪漫、现代与富庶于一体的欧洲精华巡礼。旅程开始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漫步在被誉为世界最美广场的布鲁塞尔大广场，四周哥特式与巴洛克建筑如史诗般伫立，每一步都踩在中世纪的浪漫回响中。随后前往根特与布鲁日，望着古老的钟楼，仿佛时光在此停住。随即北上，进入五彩斑斓的荷兰，步入画中村落羊角村，搭乘特色木船穿梭于芦苇屋顶的精致别墅之间，静谧的流水与倒影勾勒出荷兰威尼斯的恬静梦境。而在小孩堤防风车村，19座18世纪的风车屹立于开阔湿地，默默讲述着荷兰人与海洋共生的百年传奇。艺术与设计在此碰撞，在鹿特丹探访前卫奇妙的立体方块屋，感受现代建筑的大胆想象；在阿姆斯特丹搭乘运河游船穿梭于世界遗产运河带，从水上视角领略这座城市的灵动魅力。特别安排入内参观梵高国家森林公园及美术馆，近距离欣赏梵高作品，感受天才画笔下的色彩与激情。深入德国，莱茵河的诗篇缓缓打开，在科隆仰望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这座哥特式杰作以巍峨尖塔诉说着信仰的力量。 行至科布伦茨，搭乘缆车登上艾伦布莱特施泰因要塞，俯瞰莱茵河与摩泽尔河在德意志角交汇的壮丽全景。在杜塞尔多夫漫步于优雅的国王大道与荣获设计大奖的莱茵河畔步道，感受这座城市的时尚气息。历史的回响在德国西部持续荡漾，在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特里尔，穿越近2000年历史的尼格拉城门，触摸古罗马帝国的边疆遗迹，并探访伟人马克思故居，回溯思想起源的土壤，最后踏足千宝之国卢森堡，漫步于佩特罗斯大峡谷的葱翠之上，看新老城区在深谷两岸对话，感受这个全球人均最富庶国家的低调与宁静。12日童话旅程，一价全含，纯玩无忧，往返直飞，省去转机劳顿，全程入住欧洲挂牌4星级酒店，保障旅途的舒适与品质。餐食丰富，特别安排羊角村特色餐与德国猪手餐，品味地道欧陆风味。核心景点全部入内，不走过场。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穿越，更是一场驶入童话绘本的旅行。风车在夕阳下旋转，城堡在山谷中静默，花朵在春风中摇曳，运河在日光下流淌。德、荷、比、卢四国正以他们最经典、最诗意的面貌，邀请您一同走入这幅画卷，在每一次驻足间找回心中那个关于欧洲的最美的梦。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名额不多，因为呢，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呢，来回的国际往返机票相对比较的贵，
2: 是，
1: 尤其又是在咱们10月6号发团，我们去年摄制组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去的，非常非常的舒服的同时，而且我们说到了欧洲旅游，再往后走11月、12月，可能价格基本上还是维持在这个价格，但是天气相对比较冷了啊！
2: 是，
1: 咱们抓紧时间，最后几个名额了。首先，我们这次呢是搭乘航班的直飞往返，从布鲁塞尔进出哈。
2: 是的，我们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开始啊，布鲁塞尔要去看的什么？一个是撒尿小孩，城市标志，也是比利时的第一公民啊。包括布鲁塞尔大广场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广场，我们带您去看看文艺复兴时期就保留下来的。接下来去看两个非常小众的城市啊，根特和布鲁日，在这里要看欧洲最负盛名的钟楼所在地。比利时的钟楼冠绝整个欧洲，而根特和布鲁日的钟楼呢，就是其中的两座，高达91米，整个城市的地标，极具震撼力，而且是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钟楼。
1: 对，是。
2: 进入荷兰之后，首先从鹿特丹开始，这是一座前卫而时尚的城市，它的每一座建筑都充满了奇思妙想，比如说那个方块屋啊，看上去是斜的，其实走到里面是正的，非常奇特。
1: 是。
2: 另外就是要看小孩地方风车村，来到荷兰必打卡的风车景。景观，那就是它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19座风车是17世纪保留至今。
1: 对，是
2: 海牙被评为整个荷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城市啊，
1: 对，
2: 国际法庭的所在地，联合国直接托管的城市。
1: 对，
2: 阿姆斯特丹世界知名的水城，我们带您坐船游览整座水城。
1: 哎，是。
2: 而羊角村，整个欧洲可以说是最漂亮最美丽的乡村之一，那么看它怎么看呢？一样，我们带您坐着游船去欣赏整个被称为荷兰版的威尼斯的城市。
1: 双游船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没有让大家自费的项目啊。所以观众朋友们，我说到这儿的话，基本上荷兰一般情况下，它要么这儿只给你放一个游船，
2: 对，
1: 要么羊角村它就不去的。这个行程非常的丰富，不能错过哈。
2: 而且我们到了荷兰乌特勒支，
1: 对，
2: 一定要去。我们一般的可能市面上行程很少带您去到这儿，这儿要看什么？第一，德哈尔城堡，欧洲知名的城堡之一，极具历史感，整座城堡非常的漂亮壮观，所以宫崎骏将他的漫画《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原型就是以它为蓝本创作出来。而另外，我们到了荷兰，梵高著名的画作，您一定想去亲眼目睹一下。那这次我们带您到乌特勒支的一个梵高藏品的珍藏馆，世界第二大，带您入内参观，亲眼去看一看所有梵高的画作的真迹啊！
1: 现在
2: 去看，好，来到德国，
1: 对，
2: 杜塞尔多夫，莱茵河畔最美丽的城市，国王大道是它被评为欧洲最优雅的、最时尚的购物大街，
1: 对，是。
2: 而科隆
3: 那么一定要去看的就是科隆大教堂，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
1: 对，
3: 高达157米，我们带次带您入内参观。科布伦茨，我们去欧洲极少能见到的军事要塞的景观，高高矗立在山顶上，被称为不可能被攻破的要塞。我们这次含上门票，含上缆车，带您入内参观。
1: 是
3: 法兰克福，欧元的诞生地，世界经济中心。
1: 对，
3: 特里尔，2000年的古城，古罗马众多的遗迹遗留在此啊。
1: 对，
3: 同时著名的思想家马克思故居就在这里。
1: 哎，
3: 最后来到卢森堡，虽然非常小的袖珍小国，但是世界知名的附属的国家。
1: 对，
3: 最后我们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搭乘直达航班返回上海。
1: 是，所以观众您看到了行程线路啊，全程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的同时，我们也走得相对比较的深度。而且关键呢，我们再次强调了，10月6号就这一个团期啊，9月份因为我们已经是全部满员了，观众朋友们，10月6号的名额也不多。今天一个人一价全含22,800块钱。我就刚才还是反复和观众说，咱们今天啊没有做详细的一个对比。真的，你就哪怕自费去的话，来回一张机票，
3: 我给您看一眼。你如果说您现在对这个性价比是怎么回事还不清楚，来，我们给你看
1: 比一下。好，
3: 跟我们同样的时间，跟我们的线路差不多，也是荷兰、比利时、德国，但是它没有卢森堡。
1: 对，
3: 10月9号出发27,600，10月16号出发28,000多，这就是市面上的价格，它没有卢森堡。而这个当中有众多的自费项目是隐含在当中的，你看就这些，什么双游船，对不对？阿姆斯特丹游船、羊角村游船，
1: 是
3: 小孩提防风车村，这个德哈尔城堡，包括梵高作品的收藏馆，
1: 对，
3: 特里尔和卢森堡这两个地方，为什么行程里面它不写？因为到了现场，导游可能会抽半天时间带您加自费，
1: 对，
3: 一个自费多少钱？80欧一个，光这两个160欧，你乘以8看看是多少钱一位？
1: 对，是。
3: 所以我们今天所包含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包括全程的私导小费，包括全程的移动 WiFi， 我们全都帮您包含，已经达到人民币4,600元。我如果这部分不含，我今天的价格才多少？18,000多，18,000多，
1: 哎，哪怕我跟你说4,600，你再加上它起板的这个费用，27,000-28,000起，
3: 3万多
1: 了，
3: 对不
1: 对？
3: 哎，我们今天
1: 是
3: 我们的价格，现在您知道吗？我们现在在10月份最黄金的季节，金九银十，10月6日出发，
1: 是
3: 22,830人的精品小团，而今天我们做到的内容一价全含，
1: 对，
3: 上海到布鲁塞尔的直飞航班往返，
1: 是
3: 全程高品质的酒店入住。18次正餐，餐餐全含，而且有特色餐，羊角村的鱼薯特色餐，
1: 对，
3: 德国的猪手餐，
1: 是
3: 所有的主要景点我就不复述了啊，
1: 对，
3: 全都包含门票，
1: 对，
3: 包括还有缆车、游船，全都让您包含，不让您再另外付费，
1: 全程的服务费、小费，
3: 对，
1: 你看签证
3: 小
1: 费，
3: 你去过欧洲旅游都知道，10欧元一人一天，这是不可免的，人人都要付，但是今天我们帮您包含的团费之内，
1: 对，
3: 签证费也要包含，以及羊角村的游船我送给您，
1: 对，
3: 全程的移动 WiFi 两人一台我送给您，
1: 是
3: 真正做到一价全含的团。
1: 观众啊，您可以把咱们的套餐内容全部拍下来，然后呢你说有具体细小的行程的问题，包括可能签证乱七八糟问题，你都可以后续来咨询我们。
3: 是的，
1: 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抢占名额，因为我们说了啊，咱们放了两个团期，前面一个9月份已经全部满员了，
3: 是
1: 切不出多余的机位来。10月6号又刚好是在黄金季，我们都说金九银十，尤其是在10月6号还在国庆期间呢，您再去查查机票看一看，包括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档次吃住全含，包括有那么多东西全部都涵盖在里边，没有任何让大家有隐形消费的地方。我们不会说现场说的是什么样，到那儿再给您加自费，完全不会哈。
3: 如果说您想要体验一个不一样的欧洲之行，体验一个完整的一个有品质的欧洲之行，那今天我们带给您这条线路，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真正的精品12日游，而且做到一价全含。不要犹豫，团期已经那个费纸已经不多了啊。
1: 对，
3: 我们现在先预约好名额，我们最后在最后这个签约之前可退可换。
1: 是的啊，咱线下倒还有见面会呢，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续小的一些具体问题我还没有搞清楚。只要你对这条行程线路我们感兴趣，我们就先抢名额啊。10月6号团期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国际整个的航班、燃油、基建的费用不停的在上涨过程当中，
3: 是
1: 我们能做到来回直飞往返啊，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啊，辛苦了一年，你抽出12天来，然后 后呢去旅游一下，尤其是这几个国家非常的经典，每一个国家都是有不同的看点，有它不同的历史文化，它不像有一些欧洲的国家你串线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天天是在重复的，这几个国家各有特色。
2: 对，是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行程会让您不虚此行，流连忘返，给您留下一个完美的一个欧洲之行的回忆。
1: 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来抢最后的为数不多的名额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姥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的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久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引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1: 各位请分享推荐，是老朋友严欣，晚上好。
2: 谢谢童心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档直播一定用抢的方式，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陈皮白茶的话呢，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泡着喝，或者煮着喝。但是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常规节目来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价格799，蛮给力了。
1: 对。
2: 但是刚刚童心老师说了，今天创下了他登陆东方购物那么长时间以来历史的底价。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再等一等，慢一慢，手速在这个等一等的话，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只有45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2: 一旦结束以后，我们就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对，其实刚才严欣说了一嘴，叫做799已经很有性价比了，是吧？谢谢各位啊，很多懂茶的朋友可能晚上这会儿呢，稍微打开电视机，我们稍微看一下呀，陈皮白茶卖到这个价格了，
2: 对，
1: 抓紧时间囤您的啊。
2: 对，
1: 好，这会儿老顾客管您打电话，新顾客呢，我们请严欣给我们介绍一下产品本身的包装信息。
2: 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陈皮白茶的话呢，我们今天买回家去的话呢，因为全部都是来自优质的产地，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古色古香的木桶的一个包装，
1: 有点意思。
2: 这一桶的话呢，今天是有到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五一长假来了，
1: 对，
2: 我们今天送人的话呢，拿出去也很有面子，陈皮白茶。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朋友都说我要看一下商品信息，
1: 对，
2: 好与不好，底下的我们说整个的商品信息给你写得很清楚。首先今天的配料是我们白茶当中的贡煤，它也是在白茶当中可以说是非常响当当，
1: 对，
2: 金字塔上端的。
1: 对，
2: 另外还有采自于我们新会的陈皮，而且我们今天的产地是福建省宁德市，待会儿细细给大家讲一讲。
1: 是是是。
2: 而且今天的净含量是每一桶的话呢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陈皮白茶好喝是好喝，但是比如说我出去春游啊，走一走啊，踏踏青啊，总归还是想喝自己喜欢喝的茶，怎么办呢？不用担心，打开以后的话呢，我们里面啊，它还是有到另外一层的，哎，
1: 对，
2: 这是一个什么小布兜的包装，
1: 小布兜，
2: 所以我们今天什么做到双层的包装，
1: 挺不错啊，
2: 储存很好，
1: 对，
2: 里面还是茶球。
1: 是这个，我们稍微来再说一个细节，好吧？其实每次节目里我都会说哈，就是看到这个小布兜的，哎，得稍微给它解开一点，看到这块的一个位置哈，
2: 是，
1: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啊少数民族风情的刺绣哈。为什么这个刺绣呢？先跟各位说，这是畲族风格的刺绣啊。
2: 是，
1: 因为福鼎，特别是宁德啊，它当地有非常多畲族同胞的聚居，
2: 对
1: 啊，各种的一些古村落啊、小聚居什么的。
2: 嗯，
1: 特别是咱们说这个福鼎白茶的原料产地太姥山这一带哈，
2: 对，
1: 有很多我们说畲乡的兄弟姐妹。
2: 嗯，
1: 所以呢，这个就非常的对应当地的这样的一些民俗和特色。
2: 是，
1: 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玩味，挺有意思的。
2: 对，
1: 是用心了，对吧？
2: 嗯，
1: 好，然后来严欣帮我拿一下啊。
2: 好，
1: 打开呢，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一枚枚的小茶球。
2: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紧压茶的形式哈。
2: 嗯，
1: 我先说第一个点，
2: 嗯，
1: 就是很好带。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可能说它比您比如说正常我们泡的一些龙井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茶叶呢，
2: 是
1: 这种一泡一泡一袋一袋的，我觉得它要更好揣哈。
2: 对，
1: 兜里啊，包里啊，哪儿啊，袋袋里非常好放，对吧？走到哪儿是哪儿，外面还有一层包装。
2: 是，
1: 还有一个啊，除了说好带以外呢，很好泡。
2: 对，
1: 这怎么说呢？
2: 嗯，
1: 来啊，我们这边已经打开了一颗哈。
2: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陈皮白茶。实际上它是把陈皮和
2: 白茶是
1: 用紧压的方式直接团碾成球。
2: 哎，
1: 好，那这么一来的话呢，什么叫好泡？
2: 嗯，
1: 可能对于像红茶，
2: 对，
1: 像比如说乌龙茶，
2: 对
1: 之类的一些茶呢，
2: 嗯，
1: 在冲泡这一块，
2: 嗯，
1: 还是讲究一些技巧的。
2: 是的，
1: 对吧？
2: 嗯，
1: 比如说几秒出汤啊，
2: 嗯，
1: 如何做到茶水分离啊，
2: 嗯，
1: 等等等等。
2: 嗯，
1: 但这个啊，各位看，首先紧压茶是很耐泡的，
2: 是。
1: 换句话来说，你刚刚投料，
2: 对，
1: 投几铺水，
2: 对，
1: 慢一点。快一点
2: 是
1: 问题不大，
2: 是
1: 啊。再有一个呢，慢慢泡完以后，它会逐渐的舒展开来。
2: 嗯，
1: 所以其实啊，说句老实话，紧压茶对您的冲泡，我觉得真的没有说特别高的要求。
2: 是的，
1: 所以既很好带，
2: 对，
1: 又很好泡。
2: 是，
1: 接下来还有一点，那就是好喝。
2: 嗯，
1: 所以我们从茶汤开始看起。
2: 好，
1: 好吧。
2: 嗯，
1: 这个茶是这样的，
2: 对，
1: 它既可以用功夫茶的方式冲泡，
2: 是，
1: 它又可以用 很省力的闷泡的方式冲泡。
2: 对，其实
1: 同时它也可以煮。
2: 对的，今天我们画面当中的话呢，给大家首先呈现到的话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接茶壶煮茶。
1: 对，
2: 你看时间稍许久一点的话呢，这个颜色的话呢非常的漂亮。
1: 嗯，
2: 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这个是什么陈皮白茶。
1: 对，
2: 所以煮出来以后的话呢，它的这个香气是比较的复合的。
1: 哎，
2: 当然了，久煮你会发现的话呢，味道醇香的同时，
1: 对，
2: 好喝呀。
1: 好喝是。
2: 当然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旁边我们还放了一个泡的。
1: 哦，
2: 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颜色它也是金黄的。
1: 对，
2: 你看这个灯光打下来以后啊，一圈一圈像珠宝光一样，
1: 像那个黄水晶。
2: 哎呦，真的是很漂亮。
1: 对，有点这个意思。
2: 是的。
1: 然后至于说它的吃口这一块呢，我们知道啊，这个福鼎白茶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说焙火啊，
2: 是，来
1: 这些发酵啊、炒制啊这样的一些我们说传统的制茶工艺流程，
2: 是
1: 纯纯靠的就是日光的自然萎凋哈。
2: 嗯，
1: 所以相较而言呢，它并没有那么冲的啊，这样的一种滋味
2: 是，
1: 跟其他茶一比呢，其实它的味道是比较清淡的啊。
2: 对，
1: 然后呢，来，如果你说干喝白茶，就感觉其实在香气这一块呢稍微有点缺失的话，
2: 对，寡淡了一点，
1: 往里加陈皮怎么样？
2: 是啊，
1: 那不得了。
2: 哎，
1: 好的陈皮，
2: 是，
1: 特别是新会的陈皮，
2: 是，
1: 香气非常的高远。
2: 是，
1: 所以其实最早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说陈皮白茶的成品，
2: 嗯，
1: 我们说上市销售，
2: 是
1: 有很多老茶客就是在泡茶的时候啊，特别是白茶的时候，
2: 对，
1: 自己往里加点陈皮丝，
2: 嗯，
1: 陈皮碎，
2: 嗯，
1: 结果哎呦一调这个味道非常的妙哈。
2: 对的，
1: 包括我自己在家我也试过这种泡法，确实不错。
2: 是
1: 但您想人家把现成的陈皮加白茶，我们直接做成紧，这是这个紧凑状的茶球。
2: 对，
1: 多省事儿啊。
2: 对呀，
1: 对不对？
2: 大家想想看，陈皮的话呢本身就富含有到果香，浓郁的果香，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白茶啊，我们是贡梅嘛，
1: 对，
2: 白茶它本身的醇香，
1: 嗯，
2: 二者结合在一起的话呢，真的哎呦让您喝到嘴巴里面口舌生津，回味无穷。
1: 这个泡的就是比较的清爽。
2: 嗯
1: 啊，当然如果是煮的话呢，它会更显浓烈一些。
2: 对，
1: 好吧，谢谢大家哈。
2: 是，
1: 再来看一下画面当中，现在我们镜头所有带到这一切呢，
2: 对
1: 啊，除了背后的童心啊，就是前面这一切
2: 是
1: 都是属于您的。
2: 对，
1: 各位想囤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它。
2: 嗯，
1: 34分钟青黄不接的时令，我觉得喝这口真的挺舒服的哈。
2: 嗯，
1: 好吧，啊，喜欢咱们先下手了，抓紧全天最后34分钟左右，用特卖的超底价格拥有这一套大构成的机会。免费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姥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的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久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引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1: 想出一个办法了，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真的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搿个白茶本身搿个物事呢，伊是凉性的，葛末陈皮呢温性啊，正好互补，夏季好，看了辰光越长越陈越好吃，所以搿个一罐物事买家我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又好送送另外啥物事，对吧？想去便当，主要是方便。
2: 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阿拉老公里啥侪老欢喜吃茶叶个。再讲我平常辰光对伐，我喉咙勿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了一道吃。现在有的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得伊对伐？侪帮侬能介样子配了配好的，30%搿个陈皮，70%白茶，配了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的，因为现在是配好嘛，配好嘛，我出去的辰光携带也老方便的，从早上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的嘛，侪好吃的。
3: 好，谢谢各位。31分半钟抢购倒计时，谢谢大家。这张带来是一真星的陈皮白茶啊，非常开心吧？因为在同心我工作的平台东方购物，能够推荐来自我家乡的特产好物啊。
4: 是，
3: 特别是福建，对吧？就是一直以来它的整个我们做文化符号之一嘛，就是茶文化，对不对？八闽各地各有各的特色啊，像闽北地区的这个岩茶
4: 是。
3: 是吧？武夷山的红茶，
4: 对，
3: 是吧？包括乌龙茶，这都非常的有名。包括往南面来走哈，闽南地区，对吧？更多了，铁观音啦，
4: 是，
3: 等等等等，各种就能够让各位耳熟能详的好茶。其实还有包括呢，一开始的福鼎白茶，对大家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的熟知和了解。
4: 对，
3: 其实早先时候白茶算得上是比较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品种，
4: 是。
3: 和种类，但如果你说，其实到现在哈，我单拎说红黄绿白黑几个，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颜色来判定的茶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来讲，
4: 是，
3: 福鼎白茶也是白茶当中的一枝独秀，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当年它小众啊？因为发现它好处人是真少，后来呢，我们说这个信息发达了，
4: 对，
3: 包括特别是互联网渠道起来了以后，
4: 是，
3: 就天南海北的好东西啊都藏不住了，都开始走进老百姓的视野当中了，所以福鼎白茶是越来越火，包括我在这个稍微引经据典一下，因为在我们福建有一位茶叶行业当中的泰斗级别的人物叫张天福，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啊？张天福老爷子已然仙逝了啊，但仙逝的那会儿呢是90多岁的高龄，
4: 是，
3: 老爷子是仙风道骨啊，一辈子是饮茶无数，但是我在老爷子的自传当中哈，我提炼到这样一段相关的文字，
4: 是，
3: 就是吴每日饮茶数盏，但其中必有一盏是福鼎白茶，
4: 是，
3: 所以由此可见呢，这样的一位茶界泰斗对福鼎白茶的青睐，反正综上所述，林林总总，福鼎白茶越来越多的走入我们的视野，并且。走进了爱茶之人的茶盘茶案之上，
4: 对，
3: 所以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建孩子，我也非常的开心啊。但是今天这个呢，你说是福鼎白茶，是的，但又不仅仅是福鼎白茶，
4: 是
3: 因为在主品这一块啊，我们是叫陈皮白茶，
4: 对，
3: 福鼎的白茶加上哪儿啊？新会的陈皮，
4: 对，
3: 这俩呢应运而生了一个算得上是新的口味，
4: 是，
3: 一点点都不违和，反而呢诞生出1+1=2的魔力，别错过，我们抓紧时间来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说我们叫陈皮白茶，包括我们叫白茶，其实它是一种茶叶。所以我们讲为什么现在陈皮和白茶合在一起这么火呢？第一个就是大家对健康意识提高，大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健康身体。你看我上班有时候也经常陈皮和白茶一起，而且这个味道也特别好。所以我们讲现在你工作忙了辛苦了，特别加班的，你就喝点陈皮白茶，我觉得挺好的。
1: 醇香回甘，

0: 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1: 想出一个办法了，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真的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这个白茶本身这个么子呢，也是凉性的，那么陈皮呢温性啊，正好互补，下气好，看了辰光越长越陈越好吃。所以这个一罐么子买家我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又好送送礼啊啥么子，对吧？想去便当，只要是方便。
2: 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阿拉老公里向侪老欢喜吃茶叶个。再讲我平常辰光对伐，我喉咙也勿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辣一道吃。现在有的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得伊对伐，侪帮侬搿能介样子配了配好个，30%搿个陈皮，70%白茶，配辣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个，因为现在是配好个嘛，配好嘛我出去个辰光携带也老方便个，从早浪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的嘛，侪好吃的。
3: 好，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6分钟的抢购倒计时。接着分享一真星陈皮白茶。
4: 嗯，
3: 很多上海的老爷子其实是非常懂茶，
4: 是
3: 也是很爱茶的，
4: 是
3: 吧？
4: 嗯，
3: 其实我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长辈啊、朋友，就是年长的一些爷叔啊，很喜欢跟我交流啊，因为喜欢喝茶嘛，
4: 对，
3: 对吧？所以呢，就会也会在聊啊，不同的季节我们要喝点什么茶就比较的爽口，比较的应季，
4: 是
3: 吧？其实有这么一句老话叫"夏喝绿，冬喝红"哈，就是天儿很热的时候
4: 是绿茶，
3: 喝绿茶，因为它本身呢是微寒，
4: 嗯，
3: 然后呢又是比较清爽清淡的一个口感，
4: 嗯，
3: 所以特别适合夏天，
4: 对，
3: 然后冷的喝你也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啊。然后冬喝红呢，冬天咱们就喝一些可能口稍微我们说加引号的重一点的，
4: 是的，
3: 对吧？
4: 哎，
3: 全发酵的，
4: 对
3: 啊，包括像乌龙茶之类比较浓厚的一些这种。滋味哈，比较适合凛冬。
4: 是，
3: 那么现在
4: 对
3: 什么时候？
4: 嗯，
3: 青黄不接的时候。
4: 是的，
3: 冷不冷？
4: 嗯，
3: 热不热？
4: 对。
3: 还有啊，对应现在当下这个比较尴尬的时令，
4: 是
3: 有没有感觉不大吃得下东西？
4: 对呀。
3: 啊，等等等等，就感觉有点浑浑噩噩的，对不对？
4: 胃口也差一点。
3: 对，所以陈皮白茶就非常适合大家。
4: 是
3: 啊，因为它是既不淡。又不浓，但是它是有比较高远的香气的，
4: 是的，
3: 好吧，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4: 好，
3: 是这样的，
4: 嗯，
3: 今天在整个构成这一块呢，陈皮白茶咱们替各位准备了总计4大罐，
4: 是的，
3: 每一罐200克，
4: 对的
3: 啊，
4: 嗯，
3: 咱们上眼观瞧哈，
4: 哎，
3: 全都是
4: 木桶包装，
3: 很古朴哈，
4: 是的，
3: 木质礼盒，然后上头是这样的一个金属质感的拎手，
4: 对的，嗯，
3: 这边还有一个金属质感的搭扣，
4: 嗯，
3: 对吧，
4: 嗯。
3: 这种很丝滑，啪嗒打开，开盖，
4: 里面还有小布兜，装的就是我们的陈皮白茶啊。
3: 小布兜啊，小布兜里面是200克的分量，
4: 嗯，
3: 然后呢，里面全部都是，
4: 嗯，
3: 全部都是紧压的茶球，
4: 是。然后里面哦，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一颗一颗的小茶球。所以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出门在外我也想喝点自己爱喝的茶，有点难携带。今天你看方便轻松
3: 啊，
4: 对，
3: 就是我现在出门吃饭什么都自己带茶。
4: 是的，好习惯啊。
3: 就是像我车里啊，包括我今儿没带包啊，正常随身带的包里都会放个一两泡茶，包括车里肯定是。
4: 嗯，
3: 就出去吃饭，特别是一些就是什么港式、粤式的一些茶餐厅啊之类的一些地方哈。
4: 是。
3: 他都可以给你提供这个泡茶的服务啊，收点茶位费
4: 是
3: 啊，同样你喝他的茶，你肯定不如喝自己的，
4: 嗯
3: 啊，第一个
4: 嗯
3: 性价比高
4: 是，
3: 对吧？那第二个
4: 对
3: 自己茶肯定更好呀，
4: 是
3: 吧？所以就这么一带，
4: 嗯，
3: 多方便，
4: 嗯，
3: 走到哪儿泡到哪儿，
4: 对。
3: 然后打开以后啊，
4: 哎，
3: 来我们请严欣展示一下，
4: 好，
3: 它是一个刚才我说了。福鼎白茶
4: 是
3: 和陈皮的这样的一个紧压状的茶球，
4: 对，哎，一颗一颗的小茶球，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我们的白茶的话呢，是用到的贡梅，也是白茶底细当中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另外，上方的话，你看里面还有到我们今天很好的来自于新会的陈皮，所以二者的话呢，你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我们今天贡梅它的内含物也比较多，所以它是经久耐泡，
3: 对，
4: 再加上我们说地道的陈皮，两者的味道结合在一起，它是可煮可泡，
3: 对，
4: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 啊，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啊，这是煮出来的陈皮白茶，
3: 对，
4: 首先这个颜色特别的漂亮，还有一种深琥珀色的感觉，
3: 是，
4: 然后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的话呢，可能说哎呀我这个时候要出门了，就泡一泡，保温壶里面泡一泡，那旁边这边也有一个你看打着一个小小的灯光，看起来它也是非常的漂亮，颜色特别的鲜艳，另外的话呢呈现这种橙黄色，而且有那种金圈金韵的

0: 觉。
1: 对了，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白茶的话呢，制茶大师也很有讲究的
1: 哦，
0: 许明水大师。
1: 许明水，
0: 对的，啊、他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就是就给大家看一下吧，获奖也是非常的多，
1: 对
0: 对吧？他是什么中国制茶大师获得者，许明水。所以我们都说好茶要有好的制茶大师，
1: 啊、当然
0: 今天一并都给大家带到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现在青黄不接的季节，甚至很多人都说，我就一年四季就爱这种始终如一的这一份口感，
1: 也可以，
0: 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陈皮白茶，
1: 确确实实，所以挺合适的，
0: 对
1: 不对？
0: 嗯，
1: 好，除了茶本身以外，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套套组啊，
0: 是
1: 也非常值得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
0: 对，太丰富了，
1: 这个我直接拿起来说好了，
0: 好。
1: 好吧，
0: 嗯，
1: 这是我们今儿送给各位的一整套茶具，
0: 嗯，
1: 像之前呢，我跟很多我们喜欢喝茶的一些老爷子做过交流哈，
0: 是，
1: 有的呢就真的就是不是说不会喝，他喝茶也喝得很多，
0: 嗯，
1: 但可能说喝的没有这么的细致，
0: 是，
1: 啊，因为就福建人喝茶是其实他是有一套这样的一些。小连招在里边的，
0: 对，
1: 是有一些丝滑的小操作在里面的。那怎么做呢？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功夫茶，是吧？什么叫功夫茶呀？
0: 是，
1: 就整个冲泡其实是像
0: 对
1: 咱们中国功夫一样的，它是有一招一式的，对吧？所以你需要有一套专业的家伙事儿。
0: 今天我们送给大家
1: 就能够实现了。
0: 是
1: 这一套，是直接能够帮各位武装到牙齿，好吧？我们再来一一盘点一下，我就帮各位再来做一个介绍，好吧？那。一会儿我们回到现场，我们来看啊，哎呀，这如果家里有这么一位茶艺师，我打算培养我女儿从小给我泡茶，
0: 从小就养成好习惯啊。
1: 对啊，给老父亲泡茶挺好啊，哎、
0: 不错。
1: 然后这个，这是什么？这是盖碗，
0: 是
1: 盖碗的碗体，底托，盖碗的碗盖，然后呢，就随着各位使用盖碗的娴熟，你还可以演示出各种不同的花式玩法，
0: 是。
1: 旋盖啊什么之类的啊、这咱们就不多做赘述了，有这个
0: 就
1: 可以非常及时做到茶水分离，
0: 对，
1: 然后里面泡完的茶分离完到哪儿呢？这是一个公道
0: 杯，
1: 什么叫公道杯啊？也就是分茶器，才能分的公道嘛，
0: 对，
1: 上面这是一个茶筛，
0: 是，哎呀，很讲究啊，
1: 这里面是有金属的筛子的，对吧？就是当你用盖碗出汤的时候，你的茶碎茶沫是不会进到公道杯里的，
0: 是的，
1: 然后再用公道杯我们去一一分茶，
0: 好
1: 啊，这只是主人杯，就主人基本是用一只确定的杯子，
0: 是
1: 剩下的一些客杯你可以用水烫或者及时的清洗都没问题，
0: 对，
1: 一只主人杯，六只客用杯，包括我说的盖碗，公道杯等等，全部齐活，
0: 是
1: 独立的礼盒包装，
0: 是，
1: 好吧，就这一套呢，
0: 也
1: 是来自福建泉州德化，
0: 对，
1: 泉州德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陶瓷之都啊，所以对于各位来说这也是好东西，
0: 是，
1: 好吧，然后没看过的特级白牡丹
0: 八罐啊，今天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1: 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
0: 是，
1: 好，因为导演说没看过这个啊，来，各位咱们往这儿来看，
0: 是，
1: 同样是一针星的品牌，
0: 是，
1: 这是金属的罐装，
0: 哎，
1: 就这个呢，比如说像三五好友出去聚会哈，一个朋友塞个两罐，喜欢喝白茶嘛，拿去喝吧，也挺好的，
0: 是，
1: 对吧，来翻到底部，一针星品牌，一针星品牌之前在央视有很多很多的露出，
0: 是，
1: 所以还是有一定知名度和专业度的哈。来，福鼎白茶里的白牡丹，
0: 对，
1: 产地福建宁德福鼎，
0: 是
1: 写的非常清楚，
0: 是，
1: 对吧？
0: 等级，
1: 然后来啊，质量等级，
0: 特级，哎，
1: 对吧？特级啊，这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级别，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在这儿哈，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点头镇这个地方，啊，靠近太姥山。就这个是我们说福鼎市区内非常非常集中的一个白茶集散地，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地方呢肯定是就是直接就是正宗的根儿，就在这块位置，
0: 好吧，
1: 所以请各位放心，这一罐是50克的分量，
0: 对，
1: 八罐
0: 是
1: 400克，
0: 对，
1: 好吧，所以如您之所见，前面的陈皮白茶四桶，
0: 是
1: 每桶200克，
0: 对，
1: 四桶800克，
0: 嗯，
1: 再往前面蓝罐金属罐装我们的白牡丹特级白牡丹啊，八罐
0: 是400克，
1: 总计400克，
0: 对，
1: 包括前面同心介绍这一整套功夫茶的茶具，
0: 是
1: 原来卖799，你说贵吗？真不贵，这么多东西，今天549，所以对于这个价格，我觉得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对，现货不多了啊，
1: 自然懂，
0: 对，
1: 抓紧行动打电话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9000。

0: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姥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的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酒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饮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1: 想出一个办法了，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真的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搿个白茶本身搿个物事呢，伊是凉性的，葛末陈皮呢温性的，正好互补，夏季好，抗了辰光越长越陈越好吃，所以搿个一罐物事买家我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又好送送礼了啥物事，对吧？想去便当，只要是方便。
2: 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阿拉老公里向侪老欢喜吃茶叶个。再讲我平常辰光对伐，我喉咙也勿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来一道吃。现在有的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得伊对伐？侪帮侬搿能介样子配了配好的，30%搿个陈皮，70%白茶，配了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的，因为现在是配好嘛，配好嘛，我出去的辰光携带也老方便的，从早上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的嘛，侪好吃的。

0: 好，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15分钟左右的抢购倒计时，感谢各位，电话线依旧持续繁忙当中啊，这张带来的是一真星的陈皮白茶，
1: 对，
0: 非常棒的一款商品啊。自打登陆以来呢，可能说在很多东方购爱茶的观众朋友们心目当中，应该也算是留下了印象，
1: 对，
0: 包括有朋友说之前买过了哈，给出的反馈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把它请入了今日特卖的环节，而且也因为有特卖的力度补贴和加持，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带回去这么多的好茶，平时自己家里要喝作为一个口粮茶，另外还可以干嘛，其实走亲访友送人很好的，家里只要有爱喝茶的朋友，只要有长辈朋友，您送其他的东西还真的是要斟酌一下，
0: 对，
1: 但是我觉得送茶这个每家每户中国人的家庭里面总归都是要备一点的，
0: 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是的、
0: 中国人自古至今的开门七件事儿，对吧，所以呢对于各位来说这是一个就是不会出岔子的伴手礼，
1: 是，
0: 对吧，然后还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人在草木间谁人不饮茶、你看这茶字是怎么写的，
1: 对，
0: 上草下木，
1: 是
0: 中间一个人，对吧，人在草木间啊，所以就是对各位来说吧，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饮品，然后在当下适应的这个时令哈，我们也能把更加让你感觉到舒适的口味带给你，
1: 是的，
0: 好吧，谢谢大家，还有13分半钟左右，
1: 加油啊，
0: 构成这一块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右下角是549块钱，
1: 对，
0: 较之前的799直接大幅立减，省了250块钱，而且今天呢竟然还能够保留跟原封一模一样一件没减的原构成，
1: 对的，陈皮白茶一共是有到200克一桶，一共是4桶带回去，
0: 对，同时也只有少量的备货名额，来希望各位加快手速打电话1号贱货APP，我们插队来抢单，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姥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的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久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饮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1: 想出一个办法了，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真的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这个白茶本身这个么子呢，也是凉性的，那么陈皮呢温性啊，正好互补，夏季好，看了辰光越长越陈越好吃，所以搿个罐物事买家我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又好送送礼了啥物事，对吧？想去便当，只要是方便。
2: 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阿拉老公里向侪老欢喜吃茶叶个。再讲我平常辰光对伐，我喉咙勿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来一道吃。现在有的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得。伊对伐？侪帮侬搿能介样子配了配好个，30%搿个陈皮，70%白茶，配了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个，因为现在是配好嘛，配好嘛，我出去个辰光携带也老方便个，从早上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个嘛，侪好吃个。
3: 这我们家陈皮白茶，包括我们家白茶，其实它是一种茶叶，所以我们家为什么现在陈皮和白茶合在一起这么火呢？第一个就是大家对健康意识提高了，大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健康身体。你看我上班有时候也经常陈皮和白茶一起，而且这个味道也特别好。说我们家现在你工作忙啊辛苦了，特别加班的，你就喝点陈皮白茶，我觉得挺好的。

0: 好，我们创作还有九分半钟，谢谢大家一针心的陈皮白茶。今天莅临东方购的今日特卖了，所以能够带给大家的是，通过我们特卖补贴过后更强大的力度方案。
1: 是，
0: 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一刀砍的是真挺狠的哈，七九九，
1: 对，
0: 这一刀砍到五百四十九块钱。
1: 是的，哎，这个价格很多的朋友都说往前倒一倒，四月七号我们刚做过直播，当时我们的价格还是799块钱，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之前买了是不贵了，哎，你早买早喝，你也早享受了，但是作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我没有买，在观望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恰巧就要买，马上就是五一了嘛。 我总归有走亲访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自己也要口粮茶，要囤一囤的备一备的。那今天是不是下手的良机？五百四十九块钱，我们今天带回去是灌输一罐都没有少，包括陈皮白茶四桶，包括我们今天的特级的白牡丹，都是优质的白茶，有到八罐装。还有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一整套的茶具，哦天哪，这个爱茶爱喝茶的这些老饕们，今天看到这个组合就会觉得，哎呀，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是，所以最重要就是这个力度。 度了哈，
1: 对，
0: 这么多的东西，
1: 800克的陈皮白茶，
0: 400克的特级的白牡丹，一整套的茶具，而且全部都是分门别类的独立包装，
1: 是，
0: 到手549块钱，很值啊，
1: 确实，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吧，谢谢大家，8分半钟左右哈，对于这样的一款商品来说，我觉得能做到这个价格，一开始是真的有点让我始料未及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订购速度也已然说明情况，大家是非常认可的，好不好？最后六十组，还有最后的8分钟，谢谢大家。 8分钟过后，或者现货全部清完。不好意思，这个价格您下回可就看不到了。
1: 对的，
0: 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8000。
2: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泰姆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酒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引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
3: 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想出一个办法了，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正好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这个白茶本身这个么子呢，伊是良性的，那么陈皮呢温性啊，正好互补，哎，下去好。
4: 康乐让我越长越生越好吃，所以搿个闺蜜是蛮家伙，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也好送送礼物啥物事，对伐？想去便当，主要是方便。
5: 阿拉屋里向人侪老欢喜吃茶叶个，就讲我平常辰光，对伐？我下浪勿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了一道吃。现在有得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得，伊对伐？侪帮侬搿能介配了配好个。
0: 百分之三十搿个陈皮，百分之七十白茶，
5: 配了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个，因为现在是配好个嘛，配好嘛，我出去辰光携带啊老方便个，从早上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个嘛，侪好吃个。
0: 好了，最后5分多钟抢购倒计时，谢谢各位。这个是干嘛的？泡的是白水啊，这个啊。
1: 啊。
0: 先温杯了，
1: 哎呦，你看看，刚刚您还说冬
0: 京啊，
1: 对，咱们福建人经常泡茶有一套的流程，你看人就来了，
0: 对对对，
1: 确实啊，所以讲究。当然，我们今天这一套的这个茶具，我们是送给大家的啊，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泡茶。
0: 但他为什么不用茶筛呢？你看功劳杯里倒的都是茶沫，
1: 所以啊，还是回家可以慢慢的
0: 玩，哎，对吧？因为其实喝茶这件事儿呢。 首先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
1: 是的，
0: 就我也不是说非得姐们呢，这个叫摇香，等等，我也不是说非得我们说按照传统的这种功夫茶的方式嘛，不是的，
1: 是的，
0: 只要咱们可以自得其乐，对吧？像你看啊，也不瞒跟各位说，我上班的时候，
1: 对，
0: 你说我是非常爱喝茶的，
1: 这个
0: 我也会摆弄各种的一些物件茶器，会喝各种好的茶，也会换各种试，
1: 你看，
0: 我上班我用这个东西泡茶，
1: 对，这一壶得。
0: 一升多两升，
1: 1.9升、哎、就铁观音就这样泡。
0: 是、
1: 啊、当然这不是什么好茶，无所谓，当水喝啊、
0: 嗯、
1: 是吧，自得其乐。
0: 嗯，
1: 就喝茶时候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当你觉得开心舒服的时候，
0: 嗯，
1: 你愿意怎么喝怎么喝。所以我刚才就说了，
0: 嗯，
1: 这个东西送给你不是说非得让你我们说生搬硬套，就是按照什么
0: 咱流程走一遍、
1: 一会儿遥香，一会儿凤凰三点头，又关公巡城，又什么不一定，对吧？
0: 是，嗯，
1: 愿意玩咱们就玩。
0: 嗯，
1: 反正送给您了。
0: 对的。
1: 那如果说咱们家有现成的茶具，我送给亲朋好友、
0: 可以啊，
1: 挺体面的啊，
0: 的，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呢，来主品这一块的阵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0: 嗯，
1: 木桶装
0: 是
1: 陈皮白茶，
0: 是
1: 单桶200克，
0: 是
1: 四桶800克的分量。
0: 咦，
1: 蓝色金属罐装、
0: 嗯、
1: 是我们的特级的白牡丹，
0: 对，
1: 就是陈皮白茶加上白牡丹，
0: 是
1: 再加一套茶具，
0: 是
1: 549。
0: 嗯，这个价格确实给力了，但是只有最后三分多钟了啊、过时真的很难看到啊。
1: 是的，嗯，谢谢大家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对于这样的一款好商品来说，
0: 嗯，
1: 特别还能用这个性价比拥有，
0: 嗯，
1: 我觉得不带回去有点遗憾的。两个不一样的颜色是因为一个泡的是一个煮的，
0: 哎，
1: 好不好？
0: 对，
1: 拿回家我们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我们说炮制的方式，
0: 嗯，
1: 我们来一品其中各异的滋味。
0: 是的，
1: 好了，还有三分钟留给各位，抓紧打电话，我们来锁定最后的少量名额，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姥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的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酒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饮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3: 想出一个办法了，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真的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这个白茶本身这个么子呢，有点凉性的，那么陈皮呢温性啊，正好互补，哎，夏季好，看了辰光越长越陈越好吃，所以这个一罐么子买家我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又好送送礼啊啥么子，对吧？想去便当，只要是方便。
4: 嗯，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阿拉老公里向侪老欢喜吃茶叶的。就讲我平常辰光对吧，我喉咙也不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来一道吃。现在有的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得，伊对伐？侪帮侬搿能介样子配了配好的，30%搿个陈皮，70%白茶，配了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的，因为现在是配好嘛，配好嘛，我出去的辰光携带也老方便的，从早上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的嘛，侪好吃的。
5: 所以我们讲陈皮白茶，包括我们讲白茶，其实它是一种茶叶。所以我们讲，为什么现在陈皮和白茶合在一起这么火呢？第一个就是大家对健康意识提高了，大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健康身体。你看我上班有时候也经常陈皮和白茶一起，而且这个味道也特别好。所以我们讲，现在你工作忙了辛苦了，特别加班的，你就喝点陈皮白茶，我觉得挺好的。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九分半钟，谢谢大家。一真星的陈皮白茶今天莅临东方购的今日特卖了，所以能够带给大家的是，通过我们特卖补贴过后更强大的力度方案。
1: 是，
0: 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一刀砍的是真挺狠的哈，799，
1: 对，
0: 这一刀砍到549块钱。
1: 是的，哎，这个价格很多的朋友都说往前倒一倒。4月7号我们刚做过直播，当时我们的价格还是799块钱。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之前买了是不贵了，哎，你早买早买早喝，你也早享受了。但是作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我没有买，在观望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恰巧就要买，马上就是5.1了嘛，我总归有走亲访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自己也要口粮茶要囤一囤的，备一备的。那今天是不是下手的良机？549块钱，我们今天带回去是罐数一罐都没有少，包括陈皮白茶4桶，包括我们今天的特级的白牡丹，都是优质的白茶，有到8罐装，还有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一整套的茶具。哦天哪，这个爱茶爱喝茶的这些老饕们，今天看到这个组合就会觉得，哎呀，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是啊，所以最最重要就是这个力度了哈，
1: 对，
0: 这么多的东西，
1: 是的，
0: 800克的陈皮白茶，
1: 哎，
0: 400克的特级的白牡丹，
1: 嗯，
0: 一整套的茶具，而且全部都是分门别类的独立包装，
1: 是，
0: 到手549块钱，
1: 哎，
0: 很值啊，
1: 确实，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吧，谢谢大家，8分半钟左右哈。对于这样的一款商品来说，我觉得能做到这个价格，一开始是真的有点让我始料未及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订购速度也已然说明情况，大家是非常认可的，好不好？最后60组，还有最后的8分钟，谢谢大家。8分钟过后，或者现货全部清完。不好意思，这个价格您下回可就看不到了。
1: 对的，
0: 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姥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的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酒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饮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3: 想出一个办法了，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真的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这个白茶本身这个么子呢，有点凉性啊，那么陈皮呢温性啊，正好互补，哎，夏季好，看了辰光越长越深越好吃，所以搿个一罐物事，买家我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又好送送另外啥物事，对伐？想去便当，只要是方便。
4: 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阿拉老公里啥侪老欢喜吃茶叶个。再讲我平常辰光对伐？我喉咙也勿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了一道吃。现在有的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得伊对伐？侪帮侬能介样子配了配好个。30%搿个陈皮，70%白茶，配了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个，因为现在是配好嘛，配好嘛，我出去的辰光携带啊老方便个，从早上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个嘛，侪好吃个。
0: 好了，最后5分多钟抢购倒计时，谢谢各位。这个是干嘛？这泡的是白水啊，这个
1: 啊，
0: 先温杯了。
1: 温杯，哎呦，你看看，刚刚您还说
0: 懂经啊，
1: 对，
0: 对对，
1: 咱们福建人经常泡茶有一套的流程，你看人就来了。
0: 对对 对, 对，
1: 确实啊，所以讲究。当然，我们今天这一套的这个茶具，我们是送给大家的
0: 啊，
1: 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
0: 但他为什么不用茶筛呢？你看公道杯里倒的都是茶沫。
1: 所以啊，还是回家可以慢慢的
0: 就，慢慢慢慢玩，
1: 哎，
0: 对吧？好了，还有3分钟留给各位，抓紧打电话，我们来锁定最后的少量名额，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许明。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给大家首次推荐一个同安春堂全新的构成，同安春堂有蓝帽子标识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它不是其他的，是粉。免疫器官所产生的免疫力，那就自不用说了。我们告诉你什么，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也就是保护它，好好的保护一下。所以不要等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去提升增强，尤其注意啊，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这个非常重要。好，那话说回来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啊？这一盒当中一共是，我看看啊，给大家做到的是在这里写到的20克，20包，一包里面是有1克。虽然这上面总三帖多糖写的这个，一会儿给大家看啊，只会多不会少。这一包里面就是1克，我们给您有8盒装，也有20盒装。20盒装是我东方购物首次出现的构成，里面长这个样子，打开给您看一看。你看，有这个小空格，里面装的是我们今天一包一包的这样一个量。按照市面上价格给大家算啊，近200块钱一盒，这个。您可能在小屏上面也看到过，手机上面也看到过某一些主播给您带货啊，这个那个的。但不管怎么说，总会觉得是不是要比我东方购物便宜呢？低多少？每包每克近10块钱。东方购物之前直播价格是什么呢？这里啊，999元，拿回去3盒，单克约2.8元，就是3块钱吧，几乎于3块钱左右一克，这个好记啊。3块钱左右，就差个2毛钱嘛。3块钱左右一克，要比市场上这10块钱要低很多，低了7块钱嘛。那么我们今天有没有999的构成呢？有，999拿多少呢？拿回去原来是多少克啊？我看一看啊，原来的克重是360克，这个是360克啊，999拿360克啊。我们今天呢，999拿回去多少？400克。360克多增加40克，一克就是一包，多给你增加40包，量加上去了400克，价格算下来是2.49元，几乎比它便宜了每一包每一克3-4毛钱，4毛钱左右。从来没有出现过20盒装，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出现20盒装。然后再来给大家保证一个啊，对于同含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它当中的多糖的含量，我还没有给你冲泡，先来给大家备个案啊，报备一下。多糖备案标准大于等于啊，这个1600毫克啊，破壁率99.5%，而且当中的浓残给您再看啊，222项的浓残，这里面哎呀多了去了，这一页啊，你看全部都是一页一页的，这么多这么厚，均未检出。因为灵芝也是跟这些，我跟你说，九大仙草啊，之所以叫仙草，它真的是吸收能力太强了，就种的这块地里面，好的也好罢，坏的也罢，它全都给你吸收进来，所以农残一定要给您检测一下。我来给大家稍微的冲泡一个啊，今天就是这样的，你抓紧时间订20盒的。我们如果身子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个人建议大家其实直接吃我们的粉就足够了。如果大家是动过大刀大手术，特别严重的一个字儿，我一说到这大家应该理解啊，我就不深说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您今天可能不太适合于粉。但绝大多数我们的老百姓呢，说实在话还是平常养生居多，不至于夸张到说我不喝粉就不行了。你像我们家里人没有什么谁天天动过大刀的在那儿，是吧，只是年纪上去了需要好好的滋补养护一下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一款，稍微搅拌一下，您看看怎么样，融化的非常的好。就破壁之所以要破壁，它有个外面小硬壳，如果不破壁的话，这个里面的营养您喝不到。我替大家尝一尝这个味道了啊，我就近水楼台了，看看。嗯，这个菌味道好浓哦，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嗯，哇，香，我真觉得这个灵芝包子粉它的味道是香的，它不像有一些东西打成粉它奇奇怪怪的味道，有可能有点偏苦啊，有可能偏酸的、啊、它这个就是一个菌菇的香味，非常的不错。
而且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如果您自己没有那么夸张的情况，没有说严重到必须要天天的跑去大白那个地方给你又扎针又扎这个又扎那个，没有到这个情况的话，平常的养生平常的养护足矣。而且不只是您老两口啊，您的儿子女儿上班的情况下，白领你不是照样吗？可以喝上去。如果想要提升提升自己，增强，注意啊，是增强美丽的话，咱们就选大过程就好了。今天大过程拿回去呢是400克，400克就是400包。那你说你这不还有一个八盒装吗？八盒装我就不建议大家了，八盒装比原来还贵了，原来是2.8块2.9块左右的，今天它又是多涨了一毛钱，变成3块钱左右一克了。所以如果大家说我要性价比最高，每一包差个5毛钱，差不少量喽。100包你就差多少钱了呀？5块10、50，那要再加上1000包了，你常吃的话，你这个就不得了了，能省1块是1块。您说是这个道理不？而且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上面也给大家做的是今年的1月份的、新鲜批次，上面呢是有要求的使用量的，每日2次，每次一袋。这里给大家读一读啊，每日2次，每次一袋。你像是400包，那每日2次，每次一袋就2袋喽，一天。一天2袋的情况就是200天，老两口一起吃，那也就一人100天，也不过就是3个月左右的量而已。我们的免疫力3个月之后，他就自然的什么都不用管他了，不操心了，怎么可能？随着我们的年龄不断上升，免疫力的情况是要走下坡路的，我们只能不断的给他能量，从外界给他注把力，灵芝孢子粉足以，除非我再说一遍，大问题，那一个字儿。没有办法，你要就地上掉头发怎么着的哈，那没有办法。但是在常规的咱老百姓的普通的养生保健里边，粉就已经足够的了。选择好牌子，当中的包括多糖含量啊，包括总三铁啊，只要它高，您就安心吃。打电话咨询订购，订购首次出现的20盒装啊，性价比很高，从原来的360克给您加量，加到400克。总价还便宜，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是一面很广，
3: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4: 它可是个宝贝呀、啊！
5: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灵芝孢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3: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孢子呢，它是有一层壳的。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破壁就是说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这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吸。
0: 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吗？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6: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基本上都有人吃过。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7: 增加免疫力。
8: 吃过。
6: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8: 家人吃。
6: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8: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9: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一年四季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其实这个灵芝包子粉啊，它非常的神。听了刚才这么多专家讲了，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数，它就是平，非常的平，补气它不上火，如果润肺它还不寒凉，特别是调你体虚的有些观众朋友们，还有一些爷叔啊老师们呢，总觉得自己口苦，口里有味道，而我们今天的同寒春堂，它就是增强免疫力来的。如果大家订购小构成，你说我还没吃个几周呢，哎呦就光光了。我们今天不会让你吃的那么短的啊，我们一共是有两年的保质期，20盒装，首次出现20盒装，以前动不动就是1000把块钱，大家记得吧？是卖到1400、500、1700、800的，1800来块钱的，就是同安春堂啊，人家老字号啊，1783年就已经在了。对于品质方面的保证，您毋庸置疑，非常的好，而且人家是从安徽金寨这边的赤芝来给您进行选择的，自有菌种加基地，破壁率达到99.5%。我们就说这个东西要选会选，我们自己也要意识到要不要吃破壁灵芝包子粉。在我看来，人呢、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要吃，这算得上是一个门槛不？有的人说，意思说，一到40，总感觉身子骨一下子就，是一种断崖式的感受。我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大的感觉，但要跟20多岁比，那肯定是比不了。你就别说那些了，我稍微现在动一动，那胳膊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响了。以前年轻的时候稍微运动运动，怎么会出现嘎巴嘎巴响？或者换句话讲，就是我稍微的推一推，恢复的状态要比年轻的时候晚太多了，慢太久了。所以一定是在哪里不断的在退化，我们身体机能在退化的时候，总说人到40阴气自半，元气也下降了，我们身体机能也下降了，我们要调理调理，不一定要调理，特别是爱喝酒爱吸烟，而且尤其是你，我不管你烟酒咱暂且放一放啊，暂且咱放一放，只要有吃白粒粒的这种情况在，那种箭头高了低了的，你说那就要求你大白就让你吃啊，你能不吃吗？那不可能啊，一旦箭头高了对身体损害非常大，但这些东西一定会经过哪个器官来进行排毒，您告诉我，你说需要排毒吗？老话说得好啊，是啥三分毒啊，您吃白片吧，是白片片三分毒吧，有没有这个说法？我说的都是已经很委婉了啊，不能说的那么点名道姓的，所以经过哪里进行排？肝排，我们自己好好保护就好了呀，所以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么多专家也在说了，说那是干嘛的呢？哎呀，你要肝火旺的，对什么肝保护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爷叔老师们啊姐姐们呢、都吃非常喜欢包子粉的，它的性价比极其高。因为除非我说话说得很明啊，除非你有特大的问题，身子骨就必须得要住院的情况下了，这各种各样这个药检测那个要怎么怎么着的啊，就那一个字，那你可能不适合于粉，你要更厉害的东西才行。我们如果平常老百姓，咱平常养生又没有到那么夸张，不是人人身子骨都，我们虽然说吃五谷杂粮谁又会没有问题呢，终究会有点问题，但不至于那么大问题，吃它养护着，就映衬着我刚才说的话，吃五谷杂粮，咱都是普通人，咱都是凡人，咱不是神仙，所以有问题很正常，但是我们平常要学会保健养生，学会滋补，什么东西好？九大仙草里边，我们中国人都听到过灵芝，咱不是乱补八补的，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了啊！我一窝蜂去买，结果发现流行个半年，发现那个东西没什么太大作用啊！回过头来又追另外一个，不需要，咱老祖宗传下来这个东西，它就是好用。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啊。刚才我不是冲泡过吗？我来给大家检一检，我们今天的同安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够不够优秀？除了我刚才在水里冲泡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可以证明给大家看。我倒在盘子里，看啊，我倒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哎，哎呦，这粉末还蛮多的啊！大家看，这个粉末啊，颜色啊，深色的啊。然后呢，我再做一个实验，大家看啊，手指干干的啊，我把这些啊压一压。压成块儿，稍微的捏一捏，它就成饼了啊！你看都成饼了吧？这上面明显成饼了啊！不掉下来，油脂非常强啊！一捏就成饼。我把它搓开，我把它揉开，尽量揉。你知道揉完之后像什么感觉吗？油化，那个油沫，它能理解不？
你看看观众朋友，我这手，你看我这手，我想这样把它掸开，比如弹开，弹开啊，把它弹走，就像手上沾灰尘那样，做不到，做不到，完全做不到。为什么？感觉都已经粘在我的指缝里了，怎么才能把它擦掉？湿纸巾，你看啊，我在湿纸巾上一粘，大家看，这个油脂，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丰富的油脂啊，背面、正面这两个手指，看，这才能把它擦掉，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好东西。如果有一些不良商家，坏心思的，他把里面粉里面的那些油脂、包子油给你提取出去，可不可以？完全可以。那您吃到一些什么东西没有什么意义，但今天重点是在哪里啊？品质好归品质好，性价比确实高。您看这个构成，像是我们今天呢，就之前我记得还是更大一些构成了，2025年5月份给大家推荐过一次，那个时候就是999，拿回多少克呢？360克。我们今天拿回多少克？从360克给您增加到400克，不是360啊，今天是400克，原来是360克，就360包嘛。这里面应该写的应该有，这里面应该有，我看看啊，这儿这不写了吗？三盒装，它就是360克，360克就360包啊。这给大家解释一下，单克价格2.8块，我们把它突出一下啊，告诉你是2.8块，你可以自己算，999除以360克你就知道了，2.8块嘛。我们今天给您增加量喽，你别想就是40克，40克就是40包啊。你一天2包的话，你2天量来了，多好呀。单克价格从原来的近3块钱左右直接往下降，降到了2.5块。今天我们的大构成不是有一个8盒装吗？大家还记得啊？小构成也叫8盒装的小构成，单克算下来3块，涨了，涨价格了。那没办法，原本原材料就是涨了。而我们今天的20盒装的999量增加了，单克价格却降下来了，变成了2.49块，2.5块都不到。我没关系，我就取个2.5块。一包差个5毛钱，10包就差个5块钱，那100包呢？50，那1000包呢？你说那取名咋不算10000包？我可以算10000包，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长期吃的。如果大家说我只吃1个月，我只吃2周，那你就订8盒装，没关系，你也不用像我这么算，省5毛省1毛的。但问题就在于这个东西，我们身体啊是逐渐越来越好，还是会随着我们年纪逐渐的走下坡路？如果您认为我说的准，说的对，是也认可我说的观点，逐渐走下坡路，那么我们一定定的是什么？构成越多越好啊，我越便宜越好啊，我吃的越久，我省的越多呀，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了，您说是不是？而且东方购物还可以参加满减送百，咱们999参加个满减送百，多少钱了？599，每克算下来才1.4块呀，那更便宜了，每一克又减了1块钱。能参加就参加，我们今天的20盒装竟然还给大家送上2个礼袋啊！虽然礼袋你说到底有多贵，也算不上多贵，但是我们8盒装呢，我了解下来好像是不一定有。那我们20盒装是一定会给您送上的。你比如说像过年过节了，你马上就到了，这个中秋吃月饼的节日马上就要到了，还有这个11也要到了，你家里面聚个会什么的，给长辈咱拿一拿。咱就拿这个999的呗，999的咱拿回去20盒，你想送几盒送几盒呗，一盒市场上近200块，你拿个4盒那有800块了呀，你拿个5盒它有1000块了，都行呀，打电话订吧，02151111900。

0: 在同韩春堂工作了34年，谈起工作，陆师傅乐此不疲。
1: 每天我们店里都会来很多客人，有上海本地客，有外地游客，还有外国人，和他们介绍好我们同韩春堂240年的品牌历史，讲很多生龙产品的知识和要领，客人们都很要听的。我们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跟顾客交朋友，另一方面传递了健康养生的理念，看到他们买到称心如意的产品，心里很自豪。
2: 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包子粉。
3: 今朝帮俺娘到动物城来买点包子粉，俺娘吃个包子粉已经6年了。
4: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2: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韩春堂这个牌子的莲汁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5: 包子粉。哇！哦，这就是莲汁包子粉啊！
6: 很细很细的，你
5: 看。哇呀！
7: 嗯，对。
5: 我每天给他干嘛吃饭呢？
7: 哦，你就说每天吃这个的。
5: 不然那今天不够了。
8: 给我喝的那个哦，我知道了。我去您家做客，奶奶给我端那个茶，然后熏熏的褐色的那个茶，就是包子粉的茶。
6: 灵芝包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
5: 对，一号睡觉，一号吃饭，一吃那个。
7: 我吃饭也吃得进，
8: 吃饭也香了，睡得。
9: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嗯，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10: 这个东西真是好东西啊，提升免疫力。如果有一些爷叔啊、老师们呢，或者自己本身呢，在可能生活习惯不太好，再加上年轻呢或者怎么着的，伤过肝，可能你总是觉得自己的嘴巴呢口苦有味道，它真的很好的可以调理好你的身体啊，调理你的身体，在您最大的免疫器官上进行充分的调理，因为它本来就直接作用，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就是有这样的能力，除非我说了一种特殊情况。您身子骨真的经历过大问题，在医院当中经过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必须要怎么怎么着的情况下，那我不建议大家吃粉，您吃别的形态的。但是作为咱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电视机前的您，我相信大家呢身子骨不至于谁都这么不走运，总是有那些特别特别坏的东西跟随着我们，凡事不需要一定夸张到不是最好的我就不用，不是这样的。平常我们可以用到了性价比高的，可以达到很好的作用，我们干嘛要多花钱？点就在这儿，日常养护就行了。今天999块钱给大家首次做到的啊，是20盒的包装，有400包就是400克。以前我东方贡呢，动不动卖破壁灵芝包子粉大构成，要么就1400多、1800多也有，没有低于过大构成1000块的。我们今天是首次低于1000块，999，而且我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吧。您可以在现在任何的，您小屏可能也看过啊，之前东方购物的出去的一些什么单做小屏的也有，但你看它有没有可能单包在参加完东方购物的活动，给您做到1.49一克的，一包1.49，你随便找，你看谁能给你做到1.49？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可以，随便大家任何的购成组合，只要您满千送尾，咱们一参加，这400斤也算到您手里，1.49。这种性价比，咱们一天吃上两包，一次一包嘛，早一包晚一包的，一次性两包，你也不过花个2块多，算你3块钱都成，3块钱就可以养护人身体一整天。而且按照我们今天400包算，400克就是400包，您一个人按照一天2包吃，也有200天了呀，200天已经超过半年多了，不到1年嘛，超半年。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就3个多月呗，也挺划算的。如果按照我习惯的话，那我肯定够2套，我一套，老伴儿一套，两人各吃各的，咱都吃个200天，都开开心心的。一年的量，咱们通过这一次900来块钱，都已经大半年了，超过半年了，一补补200天，多好啊，性价比太高了。只要你身子骨没什么太大问题，咱们就粉足以听我讲，观众朋友们。 不是什么东西啊，我必须花贵钱就一定能怎么怎么着的。我们是对自己身子骨恰到好处就好了，我们只需要粉，您就买粉，买谁家的？同含春堂的，破壁灵芝率高，破壁率达到99.5%，而且总三点含量也高，足够。打电话订，咱们就订大过程，而且还有2个礼袋送给你，02151119900订购吧。

0: 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贴，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1: 灵芝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2: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1: 嗯，
2: 免疫力下降。
1: 哦，
2: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1: 啊，
2: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3: 嗯。偷偷的又喝了一点，这个东西是真不错，味道也好喝，它就是一个菌菇的香味，一点没有奇奇怪怪的感觉。所以呢，盒子上写的很清楚啊，刚才我们也看到说，有助于增强，它不是调节，它叫增强免疫力，有蓝宝的标志。但有一些呢，它不叫破壁的，它只叫灵芝孢子粉。那叫破壁的呢，它也不见得有蓝帽子，蓝帽子要求是非常高的啊，需要经过什么呢？我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啊，这里边。是一定要经过实验才可以的，有助于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低下者，当然你是少年儿童、孕母啊、乳母啊、孕妇啊、乳母的不太合适合吃之外呢，它非常平。您说我这吃这个东西上火，吃那个怎么怎么寒凉的呢？它不挑，没关系。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人群之外呢，你比如说成年人之外，上班的你完全可以吃。特别是工作压力大的，给他吃起来，也工作压力一大，作息一旦不好，他的免疫力经常容易低。你细品，有的时候孩子稍微的二三点，一周都是这样，或者是一个月都是这样，很快身子骨就容易垮。稍微有一点什么风吹草动，他马上第一个倒下来，他第一个难受，头疼脑烫的就开始来了。那如果我们自己的年纪在这儿呢，很多的长辈，我们七八十了。你跟自己的三四十岁比一比，那状态肯定不一样。我们希望他这种生理性的退化慢一点，我们的免疫力呢稍微的抵抗能力强一些，增强一下，您就吃一点灵芝孢子粉，要破壁的，破壁率要高，高到什么程度呢？99.5，这个高度就可以了。每100个含量多少？国标要求呢是1600毫克。再给您看一看，如果您泡水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我刚才给大家已经泡过一次了。也给您放在手上搓过一次了，我这边还有一包，建议大家回去呢，不用用太胖的水，你就算出去游玩的时候啊，买一个矿泉水也成了，非常简单，这一包里面就是1克，上面建议大家呢一次吃上一包就行了，一天吃上2次就可以了。你看看倒完之后这个浓度，怎么样，观众朋友们？我还没有搅拌呢，它已经感觉都已经融进去了，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

这都是证据。这每一页里面大家自己看，全部都是检测过之后全都未检出。你说为什么要检这个？因为灵芝啊，它的培育方式呢就是一些椴木哦，然后呢在上面会有种植，尽量在一个防野生的环境里面，大自然环境里面去养它。养完之后，那你说万一这飘来点坏东西，那有一些不小心喷洒什么东西的，为了让它成活率更高，说不定有些地方是这么干的。我们不，这就是为什么要检测222项农残的道理和原因。另外，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这一盒的话，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是有20包，20包也就是20克，200块钱，200块钱，近200，差2块钱吗？我们有8盒装的，8盒装单包算下来，单克一克就是1包，3块钱，已经比市面上10块钱一克便宜很多了。但我们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构成，之前999，你单克2.8块，25年5月份的一年前的事儿，2.8块一克，大构成哦，大构成。我们今天999元，不是360克，360包就是360克的意思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400克，400包，单包算下来，单克价格只需要，给大家看啊，2.49块，这里2.49块，参加一下满金送百，性价比高到爆炸，才1.49块，所以吃它就定它，因为它一定要长期吃，因为它增强你的免疫力嘛。您自己的生活习惯里边已经没有办法避免要吃白片片了，白粒粒了，那大白告诉你，你这个指标高了，那个指标怎么怎么着了，不太行，你还是改不了。特别是一些喝酒的，那喝酒多伤肝呐、还有吃白粒粒的，那多伤肝呐、肝又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呀，真的要好好的保护它。而且关键它平，不管你身子骨这个那个那个有问题啊，你都可以买的。如果你最近可能要看望一下朋友，他可能是动过小手术啦，或者自己刚要恢复恢复身体啦什么的啊，你可以买这种东西送给他嘛。同安春堂老牌子，咱上海人都认，再加上破壁灵芝孢子粉还有蓝帽子标志，您的成本很低呀，但咱送出去有面子啊。你不是订了20盒吗？我拿出是1/4量行不行啊？我送个5盒出去，市面上200块钱左右一盒，你5盒就是1000块哦。我们再给你2个礼袋，你把这个5盒怎么着的，你放在这个礼袋里，你再拿过去，多体面呐、所以要订，咱们就订20盒装，不需要超过1000，只需要999块钱就可以了。参加东方购物满金送百，单克价格单包只需要1.4块多，性价比高的就订999，打电话02151111900。

0: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1: 它可是个宝贝啊，
2: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灵芝孢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0: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孢子呢，它是有一层壳的。嗯，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嗯，啊，破壁就是说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的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吸。
3: 孢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孢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孢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两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萜，啊，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啊，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萜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孢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三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萜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4: 在同韩春堂工作了34年，谈起工作，陆师傅乐此不疲。
5: 每天我们店里都会来很多客人，有上海本地客，有外地游客，还有外国人，和他们介绍好我们同韩春堂240年的品牌历史，讲很多生龙产品的知识和要领，客人们都很要听的。我们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跟顾客交朋友，另一方面传递了健康养生的理念，看到他们买到称心如意的产品，心里很自豪。
6: 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芝孢子粉，
7: 今朝帮俺娘到动物城来买点孢子粉，俺娘吃个孢子粉已经6年了。
8: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用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6: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韩春堂这个牌子的莲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9: 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吗？
10: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9: 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11: 增加免疫力。
12: 吃过。
9: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12: 家人吃。
9: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12: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13: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嗯，我是营养师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同安春档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有蓝帽子标志，而且盒身上写得很清楚，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人群我跟大家已经表明了啊，如果大家平常是养生，哎呀，只是没有那么夸张的问题，不需要住在那些医院里面的这种情况，大家就自己平常养生就选择粉就可以了，完完全全可以，不需要额外负担。就现在大家买手机似的啊，我不是最先进的我不买，结果回家只用微信，那只用扫码付个支付宝就完了，那你买个六七千七八千的干嘛呢？可能您的2000块钱以内的就足够用了，有些东西它太过了，对您来说你用不到。你比如说你身体滋补那些东西快过了，对你身体当中也吸收不了那么多，也没有实际太大的用处。我们只要够就行，这个东西粉已经达到我们生活当中普通老百姓的养生要求就足以了，不用一定冲灵芝的别的形式，就没有必要。今天999块钱给大家做到的是20盒装，我们有礼盒有礼袋，你比如说中秋快到了，当然了也差个2个月嘛，但说实话时间一转就到了，你再有个11也要到，你家里面稍微备一备，自己吃的同时，你说我儿子女儿可以吃，当然可以吃，他只是说提升增强啊，不好意思，增强您的免疫力啊，没说人群呢，这里面提到的儿童啦，孕妇啦，乳母啊什么的，你不吃之外你其他都可以来吃啊，你儿子女儿上班一族，你2岁以后了开始工作了，全都可以吃，只要你觉得哎，我怎么上班比之前我不上班的时候好像中招的机会多一点，哎，动不动个流个鼻涕了，动不动的身子骨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比之前差太多了，为啥？加班熬夜作息比之前差太多了，那就是容易这样咯。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构成啊，这一盒里面一共是有20包，长得是这个样子的，一盒里面有20包，一包里面就是1克，20盒，20包，20盒，20盒在我东方购从来没有做到过999。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999的构成，以前是什么呢？比我们的量少，360包，哎，答错了啊，这个，360包，看到没？360克，2025年5月份的，我们999，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加量，你的价格一定超999。我们今天是加量不？加到了400克，增加了呀，400包嘛，不就是400克吗？我都跟您说了，这里面1克就是1包呀，这个1克就是1包，所以400包就是400克，你就定它。加量之后价格改了吗？没有改，就是变相降价了嘛，999块钱，单个算下才2.4块。如果参加满减送百是多少钱？1.49块，你和原来的2.8、1.4。差了1.4啊，差了1倍哟，等于说在原来这个价格给你打了对折哎。那你说我要订大过程吗？要么我就订8盒装，订8盒装，我且不算8盒装到底能吃多久，我们就算20盒你能吃多久，因为我们是今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有2年保质期呢。这上面写了1天2包，400包就是200天，一个人200天而已，老两口呢，100天，100天是几个月？3月。你觉得我们自己养生对于免疫力的增强只需要3个月增强吗？一年当中的其他的9个月我不需要增强了，永远不需要了。身体是会有代谢的，这一波补进去了它慢慢代谢掉了，你需要不断的往里滋补，不滋补进去它才能不断让你的免疫力达到一定的非常稳定的水平。所以为什么要增强它？当你的免疫力非常平稳，该多的好的强的免疫力强，该那些不好的把它压制住就好了，不可能不好的一点没有，那是不现实的，就我们要压制住它，不让它造反，不让它起义，用什么包子粉就行了。用什么样的好的包子粉呢？同安春堂，人家是哪儿的？全部都来自于安徽金寨的市芝，而且是有自有基地，所以它的品控可以把非常好，破壁率达到99.5%，破壁率达到99.5%，就是这么厉害。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捡的这一包里面，你还记得，看这不我刚才弄的这一点点的包子粉吗？在这里啊，我再来给大家还是这一下，给它按一按，按完之后了，你看我手里啊，我再捏一捏，看看能不能成块，成没成块，成块了吧，一片一片的，这已经成片了，看这，哎呀，掉下去了，成片了啊，我再抹一些在手上，看我把它稍微的搓开揉开，
我看看有没有可能就像普通的灰尘，像沙子一样稍微掸一掸就全掉了，有没有可能？越摸越揉越掸，它越深入你的指纹里。什么意思？油脂非常之丰富。干干净净的这个啊纸，我给大家稍微擦一擦，您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品质的好啊，油脂丰富啊，就你花这个价格，一块多一克，一块多一包，绝对是值的。而且给大家配上这礼袋，您走进房有送货人，他不体面吗？一盒市面上近200块，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您按照999，咱拿个20盒吧，那是20盒的，我就拿个5盒出去，1000块了呀，我可以拿几次送人，我可以送4波啊，对不对？这多好呀！如果你单纯为了送人，哎，每个人家里拿5盒，你比如我兄弟姐妹正好4个，上有哥哥，下有妹妹，有弟弟的，我每个家庭拿5盒，每个家庭都拿5盒，你的面子送出去了，1000块，绝对不低了。但您自己才花了多少钱？999送4家，1家送5盒。当然，你要是给老父亲、老母亲买的，就直接买这个大过程就好了。我再提醒大家一下，你可能会在一些手机客户端呐、或者其他的看到一些同安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或者跟我们样子极其像，或者怎么着的，我都告诉你了。参加我东方购物满星送买活动1.4块，你在任何渠道，包括手机，他们那些个人的，都比不过我们今天的价格。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抢。999，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啊，999元的20盒装，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精力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包子粉。
1: 今朝帮咱娘到动物城来买点包子粉，阿拉娘吃个包子粉已经六年了。
2: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0: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莲汁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3: 破壁灵芝包子粉是吗？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4: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5: 增加免疫力。
6: 吃过。
4: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6: 家人吃。
4: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6: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7: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因噎食饥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同安春档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有蓝帽子标志，而且盒身上写得很清楚，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人群我跟大家已经表明了啊，如果大家平常是养生，哎呀，只是没有那么夸张的问题，不需要住在那些医院里面的这种情况，大家就自己平常养生就选择粉就可以了，完完全全可以，不需要额外负担。就现在大家买手机似的啊，我不是最先进的我不买，结果回家只用微信，那只用扫码付个支付宝就完了，那你买个六七千七八千的干嘛呢？可能您的2000块钱以内的就足够用了，有些东西它太过了，对您来说你用不到。你比如说你身体滋补那些东西快过了，对你身体当中也吸收不了那么多，也没有实际太大的用处。我们只要够就行，这个东西粉已经达到我们生活当中普通老百姓的养生要求就足以了，不用一定冲灵芝的别的形式，就没有必要。今天999块钱给大家做到的是20盒装，我们有礼盒有礼袋，你比如说中秋快到了，当然了也差个2个月嘛，但说实话时间一转就到了，你再有个11也要到，你家里面稍微备一备，自己吃的同时，你说我儿子女儿可以吃，当然可以吃，他只是说提升增强啊，不好意思，增强您的免疫力啊，没说人群呢，这里面提到的儿童啦，孕妇啦，乳母啊什么的，你不吃之外，你其他都可以来吃啊。你儿子女儿上班一族，你2岁以后了开始工作了，全都可以吃。只要你觉得哎，我怎么上班比之前我不上班的时候好像中招的机会多一点，哎，动不动个流个鼻涕了，动不动的身子骨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比之前差太多了。为啥？加班熬夜作息比之前差太多了，那就是容易这样咯。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构成啊，这一盒里面一共是有20包，长得是这个样子的。一盒里面有20包，一包里面就是1克，20盒，20包，20盒，20盒在我东方购从来没有做到过999。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999的构成，以前是什么呢？比我们的量少，360包，哎，答错了啊，这个，360包，看到没？360克，2025年5月份的，我们999，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加量，你的价格一定超999。我们今天是加量不？加到了400克，增加了呀，400包嘛，不就是400克吗？我都跟您说了，这里面1克就是1包呀，这个1克就是1包，所以400包就是400克，你就定它。加量之后价格改了吗？没有改，就是变相降价了嘛，999块钱，单个算下才2.4块。如果参加满减送百是多少钱？1.49块，你和原来的2.8、1.4。差了1.4啊，差了1倍哟，等于说在原来这个价格给你打了对折。哎，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啊，999元的20盒装，打电话订0215111-990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

0: 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旭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怎么走？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三、二、一，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2: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1: 是
2: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和养分。
1: 对，
2: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1: 了。肯定的了呀，
2: 我们在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1: 是的，
2: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1: 好慢，
2: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1: 太可怕。
2: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1: 是。
2: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1: 是。
2: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1: 对了，
2: 让它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那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1: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咱老百姓的，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2: 对，
1: 什么东西比较好？
2: 那当然是
1: 对于血液，
2: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1: 金不换。
2: 对，
1: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三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品，三年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三年。首先有一个四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八罐几多少钱？328，八罐多少钱？四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2: 对，
1: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八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2: 对，
1: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二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街送百，你该参加参加的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购物城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的，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2: 对，
1: 你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看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克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2: 对，
1: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哦，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用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2: 是的，
1: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2: 对，
1: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成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
2: 为什么？吃不了，煎不出来。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镚都撇不开的啊！
1: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2: 而且有一点，
1: 特别硬。
2: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1: 对，
2: 我们这凹凸凸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1: 对，
2: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1: 是。
2: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1: 是。
2: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1: 是。
2: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1: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2: 对，
1: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2: 它都不能叫粉，
1: 都不能叫粉，
2: 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1: 像不像石头？
2: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1: 像不像石头？
2: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1: 是不是？
2: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啊，
1: 不能吃的哦。嗯、那你说这个打，
2: 把你胃都磨坏了、
1: 啊。你看，这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嗯、咱也不一定有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边角料。哎，
2: 对的。
1: 你看这种边角料，
2: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1: 是是是。
2: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嗯、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嗯，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嗯、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1: 是
2: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不知道
1: 吃
2: 下去，
1: 对，
2: 那危害可大了啊。
1: 对，然后呢，有些哥们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就是年头少，
2: 这个
1: 太小了、哎，
2: 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1: 你看看，对对对，稍微大一点，
2: 啊、
1: 正常来讲
2: 就
1: 要这么大个的、
2: 啊，对，
1: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嗯、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就剩那么一点点。
2: 都有问题的、啊
1: 哎、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嗯，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2: 但是这能叫粉了，但是
1: 这
2: 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溶根、上面的碱口都给你打进去了。嗯。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其实吸收不了的。
1: 对，不细还是不细。
2: 对，
1: 你看我
2: 稍微，
1: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2: 没了
1: ，哎，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主根来打，我把它放旁边啊。不仅用大头主根来打粉，而且这粉的细腻程度有多夸张呢？请看这里啊，我这还是刚才那个大拇指啊，看啊，观众朋友啊，我只是蘸一下，看啊，蘸一下就不掉，轻蘸也不掉。然后大家再注意啊，我把它摊开，几乎就嵌到你的指纹里了，
2: 对，
1: 相当之细，相当之优秀。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要有多细才能吸收掉呢？我们这边是也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2: 是的，
1: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2: 对，
1: 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
2: 啊，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200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哦，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细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
1: 哦，
2: 然后哎，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100目的那个目数，但是我们今天不是100目的目数，
1: 我们
2: 都是200目，
1: 200，
2: 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200目，就算极细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1: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2: 对。
1: 都通过200目，
2: 对，
1: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2: 对，
1: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2: 重金属啊，
1: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你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哎，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2: 三七皂苷，
1: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2: 这块都没开开呢。我们里面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啊，脂的作用，
1: 大家看到吗？
2: 然后三七皂苷呢，是起的活的作用。
1: 哎，焦老师，
2: 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一克，
1: 一克，
2: 哎，一克放进去啊。
1: 行。
2: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1: 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
2: 对，
1: 我摇一摇，
2: 特别细。
1: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在这里，在这里，哎，有一半了哦，
2: 对，
1: 相当优秀了吧？那观众朋友们，你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我替您喝一喝，哎，这个好东西替您品尝一下啊。
2: 夏天其实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你身体里面黏，你嘴巴里面也是黏的，然后呢，希望吃点清口的东西。微微有点苦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粉特别适合夏季来吃，无论在身体内部做调理，还是你入口之后这种微微苦，然后到口不到喉，然后反干，就是我们夏季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1: 邱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2: 哎，对，
1: 会不会有？吃任何东西小沫沫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2: 对，
1: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这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
2: 对，
1: 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2: 到口不到口啊，非常的清口。
1: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8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 八罐二八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嗯，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满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2: 是的，
1: 三级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3: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4: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上升。
5: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6: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7: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八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2: 是
1: 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吃三级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2: 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什么？养心。我们汗为心之液，当这个身体里面汗出的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的状态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理想了。有的时候这个黏腻的物质在我们血管游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的养生会把一些好的食材跟我们的食物做搭配。所以到了夏季，您是不是也会炖些荤汤，像鸡汤、鸽子汤、老鸭汤、排骨汤？您在炖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三七粉放在这其中。所以今天三七粉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养生方式，是老祖宗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平时你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所以我们汤回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啊！夏季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不热的。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1: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1-2个产品。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2: 对，
1: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200目啊。200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2: 对，
1: 你就200目顶头了。
2: 是，
1: 它是100%通过多少目？
2: 200目。
1: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还有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我跟邱老师跟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邱老师说要坚持。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3克4克，可能啊，我几克的，我就吃了1个月，我吃了什么1个月半，然后就停了。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2: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 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1: 那不可能了，
2: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1: 那不可能了，
2: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1: 那不可能啊，
2: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1: 是啊，
2: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走得得长一点。
1: 是，
2: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那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1: 要呀。
2: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1: 排队。
2: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您就坐个车过去两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出了问题解决掉，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1: 是。
2: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1: 累积上去的，
2: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你来不及了。
1: 塌了呀，最后
2: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但是身体在发生。
1: 是，
2: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带来的好东西，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1: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四个月，咱至少超过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2: 是啊，
1: 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的，你再也不能少于三个月了吧？
2: 对。
1: 你说你吃个四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四个月都不吃不到这个时间啊、有可能大概可能三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两个月就吃光光这个八盒装了，有可能你这八盒装再拿个两罐给好伙伴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
2: 的
1: 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神像的三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2: 对，
1: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了干嘛？
2: 就是、
1: 你我一毛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六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四罐，拿回去的是八罐装哦。
2: 对，
1: 四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二，是不是近660块钱？
2: 对，
1: 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6毛钱左右。
2: 对，
1: 到哪里找6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2: 是、
1: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我这边呢有块黑板，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2: 对，
1: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小烟啊，看到没有？哇，观众看到没有？
2: 射出来的啊！
1: 一下子吸到什么程度啊？其实这个白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白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在残留。
2: 对，
1: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掸打一掸，它全掉了嘛。
2: 哎，
1: 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2: 这意味着吸收啊。
1: 哎，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2: 不可能，
1: 不能这么光滑吧？
2: 对，
1: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2: 对，
1: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2: 是的，
1: 对吧？它很难弄掉了。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2: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1: 自己盛吧，
2: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1: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
2: 对，
1: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2: 是的。
1: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只是一克左右啊，
2: 一克，
1: 只是一克左右、
2: 我们三个时间段，徐老师再要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1: 水墨，
2: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这三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喝一点，
1: 可以
2: 帮我们解决一下，
1: 啊，
2: 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氧气都过得去了，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1: 是，
2: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1: 对，
2: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
1: 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2: 啊，特别好。
1: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2: 一点没有，
1: 就像喝水一样。
2: 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1: 是不是？
2: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
1: 哎，
2: 特别黏。 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1: 舒服。
2: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1: 对，
2: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1: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除一下我们8罐，大概是6688嘛，这个60多块钱，60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2: 对，
1: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克价格算下来是6毛，
2: 对，
1: 6毛、哎。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2: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1: 对、哎。
2: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要贵，
1: 还要再贵呢，
2: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1: 对。
2: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到底产地。
1: 哎。
2: 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皂苷含量就是高，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1: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就用文山的三七。
1: 没错。
2: 到底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亩通过的这个极细粉。所以这个要求，这个炮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1: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2: 对，
1: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它差300多差多少、
2: 哎，
1: 但我能多出4罐啊！
2: 对，
1: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8: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9: 对
8: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9: 对，
8: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10: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11: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2: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2: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1: 真的，
12: 对。
1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2: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1: 100克198。
12: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1: 能不能打打折呢？
12: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1: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12: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好像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类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的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什么
1: 6毛钱，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丸丸的
0: 都要上块钱，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
0: 他老早
1: 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代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金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祖宗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属骨。就是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骨。为什么夏季说，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给他那个加一点这个一小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0: 试试呗，
1: 到天热的时候哦，还有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气包括不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赌这件事，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2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0: 才6毛钱吗？
1: 对，
0: 一天才1块多。
1: 对呀、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你把这个2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0: 左侧的，
1: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0: 这种。
1: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那这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油，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那头鸡皮，我那个就不吃了，
0: 两回事啊，
1: 不冲突的，
0: 不冲突。
1: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0: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过程啊，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导演老师，我们的556八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1: 对，
0: 你说4罐人家卖328，那8罐嘞？那近660块钱喽，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1: 对，
0: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克才六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1: 其实
0: 厨房下水道
1: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0: 怎么呢？
1: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粗大。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 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0: 一般会。
1: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0: 血液没有流到啊。
1: 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0: 最后八组。
1: 是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0: 对呀。
1: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嗯。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哎。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0: 好。
1: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0: 是
1: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氧气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嗯，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0: 代价非常低，
1: 对，
0: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像三级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检测，
1: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0: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了。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1: 对，
0: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纠结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1: 是的，
0: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好吧，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你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
8: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9: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0: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9: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9: 真的，
10: 对。
9: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9: 100克198。
10: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9: 能不能打打折呢？
1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9: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0: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级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是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有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典籍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典籍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组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得，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消暑补，
0: 是是是，
1: 对吧？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就清淡的不得了的，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用说别的省份啊，

0: 市呀、
1: 啊？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嗯、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
0: 是的。
1: 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建议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
0: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那个就是素鸡、哦哦、包括那个烤麸、嗯、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1: 是吧？
0: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1: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0: 但我还有一句话、啊、就说肉不是不好、啊、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嗯，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
1: 对，
0: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嗯，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1: 甜
0: 虾吃过了、哦、啊，然后干贝、哦、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哦、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猪肝，嗯，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嗯、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嗯，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嗯、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嗯，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在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嗯，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嗯，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在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嗯，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4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嗯、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你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1: 最后3组、啊、
0: 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嗯，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嗯，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1: 好东西要性价比高，嗯，我们能坚持住，
0: 对，
1: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哎、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
0: 是的，
1: 这一块里面
0: 文山的，
1: 哎呦别撒掉了、嗯、你看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0: 对，
1: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嗯、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他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啊、是这个像尘一样的啊、嗯、因为他打太细了，我这个盖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沫啊？
0: 200沫。
1: 我给大家来证明一下啊，就这个200沫有多夸张、嗯、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嗯、那个针尖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0: 对，
1: 3、2、1请看，嚯、哦，大家看到了吧？
0: 而且它不是很，
1: 你看看，
0: 那个、
1: 还在飘呢，啊，
0: 对，
1: 还在飘，看到没有？
0: 烟雾状、啊，
1: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0: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1: 天哪，
0: 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
1: 哇，这个
0: 意味着什么？
1: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0: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嗯、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1: 你看看，嗯，观众朋友们，
0: 细吧，
1: 细不细？哎，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嗯、还用我跟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0: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很多人说吃了三七不舒服，你要想想你吃的是那么细的三七粉吧啊，
1: 原材料就这么硬，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家里煮啊什么的，你耐它不
0: 得，三七九煮也煮不出啊，
1: 所以要订购就订购我们今天打的这么细的沫沫，包括它里的重金属含量我们都给大家检测是未检出，
0: 对，
1: 都有证据，不是自己空口白说的、嗯、
0: 对，
1: 要订赶紧就订，多少500多块钱这个后程、嗯、
0: 是的，
1: 重金属全都是未检出，抓紧申请。如果老两口一天吃3个的话，8罐装，4个月完全没有问题。订购吧，02151119900。
2: 大概吃了10几年了，我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0: 三斤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 100克198，
0: 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1: 哦，打折呢？
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0: 了。哦，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这个没有多少了，最后了两套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没有订上的话，就转订这个328的吧，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看我都这么提醒大家了，哎，你要订购500多块钱这个是8罐啊，8罐单个算下来是6毛钱呢。吃什么滋补东西一克，而且不用大家说一次吃10克，
1: 对
0: 啊，一次吃20克。邱老师刚才跟大家讲，早中晚如果您条件需要的话，
1: 是
0: 就各一克，哎，即便一天3克也才1块多，3×6=18嘛，1.8嘛。
1: 我们不用喝一大杯水，就是那个少少的一点水，把一克的三七粉溶在其中。
0: 是啊，
1: 一定记住这3个时间段，因为这3个时间段就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候。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人觉得昏昏沉沉的，是不是还不清醒，对吧？你要想想为什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晚上睡前，因为晚上是我们身体，就你不知不觉身体会有很多的体液蒸发的，所以而且平躺的时候这个流速也会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先把我们的那个状态管理好。我们每一个养生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都是免费教大家的，
0: 是
1: 教完之后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学的话，
0: 要用起来
1: 真的是会很好的。你看看我今年55岁了，55岁，我有这样的工作量，我有这样的身体的状态。
0: 邱老师，女性是多少退休啊？上海
1: 50岁就能退休了。
0: 哦，是吧？那邱老师一直在，等于说一直在工作在一线。
1: 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福气不就自己的吗？
0: 是你看，
1: 而且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吃不下，我怎样，胃口不好啊？你想，你营养不到位，你身体怎么好？
0: 是
1: 很多人为什么不吃？是因为担心身体里面会有堵啊。所以我们这些两件事得分开看。吃得鬼吃，你吃完之后，你身体才能获得材料。您在整个夏季您就跟着我们试试看，每天按照这个3个时间段，你每次一克，一个夏季过来，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你更能被身体利用，而且没有以前那种哎难受啊，觉得那个精神那个状态不好啊，是不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养生养到位，你才能那个获得自己的答案。而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怎么来解决我们血液的这个流失问题，
0: 原料要到底啊。再怎么好，你原料不到底，那能力都减少很多啊。来自于南文山，然后这一罐里面是有100克，按照教给大家的，一次吃3克左右，应该要准确说一天，
1: 对，
0: 一天3克左右。那你给你老伴儿8罐装的构成是多少？4个月，
1: 是的，
0: 大概是4个月。那你可能好兄弟，
1: 对。
0: 好姐妹，
1: 广场舞的伙伴们，
0: 对，你说我拿两罐送给你，
1: 一起送一送，哎，
0: 不便宜的哦。
1: 一般就是8喽，
0: 198喽，你近200块啊，你送给人家的人是很感激你的，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它确实好，有用处，咱们才吃。还有，我跟大家讲，没有像这样的重金属检测，因为它终究长在土里。
1: 是的，
0: 长在土里，它土里什么东西好的坏的都给你吸收的话，你怎么保证它没有重金属呢？
1: 是的，
0: 我们神像就给你检测，它没有这方面。你看这乱七八糟所有的重金属，土壤里容易有的，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你就说人家仔不仔细。再有一个，200目是细度来说，比你那个散粉都细得多得多啊。你看，我们达到200目，目前为止就是细到程度到
1: 极细粉顶格的
0: 到头了，就到头了，它是顶头了，没有比它再细的了。我们全都通过200目，也就换句话讲，您在肠道里吸收，
1: 来，
0: 一点阻碍都没有，可以这么理解，把营养都吸收进去，不用再犹豫了。单克算下来多少钱？还记得吧，观众朋友们，单克多少钱？8罐装。
1: 6毛钱，
0: 我这还没有给大家算自带积分有5块多，拿出微信再减个5块多，10块多减下来的话，你相当于540多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8罐装绝对划算，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8罐装，02151111900。
2: 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

0: 来买的。
1: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0: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3: 价钿
4: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5: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6: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5: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6: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5: 真的，
6: 对。
5: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6: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3: 100克198、
6: 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5: 能不能打打折呢？
6: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的。
5: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6: 不打折。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6: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7: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7: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5: 100克198。
8: 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7: 哦，
8: 能
7: 不能打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8: 不打折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补充维生素 C 哈，大家都是特别关注的，因为维 C 呢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特别大。那么今天为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一直都特别热卖的金次粒的有机的次粒原汁。那次粒呢也是地球上少有的就是维 C 含量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种水果。那我们去吃它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如果把它弄成这种一袋一袋的这种次粒原汁，你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而且呢，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要想到就是春节之后后错峰出游，你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就把它放到兜兜里面也是特别方便的。它是有机的次粒汁。那今天也特意起来了福州，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福州。
4: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金次粒的次粒汁在东方购物也是老朋友了哈，但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真的很难见到我们的直播，因为在外面非常火爆，所以给东方购物供货呢少了一些。但是现在到了春天大家知道要补什么吗？要补肝，而酸的东西就是入肝精的，所以春天的时候恰逢其时，我们也备上了一点次粒汁的现货让大家来抢。因为春天的时候好好的补补肝，吃点次粒，那对我们的养生真的非常非常有好处啊。
3: 我们这个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4: 哈。
3: 这个次粒原汁其实我之前一直跟大家都介绍过，也吃过的。它就是比一般的那个次粒原汁的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4: 对，
3: 这边会有有机标识，可以看到在这儿
4: 是
3: 就是有机的标识，然后呢有机的次粒原汁，天然维 C 的一个宝库，国药集团下面的，
4: 没错，
3: 国药集团下面的金次粒鲜果压榨，这里面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有机的次粒原汁。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对吧，你吃点这种维 C 含量很高的东西是特别好的。净含量是210毫升，然后这里面这一盒当中一共有7袋，每一袋就是30毫升。
4: 是，
3: 其实我们每天吃一袋就够了。
4: 对，这个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也很方便也很漂亮。
3: 对，
4: 一盒里面7包，摆的整整齐齐，每一袋都有4口，你直接打开一袋喝完直接扔了就可以。每袋上面都会有这个有机的标识，所以你说我拿上一包分享给我的同事朋友那也挺体面的。
3: 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大家可以看到，维 C 是1200毫克，
4: 好厉害，
3: 每100克当中是1200毫克，所以维 C 含量超级高。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蔬菜啊，里面也有维 C， 但是你蔬菜加热了之后维 C 其实就很容易破坏。
4: 对的，
3: 所以像这个就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
4: 是的，那次粒这个东西呢，它是长在贵州的大山深处，然后贵州的大山深处大家都知道，贵州那个地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所以它很难说把次粒在原汁的就是在原果的时候就运出来，只有做成果脯。但是次粒这个东西呢比较酸，做果脯的话你要添加很多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次粒虽好，你吃原汁应该说是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加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就是吃它的原汁。而且次粒除了维 C 含量多，它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营养，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啊、氨基酸呐、还有三萜呀、还有黄酮、还有多糖等化合物，被誉为长寿绿色榛果。另外你看哈，它又称为三王水果，就是维 C、维 P 和 SOD。 大家都知道 SOD 是干嘛的，以前那个涂脸的天天见的。 感是不是就是 SOD？ 然后维 C 呢是蔬菜水果之首。很多朋友说柠檬的维 C 是不是多，猕猴桃的维 C 是不是多，但是现在发现哈，成熟的刺梨当中含有的维 C 是当前的水果蔬菜里面没有比它更多的了，是猕猴桃的10倍，山楂的25.5倍，甜橙的10倍。你看大家去比，就是其他很酸很酸，让你觉得是维 C 含量很多的水果，在它前面只有甘拜下风，所以它叫维生素 C 之王，这就是刺梨。
3: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4: 是
3: 799是10盒，对吧？然后今天的节目是买10盒再送10盒，
4: 对，
3: 开放1盒免费来试吃，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试吃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然后对你的整个，有些朋友可能会牙龈会漱口的时候会，
4: 对对对，
3: 对吧？会不舒服啊，
4: 嘴巴里面长很多包包啊，
3: 对，这个可能都是缺乏维 C 的一个表现。799块钱，今天是拿回去足足的有20盒，
4: 20盒。
3: 对，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5: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刺梨是品质好的
6: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7: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子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8: 妈妈，
7: 哎，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8: 好，
7: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9: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自己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3: 这个刺梨啊，就长在山头上哈，其实吃起来是很麻烦的。
4: 是的，它是像那个小菠萝一样，但是呢，它是很小很硬，其实它的水分非常少，然后上面长满了刺。大家都知道那个大自然物竞天择，因为它自己太有营养了，它也很怕那些飞鸟啊、野兽把它全吃光了，让它后代无法繁衍，所以它必须身上长满了刺，让自己变得酸酸的、丑丑的，这样子能够让它的物种尽量繁衍下去。所以那些有营养的东西都是这样保护自己的，但是没办法，人类太聪明了，我们发现了刺梨里面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黄酮类物质啊、三铁呀，所以它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维 C 含量真是更是啊，比那些蔬菜水果都要厉害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贵州大山里的有机的刺梨汁给大家做的，不是浓缩还原哦，是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糖啊、什么甜味剂啊，我们直接就是水果榨汁，所以真的非常棒。你看，
3: 对，
4: 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甜味剂，也不加糖。另外，这里面的维生素含量这么高，完全是刺梨本身自带的，也就是天然的维生素，不是那些为了让它数据好看加的人工合成的维生素进去。所以大家放心，您吃的维生素含量虽然高，都是它自带的天然的好吸收的。
3: 我们现场给大家吃一点，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吃一点，然后再倒一点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4: 是的，我们这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每一包就是30毫升，这上面写了100%的这个鲜果压榨啊。是非浓缩还原汁，是 NFC 的。你在外面去看橙汁 NFC 的一包都不便宜，何况我们是这么珍惜的刺梨汁。我给大家来就是倒出来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是什么样的颜色吧。它就是跟刺梨啊在那个枝头上一样的颜色，有点像那个香槟，有点像那个洋酒，有点琥珀色和金黄色之间的一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而且你看啊，它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厚实，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因为我们不是浓缩还原，我们也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就是它很纯粹原来的颜色。
3: 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
4: 是的是的是的，我来把这一杯喝了以后跟大家来讲讲这个吃口怎么样。
3: 对，
4: 因为再有营养的东西如果它不好吃，那你也坚持不了。我来尝尝。
3: 其实可以直接撕开吃，
4: 对对对，
3: 你把这个先拿回去。
4: 好好好好好，
3: 对对，
4: 因为
3: 其实你随身携带的时候，这样撕开吃是最方便的，没有必要这样倒出来吃啊。我们就说，就给教大家怎么随时撕开就能吃。它这个包装就是为了让你随时随地就能够享受到维 C 的美味。
4: 一包喝完了，好清爽哦！入口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不到那种很酸涩的味道。就是很清爽，而且呢你会闻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草木的清新的水果的清香，非常好喝。吃到最后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酸，但是这种酸是自然的，有点像柠檬，有点像菠萝的那种酸，完全可以接受。
3: 今天我们是积分会有39.95元的积分，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754元。那么它其实这一盒呢是79元，也就是说你其实今天799就是拿10盒回去。本档直播我们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很多人会觉得说20盒好多啊，其实真的不多，因为其实也就是140袋左右，对吧？你想想看，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每天喝一点，每天今天喝2袋，明天喝2袋，一下就喝光了。
4: 而且家里3口人的话，一人就算每天只喝一包，那你也只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喝。但是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万物复苏，万物生发，像细菌、病毒这些东西也是生发，也是肆虐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多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多囤几组放在家里面，你心里会非常安定的。
3: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8: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10: 搿只刺梨汁呢，我本来勿晓得的，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刺梨汁的里向的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的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意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米。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咁么，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刺梨汁。来嘛，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点勿大适宜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蛮还是蛮相信。
11: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刺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他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刺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0: 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次利原汁啊。次利原汁呢其实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非常需要的，因为过了一个年哈，大家都是肠胃里边都是塞得满满的。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些好的维 C 来帮助你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的消化吸收，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接下来，因为明天就是元宵节嘛，对吧？嗯，其实还是要吃的很多。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年后能够更加的轻装上阵吧。
1: 哎，太对了。那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可能吃的大鱼大肉脑满肠肥，维生素黄酮三贴这些好的营养物质摄取的比较少，那今天年后呢，这个次梨汁就来帮助大家了。因为次梨富含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萜、黄酮、多糖等物质，所以我们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三王水果。哪三王？维 C 之王、维 P 之王，还有 SOD 之王。 SOD 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吧，以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大宝天天见啊，那些说涂脸的，说保持青春的那个概念在里面。嗯，
0: 是的。嗯，给大家看一下它这样的这个包装，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没有怎么变过。嗯，这一盒呢上面会有那个有机的标识。对，有机的标识，国药集团金次利啊，国药集团金次利有机的次利原汁。说实话哈，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有机的水果呢，现在买起来呢也都不便宜的。
1: 对，
0: 那今天又是有机的次利原汁，大家吃起来是会非常放心的。因为这个蔬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它遵循的是有机的种植方式，它在榨汁儿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皮儿啊，这里面你就会很放心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否则你要是榨汁儿的话，你这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农药啊、残留啊，你心里总归是不放心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有机的能够榨成原汁儿，我是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身体上的健康的一个保证。那么今天是买十盒再送十盒，一共20盒，
1: 一共二十盒。
0: 这个手上拿到
1: 这个是给大家来看到有一些市面上的次梨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次梨好嘛，很多朋友也会在外面看到次梨果汁就下单，不管不顾。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看看它的配料表。您看看这个次梨果汁啊，这一瓶也是好几十块钱，也不便宜。但是它的配料表呢，你仔细看一下，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挺多门道的啊。它的配料是次梨果汁，果汁含量大于50%，剩下的50%是什么呢？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柠檬酸啊、山梨酸钾，还有这么多别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些添加剂、防腐剂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次梨原汁，也不加糖，也不加甜味剂，也不加防腐剂，也不加什么色素、香精。刚才那个山梨酸钾就是防腐剂嘛，另外还有柠檬黄、柠檬酸，可能都是调味剂啊、色素这些东西。我们甚至啊不加任何人工合成的维生素，我们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都来自次梨自身，所以真的今天特别特别健康。如果您的孩子春节的时候一直习惯喝饮料啊，然后到现在还是每餐找饮料，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拿这个代替那些饮料给他喝。现在大家都知道糖过剩，我们不要喝那些加糖的东西，或者是加了果葡萄糖浆的东西，咱们就喝点天然健康的次梨原汁。小孩的味蕾是非常敏感的，你让他喝点天然的，也许以后他不再喜欢吃那些加糖的了，那对我们家长来说又是更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直接扫码哈，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会有特别的积分给到大家，加的这个差不多有40块钱的积分。再有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就相当于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的这样的一套带回去了，20盒，然后140包，8007088000211599900。

0: 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赤梨是品质好的
1: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2: 这个赤梨汁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那么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外加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那么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那么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下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特别顺应的一些脏腑需要来保护。那春天呢，也是一个养肝特别好的季节。
1: 对，
0: 肝呢喜酸，所以实际上维 C 对于我们这个各个身体的脏器哈，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的。我们今天的这款就是次梨原汁，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于咱们在春季的时候来滋养自己的五脏六腑。
1: 对，是的，春季养肝，酸味就是养肝的，入肝经的。而次梨它不是那种很甜的水果，它就是有一点点微酸，因为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次梨除了维 C 含量高，它还有很多很多营养元素，所以我们叫它三王水果，维 C、维 P 还有 SOD 都是之王。你看，次梨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铁、黄酮、多糖等营养物质，还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SOD， 所以被称为防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长寿绿色榛果，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电视上不方便说啊。富含维 C、维 P 以及 SOD， 又称为三王水果，在4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已经研究它，说它的维 C 含量是高居蔬菜水果之首，所以大家觉得补那个次梨汁呢是一个补充维 C 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方式。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它除了维 C 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关键是啊，如果你在外面买的次梨汁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或者是糖的，可能你花大钱买了这个维生素含量很高的次梨汁，你还摄取了很多副产品，比如说这里面放了白砂糖，放了果葡萄糖浆，而且还添加了柠檬酸和这个山梨酸钾。我们今天通通没有这些，我们给大家的次梨汁好纯净，因为它是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非常纯净的有机次梨，直接榨汁 NFC 的那种榨法，不是浓缩还原，而且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连这里面超高的维生素都是它自带的，这个植物里面有的，而不是人工后期给它加上的。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1: 搿只次利汁呢，我本来勿晓得个，乃末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次利汁个里向个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个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意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次利汁。乃末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点勿大适意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个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还是蛮相信。
2: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身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刺梨是品质好的
4: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0: 盘非常高哈，我们提示大家，因为今天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次梨汁，而是国药集团的有机的次梨原汁。
1: 对，
0: 它在东方购物也是特别受欢迎的，每年到了开春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喜欢去买，因为整个冬天说实话都吃的有点多了，然后就希望吃点这种天然的维 C 来调节一下自己。
1: 没错，我们今天的味道啊，大家尝过就知道，它是非常纯正的次梨的原味儿。你说我要喝那种甜甜的小甜水儿，我要喝饮料，那你喝它，可能你说它达不到我心中所需要的甜度，但是我问问大家，您喝次梨会为了它的味道好吗？会为了它甜所以你买吗？不是，我们喝次梨，我们为的是吸取里面超高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P 以及这个各种氨基酸、黄酮类物质、三铁，它的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但是其实它的味道呢，也不是那种说甜到就是酸到很难接受的那种啊，是它自然的淡淡的酸，微微的清甜。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几十块钱买一瓶这样的次梨汁，你觉得可以补充很多的营养，补充很多的维生素，但是您仔细来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次梨果汁只有50%，剩下的50%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有柠檬酸、山梨酸钾。我想很多朋友买次梨汁本来就是为了养生的，我不想再摄取那些什么糖啊那些副产品了。首先我们今天用的是有机的次梨给大家榨汁，不加糖，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甚至我们今天超高的维生素的含量都不是人工后期添加让它参数好看的，是我们的次梨本身就好，本身就有机，本身就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所以它本身的维 C 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很纯净，而且味道真的很好接受。虽然不是像什么可乐啊橙汁那么甜，但是小朋友吃到这个微酸的味道其实是会非常喜欢，因为它真的很天然啊。
0: 这个也可以给就是接下来比如说开学的孩子，
1: 对，
0: 可以带一些回去，
1: 包这个怎么吃呢？书包里放一包，
0: 就是这边它会有两个小撕口，可以看到就这边和这边都会有个小撕口，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对着这样撕开就可以了。为大家演示一下，你在吃起来是很方便，你撕的时候呢其实就这个小口它其实开的不是很大，然后就这样对着，它的味道就会非常，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它是大概有2分酸8分甜，或者说3分酸7分甜的感觉，它当中那个酸口是比较浓郁的，
1: 对的，
0: 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小甜口，那因为它是原汁嘛，所以说你吃下去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这个味道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身体来讲，我是喜欢带偏酸一点点的，就是很天然原始的那个味道。
1: 特别是春天啊，春天大家知道嘛，肝火很旺，要养肝，肝就喜欢酸涩一点的食物。
0: 它是10斤的鲜果出一袋的原汁，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去买鲜果的话是吃不了多少原汁的，
1: 对，
0: 它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原汁给你榨出来了，你随身携带是特别方便的，
1: 吃到精髓了。
0: 是喜欢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天天来吃，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种维 C 对身体来讲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20盒的这个大组合799，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还有大概7套，就是这个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20盒那个一盒当中是7袋，就是140袋。
1: 是的，
0: 这个是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喝的。
1: 这么大一盒里面有7包啊，你要是喝完了，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盒里面的7包送给你喝了，你把剩下的19盒退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就是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喝过次梨汁的人都知道要长期喝，就是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1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1袋。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1人1袋，干杯，尝尝。
3: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次梨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 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4: 搿只次厘子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后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伊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那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哎，上台排队非常高，我还是提示大家，接下来就是开工了，很多人都是又要开始上班了、加班了、熬夜了。加班熬夜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如果说是多喝一点维 C 啊，对自己的身体帮助也很大。还有就是经常，比如说在上海啊，就是很多人要挤地铁，对吧？嗯。然后去人多的地方或者出去旅游，其实也容易一不小心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人不舒服，也可以来多吃点维 C 来增强一下自己的一个抵抗力。毕竟啊，它是天然的，然后又是有机的次氯原汁，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维 C 真的，大家都知道维 C 的好处，所以你看看，你去买那些有些哈、啊，就是只有一罐的维 C 的那种保健品啊、保养品啊，200-300块钱才能买一罐只是维 C。而且说实在的，那些维 C 很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维 C， 你要好好看配料表才会知道。但是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承诺，次氯叫做这个水果里面的维 C 之王啊，这本书是专门讲次氯的，然后我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下次氯里面有哪些营养。首先它的维 C 含量高居蔬菜水果水果的前列。另外除了维 C 之外，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它是黄色的嘛，所以除了维 C， 其实它维 B 含量也非常的高，维 P 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还有氨基酸，还有三萜，还有黄酮，还有各种多糖等化合物，还富含这个很厉害哈，超氧化物歧化酶，大家更熟的名字叫做 SOD， 以前那个天天见，对吧？对得起这张脸，就是以 SOD 为概念的。这个 SOD 什么东西里面含量高呢？虫草里面含有，次氯里面含有，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大家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前面还有两个字啊，我们把它涂掉了，大家上网去搜索一下，这都是网上很多很多，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另外呢，它里面有维 C、维 P 和 SOD 的含量都很突出，所以又被称为三王水果。三王果说的也是次氯。以前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因为它只长在贵州非常非常就是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所以我们的次氯能够做到有机的次氯，旁边根本没有工业，也没有任何的污染，就是原始森林，就是深山老林的那个地方，就地啊把新鲜的次氯运到我们的工厂里面给大家 NFC 榨汁。所以我们今天是 NFC 的榨汁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汁，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合成的维生素，不加糖，不加甜味剂，很纯净。您今天喝这一袋相当于吃了几斤的次氯，因为次氯里面的水分非常非常的少，我们今天就是把次氯直接榨汁，所用的成本是特别高的。但是你在市面上你看不到那种就是 NFC 的有机的次氯原汁，为什么？次氯的成本很高，另外呢，它因为有些品种不好哈，它的味道不好喝，所以它必须给你加很多的什么，你看这边啊，次氯果汁50%，剩下的50%加白砂糖，加果葡萄糖浆，另外还要加柠檬酸，还要加山梨酸钾，这些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就给大家纯净的有机的次氯原汁，让您今天花非常少的钱得到特别多的营养。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499有10盒，10盒当中一共有70包，这个是一个组合啊，就是这是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构成。第二个构成呢是79920盒，799让大家拿20盒，并且这个20盒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让你来试吃的。
1: 对的，
0: 就它这个口味你适不适合呀？这个酸甜口啊，它这个酸的这个程度你能不能接受啊？这个是您来说了算，不是让你试吃一包啊，
1: 对，
0: 是试吃这样一盒。
1: 这里面有7包，您全家人3口人嘛，一个人都可以吃2包多，然后吃完了以后有任何人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盒7包吃完了不用还，您就退19包给我们，我们帮您退全款。
0: 然后我们加40元左右的积分，如果 APP 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约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这个20盒的带回去了，20盒就免费试吃。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2: 酸涩口感是次氯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次氯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次氯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次氯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氯是品质 好的啊，
4: 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5: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三十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6: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四仪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天带来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这样一个次利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心雨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次利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它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次利汁是正当其时。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西化酶，
0: 在这边 SOD， 嗯，这边是每1升是3000U， 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次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嗯，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次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嗯，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嗯，次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次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哎，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4: 搿只次梨汁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外加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 蛮高的。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事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物事，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有两个方案啊，一个是799的方案，一个是498的方案。我建议大家拿799的方案，因为799这个方案呢，它首先是有20盒140袋，你一天一袋的话，你想想看，你可以吃到差不多5-6个月的样子左右。那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想要就是感受一下，你没有喝过次厘汁，你说你想感受一下，那今天的这个798块钱的，它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让你来试吃。嗯。那么这一盒呢，当中有7袋，我们如果说是按照一天一袋的话，就刚好是7天。嗯。但是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一袋，它可能比如说2天或者3天左右一袋，那你可以喝差不多2周左右的时间，其实还是挺好的。
1: 酸的东西入肝经，那什么东西酸酸甜甜很好喝，又富含维 C， 又富含各种的三萜多糖，还有这个黄酮类物质，就是次梨。今天带来的次梨规格很高，没有加糖，没有加其他的什么甜味剂啊、防腐剂，我们是有机的次梨，给您榨的原浆啊、原汁啊，不加糖，不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是冷罐灭菌，所以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里面都是单独包装，一盒里面有7包，如果你要携带出差呀、旅游的话，都特别的方便，每天一人一包就够了，不用喝太多，因为它里面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次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次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3: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次梨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您带来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这样一个次利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星宇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次利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它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次利汁是正当其时。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歧化酶，
0: 在这边 SOD， 这边是每1升是3000U， 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 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次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次利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次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次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青青。
3: 看完我们

0: 买的话也更加的便宜优惠。
1: 确实，那今天给大家索先生呢，那可不得了，是来自我们这法国波尔多产区的，
0: 是的，
1: 有 VOC 标准的，对不对？我们整个的法国的红葡萄酒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超级干红红葡萄酒。那这个啊，这个AOP 的严格工艺包括是标准也给到大家。那它是一个丙午年的马年生肖干红葡萄酒。说句实话，他们在采摘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中国市场，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生肖老外都很喜欢，他们非常非常喜欢，无论是马呀，包括是什么，他们觉得哎呦，马本来在法国就是属于这种啊骑士啊这种象征，对不对？有这种英勇啊，包括是这个胜利的这种标志。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在酒庄当中第一点是选择到了北纬41度的波尔多的这个产区。除此之外，看看瓶身当中也是万马奔腾当中红红火火的标签，包括在这边也为大家所献上了。你看到吗？我们是来自超级的干红葡萄酒，酒庄名字叫做布勒童，然后呢，采摘年份是2020年，生产日期2023年6月21日，原产国是来自法国，法定产区有 AOP 的标准，酒精浓度是18度。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法国其实蛮大的，但是法国有到了一个法定产区，包括是认准的，以前叫做 AOC， 现在变成了叫做 AOP， 它就是合法的一个法定产区，就在那个产区内，而那个产区是波尔多的那个产区。波尔多的那个产区呢，它是属于法国南部，日照特别的充足，然后那边的红葡萄啊，包括紫葡萄，它叫做这种黑加仑，就又深又浓，酿造出来的很多一些葡萄优质的品种都是那边产出的。而且波尔多产区它基本上是以赤霞珠为准，包括是梅勒呀也会有，对不对？它是一个混酿的一个工艺。
0: 是的，
1: 那干红的红葡萄酒带给大家口感是什么？哎，把我们很多一些单宁啊涩的味道给去除掉了，留住了果香。然后为什么是2020年采摘，2023年进行一个分装，包括是生产日期？因为它要经过橡木桶的成熟发酵，一般来说发酵时间要12个月到24个月，所以品质在优质的产区为大家所采摘下来我们整个的一个葡萄之后呢，经过橡木桶的发酵之后，非常浓郁，带有很多一些烟熏香、青草香，包括是花香、果香也配备在其中了哈。
0: 是的，
1: 青青手中有很多一些介绍。
0: 是的，我们简单来梳理一下。首先，它的品牌的话呢，是百年的名庄，然后被全球红酒界公认为皇室级的标杆。波尔多的核心产区 AOP 的产区和工艺啊，这个工艺在这边。刚才我们的燕华说到，它是混酿的一个工艺，我们用到的就是赤霞珠以及希拉和这个也叫希拉啊，用到的多品种这样的一个混酿工艺。然后刚才就说到了，它是 AOP 得到这样 AOP 的一个工艺的一个认证的。什么叫这个工艺的话，就是在这边，等我一下，
1: 好。
0: 采摘，然后呢要进行分拣和筛选，加入了酵母发酵、陈酿、压榨，最后是酒精发酵。而且我们这一款酒的话，它的这个酿酒师是法国十大知名的酿酒师，他获得了很多的，看到没有，葡萄酒大赛的一个金奖。
1: 确实看到那么多的一些标准，反正就告诉大家是来自法国的红葡萄酒，关键是看价格，对吧？价格是多少呢？其实大家说我如果尝试一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进行品尝，三个不同的规格。第一个呢就是298块钱，298块钱不是一瓶哦，你到进口超市当中去看一看，进口的法国的波尔多有 AOC 标准、AOP 标准的这个葡萄酒，一瓶298很正常。今天是我们一箱六瓶带回去298元。之前东方购物也推荐过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基本上要三开头，368、328，对吧？今天首次是二开头了，298元六瓶带回去。如果您特别爱喝酒的，包括后面有很多一些这个喜宴的要请客的，对吧？你两箱带回去就12瓶，12瓶是558元。这边花了将近600块钱了，这边又便宜了。那还有呢，就是家中又比如说是有什么婚庆啊、婚宴啊、生日宴啊，有一些说要囤着的，反正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家嘛，送货上门嘛，三箱也是为您搬上去，对吧？380，对吧？
0: 16，18，
1: 对对对，赶紧可以搬上去啊！
0: 不对，3618什么？
1: 对，3824，3618，798块钱三整箱搬上去，立刻来抢先，就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我是建议大家今天如果看到，如果想尝鲜的。哎，这个口感好不好？法国的红葡萄酒298元。如果之前听到过这一款的，或尝过这一盘的，直接三箱798块钱，
0: 买
1: 三整箱。
0: 对的。

0: 买三箱的话，比你买一箱298×3的话，我们直接是省了96块钱。哎，
1: 是的，
0: 所以一定是更划算的。
2: 确实，
0: 比如说刚才我说到婚宴，我们说到这个婚宴，然后呢，你家人聚会的时候，对不对？啊，包括逢年过节在家里自己开上这么一瓶，算下来价格是非常划算的。
1: 确实，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了。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红酒，它是由葡萄糖酿制而成，属于一种酒精饮品，富含各种有机和无机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红酒还富含花青素和单宁类物质。红酒富含的维生素 C、VE 以及胡萝卜素

0: 41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呢，黄金纬度带在北纬的41度到43度这个区域，是很多的一些国家，无论是在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西北部啊，往上也是有很多一些好的这个葡萄的种植产区。那么老外，我们喜欢用到粮食进行，老外他们喜欢用到果实，对不对？因为他们水果比较多嘛。而那边的这个葡萄有个特点，你看酿造。我们红葡萄酒的葡萄跟我们吃的这种新疆的大葡萄不一样，它那个葡萄是属于小黑，然后呢当中那个皮呀很厚的，但是这个葡萄特色是什么，经过酿造之后，它那个葡萄经过橡木桶的发酵啊，就是味道特别特别香醇。那法国的红葡萄酒北纬41度波尔多那个产区，也是很多大家耳熟能详，可能一些高端的名庄啊，我们说酒庄当中名庄，比如说拉菲啊，就这样的，也是在那个产区，法国的波尔多。那么这个产区之后呢，它因为觉得就是全球当中特别的出名，所以呢它制定了一个标准，不是说法国的红葡萄酒都是能够符合到那个标准的，或者说可以代表法国红酒的一个品牌和名片的，只有在波尔多那边，它因为不仅仅是产区好的优质的葡萄作为原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发酵的那个酿造工艺。那为什么说酒庄特别出名，酒庄特别重要，就因为啊，它要通过12个月到24个月的橡木桶的发酵来进行到了酿造出来非常好喝的这个酒。你看就像中国大米一样，中国大米很多地方都种粮食，对吧，水稻也有很多，但是能够做出好的白酒的地方确实不是那么的多。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法国的这个红葡萄酒今天是有 AOP 的标准告诉您，不仅仅是原材料的好，还有是酿造工艺的好。采摘日期呢是2020年，生产日期是2023年，并且为您所标注了原产国是法国法定产区 AOP。
1: 是的，每一瓶是法国原装进口的，但是上面印了一匹金色的马，我觉得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对吧，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今年也是这个马年，比如说你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开这样的酒更加的有气氛了。酒的话一直是小酌怡情的，然后红酒的话它的就是味道闻起来是特别的好闻。然后呢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瓶，如果你买3箱的话4几块钱，法国进口的原装的核心的波尔多产区的4几块钱，你说这个价格送人自己喝都非常的合适。
0: 哎，是的，对吧，你看在法国的红葡萄酒当中，他们还有比其他的一些等级，比如说就是佐餐酒，我就是法国的佐餐酒，它已经不分什么等级，佐餐酒还要分什么波尔多的 AOP 的嘛，就是没有这么分法的，对吧，所以它会分的级别非常的就干净，但一旦进入到了核心的法定产区 AOP 之后，它对于酒庄也好，品酒也好，红葡萄酒的颜色色泽，包括是口感口味和香气都有一定的标准。所以今天带回去虽然说798元核算下来是18瓶3整箱，每瓶只要40多块钱，但是符合了 AOP 的标准，包括是口感和口味。那还有一些婚庆当中，包括是在喜宴啊、寿宴啊、搬家啊过程当中，你说哎呀，红葡萄酒真的蛮好的，今天核算下来每瓶才40多，你买那些果酒，我指的果酒是什么，就果子酿造的酒，什么青梅啊，这些酒也要是40多甚至70多块钱一瓶了。
1: 是的，
0: 今天法国原瓶原装，它是原瓶原装哈，进口的，对吧，
1: 是的是的，等一下回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法国原装进口的，
0: 对，
1: 竟然如果你买3箱的话每一瓶40块左右。
0: 是的，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刚才我还特地去确认了一下，我说平时当中为大家所展示出来是法国进口，原产国法国，不仅仅是原瓶原装，我们还是原箱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红葡萄酒啊，它的价值感是不一样的。而且箱子当中我展开给大家看看啊，也会有我们这个啊马年的马年生肖的干红
1: 的。
0: 然后呢，在整个的酒的原箱的侧边，这些还有很多一些信息，
1: 对他们获得的奖项，
0: 对，还是获得了很多一些国际大奖的。比如说这个 O2， 它是获得了2022年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的金奖。然后这个呢是2022年法国国际克莱尔品评的金奖，包括这个标识是获得了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所以告诉您，这款酒还是试出这个有名的，对不对？那我们倒出来看看好不好？哎呦 ，AO 就很久很久，东方购物没有卖到哈，有这个 AOP 标准的法国的红葡萄酒了。
1: 是的，穿过来，趁着白色的服装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然后酒香呢也特别的浓郁，满满的果香，
0: 轻轻倒多了，你看红葡萄酒兑的基本上再少一点一半就可以了，
1: 好，那我分两个杯子，
0: 啊，不用不用不用，可以，你觉得香不香？好闻吗？对不对？就看到红葡萄酒之后，大家呢先观色，颜色呢要像是红宝石的颜色，非常的浓郁和深沉。然后观完色之后啊，你稍微倾斜一下，看它的那个酒类酒滴，就是看它的挂壁，看到吗？就是酒滴的酒类挂壁啊，浓郁程度，巴拉在我们的杯壁当中还是蛮浓厚的，慢慢的流下来。然后呢，轻轻摇晃一下之后，这个酒啊，如果你平时要醒酒的话，还是稍微醒一醒，毕竟它是橡木桶当中酿造好了之后，醒酒醒完之后，它那个香气会更加浓郁，然后再是看闻，
1: 而且我觉得夏天冰镇一下更好喝，
0: 对，是的。香气很 浓
1: 对吧，
0: 它那个香气啊为什么会浓啊，就因为橡木桶发酵，你会发现它有那种烟熏的烟草香，然后会有果香，果香是百合的香味，包括栀子的香味，花香也有，包括葡萄酒当中它不是说一种的果香，不是说只是葡萄，有黑加仑、黑樱桃，包括是葡萄酿造起来混合在一起。品种也是因为它是混酿嘛，波尔多的产区它特色就是混酿，对不对？它有我们赤霞珠和西拉这两种混酿出来，赤霞珠一般是配上我们的这个红肉比较好，而西拉基本上配上比如说川菜辣味的口味越重越好，所以法国的干红葡萄酒基本上在法国当地他们也是配西式当中的牛排、羊排啊，红肉为主，所以像这样的酒体啊，包括是酒的颜色哈，你会发现拿在手中摇晃起来，颜色酒体非常的清亮透彻，而且够纯度。那像波尔多产区有 AOP 的标准的红葡萄酒的特色是什么？它会把酒体当中单宁就涩的味道给稍微避开一点点，很多人喝红葡萄酒喜欢它醇厚浓郁，但是怕涩，因为那个涩的口感它会影响到人的这种体验感，一口下去之后哎，很舒服很润，但是呢很这个重的这种浓香味非常的重。而且呢红葡萄酒它之所以啊很多上海朋友们喜欢喝它，就因为它不仅仅是先生爱喝，很多事业的人群会比较好，像青青啊，平时不知道酒量怎么样，但青青穿的那么好看啊，我帮侬倒一杯，我告诉你 啊红葡萄酒大概是倒多少的量，
1: 的
0: 基本上在杯底这个量差不多这个量。然后呢轻轻拿在手中摇晃一下，
1: 是
0: 轻轻要平时出去的时候穿着这个衣服拍拍照也好看呢，对吧？有腔调呀。
1: 我就觉得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对吧？人多的时候，你可以带上一瓶酒去。有的时候就是聚会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这个礼物。那我们今天就是拿两瓶过去的话，也就80几块钱。
0: 对对对。
1: 而且罗子点银啊，人家一看哦，上面写了原产国是法国，上海人的话还是讲究体面的。
0: 对对。
1: 然后上面还有这样的一个马的这个生肖，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是属马的，像我舅舅就是属马的，比如说我可以买个1箱6瓶。送给他，
0: 对
1: 吧？也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
0: 是的，你看青青刚才说话的时候，酒杯一直端着，虽然没有喝，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不允许喝，
1: 对
0: 不对？但是腔调和风韵，哎，一下子就会出来了。这是很多人喜欢啊，在尝试红葡萄酒。 你摆在旁边拿在手里那边聊天交谈，你就感觉到手当中不空，想我也色过了个地空哦，就没有红糖酒
1: 拿上拿上，
0: 是的，就我跟欣欣两个人就可以一直端着酒杯，两个人一起在那边聊聊酒，
1: 所以、
0: 聊聊开心的事情。
1: 对，所以呢一般的家里都会有这个囤酒的习惯、对吧，不管你喝的多喝的少、一般家里总归能随时拿出一瓶红葡萄酒来，
0: 对的，
1: 对吧。相对于白葡萄酒的话，好像家里囤红酒的习惯会比较的多一些、这个味道的话就是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味道。
0: 对对对，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带回去是来自法国原瓶原装并且是原箱进口的红葡萄酒，而且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波尔多产区，有 AOP 的认定、对吧。再给大家看看标签啊，因为很多人说今天怎么划算下来798块钱是只要40多块钱一瓶、到底是哪里的，只是法国吗？不是，原产国是来自法国，并且是法定产区波尔多的 AOP 的这个产区，酒精浓度呢是18度，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大家去可以查一查，这年葡萄蛮好的，真的。生产日期是2023年的6月21号，6月21号、好吧，全进口的超级干红葡萄酒，特别身边有一些属马的朋友们，包括正好今年马年、有很多重要事情要纪念的，比如说有这个孙子啊孙女啊，包括身边有朋友，比如说这个出生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过这个寿宴的，都可以带上一瓶，红红火火，而且又是这种避光储存，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798元目前走的是非常好，
1: 是的，
0: 大家今天算了一下单价，798刚才算下来每一瓶单价才40多块钱，
1: 是的，
0: 来看看啊，798元是3整箱、等于3个原箱带回去，总共18瓶，18瓶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3个原箱带回家，今天只需要798元，算下来刚才44块左右，45块左右的价格，你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再上积分更加好，很少出现了。现在有 AOP 法定产区认定的红葡萄酒，百事结合96个您，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0斤哈，目前我们700多的这个18瓶带回去的组合非常的多，大家想一样要买了，我就追求一个性价比高的，对吧？
1: 对，
0: 又是个丙午马年生肖定制酒，这个也蛮独特的，因为马呢本来就是在法国当地啊特别受欢迎，然后正好今年又是马年，对吧？哦，今年不是丙午马年。马年的时候正好是有这个酒可以来进行传承下去，比如说今年有这个出生的呀，包括有这个重大的一些喜事的呀，包括你可以定制啊婚宴的结婚纪念日的，都可以用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生肖酒带回家。关于这个生肖酒还不是，我想生肖酒大概是这个我们比如说中国人的那个酒产的酒，哎，不是，法国的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的，有 AOP 啊这个法定产区认定的红葡萄酒了。
1: 是的，而且今天主要是我觉得买3箱的话更划算，比298一箱省了将近100块钱，平均到每一瓶的话大约是40几块钱，44块左右。对于比如说婚庆的，你摆一桌，一桌上总共要放个几瓶，对吧？这样子的话我们又降低了成本，然后呢品质还保证在那边。然后大家比如说宾客来了一看，哦，法国原装进口的酒，然后下面写了法定产区 AOP， 以前我也不太懂这个 AOP， 反正我现在就知道有 AOP 就是好酒的意思，就是品质会比较的高。而今天我们品质高但是价格不贵，如果说比如说按照自己的需求，你说我就要一箱298体验一下，200多块钱，6瓶也可以喝一段时间了。然后你说我有婚庆需求的，或者我要摆这个生日宴的，我需要很多瓶的，我们还有2箱、3箱的构成为大家准备好了。
0: 哎，确实，所以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入手一个门槛，
1: 是的，
0: 好吧？反正上海人还是对红酒蛮有研究的。比如说，就是说你跑到九宫百货底下呀、瑞欧超市呀，包括是这个欧莱呀，对吧？你去买买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很多人都在看哦，要法国的，要有懂一点的嘛，AOC 啊、AOP 啊，认准一下。还有呢，就是看包装，对吧？哪个包装入眼的？还有就是不差钱的，看价格，哪个价格合适的
1: 啊，
0: 对吧？像那么总归好彻底。
1: 对的，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懂酒的，今天就选这一款，我们东方购都帮大家选好了。
0: 好啦，再次把时间和做事乐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确定吗？是原箱吗？原箱还是这个价格？确定了，今天我们是原箱、原瓶、原装进口过来。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品牌是法国进口的布勒童的马年生肖干红葡萄酒。然后打开包装之后，这个箱子也是从这个法国进口过来的，所以原箱它的价格不一样。大家以前买过这个茅台的就知道，这个原瓶跟原箱完全不一样的价格，好吧，它那个箱子也很值钱。那么法国进口的葡萄酒同样也是，打开之后当中的酒我们已经是把它拿出来了，包装的很好，这里头也是这样的一支一支啊，正装的，包括倒过来上头还有一个防撞的、防碎的，对吧？一支一支的酒体，他们的这个箱子也是设计过的，从法国到我们这边来了嘛，是一定要保存的，不要什么运输过程当中这个脆了，对吧？不太好。那么在箱子当中还有很多是在瓶身当中没有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它的一个这获奖的情况，在这边会为大家所标注出来啊，在这里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会有几个有 OR 标准的获得了2022年的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金奖。那这个标准呢是2022年法国国际啊克莱尔品评金奖，这个呢是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这是获得过国际大奖的。另外两个呢是其他一些，比如说地区的奖项。所以这款酒包括这个品牌，包括是这个产地和产区，这个酒庄还蛮有名的，可能在我们中国市场当中大家去查不太到，但是法国当地人还蛮认的他们这个牌子。这第一点。第二点，原箱进口过来之后再看我们的瓶身，瓶身当中还有很多一些信息，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们也会啊储存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橡胶桶当中，那个木塞，对不对？你看瓶身当中它是一个马年丙午马年的生肖酒的一个款式，外马奔腾，正好今年是这个马年的生肖，对吧？马年。然后呢翻过来之后，这边有中文标签是贴上去的啊，你看布勒童的超级干红葡萄酒，丙午马年生肖酒，这个定制酒，原产国是来自法国，然后呢法定产区 AOP， 懂到法定产区就知道了， AOP 的这个级别就跟波尔多的这个产区的红葡萄酒有关。你知道吗，在法国当地他们为了省成本，很多一些的这个产地它虽然说是法国的葡萄，但是不经过橡木桶进行发酵，也不经过任何的这个其他工程，他们就是放在外头自然进行发酵，然后甚至有些勾兑出来，这个就不说了，对吧？连发酵是不经过橡木桶的有吗？在法国有的，但是在法国的波尔多产区，只要是敲上这个啊法定的产区 AOP 标准的，它必须要经过橡木桶进行发酵，所以在这边它的信息会非常的清晰。第一点，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看到只有生产日期的，它说不定是没有经过橡木桶发酵的，快速，对吧？然后生产日期呢是2023年的6月21号，这个时间差就有2到3年。那么基本上橡木桶发酵在 AOP 的法定产区当中，基本上它的时间是多少呢？是12个月到24个月。那橡木桶发酵的好处是什么？一个是产地保证了波尔多产区的葡萄香浓郁，品质好。第二点，发酵工艺，这个工艺能够让葡萄酒啊它那个单宁的酸涩度去除或者说减少，但是橡木桶发酵之后那个焦香味很浓郁之外，还有果香花香通通是能够复合香气和香味。而且知道啊 AOP 的标准之后，它是属于浓郁的混合型的发酵，有些在法国南部这部分是产，比如说是这个赤霞珠的那个地方是产到赤霞珠，包括是希腊，它是葡萄品种，对吧？它是把两个不同的葡萄品种混合在一起，到了橡木桶当中进行发酵之后，整个酒体酒的味道会更加好。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
0: 整个的酒的颜色啊，就稍微再倒一点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刚才倒好了之后，整个的旁边酒的挂壁效果，酒类仍然会停留在旁边。那这个酒呢，你可以先分装到我们的醒酒瓶当中去啊，先进行醒一下酒，香气浓郁。今天正好是穿着这个白色，也能看到它那个香气非常浓郁，而且那个颜色特别好看，
1: 对，
0: 就像是红宝石的这种颜色， 对吧？
1: 是的，
0: 浓郁香浓。
1: 然后第一就是闻它的这个味道，倒出来你就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果香还带有着这个花香。其实，在直播开始前，我悄悄的品尝了一口，一小口，
0: 所以现在青青的脸红红的，
1: 我就觉得很好喝，就是很多 人说有一些很知名的、很贵的几瓣的酒，可能非常的酸涩，那个涩度很高嘛，单宁很高，可能我们普通人也品尝不来。而我们这款的话，不但是保证了产区有到 AOP 这样的一个工艺，然后它的涩度呢是降下来的，我觉得更加符合大众化的一个口感。今天算下来，如果买三箱的话，这一瓶才30几块钱，
0: 确实，
1: 是不是喝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哎，
0: 对的，所以大家也是要能够觉得这样的好的红酒呢，第一点品牌对吧，品质啊，产地，而且是原箱原瓶进口过来，今天价格目前798元，特别热销，因为你想一样奶了，皮子粉丝东方购物也难得一见，现在红桃酒我们卖了那么多了，因为叶华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红葡萄酒，包括其他一些葡萄酒，现在能够拿到 AOP 的这个法定产区的很少了，而且还是这个价格，对吧，2980六瓶，六瓶算下这样的话呢，要接近这个，就性价比也挺高的。之前卖过法国的红葡萄酒，还不是 AOP 的标准的，328是最低价格。今天是298六瓶，这已经是很划算了。但是558的是2箱12瓶，更划算是798块钱，798块钱是18瓶带回去。三个原箱，它每一个原箱是6瓶装嘛，这个没有任何的差别。三个原箱带回家，你不用担心说我怎么昂上去呀，18瓶红酒可重了。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帮您送货到家，放在你指定的位置当中，好不好？就是今天798元，这个很难得，算下每瓶的单价才这个43块多。如果你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的话，更加优惠，积分还有7.98元啊！这套组合的备货不多了，他们也是想在我们这边打个口碑，打个市场，
1: 打个广告，
0: 对吧？
1: 对的。百年的名庄，然后法国原产进口的，今天无论其实一箱两箱三箱，价格都是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
0: 确实，
1: 尤其你说我要婚庆的、生日宴的，我要多买一点的话，那一定是3箱3箱囤了、
0: 是的，最后16分钟时间，性价比又非常的高，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几号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特别是798块钱。你看看现在到外头去买一买佐餐酒，包括是很多的没有任何知名的，根本不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酒，基本上一瓶也要90多120块钱，很正常，已经算是很划算了，对不对？东方购物今天要798元，是18瓶法国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的干红葡萄酒。
1: 是，
0: 而法国波尔多产区 AOP 的标准法定产区是在瓶身当中为大家所标注清楚的，这些懂酒的老克拉肯定是知道。其实很简单，然后大家就说哦，这酒哪里的？法国的，原瓶原装原箱啦，原瓶原装原箱，什么标准，对吧？法定产区，法国的法定产区 AOP 哦，知道了。好酒多少钱？一瓶如果298块钱哦，觉得也很值得。今天我们一瓶算下来40多块钱，怎么会那么优惠？说句实话，供应商为了打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呢是做到了一个广告的交换价格，
1: 是的，
0: 所以给到大家今天也是新品首发。你之后过来看，我不能保证。我说今天怎么那么优惠啊？798块钱，十八瓶法国原瓶装的红葡萄酒带回去，而且口感啊、口味啊，有那个法定产区的 AOP， 你还着急什么？对吧？关键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了，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时，他还获得了很多的国际大奖，大家可以来趁优惠的价格去尝试一下。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是
1: monter sur les plans。
0: 提示一下，目前我们三箱的大组合798元，最后的备货，最后的十组先是现货了。我刚刚才发现，我们不仅仅是原瓶原箱进口过来，当中还各位给各位非常贴心配备了他们的这个礼袋，对吧？因为大家一般想带酒出去，现在很多吃饭的时候，都是什么就酒水自带嘛。
2: 是的，
0: 你到外头去点点什么法国红葡萄酒，对吧？
2: 对，
0: 两瓶一般的送酒送双的，
2: 对的，
0: 送单的，这点跟大家说一下。
2: 对的，
0: 你就两支啊，两瓶带进去，
2: 这是开过了，
0: 对吧？两瓶带过去，一提正好，那酒精做母打啊，人多一点嘛，你就多带一点。你今天算下来798块钱一支，我们的红葡萄酒
2: 40多块钱，你就算带两支，你也没有压力，对吧？
0: 对，
2: 也就80几块钱，
0: 我就说实话，你到酒店当中去，我点杯葡萄一扎的葡萄汁，才几块钱币有吧？
2: 我房东刚刚现在好一点的咖啡就要40块一杯了。
0: 对啊，
2: 我们今天相当于一杯好一点的咖啡的价格，你拿到了两瓶，对吧？你按照聚餐的人数，小范围的聚餐你可能带一瓶就够了，
0: 是的。
2: 大范围的10个人的，你带个2瓶3瓶自己没有压力。然后呢，你的家人朋友喝起来又非常的开心。
0: 确实，然后懂的一些朋友嘛。你看一箱一箱带回去，它是原箱，
2: 是
0: 原箱，它的价值感会更加高。因为什么？因为它这里头这箱子拆开都有法国的空气，就这个概念，对吧？用法国原箱过来的箱子过来之后呢，也是很好看的红和金的一个配色，中国人非常喜欢，
2: 中国人喜欢的颜色，
0: 对吧？然后这边有您所标注了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就法国人这点还是我觉得蛮硬气，特别是法定产区的这个 AOP 的，就标注的清清楚楚。我葡萄就是2020年的，我经过2年的这个橡木桶发酵之后，2023年的生产日期在瓶身当中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当中酒被大家就被我们摆出来了啊，里头是这样子的啊，当中上头还有一个覆盖的这个防震的防摔的一个泡沫塑料，然后每一支的酒呢是这样静静躺在里头，那正反，那看瓶身还要看什么呢？就看不仅仅是葡萄的产地嘛，还要看在这边，因为这个酒庄呢，说句实话，大家并不是特别熟悉。当然，你说这个价格买到拉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那这边啊，会有这个几个国际大奖，O2呢是得到2022年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大奖。这个呢是得到2022年法国国际克拉尔品评金奖，好吧，它既有挑战奖也有品评金奖。这个呢是得到了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都是获得了国际大奖。芝麻再看看瓶身，你说我出去给别人喝酒，我不能跟可能那个拿着箱子带出去，对吧？
2: 是，
0: 我是拿着瓶身带出去。那老张，我们来了，今天葡萄酒我带的是法国红葡萄酒。先看这边品名啊，包括是包装几个奖项在。这边也会给大家所展现出来，包括翻过来之后呢，在这里会有中文的标签，因为我们法文看得懂，对吧？中文看得懂啊。你看布勒童啊，它的一个酒庄超级干红葡萄酒，丙午马年生肖定制酒，特别在马年有一些特殊的纪念日的呀，包括是有好事的呀，你可以要留作纪念的。这支酒2022年采摘的葡萄酒可以存下来，存放下来。然后生产日期是2023年的6月21号，采摘年份是2020年。为什么那么的详细，那么的精准？因为它要通过12到24个月的发酵，橡木桶发酵，原产国来自法国，并且为您所标注了法定产区 AOP。你说，哎呦，我昨天问 AOC 吗？好像是2021年的时候是分别改了。所有之后产的啊，就是法定产区，从 AOC 就到现在变成了 AOP， 他们换了一个名称，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告诉你哦，那边认啊，能够符合我们波尔多产区的一个品评标准和制作标准，这在瓶身当中的。再给大家看看倒出来酒啊，
2: 对，我们还有7分钟，我们再来倒一点。
0: 我帮侬讲，
2: 来倒酒，
0: 对，倒酒有一个姿势。我们说倒酒啊，就轻轻的杯子摆了很多，上铺溅出来，对吧？我们倒红葡萄酒呢，基本上是酒杯呈45度斜角倒，这样倒出去呢，倒进去之后啊，它那个葡萄酒会自然的翻滚。然后呢，稍微倒好了之后，你会发现我这个也倒的稍微有点多啊，基本上是在整个的，你看红酒杯最宽那个地方就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轻轻的摇晃。有些红酒杯啊，它的高的地方会更加的高一点点，你可以稍微倒多一点，因为杯子的容量不一样。晃好之后呢，再往旁边45度，让这个酒呢在杯子当中稍微再醒一醒。如果你有醒酒器的话，也可以在醒酒器当中这样侧过来慢慢摇晃。你看为什么在很多的这个西方电影当中，好莱坞电影当中，它能一直摇把车，对吧？它是为了醒酒。红酒是不干杯的，
2: 不能干吗？
0: 对，
2: 因为 百无禁忌都可以。
0: 不是，那是因为为什么？因为红酒
2: 入乡随俗嘛，
0: 它的制作工艺，你这样很容易就是杯子干脆掉。因为红酒杯它制作工艺是上面特别薄，因为它要能够充分跟我们的杯子，包括红酒进行这个非常的融合。红酒一般大家就是举杯就可以了，不干，因为好多次中国人
2: 中国人都干杯了呀。
0: 就归红酒杯，所以中国才能红酒杯。
2: 我们在宴会上，更会上都干杯了。
0: 他坐底，你到法国去干一个，你试试。干完之后，上头那一块就切掉了，就
1: 是脆掉了。他们可能杯子比较的薄，
0: 很薄很薄，而且红酒杯好的红酒杯可贵可贵了。大家也是在这边，不仅也是讲到我们的红酒有多好，也是讲到我们这个品红酒的文化在里头。香气、花香、果香、橡木桶的焦香味有，然后除此之外，颜色也是呈深邃色的红宝石色，而且摇晃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的酒类的挂壁效果是相当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回去品尝的时候，不仅仅是倒出来品一品，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558元是两整箱带回家12瓶，798元目前还只剩下最后的大概个位数的啊，今天798元是18瓶哦。18瓶带回去798块钱，德国奖的法国原瓶原装原箱带回去，你其他可以不用看了，我是觉得就798元，算下单支单瓶的价格只需要40多块钱，798元18瓶带回去，3个原箱，那当中会有我们的这个礼袋，对吧？礼袋大概是每一箱当中大概是2到3个左右吧，你反正分开来拎一拎，送送人也挺好的。关键是今天能够带回去那么好的红葡萄酒，今天做完直播也会觉得这个红葡萄酒香不香，好喝不好喝？
2: 对，我打算买一箱，因为我觉得这种酒的话，家里肯定是要备着的，总归是派得上用场的。
0: 对的，
2: 无论是自己家里在端午节自己家里烧一桌菜，开一瓶酒，对吧？或者我刚才说到了，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你带个1瓶2瓶。去总是可以应急的，就这个酒的话，
0: 哎，是的，最后的4分钟时间，大家可以能够抢到798元18瓶的组数，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中的三分钟时间，我们的三个不同的组合啊，只有个位数的备货了，特标定到798元，满满当当18瓶的啊，整个的组合三大原浆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还有呢，就是今天带货就是难得一见，因为东方购物卖红酒卖到现在，红酒节目呢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呢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有到法定产区 NOP 认证的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吃不下来。那他们家品牌也是为了打的一个广告的价格，让大家更加知道，或者您先带回去，以货的价格先尝一尝，尝完之后呢，好的在很多进口超市能买到的呢，也光顾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酒了，知道吧？这个法国原品原装进口，关键是原香，好吧？无论是从产地、产区、制作工艺，包括葡萄采摘年份是2020年，生产日期呢是2023年6月份，带回家之后也是比较好的，储存条件啊，阴凉避光处就可以了，好吧？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大组合三箱的组合最后备货3组限时现货给到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一分钟时间，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目前，应该对，七百多元，798元的。 备货不多，大家只有是一到两组的限时现货，好吧？各位新老朋友们可以抢先用回去。另外呢，每瓶算下来，今天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算下才40多块钱一瓶，关键是还是法定产区 AOP 的一个认证，包括是在马年的生肖酒，所以真正好像是在今年有一些喜事要办的，包括是说要囤一点点的，真正好像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播节目啊！这两天呢，大家都觉得说夏天是真正的来了，而且梅雨季节一到啊，那种化纤的呀，那种聚酯纤维的衣服咱们也穿不住了。这个时候呢，适合买一个夏天穿的短袖的全棉的衬衫。今天于兆林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男款女款的一个超值组合，关键是这种格子衬衫啊，真的永不过时。颜色呢又给大家做了现在的流行色，上身之后显得气色特别好，整个年轻的感觉全都出来了。不管是像我今天一样当个小外套，或者是直接单穿它，哎，把纽扣扭上去都很好看的。今天的力度也是相当之大的啊！门店买一件，东方购物今天两件妥妥带回家。那今天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4: 你好，瑶瑶，大家好。耿瑶今天呢是穿出了这件衬衫的另一种穿法，里边呢选择了一件高领的背心，然后搭我们这一款。像我呢是选择了一件圆领的背心，搭到我们这一款。就跟耿瑶讲的一样，现在不仅是天气炎热，而进于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好多人家里会被抱怨说，哎呀，洗的很多棉之类的衣服不能够做到第二天就干，所以今天我们一口气要求就带两件回去，能够让你做到勤洗勤换。
3: 是的，
4: 像这一款啊，我们是做到了加长版本，跟以往一种短款的圆领的不一样。首先看到了啊，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衬衫，带有一个全棉100%的那个全棉的领子。这个领子好在哪里，在室内有点热的时候就敞开来穿啊，彰显你的天鹅颈。但是如果在室内你坐落下来之后，正好坐在一个风口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啊，颈椎啊、大椎骨啊这一块是不能受寒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领子呢给竖起来，帮你做到挡挡风。像我们有的时候进入化妆间会发现说，哎呦，化妆间空调很冷很冷啊，特别是我们化妆的位置正好空调在我们的中心位置，对着我们背后颈椎这个地方的，我们就很需要一件带领子的衬衫帮我们挡挡风。另外呢，衬衫部分我们做到的不是无袖哦，五分袖的款式。你想现在那么热，如果做到7分袖或者9分袖，你会发现这一把太热了。我们是做到了5分袖，刚刚好呢，把你胳膊这一把最胖的地方遮挡掉以外，你会发现啊，我们肩周的这个位置也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阻挡，等于寒风啊，阿姨们常常说什么肩周炎咯、五十肩咯、颈椎咯等等的。你要穿一些圆领的或者无袖的，容易把你的肉肉啊、骨节啊暴露在外面，关节暴露在外面。现在我们是把这个地方都遮挡掉了，又好看又时髦的一件衬衫。讲到衬衫，很多人会觉得说衬衫嘛，就是带几粒纽扣、带个领子，不会有口袋的。但是我们这一款哦，是衬衫外套，带有口袋的，两边都有口袋，包括就连口袋内里的部分也是做到100%全棉的。
3: 是的，
4: 上身以后很舒服。这个衬衫我们就是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有可能在小区里面遛弯啊，或者出去买东西啊，你在短途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带包的。你不带包，手机要带吧，门禁卡要带吧，钥匙要带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滴哩哒啦不用了，你就可以放在这个口袋里边，两边都有这个口袋啊，上身以后超级显瘦。我这个颜色叫格纹款，但是上面有粉色，有蓝紫色，然后再有白色。
3: 是的，
4: 有没有点像那个三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3: 真的，而且低饱和，
4: 低饱和度，看 上去呢就是很清凉的感觉。今天199啊，不是让你二选一，199除了我身上这一件之外，给姚身上的这个爱某仕橙，
3: 真的
4: 好有活力。
3: 我刚才想强调，就是他身上林身上那件是低饱和度的，我这件身上呢相反的就是高饱和度的。然后这件衣服啊，你看着就有一种夏日热情、夏威夷度假的这种即视感和风格，有没有？还有就是啊，我觉得我这件上比较明显，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衬衫
4: 有腰身，
3: 有腰身，它的设计特别特别好，看到了吗？这一卡，这两边这一卡，它底下是哎。小 A 字版型，中间是收紧的，上面是宽松的，所以这种腰身啊，使得你在举手投足之间就显得特别的纤瘦。你看这两边，看到了吗？像小裙摆一样微微的翘起来，特别的好看。还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刚李莹说不是有口袋吗？我们今天这款啊，橙色格纹款也有口袋，但是它不是单边口袋，它里边是给你做一个内衬的，你从里边是完全看不到这个口袋的。但是说实话，整个的衣服啊一点都不厚，看到了吗？我的手的影子都可以投射出来，很清凉很透气的。所以上穿上这个衬衫呢，你既可以把它当外套穿，一点都不热，夏天穿也可以，又可以单独穿，它也是透气的，会呼吸的。上身之后真的很显得气色好，很显年轻，热情十足，就是夏日非常流行的一个高饱和度的颜色。
4: 而且给杨，你知道吗？穿上以后真的是活力满满，就马上想放假了，知道吧？来，刚才给杨说门店当中一件我们可以买两件，我后来仔细看嘞，吊牌价格399
3: 哦，所以今天我们在门店当中一件在东方购可以带三件，
4: 三件哦，零售价399一件，然后呢，我们成分啊。100%的棉，在很多网络渠道或者某宝上面有类似款的格纹图案，但你仔细点进详情页之后看那个材质，你会发现就是聚酯纤维化纤。夏天哦，很多女性或者男性穿这种化纤的聚酯纤维的，很容易感觉有闷热，
3: 是的，
4: 潮湿不舒服。我们做到100%的棉。今天我们除了女款199两件之外，还有个福利是给到叔叔们的，我们男款也有啊。男款呢，我知道不喜欢格纹的，觉得穿完以后呢太过于夸张，所以我们给爷叔们准备的两件呢是纯色款的，淡蓝颜色，牛仔蓝，
3: 是的，
4: 100%全棉，
3: 是的。
4: 还有一件呢是比较那种中式风的，有点小立领的，但是完全不高啊，有点圆领加立领的。这一件呢，我们做到的也是399一件的门店价格，100%全棉。东方购物今天连男款也是做到199两件，
3: 而且这个全棉有点棉麻的那种质地啊，摸上去也是很有手感，很透气，很轻薄。叔叔们怕热的这个衬衫拿回家就给他穿，他会很满意。
4: 对的，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两件绝对是我爸爸的风格，
3: 真的，
4: 对吧？浅蓝色的那件度假穿，深蓝色的那一件比较耐脏，比较显瘦。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女士部分做到5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双 XL， 140斤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 卡码往大拍啊。然后男士部分4段尺码，120斤以内的叔叔 L， 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叔叔 3XL 码。
3: 是的，不管大家买男款还是买女款，今天都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纹给到大家的两件，今天只要199，手速要快哦，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鱼罩鳞夹，适合在夏季梅雨季炎热闷热的天气穿的一个短袖的全棉衬衫，而且是格纹款。女性朋友啊，你就放心的入手这个组合，两件衬衫它是互补的，一个是低饱和度的颜色，另一个是明艳的高饱和度的鲜亮的橙色，两个颜色都很好看。那男款啊，今天给自己买完，别忘了给自己老公带上一套。你看我们今天男款上身之后，显得男士多么的挺拔有气质，而且男款居然也是100%全棉，
1: 对的，
0: 并且摸上去整个的面料有一种棉麻的那种老钱的风格。
1: 所以你看啊，模特是老外，穿上这种新中式风的感觉，
0: 哎，
1: 我觉得没有违和感，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越是我们民族的，越能够走向世界。包括呢，很多叔叔们如果下面搭一些沙滩裤啊、短裤啊，我觉得去度假也是可以的。
0: 好看，然后关键是都是100%棉，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说什么排汗啊、吸湿啊、亲肤啊等等这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迎刃而解了，在鱼罩鳞的门店，这样一件卖399，两件买一买800块钱，说实话有点贵了，对不对？咱也接受不了。今天东方购物199买两件，不管男款女款都两件，每一件合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买100%棉的衬衫本身就比什么 T 恤啊、吊带啊什么来的更吃价格。我们今天这样的剪裁，这样笔挺上身的效果，再加上100%棉的这个手感和质地，今天才199两件。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就是一个免费的试衣间，拿回家去衣服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没问题啊。观众朋友，您连运费不用出，一通电话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直接还给我们就可以了，没有风险。
1: 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定了，我突然发现我们女款的两个颜色和男款的两个颜色可以凑成情侣装的，因为我们女士部分不是纯色，即便在橘色当中都有三个颜色，橘红色、淡橘色、蓝色，对吧？然后呢，在另外一件低饱和度的颜色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既有蓝紫色，又有粉色，又有白色，所以像这种搭配组合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但是为顾客成功订购了，梅雨季节是不是湿哒哒的？感觉好像空气当中都很潮湿的，所以很多棉质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199两件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勤更换。我建议大家闷热的天气。

0: 热销当中，
1: 对，
0: 阿姨们是不是很少看到那么好看的格纹，对吧？来，给自己买，组的时候给老公也买。现在男款的180斤的3XL 码，160斤的双XL 码，叔叔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啊。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两款是完全可以凑成情侣装的。嗯，再讲一下材质啊，强调一下，100%的全棉。
1: 是的，而且适配各种风格，底下配裙装、裤装，配长裤、短裤，棉麻的、牛仔的、衬衫的都好看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小伙名额，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我们都在感慨说，女款我们自己上身穿着觉得好看，男款啊，看看人家模特穿的，真的很想平移到自己的爸爸身上、自己的老公身上，太帅太帅了。今天男款女款都是199两件，男款女款都是100%的免。再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件衣服整个全部都是带翻领的，而且上身之后，你看这个格子啊，观众朋友看看这个格子的细节，有橙色、有黄色，还有这种蓝色调，几种颜色搭配在一起，真的好和谐哦，饱和度满满。你出去度假呀，出去旅游呀，拍个照片，你都无法想象有多好看，多么的上镜，显得人气色也特别的好。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剪裁啊，跟大家讲，衬衫的剪裁真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啊，这种小蛮腰、小 A 字版型，你看底下这个自带一个小翘边，看到了吗？然后这个下摆，看到了吗？前面长，两边短，这种剪裁都真的就是大牌才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啊，不要担心，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我们都有很大的一个富裕空间，如果穿大码的话，咱们今天这个很藏肥显瘦，不会紧紧的绷在身上，它对于你的身材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修饰作用的。哪怕你说我直接把纽扣扭起来单穿这件衬衫都很好看，一点都不厚重，而且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想放什么东西都没问题。而这个口袋它是一个双层的口袋啊，里边不是说哎掉根线在这里坠一个口袋，我们今天整个都是双层隐藏内嵌式的口袋，特别的实穿和实用。
1: 对的，而且你看啊，给瑶搭配的这种棉麻质感的大腿的那种阔腿裤、搭这个衬衫非常好看，就有点满满的度假风的感觉。而我们这款是非常显瘦的，你里边即便再搭一件衣服在里边，哎，你同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
0: 是的，
1: 不会觉得特别紧绷。
0: 而且你看啊，这个今天这件衣服高个子、低个子穿都好看。你看我就是小个子，小个子穿这件衣服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也不会觉得说很累赘呀、不会觉得说哎呀后面这个特别的冗长啊，我们的长度刚刚好。今天你看就是刚刚盖住屁股的一个长度，正好做到一个加长盖屁股。从侧面看，你看抬腿啊、走路啊，都是很方便的。而且衬衫有什么好处？它有种很飘逸的感觉，很飒气，很显得人精气神十足。然后各种场合配裙装啊、裤装啊，都是很好看的。
1: 对的，而且我突然想到，如果瑶瑶的这一件跟男款的蓝色是可以做成情侣装的，
0: 哎、
1: 为什么？在耿瑶的橘色里边有这个蓝色。有这个天蓝的颜色，
0: 想象一下、
1: 想象一下，对吧？老公穿着这一件度假风的感觉，然后瑶瑶穿的那件带有蓝色的，我们男士部分也是100%全棉，还带一个口袋，
0: 而且
1: 侧带的口袋。
0: 男士啊，第一你可以感受到男士真的很清透的，第二就是男士上面是有那种暗纹的。因为有这种立体的暗纹织法，它有点像棉麻的那种手感和质感，摸上去啊就是那种像麻料一样，但是我们是100%的棉，
1: 对，要透气，
0: 哎，打理起来也没那么的娇气，然后你看也不容易有褶皱哦，真的不容易有褶皱的。所以像这种男士朋友夏天穿这个衣服太舒服了。
1: 对的，男士不是两件吗？这件是天蓝色，可以跟瑶瑶配情侣装。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一件跟深色的这一件是可以搭情侣装的，对吧？因为我的这一件本身就是低饱和度，然后上面也是有点蓝色的，搭这种深蓝色的，就是男士会显得很沉稳，然后女士呢穿上这一件以后。

0: 后呢会感觉哎蛮稳重的，然后拍照的时候因为它不是全蓝，它还有点粉蓝在那边，这种叫三色冰激凌一样，就看到这个颜色就会想到清凉。刚才瑶瑶说这款为什么有腰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其实在前片正片的位置全部都是竖格纹，粉色是竖的，
1: 哦，真的。
0: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就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公主线的勾勒，
1: 就是内收的感觉，
0: 它是两片是立体裁剪做在侧边的，然后在背后就不再做分割了，就帮你做到一片式的，这样你活动起来很方便，没有那种紧绷和勒的感觉。我今天因为穿高跟鞋了，所以个子大概1.7米以上，但你会发现个子高的阿姨们也完全 hold 得住，就是不是那种短款的衬衫，而且它是属于衬衫外套，就是没有口袋的话可以节约很多成本，但是我们有了口袋之后，而且是隐形的哦，包括连口袋的边沿跟我们这个格纹都基本上做到对形对格的。像这种设计啊，格纹做得好就是灵而不乱，如果格纹做得不好，你丰满的人上身以后就会超级显胖，而这一款是恰到好处的大格纹，穿到以后绝对大气。好多人关心哦，说门店价格多少，对吧？
1: 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衣服如果真的是买来送老公、送给孩子、送给这个女儿女婿的，都很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呢，于兆麟的专柜吊牌价格是399一件哦，两件买回去800元了，并且我们的材质面料部分全部都是100%的棉，梅雨季节聚酯纤维真的穿不住，化纤真的穿不住，我们要穿就穿棉的，穿麻的才舒服，才透气啊。
0: 对的，另外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瑶瑶这边或者我这边都行。
1: 好，
0: 它有一个防伪标，
1: 哎，
0: 因为于兆麟是真正的大品牌，在全国有很多家门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于兆麟品牌，你可以扫码哦，防伪标，对吧？保真。然后我们还保质保量，男款的价格也是399，然后材质也是100%的棉，
1: 哎，
0: 就买的放心。叔叔们阿姨们，你要知道于兆麟是做内衣起家的，他能够生产出来的很多棉之类的产品是可以达到内衣级别
1: 的，
0: 可以直接贴合皮肤来穿的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女款的 5XL 4XL 3XL 备货告急啊，丰满的阿姨们180斤 5XL 尝试一下，两个格纹款穿上都显瘦的，160斤 4XL 备货也不多，140-150斤的 3XL 嘛，130斤 XL 115斤 XL， 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什么氨纶之类的，所以它这个没有弹力，卡码往大拍。
1: 是的，
0: 如果你要说我要做到全棉还有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100%全棉是棉布，所以更透气更舒服更吸湿排汗，但是你也卡码往大拍啊。男士120斤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叔叔们的 3XL 码也备货告急啦。
1: 是的，再度提醒大家，199块钱不是说只能选一件哦，两件不同格纹不同颜色全部带回去，两件女士格子款，两件男士纯色款，区别还是有一点点的，拿回家去可以自己上身免费试穿免费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现货了，02151999000。

0: 咨询尺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女士款的尺码已经打在屏幕上了，根据体重来下单选尺码就可以了。我们对标到不同的体重当中，你就选择不同的尺码，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而且咱们如果卡码的话，教大家你就直接往大一码拍就可以。衬衫这个东西穿的宽松一点非常的好看，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衬衫啊，它是有富裕空间的，藏肥显瘦，不管是咱腹部丰满的啊，各种这个地方有些哎赘肉的困扰着大家的，穿上这个衬衫你会发现都隐藏起来了，真的很显瘦。而且因为我们的材质100%棉，所以上身之后啊好透气。然后男款，因为男士朋友怕热对不对，我们今天男款的面料啊都给大家用到那种非常非常透气的面料，上身你相信我，家里这些爷叔呀，这些男士同志们呀，可能都不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太透气了。
1: 对的，因为男士到夏天的夏季就是本身比女性更容易出汗嘛、对吧，然后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两天梅雨季节又到了，啪倾盆大雨下来了对吧、更得选择棉质类的，让自己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啊。现在女士的 5XL 180斤热销当中，我觉得我们这款产品开发的很成功的啊，因为既有一个饱和度亮丽的爱某仕橙、又有一个低饱和度的这种蓝紫色蓝粉色的格纹图案、好大牌哦。但是很多大牌子的修身款我们又是把余量给放大的，甚至于上面所有的格纹跟我们男士款的是可以做成情侣装的。男士我们做到两个颜色，一个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新中式风的那种小立领圆领款，像这一款的藏肥显瘦还耐脏，叔叔们可喜欢了，因为叔叔们呢就穿衣服没有像女的那么注意嘛、对吧，咖啡渍啦污渍啦很容易弄在身上，像这个藏青颜色既藏肥显瘦又耐脏，而且呢你穿着起来因为是棉质的非常舒服。
0: 是的，
1: 我们男的也是啊，棉含量高达100%的全棉。
0: 不管今天买男款女款，记住啊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都提供免费试穿免费退换货的一个服务，所以大家购物无忧，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吧，感受一下这件衬衫上身的一个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02151999000。

朋友，哎，我们俩真的今天不停在欣赏自己。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这个衬衫，它是不是很像一件外套？然后上身之后呢，就有点那种老前锋的感觉。我刚刚在开玩笑的说，我墨镜一戴要去夏威夷度假了，真的。就是如果说你出去旅游呀、外出呀，然后拍照穿这件衣服，相信我，拍出来照片绝对巨出片，因为它颜色饱和度高，显得人啊整个气色特别好，然后整个人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衣服啊，还是那句话，我们从下往上看，来看这个腰身好不好？你看看这个小腰身，整个它是一个修身的菱，刚刚告诉我了，你看这它是有个切片的，前面这个切片它是垂直的格子，侧面哎聪明吗？往里收，哎，总个视觉效果上往里收，所以显得整个这一个腰身啊是这样卡住的。小 A 字版型，两边它自然有一个微微的翘起的一个小角度，然后前面长，后面长，两边就是这种短短的，就是衬衫的好处。走路的时候，你看是不是衬衫自带一种带风、很飒、英姿飒爽的一个感觉？而且这件衬衫，你看我把它系上去，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短袖衬衫。把它里边搭一个小吊带呀、小背心呀，或者像我一样今天搭一个这种高领的衣服去穿它啊，是不是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0: 上领头的这个位置啊，我们都是大翻领来的，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小翻领。大翻领就显得整个人啊气场就更好看了，就更加的休闲风，更加的随意一些。袖口的部分啊，观众朋友，我今天穿最小码，看到了吗？都是有富裕空间的，整个的袖子活动起来特别的便利，弯腰呀，活动起来呀，你看都是有富裕空间的，
1: 有余量的，
0: 啊，有余量的。两个超级大的大口袋，你看可以装很多东西。说实话，你看整个手都可以塞得进去，塞进去，什么钥匙呀、卡包呀，随便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就冲这个颜色买它，太好看了，就显得人特别有精气神，特别白，
1: 特别有活力，
0: 对
1: 吧？
0: 哎，然后这个颜色也好看。
1: 对，等我想说，冲我这个颜色也要买，对不对？因为女人买衣服是这样的，低饱和度也要有，高饱和度也要有，这个有点像三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完全不老气，完全不老气。一般想到格纹都会想到棕色那个品牌的，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粉色、蓝色再加白色，就是那种奶油冰淇淋的感觉。我比较喜欢这个领子，超喜欢。你看这个领子，如果你坐在室内，短发，头发比我再短一点，这个地方是完全暴露在外面的。我们把这个领子往上一翻，看到没有？把领子往上一翻之后，就把寒风啊、冷气啊阻挡在外面了。颈椎和大椎这个位置特别重要。然后呢，你可以把领子竖着，也可以是翻领。我觉得衬衫哦是比较正式的。你看拍很多证件照啊等等之类，他会要求什么？穿翻领，穿带有领子的，就代表有领子，给人的感觉就是正式感比较强的。像这一款出去旅游度假绝对可以。你可以选择里边都不穿打底的，因为我们100%全棉的嘛。但今天我里边穿件打底的，就给阿姨们更多一个选择。因为很多阿姨到了50-60岁、60-70岁以后是很怕冷的。很多寒从足底起啊，或者寒气进身体啊，不是发生在冬天哦，是发生在夏天。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温度很低，就应该多穿一点，反而呢容易让我们觉得保暖很重要。但到了夏天我们很热，就会觉得穿少一点，穿少一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寒气入侵，入到你的这个肩肘的位置啊，肩膀的位置啊，
0: 脖颈
1: 的位置啊。现在我们脖颈相当于是双层的100%全棉帮你护住的这个，然后呢那个肩膀的位置我们加长啊，但不能再长了，再长的阿姨们姐姐们热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最胖的这一段帮你遮掉了，对吧？我们门店价格一件哦，199-299都买不到，
0: 是的，
1: 门店价格是399块钱，
0: 是的。而且其实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100%的棉的面料，但是它一点都不娇气，不管是您扔到洗衣机里洗呀、水洗、手洗都可以。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啊，我刚刚这个特别用力的把它弯折了一下，它不容易起皱褶的。所以就是衬衫这个东西好打理，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卖点啊。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399，男款女款都是399。于兆麟的门店啊，我们都是有二维码可以查验真伪的。399的价格，100%的棉。这个天气又潮又热又闷，就得穿全棉的，棉的才舒服啊。我们今天都是100%的棉，然后给到大家的价格不要399，我们199两件，两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纹、不同的感觉给到大家。男款同样是199两件，而且同样是100%的棉。
1: 对的，男士部分是纯色的啊，藏青色的，深藏青色的一件，有点民族风的感觉，新中式的感觉，立领加小圆领。然后呢还有一件呢给叔叔们的是翻领的，正式场合可以穿淡蓝色。看到这个颜色就像三亚的海水了，对吧？度假风哦。7月份马上要迎来假期了，我跟杨在聊带小孩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给小孩拍照，我们父母啊也要出现在画面当中的呀，
0: 对吧？
1: 这种好看的衬衫买起来穿起来啊，来，女款5个尺码，导演告诉我们1805XL 只剩个位数了，1604XL 码备货告急了，140斤的3XL 码货也不多了，130斤双 XL、115斤 XL 这个尺码的货源还是比较足的。但提示大家，卡码往大拍，男士120斤以内 L 码，140斤 XL、160斤双 XL、180斤。3XL，
0: 对，在这里给要再多说一句啊，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忧，我们东方购售后无忧，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是换到你满意为止，一切以您的意愿来为主导，甚至什么退换货呀，你不用损失一分钱，没有运费的，抓紧时间，赶紧抢自己尺码和颜色，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就是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反馈说买衣服真的很困难，商场里觉得能入得了眼的吧不便宜，便宜的买回来一看又不满意，上身买一件又好看，质量又好，又是品牌，然后颜色配色设计得高级的，特别特别困难。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衣服啊，不管是男款女款也好，我跟大家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剪裁是衬衫的灵魂，我们是余兆麟大品牌，大品牌它的剪裁那种版型是小品牌或者是小作坊完全做不出来的。再来就是你看配色高不高级，我们今天女款啊有低饱和度的，有高饱和度的，你看男款的这个颜色上身之后是不是就显得很贵气，很老钱，很大牌。这种短袖衬衫啊，放到什么 LP 啊 LV 啊，一件得几千块钱吧，那种棉麻质地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100块钱不到，叔叔们随便穿穿好了，但是穿出去气质就是不一样，气宇轩昂的感觉，一看这个东西就不是便宜货。
1: 对的，所以在门店当中一件399，两件得800呢，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因为福利价格，所以做到199两件。
0: 是的，
1: 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啊，其实我也到了做阿姨的年龄，我有一次就是以前人喊我姐姐，就突然有一天人家喊我阿姨，我还没反应过来是喊我，知道吧？但我觉得年龄到了必须得认，所以呢，我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会发现对于衣服的材质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0: 真的，
1: 因为皮肤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了，然后出汗量呢也会比较多，因为雌激素啊，各方面激素水平啊，对吧？你会发现说选择好材质的衣服，在炎热的夏季，哎，就是穿得舒服。你看我们睡的很多床品都会买4件套是棉质
0: 的，
1: 对吧？然后呢，小朋友用的毛巾我们会100%全棉的，更加吸湿，更加排湿。我们这件衣服也同样选择100%全棉的。如果这一款3个颜色当中任意一个颜色做成纯色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就比如说蓝色，全部都是蓝，你就会发现，哎呦，太蓝了，有点 hold 不住。粉，虽然我们都喜欢粉，但是让阿姨们50-60岁穿一件全粉的衣服也觉得 hold 不住。白就更不要说了，丰满的阿姨如果是150这个尺码的，就基本上不会选全白了。而我们是蓝的、粉的、白的，像3色冰淇淋一样，穿在你那个身上，你就会发现又好看又大牌，拍照还好看。
0: 是的，
1: 我们是衬衫外套啊，全部带有口袋的，而且材质100%的棉。
0: 是的，如果用温柔来形容李莹的话，那就应该用热情来形容耿瑶。这件颜色真的上身之后太有热情的风格了，
1: 活力
0: 度假去什么这个三亚的呀，去美国的呀，然后去什么这个各种的热带国家呀，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你看看这种风格出来拍出来照片多好看，
1: 出片，
0: 而且里边配各种颜色随便配，你可以任意的去搭配，底下配裙装、配裤装，甚至你把纽扣系上啊，哎，把这个衣服往腰里一塞，
1: 也可以，
0: 或者是把这个地方啊，下面这把头啊稍微一掐，观众朋友墨镜再一戴，你自己看看这种风格有多好看。所以一件衬衫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搭配出各种各样的风格，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盘活了，可以把自己整个衣橱都盘活了。关键多少钱？99块钱，100块钱都不到。其实今天去要积分，去要自动订购立减，整件衣服每一件就90来块钱，9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余兆麟大品牌，你买到的是100%棉啊，观众朋友，所有的男款女款都是100%棉，针头线脑都没有，整个的做工你看这种领子看到了吗？来往上一点，观众朋友你看啊，这种领子它都是笔挺的，看到了没有？所以就是今天这件衣服好处就在于我们是大品牌，它的做工、它的细节有保证。专柜可不是99一件啊，专柜的价格399块钱一件的。我们今天如果买2件的话，800块了。东方购物多少钱？199，2件女款199，2件男款199，你买4件就抵专柜1件的价格。
1: 真的是哎，而且是专柜品质，包括还有扫码哦，能够认那个真伪的，对吧？现在是这样的，5XL 的180女款即将售罄，160可以选4XL， 145十斤的阿姨们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以内的啊，选择 XL。但你如果正好115卡码选双 XL 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120斤的男士 AL 码，140斤的男士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码，快售罄了。男款和女款所有的大尺码即将售罄，不预约了啊！我在直播开始前就说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而且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免费的试穿呀、上门送货呀，都是免费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买回家去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穿一下吧。02151199000。

0: 分多钟了啊！今天我们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女士款的尺码已经在屏幕的右边全部出来了，对标到自己的体重来下单自己合适的尺码，卡码的话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是尺码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的话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就是售后无忧，所以您不用纠结太多，你只要觉得说，哎呦，全棉的，哎呦，余兆麟大品牌，看着上身模特效果还不错嘛，你们穿的讲解的我也挺满意的嘛，拿回来看一看，摸一摸，面料喜欢吗？花纹喜欢吗？颜色、实物和电视上看的是不是一样？上身之后感受一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退货。
1: 对的，所以在东方购物购买商品，你会发现买的就是一个放心和称心啊。现在再次提示大家，女款的5XL 码、4XL 码即将售罄，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赶紧抢自己的尺码，马上就要全部没货了，021519990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强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强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对，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女神节快乐啊！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差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苗强，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代醉鸡。
0: 4代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固形鱼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1: 哎，150克，
0: 固形含量也是大于80%，
1: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今天我福利猫想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1: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0: 是，
1: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0: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
1: 草鱼，
0: 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1: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一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300天以上的草鸡。哦。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1: 半只，
0: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有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 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 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盐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就要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而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 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
1: 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少许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0: 是，
1: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啊，今天我们福利苗强啊，一共是6袋2袋醉鸡。 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嗯，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哦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嗯、对吧，早餐也行、哎、
1: 就是粥，
0: 对，
1: 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0: 哎、是
1: 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0: 是
1: 可以啊。
2: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2: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1: 对，
2: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着面包、
2: 哎、就很好吃，
0: 就着面包那也挺爽的，
2: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
2: 哎，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2: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2: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2: 哎呦，
0: 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您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的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800，手机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啊，有一道点心必不可少，那就是五里香。那如果您正好是啊选择过了我们的上海礼物五里香的很多一些糕点的话，那真正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平时当做下午茶的时候，五里香的今天又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啊，包括小糕点又带给到大家了。那今天很高兴啊，请到我们五里香品牌的这个晶晶，晶晶你好，
4: 燕华好，大家好。
3: 说到我们五里香的这个品牌啊，以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上海老点心，对不对？
4: 没错。
3: 今天我们也是又好吃又传统，但是呢还更加健康。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今天是什么？一看到名字，一听到名字，哦，老早子屋里向的味道，
4: 老底子的味道，上海的味道。
3: 我们今天呢会有啊，这个海苔松仁沙琪玛，包括是糖
4: 产果仁沙琪玛，
3: 对，
4: 这是两个中式的老上海点心。
3: 这两个沙琪玛啊，一个稍微偏偏这种弹条的这个代表香味道，
4: 海带的味道，
3: 哎，
4: 海
3: 菜味道，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种甜味的啊，
4: 对的，果仁都是我们每日坚果的沙琪玛，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非遗工艺嘛，所以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的。
3: 对，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千层巴旦木仁酥啊，这个也是酥爽可口，
4: 对的，
3: 很好吃。生活你看，满满当当的巴旦木仁啊，
4: 对，
3: 包括是海盐黄油椰蓉
4: 蓉酥条，
3: 对不对？所以你一听到名字报这个组合，我们今天不是说是一份带回去，
4: 对，
3: 我们今天是多少份带回去？
4: 我们一共是八大盒，而且是四盒。盒是中式的点心，
3: 对，
4: 四盒是西式的黄油点心，
3: 四个不同的口味，各两大盒带回去。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元，门店专柜价格272元。无论是在我们的上海老字号五里香，包括是在我们东方明珠的底下，
4: 对，
3: 有很多一些
4: 全上海很多的老字号商店
3: 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对不对？
4: 是的，
3: 总斤量是1.84公斤了。那说说我们整套组合当中啊，怎么好吃？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
4: 哦，这样子啊，我觉得我今天首先前面没有插上话，我就想说，
3: 你说
4: 每一年春天碰到你的时候，都是我们新品发布的时候。然后今年我们整个这个我们 OC 节的这个选品团队 MD 的老师就跟我说，能不能来一款就是全家春天这个长假都能够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特别挑选了，又是中式的，又是西式的。我们西式的两款点心，刚刚燕华也介绍了，我们一个是千层巴旦木仁酥和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师傅用黄油和椰蓉和果仁拌在一起的，
3: 是的，
4: 它不但好吃啊，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个里面都没有添加白砂糖
3: 哦，
4: 这一款是有白砂糖的，
3: 对吧？
4: 像我旁边这个，哎，对，这个是海盐椰蓉酥条，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是黄油加上椰蓉，然后拌在一起，哈香，这个哈香，我已经猛都得米得了，
3: 它很酥，
4: 对，
3: 松
4: 脆。我们这个里面的黄油和椰蓉是一层一层包进去的，
3: 对，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哦，如果戴上假牙的，吃到这 个公
4: 没问题，没特别素，
3: 它是有点点啊，这个甜口再加一点点咸口，
4: 是的，
3: 层次感非常强的一款小点心。
4: 对对 对，海盐有一点那种掉鲜味的那种味道。
3: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是千层八代木仁酥，
4: 对的，
3: 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因为坚果本来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八代木它非常的吃价格，它做成酥之后呢，你看就像是西式小的这种下午茶糕点，
4: 丰富
3: 一层层非常的丰富，掰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每一层，包括是咬开来之后，看到吗？当中有空气层，但是非常的酥松，你放到嘴巴当中，哎呦，那股鲜这个香味啊，不仅仅是有坚果香，
4: 对，
3: 还有很多一些
4: 黄油香，
3: 但是这款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的，
4: 对对对，零蔗糖，
3: 哎，零蔗糖，所以呢，既好吃，然后呢，又能够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层次的口感。
4: 对，这两款都是比较老上海特点的那种黄油点心，
3: 哎，对
4: 吧？饼铛切切咖啡呀，我们大姨妈妈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时髦，
3: 对，
4: 所以其实家里这种小点心啊，是一直要备着的。
3: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说到了，它是不是独立包装？
4: 对，是的，是的，是的，
3: 每一个一盒当中，大家都能看到都是独立包装。
4: 女当当啊，野鹅，
3: 你就带出去之后呢，你看。分给朋友，自己带在身边，
4: 是的，
3: 你不需要满满当当一盒，因为当中有坚果嘛。像上海这两天也是，我们刚才还在说龙门啊，
4: 对啊，
3: 龙眼啊，对吧？如果说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天气下雨啊，闷热潮湿啊，那正正好好是可以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啊体验的效果。
4: 对对对。
3: 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的好。那刚才是两个口味已经介绍完了，另外还有个是糖产果仁的萨琪玛，
4: 对，
3: 甘蔗萨琪玛，你看，
4: 再来个零蔗糖，
3: 对啊，当中萨琪玛是布布满，然后上面是有什么？有
4: 对南瓜子仁、西瓜子仁、核桃、芝麻，样样有，坚果型，
3: 对吧？
4: 而且我们这个糖产嘛，是我们的非遗工艺，
3: 这是非遗工艺
4: 啊！阿拉老上海师傅手工组啊，但是他又做到零蔗糖，就跟我们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味道，
3: 对，
4: 但是呢，伊又是零蔗糖啊，就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就侬好吃到老底子的味道，但是呢，健康高头又比较有要求
3: 个
4: 种，
3: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松仁的，
4: 这个
3: 对吧？
4: 是我的最爱。啊，所以我前面一上来就你说要吃什么，我就把这个给你吃了。对，它这个就是阿拉宁波的各种啊青海苔，学名呢叫虎苔，也有一股特别的一种香气啊。
3: 对，
4: 就是你知道这个青海苔这个香气和颜色，它都不是色素。哎，对，就是这个，
3: 在我面前
4: 就是那个
3: 青海苔啊。
4: 对。
3: 它那个味道好香，
4: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和它的气味都不是香辛和色素，是我们把这样的天然的虎苔打成粉之后，拌入到我们沙琪玛里下，所以侬看到我哎那那个各种绿颜色，它不是香精，也不是色素，
3: 对的，
4: 就是我们这个海苔的香味道。跟上海人对个淡菜的欢喜，搿是
3: 对，
4: 我好讲了。
3: 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酥松，
4: 是的，是的，
3: 非常的绵密，
4: 比较咸香，
3: 对，就是它这种啊咸。香感觉不是那种齁咸，也不是这种人工调出来的科技与狠活，
4: 对对对，
3: 又好吃又酥松。我觉得第一点啊，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无论小朋友还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
4: 明明就好
3: 都可以。
4: 对对对对。
3: 第二点，老上海的这种啊特殊的味道，
4: 对，
3: 再加上现在一个改良的工艺，
4: 是的，
3: 对不对？
4: 是的，
3: 更加健康了。
4: 就老上海味道
3: 是有了。好吃是什么好吃？就当你在。平时下午茶的时候，包括是平时，哎呦，自不量没米的，得结果得了，然后还有点苦硬硬的发苦的这种感觉，你就弄两块，
4: 得菜老细，
3: 对呀，叔叔阿姨，然后呢弄点啊这种中式的
4: 下午茶，喝喝，是的，
3: 下午茶喝的时候也可以啊，旁边备一点这样的小糕点，
4: 对，
3: 既可以垫垫饥，除此之外还能够满足我们更多的一些啊这个品味，因为说句实话，老上海的朋友们都知道，就出去之后零零总总嘛，现在零食多多少少啊，
4: 对对对对，
3: 但是你。带回去吃，哟，我要吃，哟，他们干瓜，哟，这些香精，这些啥素，就觉得不健康。
4: 是的，
3: 他们就是，哎，因为那些是，比如说是人工额外添加的，你会觉得吃进去之后不好吃。
4: 是的，
3: 对吧？一下子那味道很重，但是不好吃。像现在经典传承下来，无论是是否有这个非遗工艺的，我们现在还有一款是有非遗工艺的，然后再加上以前小时候被淘汰下来那么多零食。萨琪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八代木仁酥，
4: 对，
3: 包括还有
4: 其实我们都在找小时候的回忆，
3: 是的，
4: 都在找这个以前脑子里像一种老底子的味道。
3: 那感谢68位顾客成功的分享，赶紧来
4: 谢谢大家。
3: 今天在我也不多，那再次
4: 确实是
3: 总共是八盒，
4: 没错，
3: 八大盒带回去，当中全部都是我们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4: 对，
3: 而且这八盒当中有6盒是零蔗糖的，
4: 对的，
3: 大家就更加多的。 一些适宜人群，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糖啊 GI 指数
4: 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老字号商店的无蔗糖专柜均有销售的，
3: 是的。
4: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是上海米多、上海制作，这全部都是从我们上海的厂家、如果你想要厂家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3: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先开始排队了，老朋友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友们，现在是不是这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平时出去的时候要这个，
1: 对，马上小长假了，
0: 然后拍拍照，对吧？到公园当中去走一走。
1: 对，
0: 昨天我还看到植物园，我宁泡泡老粗咋顶了？
1: 是啊，
0: 但是
2: 因为这个天出去哪里一拍都漂亮嘛。
0: 但是就是你包包当中是不是要带点这个东西？
1: 当然当然，其实我们这个真的适合全家分享，你中式、西式的，有糖的、无糖的，咸的、甜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微甜偏咸口，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在春日，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对，
1: 不规则呼吸茶咖啡阿姨啊，比如说我们是黄油的点心，比较西式，比较洋气，还是我们比较中式，比如说吃乳啊、雅酥，对啊，老客了，然后比较喜欢吃我们的绿茶、红茶，这个时候新茶上市了嘛，就要来一点我们这种坚果搭海苔搭松仁的沙琪玛，
0: 对，又鲜香可口，关键好吃，老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1: 没错没错，
0: 带出去之后，小朋友，我动硬了，要吃第零食，
1: 把小包要吃啥子也不够放心。
0: 哎呀，阿娘阿娘，带点了不吃了，又看着太好吃呀，又阿娘阿娘，
1: 是的，
0: 我再不能拿，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说你小时候觉得好吃的，或者年轻时候觉得好吃的，现在很多我们都是人嘛，从小到大，对不对？
1: 宝贝，
0: 今天是又好吃，然后呢又很放心，
1: 对，
0: 而且还更加健康啊。
1: 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做的绝对不是就图便宜，阿拉还是要保证大家吃到质量好啊，上海少啊，代表我们老上海的一些经典的中式点心、西式点心。
0: 确实，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199元八大盒带回去，其中6盒是零蔗糖的，可以放心来进行品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周的24分钟时间啊，电话持续忙线了，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4种不同的口味啊，每盒是2盒带回家。很多人说，哎呀，这几个口味都喜欢，没有一个是鸡肋的。那是什么？
1: 老难挑啊，谁好吃啊？哎，随便了一道呀。
0: 对的，沙琪玛呢有咸口和这个甜口的。
2: 对，咸口和果仁的。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千层巴旦木的巴旦木仁酥啊。
1: 对，这样是它都有老上海的气息，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找的比较正宗的老底子的味道。
0: 嗯，对呀、啊，
1: 所以我们也
0: 带回去之后，
1: 对，一起带给大家，让大家一网打尽，全家都可以尝到、啊。
0: 哎，对的，那
1: 你的手帮硬硬啊，不收打了，走了走，手都
0: 我问一下你啊，就是在门店当中，你们多少人，包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过来买？来从我们咱们呢？
1: 因为阿拉个专柜侪是来海上海的老字号食品商店，我们基本上的客群也应该要是50家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客群跑过来都是说耶。有老上海地道的味道，
0: 那知道都是老上海。
1: 对，
0: 这几款
1: 对，
0: 有没有一些是喜欢的？
1: 哦，这一款啊，很多。
0: 这几款为什么选择这几款？这四款来进行。
1: 好的，好的，那就是他们的特点了。嗯，首先他们符合现代人群，就是会是零蔗糖。就是微甜，但也不是一点都不甜，因为甜呢有点掉鲜味。这样子就能把它的黄油啊，把它的果仁的香气都激发出来。
0: 是的。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手工艺上呢。无果的大部分的客群还是不太喜欢我们没有灵魂的机器生产的啊，他们比较喜欢手工制作的喂养，
0: 根本一吃菜来吃的
1: 吃
0: 得疼啊，搁你
1: 搁
0: 他们的机器做，搁这个您也吃来呀，
1: 这个松软的程度啊，和这个果仁添加搅拌的时候，包括我们非遗的工艺老字号的这个技术，
0: 是
1: 这都是有讲究的，搁真的有上海老师傅在做得出，否则我给你一样的配比，侬做出来味道两样啊，侬可能阿拉老紧啊，一点不蓬松。啊，你可能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坚果的烘焙，你比如说你是一些就是机器化生产的，不是这样慢火烘焙，
0: 对
1: 啊，就没有那种老上海的味道。
0: 就是很多人啊，我老早子吃过一款，就后面我也很喜欢吃沙琪玛，有一次就吃到沙琪玛之后，我就后面不吃了，因为我无吃，他的牙子被掏，他那个沙琪玛硬是硬的了，这叫沙琪玛吗？
1: 是的，是的。
0: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它可能去除了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工艺，
1: 是的，
0: 烘制过程啊，包括是水啊、空气、黄油这个配比。
1: 对，是的，没错。
0: 因为有一个是非遗的技艺，它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就做不太出了？
1: 对，因为一般性阿拉讲糖产沙琪玛，你应该听到糖才老好的，但是我们这款是做到了零蔗糖。但是整个非遗的工程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果仁，各种各样，南瓜、紫仁啊、核桃啊、西瓜、紫仁啊、芝麻啊，通通缠在里面。所以侬吃到的辰光是果仁很香脆，有沙琪玛呢很软绵。
0: 是的，大家看看，这是糖产的，那糖产没有这个蔗糖
1: 零。蔗糖，
0: 而且它很厚实。
1: 对，
0: 为什么能厚实？因为咬下去之后它有质感，给大家这样尝尝。
1: 但是真的是抿一下就化了，但是呢，侬又觉得里向有种拉丝的效果，就里向那种很松弹，哎，果仁嘛又老香
3: 啊，
1: 对吧？
3: 而且它那个这个坚果啊、瓜子啊什么会包裹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3: 它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沙琪玛的这个绵密的感觉。
1: 哪家阿拉绝对不是讲就是表面有果仁，我们的果仁全部是拌在里面的，所以里面的果仁也是很丰富，侬吃进去。确实很满足。
3: 然后再尝尝我们有一个就
1: 搿只好吃，搿只我前头帮侬讲，我已经开始吃了。
3: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它的特点。
1: 这个是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搿也是老上海一个非常特色的点心。就是椰蓉嘛，侬本来看到阿拉搿头个原料吧，就是椰蓉，它是比较压死、比较脆的那种，硬硬的，不是很好吃。那怎么样拌成椰蓉呢？就是拿我们的黄油啊、鸡蛋啊，帮伊拌了一道，老香老香。
3: 搿头的黄油、鸡蛋，
1: 对，
3: 还有牛奶。
1: 对，新西兰的奶粉，然后把它全部手工的一层一层夹到这个椰蓉酥条里面，最后自家捏一挤，就是所以这个手工的程度很高，所以侬吃上去一眼也不是各种老紧啊，是老松啊老松啊，非常的好吃。
3: 像外头那层啊，有点像蝴蝶酥的饼，
1: 对，
3: 很酥松。当中那一层呢，有一点点的小脆口，
1: 对的，
3: 咬下去之后，
1: 这个就是椰蓉和黄油的作用。
3: 然后这上头还有这个黑芝麻，虽然说是微甜，似乎你不会觉得什么，哎呀，
1: 但还有点咸，
3: 对，
1: 有点海盐的咸味道。
3: 它是在一个品类当中啊，底下吃吃，矮了吃吃，一口都进
1: 不去。刚刚吃到啥子？就是碰着鸭肉的地方是菜啊，再碰着黄油酥皮的地方又是酥啊，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
3: 是的，
1: 就真的老好吃了。
3: 好了，说到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为您所献的是来自我们老字号的手工制作，上海老字号的屋里香的品牌，四个不同的 这个产品，对吧？都带回去。
1: 今天每个都有两盒，
3: 哎，总共八盒。零蔗糖，零蔗糖，零蔗糖。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海盐黄油椰溶酥条，它是低糖的，
1: 但是是咸

0: 口的，
1: 嗯，总共是八盒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块钱，然后门店当中大家如果自己去买啊，还要哼哧哼哧另外一
0: 批，没错，
1: 272
0: 女嘎，
1: 今天保证是新鲜批次吧？
0: 对，都是最新的批次，
1: 最新批次，
0: 都是最新批次，
1: 189块钱，1.84公斤。
0: 因为阿拉零售价就是39块，也就亏一个，加起来就是270几块了。哎，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方便携带的同时还是方便储存，
0: 没错，
1: 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日期了，订购专线
0: 是02150，都是最新鲜的日期给到您，嗯。

0: 好了，做的21分钟了。这个吃到这个，你会发现在4、5月份啊，5、6月份以前，我们小时候
1: 好开心哦。
0: 这个食谱能拢到你，我知道晶晶老豆子炖了这个啥黑。
1: 哎，老王子，老王子，我像谁的老王子？
0: 对对对，老王子里头的那种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是那种情况，
1: 其实就是黄油点心
0: 哦。啊，
1: 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最早的开始有这种西式黄油的，是有辰光啊，那是叫白托嘛 ，butter 白托，
0: 嗯
1: 啊，可能是白托曲奇啊，白托什么酥啊，白托什么什么酥条啊，这种的，以前就叫黄油了，对不对？就是标准的一个讲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味道，我觉得是老上海忘不了的一个味道，对，就很海派，很海派。但是呢，阿拉屋里上也有的，比如讲。老人欢喜就是老上海的各种沙琪玛的各种味道。
0: 对
1: 呀、啊。那现在沙琪玛多得起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记忆中的这个海苔松仁，就是各种宁波的咸海苔加上松仁啊，各种老底子的味道，
0: 哦，
1: 非常的特别。
0: 对、嗯，所以说你吃好之后啊，无论现在是搬入到这个新居当中去，还是仍然在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石库门当中来进行居住，反正呢、一份优雅和海派的洋气的这种文化啊。在味道当中可以有，你看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四大金刚，
1: 没错，
0: 要打冰又丢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中午和下午的时候、啊，
1: 下午茶了呀，
0: 哎，你摇摇扇子，弄点中式点心，
1: 咖啡又来了。
0: 而且最近啊、就是我妈妈身边好多就是出国了，或者孩子在外头的，就是出国回来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老多子小气美，对吧、就无论是什么纺织厂的呀，以前工厂里头的呀，包括是公司里头的啊、回来之后大家举类都，哎呦，以前刚有的小风的呀，要跳舞啊，然后呢什么拉乐器的，又吃咱们了，嘎嘎三五，我们好不容易住在一起了。第一点，这个聊天，
1: 对的，
0: 对吧？能紧张不难的啊，
1: 是的，
0: 紧张不难隔
1: 春天了呀，我们要见见面呀。
0: 然后就是吃什么？哎，有哥们吃法贵，哎，我们吃法贵了。
1: 对对对。
0: 那么想想看，别人已经是从国外回来，是不是要讲究上海的味道？
1: 是啊，是啊。我觉得上海的真的直播还是卖掉啊。
0: 对呀、
1: 啊。啊，还是要吃点品质的东西的。
0: 对
1: 对对对。不是，我不是说外地东西不好，他们各有特色、
0: 我们也吃，
1: 对，也吃，对，
0: 对吧？吃来吃去觉得这个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好吃。然后有记忆深处的味道，
1: 没
0: 错。其实吃到这个啊，你们小姐妹之间，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之间，弄一下那个啥阿
1: 三呀啥，
0: 干啥不怎么，
1: 就是老早的味道。
0: 你能把以前很多的事情、通过味觉开发出来，然后能够聊出以前很多的很多。
1: 所以前面艳华说、你们到底有什么拿手的？我们说其实就是很真诚，就是用的是以前老底子的配方，但是可能我们只是说现在把白砂糖换成了蔗糖啊，换成了那个代糖。就没有再添加白砂糖，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可能健康的人是不太喜欢、
0: 哎、
1: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个老底子的味道，
0: 是的、再看看哦，因为老底子的味道它讲究什么，真材实料，
1: 没错，
0: 不像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
1: 你
0: 这些东西都
1: 对不对，
0: 都不加，
1: 对，给你点香精就全部都有了，
0: 哎，你都想好屌材类了、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是真材实料，
1: 对对对，
0: 我们有非常好的核桃仁，
1: 对，
0: 都是当季新鲜的哦，
1: 是啊，
0: 黑芝麻、西瓜籽仁、白芝麻、
1: 对对对，
0: 椰蓉、然后呢再加上
1: 八
0: 代木仁、对吧、包括是这个
1: 松仁、南瓜籽仁、南瓜籽仁、
0: 鸡蛋，
1: 对、
0: 包括是白托油黄油，
1: 因为我们这些四款糕点里面的蛋含量都非常的高，
0: 包括奶类呀、
1: 对，我们用的也是新西兰的奶粉，
0: 新
1: 甜很天然的奶粉，对，一直都是坚持。
0: 晶晶很着急，你会发现我只要开个头，它下面就是
1: 完全把停下去了，
0: 覆盖掉我所有的话。那么你来说，对吧？那哪一款这四款当中你更加推荐哪个？反正都带回去嘛，对不对？你在选择的时候，
1: 我觉得很难讲。
0: 第一个推荐的是哪个？
1: 就我个人。

0: 懂，侬真的抿一抿，它就化掉
1: 了。对，你看我用手指在它就
0: 挪好吃
1: 你的嘴唇，
0: 对，
1: 你嘴唇抿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当中，哦，咸鲜，
0: 是的，
1: 香。
0: 对，
1: 这个香是什么？黄油香，
0: 对，
1: 包括是奶粉这种奶香
0: 味的，对对对对对对对，老好吃了。
1: 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海苔、海潮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得着米豆，
0: 得着米豆，
1: 其次它是一股鲜味。
0: 对，
1: 我想奶香加上苔条，那个鲜味一下子被调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吃。
1: 这款是第一选项，
0: 对对对。秀善呢，我喜欢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黄油椰蓉酥条啊，搿只勿但是吃功夫，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你吃到的这个脆的地方是椰蓉和黄油搅拌的，然后你再吃到酥皮的地方，就是搿种黄油醒发，然后慢火烘焙，再加上一眼芝麻的点缀，所以它真的是微甜，但是又有一点咸口。啊，很香脆，很好吃。
1: 嗯，那这个啊，来给上地理香的，就像啊，我们中老年朋友，比如说70岁的、80岁的朋友们，
0: 然后没问题，
1: 能就是他们买的多吧，回购率高吧？
0: 当然多啊，就是老上海的点心嘛，因为哥儿子说辰光要屋里向条件好啊，才吃得这个。
1: 真的、啊？
0: 当然了，当然了，小辰光吃两粒糖也老开心了，不要说吃这么高级的产品了，对吧？
1: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日子好了，老
0: 早
1: 吃到人家哦，买了吃吃不落塞，落塞了，也快点，吃人家牙齿很好得到。
0: 所以现在
1: 牙带假牙也能吃。
0: 对，所以我们是要挑一些精品给大家、
1: 啊，
0: 就是养养油。没回去呢，屋里向爷叔阿姨侪好吃，小人也好吃。
1: 对
0: 啊，像阿拉搿能介中年人，大家也要吃的呀。那一家门登了一道，和乐融融，就是应该分享这些美食。
1: 是的，给大家肯定包下我们的组合，各是两大。盒带回家，但是他们每个盒子都在做啊。
0: 对呀、
1: 啊，我看到都是什么200克、240克、240克、240克的，对吧？
0: 哎，你那边有4盒，我这边也有。
1: 哎，有海苔、松仁沙、
0: 整整的，我这边就4大盒了。你那边还有
1: 松仁沙、西马，
0: 对对对，一共4个口味：
1: 黄油椰蓉酥条。
0: 我们给大家看看，
1: 对。
0: 是不是
1: 8盒？
0: 8盒
1: 都能带回去，
0: 每一只才是老执着的。
1: 对，
0: 谁帮大家？
1: 现在到外头去买什么点心？
0: 性价比很高，
1: 领扣还是零卖的，价格也要那么多了，对吧？那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全新批次，
0: 对的。
1: 然后呢，都是上海老字号、物理上的品牌，送人自己品尝带出去都可以。
0: 对，我觉得老实惠啊，非常的实惠啊。侬实际上算下来20出头一盒，是不是？然后也能够又能够好吃，又能够满足我们零蔗糖，然后是全家西点、中点都包括。
1: 好，不加当底物了吧？
0: 好，
1: 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是三分钟时间了哈。这个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呀、啊，包括叔叔阿姨，从小到大三分没成功。老公子刚啊，这个条件不太允许的情况下，确实吃东西蛮小的。但是最近的几十年，是不是该吃的、想吃的、天南地北的，包括是
1: 这个
0: 国内国外都吃过。吃过情况下，你一个是没吃过见过的，
2: 对的，
0: 你说这个好吃，一个吃过见过之后，哎，还觉得这个好吃，
2: 对，
0: 那说明什么？
1: 记忆中的味道呀，
0: 说明这个真的好吃。
2: 嗯，是的，是的，
0: 仅是记忆中的味道，
2: 对对对对对，
0: 记忆中的味道
2: 也是真的好吃。
0: 他刚买的萝卜过来，跟我家的记忆中的萝卜过来，
1: 是的，是的，好吃的么子记了记忆特别深刻啊、哦。
0: 嗯，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啊，那个糕点啊、点心啊带出去，既能够填饱肚子，除此之外还能满足到我们整个口味当中说。好吃的，
1: 没错，
0: 什么叫做好吃，就是小时候真正吃到过香，
1: 对，
0: 鲜，真材实料为您所做出来的，因为我们品质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1: 没错，
0: 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啊、哦、那么的好吃，真材实料之外，还做了一个啊，这个三款是零糖
1: 蔗糖，
0: 对，零蔗糖，大家有些说、哎、呀。哇，
1: 我理想人生好最照顾到。
0: 啊，看到人家吃一次不挨谁，老早子嘛什么条件吃，现在嘛，哎呀，
1: 对对对对，
0: 俺们条件吃了。
1: 我们家里都是宝宝呀，大宝宝、小宝宝对吧？都是宝宝。
0: 无论啊，您对于这个糖类是这个有没有介意，特别是蔗糖的，
1: 是的，是的，
0: 更加好了，我们更加为您所。

0: 考虑到了啊，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有我们的三环
1: 是
0: 零蔗糖版本，带回去之后你该抽抽，哪好抽抽，
1: 对，
0: 就是十一分钟时间，
1: 马上小长假就要到了呀，对吧？
0: 我们
1: 一家人都要回来了，聚起来了，
0: 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最后再九分钟的时间，正好在跟晶晶聊。我说，哎，我说，你看，他说我们这个模特，因为我们物理乡在上海，我们
1: 对，我们在东方购物是十几年了，
0: 那这模特一直是拍他们家这个
1: 对，是的。
0: 然后说他若若，
1: 他特别喜欢吃我们产品。
0: 然后我跟我们晶晶也是合作，每年好像每次数不多的。
1: 我觉得我们春天一直见面，因为是新品首发的时候，
0: 然后再加上春天的时候，
1: 对的，
0: 这么说吧，上海老字号的物理乡在东方购物做直播的时间段啊，包括是次数不多的，但是他们家每次都是播好之后，
1: 因为价格实在太低了，
0: 抢空了之后呢。没办法，当地无论哎呦哇哎呦哇，那么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再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大家就好吃啊！哎呀，这鸡心出汤了呀，这没好吃啊！关键是什么？好吃同时，外面也买得到。
1: 对，
0: 但是今天价格优惠。
1: 您前面说的，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不能经常来？因为我们去门店的话，我们老字号食品商店，像第一食品、第二食品，它就是卖39元一盒的呀，那么怎么摆得平啊？
0: 哦，你当然开心。
1: 九港呀，
0: 我们这边在做广告，你在我们这边的广告当中啊，时间段有优惠的价格，你可以
1: 随时
0: 跟抢。
1: 是的。
0: 抢好之后呢，觉得哎呦，尝尝蛮好吃。
1: 确实是限量。
0: 各个地方买了，给我们弄线下门店。
1: 食品商店谁买的？
0: 相处了，好买得到。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刚都是食品商店哦。其实各大门类啊，大家
1: 是的，食品商店都有，
0: 朋友们都会去逛一逛，对吧？特别是一些买到糕点、点心要吃老上海的味道的时候，这是线下门店的一张小票。
1: 没错。
0: 就是把今天所有的品。你看到吗？
1: 这个组合够齐了。
0: 对对对，你看沙琪玛呀、海苔沙琪玛呀、巴丹木人的
1: 鸭绒酥丢，
0: 鸭绒酥各两套带回去。
1: 没错，
0: 五个八七的八。
1: 哎，塞的9块帮你，9块也有
0: 吧？272。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精品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还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最新的批次比我们门店还要新一点啦。
0: 对，我也
1: 因为这边做好了，直接就送到您府上。
0: 对，为什么今天会来？他每年啊有两个时间段一定会来的，一个呢是过年前，
1: 对，
0: 给大家来备年货、备糕点的。
1: 是。
0: 另外。那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五一前，你就打到他气不响了。
1: 对，
0: 你知道吗？东方购物这两天哦，五月份的、六月份的旅游卖的特别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呢，你放在身边也是。
1: 就是春天这样子一个。
0: 对，晶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上海这个一直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吧？
1: 谢谢。
0: 也是喜欢吃的欧丽香宁，哎呀，哎呦妈了！还有呢，他经常还跑到国外去。
1: 是。
0: 我说老外喜欢了，
1: 呼吸吃，抹茶菇，因为上海的点心就是很精致。
0: 对。
1: 不是说国外的或者我们中国别。别的地方不好，
0: 不一样的味道，
1: 但是上海就考究，特别的考究。
0: 你会发现啊，就是老妈的那个点心，包括是
1: 粗糙，
0: 不，粗糙也
1: 好多，有一些
0: 它呢就是直线条，甜的就甜的，甜到齁死。
1: 对对，
0: 然后咸的就是咸的，
1: 不是那种复杂，
0: 它没有复合的这种味道，
1: 对对对，
0: 软的就软的，硬的就硬的。
1: 所以侬前头讲了对呀，上海人是比较挑剔，要吃好么子，吃
0: 真的好么子，合在一起。你看啊，就拿这个什么海苔松仁沙琪玛，
1: 对对对对，
0: 沙琪玛是酥软松，
1: 对，
0: 然后当中加了什么？加了
1: 松仁掉鲜味的，
0: 对，还加了我们的这个海苔，
1: 对，咸香咸香，
0: 当中有咸有这个甜，但是这个甜是什么？黄瓜的这种香气，
1: 是的，
0: 零蔗糖的，
1: 零蔗糖，零蔗糖，
0: 糖产果仁沙琪玛，有甜口吧？有。但是
1: 零蔗糖，
0: 第一零蔗糖，第二它用坚果，
1: 是的，
0: 坚果去掉了一些，比如说是这种甜口的腻，
1: 对，
0: 但是呢，坚果当中油
1: 脆，
0: 用到了这个甜口来，
1: 核桃呀、南瓜子呀，对对。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1: 千层巴旦木仁酥，
0: 巴旦木仁酥它是。感觉是什么酥？
1: 对，七层，
0: 对吧？千层酥一样，点心做到千层酥，而且一口咬下去之后，上头巴旦木，
1: 很酥松。
0: 是什么浆啊？啊，
1: 这个呀，就是我们刷上去的焦糖，但是也是零蔗糖的。这个其实也是非遗的工艺。
0: 咬开
1: 了，侬咬开了侬就晓得了，咬上去里向就老酥，七层。龙本松啊，这个不是机器压出来的，完全是手工折叠很多层才能有这种千层的感觉的。
0: 对，上头还有正宗的这个巴旦木，
1: 是的，是的，
0: 香呀，对吧？
1: 古宁撒了锅的有焦糖和香米的，但是它又符合是零蔗糖。
0: 对的，零蔗糖的，这前面三款都是零蔗糖的。
1: 对的，
0: 另外一个呢，稍微有一点点的
1: 微甜，对。
0: 这个呢是海盐黄油椰蓉酥条，
1: 对，它的口感相当的丰富。你看到这个深色的地方，就是黄油帮鸭丝拌了一道，烘烤出来这种香香脆脆的焦香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黄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黄油和酥皮结合起来，所以弄起上去又脆又酥，香得来不得了个味道。
0: 对，还有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入口之后。它的味觉当中是有层次，除此之外，有些朋友怕糖人群，也是可以吃。
1: 是的，
0: 边吃边跟大家说，主播价格很划算。
1: 是。
0: 我们再捧
1: 隔起来就很想分享。好的，
0: 那我
1: 来给大家看看今天所有的构成。哎、
0: 我们
1: 因为确实品也很多，今天
0: 一整箱、嗯、八大盒，嗯，四种刚才所介绍的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的，嗯，对吧？
1: 没错，没错，
0: 甜的、咸的。黄油的、奶香的，什么都有的。
1: 对，今天都在这儿了。
0: 而且呢，都是独立小包装，你拆开之后都是一盒，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最新的日期，
0: 嗯，你可以带出去方便。然后送送人啊，朋友到你家来，
1: 对，
0: 喝喝下午茶，
1: 好了好了，
0: 老小歪，嗯，赶紧来抢先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要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背后会组数不多了。晶晶这次最后83组了都没考完呢，那
1: 该过来就过来，
0: 要么就磕磕磕，要么就是啊，真的吧哥。因为曾经我们就是在卖这个上海老字号乌里巷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就是开我们40分钟节目，20分钟全部卖完了，还有20分钟阿拉就来打三五，
1: 打
0: 就啥老桌子，就啥库门啊，龙岗乌里巷啊，
1: 没话少话说了，
0: 还真的是那个时候预约都不行。
1: 哎，因为我们的点心都是手工做的，我不敢轻易答应你，他不是说机器夸夸夸夸就出来了呀。都要回去做的。
0: 对，那现在呢，趁啊东方购物目前还有就3分钟时间，背后大概还有80组左右，赶紧来抢现实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批次放心，
1: 没错，
0: 还有你的品牌放心。
1: 对，
0: 上海老字号的乌里香，你到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
1: 是。
0: 另外，口味口感4个不同的口味口感带回去之后呢，各式各样的味道，不会什么一次哦199，我所有都是一种味道，
1: 是的，是的，
0: 特对吧？
1: 对，
0: 好吃好吃一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是
1: 吃了酸的，吃了红的，
0: 不同的。然后那带出去又方便，
1: 对，
0: 不像老早咱的冰柜厅里向啊，就是什么开开了的，
1: 风大大也不来塞，对吧？
0: 我看好就是马上吃脱哎，一个礼拜不吃怀念脱嘞，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呢，现在更加升级了，我觉得也是更加人性化，
1: 对对，
0: 独立小包装带出去，那独立小包装的好处是什么？卫生。
1: 对，
0: 干净，然后呢方便储存。我们的保质期是多久啊？大概
1: 保质期啊，我们保质期是120天和180天，都是最新的批次，
0: 所以完全放心。3个月的这个时间都是最新批次，
1: 四个月和六个月。
0: 谢谢大家好，59组的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8盒带回家，4种不同的口味通通有，而且呢是4种不同口味当中有3种是零蔗糖的，就是总共是6盒，
1: 没错没错，
0: 零蔗糖，好吧。更加健康安全，
1: 就全家都能够
0: 分到，特别是电视机前，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就对于这个糖类害怕的朋友
1: 有要求，对，
0: 也看到哥们，哥们的
1: 宝宝，实际上心上老想吃的啦，
0: 侬好听我讲过话，
1: 对不起，
0: 也看到哥节目，觉得哥节目帮你没关系，
1: 为啥？
0: 因为觉得哥们当中都是有蔗糖的，
1: 是的，
0: 但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健康好吃的，有3款是没有蔗糖的啊，怕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最后1分钟的时间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

0: 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99，29. 到买得到的，
1: 是
0: 各大食品商店啊，卖上海特色食品的、啊、上海特色食品啊、嗯、都有的。上海现在卖上海特色食品的地方蛮多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价格买得到吧？
1: 没事，那真的只有东方购物了
0: 啊、哦，是吧？嗯，其他地方可能都嘎比尼了
1: 啊、没有没有，而且哦、啊，我们真的是最新的批次。
0: 哦、
1: 前面燕华说的啊、嗯，这是什么批次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做完了，加急做出来了，嗯、然后就送到您府上的、
0: 哦、啊，
1: 比我们门店其实都还要新一点，因为我们店还要运输出去嘛。
0: 对对对，嗯、那等于我们现在是入库好了之后，直接发货到您手中。
1: 对的，
0: 你要抢的就是最后的限时现货。门店当中去凑齐这个八盒，
1: 嗯，
0: 27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
1: 172，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
1: 嗯，
0: 你自动订购啊 ，APP 订购啊，还能再给你礼减5元
1: 哦，对哦，
0: 195，194，
1: 对对对，
0: 积分1.99，最后九组个位数了哈，话不多说，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包括是组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我是梅，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梅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家看好我手里拿的西洋参，你看得出来了，东方购物又要介绍西洋参片了，错，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西洋参的粉。哎，观众朋友们别担心啊，一说到粉了你就害怕了，说你这粉啊，你别到时候给我拿一个残次品给我打，要么呢给我只打了一个什么小尾巴、小须子什么的边角料，你给我打，你不用整个的参的中段给我打，那我可不行啊。观众朋友们，首先呢，所有买粉状的我已经是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跟您唠叨过，首先看什么？对喽，看品牌，品牌不靠谱咱肯定不买粉，品牌靠谱了，怎么靠谱？嘴上说靠谱就靠谱了？不可以。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这一份啊，这份是物料采购合同，要跟谁采？跟加拿大。我们的粉的原材料必须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原料啊，就这一根一根整个的参必须进口，而且进口注意啊，我们写中段啊、终结啊，这里面就要写的，我进口的就是加拿大终结打粉料，看到没有？必须是终结。目前为止，东方购物跟大家说两个，只有雷雨上在我东方购物给您介绍粉状的，生产日期在这儿呢啊，大家也看到六月份的啊，目前为止也只有雷允上能给你出具中段打粉的这个报告，安不安心了？老牌子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这一次买卖给你搞个虚子什么的，最后把自己口碑做坏掉。

0: 掉了，以后其他产品全都卖不出去了，人家没必要这么做。越大的品牌越保证质量，人家要做百年老字号，人本来也是嘛，所以能够把这个好的企业的信赖度口碑把它做下去，首选老字号，而且必须是终结打粉。好了，这一点咱安心了啊。那么接下来就跟您说一下克重，今天这个克重呢，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是45克，一般建议您吃3到6克就行。3到6克，这一罐里面按照最少量3克算，您吃个半个月15天可以了。这就为什么一定要45克啊？我给你搞个150克行不行啊？我给你这搞个300克行不行啊？自然是不行的呀。如果我给你搞个300克，我搞3000克一罐行不行啊？肯定不行。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前面这2碟里边的颜色，您自己看一看。行与不行还用我许明再多唠叨吗？左侧为什么会变颜色呀？右侧应该是我们雷允上正常颜色的粉呢，啊，嫩白嫩白，乳白乳白的样子，就跟粉原本身的样子，你自己看是不是就是它，就是它的颜色。但是一旦久放了，你的粉过于放置很久跟空气里的湿度接触，那么它容易发生变色变质的情况，因为它的油啊挥发的就快了。所以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跟您说过了，这一罐45克2周之内搞定。您知道我之前跟大家说片儿的时候几个，2月让你吃完，而粉我们今天这一罐那个罐里面是要2月的量，我们今天这个粉2周的量，不会等到它还没有反应那么快呢，不像我们人，哎，一叫你扭头了，它个油环可不是一下扭头就挥发了，不一开盖就没了，不是的。所以在2周之内，您安心吃，没有任何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跟你老伴儿一开了这一瓶了，你就不用吃2周了，一人吃1周就吃光光了，完全不必担心它所谓的油到底会不会挥发出去，到底跟空气没有这个担心的，安心吃。市面上这一罐卖多少钱？我先把价格跟大家说了，因为有大概4个月左右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下一次刚刚跟供应商老师聊，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啊，单个价格便宜啊，才1块钱啊。而且关键吸收率还高，还是粉状的，还能保证是终结的，这多贵啊！一看看啊，99，100块钱一罐。我说那我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构成一会儿收完之后还在卖吗？人工商老师说了，大概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大概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因为做的价格太便宜了，多便宜！请看这个，先看一瓶4瓶装的。4瓶装给您做到的是299，刚才市面上就是299是3瓶的量，我让你拿回去4瓶。我比市面上多了一瓶还成，没问题，1.7块。但没想到还有个更划算的，拿回去8瓶，8瓶装891块钱，立减了392块钱，相当于今天在我东方购物花了个499元，1.2块啊，是我刚才说的1块钱，那2毛钱你请允许我稍微放纵我一下，让我把2毛钱不说了好吧，我取个整，1块钱1克行不行？一天，如果吃个3克的话，就3块钱。你在市面上买一买一些片片状的，你说实在话，你这个正常来讲，像进口的15块钱左右是比比皆是啊。当然，你说一些其他的，像我们老字号也有片片，有，但你这个片片也做不到这么便宜了吧？我还没有给你算满千送百啊，我都不好意思算，算完之后都快您倒着我钱了。您安心吃，再给您看一下人参皂苷含量，看完之后我给您做个实验，好吧？来这里啊。人参皂苷总量批次14时4.1%，国标这边药典标准是2%就行了，我们是翻倍了啊，实际上是翻倍的。进出物的含量达标约212%，人参皂苷总量达标约205%，这些数值给您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接下来给您做个实验，您还记得一般我们的片片给您做实验的时候能出多少沫沫？您还是心里有数了吧？来。今天啊，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第二个好消息是这个我们给您配，一般来说很少有粉在配的咯，你回想回想，很多3G粉会给你配勺吗？但是我们香参粉雷允上给您配这个勺，这个一勺啊，不要冒尖，不要冒尖啊，会弄啊，大概这样的，您稍微刮一下，1克，约1克就好了，这一瓶勺1克，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打粉的另一个优势。片片你很难在没有勺的情况下，你不拿个秤你怎么称？我今天是3克4克5克，我只能毛咕咕，每次都说你毛咕咕30片，你毛咕咕终究不精准，这个勺几乎精准，你就一瓶勺1克，一瓶勺1克。我刚才说过了啊， 大概放里个，我就放个三克左右，我就这样啊，毛菇菇放了个三克左右，给大家稍微的摇一摇。片儿和粉另外一个不同点就在于粉，因为打得很细，它当中的人参皂苷析出是非常的透彻。你就看吧，您在家里面不用久煮，只要该到这个时间了，随便拿出来一勺，如果您气管啊允许的话，你放倒在嘴里面一个水把它冲下去也行，但是我害怕您呛到气管里，就尽量说哎呀呀呀，吓我一跳，我说这是怎么了，以前是不是对半，我今天是翻了，大家自己看，你数圈圈你就数出来的，你数圈圈都数得出来的，翻了多少个圈圈，这个就是粉的优势。如果大家求的是吃营养吃到位，而且还要省时省力，我不要久煮，大夏天的我不喝热水，没关系，就这么做，外面买一瓶矿泉水，你当中咚咚咚喝掉一半，或者你不咚咚咚没关系，往里放个三勺，你就这一瓶水就当今天的量，三克的量了，多美啊，你在喝水补水的同时把香参粉把它美美的补进去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先聊到这儿，额外的咱不多说了，我给您再讲一下，咱就定大构成啊，大构成九，哎，我们今天大构成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拿回去八瓶装，八瓶装里面呢给您，这价格499块钱，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2块啊，然后给您保证几个保证呢，是一进出物不高于国标，退皂苷不高，退非雷允上，退原料如果不是加大的，退非香参主段主节打粉的，如果不是我们照样退，安心定，就定八瓶装，赶紧抢02151119900。
1: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啊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爱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哦，我们今天的哟，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今天的是九瓶装啊，今天呢八还给大家再加上一瓶啊，一共是有9瓶装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是刚才没留意，我以为今天是8瓶装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赚到了，我看错了，按照原来的这个性价比是8瓶装啊，今天是变9瓶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大家安心吧，我们今天原本的刚才说的吃法上面，如果按照一天这么几克吃的话，大家可以吃多久？我们今天是9瓶量算啊，大家看啊，9瓶可服用4.5个月啊，9瓶8瓶加再增上1瓶，一共是9瓶，那就赶紧定吧。哦，怪不得供应商老师刚才跟我说，哦，之后的什么半年左右时间不再给大家再推荐了，那是不太给推荐了。这个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按照市面上100块钱一罐左右算的话，那就是99一罐嘛，那就900。你在我东方购物花个400来块钱， 你愿意参加买年送买的话，我们就说你快要到找我钱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了。你等于说这酒瓶拿回家美美吃了。那说回来啊，我先跟大家稍微唠叨唠叨，为什么一定要买粉？这个粉有粉的优势，片儿有片儿的优势。说实话，我还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一点啊。但是粉的优势在于哪里呢？请听清楚，如果大家一定想要彻彻底底的、更丰富的，自己不要说这个钱我不想浪费，片片上面到底能不能吸收多少东西，我想要更加多、更加营养丰富，你就看我这个实验就行了。这是我刚才喝的那罐啊，我又倒了一点水进去，所以上面还有一点小沫沫，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了。我们一会儿摇完之后不会，这个几乎不影响大局，您明白吗？我把它放到下面啊，我把它放到桌子上，给大家来加个三勺，还是按三勺算啊，一勺里面就一克啊。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今天这个小铁勺送的啊，就是送的啊。你看，我就是按三克算啊，咱可不多放啊，咱就是按该几克几克，咱不作假，没有必要作假，这就是平勺就好了，往里倒个三克。一天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刚刚把那个喝掉了，我就这杯我就暂时先不喝了啊，请允许我要喝太多了也不好啊，凡事过犹不及，晃一晃，我就这晃个几下的时候，您回忆回忆以前片片撑死撑死好的片片，在水煮的情况下，你还得酒煮啊，不酒煮不行。我们今天不用酒煮，说晃就晃。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我现在没看啊，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是什么？水在这儿，沫沫在这儿，快它的翻了两倍了吧？你自己看，水在这里，这是它的水的量，是不是？我手指没有任何缩短吧？是不是？你自己看得出来的。所以意味着它的营养本身因为粉的状态可以吸出的更多，人参皂苷已非常丰富，就是如果你花这个钱了，你说我一毛钱都不想浪费，一定是粉，毋庸置疑。我东方给我卖过多少粉了，而且还很好搭，你的石斛粉有没有在我东方给我买了，或者是灵芝包子粉，或者是那个粉加进去，好东西咱一起喝，美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对我们今天这个粉呢总害怕说万一你要变个质什么的可怎么办呢，我给您算过这笔账了，我们都不按六克算，这一罐里面是45克，我只给您配勺了，你不用毛咕咕，咱不担心啊，不用毛咕咕，您只要一瓶勺就是一克，行不行？您安心，按照一个人吃的话，这一罐不过两周很快光光，老两口一周光光，没轮到他反应过劲儿来呢，油壶还没，哎，谁给我开盖了？你发现吃光了。如果你要说我俩月没吃完，那你的油可能挥发一点，咱也就说得过去了。问题是咱有的时候两周都不见得吃得到，你就吃光光了，你还害怕他什么油环的，什么又挥发这个的，没有必要了。这个真的是很快就还没轮到他反应过来呢，油还没有多啊，我该挥发了，还没有这个想法呢，你就给他吃肚里去了。然后说的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一个是4罐装，我原本以为是8罐了，并不是，是9罐哎。8瓶里面再送一瓶啊，这个一定跟大家再纠正一下啊，大家别以为只订了8罐哦，是8瓶再送一瓶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相当于499，你再一除，每一瓶得多少钱？你这单克算下来，一块多呀，1.2块，这个2毛钱我都甚至都不愿意说了，你吃个3克3块钱，你告诉我你正常规来讲，在我东方给我买片片，你要不要酒煮？大夏天的煮不煮？想不想煮？不想煮，因为热嘛，不想看着它。你煮完之后了，片片要不要嚼？如果牙口不太好的话，你嚼吸收要不要吸收？嚼不嚼的碎是一方面啊，你吸收要不要吸收？咱们年纪了，你吸收能到位吗？但我们今天粉让你安心，全部都吸收，对不对？还有这个是大袋，给您配俩袋，不是一个袋啊，给您配俩袋。那我把俩袋都放上来吧，给您配俩袋，好不好？你要是想走亲访友送人的话，也蛮体面的，拿个3罐、5罐、8罐的，你就算把我们今天8罐都拿过去，800块，你送出去，这盒袋咱也是完全放得下的，很不错，很体面的。再来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含量不是我自己在这吹牛吹嘘，一是给您摇完之后了，确实是打成非常细的粉，它很容易把里面的营养激发出来。再一个，浓残未检出，再有进出物达标112%。人参皂苷总量达到205%，同时再让您安心一下，安心什么？你说粉呢、啊，许明啊，你怎么保证它是中断呢？你怎么保证不是须须啊，不是小脑袋瓜啊，那些细细的地方边角料呢？请看，第一点，我们是什么牌子？大家帮我说说看，这是什么牌子？它是3-4线的小牌子吗？它是新牌子吗？只有5-6年历史吗？ 人家是百年老字号雷允上，要不要需要因为这一单把自己的百年老字号口碑给它做臭掉、做坏掉、做到烂大街？没必要。您要是老字号的老板，您会这么做吗？会不会是一回事儿？我们一定要有规矩，规矩你，规矩来了，这个就是规矩。光嘴上说我不一定信，我也不一定信，我不管你是百年千年的。您看这里啊，物料采购合同这没法作假，人家进口的就是中捷，它就是中捷，这里面写的很清楚。你看，从加拿大中捷达粉，加拿大中捷达粉，每一个字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咱买回去，所有的商家，你看啊，做事光明磊落的品牌，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凡是我不需要你问我，我主动证明我自己好，这种品牌才值得买。如果你在屁股后边追着问，你给我拿一个检测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人参皂苷含量系数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你是中断打粉的这个证明吧，你得追着屁股跟人要，牌子理都不要理。我再说的那什么一点点，延伸的什么一点点，如果两个人谈对象的话，一个人屁股追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理都不理的话，别谈了，谈什么谈呢？一头热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双向奔赴，我们主动给您出具，您又喜欢西洋参，一拍即合。那价格呢？1.2块左右一克，但是切记，8+1九瓶装才是1.2块哦。我们九瓶装才给大家送上两个礼袋，还有一个勺，这个勺呢平勺，啊两把勺，哎呦，你看看多体面，多贴心，多那个什么啊！来，两个勺都给您，万一丢一个，我们还备一个，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不要犹豫了，就选九瓶装。我原本以为是8瓶来，我记错了，今天再给大家加一瓶。下一次大概好像是得个半年左右时间，不会再来了。你要是那个时候再想订购，你再说我提前吃完了，这不够吃啊！我老两口一吃就2多月就吃光光了。那谁，我都跟您说了，人家大概有半年时间不来了，你不多订两套？咱要订的话，订一套也得订9罐装啊！你说是吧？打电话抢021-5111-9900。
8: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夏季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消耗大，睡眠少，情绪不好，口干舌燥，食欲差，爱犯困，这时服用西洋参尤为合适。
9: 来源呢，西洋参晓得的，老早头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脚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着，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了，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来源上的深，就搿能介回事体。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咱这么多爷叔老师们姐姐们啊，其实对于吸收这个东西啊，就我花这个钱我一定是要回本，说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我这钱花了，最后我的原材料我倒了一堆，我又嚼不进去，我消化不太彻底的话，你说我这花的钱是不是有点亏着了？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情的话，那我首先推荐大家粉。当然如果你说我天天就是爱煲鸡汤，我煲鸡汤里面家里面有片片是肯定可以的。 我们没有说有片片咱不能吃粉，有粉就不能吃片片，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大家是因为年纪在这儿呢，想要吸收的更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夏天我不想要久煮，你就算久煮完之后那个片片我还得嚼，我也懒得嚼，嚼都懒得嚼的话，今天粉末登场了，你就必须得是它，你没它可是真不行。而且现在这个夏季天本来就是透支的厉害，汗乃心之液，所以如果汗出多了，你整个人的蔫的状态，你说往里补补气，这个就不管你什么身，它确实是补气的。尤其在西洋参的别称昵称里面叫做清凉参，又可以让你身心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服。汗吹归你出汗，但是我往里补归我往里补。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不好？我一直在说这个粉厉害，这个粉我刚才开过盖的了啊，我稍微在这边摇一摇，摇一摇之后，请看我旁边的黑板，我刚刚立好这个黑板，大家看一看啊，我摇完之后，注意了啊，看到了没？观众们看到了吗？这里面，这粉看到了吗？没看到啊？没看到吗？再来，我再一次啊，再一次，看好啊，三二一，走着，我有，哇，呛我鼻子了，这个太细腻了。不得了了，啊，观众朋友们，这种粉还有什么好说的？我都没有，哎呦，大家自己看，我现在手上面这落的，我自己脸上落的全都是这个粉了，粉飘在空气里面，什么意思？太细腻了，没有再细腻的了，而且关键它的味道啊，很，你看看这沫沫，这是我刚才摇的吧？您还记得吧？我什么都没动吧？几乎还有一半吧，几乎啊，有个它这个水的三分之二的量了吧？然后我再帮您尝尝味道，我就不全都浓进去了啊。嗯，哦，倍儿浓。你回去试，如果同样的克重，你比如说我拿三克的西洋参的片片和三克的沫沫，你同时放水里，你就算那个酒煮水酒的煮的再久一点点，你直接用水摇，你直接喝，你告诉我谁的浓度大，你就知道谁更纯，谁里面的营养发挥更多，这是一定的，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我就是第一个图个滋补到位，我花一毛钱我都想任何东西都不浪费的情况下，切记切记，咱们可以选择大构成，也就是九罐装，不要考虑什么200多块钱的。我再说的直接一点，咱299都花得了，咱499花不得，299花得，499必花得，更何况499咱算下来单克价格才1.2块。事实上人家性价比是高，再有一点给您解决您任何的疑问，一，人家是终结打粉给您出具证据了，二，45克一罐，无需等到它油挥发之后啊变质了你还没吃完呢，不可能，人家45克一罐，老两口一吃，一个人一周就吃光了，很多片片我们都跟您说俩月吃光，什么怎么怎么着的吃光，你都不需要等俩月。如果老两口分这一个，按照3克来算，老两口一起吃啊，一个月，哎，不是，什么一个月，一周就吃光了。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小勺勺非常重要。这个小勺呢，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送2把。万一一把丢掉了，哎，您留着另一把。这一个小勺的平勺，一平勺是1克的量。你稍微的多一点了吗？少一点吗？看也无所太大味。但是至少我们这个量的克重能给你弄得差不多了，不像你特别像片片一定要毛咕咕。你家里面搞个小秤。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小秤带着，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炉子，天天在这烧着煮着，煮个1个小时再喝完再走，那怎么可能嘛？但在路上，我们这个有个矿泉水瓶，看到没？直接往里面放个3克，这个罐罐它占地儿不？小勺占地儿不？放在一起它占地儿吗？随时随地从兜里拿出来，我放个3克，我滋补起来了。我整个第二天的精神头啊，我就算今天出汗出太多了，玩得尽兴，哎，大家开心，哎呀，汗特别特别多，回去以后晚上睡觉。喝着美美的呼呼呼，这都有很有好处的，是不是？好吧，大家就抓紧时间抢了啊，我们今天的9罐装可不是8罐，最后的13组备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3瓶装是没有任何的包包赠送的啊，这个小袋儿的是肯定不赠送的，赠送只限于9瓶装才赠送，最后13组备货。您说我账户当中许明我没有499，我只有99块，不管的，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先定起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10来块钱的东西，怎么说？你就说跟我儿子女儿说，我女婿，我什么儿媳妇说，给老妈老爸打一点钱过来，我买个西洋参。他还有个不答应的，如果要不是好牌子，他可能阻止你。一听雷雨上，爸妈买粉更买了，吸收到位， 不浪费钱，订购了02151119900。
10: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1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3: 对对对对对。
1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1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1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11: 不难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11: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0: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向口比较有点苦，
10: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0: 还回来，还回来，
3: 有回甘的感觉。
1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2: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1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不是催大家啊，因为确实有一说一，我跟大家把这个事实要陈述告诉你。这款产品的构成，尤其是八加一这个构成九哈，我们半年左右这档结束之后，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给大家了，成本压力在这儿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包括海运呐、啊，什么这个运这个运的，很多情况不是很明朗。如果这个油价、燃油价格，什么这个油价那个油价，你说船烧什么？现在烧核能的吗？他给你运这个烧个核能给你运，那不可能的嘛，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所以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再给你有调整，所以这就已经跟大家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啊，我已经有我跟你已经说过了，供应商老师说了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这个构成了，就是九瓶装的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是什么499给你来八瓶，有可能是七瓶，你今天有九瓶咱不占这个划算实惠羊毛不薅，你非得等到七瓶或者八瓶再薅，少那个一瓶，少一瓶的话按您自己吃的话少两周嘞，两周量可不少哦，好好的滋补滋补很重要啊。而且大家自己想想看，咱上海的夏季有多长时间，秋老虎什么时候还老虎着呢，有的时候十月份你就别说十月份了，有时候十月份有时候还热得不得了的。我们现在开始算啊，七到八八九十，我按仨月算成不成，今天按照酒罐来吃来喝的话，我刚才算过这上面写的是个四个半月一个人啊，一个人四个半月啊，按三个算，我都不按多算，三个算一个半月，四个半月，老两口了，两个多月，恰好几乎快要把整个剩下给您覆盖了，只是恰好，说不定你这四个半月啊才是正好的。换句话讲，可能老两口你各订酒瓶，各订一套，笃笃定定把这整个剩下安安稳稳的把它覆盖了，咱不用说，万一它是什么两个月什么的哦。道安老师跟我说，现在酒瓶装只剩下最后七组备货了，赶紧订这个啊！我跟大家也说过了，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没的关系，你先抢扫这里，扫完之后先省个五块钱，省五块十五块，然后货到付款就行了。你要说我万一觉得后悔怎么办？退，无条件免费退，就这么爽气。然后我给大家怎么办呢？再冲泡一个，再冲泡一个的话，那我把这一瓶先把它倒出来吧。倒在旁边啊，我就不把它喝光光了，我把它先倒出来给大家再来冲泡，现场啊，我就给大家完完全全现场啊，你看我这一瓶已经倒光光了，里面剩一点点沫沫，大家可理解一下下啊，我不可能一点沫沫都没有了，那里面倒完之后了，这一点点沫沫啊不足以影响整个大局啊，如果沫沫翻倍这么多，它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它的，这一点您知道就好了，放在桌面上来给大家倒啊，每一次三克，有送您小勺，这个勺两只您安心，我就是按平勺走啊，我不给大家有任何的手法，什么给你高高的，咱又不是卖菜什么的，给您撑腰高高的呢啊！来，这是两勺，再来一克，啊，看好了啊，三克蘑菇菇三克啊，摇一摇，吃前喝前摇一摇，来看啊，摇一摇，刚才这极其一点点的剩一点小沫沫，不打紧，看看我现在摇完之后的沫沫就知道了。请看今天的沫沫，那点小沫沫算什么，看看这上面的沫沫，你的水在这儿，沫沫在这里，其实比它一倍还要多出一个哦，水在这儿，它大概只有这么点，看到吗，只有这么点，按照这么算的话是大概是翻了两倍吧，有没有，所以人家的沫沫够细，里面的营养皂苷含量够多，所以稍微摇一摇就出来了。我们另外一个片片以前大家也记得，雷雨商也会卖一个片片状的，你一定要九煮，你九煮完之后摇完之后一定没有这个多，我都按三个给您算，你不信回去试，你买过雷雨商的片片没，但是片片归片片，你可以放在鸡汤里跟食物食材可以炖，这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个我们的粉的优势在于，你要是出去玩你带上这一罐，随时随地拿上那个小勺，撑上个三勺啊四勺啊，往您的矿泉水里随随便便的一逛一晃，你这一整瓶一喝一整天，你可能要需要喝到两瓶，把这个水的量喝饱它，这不好吗？你边玩边补着，你也不需要酒煮看着它，然后最后还剩一些小片片还得嚼掉它，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算嚼到胃里面，你胃要不要消化吗？我就问你要不要消化，要消化要不要耗你的自己身体的能量去消化，这个还需要你消化吗？喝肚里之后很快就可以滋补你的全身了，夏季啊炎热的时候出汗，这叫清凉参呐，西洋参叫清凉参，特别适合于在上海的梅雨季节和秋老虎，一定要有它。家里什么都没有，额外的滋补品且放一放，西洋参特别是粉， 出去玩旅游的时候一定带它。你带片片，我之前说了，你可能牙口好，你像我嚼硬嚼片片没问题，因为我牙口好啊。万一我牙齿这儿松动了，那儿难受了，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嚼一个试试看，你是个小碎粒粒塞到牙缝里面那个龋齿那个黑洞洞里面，你都疼得不得了呢，你还说嚼一嚼呢。所以您看一看这里啊，农残未检出安心，再有一个进出物达标约212%，还有一个农人参皂苷总量达标约205%，每一项都超标。导演老师，我们现在的9瓶装还剩下最后的5组现货了，没有了，给您最后一个保证就完了，请看这里，如果进出物不高于国标，退；皂苷不高，退；非原厂生产，退；原料非加拿大，退；非香参阻断打粉，我们就是退。只有这样的老字号打成的粉，而且每一瓶里边45克左右，一次吃3克，一个人2周，很快就吃光。不要担心它会不会有什么人油环挥发，挥发什么呢？它还没反应过味儿来了呢，就已经吃光光了吧？它，何况老两口一吃这一罐，没了，1周左右就吃光光了，消耗非常快，而且营养滋补到位，钱咱1毛钱没有浪费，没有多花，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定9瓶装，有2个礼袋送。我们还有最后的5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赶紧抢着02151119900。
1: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夏季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消耗大，睡眠少，情绪不好，口干舌燥，食欲差，爱犯困，这时服用西洋参尤为合适。
2: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

0: 洋参。
1: 西洋参，
0: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不做了，人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儿粉给你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西洋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要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哦、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给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三二一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呛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啊、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进出物达标约212%，人参皂苷总含量达标205%，要不要给观众朋友再做一次实验呢？你想不想再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刚才摇的那个，我再给您把这波倒出去啊，再来给您摇上一波，可能也就这一波再给您摇了，也没什么时间再给大家摇了啊，这水我们也没有多少了，给大家临时往里面倒，就现场该让您看到我们做实验，包括我许明做任何事情绝对不一而藏着，放下来，放下来了啊，给大家这里边是配勺，这个勺是一克量，看清楚啊，我们回去每一次一天见一年吃上三克啊，吃上三克，哎我这个粉粉都快被我盛光了，三克啊，这是两克，再来一克，哎呦你看这是平勺啊，平勺啊，再来上一克，三克，三克之后晃一晃，喝前晃一晃，摇摇摇摇，摇完之后了，沫沫达不到您心里的预期咱不买，就这么简单。如果沫沫少于您家里的酒煮的片片西洋参你不买，请看，我现在没有看啊，我现在现看它的沫沫摇到这儿来了，它的水应该在这儿，我没有记错的话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个高度对吧？观众朋友们按这个高度，我手啊不变啊，大概有多出来两节，什么意思？您家里的西洋参片片煮能煮成这效果不？你同样三克量去煮，你能把沫沫煮完之后那个水能摇出这么高不？当然片有片的好处，大家愿意做菜什么你放片儿，那确实是好的，但是你说我出去玩，我想随身携带不要麻烦，有个矿泉水瓶我就可以好好滋补了，我不需要酒煮，我不需要嚼，我不需要消化，哎粉绝对是您的首选了，咱花一分钱一毫钱一分钱都不浪费，一罐里面是有45克，全的是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您安心吃，中华老字号，全部都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原料产地必须是加拿大。

0: 就吃两个多月，按照我们七月份，你只能吃到九月份，吃到九月初一点点，秋老虎可能在十月份左右还是热吧，就我们自己上海十月份左右还是热乎乎的呀，还是热得不得了呢，那你那个时候难道不吃了吧？所以就算一个人吃是四个半月，老两口就两个多月，不够吃的呀。如果愿意送人的话，我们今天只有九罐装才送礼袋啊，这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不要您拿了四罐装，你说我这也是四罐啊，你怎么不送礼袋呢？不送，那就是不送，人家商家不送，我们也没办法，只有九罐装才送礼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五分钟还剩下豆袋的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一块二一克，三克才三块钱，三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2: 理论上西洋参晓得的，老早头辣盖七八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上多，所以阿拉就买，觉着西洋参就买来，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着吃上去就没老早理论上的酸，就搿能介个事体。
3: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4: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5: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蕴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我们今天的酒瓶啊，8+1酒瓶装最后一套现货了，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减5块钱不说，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呢、啊。这299和499，首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499的。再一个，你说我家里有这个片片熊，我还需要买粉吗？看您的需求啊。我说得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不同的使用场合，一个如果您要经常出去玩了，打算近什么一周多两周登根，或者是我隔个一两周还要出去玩，玩的机会特别多，那您就买粉的，买粉的时候不需要酒煮啊，随时随地拿出了这一瓶，我们还给你送两个勺，把这个粉一盛个三克，往那个矿泉水里一放，咱们就可以喝了，这多简单，而且关键是营养还丰富，因为打成粉了嘛，他喝到的还尽兴，尤其是它里面人参皂啊析出更多一些，这是多棒啊！您花这个钱，咱不就是为了图一个营养滋补的丰富一点，一分钱咱都不浪费嘛。所以它的使用环境不一样，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构成8+1九罐装，单克价格才1.2块，性价比高的同时，人家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做，并不知道，应该来讲半年左右不太会出现，半年呐、啊，不是说一个两个月不出现呐、啊，半年左右不出现呐、啊。如果您自己经常出去玩，而且也容易在夏季闷呐、出汗呐、身体体感特别不舒服，容易心烦气躁的，这一部分的老师们、姐姐们、爷叔们，一定要试试看西洋参，心平气和、平心静气的，汗出的多往里补一补，嘴巴干的喝一喝水，平常这个水里面一定要放点西洋参，这才能够真真正正让您补到位。这个时候可不是光是水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同时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雷允上的香参必须100%采用中段的参，而且保证您能有4

年以上的，全都是终结打粉，不要担心。45克，按照一天3克，我们给您配小勺了，一小瓶勺是1克啊，一天3克的量，一个人9瓶装，也不过吃个4个半月，老两口一起吃也就2个多月。此时此刻开始算，7月份吃到9月份出头一点就结束了，咱们的夏季结束了吗？秋老虎结束了没呀？你要说没结束呢，对呀，那您是不是应该订2套了？而且只有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想想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稍微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您到时候可以拿上香参看望看望他。这一瓶啊，九光百货有的卖啊，99啊，100块啊，你9瓶装900块啊，我们才400多，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下一次好像没有折价了，变成8瓶或者是7瓶也是有可能的。大家把握住今天机会，选择货到付款，先抢上一套，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说到万年青这个饼干，我相信在上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三牛的万年青，相信是每个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反正我是从小吃到大，包括现在我儿子都知道万年青这个饼干。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有这个万年青的一个经典的味道，还有其他两个非常好吃的味道。然后现在呢，跟随我还有雅玲一起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组合构成。反正我和雅玲看到这个品牌啊，激动啊！从小上海人的品牌。
4: 其实上个星期啊，就是我们会提前一周去开这样的直播制作会，
3: 对
4: 吧？开直播制作会的时候，我们的导演啊，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们的采购经理啊，
3: 激动，
4: 都已经对很激动，就是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感觉。
3: 太熟悉了。
4: 每天在幼儿园、在小学，然后下午3点钟放学的时候，回到家，妈妈准备的是什么？光明的牛奶，还有两片万年青饼干。那个时候可宝贝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也是东方购物，给大家做一个新品首发，替大家找寻一下我们童年时的这个味道啊。
3: 是的，
4: 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讲组合构成之前，先跟您说一下，介绍一下啊，我们是上海特色旅游食品，看到没有？上海就是三牛万年青饼干，是我们的上海特色旅游食品，也是可以说是代表我们上海味道的。
3: 对的。
4: 同时，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当中获得的最佳人气奖，也是我们三牛食品的。再有，他们说这个奖啊可重要了，这个是上海礼物三牛的万年青饼干礼盒，我们也是获得到上海礼物的荣誉。所以今天新品首发，不管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我还替大家算了一下价格，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3: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品质是始终不变的，唯一变的可能就是这个包装。
4: 对，
3: 这个包装跟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太好看了，也非常符合现在过年的这个氛围。红色的上面是我们，你看一个一个的饼干，
4: 对，
3: 送礼多好看，多体面。
4: 对，
3: 今天买199的话，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就有5盒，每一盒是500克，就光这个就有到5斤了。
4: 5斤啊，还没结束，
3: 没结束，没结束。
4: 来，我递给青青，这个呢是我们
3: 白玉
4: 鲜切片饼干。
3: 那这个味道我以前是没吃过的，这可能是后来的一个新味道。
4: 这个里面呢加入了那种芝麻，白芝麻，然后薄薄的。
3: 吃给大家看
4: 的，一会儿吃一下啊。
3: 好的，
4: 我们这个是有3香啊，
3: 有3香，
4: 包括还有到我们的鲜点，来三牛食品，我们鲜点的饼干，
3: 这个是香葱味的，3盒，
4: 对的，
3: 5+3+3，
4: 对，5+3+3，一共是11盒，一共总重是12斤，12斤199啊，
3: 3个口味啊，
4: 对，然后单盒核算下来，我们也就相当于花了大概18来块钱左右，
3: 是的，
4: 好吧，来快点开，
3: 好，
4: 就很多朋友妈妈已经开始等了，
3: 太年轻了，这米都每一包呢独立包装，里面有3片，好经典。我反正印象当中，自打我有记忆来，我吃到的第一个饼干可能就是它。
4: 对，我在我的记忆，
3: 很熟悉的味道。
4: 对，在我的脑子里面，其实一直是有两个饼干特别特别的好吃，一个是某品牌的那个手指饼干，你有没有印象？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圆圆的万年青的这个饼干啊，怎么样？
3: 带有葱香味的，
5: 我第一次去到它的时候，我就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在同学家。
4: 对，它是葱香味儿，带有一点点这个奶味儿，带有一点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
5: 就是咸咸的，
4: 很酥，
5: 甜甜的。
4: 对，
5: 老一代人不用我们介绍，没有人不知道，我很年轻的。
4: 对，
5: 买回去给家里小朋友尝尝。
4: 对，
5: 我那时候带小孩子在逛那个超市，我就跟他说，哎呀。换年轻，我说宝宝，这是妈妈从小吃的饼干，你要不要尝一尝？他说好的，我们就买回去了。
4: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没有我们小时候幸福。你看，我们其实脑海里面有很多的味道可以留存很长的时间，但是你看现在小孩子其实吃东西
5: 成为一代一代人的回忆了。
4: 对，现在小孩吃东西买东西方便吗？很方
5: 便。
4: 但是你会发觉好像没有一个他特别记忆深刻的感觉。
5: 对的，
4: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万年青经典的那个万年青饼干，这个我手上是什么？鲜点啊，我们的这个三牛食品的鲜点饼干，它有什么不一样？它
5: 香葱味，我来试一下。
4: 香葱味道，而且是薄薄的，看到没有？
5: 它
4: 是这种薄脆的，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葱香味儿非常浓郁，比我们万年青的它的葱香味儿更浓一些。要喜欢吃葱味儿的，像什么葱油拌面，对吧？或者香葱饼干的，一定喜欢这个味道。
5: 它是偏咸口的。我们经典的万年青呢是咸咸的、甜甜的，然后这个鲜点的话呢，它是葱香味，就是咸口。
4: 对，
5: 好。
4: 包括还有一个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5: 来尝这个了。
4: 对，
5: 四片，里面是四片。
4: 你听这个名字就能感觉到泼泼满，上面是泼泼满的白芝麻啊。
5: 哇！尝尝看它是什么口味呢？
4: 白芝麻的香，
5: 白芝麻的香，
4: 对，
5: 它是比较淡的，
4: 对，
5: 没有偏咸，也没有偏甜，比较淡淡的这个口味。
4: 对，就是每个口味它
5: 都有点不一样，芝麻的香。更浓郁，
4: 对，
5: 但是我最喜欢的依然是万年青。
4: 对，而且我们的万年青，包括我们其他的两个口味，都是在原有的就是老的这个配方上面给大家经过适当的改良。配料表大家可以拿回去，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5: 配料表蛮干净的。
4: 配料表真的是对于这样的老味道的饼干来说，真的是很干净啊。
5: 不容易。
4: 首先你看，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乳清粉、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碳酸氢胺以及碳酸氢钠就是泡打粉和小苏打粉，对吧？你做饼干、做面食，里面肯定会加一点泡打粉、小苏打粉的啊。我们今天是不是配料表就很干净？
5: 说实话，饼干类做到这样真不容易的。
4: 对，所以你看我们老口味、老品牌，然后这个一盒一盒，其实在我们的三牛官网呢是有销售的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万年青的饼干，哪怕是我们在这个双十一的特惠期间、活动期间，一箱一盒是多少钱？一斤装23.9元，看得清楚吗？23.9元一盒，我们今天是有五盒，按这价格100多了，已经100多块钱了啊！我们今天199，你听清楚了啊？
5: 是的。
4: 另外再有三盒，我们的这个鲜点，
5: 鲜点，
4: 这个鲜点的话，一盒你看也给要22.8元，我们今天有
5: 三盒，
4: 又是差不多接近小70块钱，
5: 对的，
4: 刚刚已经100多了啊，再加这个70多块钱，相当于剩下的我们这个三盒这个白切这个叫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5: 对的，
4: 等于是送给大家39.9元一盒。有三盒，
5: 是的，
4: 120块钱吧，差不多。
5: 反正我们199是5+3+3，你算一下，8+3，一共是11盒的饼干，
4: 11盒，12斤，
5: 12斤，
4: 对，
5: 作为一个家庭的分享装，特别的好，尤其是让全家人都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对，
5: 三牛的万年青，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老底子的葱油味，老上海的气息，跟随万年青穿越时空，找寻记忆。上海三牛食品。
1: 年轻万年轻啊，我们上海人熟知的
2: 那个万年青
1: 饼干，三牛的万年青，对的，现在的包装更加的好看了，年底送人，哎呀，别提有多体面了。
2: 对，
1: 我们今天啊，大家都在抢一九九的这个构成更划算，嗯，对吧？我们有到五盒五斤的万年青，嗯，有到三盒，每盒是300克，也就是900克的鲜点，
2: 对，
1: 然后再有到三盒，那也厉害了，每一盒有880克的我们的白玉鲜切片，总共12斤
2: 总重啊，然后一共是11盒，一共是3个口味。
1: 对的，
2: 今天我们新品首发是199块钱。
1: 对的，
2: 每一盒核算下来的话，你真的也就花了大概十八块钱左右吧。嗯，18块钱左右。但是你看，我们随随便便拎一个单独的话，你去我们的官网，39.9块一盒，对吧？22.8块一盒，然后23.9块一盒，都基本上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2: 官方购物呢，今天是一个全新品首发，
1: 对，
2: 批次呢一定是新鲜的。其实我觉得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记忆里面，有时候小时候那个，就是不会在很刻意的时候会想起来，对不对？
1: 对的。
2: 但是你说，哎呀，一看到像这样子小时候吃到大的这种万年青的饼干或者其他的美食，你是不是就想起了那一段岁月，那一段时光？
1: 绝对是的。所以像这个饼干买回去给家里的老年人，他们一定会喜欢。
2: 你知道我在网上看留言哦，就是很多人去南京路啊，包括去什么三牛门店啊什么的，你去买了之后，买个5斤，买个8斤，你知道买回家给谁吃？给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吃。
1: 对，
2: 对他们就很喜欢这种味道。
1: 因为是他们
2: 刻在这基因里面的这个味道，
1: 真的是他们从小吃到大，
2: 对，
1: 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万年青的味道是把我们拉开进了，打开了一个时光隧道，
2: 对，
1: 突然把时间拉回了我的可能是6岁吧，5岁6岁的那个
2: 童年的时候，
1: 对吧？你也是吧？
2: 对，
1: 一下子拉到了幼儿园。
2: 然后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它不是只是说饼干，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吃饼干只是说肚子饿了，你先来一包饼干垫一下或者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小时候，对吧？就是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没有那么，
1: 哎，你说的我都想哭了。
2: 对，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就是丰富多样的。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对于我们的童年来说，它是个零食，它是个很好吃的零食。妈妈给的你两片，
1: 就是
2: 那个，对，那个时候是饼干，
1: 点心啊，
2: 那个时候马口铁的那个饼干厅。一听一听的，里面大概是可以装个几斤那个饼干在里面的感觉。妈妈每次都要数好的，都要码好片的，就是以防小孩子自己去吃，然后拿出来。
3: 哎，我家里还好，我妈妈从来不管我，随便吃。
2: 哎，你记得你小时候吃万年青饼干是什么状况？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吃是慢慢吃，
3: 我还会蘸蘸牛奶，
2: 对，一点一点咬着吃，就不想把它吃得很快。
1: 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自我就是特别的自觉的小孩，我从来不会打开零食箱把东西全吃完。
2: 哇，那你好厉害啊！
1: 我有一个，我妈妈给我一个零食箱，里面什么零食都有。
2: 哇，
1: 随便吃，但是我从来每天就节制的。
2: 对，
1: 来，我们今天199元的购车买的人特别的多啊，是真的瞬间拉回到了儿时的记忆啊。
2: 对，
1: 我们万年青的味道有到5盒，每一盒是500克，5斤。然后呢，我们的鲜点的味道3盒，每盒是300克。我们的鲜切，对吧？我们的白玉鲜切也是3盒，每一盒是880克，总共是12斤的饼干带回去。而且11盒，你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特别棒，199元，市场价格大家官网也查得到，270几块钱，将近280。
2: 对，对于这样老品牌的话，一般性的话也不太会去有人讨价还价，有没有发现？
1: 是吧？
2: 就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你像就像现在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没有吃排骨年糕了，自己去排队吃上一份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2: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老品牌，是老味道，但是我们的配方配料你可以放心，
1: 是的，
2: 都是根据现代人的需求，
1: 对，
2: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配方啊，
1: 是的。
2: 所以来看一下配料表，我们3个口味其实配料表都相对来说
1: 差不多的，干净的，
2: 对，很干净的啊。来，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芝麻、乳清粉、食用盐，这个是什么？碳酸氢铵以及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和泡打粉，
1: 是，
2: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对。
1: 是的，
2: 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的时间。今天一共3个口味，11箱是总重12斤。
1: 是的，
2: 慢慢吃。
1: 新品首发，现在都在抢199的购成，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万年青，单子叶植物，百合科，多年生常绿草本，根状茎粗而短，叶阔带形，青翠金酒，意喻万年青翠，经久不衰。三牛万年青 Evergreen Biscuit 采用上等的小麦粉柔和优质的鲜葱汁，经过温度适宜的烘烤，便用世界先进的烘焙技术和独特的精细化工艺，满载着三牛人满满的爱意。每款产品勾起了无数大众儿时的回忆，儿时的味道。年轻，正诠释着上海海纳百川、开拓前行的精神，彰显着三牛万年青永恒的魅力。
1: 我们199套装订的人太多了，看一下这个饼干的那一圈花边，那个掐花一样的，熟悉吧？
2: 边上是一圈麦穗，中间是一颗万古长青的万年青。对，但是我们就是小时候不懂嘛，它为什么叫万年青？长大了后来懂了，对吧？人家万年青也是在1959年的时候研发出来的，反正就是万古长青的一个意思。然后我们只记得哇，这个葱香味儿，这个奶香味儿，
1: 你喊的嘛？
2: 对，香味儿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儿，怎么那么好吃？一个饼干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吃？
1: 是的，其实呢，万年青的厂房跟我说，三牛的厂房跟我说，他们在现在的基础上，其实跟以前是有点改良的，少糖少油了。
2: 对，
1: 因为以前那个时候的话，大家懂
2: 的，
1: 没有那么多好吃的嘛，所以做的比较甜，比较的油。
2: 是，
1: 而现在我们更加追求健康，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少油少糖，但是那个松脆的感觉，那个感觉完全在，
2: 就经典的那个味道，
1: 对，不变
2: 的，就是很丰富的这个味道，它是没有变，你一秒让你回到童年，回到儿时，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啊，
1: 配上牛奶，我们大人的话配上咖啡，
2: 对，
1: 然后呢，我们是独立的包装，小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是不是这样独立包装，反正现在的话就特别的好，真空的，
2: 我们
1: 每一片每一盒里边是这样的一个三片，
2: 对，现在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打不进电话来，很多爸爸妈妈已经听清楚我们到底卖的是什么了，组合构成方案是什么样子的啊？今天12斤，一共三个口味，一共是11箱。好吧，199的价格，如果打不进电话排队比较久，你就1号线自动订购，因为新品首发，我们今天品牌方也说不加货。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货是特别的有限的，所以呢，我建议打电话一定要按下按键一自动订购。第二呢，可以微信啊，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三牛万年青来了，真的在上海的话几乎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问了一圈我们上海同事没有人没吃过。
1: 也不单单只是上海吧，我觉得
0: 很多其他城市也知道的。
1: 对对，
0: 太经典了。
1: 一款饼干1959年到现在2024年多少年了，65岁了吧。对，65年了。
0: 是的，
1: 就真的是名扬海内外，包括现在啊，三牛的万年青饼干也是大量出口。
0: 对
1: 对吧，或者是澳大利亚呀美国之类的啊。
0: 是的，独立的包装，携带很方便，放在包包里面，放在书包里面，每一包打开是这样子的一个三片。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典的图案。嗯，太熟悉了。然后我来掰一下看。
1: 哎呦，哇，太酥了，
0: 它变成了三瓣，轻轻一掰就变成了四瓣，它那个松脆的感觉依然在。
1: 对，
0: 但是我们做到了少油少糖，你看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油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万年青。
1: 对，
0: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
1: 好的，
0: 我真的没有想到饼干类的配料做那么干净。
1: 稍微快速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顺便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生产日期啊，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啊，这个是生产日期，包括这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乳清粉、食用盐、鸡精调味料，这个是这个泡打粉、碳酸氢胺、碳酸氢钠是小苏打粉啊。配料表我们三个口味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是的，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这个构成啊，
1: 199
0: 的构成，市场价格将近要280，有多少呢？5盒我们的万年青，5斤，
1: 对，
0: 3盒我们的鲜点，3盒白玉鲜切片，量是特别的足，加在一起总共是12斤，三个口味199元，年底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吃得到，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的批次
1: 是，
0: 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的天哪，我们今天备货马上要没有了，没有备足啊，没有想到观众
1: 不是没有备足
0: 啊，怎么回事？
1: 是观众朋友
0: 太热情，
1: 很热情，因为其实就看我们身边的人就知道了，对吧？我们都说了，上个星期提前一个星期开直播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
0: 每个人都说我要买，我要买。
1: 嗯，对，哪怕不是我们，就是这场节目的导演，你知道吗？其他的导演就是在分享其他饼干直播的时候都说，我要吃你们下个星期卖的那个万年青，就是这样，
0: 就每个人看到都想吃咸咸甜甜的经典的葱油的口味儿。然后我们今天如果你买199的话，我们是有的三个口味，总共是12斤带回去。市场价格官方旗舰店也是有的，将近要280块钱，正好现在12月份，
1: 对
0: 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节日，你家里这种饼干真的要备着
1: 一大家子。我觉得就这个要求
0: 分享
1: 一套，对吧？12斤11盒11箱你也够了，给爷爷奶奶家送个几箱去，
0: 是老人家送一点，
1: 外公外婆家送个几箱去，自己家你再留个几箱。
0: 对的对的，分享特别的好。好了，留时间给大家。现在问题就是打电话了，你不要等人接。对对对，小组合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小组合就是那个
1: 159
0: 没有了，但是可以接受预约，好吧？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直接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小朋友吃得有多香多开心。像这么好的饼干，你是放心的给小孩子吃的，配料多干净，
1: 我觉得
0: 里面就添加了一个小苏打和一个发泡剂嘛。
1: 我今天一定要就是给我儿子，让他晚上回去吃几块我小时候吃的饼干。
0: 你什么？你到现在还没给他吃过？赶紧买！
1: 就是没有，因为现在小孩子吃的东西真的很多
0: 很多，我懂，
1: 对吧？各种网红的，各种进口的，或者你去超市随便看，哇，那个包装琳琅满目，好看，真的特别好看。然后便宜吗？不便宜的。现在的零食可贵可贵了，也没有想起来要买我小时候吃的这些饼干给他尝一尝。
0: 那我比你有心，我倒是给他买过，所以这个真的适合全家男女老少
1: 分享。对，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想起来过，但是看到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是不是勾起你童年的回忆了？
0: 对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包装很好看，红色的就非常的喜庆。
1: 对，
0: 这个像一朵一朵的大大的那个玫瑰花的这种感觉啊，送人是非常体面。
1: 对，
0: 如果你买199的套装的话，像这个500克一盒子一斤嘛，有5斤。
1: 对，
0: 有这样子5盒。
1: 而我觉得万年青也是一个很有寓意。
0: 天哪，导演这是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吧？
1: 一个很有
0: 所有的货全部卖完，我们这两个套装全部卖完，
1: 全部
0: 卖
1: 完，
0: 都可以预约的吧？能预约吧？
1: 接受预约吗？
0: 接受少量预约。我觉得要买就买199，因为买的
1: 接受预约也感谢大家，
0: 谢谢。
1: 是
0: 159，你就大家就我觉得159人口少买，人口但凡多一点，或者你要有送礼需求的，就买这个199元的，有到5盒5斤万年青的味道，然后有到这个我们这个鲜点的味道，3盒，每盒是300克，还有到我们这个白玉鲜切片上面撒满了白芝麻的，每盒有880克，也是有到3盒，反正总共是12斤带回去。
1: 对，
0: 市场价格已经将近280了，我们有官网，对吧？然后在很多也都是有门店的，这个
1: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它的形状，因为我们都把包装啊拆开来，
0: 我要跟大家一起。这个是我们的
1: 鲜点，然后里面是葱味儿比较浓，
0: 对对对的。
1: 中间那个就是经典的万年青，带点葱香，带点奶香，带一点点小
0: 鲜。这个是我们的
1: 甜口，
0: 对，白玉鲜切片，
1: 对，上面就是白白的，都是
0: 撒满了白芝麻，
1: 对，
0: 三个味道，三个味道都好吃。
1: 是，
0: 然后呢，其中这两个都是带一点葱香的，
1: 对。
0: 那么万年青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呢，它就是有点鲜。咸甜甜的，而且特别的松脆。
1: 经典的万年青饼干给大家配了5盒，大组合5盒5斤，
0: 这个一定是多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多给大家的，特别的好吃。
1: 好，
0: 没想到还有6分钟。备货全部售罄，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少量的预约，好吧？199正在疯抢当中，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今天赶紧买回去给家里再上学的小朋友买上，然后我们领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一个打开的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三片，特别的好，赶紧进的。
1: 这样的，
0: 那就是这样子的。对，这样的话饼干也不会耗掉，我们小时候的话会把它放在一个饼干桶里，对的对的。现在都是这样一个独立的包装，包括我觉得家里的，比如说上班的，
1: 对，
0: 妈爸妈妈买回去给家里上班的儿子女儿包包里面放上几片，哎，早上的话到了公司配上咖啡喝，然后下午茶饿的时候，
1: 我们今天一共有11箱，有12斤，
0: 对的，
1: 甚至上班的人你可以带到公司去跟你的同事去分享一下，
0: 对的，
1: 跟你的同事分享一下，对不对？
0: 中国人是特别讲究这个人情世故嘛，礼尚往来的，哎，比如说雅玲给我吃了个

0: 我们现在呢，备货是特别的有限了，我们是预约的名额有限，不是备货。
1: 啊，就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在排队当中，就是预约可能没有办法自动订购，但是预约的话，大家如果有东方购物的 APP， 你是可以 APP 上面自助快速来预约的。但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只能耐心等我们的人工，因为今天预约大家别放弃，我们的直播已经排到2个星期之后了，就是12月12号之后的直播都出来了，也没有就是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直播。
2: 目前为止没有，对，但是你想想看，对，大雪节气了，后面天冷了，后面各式的这种节日，好快，再过一个月，新年了。
0: 是的呀，你知道吗？今年过年特别的早，
2: 这个作为囤货在家里面囤着，我觉得也特别的适合，喜气洋洋那个感觉。
0: 对的，这个盒子放在家里该有多好看。
2: 然后这个饼干里面也都是独立的包装，很多不是喜欢在茶几上要放这种糕点的嘛，饼干、看电视啊，或者是这个刷手。
0: 手机的时候都要吃一下的。今天给家里的人都备上，真的马上要过年过节了，这种饼干的话，没有人嫌多啊。
2: 不单单是上海人的儿时的味道，我刚刚真的一直在留意啊，全国各省哪些地方的人还在订，北京的、山东的、江苏的、刚刚黑龙江的、内蒙古的都有好多朋友在订。它
0: 这个口感的话，因为不局限，对吧？就全中国的人都会喜欢它，三牛啊，中华的老字号
2: 饼干，
0: 是的，真的非常的经典。
2: 如果您身在其他的城市，你没有尝过我们上海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哎，有的时候
0: 这家的来尝一下。
2: 对，有的时候你想要买我们这个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有的时候可能要上海来啊，对吧？南京路逛一逛啊，或者是朋友来上海的时候帮你带点回去啊，这种感觉，对吧？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去到官网买，就我们今天这个12斤，3个味道是279，
2: 对，
0: 新品首发，最后一分钟补到的时间，现货全部售罄，现在只有预约名额，免费热线8000-7088-000，手机02150-199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再过几天，在节气上就到了春分了。这个时候呢，春暖花开，很多人说，哎，我的衣服要换一下了，厚重的这个冬装可能要换下来。其实你的内衣也可以试试来换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九十几年历史的古今，无论是从款式啊、颜色啊，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现场呢，也是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4: 你好，青青。大家好，非常高兴跟青青搭档哦。其实很多人对于古今不会陌生，我跟青青在少女时代的时候就追逐于古今这个品牌。
3: 是的，
4: 在更小一点的时候，自己还没有选择带内衣的时候，会陪着妈妈到淮海路的古今的旗舰店去选择内衣。那古今呢，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有九十多年的历史，96年，它在1930年就诞生了，而且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很多人看到古今登陆东方购物，都在说哇，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今天呢，我们也不瞒着啊，就直接看到价格199。
3: 对的，
4: 199在我和青青中间有4件。很多人都觉得说199可能买1件，或者199在东方购物1+1，
3: 两件。
4: 今天对，两件再加2件，
3: 对的，
4: 总共199是4件古今的内衣全部带回去。
3: 画面当中你看到的4件带回去，而且这个4件的话，你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比如说我跟李莹
4: 尺码差不多，
3: 尺码接近，体重接近，你拿1件红的，1件蓝的，我拿1件粉的，1件蓝的，对不对？
4: 都可以啊，这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 的，所以在春夏季节，比如像今天这样是白色的衣服、浅色的衣服，搭这个浅色没问题。
3: 是的，来看一下这件新款啊，首先我们做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在罩杯的外面加了这么一层
4: 全蕾丝，
3: 哇，这个蕾丝也太好看了，非常的有少女心，而且古今的话，它的面料都做得非常的好。就又有弹力又极其的柔软，当你贴肤穿的时候呢，不会扎到自己，不会有那种痒痒的感觉。
4: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基本上1/3的罩杯，加上这个蕾丝，而且水溶性睫毛蕾丝之后，就做到了相当于全罩杯了。
3: 是的，一般的话其实它本身这个罩杯已经是做到1/4
4: 了，比较高了，
3: 已经比较高了，再加了这一层呢，不但是有到双重的一个弹力，那对于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走光，更加的安全。
4: 对的，而且它打造深 V 哦，哪怕到了夏天你领口稍微低一点也没问题。好多观众关心一个问题，说古今这款有没有钢圈。
3: 没有，我们是没有钢圈的，然后呢也做到了将近2指宽的这样一个土台，所以它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再看一下侧面，它的身片的部分有到差不多1.5掌的一个宽度，然后这个胶条依然存在着，这个不会勒到你、卡到你，反而是帮我们更好的来固定住自己的胸型。
4: 对的，因为淋巴血统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
3: 对的，
4: 包括背后的位置哦，312全网纱，
3: 对的的，我们是2层薄薄的这样的纱放在一起，然后呢身片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网眼的设计，包括等一下给大家看罩杯，罩杯里面的话也都是蜂窝状的，极其的舒适透气，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是做到了U 型的美背，然后呢排数看到没有，做到了这样的一个3排，你可以任意的来调节，所以这件衣服一看就是它的稳定性、固定性很好，然后舒适性也非常的好。
4: 对的，晶晶刚才讲的说罩杯很重要，因为罩杯是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的。
3: 很多说，哎呀，你这个2层，那会不会太热呢？
4: 来看一下罩杯内里的位置啊，就跟晶晶讲的一样，全部都是蜂窝状的，而且做到透气网眼。在夏季穿着很多内衣的时候，就是不喜欢那种厚厚的海绵，然后罩杯薄一点，还要 要在家透气。我们这个地方哦，土台的位置全部都是不带钢圈的，所以你看，如果你要出去旅游，五一假期，然后清明小长假，要出去扫扫墓啊等等之类的，携带也很方便。整个材质全部都帮大家做到柔软的、亲肤的、舒适的。还有很多人关心哦，说哎，古今门店当中这款有没有销售？当然有，我们做到线上线下和同步。它在门店当中一件内衣啊，卖到369，36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做到四件。
3: 是的，
4: 我跟青青两个人都有佩戴，那都有在穿着的时候体验了。那有很多人说，李莹，平时你这个做节目也好啊，生活当中不太穿的那么暴露的。对的，但是今天如果我穿了一件深 V 的，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效果。
3: 对，
4: 很多人的顾虑就是说，没有钢圈会不会不聚拢？首先第一，我不是丰满型的，但是我有很多女性朋友的困扰，因为我毕竟40加以上的年龄了嘛，会有外扩啊下垂。但是你看我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选择戴这一款，它依然有非常好的聚拢性。另外呢，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啊，它是不暴露的，但是做到宽肩带，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容易什么滑落肩带的。它的调整性和稳定性非常好。第三，很多人说你既然不是丰满型，为什么穿着效果会那么好？我要感谢这层蕾丝哦。这层蕾丝等于在无形当中帮你再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做到一拉二聚拢三提升。所以你如果说想穿着一款很有型的内衣，那我告诉大家，古今的这一款完全没问题。
3: 是，
4: 但你如果追求舒适型的，不喜欢戴那种有钢圈的，那这一款穿上以后是没有束缚感的，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或者真丝的，或者蕾丝的，或者一些香云纱的，它的稳定性和平整度是很好的。
3: 对的，
4: 在背后的位置来看的话，
3: 抚平了后背。
4: 哎，今天讲的
3: 对，因为其实李莹一直跟我说啊，嫌弃后背上有这个赘肉，但是因为我们的身片呢在这个地方这么的宽，然后又是做到了这样一个 U 型的美背，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整个后面的话是好像隐形掉一样，不会像以前如果是这种窄的身片反而是勒出了三道肉。然后如果你跟李艳阳穿这种黑色深色系的，哎，夏天这样穿显得整个身材也是挺拔的。
4: 对的，而且显得背是薄的。
3: 薄的，
4: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背薄一寸就会显得人年轻一点。轻，
3: 对的。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尺码。
3: 是的，来，我们的尺码呢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有到75A， 然后75B、75C， 就75的话有到 A、B、C 三段，然后80的话有到 A、B、C， 在85有一个 B， 所以呢一共是给大家七段的尺码。没有关系，如果你前后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两个码都定下来，
4: 选择相邻的。
3: 对，
4: 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
3: 对的对的，
4: 免费的在家里试穿一下。
3: 是的，
4: 在后续的话承诺给大家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对的，所以今天199除以4平均到一件40几块钱，
4: 50元
3: 都不到的惊喜的价格。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然后呢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0。

0: 起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3: 很多人说，哎呀，一下子要买7-8个。我说我理解，为什么？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夏天6天7天，很多人的话都是带7个6个。像我婆婆就是出去几天带几个，因为你夏天的话，你一天
4: 要出汗，
3: 不是大顶呀，
4: 对对，
3: 你到酒店你来不及洗。那很多人说出过汗，他再穿上身是不愿意的。所以像这个的话，你买6个7个外出携带，它不占地方。裸草底阿拉玛你还记得吗？带钢圈的，海绵很厚的，你带6个。
4: 占地方，占空间，
3: 对，
4: 还担心钢圈变形，
3: 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人家跟我说要带6个文胸出去，我说啊，我说我只能带2个，带3个我箱子放不下。然后人家也很诧异的看着我说，怎么会放不下？哦，一沟通，原来人家都穿这种了，
4: 轻薄的，
3: 没有钢圈 的，给它卷起来。那你卷个5个6个，根本就不占地方，
4: 对的，就基本上跟一双袜子的空间差不多，对吧？刚才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古今门店发展的历史，96年的历史。而且很多人说，为什么古今那么了解中国女性的胸型？因为它有一个研发中国女性内衣研发的一个数据库，
3: 是
4: 对于我们哪里丰满，哪里下垂，哪里外扩，它能够起到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支撑。
3: 你说这样子带10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产生了困扰，我想，哎呀，我想我出去怎么带不了那么多文胸？然后呢，钢圈还压到了自己，这么压迫着。现在我知道了，要穿这种舒适的文胸，薄薄的一层，尤其在我身边，像我的亲戚舅妈呀、阿姨呀，他们就非常的丰满。如果厚一点的这种罩杯的话，他们是完全穿不了。但如果是这种只做这么一层薄的也不行，
4: 没有承
3: 受力。对，所以像古今的这款的话，你看一下，我对折之后，它的厚薄程度是不是刚刚好？越丰满越适合穿。再来打开看一下我们的罩杯的里面，它是做到了一个蜂窝网的一个设计，全部都是网眼，包括这个身片都是一样的网眼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季节，春夏季节非常的合适，4件完全不嫌多，一个人穿都刚好合适。
4: 对的，2件浅蓝色的，两件肤色的。
3: 是的。
4: 另外，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厚重的内衣，海绵比较厚啊，来，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这种厚海绵的。
3: 以前我抽屉里，你知道吗？我抽屉里收纳也特别的占空间。
4: 剪开以后，晶晶你剪开过吧？
3: 我没有。
4: 发黄的，汗渍，你光在洗涤表面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汗渍啊，然后污渍啊，里边还是有的啊，发黄的。还有就是有钢圈的，来给姐妹们阿姨们回忆一下， 这种钢圈啊，稍微杵出来一点点，顶着你的淋巴系统，你就是不舒服的。你以为戴这种文胸好像有承托力，其实戴完以后非常假。对于不丰满的女性来说，戴这种文胸它容易空杯，对于丰满的女生来说它又嫌热。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薄的罩杯，依然具有颜值性，依然具有衬托性。
3: 是
4: 因为我穿的是深 V， 深 V 打造这一款依然可以。很多人说李莹，你会不会穿了一件深 V 的那个连衣裙，里边没有选择我们这一款来？我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3: 就是这件橘粉色的，
4: 对吧？肤色的这一款，我说实话我不丰满，但是为什么能够起到聚拢的效果？它除了版型好之外，它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个蕾丝。它等于在1/4罩杯的情况下，再帮你做到这层蕾丝起到一个。

0: 很好的提拉，他是做到了一聚拢二提拉，能够对于很多外扩的胸型依然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嗯，包括我移步到这边啊，在这个假膜身上看，你会发现比白色假膜上更加明显。它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蕾丝的深片，它就是四分之三罩杯，对于很多丰满的胸型来说未必是全罩杯兜得住。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全罩杯，在这个地方的里边全部都是做到水溶性蕾丝，既有弹力又有承托性，而且完全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是不扎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还有我们发现肩带，好多好多内衣的肩带前两年特别特别细，特别细的肩带容易让你觉得勒，容易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很容易滑落，你就一直要调整。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一指之宽，宽肩带它这个力量啊，加压的力量和提升的力量帮你做得更好。这一款哦，我是觉得既有颜值，然后呢穿戴因为它没有钢圈，也让你觉得说没有什么紧迫呀压迫的感觉，穿着起来也更加舒适。
1: 是的，而且这两个颜色的话也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今天李莹一进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就说，哇，整个背景颜色也好看，
0: 好，
1: 我们的背景颜色就是根据这两个内衣来调的呀。调出了现在流行的，我们这个刚才李莹叫它肤色，其实它更偏向于这种粉橘色，很好看的这种浅三纹鱼色。
0: 就是你像青青如果搭今天的白色，它是不露出的，然后呢搭我这个黑色蕾丝的也是可以搭的。
1: 对的，
0: 它是属于经典百搭，就是任何肤色任何外衣的颜色都 hold 得住。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是画面当中的一二三四全部带回去，每个颜色呢是乘以二。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你出去三天四晚呀，啊，或者更长时间的旅行啊，四件都不嫌多，
0: 没问题的啊。
1: 是，
0: 然后呢在古今的门店当中一件的价格是369，
1: 对的，
0: 36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吊牌价的，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尺码啊，我们75做到了 ABC 三段尺码，我戴的是 75B， 那个更丰满的人 75C 绝对没问题啊。80做到了 ABC， 85有 B， 那有很多人说我平时是85C 的，哎，你古今试一下，
1: 对，
0: 买过去试一下，因为我们除了四分之三罩杯之外还帮你做到全蕾丝蝴蝶的感觉，相当于是 C 罩杯也没问题的。
1: 是的，
0: 万一你说我是 C 罩杯的，拿到以后发现太小了怎么办，哎，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1: 是的，你可以就是把我们当作试衣间，就好像你自己去逛南京路淮海路的古今一样的，它也都是允许你进去试嘛，试好了大小最后留下来，
0: 199块钱
1: 所以你前后的码都可以订回去试穿一下。季节到了，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春分的时节，然后接着往后，哎，日子越来越舒服了，大家出去游玩啊，踏青啊，衣服也要换了，所以这个时候内衣可以来更换一下。那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古今高档内衣的代名词，作为国内十大内衣品牌之一，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门店，专柜遍布上海重点商圈，广受顾客的好评和青睐。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好，谢谢大家的订购哦。你可以完全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一个试音间。那今天的东方购物是跟古今合作，在淮海路、南京路都有到古今的门店。
1: 对的。

0: 他地方也都有。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就是古今，
1: 肯定、
0: 啊、肯定也是，
1: 也是也是。而且我记得我带妈妈，我就妈妈带我去那个古今的时候，
0: 我是我外婆陪我去的，我印象很深。华海路，
1: 对的，旗舰店， 对吧？然后去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次逛古今都是女生跟女生约。然后我记得我爸爸陪我妈去，到了古今门口，我妈进去了，她在外面徘徊，就不好意思进去嘛，对吧？那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古今门店更多了，在徐家汇商圈、在淮海商圈、在静安商圈、在五角场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而且古今做到的这一款，我觉得它很有颜值。就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客群啊，不光光是追求说要戴了舒服，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越穿越单薄，那么就是露肤度会越来越高。其实很多款的内衣都是为外衣服务的。你说那种背心式的、运动式的吗？家里可以有吗？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在穿连衣裙的时候，它不太适穿，就是会影响你外衣。还有很多呢，就是蕾丝啊做的不是那么高级，只有的脚跟楞登啊，那你会发现很多轻薄的连衣裙又不能穿了。但是我们是在全包裹的基础上做到水溶性的睫毛蕾丝，又柔软又亲肤，完全不扎。而罩杯的里料全部都是蜂窝状，包括连后身片也都是蜂窝状，帮大家做到了超透气。
0: 是的，所以这一件呢，在古今的门店是卖到300多一件，很多买一件都要考虑一下了。比如说你买个两三件，买四件，我是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什么300多一口气买四件，肯定要考虑一下的呀。我肯定先买一个回去试穿了好穿再买了。
1: 再买。
0: 而我们今天只要1994件，平均到每一件我刚才算了是40几块钱，
1: 对吧？
0: 你一旦回去试穿了，哎，满意你留下，每件40几；你要觉得不满意，你还给我们。
1: 是的，很多人说没有钢圈的文胸，好像对于比较胸部大的女性来说，好像承托力不够啊，那是我觉得不是因为钢圈起到支撑，而是版型。为什么很多人买古今，而且愿意买古今无钢圈文胸？因为它有一个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陪妈妈、陪外婆啊，去古今门店买内衣的时候，不是直接买，而是先要量。量你的这个胸围，
0: 上下胸围，
1: 量你的上下胸围，
0: 对，
1: 量完以后得到了数据，再帮你做。但是现在我们具有强大的数据库，就可以根据我们中国亚洲女性的胸型，帮你做到量体裁衣，
0: 是的，
1: 哪里丰满，哪里外扩，到底身片改多高，得多厚，哪里可以把钢圈去掉，哪里仍然需要有鱼骨，甚至于说蝴蝶造型的前片，拿什么材质来做，都很有讲究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呢，更加适合你了，也更加适合这个季节。大家可以来试穿一下，
1: 对的，
0: 因为可能你冬天的内衣的话是以前很多年前买的，洗的嘛也皱了，
1: 变形了，
0: 颜色可能已经发黄了，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好多有钢圈的内衣，在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要变形的，
0: 对。
1: 而我们的肌肉脂肪是有记忆的，你是觉得外扩了，而且我们女性朋友一直在对抗什么地心引力嘛，对吧？然后你胸型比较丰满的话就更重，那么更需要衬托，更需要提升，这样看上去的话呢，你的外衣穿起来的话也显得更好看。我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1994件古今拿到以后，吊牌价是369，所以这个价格是很超值的。
0: 是的，是的，流水线给大家订购啊，尺码我在尺码其实在我们的右左下角，
1: 我再报一遍，左下角有啊，
0: 好不好？好的，
1: 75我们有三段尺码 A B C， A B C 就是胸型啊，75就是下面的这个胸围，然后80我们也有 A B C。850B，现在80B、85B 在热销当中。我提示大家啊，因为在古今门店当中一件是369，所以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是不开放预约的，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买完之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到古今门店去比价，就是我们货真价实，线上线下都有，而且在门店当中应该这一款是属于今年的新款，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今元气霞飞，历经九十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植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

0: 古今呢是我们自己上海的品牌，到现在90几年的时间了。我的外婆年轻的时候穿古今，妈妈也穿古今，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呢是我外婆，我印象很深的，十几岁的时候陪我去淮海路古今，一直帮我穿。哎呀，那个穿内衣就一定要穿古今。
1: 其实当时买古今不是直接买单的，是要先到那个数据库去量，
0: 对，
1: 量你的胸围，然后量你的上围，量完以后帮你定制。所以呢，古今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 就是很多人看到我的外衣之后都在就说，哎呦，你这件很有料，是不是穿的这种钢圈很厚的很硬的？我说没有，今天这款就是我跟金靖在穿的古今。
0: 对的，因为我们这件的话，它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肩带是往上延伸的，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聚拢。对的，
1: 对，而且提升全蕾丝，全蕾丝。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如果我胸型不是特别丰满的话，我穿衣服啊，好像达不到这个效果。
0: 但是它这种聚拢啊，不是那种就是以往的
1: 紧的勒的，
0: 你懂吗？就是它是很舒服。 你可以看啊，以往的罩杯做到这个地方，那么它的肩带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1: 结束了，
0: 很细很细的，所以它不会有这一个帮你拨过去的力。而现在的话，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是加宽加宽加宽加高加高，一直到这边，然后再来一层薄薄的纱，就是一点点的力。
1: 不是以前的那种调叫调整力，蛮力，你说对的，现在是柔柔的，就好像你自己手那个承托住你的这种感觉。是的，而且在侧身片的位置，刚才青青看到我也在说，因为我一直在说过完年以后我胖了。青青说你穿完连衣裙戴上古今，倒是明显胖，
0: 因为它胸片的位置加宽的。
1: 对，刚才青青说把旁边的力量。 推到前面，其实就是指这一把，你这里把不是有肉肉吗？就虎背熊腰吗？
0: 对，
1: 就往前推，往前推，推到集中的位置。但是很多阿姨们也不要担心，这个地方是透气的网眼。
0: 对的，
1: 喏，这个地方您看到没有？ 透气网眼，
0: 对，很薄，两层，两层这种薄薄的，但是极具弹力的，里面一层是网眼，外面一层是这种弹力纱，对。
1: 像U
0: 型美背也是，就是穿完以后很多夏天的一些裙子呀，包括一些连衣裙啊、真丝啊，它是不会让你挤出一刀一刀肉过来的。是的，它后面的话帮我们做到了一个抚平坠肉。再者的话，很多人的肩带容易掉落，我们做到了一指宽的一个宽肩带，而且是这样 U
1: 是下面是撒撒饼啊，然后肩带子梗嘎垂直的，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角的。这样子的其实形是不好的。
0: 其实那种的话更加适合年轻的，就是十几二十岁，这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对吧？
1: 还有很多阿姨在问我们的罩杯厚不厚，晶晶可以拿一下，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是没有厚海绵的，
0: 对的，
1: 我们就完全靠数据支撑，
0: 对，
1: 通过剪裁让你承托，让你聚拢。
0: 我先这样揉一下，能够感受到吗？揉揉的，然后我再给它对折，这是对折后的一个。
1: 薄厚度，对，
0: 对折后的薄厚度，
1: 单层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样，然后这种的一个薄厚度，所以它是很舒适。对于尤其比较丰满的女性来说，它非常的友好，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网眼哦，蜂窝网眼，所以呢，它也很好的来散热透气。
0: 是的，很多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哇，出去满头大汗，然后就是脾气很大，有没有想过你的内衣太闷热了？哦，这个颜色好好看哦，是不是？
1: 我的舅妈正好是在更年期阶段，然后她就会发现。 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出汗量会非常非常大，更不能够选择那种勒得紧的。
0: 对，
1: 我手里拿的这个钢圈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又爱又恨的，就是以前的很多内衣钢圈就堵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堵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不要忘记了淋巴的这个位置，它是需要循环的。 如果你拿钢圈长时间堵在这个淋巴的这个位置的话，堵在那边8小时9小时的话，它是不导致血液流通，就不舒服的。而现在我摸到的这个地方虽然我是就是有聚拢效果，穿它很舒服，但我所有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柔软的，没有这种硬硬的钢圈。所以古今告诉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古今的内衣通过立体的裁剪，依然能够让你外扩得到改善，让你下垂得到提升，穿什么 衣服都依然很有型，但是古今就是贵啊。我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吊牌价格，369一件，这是古今门店当中统一价格。如果你4件全部拿回去要破千了，那很多人肯定是一下子在古今门店不舍得拿4件就拿回去的。
0: 对的，而我们只需要出一件都不到的价格199，但是一口气带回去4件，平均到每一件是。

0: 40几块钱，50块都不到。
1: 我跟晶晶内衣自由了，古今自由了，对吧？在东方购物，
0: 对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带上这几个，是不是也4个？
1: 够了，
0: 够了，
1: 够了，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尺码75有 A B C。80有 A B C， 85有 B， 现在85 B、80 B、75 B 还有75 C 都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售完不补货的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0: 是的，大家可以手机，比如说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面节，很多上海人说，哎，可能没有吃过。它是来自于宁波的一款啊，有点像上海的百叶包。
4: 百叶包，
0: 但是它更香、更好吃。那现场也请到了福州和我要介绍。你好，福州。
4: 哎，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实在太热了啊！中午做完饭以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在。不做饭了，就夏天过完之前我都不做饭了。那你说不做饭，家里人怎么办？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面节，就是我们说的百叶包，有3个口味，在东方购物是我们的爆品，吃过的朋友都说好。
0: 是的，
4: 今天啊，如果你吃过来回购，如果没有尝过，今天一定要下单，真的超级好吃。
0: 这呢是他的第二次的直播，上一次呢是第一次来，新品首发，卖爆了，卖疯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啊确实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来看一下，我们有3个味道，一个是荠菜鲜肉的，一个是虾仁鲜肉和纯的这个鲜肉的啊，每一个味道各3盒，总共是9盒带回去，1999盒。
4: 对，它是非常非常正宗的，品牌就叫仓桥里，大家都知道宁波的
0: 仓桥直街，专门是吃小吃的，
4: 就是吃面节面特别有名的啊。这个是虾仁鲜肉的面节，老底子的鲜香鸡，它真是很正宗。你看我们上面会扎了这个蔺草，
0: 对，
4: 你要在上海吃百叶包，你蔺草是没有见过的，
0: 没有的，
4: 但是。这个宁波的正宗的仓桥面节是有这个蔺草的，蒸煮这个蔺草的香就会跟豆香融合在一起，非常好吃。所以这上面也告诉大家了，煮汤啊，煮个12分钟，清蒸蒸个12分钟，然后包也是大概12分钟熟透就可以。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太干净了。这个是猪肉虾仁的，所以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猪肉，然后就是大虾仁，一会给大家撕开来看，好大的虾仁，千张，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了。然后您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超级高，18克。然后再给大家看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正宗的宁波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啊。这是我们这个虾仁鲜肉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荠菜鲜肉的，纯鲜肉的就是没有虾仁，没有荠菜。只有鲜肉，荠菜虾仁的，荠菜猪肉的是第一位猪肉，第二位就是荠菜，而且这个荠菜非常新鲜，就是春菜非常新鲜的荠菜，食用盐。鸡精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您看我们肉馅儿啊，含产品的净脂量大于等于50%，所以它的含肉量非常非常的高，直接放在冷冻室，保存日期有12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4: 这个蛋白质也特别高，也高达了16.7克的一个蛋白质，真正的高蛋白。
0: 是的，它每一包里面呢是这样子8个，每一个是30克，然后打开之后其实它是这样子的8个啊，两个是扎在一起的，看到没有？它的这个豆皮儿啊，用到的是非常优质的，然后豆香味非常。

0: 常的足，
1: 是
0: 里边的话三个味道，而且你看它非常的扎实，
1: 扎实，
0: 每一个30克左右哎。这个蔺草呢是久煮不发黑的，不会烂不会黑，
1: 煮完了之后还是这样湛青碧绿
0: 的。
1: 然后它里面用的不是冻猪肉，是
0: 掰一个啊，这个还没有煮熟，还没有煮熟，这个还是生的，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的，哇，这个肉粉粉红红的，说明什么？冷鲜肉给你做的，不是那种冷冻肉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豆节蒸出来非常多汁，肉汁四溢，
0: 对，
1: 而且它的那个面皮很有讲究，因为如果你在自己家发千张，
0: 对，
1: 要不发硬，要不发软，我们是软硬适中，
0: 是的，这个面节啊，就是那个上海吃的这种百叶包类的，它就是这个皮子，
1: 对，
0: 很重要，
1: 很讲究，
0: 否则就不好吃了呀，对吧？
1: 是，
0: 然后它的话就是属于啊，优质的千张，豆香是特别浓郁的，就像傅州说的，不软不。
1: 不硬，
0: 刚好合适。
1: 对，
0: 里面的肉呢，它也是有讲究的，3肥7瘦，这样才会有汁水出来。
1: 对，
0: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蔺草的这样的一个捆扎。
1: 对，
0: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面节面，在宁波一碗，它只是放两个，一般一碗面的话就放两个面节，是18块左右，13还是18，就十几块钱一碗面嘛。而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八个
1: 啊，
0: 4对8个，可以在那边买4碗面，
1: 对，
0: 做4碗面，
1: 所以今天很划算。这个在东方购物是销售过的，销售上次就是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卖光了，
0: 对的。
1: 而且买过的朋友跟我们的反馈都非常好，所以今天返场给大家再来一次特别特惠的价格，大家看到就要赶紧来订啊。
0: 哦，然后做法的话，它可以直接清蒸，
1: 可以蒸，
0: 也可以烧汤。对，可以煮，也可以放在这个面上面做这个面胶，你自己在家里就还原了一碗宁波的面节面。
1: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大家赶紧定，下次你再看到，也许几个月之后，也许要涨到238、268也说不定哈。
0: 是的，
1: 毕竟我们真材实料，成本非常的高。
0: 是，
1: 但是因为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今天算是第二次直播
0: 吧，
1: 要打开市场，所以他把价格压得很低很低，以后可能随行就市就不能是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订单，也都是新鲜的批次，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很多上海观众说了，哎呀，这跟我们的百叶包有什么区别呢？啊，首先它是来自宁波的，而且我们就是宁波产的，制作好过来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第一，我们的这个面节的豆皮儿，百叶包的皮儿有人光是很薄的，特别薄，它是千张。有一定的这个厚度，
1: 是的，
0: 但是跟厚薄也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我们叫做厚薄适中，
0: 对的，
1: 软硬适中。其实宁波人自己在家里做这个面节也很难的做好，他有时候因为要用碱水来发这个千张嘛，要不就发得过硬了，要不就发得过软了。但是我们今天您拿回去一烧就知道，真的叫做软硬适中，厚薄得宜。关键是一般的面节，人家为了就是方便，里面给你用的是冻肉嘛，
0: 对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是冷鲜肉哦，
0: 是的。
1: 青青给大家掰了一个生的，里面的肉粉粉嫩嫩的，
0: 是的，那个是纯猪肉的，对的，它的肉质啊是非常的新鲜的。第二，还有虾仁味道的虾仁猪肉，还有荠菜猪肉的，
1: 三个
0: 每一个味道都是非常好吃的，
1: 真的好吃。
0: 是的，是的，上次我们在节目里两个人吃的开心哦，
1: 对呀，
0: 吃了很多，
1: 爆汁儿的感觉，
0: 对，而且我觉得它很清爽，就看着就是让人有食欲的，因为接下来这个天只会越来越热。
1: 哎呦，今天我就热的，我就再想做饭就恐怖了。那你说我要自己在家里做面？那我不得累坏了，对吧？
0: 哦，
1: 那我们今天有老底子的、老辈子的、正宗的仓桥里的老宁波面节，您就拿回去冻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要吃，让我提前一天拿出来化冻，或者我就化2-3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0: 是的，
1: 蒸一蒸，你看下面是米饭，我上面弄个蒸格，我直接在电饭煲里面蒸，它就熟了。
0: 是的，
1: 或者煮在汤里面，或者我做一个红烧的，在锅里面包一包，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
1: 我觉得夏天就用它代替荤菜了，你别自己去买肉做肉了啊，
0: 又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对吧？豆制品结合了这样的一个猪肉，还有虾仁味道、荠菜味道，上海人会非常喜欢，尤其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这个菜属于咬得动的。看 看着也是赏心悦目的颜色。
1: 是，
0: 你要高兴的话，配点绿色的蔬菜，煮一个汤。嗯，哦，是不是？
1: 哎呀，太赞了！真的，又有荤，又有素，又有豆制品，这个营养含量非常丰富。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能量啊，就是它的热量好低，
0: 多少？
1: 买100克才793千焦。哦，你说你要吃包薯片，2793都打不住，我们才793，所以你多吃
0: 也不高呀，才9.2。
1: 是，而且我们的蛋白质超级高，18啊，这个是虾仁鲜肉的有18，高蛋白的好东西，又有荤又有素又有豆制品，真的是几大营养元素都集齐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呢，豆制品和肉类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是蔺草的捆扎，来自于宁波的，我们都是宁波产的，宁波制作过来的，199除以9盒，每一盒20几块钱，每一盒里面有4对8只，
1: 8只，所以合下来我们89有72只，72只199，每只才2块来钱。
0: 对的，
1: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因为我们用的首先不是冻肉，是鲜猪肉，第二我们是正宗老底子的宁波的做法，里面有虾仁，
0: 对的，
1: 又有荠菜，还有蔺草捆扎，大家回去一蒸就知道，有蔺草跟没有蔺草它的清香味不是一个等级的。
0: 是的，是的，多汁的又饱满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面节，它跟百叶包，上海的百叶包完全不一样，直接清蒸，然后可以做面浇头，它是可以做，在宁波的话就有那个叫面节面。第三的话，你可以直接放汤。
1: 对，
0: 放汤的话，来，我面前就有一个了，你可以粉条，就有点像上海的单档双档的感觉。
1: 对，
0: 白菜粉丝
1: 直接就做了一个，
0: 对吧？我们用蛤蜊啊，粉条，然后
1: 上次我们把这个蛤蜊炖蛋给全吃光了，记不记得？
0: 上次呢，把这个蛤蜊炖蛋的同时啊，里面放入了这个
1: 面节。这个面节烫不烫？我看看，青青你帮我捞一个，我看看烫不烫。
0: 来，烫不烫？
1: 不烫的话有点烫，
0: 有点烫。
1: 一会儿
0: 想掰一个，对不对？
1: 对，我给大家来掰一
0: 个。咬一个算了。
1: 然后你咬吧，
0: 你可以拿这个掰，要不拿这个？
1: 拿这个来试试啊。
0: 好的，或者我们待会儿咬一个。
1: 行，我给大家先，就是因为它这个
0: 对
1: 没有那个豁口，我可能撕不开哈。我给大家就稍微，我还是用手
0: 拆一个。
1: 用手，
0: 我来咬一个。
1: 好，你咬一个。
0: 好吃，
1: 粉粉嫩嫩，这是不是有个虾在里面？我上次一剥一开就开出了一个虾，
0: 是纯肉的，
1: 纯肉的，是不是？好，我这边有一个跟那个黄瓜一起拌的，我给大家手撕一下哈，这个比较凉一点，我就给大家手撕一下，让大家看一看这个里面的，我的天，哦，这个好像也不是很熟，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生的感觉，为什么会这么爆汁儿？因为它这个肉啊，3肥7瘦，粉粉嫩嫩，一看就不是冷冻肉吧，朋友们，这一看就是冷鲜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很鲜，所以你把它蒸熟了以后，它会爆汁啊。
0: 对，然后制作的方法怎么烧？包装上是有的。那锅内放入清汤煮沸之后，面节放入12分钟以上待熟透，或者锅内放水啊，隔水蒸12分钟以上。
1: 对，
0: 这个是锅包哦，煮汤你也是，也就12分钟的时间。
1: 对，12分钟就够
0: 了。又可烧汤，它自己也是一个菜，对吧？然后呢，也可以跟面放在一起做一个浇头。
1: 对，这样的一盒有240克，差不多就是半斤左右，对吧？
0: 是的，
1: 我们有9盒，那你算一算，哇，真的是。
0: 其实不解冻，清蒸的话就不用解冻，直接去蒸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我就夏天把它当荤菜了，朋友们，不用自己去菜买肉剁肉了。
0: 对，
1: 有荠菜的等于有荤有素，有虾的等于是有猪肉又有虾。
0: 对，
1: 你说还有什么？那个
0: 是。
1: 营养含量是不是非常科学呀？
0: 这一锅的话，老两口直接当晚饭了。
1: 对的，
0: 对吧？豆皮儿、肉、粉条、蛤蜊，
1: 我就放点青菜
0: 啊，面筋，对吧？
1: 真的好吃，朋友们，这个我们两个上次是吃的不亦乐乎。您要是相信我们俩的口味，您今天就放心的订，真的太好吃了。
0: 是的，而且在上海的话，有很多的宁波人，真的很多的以前从宁波过来的，
1: 是。
0: 所以呢，我们上海人是有当宁波情节的。
1: 对，
0: 今天不需要远赴宁波，在上海直接能够订到宁波美食。构成再来说一下，3个味道，每个味道是3盒，总共是199元9盒，每一盒是240克。
1: 对的，快半斤了，
0: 20几块钱一盒。
1: 是的，每一只合下来2块来钱。
0: 是的，
1: 用的不是冻肉，是冷鲜肉，成本很高，但是今天的价格超级低。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哦，保质期12个月，放心囤货，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2: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宁波特色面节正在热销当中。
1: 对的，
0: 只是它的第二次的直播。
1: 是，
0: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都是手工制作的，这个机器还真没有办法去。
1: 机器怎么能把它卷得这么像小枕头一样？
0: 还有那个蔺草，
1: 对，蔺草得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特别有那种。仪式感，你觉得吗？在家里头好像你蒸了一个小礼盒，蒸了一个小福袋的感觉。
0: 是，
1: 而且如果是端午节的时候，你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你拿上两包做伴手礼，它很有端午的感觉。因为端午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挂蔺草嘛，挂艾草嘛，所以端午的时候我们吃点这种清香扑鼻的，又有高蛋白，又有虾，又有这个荠菜的，哇，营养太丰富太全面了。而且今天多热呀，朋友们，今天我那个上车一下闷的我就不行了，30几度了。
0: 啊，今天有30度吗？
1: 对，我
0: 这两天还算好，只有20几度。接下来的话，那高温天气远远的等着我们呢。
1: 对，特别是你到厨房里，你再切个肉、剁个肉，你再扒个虾，你再洗个菜，那真是累的，浑身都是出汗了。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你只要从冷冻室里拿出来，要不要解冻都无所谓，上蒸锅或者是煮汤或者是红烧，怎么做怎么好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豆制品，营养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妈妈们真的好好的清凉厨房，清凉一下。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呢，我刚才说到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所以对这个的话是情有独钟的。还有很多上海人本身就爱吃宁波的一些菜，对吧？去宁波玩，
1: 对，
0: 仓桥直街
1: 仓桥的那个面节面，你一定要去吃的。
0: 是的，
1: 就是一碗面上面就是用这个当浇头。
0: 对的，对的。这样的一碗面的话，好像是10几块钱，18还是10几，我忘了啊。
1: 就两只。
0: 然后呢，对的，就两只。而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4只，在那边的话是可以做4碗面的。
1: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个大概2块来钱，但是用的不是冻猪肉。一般来说，我为了保存，我为了成本低，我就是用冻猪肉，反正都是猪肉，我也没骗你。但是为了口感，为了爆汁儿，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鲜猪肉。刚才为了证明，我们给大家开了一个生的猪肉，没有煮熟的，你看那个粉粉嫩嫩，那个肥三肥七瘦，是不是就童叟无欺？非常好的一个用料给大家。
0: 是的啊，而且我们都是新鲜做的啊，宁波制作好了送到这个上海来，保质期呢可以放到12个月，酒盒每个味道是3个，每个味道3个啊，然后呢一共是3个味道，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哎呦，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蔺草可不能扔了。
1: 对，这是好东西。
0: 他们把蔺草拆掉了啊，这个是刚才我们把蔺草拆掉了啊，准备那个等会儿吃一下的。然后你就直接放在汤里面。然后蔺草是属于看到没有，久煮不烂的，
1: 每一个不黑，
0: 大约是30克。
1: 对，我们今天一盒盒下来大概就是有半斤左右，有9盒，你算算看，差不多4.5斤左右吧。啊，然后每一个都是这么有仪式感，好像扎了一个小蝴蝶结的感觉。我觉得端午的时候太适合吃这样的好东西了。
0: 是的，
1: 夏天
0: 也是。所以这个家人分享，包括端午节，如果是在家里聚餐的话，烧一个这个面节汤也非常的不错。
1: 旁边弄个那个油面筋啊，
0: 对，
1: 好棒哦，这不是又双档吗？
0: 是的，哎，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场可以再拆一个吗？
1: 好好好，再给大家掰一个。
0: 对，
1: 我看这个烫不烫？
0: 烫的烫的。
1: 烫烫是不是？
0: 可以。
1: 我再来戴一层手套。
0: 哎，筷子来了，你看。它的话呢，很扎实，非常的扎实。但是这个豆皮儿啊，你从那个肉眼看得出吧，它这个肉皮儿豆皮儿的薄厚程度。
1: 对，
0: 我把它，
1: 我外拿着啊。
0: 你看这个豆皮
1: 是，
0: 哎，薄厚程度呢是恰到好处的，
1: 不是那种一薄一撕就烂的，也不是厚到占你肉的分量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大家有没有觉得一看就好新鲜？生的时候也是粉粉的，煮熟了以后也是粉粉的。
0: 是的，是的，这一个下去很扎实的，
1: 很扎实。
0: 它每一个是有到30克，每一盒是240克嘛，
1: 快半斤，
0: 30克左右一颗呀。
1: 对的，快半斤，哎呦，太好吃了，朋友们。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吃的少呢？因为还没煮熟，一会儿煮熟了，我们两个就开始黄吃。
0: 还没有完全到，等一下熟了之后，我们可是要晚饭呀，我们的晚饭就是这个了呀。
1: 是的，
0: 又有豆皮又有肉，蛋白质也都补充好了。
1: 这里又来了一道菜，是跟那个
0: 炖蛋
1: 一起煮的。
0: 对，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炖蛋呢，也非常漂亮。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再放点蛤蜊在里面，它就会更加的香浓了。哇，好漂亮哦，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菜，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给家人改善一下生活，做一个有仪式感的菜，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你看哈，颜色在蛋里面显得更加的金黄，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我再给大家撕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像我们说的爆汁儿。哎呦，这回我开到那个大。

0: 砸了，谢谢。
1: 哎，我是不是每次都很容易开到大虾？这个手气太赞了啊！嗯、这个大虾在这边，观众朋友，我们都是一整个虾给大家，绝对不会说搞半个虾、一小半个虾给大家，整虾，还有。这个三肥七瘦的鲜猪肉，所以你看这个猪肉是爆汁儿的，它不是那种很柴的很干的猪肉，它是 Q 弹的虾加上非常爆汁儿清香的猪肉，肉也是粉粉的，虾也是粉粉的，我们的原材料给大家用的都是超级超级新鲜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又是太受欢迎
1: 了，
0: 只是第二次直播，
1: 对，
0: 又是卖爆的节奏，
1: 又是卖爆。
0: 再来说一下味道，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和鲜肉的，每个味道三盒，总共是九盒，199元九盒，每一盒20几块钱。
1: 对，
0: 但是这个20几块钱的话，可以分4次吃。
1: 对呀、
0: 差不多一次一个人吃2个刚好合适。
1: 对的，一共有8只，然后2只绑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蝴蝶结，除了好看，蔺草的香味儿跟这个蒸在一起以后，那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对的对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看到这个面节啊，都是宁波产的，宁波制作的，然后呢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呢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吃。关键上海有太多的宁波人了，
1: 对呀、啊，
0: 老底子的味道，
1: 老底子老辈子的味道哈、真的这个是正宗不正宗，你看它细节就看出来。为什么？其实宁波人在家里自己就会来做这个面节、但是每次做完之后大家会品头论足说、哎呦今天、这个千张啊发硬了、今天这个千张啊发软了，所以自己在家里好像很难做到这种完美的状态、但是你今天把我们这个老宁波特色面节拿回去一蒸一煮、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厚不薄、不硬不软，恰到好处。然后一般来说哈，因为煮熟了嘛，你也不知道它是冻肉还是鲜肉、我们就给大家保证我们不用冻肉的，我们只用冷鲜肉，而且是三肥七瘦的优质的猪肉。刚才给大家掰了一个生的，您看到了吧，粉粉嫩嫩的颜色，一看就是好猪肉，好部位的猪肉、
0: 是的，
1: 而且一看就很新鲜，就连虾仁都是一整个，
0: 对的，
1: 然后 QQ 弹弹粉粉的虾仁像那个少女的脸庞一样、颜色都很漂亮，熟了以后也是粉的，你吃到嘴里真的叫做爆汁儿，真的叫做好又嫩好 Q 弹啊。
0: 是的，所以呢它可以直接蒸，可以直接的烧汤、然后你烧一个锅仔也是可以的、
1: 对，
0: 你说我非要红烧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更愿意吃它的这个清香白色的这个感觉的、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在家里做饭不要把事情搞得好复杂。
0: 是的，
1: 我们人体需要的几大营养素、你看像蛋白质，对吧，
0: 对，
1: 像蔬菜里面的那个纤维素，
0: 纤维，对，
1: 另外还有那个豆制品里面很多好的东西，我们今天一种食品里面全部一网打尽、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很简单，你煮点蔬菜，煮点粉丝，
0: 对，
1: 或者你煮个泡饭，然后我们不能光吃碳水，我们需要蛋白质、你就把我们这个面节丢进去，是不是跟你的主食一起
0: 很开胃，
1: 就很科学。
0: 是的，以前的话记得读书的时候中午经常去吃单档双档、我们在家里直接做一个单档双的话就是一餐饭就有了，
1: 一餐饭就有了。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夏天来说、真的是太方便、太好，而且是好吃的那种神器，也解放了做饭的阿姨妈妈。
0: 是的，
1: 现在的厨房都带不了人了，
0: 对，
1: 一进去浑身湿透，别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有时间咱们追追剧，是就
0: 是真的、
1: 是
0: 我们直接打造清凉厨房，
1: 清凉厨房，
0: 因为接下来黄梅雨季闷热潮湿的、你厨房更待不住 了，
1: 也
0: 没有空调，又闷又热、而且很湿度又高，
1: 对，
0: 然后出了黄梅雨季的话可能温度就要飙升到38度了，
1: 好可怕，
0: 好可怕，
1: 想想
0: 是的，
1: 我有很长时间我都不想进厨房了。所以家里要常备这些品质好、食材好、全家人又爱吃的东西、另外营养搭配也很科学。
0: 是的，
1: 那我觉得今天的老宁波特色面节就是您真的不得不选的选择、端午节它有一个蔺草的蝴蝶结送人、也很有仪式感、
0: 是的，好的，加油订购，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 02153919900。

0: 我在忙着，
1: 我们俩都躲在后面
0: 撩粉条，忙着撩我的这个，哎呀，好吃的面节。哎，你说这么一碗，对吧？再加一点这个蔬菜，
1: 对，
0: 是不是老两口晚上这一顿？其他的也不用烧了，哎，我而且还不用起油锅，
1: 中午晚上都用不着，
0: 再放点蛤蜊高级了，
1: 对不对？
0: 不放蛤蜊也可以，因为肉的话本身就有很多的鲜味儿。
1: 是的，我们这个肉是鲜肉，所以特别的鲜，跟那个冻肉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真的，你放心的吃，这不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出现，
0: 第二次的直播，
1: 第二次了。
0: 是的，又是卖爆的这个节奏。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对吧？现在上海有很多的这个宁波人，也平常没事喜欢跑去宁波玩。面节吃过没有？
1: 对，哎，
0: 用蔺草包扎的，里面的肉三肥
1: 七
0: 瘦，
1: 而且是冷鲜肉。
0: 关键是，我觉得关键是这个豆皮特别的好吃。
1: 对，豆皮这个千张就是因为它包之前它是要用碱水发过的，你自己永远掌握不好这个尺度，就一定是这个老底子的宁波正宗做法，我们能发到厚薄均匀，而且不硬不软。我帮你端着好不好？
0: 我把蔺草拆一下，在家里吃的时候也挺好玩的，它是这样包扎着嘛。哎，你可以直接就喏，就也就这样抽出来了，很香，然后你红烧一下也可以，但是更多的叔叔阿姨愿意这么吃，
1: 对，
0: 很清爽的，白色的，跟绿色的蔬菜配在一起，白色、绿色、白玉翡翠的感觉。
1: 哎呦，你说的好好，而且你可以吃到这个原味儿，对吧？哇，纯猪肉的，
0: 纯猪肉的，
2: 这一罐里面都是纯猪肉的，
1: 哎，真的好期待啊！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每次你开就纯猪肉，我一开就是猪肉虾仁儿？
2: 虾仁那个我也很喜欢的，
1: 我也很喜欢，
2: 里面都是整颗的虾仁。
1: 对的，这个就是纯猪肉馅儿的，用的是冷鲜肉，不是冻肉，所以粉粉嫩嫩的，非常非常好吃。我这个开出来，我再给大家开一个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手气还能开出虾仁的，还是猪肉的。你看拿在手上，哇，像个福袋一样，圆鼓鼓、胖乎乎，然后这个蔺草的香味非常非常的香。我稍微给大家开一下，青青，你看，
0: 又是虾仁的，
1: 我又开出一个虾仁的。
0: 我知道你那一盘里面都是虾仁的，
1: 我这盘都是虾仁的，被你看出来了。我稍微把这里面的那个肉汁儿挤出来给大家来看看，你看后面粉粉的。纯的猪肉，纯的鲜肉，三肥七瘦，然后这个，哎呦，好大哦，这个虾仁儿，半天我都挤不出来，这个虾仁儿，这个虾仁儿好大，
0: 我都吃到，
1: 这虾仁儿的尾巴在这边，我给他来看，这个虾仁儿太有意思了。这虾仁这么大，虾仁这么弹，朋友们也是 QQ 弹弹，也是粉粉嫩嫩，一看就是新鲜的，很活的这个虾仁啊，再加上我们新鲜的，非常漂亮的这个猪肉，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有多高。
2: 我的晚饭就要在这里解决了。
1: 今天，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只？两块来钱一只。观众朋友，两块来钱一只，你吃个虾饺都吃不上。但是我们今天又有猪肉，又有虾仁儿，又有荠菜，又有豆皮儿，这么好的一个食品啊！今天199拿走九盒，每一盒是多少钱？每一盒是20块钱左右。
0: 福州，拿上你的筷子，强烈
1: 一起吃，一起吃，
0: 给你吃一个，
1: 好好好，
0: 强烈推荐他一定要来吃一个。虽然这不是他的第一次品尝，
1: 对，但是
0: 第二次吃了。对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开胃的，对吧？隔了几天没吃，又想念这个味道了。
1: 好好吃哦，晶晶，我们俩又讲起来了。
0: 虽然，哎，它有点像淮扬菜，看着颜色是浅的，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1: 但
0: 是它是鲜，它跟淮扬菜有点像的，就很鲜美的，
1: 太好吃了。观众朋友，你真的下手买，真的好吃。
0: 不会出错的，
1: 我跟青青都说好吃。我们宁波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
0: 宁波的东西不会出错，对吧？福州，你慢慢吃。我跟大家再总结价格：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鲜肉的，每一个味道三盒，总共是九盒带回去，199除19，每盒20几块钱，每盒里面有8个。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是的，你慢慢吃，慢慢品尝。我们今天在这里大快朵颐，然后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得开心。马上就要过节了，端午节囤一下，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话呢，吃了虾仁的，吃了那个纯鲜肉的，
1: 还有荠菜的，
0: 其实还有一个荠菜的，就对很多人说，哎，我想吃点这个绿色的，这里面有蔬菜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吃。哎、我跟
1: 你说那个荠菜哦，煮出来还是湛青碧绿，还是绿油油 的，因为我们用的荠菜太新鲜了。现在就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嘛，荠菜还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时候。然后给大家弄得非常干净，跟那个猪肉的配比啊，也是特别的黄金配比。
0: 是的，
1: 你吃到嘴里又有肉的香，又有菜的鲜，又有豆皮浓香的豆香味儿，哎，但是没有豆腥味，你发现没有？
0: 哎，对的，很多人是不喜欢吃豆制品的，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豆制品，但是呢，好的豆制品，哎，我后来会品尝了。而我们这个是宁波特产的千张，
1: 对的，
0: 上海你买不到，不一定买得到宁波特产的千张，不厚不硬，然后呢，柔软适中。豆皮呢，那个豆味儿特别的香浓，
1: 对，豆香浓郁，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营养配比啊，真的是一个我们老祖宗特别有智慧哈。
0: 是的，
1: 又有豆制品的什么大豆异黄酮啊、维生素啊，又有猪肉的蛋白质，然后虾蛋白质也特别特别的高，
0: 是。
1: 另外还有荠菜里的维生素，还有这个纤维，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你说它这么小小的一个，是一个营养宝库哈，是一个营养搭配特别好、科学的一个食品。然后我们夏天的时候不用大汗淋漓的在厨房里。去砍肉，去洗菜，去包千张了，直接拿出来解冻就蒸，或者不解冻都可以蒸了。
0: 对的，对的，直接清蒸，直接烧汤，哎呀，它也是非常快速的，打造了清凉的厨房，然后吃起来也不会说夏天让你吃一锅红烧肉，你可能觉得有点腻，
1: 这个一点不腻，
0: 你吃不下去，
1: 这个很清新、
0: 对的，对的，很开胃，而且豆制品的话，老年人很喜欢吧？
1: 对，
0: 对吧？我也很喜欢豆制品的，
1: 哎，
0: 老少皆宜，
1: 都非常的喜欢，
0: 都喜欢，是的，
1: 而且豆制品特别对女性朋友非常好，
0: 对，
1: 当然男性。也特别好哈，
0: 对，
1: 豆制品就是很无敌的。今天包着肉，包着虾，包着荠菜，不管你是清蒸还是红烧还是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
1: 帮你省了好多做饭的时间哦。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要做的就是囤货订购，正好接下来的端午节，接下来放暑假了，在家里做点美味的东西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我们的直播时间还比较充裕，有17分钟，但是备货下降的特别快，因为它每一个都是手工做的，然后是宁波生产好再运过来，还得必须是新鲜的批次。
1: 对的。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时间上的话，它也不是大批量的一个出货的。嗯，
1: 是的，这个必须得手工做。你说机器再精细，
0: 做不了，
1: 包不了这个小包裹，它扎不了这个小令草。
0: 对的，对的，这个还是冷的，刚刚解冻，没有完全的这个解冻，不是那个冷冻的，稍微解冻了一下。嗯，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肉。很扎实的，
1: 对的，
0: 包的特别的多，
1: 对啊，
0: 你可以看到
1: 我们这个肚子鼓鼓囊囊，不是说
0: 鼓的
1: 空的，它是里面用肉塞出来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千张用的料也是足足的，
1: 对，
0: 包扎的很好看。这个是令草，煮的时候不要扔掉，放一起放在汤里面煮，
1: 对的，
0: 久煮不烂不发黑的，
1: 是的。但是它的清香味会让整个菜都更上一层楼，
0: 是的。
1: 我们刚才煮了汤
0: 啊，
1: 然后给大家做了清蒸，然后这边呢有个红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除了是那种清蒸或者是口比较淡的朋
0: 友，上海人可能对爱吃红烧的，
1: 红烧的，
0: 或者你夏天运动好了出了很多的汗，哎，你红烧一下，加点咸味也行，
1: 好漂亮！你看这个颜色跟那个清蒸的比较白的颜色就不一样了啊，浓油赤酱的颜色。然后你看它看起来就是好诱人，好有那个食欲啊！漂亮的小蝴蝶结，然后里外都是厚薄适中的豆皮，它不会烂，但是呢，它很能够把汤汁的味儿给你吸进去。这是一个纯猪肉的哈，你看熟了以后仍然是这样粉粉嫩嫩的猪肉馅，三肥七瘦。肉汁非常的丰盈，因为我们用的不是冻肉，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是鲜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肉汁。你吃到嘴里还一点不会觉得柴，一点不会觉得干，你会觉得很嫩滑，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鲜。虽然不是那种特别重的口味，不是那种什么很辣很麻的菜，但是那种鲜香啊，你吃了以后真的吃了都难忘。这是真正的老底子的宁波菜、
0: 对的，就是我觉得你有时间的情况下，什么炖蛋呀、红烧啊，然后老两口就自己先对付一顿饭的话，就是像我面前这样子，
1: 没错，
0: 粉条、面节、蔬菜就煮在一起
1: 就行了，
0: 这一锅你也不用烧别的菜了，
1: 不用了，
0: 这一锅就是你们两人的这个晚餐，就这一锅
1: 很完善了，
0: 对呀、
1: 口感很均匀了，然后那个口味也非常的好吃了，你甚至连什么调料都不用放，
0: 不用，
1: 因为其实它这个调料的话，
0: 对，面节本身就是带有咸味的，
1: 对，
0: 它本身已经有到这个鲜味和咸味，
1: 咸鲜适口，
0: 调过味道的啊，当然你爱吃辣的话，你说我在这个粉条里面拌点辣都是可以，
1: 对的，
0: 哎呀，好吃极了，哎呀，
1: 三个口味每一个都好吃，有荠菜的，有虾仁的，有纯猪肉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哈，我们就只加了一点盐一点鸡精，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上都可以看到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这个是猪肉荠菜的，它的配料表只有猪肉、荠菜、千张，然后就是一点盐一点鸡精，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这个是16.7，如果是虾仁的有18，
0: 对，
1: 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放在冷冻室冷冻就可以，然后拿出来不用解冻，直接可以蒸啊，清蒸12分钟，煮汤也是12分钟，煲也是12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真叫做一个鲜，真叫做一个香，吃过之后你一吃难忘、
0: 老底子的记忆，
1: 老底子的记忆，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继续订购就对了，正好也是要过年过节了，过节的时候端午节囤个货，
1: 端午节吃这个正正好好、
0: 是的，好了，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四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用到的是鲜猪肉啊，然后呢三肥七瘦，而且是猪腿肉，
1: 是的、是的，而且是不是冻肉、是鲜肉、所以我们把生的也给大家开了，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很好的部位的鲜猪肉的颜色，熟了以后仍然是粉嫩的颜色，就连里面的大虾拿出来都是 Q 弹弹粉粉嫩嫩的，真的用料好，朋友们，这么好的用料居然一个合下来才2块来钱，你去仓桥你去吃面节面不是这个价格的，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品牌 牌给人家供的货，但是你吃可能
0: 一碗面是两个，
1: 对，
0: 放两个。他上次跟我说是十几啊，18块，
1: 18块钱，
0: 18块一碗面，
1: 那就是翻三四倍。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就是好省钱，但是你吃的就是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蒸一下12分钟，煮一下也是12分钟，你锅仔里面或者是红烧一下10几分钟就出锅了。你反正要让里面的肉熟透哈，因为里面的肉还是比较多的。
0: 对的对的，如果你没有解冻情况下，可能再多煮一会儿的时间。
1: 是是是，
0: 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就提前一碗拿出来解冻。
1: 对对对，都可以。而且这个东西大家也能看出来，机器人再灵巧它抱不来，
0: 对，
1: 它没有办法把蔺草给你系成一个小蝴蝶结系上去。纯纯的人手手工，现在什么贵就贵在手工，
0: 是
1: 对吧？
0: 而且这种老底子的味道它必须手工，
1: 必须手工，
0: 机器做出来就不是那个味道，
1: 不是这个味儿了，对不对？你一吃你肯定能吃出来，
0: 就你儿时的妈妈的味道，你机器复制不了，
1: 就是复制不了。所以这是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第一次我跟青青两个人就是谁都不想说话，就大家就忙着吃，因为太好吃了。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多囤一点，多买一点，您的价格很划算，而且你吃了你就知道我跟青青绝对不是演的，是我们俩真的觉得太好吃了。
0: 导演跟我说现货最后10几套，
1: 吃
0: 完就没了，应该可以预约，我待会儿问一下，好吧？
1: 好，
0: 先抢现货，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十分钟，唯一的问题是现货码要马上就要售罄 了。我问了，预约是可以开放的，但是也不是无限的开放预约。然后预约的话，宁波那边也会就是快速的抓紧的这个生产。
1: 我们是预约了以后，我们跟人家下单，人家才那个大婶
0: 对的对的
1: 给大家，
0: 也就是你拿到的批次更新鲜，
1: 超级新鲜。对，所以真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要这个端午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把这个当伴手礼
0: 的，
1: 今天多下几单。
0: 对，
1: 如果你要自己平时不想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在里面好像洗桑拿一样的难受，咱们就把这个囤在家里面，什么时候我就把它代替肉来吃。我煮点碳水，我煮点青菜，我要放肉的话，我就放面筋，因为我们里面是猪肉打底，而且不是冻肉啊，是冷鲜肉给大家做的。生的掰开粉粉嫩嫩，煮熟了以后还是粉嫩多汁。
0: 对的，有些上海的年轻人还说，哎，面节是什么不知道。其实我们上海的这个老一辈的人可能都是知道的。面节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 包，但是又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用到的是宁波当地特产的这样的一个千张，结合了里面的鲜的猪腿肉，三肥七瘦。仓桥直接是宁波很网红的一条街，有买好吃的，我们就是来自于那个地方的仓桥
1: 的仓桥里
0: 一碗面节面就在我这边18块吧，应该是。但是
1: 只有两个，怎么会给你放这么多？
0: 只有两个，
1: 你
0: 一碗面节面只能放两个，只有两个。
2: 你要三倍浇头，
0: 你这个放了几个？
1: 他这放
0: 三个，
1: 六个，
0: 放了三个。哎，那你要加的话，我估计也能加钱呀，
2: 加钱，
0: 对不对？
1: 对，就是加钱。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家里自己就是把它当菜的话，
0: 是的，其实两个挺饱的，
1: 两个蛮饱的，
0: 饱腹感非常强，这个东西。
1: 是。特别棒，每一盒就是240克，相当于半斤左右。九盒的话
0: 是
1: 4.5斤了，快哦，真的特别棒。
0: 是的，我特地烧了一个虾仁的，虾仁猪肉，给它又去煮熟，咬一个，
1: 咬一口。
2: 哎呀，被我全咬掉了，整个虾仁，
1: 虾仁吃掉了啊，虾仁吃掉了。要不我再给大家来掰一个那个红烧的，
2: 好，
1: 红烧的特别好看。我真的建议大家来做一个浓油赤酱的，因为你就是清蒸的话是白白的嘛，但是你红烧了之后，它的颜色会变得更加的好看。然后我给大家稍微就撕开一个看一下，哇，这个是猪肉的。哇，爆汁儿哎，朋友们，这个鲜肉做的跟冻肉做的就是不一样，它就是爆汁儿啊，肉汁儿就这样流下来，而且颜色好漂亮，不是那种发灰的发白的，粉粉嫩嫩的，这就是好的鲜猪肉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感觉。而且刚才我也给大家看了那个就是虾仁的啊，虾仁很大，虾仁非常的 Q 弹，所以今天这一个2块来钱，你说成本真的在外面你是不可能这样的高成本给你卖2块来钱的，再卖个10块钱一只可能很正常。
0: 来，虾仁
1: 啊，你那也有虾仁是吧？
0: 对对对，不是两个嘛，我又掰了一个。
1: 好，
0: 这个里面有这个大的虾仁，no，就我很喜欢吃这个的，我们什么虾仁饺啊，虾仁馄饨，大家上海人就非常喜欢的。一整个虾仁，哎，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一整个？
1: 一整个
0: 虾仁哦，
1: 哎，它虾仁真的用的很大，
0: 很大的，
1: 很多，
0: 很厚的，你看厚厚的这个大虾仁，
1: 对，
0: 是的，
1: 哇，这个虾仁真的很大很大，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虾仁，你看。好弹哦，
0: 虾仁猪肉，
1: 虾仁猪肉，
0: 荠菜猪肉，纯猪肉，哎，总有一个你是家里人喜欢的味道。
1: 它不是跟你说一小坨虾仁，它是一种汁，
0: 一整个、一整个。你看，就这一整个这样的一个虾仁，
1: 所以太足了，朋友们，
0: 料很扎实。年纪大的人就这么一个锅，就当一顿午饭或者是当一顿晚饭了。
1: 是的，咱们把时间省下来啊，享受生活，
0: 对
1: 吧？今天又有肉，又有豆制品，又有菜，又有虾，你说你就煮两个，一餐饭就解决了。
0: 对的，
1: 而且绝不是敷衍，绝不是对付，营养配比很科学。
0: 对，营养配比的也好，蛋白质，植物蛋白。猪肉那个动物的蛋白都有了，
1: 是的
0: 啊！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现货全部售光，然后呢，你可以扫码来这个预约，打电话预约也是可以的。反正大家拿到的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
1: 都是新鲜批次。如果预约的话，我们会加班加点，让大婶能给大家包出来。
0: 是的，
1: 所以即使预约也要订，因为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对，是的，是的，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3: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春播中，直播就要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喜爱啊！这一款产品是好吃的，来自于宁波特色的面节，宁波生产的，不是说宁波风味，正正宗宗在宁波生产的。
1: 是的，如果你去仓桥，你吃一碗面节面，十几二十块钱，里面就两个，就是我们蔺曹包的这一扎，这两个就要快十几二十块钱，你合下来一个也快十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个两块钱左右，因为我们总共是有九盒嘛，一盒有八只，那就是72只，199块钱，差不多就是2块多钱一个。但是它一盒足足有240克，就是相当于半斤左右。
0: 对，
1: 那九盒的话，是不是快4.5斤了？
0: 对的，对的，
1: 好划算哦。
0: 每一盒20几块钱，然后里面是8只。每个人大约吃2只就挺饱了，男士可能吃个4只，
1: 因为我们的肉的含量哦，你看我刨开虾仁儿，我刨开荠菜，我刨开那个就是豆皮儿，居然有50%以上，那个肉真的给的多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您在家里面哈，你第一次煮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煮久一点，否则因为它肉太厚实了，我怕你就是没有煮透啊。
0: 是的，是的，稍微多花一点点时间。煮的反正你时间久一点的话，也不怕它烂掉，那个豆皮儿反而会更软更好吃。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这个豆皮儿的发制是要用碱水发的，这才是老宁波的一个工艺，所以自己在家你是做不出来。而且你在上海吃的，好像那个豆皮儿吧，跟这个稍微有点差别。我们这个豆皮儿发的不软不硬，而且它的厚薄很适中，你吃到嘴里面呢，就是非常的能够把那个汁水啊吸到肉馅儿里，但是这个皮儿又不是那么容易烂。反正很有技术含量的哈。
0: 对的，配料是干干净净的，其中一个氯化镁其实就是碱水，做豆皮要用的碱水。
1: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你不喜欢的那种很吓人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没有，
1: 甚至啊我们的调味料就只有盐和鸡精，
0: 对的，
1: 连其他东西都没有，但是它居然能这么鲜，那除了它的那个就是原料选的特别的好之外，你没有别的解释了呀。
0: 是的，3分多钟现货全部都卖完了啊，大家就是预约，然后预约也要把它囤下来，我们会最快的速度来制作的。你想马上就是要过节了嘛，端午节大家可能要在家里休息啊，聚餐啊，
1: 是的，
0: 烧点好吃的。
1: 没错，而且天气一热，梅雨天一来，不想下厨房，那厨房里冰箱里备上这种拿出来就能吃的快手菜就好了。但是不是敷衍也不是对付，咱们这个菜又有豆制品，又有荠菜，又有虾仁儿，又有猪肉，就等于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还有维生素啊，还有纤维素啊，都齐活了，你不用去就搞别的了，弄个主食，弄点青菜，一餐大餐就出来了。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

0: 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啊，我们这产品的现货全部销售完了，然后现在正在预约。预约呢，也就什么意思？你下单了，我们去制作，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批次啊。
1: 没错没错，
0: 也会尽快的给您送来。
1: 但是这个价格，我真的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保证这个价格，因为这个藏桥里老宁波面节也是刚来东方购物嘛，所以我们也跟他讲
0: 第二次的直播。
1: 对，东方购物这么多美食，你要突出重围，你必须拿出性价比，对吧？你要卖的跟外面一样贵，那肯定不行。所以上次他就拿出了一个超劲爆的王炸组合，然后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延续了这个价格。也许下一次他发现哇，大家这么欢迎我们，我们是不是得随行就市，价格是不是得上调一点？今天没有上调，还是199，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拿到9大盒，4.5斤左右，平均下来每一个鲜肉面节才2块钱左右。
0: 对的对的，它看着像上海的百叶包，实则又不一样，来自于宁波的传统的这个味道，所以呢，很多上海的家庭都想来尝试一下，
1: 是
0: 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就很爱吃这种豆制品的，里面又包了这个肉的，然后我们还有3个味道。
1: 对的，我们有一个猪肉虾仁的，里面是一整个 QQ 弹弹的大虾仁，还有纯猪肉的，里面就没放别的，就是猪肉，还有一个猪肉荠菜的，
0: 对的，
1: 反正是青菜虾仁还有猪肉，
0: 有绿色的，有放虾仁的，有纯猪肉的。
1: 哎呦，我觉得真的是一网打尽了，全部带回家了。
0: 对的对的，然后呢，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小孩都会喜欢这个，尤其这个夏天的话，看到这个也觉得很清爽，
1: 很有胃口。
0: 哎呀，不能多聊了，好吧，直播要结束了，加油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囤，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和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东东购物直播间，亲爱的，你好，我是燕华。到了睡午觉起床的时间了哈，这个天气睡午觉会比较闷热，就是在床上用品是不是要更换一下呢？那今天为大家所想，很难得床上用品品质够好。你说这个季节我要穿内衣内裤，选的是什么？全棉材质。如果说能够上升到了新疆棉，价格不菲，但是品质好啊，因为它贴身更加的舒适，然后呢还能够非常好的这种工艺样，冰冰凉凉的，非常的好，很爽快，对不对？而且透气性、排湿性特别好。到了六月份之后，黄梅雨就要到了，对不对？端午节过后又闷又热的季节，除了身上的衣服要进行常洗常换之外，床上用品同样也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也是携手我们的这个瑞马可品牌，为大家所献上全棉并且是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四件套，两个不同的颜色为您所欣赏，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选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傅云，傅云你好。
8: 燕华好，大家好啊！熟知瑞马可品牌的消费者都知道，它是以四件套为主打的，而且它的颜色非常的丰富，采用到的数码印染。这款是2026年的瑞马可的新款，断货王。为什么说断货王？这两款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爱不释手。
7: 是。
8: 但是今天不光是美，价格也非常美，因为在618期间，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两套里面都带回去。
7: 是。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花型啊，直接在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整个那个格子的主花色。它有这个爱马仕橙的唇套，
8: 太漂亮了，
7: 对不对？是。夏天看到它之后，觉得又温馨又很清新，而且呢，它的配色也是非常好。
8: 好看。
7: 首先第一点，我告诉你，它是 A B 两面的，然后呢，摸上去之后非常的贴肤。
8: 是。
7: 我不知道它你是不是做到了一个，比如说是100%全棉，并且是新疆棉，而且做到了一个烧毛的工艺。
8: 对的。
7: 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喜欢磨毛，它要把那当中那个棉当中的一些毛绒给拉出来。出上去之后，这个等于说升温，但到了夏天的时候。时候呢，包括是春夏季节的时候，它要进行烧毛工艺，所以你皮肤贴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硬豆豆啊，很凉爽。但是啊，不妨碍它亲肤贴肤，包括是非常的细腻，再加上花型和花色，看到吧，当中有很多一些暗纹。我们整个的印染工艺是什么样的呢？
8: 我们是采用到的数码印染。
7: 哦，
8: 以前大家都听说过叫什么活性印染，活性印染就像敲图章，一张一张敲上去。但是数码印染有什么好处？数码印染第一，它的颜色的丰富度相当高。
7: 是的，
8: 你会发现这个套件在你面前一摊开来，哇，眼前一亮，
7: 对呀，
8: 经久耐看，这是第一。其次，因为数码工艺的复杂，所以说它要多两道工艺。第一道，它要选棉，棉上只要有一些小杂质啊、跳纱啊、黑纱啊，这个工艺就不能用了。
7: 对的。
8: 其次，它在印染好了以后，它要经过多道的水洗来固色。那水洗以后，这道工艺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久洗不褪色。而且还有什么？它久洗了以后啊，里边的甲醛啊，一些您看不到的危害，都帮你洗干净了。
7: 哇！
8: 待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
7: 好的，好的。当然，就是这对于女生来说，就是看样子。
8: 对。
7: 你要知道，你要换家中的一些卧室的装修风格，很多人说要看多了之后会腻，对不对？
8: 是。
7: 你换床吗？换家装吗？不需要的，也不需要换窗帘。你直接在整个卧室当中占比很大的床上区域，你换个床上品四。

0: 高级了。
1: 对的，而且采用到数码印染，您会发现一个啊，您拿回去看，在普通的印染啊，它一个颜色就是一个颜色，但是我们的数码印染它是有立体感的。
0: 对的，
1: 所谓的立体感，它是一层一层颜色帮你铺染上上去的。您会发现啊，在艳华这里是橙色，但是你仔细去看，它是
0: 有
1: 暗纹的。
0: 它有这种 N 字纹、斜纹、底纹，所以你会发现它很立体，
1: 对，
0: 很凸显出来，对不对？所以精细包括是细节当中能够反映出这个床上用品不仅仅是用到好的棉，100%的全棉，还是用到了新疆棉的材质。印染当中，我拿所摒弃掉了你所担忧的什么甲醛啊，包括是这个不太好的这种水洗的工艺呀、
1: 是的，
0: 直接为您做到一个非常高端。刚才我们的副总也说到了啊，今天我们是有很多一些检测报告的，
1: 没错，
0: 好的品牌、好的材质，再加上好的工艺，给到您就是健康和放心。
1: 现在我们的睡眠体验都非常好了，不再去用那些棉混的材质，
0: 对，
1: 都要用100%全棉，棉的透气性特别好。那很多人说，我再要追求高端一点了，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我现在没有负担了，没有压力了，该玩玩，该喝喝，该吃吃。
0: 是的，
1: 那我睡眠一天8小时，我能不能再提升？有新疆棉，
0: 是，
1: 因为新疆棉啊，棉花硕大，纤维长，越长的纤维价格越贵，
0: 对，
1: 来，但是外面很多人都说新疆棉，您看我们的品牌。新疆棉很明显的几个字啊，新疆棉
0: 是
1: 您在外面买新疆棉不一定有这个
0: 是的。
1: 其次我前面说到了数码印染多道水洗，水洗掉了什么，留住了什么，留住了它是100%的全棉，
0: 对，
1: 把这些你不喜欢的，来，甲醛国标是大小于等于75，我们是未检出，这一点很重要，老师们啊，未检出啊，是没有的，看得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都安全。
0: 是的，您知道吗，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这边价格还没有出，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订单走的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看看，这是另外一个花型和花色，一个呢是格子的哈，另外呢就是这种啊，这个大的这种小的花，这个花朵造型呢是米色为底，
1: 是的，
0: 稍微呢这紫色的浅紫色，我们说莫兰迪色的那种紫色为辅，印上去之后也很温馨，
1: 小清新的
0: 感觉，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
1: 价
0: 我就这么说，今天我们是因为提前引爆618，
1: 是的，
0: 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我就问大家，床上用品我们今天不是说只是个被套，是床上用品4件套，被套、床单、一对枕套通通是带回去的，在市场当中价格是1099，1299六尺，对不对，
1: 是没错，
0: 之前我们常规价格是299和399，已经卖爆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个价格出来之后，提前引爆我们的618。
1: 对，
0: 原来299，今天在东方购物，您只需要花上买一件全棉 T 恤的价格，
1: 对，
0: 就可以带回去我们床上用品4件套啊！
1: 好，
0: 3、2、1，今天提前引爆618，无尺床床上用品4件套，全棉新疆棉只需要249元，
1: 是的，
0: 六尺只需要349块钱，
1: 不可想象的
0: 这个价格，你去买应时应景的 T 恤，有一些这个大品牌的，对吧，是不是用到新疆棉的也要这个价格，
1: 那肯定的，东方
0: 今天给到你床上用品4件套，整个的面料所有的印染工艺可以带回家了，
1: 是的，
0: 把时间和组数和这个留给大家，好不好，我们东方购物的第五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何为匠心色彩？是自然之美，是生活本真，以设计赋予灵魂，用最具艺术色彩家纺床品去创造多彩的健康睡眠生活。精细之至，源于精益求精，对上乘材质严苛甄选，是标杆作品的永恒基石，指尖匠趣，着物之美，呈现匠心，打磨自然睡眠，一花一色，一象斑斓，一方色彩，寻觅新归。
0: 很多人都在选择颜色了，对不对？不需要你先买，有喜欢的话，2个花型花色通通带回去。那无论是哪个花型花色，第一点，我们保证的是全棉的材质，
1: 100%的全棉啊。外面有些所谓的全棉，它有可能51%，但是我们的是100%啊。51%跟100%的差距很大啊。记住，睡眠一定要用全棉的，透气又舒适又安全啊。
0: 而且不仅仅是100%的全棉，我们还是全棉当中的很高端的新疆棉。
1: 没错，因为新疆棉，大家去过新疆都知道，日照时间长，
0: 对，
1: 所以说它的棉花特别的硕大，硕大了以后决定了纤维长又细。那么我们行业内人一直在说，什么东西贵，纤维是越细越长是越贵的，所以说你会发觉凡是贴上新疆棉的一件衣服都是大几百的。
0: 对。

0: 今天是百分之百新疆棉。如果您没享受过那种高端四件套那种像丝滑一样的感受的，或者说您以前买的就是普通棉的，这一床您带回去，你去享受一下夏天用这个四件套，
1: 是的，
0: 滑溜溜的，
1: 对对对，
0: 光舒服，很舒服啊。就我们是百分之百新疆棉，
1: 是的，而且您看看它多好看，
0: 好看，真的
1: 是。无论是这种现代风格装修、欧式装修，包括是中式像装修，都很好看，对吧？这现在映入眼帘是我们这个花卉造型，花卉款它是以米色为底，然后呢，淡淡的就像水墨画当中水彩的一种颜色，
0: 是
1: 对不对？紫色为辅，然后这个花型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一下子让你心很安静了，因为到了夏天，人容易浮躁，容易觉得燥热啊，你到了卧室之后。哎，心忽然来了，为啥？可能跟你的床上用品太过于鲜艳和浓烈的这个繁复的一些花型花色相得益彰，这个配合在一起。但这个不是呀，你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很雅致。
0: 对，
1: 你穿上一些简单的啊，就真丝的睡衣，躺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花卉造型当中，是不是啊？就像一幅非常美丽的画一样。我相信啊，各位女士也好，追求品质的，她会花一定的精力，包括金钱，宁愿花在我们床上用品当中。这个时间段，你去买一些。T 恤衫全棉新疆棉的两三百块钱是不是很正常？
0: 是的，
1: 先生买这个裤子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床上用品是四件套带回去，而且今天是限时限量，等于再为您立减了50块钱左右吧？
0: 对的，
1: 对不对？从299再为您降了50，从399再为您降了50，变成249和349，这个价格问一下。待会儿要来的这个618。有没有比这个价格再要便宜的了？
0: 不会再比这个价格便宜了。我们是提前引爆618，少量的货给大家做一个返场活动啊。所以说你要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不是说价格降了，里边帮你抢点化钱，不是，百分之百纯棉，一定要听清楚，百分之百纯棉。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所谓的全棉，它不是百分之百，我们是百分之百纯棉。其次，帮您直接升级到百分之百新疆棉。
1: 是呀，
0: 新疆棉是如果没用过的，我觉得人一生哦，新疆棉的四件套一定要用。
1: 但是不是说不想用，是因为太贵了。
0: 对，我知道太贵了吧。所以说你一定要用一次。为什么？你用了新疆棉，你就知道哦，原来棉之间的区别有这么大。原来外面很多人在说，哎，我这件 T 恤衫是新疆棉的，我这件衬衫是新疆棉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说新疆棉这三个字？所以说你一定要用，用了你就知道那种滑爽舒服。
1: 还有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咨询颜色，我们先给大家看看
0: 我们两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1: 好不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格子款的
0: 橙色，太漂亮了这款。
1: 就是刚才那个全景能看清楚吧，对吧？包在一起的，对不对？非常的淡雅和雅致，但是当中有跳跃，也是啊，它是等于说是 A B 两面的。
0: 对的，
1: 里面是淡蓝色这种纯色，为大家所向，对吧？
0: 很好看的，
1: 镶在一起的，
0: 天蓝色
1: 也很静心啊，先生太太都很适合。如果家中有这个儿子的呀，女儿要结婚的也可以。
0: 对，
1: 然后另外一款呢，你看到吗？哎。它是米色为底，然后整个的这个紫色、淡紫色的这个花呀，它不是小碎花，也不是大朵大朵的，正正好好，新鲜点点缀上去之后，哎，特别漂亮，很雅致，很优雅。
0: 对的，哎，地板是浅粉色，
1: 对的，
0: 嫩不嫩？
1: 好看不好看？
0: 对，给你的女儿带一套。而且啊，您看哦，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说瑞玛可它是高端的？您看到的所有的留白地方，它不是纯白，纯白太苍白了，不好看。它都是米色，它是全染哦，全印花哦。
1: 是的，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瑞玛可的套件为什么这么贵？我告诉您，您所看到的这些白色的地部分，它是米色的，
1: 对，
0: 它也是印花工艺的，因为只有做了米色，在这里您看到了吗？
1: 对吧？
0: 它都是有底纹的，
1: 是的。
0: 您定回去，您慢慢看，这是有底纹的，因为只有米色帮这两个颜色配搭，设计师说才是最温馨的颜色。
1: 哎，今天很多一些摊商都很聪明啊，两款都带回去了，
0: 对的。
1: 因为你家中这个被子是什么尺寸，就是使用什么样的尺寸，5尺和6尺，我就拿5尺来说吧，你看专柜当中您。零售价格是1099，你到那边去随随便便买一个床上用品四件套，499、599要不要？
0: 要，
1: 对不对？今天我们提前引爆618，单独5尺，单独一套带回去就249块钱。
0: 是，
1: 你带两套好了，你当中不用需要纠结。我花卉带回去，今天那么优惠的价格，格子款也带回去，加在一起两套带回家不超500块钱，
0: 500块钱都不要，
1: 500块钱还找你2块钱。再加上我们还有购物积分，
0: 是
1: 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这个5块钱的话，就更加优惠了。
0: 对的。
1: 对，
0: 所以说很多的很多的会过日子的那个我们的老师们啊，他们是怎么样的？
1: 是
0: 四件套，第一我看花型，花型我喜欢我就看价格。
1: 是，
0: 因为为什么？四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的，我只要在好的花型在最划算的时候下单，
1: 对，
0: 把这套花型放在家里，
1: 是的，
0: 哪怕我说哎我现在不用，哎你过段时间618活动过去了，有可能多方购物还要买到299，
1: 是
0: 第一。其次，如果这个好看的花型没货了怎么办？你以后有钱你也买不到这个好花型。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们这个格子，
1: 对吧？你两套带回去是500块钱不到。 到，对不对？所以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我们的两款真的是走得非常的好，特别是五指和六指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3分钟的时间哈，就问一下我们的傅宇总，今天很多朋友都在两套一起买，嗯，就在问了，今天249和349的这个价格，嗯，以后还能看到吗？
1: 看不到，看不到。
0: 会不会比看到这个价格还要再低一块钱的都？
1: 低一块钱，嗯，您哪怕用了您就退，我就说到这个，您用了都退，啊，外面是用了不能退，嗯，低一块钱您用了就退，你去想，249块钱，
0: 对呀，
1: 啊，我咱们不说咱们的产品，你就拿249块钱，您到您周边的商场里头也好，您到周边的超市也好，大卖场，您去看249，你能买到100%棉吗？
0: 对呀，
1: 我觉得不一定。更何况我们是100%新疆棉。
0: 对的。
1: 再加上我们除了用好的原料，我们的工艺是什么？数码印染。
0: 是。
1: 数码印染就是很多人在问我，他说哎，四件套有300，有500，也有1000-2000的，为什么会差的这么多？一原材料上面差价很厉害。新疆棉它因为这个地方只有这点产量，但是它这个棉花的细非常长，您带回去您摸摸看这个四件套，不像我们以前买四件套硬的，
0: 是的，
1: 它是软的，它是柔的，贴肤性特别好，亲肤性也好，这是第一。其次印染我们才能叫数码印染，所以说印度尼野莲的这个四件套这个颜色啊，
0: 对，
1: 丰富度特别多，
0: 是的是的，
1: 颜色的饱和度好，而且它的反差好，其次您再仔细看它这个印染，别人到你家来啊，会说话的这个四件套，
0: 哎，对的，
1: 高级感，
0: 是呀，
1: 这个四件套一看就高级，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喷上去的，
0: 对，
1: 所以说每一个交错，就是我们这个格子团，每一个交错的地方，您都能看到它的立体效果。
0: 反正就是它值这个价格，还是物超所值。
1: 我
0: 就问一下傅宇总啊，第一怎么选？我就告诉大家，如果是我的话，你家有几个床，包括几间卧室，你就选几套，这是第一点。两个颜色不用纠结，通通带过去。为什么？今天多买一套，您多省，在东方购物买的话，
1: 多省五十。
0: 你买两套就省了100块钱，而且你说了，万一我纠结了一下，我下次过来看。249和349的价格还会出现吗？
1: 不会。
0: 所以今天你不需要纠结，看中的或者说犹豫不定的，两套都能带回去。两套喜欢都留下来，万一不喜欢我们还能退，对不对？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之后说我犹豫不决了，我再来订，订了之后呢，又299了、399了，说句实话，跟市场上比还是便宜的，但是跟今天比呢，你要多花出50块钱来。
1: 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啊，带回去之后，今天这个价格实属难得，好吧？又加上了全棉100%的棉，加上新疆棉，还有数码印染的工艺，品质没得说了，就是看今天谁能够下手快。订购专线呢是02幺5001199000。

0: 多的顾客很好玩的，他打电话来说，他说呀，今天是马比头啊，咖比尼，不是呢，四件套，
1: 对的，
0: 十分不敢想象，全棉100%全棉，跟你买的内衣内裤高端内衣内裤那个底料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它都可以跟我们私密部被贴身穿的，你全身贴在整个被子当中舒服又很安全很安心，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还是新疆棉，更加亲肤，更加柔软，更加好，两个不同的，对吧，这个颜色给了大家，我这边是这格子款，女色格子为底，有橙色来进行跳出来，很好看，非常漂亮，大气。然后呢，家中有一些啊，这个男性的或者他是属于这种中性风格的，很立体，对吧？
1: 这套男女都通用，
0: 真的是都通用。所以今天不需要挑，不需要选，你想，你两套被子，春夏秋三个季节都可以用，
1: 是
0: 你还需要换吗？还需要挑吗？不需要，你只需要家中用五尺就买五尺，
1: 对，
0: 买六尺用六尺就用六尺就可以了，
1: 是，
0: 对吧？249元还选什么？另外一个款式也很好看，对吧？它是属于花卉款，
1: 花卉款，
0: 你说两张的朵朵衣，不同的心情，这个是大女主，那边就是小清新，对吧？
1: 这个给你
0: 两天的时候说，老公，你看看今天有什么变化吗？不需要，睡衣一模一样，妆容一模一样，你床上用品不一样了之后，老公过来告诉，哟，今天怎么温柔了很多？
1: 是，
0: 刚王冬婷就是因为进卧室之后发现，呀，很温柔，很温馨，
1: 没错，
0: 哪能够调节到我们整个卧室的这种情绪和氛围了？
1: 这一款我觉得夏天必入的。为什么
0: 啊？
1: 第一，它有足够的留白，但是它的留白不是白色，
0: 对，
1: 它是印染的，这一套是全染，全染的价格就要比半染的部分染的价格要贵，它全染，为什么要做到全染？因为它这是米色啊，老师们啊，这是米色啊，这是米色，这是印染，因为这个颜色配上白色不好看，这也是瑞玛可作为我们行业内专业做四件套，他们对颜色研究的是很透彻的，
0: 确实，
1: 所以说米色加这个颜色配上去是很好看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一套我们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一些老师们，觉得这一套夏天买特别好，
0: 是的，
1: 为什么？来看 B 面，
0: 你看到吗？
1: 能嫩不嫩？好看，这套粉色真的粉得好漂亮，
0: 这个就像爱马仕当中樱花粉色，
1: 对，
0: 对不对？就特别特别好看，
1: 很高级，
0: 很就是暖乎乎柔嫩放在其中，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就喜欢这种夏日当中啊春天的这种花卉的样子，樱花粉色作为避免特别好，而且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有这个床上用品当中的被套，它是床单被套，
1: 对，
0: 我们枕套，
1: 老师们这个价格是四件套，
0: 四件套，
1: 对对对，
0: 四件套带回去，你看看我们五尺就249元，
1: 对，
0: 249元，你买一件这个 T 恤，新疆棉 T 恤，都可能要这个价格，
1: 差不多了。
0: 我们今天两套带回去不超500元，
1: 对，
0: 你选择自动订购，价格您另选5元，更加优惠。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吧，五尺和六尺，专柜零售价格是1099，新疆棉100%棉，数码印染就是这个价格，六尺是1299，当然还有柜台的费用，对不对？常规东方购物售价，如果你看到的话是299和399，这两个价格之前已经卖爆掉了。那您说了，现在已经是6月11号了，临近618，各大平台都在搞活动，你们能够有多便宜？这是底价，249和349元是底价，没有比618、249和349再低的了。今天两套通通带回去啊，我们说你看中哪个颜色，看中哪个花型，两套都带回家，你多买一套多省50元。
1: 对的，
0: 这个省五十是跟东方购物常规节目来进行比较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如果有3个卧室、4个卧室的话，更加优惠了呀。
1: 是，
0: 那您说了，万一我在犹豫，我之后再过来买。东方购物就是299和399，
1: 东方购物还不一定有货，
0: 哎，
1: 尤其是这套橙色，我告诉大家，是瑞玛可今年线下的明星款。你这档节目，我们第一次
0: 说，确实，刚才导演告诉我。五尺的我们的这格纹款啊，只有最后20多组了，
1: 抓紧时间吧，
0: 真的，
1: 这一款在东方购物3月份出现过一次，后面就没有直播了，是吗？没有直播的啊，今天是618，说哎，瑞玛可在东方购物也来了好几年了，
0: 对，
1: 618要参加一下，那瑞玛可也大气，直接把他的明星款拿过来，
0: 对对对，橙色款的五尺床备货仅剩最后24组，好吧，最后的这个时间就给大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朋友们，最后的大概25分钟时间，如果你喜欢，你这个拿过去做做人，包括自己用，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特别高。
1: 是的，
0: 你要知道，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少能看到250块钱以内的这个床上用品四件套。今天不是说床上用品当中给您做到了什么这个混纺的，对吧？也不是什么就其他一些什么印染工艺的，要品质有品质，要颜色要花型花色有花型花色，再加上有促销力度，什么时候买这个就比如说618也好，双十一也好，你买什么东西？第一点消耗品，比如说卫生纸啊，包括纸巾之类的，对不对？第二点就是说服装、衣服、鞋子，你平时看上的。第三点，你在家当中每次都要用的，每个季节要用的，不会浪费的，就是我们床上用品。而今天不仅仅是被套，是床上用品四件套，
1: 对，
0: 被套、被单和一对枕套通通带回去。
1: 是的，而且老师们啊，什么时候买？就像燕华说的，就是这个季节买，因为四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
2: 是，
1: 你不要想，哎，我现在买回来是不是要用啊？或者纠结着，不要去纠结，您就看一个，第一个两个花型你喜欢吗？
0: 对，
1: 喜欢。第二个您看材质，
0: 通通带回去。
1: 对，100%棉的。然后100%是不是高端的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呦，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
2: 是，
1: 我现在退休了，我日子好过了，我要买高端的。
2: 那
1: 新疆棉今天也带到了，
0: 对呀、
1: 再加上印染是数码印染，是我们目前来说印染里边金字塔顶端的，全部是满配啊、老师们满配。那今天什么价格？249块钱，249块钱，您现在到超市或者到一些其他渠道，您去买个全棉四件套，我都觉得很难。
0: 是呀，
1: 更何况您买到的是100%全棉，新疆棉也是数码印染。现在下单，哪怕我就这么说啊，哪怕您说，哎，我现在家里四件套多，囤着也是隔算的。
2: 是的，
1: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母亲最喜欢囤就床上用品。
2: 对，哎，
1: 每当换季的时候，她拿出来一套东西，哟。我要竖竖大拇指，
2: 我也在囤。哎，
1: 我觉得囤就特别特别好。
2: 是的，
1: 为什么家弄得好？这个是我们妈妈的最厉害的地方。
0: 对，而且你知道吗？你家里头那么温馨呢，喜欢这方面的一些生活情绪。作为先生来说，他也觉得很舒服。我听到过很多先生啊，就是特别是作为老公到外头去夸自己爱人和太太的讲，哎，那我们就像个乖，让楼有清桑啊，要弄得清清桑桑，让太太肯花钱在床上用品当中，养活的螺丝在一样。
1: 对的。
0: 然后呢，又觉得很有新鲜感。再加上你每天在床上待多少时间，我说退了休的一些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们，对吧，中午那一觉刚刚睡完醒来呢，死得空两勾的，对吧，
1: 对的。
0: 晚上的时候同样也是因为舒服，因为温馨，而且它能够保证到我们第二天的生活质量、精神状态。
1: 是，
0: 你有精神状态，买好衣服，穿好衣服，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也好，跟朋友聚会也好，小姐妹喝下午茶，是不是也看她的一个装修风格、情绪好看地方拍拍照打打卡。你今天把这个床品带回去，家中卧室也可以拍拍照打打卡，
1: 是
0: 穿好新的这种真丝的睡衣，弄杯红酒杯，弄朵小花，肉不要太灵哦。我们的橙色款啊，格子款6尺的被窝也只有最后10组，5尺的左右最后的个位数了，好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你就算两套带回去，5尺的也不超500块钱，好吧。东方购物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呢，21分钟的时间，感谢177位顾客成功的回去。刚才看完了之后，了解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们两个花型花色全部带回去。嗯，说句实话，今天无论您是买5尺也好，买6尺也好，在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当中，无论是六幺八也好，双11，今天多买一套就多省50块钱，
1: 至少，
0: 对吧？
1: 是
0: 你买2套就省了100块钱。
1: 是的，所以说该薅羊毛的时候一定要薅，什么时候薅？618号，到哪里薅？东方购物，因为原先东方购物卖299已经很便宜了，今天在这个基础上再要便宜50块钱，你想它不是说1-2千的东西便宜50，它原来就在东方购物299便宜50，而且感谢瑞玛可的就是什么，品牌方给到东方购物的足够诚意，就是我把2026年的新款花型拿过来做促销，这是很难得的，老师们啊，为什么新款花型一般性大家都不愿意的？因为它在外面可以卖个700-800，为什么要到东方购物买200多呢？
0: 对，
1: 就是因为东方购物也跟瑞玛可是深度合作，
0: 是的，
1: 所以说您看到节目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节目就这一档，卖完了没货了就没货了，因为你也不可能让品牌方一天到晚说，哎，我来贴补。
0: 我就这么说，现在我们格子的啊，特别是5尺个位数了，6尺也只有最后的10套。那还有等今天卖完之后，我不知道有能预约您啊，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的副总经理说了，这个价格底价。好吧，我也很实在的，没有说帮你把专柜价格1000多的价格报出来，跟你说你今天多买一套，省了800多块钱。我们不玩这些虚的，你就在我们东方购物平日来买299和399，今天多买一套多省50。
1: 对，
0: 好吧，你下次过来看或者之后看来过来看，有比349和249再便宜的，我们的供应商怎么样？
1: 直接退，而且是用过您都退
0: 哦、
1: 您就直接截屏，好吧？
0: 我
1: 一句话，别人说用过不能退啊，我们是用过您都退，我就有这么信心。
0: 对吧？那电话现在是爆满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传统品牌让大家，特别是一些这个出去经常买东西，包括现在网络当中价格也很透明。
1: 对的，透明度
0: 很高。你随便去比好来，先看看是什么样的材质，我们是100%全棉材质，再加上是新疆棉的材质，材质好，然后再加上什么工艺啊？2套赶紧都订回去，不用再选。
1: 太漂亮了！
0: 你再选了就没货了，特别是这套橙色没货了，5尺和6尺都要看没有了，好吧？给您看看我们这套啊，这个橙色的格子。第一点，它的底是米色，当中有莫兰迪的蓝灰色调，再加上橙色，它会有这种撞色，这边还有一种姜黄色，所以这套带回去，如果你铺在床上哦，就俯视看，特别漂亮，
1: 对，尤其是这条黄色啊、
0: 对吧？
1: 它是画龙点睛的，就像我们的腰带一样的、
0: 哎，
1: 它是一个黄金比例。所以说，为什么这套是2026年我们线下的明星商品，也是我们爆款商品，有它的原因的。
0: 对，
1: 细节就是还是这句话，一个好的东西，一个好的品牌，你看它细节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就设计师他非常的聪明，在当中做了这条黄色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黄金的腰带。
0: 橙色的地方你会看，因为黄色那边看不太清楚，我们看橙色好吧？橙色它不说你远看是个橙色，
1: 对，
0: 为什么感觉这橙色橙的那么？好看，当中它是有暗纹的，
1: 对的，
0: 这个暗纹是这种啊 N 字形的回字纹，所以特别漂亮，对不对？细节之处可以这个凸显出来，它可以不做那么复杂的印染，
1: 对，直接帮你印个橙，多方便。
0: 哎，但是它
1: 因为上了数码印染了，高端了嘛，那为什么不让别人到你家来一看，哇？你家用的4件套怎么这么高端的了？
0: 对呀，
1: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暗纹。
0: 对，
1: 你要知道普通印染是做不了暗纹的，
0: 是的，
1: 数码印染才能做暗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枕套，它枕套不是说又是什么橙色，不是，它把黄金带、这根小腰带放在当中，很好看，对吧？又是这种信封式的、大信封式的开口设计。你看，如果是枕套做成拉链的，容易卡头发。搁等放，它不是。那如果在这边呢？哎，有时候大的一些胖胖的枕头，它会露出来。
1: 对的，
0: 它这边的信封直接跟我们整个的前头几乎要对齐了。
1: 对，
0: 所以你的枕头枕芯再大，它也不会露出来，对不对？
1: 对，
0: 细节之处为您所展现出来。
1: 高端的四件套，
0: 而且它 A B 两面配合的相当好，很多一些先生呢说到这个，哦，就叫用很安心，
1: 对的，
0: 很舒服，很高级，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来到我们整个大镜头当中，
1: 你可以发现两个枕头、
0: 非常漂亮。
1: 就下面您看到的是那一种满溢春光啊，非常有活力沉。我就再往上面，您睡觉的地方，它给你安安静静的用两个像丝带一样的帮您去做。你说高级吧，就是还是这句话，就今天你花249块钱，如果您说带一个普通的四件套，你有可能不用抢。
0: 对，
1: 但是今天是100%全棉数码印染啊，再看我们的包装，
0: 再给您看上，关键是今天备货，这个格纹的哈，这个落日橙的这个花型和花色，无论5尺也好，6尺也好，都到个位数了，对吧？你素人也是体面过人，你看他们这是他们家的这个图片。 竹片铺在整个的当中，你送送人，整个一整套，它是床上用品四件套，非常高级。而且您说了，跟我们家的这种家居风格能不能配？我告诉大家，现代风不用说了，什么都能配，对不对？中式风、红木家具的配上去也很好看。
1: 是的，
0: 就像是以前哈，这个三四十年代这种这个
1: 中西结合繁花的那种感觉啊，中西结合，我们三四十年代的那种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漂亮，很漂亮。所以说这一套为什么卖得好？不管您家叫家装是什么风格，都是非常吻合的。
0: 对对对，
1: 今天不怕你不卖，就怕你现在抢不到，抓紧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我们要结束了啊！
0: 对对对，赶紧把时间和组合给您，249和349元，乌池和六尺两个花型华色，赶紧全部带回家，不需要挑。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市场当中10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就是299和399，已经很便宜。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最后的15分钟时间，你多买一套多省50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14分钟时间，我们的这个副副总演说了，要格子都快要没货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花朵今天买两套的特别特别多，为什么？要换床上用品。基本上我们每个月啊，就是干净的话，每个月我们也说不说这个半个月了，就其实按照常规来说，或者说个人卫生来说，半个月换一次床品是正常的。
1: 对，你要洗的
0: 嘛，对吧？天气热的状况下，我们呢目前格纹款五尺备货，最后五套
1: 五尺没货了，快点下。
0: 249元，
1: 喜欢五尺的格纹的，快点下单，不要再纠结了啊！把它放在购物车买掉。你不喜欢您退，其实我不应该说这个话，因为您退了，别人买不到了。
0: 但是好多人之前也是买回去，他们不退的，因为太好看、太划算了啦。
1: 但是你喜欢格子的，还在纠结的，不要想了，快点！我们在说的时候，电话就上来了，抓紧时间。
0: 格子不退了，我们赶紧推推我们这个花纹，因为花纹他们家的本来备货稍微就多一点点，对吧？花纹其实再不买呢，也就20-30组的这个备货也快要没有了。
1: 因为这个价格今天真的太便宜了，
0: 249块钱你买一件 T 恤衫、买一条裙子，不要这个价格吗？
1: 对，
0: 我们今天我就说了，用的布料来说，蒙哥大鹅旗后子杜塑料卷子帮 T 恤鞋，对吧？又是100%的全棉，再加上新疆棉的一个材质。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啊，
1: 看看我们的花朵，
0: 包括是这个花朵的
1: 花朵款也很漂亮，真的，尤其是夏天非常适合。你有没有那一种去荷花池看的那种感觉？哎，那种隐隐约约的，很漂亮。你看，而且它留白的部分哦，全是印染的，全印染，不是说你说哎，我是白色的，苍白不好。
0: 我总觉得我们举着不好看，我要放下来之后啊，我们这个镜头拍上去的时候，你看这样子就好看了，对不对？
1: 就像在花园里边那种感觉，
0: 很温馨。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底部垂坠下来的，还是往上飘的，对不对？你看到家里头就是这种大气、优雅、温馨。如果你的房间啊是这种欧式风格的，就感觉像是文艺复兴时代这种啊这个洛可可的风格，有这种这个罗马柱脚丝花纹，然后整个的床品是花卉造型。
1: 是的，
0: 如果您家中呢是这种中式的古典风格，中式的深色的。
1: 更没问题了，
0: 更没问题了，
1: 对，更完美了，配合了，
0: 对吧？就是以前说大户人家在床上用品当中，看到这个花型花色，我都觉得自己女士朋友们睡衣要挑真丝的，就是真丝睡衣，你穿上这个床上用品之后，你会发现很高级、很优雅，而且看上去之后很清新，非常好看，对吧？底色你从镜头当中看，可能以为是白色，因为可能我们眼波式的光比较强，但其实它是这种米色的
1: ，很好看的米啊，
0: 淡米色的一个样子，对吧？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吧，花卉造型，
1: 很漂亮。
0: 我们特地是把这个床品往下铺了之后，让你看得清清楚楚，它不是那种有规则性的。有规则性，你会发现有找到规律，而且每朵花卉还不一样。
1: 是，
0: 不是说一朵花我重复刻印就好了？不是的，每朵花有每朵花的这个特色。你就拿这个紫来说吧，它有多少种紫？
1: 对，
0: 复合上去，
1: 这就是数码印染可以做到的，
0: 对吧？
1: 是有浅有深，颜色过渡的非常的柔和。
0: 是的，
1: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数码印染的四件套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它放在那里久洗不褪色，而且你久看不会腻，很漂亮的紫
0: 啊。我们花卉造型刚才看到了，五尺床也只有最后的16组，
1: 那也抓紧时间
0: 吧。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我是觉得今天两套带回去的朋友们特别聪明。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下单了三套，为什么？这样能省150块钱，哎，正好家中要进行换床上用品了。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我实在是难以置信。我想想啊，这个300多、400多的价格很合适，对不对？你看专柜当中，无论您买哪个款式，五尺是1099，六尺是1299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9和399已经卖到成成断货了。今天本档节目是提前引爆618，你看到的价格是249和349块钱，五尺床的四件套和六尺床的四件套带回去，这个价格带回去，你还在想，是什么材质？是混纺的吧？是化纤吧？不是啊，
1: 100%全棉，记住啊，
0: 看看这边
1: 100%棉啊，然后再是100%的新疆棉，
0: 并且是新疆棉四件套数码印染，好吧？目前我们的格纹款快要没有了，今天有预约名额吗？
1: 我有可能我帮品牌沟通一下啊，我
0: 不还不知道，我能让我后当保全啊？
1: 对，因为第一真的不知道消费者这么喜欢我们瑞玛可这个品牌，也这么懂金，知道这时候要下单了，为什么200多块钱？我要帮品牌方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但是现在你不要管我，您先订，您不要说哎呀，大伙我订。
0: 花款也只有最后的10套了，
1: 抓紧时间吧，抓紧时间。
0: 好吧，我们可以去问问款，因为真的白付我哥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你看，昨晚款即将售罄，不预约哦。哦，
1: 真的不好意思。
0: 那个欧莱的湘北和西海，那现在还有您就先定。还有小量，对对对，就是我们商品先。好吧，现在还有您就先定。因为我们努力再帮品牌方在沟通一下。
1: 牵手速了，好，不好意思，好的，无耻。其实我们无耻两个加在一起也有个位数了，好吧，八万块。所以抢到一套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买到的是赚到的啦。
0: 对，因为其实你
1: 对吧？
0: 广发行240几块钱，你买全棉的、新疆棉的、数码印染的。
1: 肯定的，你不要说了，就全棉，
0: 对对对，
1: 新疆棉，哪怕没印染，二百多个算钱。是，我告诉你，现在我们电话线上有200多位顾客，还有最后8分多钟，知道快没备货了，一下子过来，本来想的都得买了，不用想了，先有货的赶紧先买回来。
0: 对的，200多块钱，你想4件套哎。
1: 等他货备齐了，不一定是299和499的一个价格，可能就是299和399，还看我们副总肯不肯卖了。
0: 品牌方，我们努力沟通啊。您现在打电话来，有的话请您先定下去。
1: 对，
0: 好吧，
1: 好吧。
0: 我们努力跟品牌方再沟通一下，能不能开始备点货。
1: 你今天可以不用管花型花色，我就告诉你配置，100%100全棉。
0: 是的
1: 啊，新疆棉床上用品4件套，数码印染工艺，5尺床单独的4件套只需要249，6尺床只需要349元，就那么的划算。
0: 对，
1: 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电话一直是非常挤，而且我看到了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这个购买之外，浙江、江苏的、北京的、四川的朋友们也在订了，因为那边这两天你看就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蛮多的，
1: 对的，
0: 而且呢像上海也是湿冷和湿热，对不 对你闷在身上不舒服，那么全棉材质很舒服，花朵款啊，5尺和6尺加在一起，备货也只有最后的10组的限时现货，
1: 抓紧时间吧，真的，因为我觉得啊，大家都很懂经的，249块钱，它因为很多人买过很多四件套，249块一听，有全棉的，100%全棉的，又是新疆棉的，不可能在外边，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你不要管花型，只要这两个花型你觉得不难看，那我觉得就应该抢下来，因为这个价格，
0: 对，这个价格抢不到，
1: 抢不到，对，就图这份价格吧，我就这么说，因为全棉的四件套，100%全棉的四件套，跟新疆棉你盖在身上那种体感，我就这么说，它绝对能让你盖出1000块钱的感觉。
0: 那它本来就是市场零售价格1000多嘛，
1: 所以说很多人懂了，快点抢，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之前。

0: 也看过瑞玛可这个品牌，也用过瑞玛可品牌，他们家的四件套，我承认的，市场上价格是有点贵的，
1: 是的，
0: 因为他们用的是高端的数码印染，用的是好的棉，而且用的是新疆棉，但是在东方购物啊，原先299已经分抢了，今天啊不得了，249块钱，你说，所以说我觉得提前卖断也很正常，抓紧时间吧啊！
1: 你先考虑到备货，好吧？赶紧能够再加一点的，赶紧加一点。
0: 品牌方还没回我，品牌方在纠结。
1: 不管了，反正现在有些货立刻来抢，
0: 抓紧时间。
1: 你可以这个走绿色通道，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来进行这个自动订购的这个下单，都能在那边立减5元。立减5元，今天在我们整档节目当中不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你多买一套，今天是省50块钱，
0: 是的，
1: 而且这个价格是底价。什么叫底价？就是今天你买了之后呢，总是划算的。
0: 对的。
1: 就算之后说再看到什么618的有这套商品出现了，最多最多也就是这个价格。
0: 对。
1: 所以你今天早买早享受，这是第一点。
0: 没错。
1: 第二点，这个价格底价没有比它再低的了，好吧？
0: 没错。
1: 还有呢，就是有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说不定之后啊，我们这个副总货嘛是被盗了。对吧？618码股期的，他们肯定要买299、399来了。
0: 这两款花型，我跟你就这么说，备货我也很难，因为是2026年的瑞玛可的新款，而且是他们的明星上面。所以说，我说为什么今天会抢这么分？消费者懂的，消费者懂的，一看到好看的，一看到高级的，为什么高级？数码印染的，为什么漂亮？光泽都这么好，新疆棉，
1: 是的，
0: 对的啊。
1: 然后呢，再到节目最后带回去的朋友们，给你再吃颗定心丸，好吧？农德地方虾报告啊，承诺是价格、品质和新疆棉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来，
1: 对对对。
0: 你在外面有很多渠道说新疆棉，它是不是？我们直接给你看品牌方采购报告，来。新疆棉这几个字大家看到了吧？新疆棉啊，然后看报告，数码印染，你不是说多到水洗，水洗掉什么来？水洗掉的是不好的东西来。国家标准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什么未检出，所以说睡眠这个东西啊，瑞玛可是很认真的。他说我不光是要好看，我还要更安全。
1: 对，
0: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器官都是在休息的，他需要一个安全的四件套给他做好包裹。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这一套为什么抢得这么火？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有就抢啊。
1: 夏天的时候毛孔是打开的，
0: 对的，
1: 对吧？要舒适，要健康，关键是今天性价比还高，好吧？最后2分钟时间，刚就裸在我到外头去，200多块钱的床上用品四件套我是不敢买的，为什么？尊贵桑了啥地方，对吧？
0: 对的。
1: 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供应商做出了一个广告交换的价格，
0: 又是品牌方让利，
1: 618，所以才有那么优惠的价格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啊，节目还有一分钟要结束了啊！刚刚跟我代表品牌方再给大家承诺几件事：第一，您带回去的是100%的全棉，而且是100%的新疆棉，同时是数码印染；再承诺，第二，价格是全年最低价，不可能再比这个价格再低的了。如果您看到比这个价格再低的，或者说您在外面任何渠道，瑞玛可这个品牌这个花型低于这个价格的，您用过我们都给你退。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有，这个产品目前的套件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有。抓紧时间把这些四件套带回去。你去想一想，数码印染、100%的新疆棉、100%的全棉，那种高级的四件套，如果您没有拥有过，那我觉得今天趁这个机会，普通的一个有可能不是全棉四件套的价格，您带回去的是一个高端四件套的享受。当这个四件套铺在你床上的时候，贴到您肌肤的时候，那种舒适感，那种滑爽的感觉，您就会知道为什么市面上有很多人说，哎，我要买四件套，我就要买100%新疆棉的啊！抓紧时间。

届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直播机械，您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我们吃点多汁的水果，补充点维 C 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东方购物为您所向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那说到这个柑啊，它是属于橙子和橘子杂交，除此之外呢是各取所优了。无论是这个橘子啊，好剥它好剥，但是呢橙子它的果肉细腻，它又非常的细腻，既可以剥，然后呢又是吃起来非常的多汁。除此之外，南非这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地啊，日照非常的充足，所以呢这个南非软柑啊非常非常的甜，它基本上是八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2: 谢谢燕华，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南非软皮柑啊，好像一年的话呢就是这个季节是正当时的，弥补了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季节好像吃这个柑橘是空缺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有看到过啊，因为它真的是来自于南半球的甜蜜，所以你会发现它单独一斤的价格基本上接近40块钱，但是我跟大家讲哦，接近40块钱这样的单价，还是很多朋友去买。为什么？因为吃口好，还有一个特点，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它随身带着，直接用手徒手就可以剥啊。
1: 是的。
2: 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都有到身份的标识，告诉大家都是来自于我们说南半球这样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生长的地方。第二点啊，个头大小基本上我们都是精挑细选中大果，不是那种小优优。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你说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徒手就可以剥。
1: 对，
2: 以前我们吃什么橘啊或者柑啊等等的，你还要在家里干嘛，拿个刀去切一切。今天我们这个软皮柑大家可以看到啊，轻松的三下五除二的一个功夫，直接就把它，你看啊、哦，剥开来了。
1: 哇，好香哦！剥出来之后非常的香，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呢，它像这柑橘类的，它就是汁水非常多。我们赶紧先切一个好不好？
2: 切一个可以啊。
1: 汁水。
2: 对。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看一看啊，皮儿薄皮儿软。然后现场切开的话呢，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出汁率到底怎么样。哇，南非那边阳光也是非常的充足，光照条件特别的棒。大家可以看到啊，皮儿特别的薄，另外里面几乎是无籽的，金金拉拉也是比较少的。刚刚燕华说的，看看今天出汁率怎么样啊？来，今天。
1: 哇，
2: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水果，水果啊，水分是占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比例的，对不对？
2: 这样有点浪费了。
1: 而且今天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哦，也是正当季。那关键它这一是好吃多汁，对吧？刚才呢，妍希在一边挤汁的时候，我就把它，你看半个都挤出了一小杯了。
2: 对呀，还有，而且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在现场用手动徒手来榨汁这么的轻松，轻松。为什么？因为这个皮儿的话也比较的软。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色泽就是吃饱了阳光雨露的这种感觉。燕华觉得这个吃口怎么样？
1: 刚才妍希剥了一下，我慢慢开始进行品尝哈，这个甜味还是蛮厉害的，
2: 蛮足的。
1: 不是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比如说是柑橘类的，一下就觉得哎呦牙齿疼，有点酸，对不对？
2: 对，
1: 那可能甜度不够。
2: 对，
1: 但是南非的软皮柑就一个特点，就甜，它被誉为啊整个柑橘类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品种了。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带回去，满满当当十整斤。
2: 对。
1: 而且保证每一个的软皮柑的一个斤数哈、啊、是大于等于单颗大于等于120克的，还蛮大的。
2: 对，
1: 十斤带回去199块钱，也是为您新鲜送到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哦，南非的橘子。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是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
1: 对，
0: 这两天您收到什么样的水果比较应景？比如说是西瓜呀，对不对？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桃子也是上市了。
1: 对，
0: 但从柑橘类来说，大家也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但这款的来自南非的软皮柑，它是正正好好是属于当时当季的应景的，刚刚上市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甜啊，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酸，
1: 对，
0: 真正很好，也是很适合哈小朋友啊，包括中老年朋友们那些怕吃酸的，但又想补充很多维生素的一些朋友们。
1: 对，
0: 而且我们越是到了夏季，喜欢吃水果，就喜欢是汁水多的、丰盈的，对不对、那也是弥补了目前在市场当中柑橘类的一种啊，空缺，对吧？
1: 真的是空缺啊、所以大家放心，就像燕华刚刚说的，我们要吃这个时令的新鲜的这个水果。那今天南非的软皮柑就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在手中徒手就可以剥，它皮儿特别的软，你看它的名字叫软皮柑，然后出去啊方便携带，因为暑期吧，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出去玩玩，带小朋友出去运动，你就带上一点，稍微热了渴了，你可以包一包给他吃，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筋筋拉拉比较少，里面无籽啊，我们可以说我们拿到的开的每一个基本上都是无籽的，这个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大概八九分甜，然后一两分酸，还是蛮不错的，另外就是出汁率特别的高，
0: 哎，我们保证产地啊，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十整斤带回去，单果的每一颗是大于等于120克的，保证单果的分量，好吧，立刻把握住了，电话持续排队，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吃到现在，然后全都是那个剥开来的，这个一半料也吃差不多了。嗯，而且这柑橘类的就是非常的香。嗯，像我一般剥开来之后呢，就会把它那个皮儿放在冰箱当中，对不对？或者放在车上，自动来进行除味。嗯，它呢就是它汁水非常多。我们请严欣再给大家切一切啊，看看它当中汁水包括果肉的细腻程度。
1: 没问题，切开以后的话呢，大家肉眼可见的，首先吸饱了阳光雨露，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筋筋拉拉基本上比较少，皮儿也是比较的薄。嗯，另外就是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这个色泽好漂亮，好诱人，
0: 就是夏天的颜色，
1: 对对对，
0: 新皮，对不对？
1: 对。然后里面看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出汁率这么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果粒哦，一粒一粒的，非常的饱满。现场再给大家手动出个汁啊，今天来，
0: 这已经比较小的那一半颗
1: 了，对，先拿小半的啊。
0: 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啊，满口爆汁，非常的赞，手动榨汁机啊。你看妍希，就单手就给大家来进几汁，
1: 这还有啊，
0: 这一杯肯定是接不下了，对不对？
1: 它
0: 这真的是汁水出汁率非常非常高，所以想象一下，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是让你这么吃哈，嗯，你就可以手动剥开来之后，
1: 对。
0: 一瓤一瓤的吃，瓤当中有几乎是没有籽儿的，
1: 没有，
0: 小朋友中老年朋友们也不用担心。除此之外，它那个果汁的这个得肉率啊，包括汁水的丰盈程度非常好。还有就是在家里头，你不用劳烦这个达人啊，包括其他一些朋友们，什么要去切，弄得手上是蔫子疙瘩的，对不对？现在不需要了，只需要剥开来直接可以吃就行了。
1: 再加上酸甜可口啊，
0: 它几乎是以甜为主，八九分甜，我吃到这个九分甜了。非常甜，然后呢，当中的汁水有很多，
1: 是
0: 一分酸，毕竟柑橘类的不带酸，对吧？变糖了，不现实的，八九分甜，好吧？关键是汁水很多，然后呢，它又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所以说今天带回去能够保证原产地。另外一个啊，就是跟以前我们买的东西呢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单果能够保证克重。
1: 对，
0: 因为有些小的，有些大的，就是它那个品质啊，包括参差不齐，对吧？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能够保证啊，不低于10斤。每一颗的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
1: 是
0: 这个呢可以保证的啊，总共是10斤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目前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啊，本场直播所为您带来所有都是来自南非原产的。嗯，我就问一下电视机前的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包括观众朋友们，有多少朋友们去过南非？
1: 哦，远哦，
0: 为什么要去？确实低呀、啊。机票很贵，
1: 对，太远了。
0: 去一次南非，你得想想花多少钱，对吧？再加上它运过来这个时间和周期，那么今天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软皮干，全部都是原产地来自南非的那块土地。
1: 对的，
0: 比如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对面，对吧？地球的背面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那块土地大家都长热，
1: 是。
0: 然后呢，日照非常的充足，而且它那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壤。
1: 对。
0: 像柑橘类，你要让它好吃，要甜啊，水分要多，一定是昼夜温差很大，然后呢不能够啊低于-20摄氏度这样一个长时间。
1: 是
0: 在南非那个地方，它基本上没有低于-20摄氏度那个种植区域，然后沙质土壤可以种出皮特别的薄、哦、然后呢它呢整个的茎茎大大非常的细腻，对不 对？所以你会发现哟，这个也蛮好的啊、哦、这个天气吃蛮清爽的，
1: 当然
0: 今天也可以、你可以剥开来吃，关键吃进去的是什么、吃进去是口感，包括是它的一个汁水的丰盈。我稍微再掰开来啊，给大家看它那个细皮嫩肉的感觉。剥开之后，很多一些小宝宝在吃到它的时候，看到吗？整个的肉质的果肉，把那个皮薄的剥开来之后，那果肉都沁出汁，飙出汁、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多汁可口的。就算剥开来之后，它同样也是。
1: 对，
0: 乌色疙瘩已经大大底了。然后我们请啊严欣再给大家切一个。
1: 切一个，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南非的软皮柑刚刚好弥补了什么？就是我们在现在国内整个的柑橘没有办法上市的这样一个空缺。因为我们的柑橘上市基本上在秋冬季节啊，冬季比较多一点。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了吗？它全部都是新鲜采摘，手工采摘，单果在120克以上，中大果为主。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没有籽儿，金金拉拉比较少。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吸饱了阳光雨露，所以它的色泽很漂亮。来现场再给您榨个汁儿。我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品牌方说，这个真的叫物有所值，物超所值。为什么？因为它的汁水太过丰盈了。您来看到，稍微挤一挤，就是直接就是你看啊、哦，满满一整杯哦、所以您在家里面，你不管是手动掰开一半一半吃，还是就是这样榨汁也好，我跟你讲，吃的就叫一个幸福。然后关键是什么？柑橘类的这个东西本身可以多吃一吃。为什么？很多人说夏天，我觉得哎呀，老是觉得闷闷的、热热的，嘴巴里面的话呢，也是觉得稍许要多吃一点这种汁水丰盈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直接拿回家去，您可以冷藏，也可以直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特别的棒。问大家，随便去外面去买一杯现榨果汁多少钱？您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一下，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没有任何添加。
0: 严欣，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你让我们电视机前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去榨汁，还真的是不舍得的，太值了，好吧？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就直接吃，为什么直接吃啊？因为它除了有这个酸甜可口的甜为主之外，我们整个吃柑橘类还要吃它的这个膳食纤维。
1: 要的，
0: 你榨完汁之后只剩那个果汁了，对不对？膳食纤维是更加好的一种补充的一些这个等于说你尝。

0: 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的那个皮哈，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啊。
1: 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0: 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的换线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会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这两天在家里头啊，无论您是吃这个面条啊，包括是馄饨啊，包括是一些鱼类、海鲜类啊，小龙虾是比较多的。那么水果类呢，补充一些维生素 C 的东西，可以选择一下今天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那它既是像橙子一样果肉细腻，然后呢汁水非常丰盈，同时呢又结合了橘子的好处，是可以手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不用费力气，也不用费这个刀啊，直接可以手工就是来进行剥，然后带出去之后呢，吃起来又很方便，再加上当中啊几乎是没有籽儿的，又很甜，它甜度跟这酸度的比例啊，大概是这个8:2，甜是8，然后呢这个酸的酸口稍微一点酸口是2，所以呢汁水丰盈的情况下，还能够刺激到我们的一些味蕾，更关键是这个季节补充水分的同时，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啊、钾元素啊，包括是这个维生素。对，膳食纤维，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软皮柑啊，它的膳食纤维非常的丰盈了，因为每一颗的小小的这个怎么说呢，当中包裹的颗粒当中就会有膳食纤维，而且剥开来，手剥开来之后，它那个皮又薄，同样的嚼起来也是非常的舒爽，
1: 对对
0: 对，牙齿，
1: 对，而且它的这个酸甜口的话呢，就基本上8-9分甜，然后1-2分酸，其实这个酸甜度是蛮适合的。然后关键来讲，就是这个天气的话呢，确实太闷了，太热了，出汗比较多的朋友都是要多补充一些，比如说钾元素。我们刚看到家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家里孩子买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饮料，可能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哎呦，我不太喜欢，就想吃一点新鲜水果。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因为天气太过于闷热了，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室里面0-4度左右来这个储存，它可以放很长时间。有一些水果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可能放一放马上就要坏了，你得抓紧时间来吃。但我们这个可以放一阵子的，关键汁水很充盈，把握住啊，全部都是来自于南非进口新鲜采摘啊。
0: 您可来把握住了，10整斤带回去199元，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这件事非常的过瘾，要呕了血。我待会儿晚上还有场直播，又要找出来，我一下就全部都湿掉了。来看看，嗯，沙拉包颗一之后，它那个汁水，你看稍稍一浸啊，就单独单片的那个瓤，它那个汁水就能够飙出来。哎呦，而且非常的细，你看到吗？
1: 是。
0: 我飙好之后，你能看到当中什么坑坑洼洼没有汁水了吗？没有。嗯，对，
1: 还是很丰盈的。
0: 飙我脸上了。对吧？所以这个汁水你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天哪，就像打开了水龙头在喝果汁一样。哎，而且咬下去那一口啊，你就感觉到每一块一片那个软皮干的那个瓤，在我们整个的嘴巴当中都能够爆汁爆开来了。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它果肉啊，包括是果皮特别细腻，很多人在挑着水果的时候也会看看皮的颜色，然后呢看它那个底部，对不对？这个呢没关系啊，无论是这有。